0: 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鸿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心的地位。美国国务院一个官员说，国务卿鲁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中与王毅会面。路透社引述外交分析指出，王毅和鲁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五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候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九月底访美。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说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只。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的目标。立法会议员昨日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下的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立法会将会协助香港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议员也都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展览馆的策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共带领国家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与现代科技结合，让公众深刻体会国家迈向繁荣富强的艰辛与伟大，有助增强民族自豪感，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950点，升7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58美元，卖出4,082.72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53，澳元5.492，加元5.56，新西兰元4.57，欧元8.94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6。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可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喺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米埔新村啊。就系、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咁揸车朋友咧最好改行其他道路，暂时就唔好行呢条粉岭公路出九龙啦，咁因为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米埔新村。咁另外屯门公路出 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中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沙砾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而家沙砾公路去马鞍山方向，交通咧系回复正常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大致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河上乡。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15.5，
5: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2026年7月22日，日本富良野致命交通意外，一名港人死亡。警方世界杯期间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拘捕近千人，检获超过3億6500萬元投注纪录。本港上月通胀按年升2%，基本通胀率1.9%。联合国机构报告指，实现2030年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时间嚟到8:09，7月22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啊，萧乐文，讲系有关于咧系即系早前咧喺筲箕湾道同埋新城街交界有一条咧系直径450毫米嘅老旧嘅铸铁食水水管咧，咁啊爆裂啦，亦都影响到区内咧啲嘅食水供应啊，超过成一日嘅咁。嗱，水务署都提到话，由于个水管咧系隐藏喺个地下公用设施嘅下面咯，咁而食水亦都系经嗰、那個地下流失啦，咁冇湧到出去個路面嗰度，咁所以就未能夠及早發現呢一個嘅漏點。咁加上咧嗰啲嘅老舊鑄鐵嘅物料都比較脆弱，受到外力嘅衝擊嘅時候咧，係會比較容易係突然爆裂嘅。咁啊，即使話相關位置已經安裝咗水壓傳感器監測住水壓每一啲異常嘅變化咁，但水管咧仍然有可能咧係冇徵兆之下咧係突然爆裂嘅咁。咁水務署都提到咧，就話為咗應對一啲水管老化同埋爆裂嘅問題咧，係會因應咧，即係水管嘅爆裂啊、滲漏記錄啊，嗰啲水管嘅使用年期係咪即係幾長啊、物料啊，對於市民嗰個嚴重性等等唔同嘅因素咧，會分階段有序咁樣部署水管嘅改善工程，同埋加快更換或者係修復水管嘅咁。嗱，關於今次喺即係東區啦，出現呢一個食水水管爆裂，都影響到即係當區附近一啲居民啊、商户等等啦。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啊，又同嘉賓一齊傾下一啲關注到一啲食水管或者啲水管更換，尤其是一啲老舊水管嘅更換工程嘅情況啊，有工程界立法會議員卜國明，早晨，
9: 早晨，早晨啊，蕭樂文，早晨，大家。
8: 点睇今次筲箕湾有呢、這个即系爆水管嘅情况，亦都涉及到嘅爆裂嘅水管系啲老旧嘅铸铁管。其实有几普遍咧？香港嚟讲呢一类嘅水管嘅分布系点嘅咧？
9: 嗱，讲呢啲咧就要讲翻即系香港历史啊，我哋即系改革，系咪？我哋开放咧就系即系开埠啊，即系50-60年代嗰阵时咧，就人口即系急速膨胀啊嘛。咁我哋住咧，通常都系住喺港岛区九龙嗰边嘅。咁嗰阵时啊，梗系要铺水喉啦。咁嗰个年代咧，用嘅物料咧就好多都系一啲我哋所讲嘅叫铸铁管，即系 cast iron。或者是一些我們叫石棉喉管，即是我們叫俗稱馬屎喉。咁後期呢就用一些新的物料，就是用一些叫做我們叫 ductile iron， 即是球脈鑄鐵，或者是一些 mouse steel， 是一些鋼管。咁那些就襟用很多的，即是耐用很多，因為它硬力好一點。而這些這樣的叫馬屎喉筒，或者是一些鑄鐵喉筒呢，就比較常真是它物料就是脆的。咁啊，即係佢係本身新淨嘅時候咧，就好硬淨啦，就定得順啦。咁但係隨住我諗頭先我講係講緊係50-60年代嘛。咁所以咧，見到咧就到今天已經係講緊係60年啊。咁香港咧，我諗大家都記得啦，全香港咧而家係有8400公里嘅水管道啦，即係食水加個海水。咁啊喺2000年左右咧，就政府就大規模就係換咗好多喉嘅，換咗3000幾公里嘅。咁另外嗰即係5000公里唔係話即係全部都要換嘅，因為有好多係新造嘅，新造嘅就即係唔使要即刻換啦。咁但係呢喺今天超過60年即係年齡啊嘅喉管呢，頭先大部分都係頭先同我講嗰啲，可能係呢啲叫鑄鐵啊，或者係石棉瓦嗰啲，石棉喉嗰啲已經好少㗎啦。多數係啲咁嘅卡曬。咁呢就都仍然係有大約係3-4%。即係諗下8000幾公里嘅3-4%都仲有成200-300公里。咁呢啲係咩？多數喺咩位置咧？點解唔即係2000年嗰陣時一次過換埋咧？就呢啲多數咧會係一啲叫做繁忙道路、繁忙嘅路段，特別係一啲路口。咁香港咧就係、是、做唔到呢啲地方咧，就係、是、因為當年點解做唔到呢啲地方咧？就係、是、交通理由，或者係夜晚開工噪音嘅理由。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係做唔到，咁啊變咗咧就一路捱住到今天，咁啊變咗就久不久，咪大家咪有啲機會係見到係爆喉啊咁樣咯。咁另外一個爆喉嘅好大嘅原因咧，就係、是、香港我哋嗰個水壓咧，食水啊，嗰個水壓咧係比其他城市咧一般係高嘅，因為我哋香港係嗰啲係山多，即係我哋好多時都係起樓咧，起喺山下又有，山中間又有，山頂又有，咁所以咧變咗咧嗰個落差大，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嗰啲水壓咧一般係5至8個大氣壓，比起鄰近城市咧人哋係4個大氣壓啊嗰啲就差唔多成倍，咁所以我哋嗰啲水壓高嘅時候咪容易啲爆咯。
8: OK， 呢啲舊嘅或者叫老舊嘅鑄鐵管，其實一般嗰個壽命可以用幾耐？譬如你頭先講到有啲50年代或60年代到而家，係咪應該係叫做舊曬期嘅咧？咁
9: 應該係差唔多係，我哋叫做即係有個叫設計年齡啦。咁設計年齡咧，應該係已經係到㗎啦。咁所以係應該要換。咁頭先所講點解呢啲換唔到咧？就係、是、交通噪音嘅理由。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即係社會係覺得呢啲地方，我哋今天喂唔想接受呢啲咁嘅情況，長痛不如短痛，就應該咧就係話即係交通部門啊、警方啊嗰啲咧，就同即係大家即係當然係水務署啦，即係同即係居民大家係傾度，大家可以接受一個即係話係短時間塞車係會係有少少，大家兜一兜路咯，行去第二度咯嚇。咁啊噪音可能係有幾日幾晚嘅影響，咁啊我哋忍一忍佢，可能係一段時間幾日或者一個禮拜，我哋搞咗佢，掘起條馬路。鋪咗佢，換咗佢，咁長痛不如短痛咧，呢、這個就係徹底解決辦法。咁頭先所講咧，其實係仲有成差唔多成百幾公里，咁所以呢啲地方咧，即係你話分布喺全香港咧，都係有唔少嘅地方嘅。
8: 我見今次嗰個位咧，其實就話都安裝咗一個叫水壓傳感器，監測住啲水壓異常變化。咁但係仍然亦都話嗰個水管可以喺冇先兆之下就爆裂嘅。咁即係針對住呢一啲好難換嘅即係水管啦，其實而家都用一個即係叫做監測住水壓嘅方式，係咪都其實係唔足夠嘅咧？即係就算裝咗，其實都係唔係好大效果嘅咧？
9: 而家今天裝咧，如果冇理解錯咧，水務署今天裝嗰啲監測器咧，佢並不是實時嘅，即係唔係實時監測嗰、那個流量水壓啊嗰啲嘅，咁即係即係可能係一段時間咁樣先至會係有個數據啊嗰啲咁樣咯。咁、我理解水務署咧，佢而家係想升級呢一樣嘢。升級做一個咩智能供水壓力管理系統，咁咧就裝一啲叫實時感應器，咁入邊可以實時咧就係監察個水流、水壓，咁亦都可以咧係適當，因此咧佢就可以係適當係去做一個叫降壓嘅一個步驟，減少爆喉。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咧，就係好多時睇新聞啦嚇，即係爆喉咧都係喺夜晚爆嘅，即係夜晚即係少人用水嘅時候爆嘅。點解呢？就因為呢一條水管一個水網入面嘅水，咁即係輸入去嗰個位置呢就要係一個好高嘅水壓，咁佢然之後呢嗰啲水管呢就走成幾公里十公里咁樣去嗰個水網入面嗰啲分派嘛，咁大家開水喉用水嘅時候呢，日間或者係傍晚嘅時候大家一齊用水嘅時候呢，咁就變咗係即係釋放咗嗰啲壓力出嚟囉，咁可能水管入面嗰個壓力呢就冇咁大。咁但係當夜晚深夜嘅時候呢，大家唔用水啦嘛。大家唔用水嘅時候呢，咁就變咗少咗開水喉，少咗減咗個壓力囉。咁就變咗成個管網入面嗰啲水呢都係受住一個高嘅水壓。咁所以喺一啲比較較為脆弱嘅地方，一啲弱點佢咪會有機會喺嗰度爆出嚟囉。咁所以點解頭先所講嗰個智能供水壓力管理系統會有好處呢，就係、是佢如果實時感應嘅時候，監測到頭先講嗰啲流量嗰啲咧，佢可以適當喺啲晚間嘅時候咧，大家用水量少嘅時候咧，佢就適當調低啲嗰個壓力，調低呢個壓力咧，咁咪變咗嗰條水管嘅壽命會長啲咯。
10: OK， 因為呢個我見而家就話水務署正向立法會係申請撥款嘅，就話推行呢個智能供水壓力管理系統。頭先阿卜國明所講啦，咁佢係話可以動態調節政府管網供水嘅啲水壓嘅咁。但係呢個同過往智管網嗰啲嘅即係傳感器係咪就係即係叫做再高一階？因為佢可以自己動態調節啊嘛，亦都係即係智管網係唔係實時嘅嗰啲傳感器係咪㗎？
9: 正確，即係我理解就唔係實時，咁、所以亦都未必可以係做到嗰個叫做適時係調控嗰個壓力嗰樣嘢咯，因為今天嚟講係未有呢個資源，未有呢個做到嘛，咁、所以嚟緊呢就應該係要多做呢樣嘢，所以我自己都一直都係倡議政府呢，就係話香港其實都不少呢啲咁嘅較為老舊嘅基建，咁係應該呢就係我就建議一個叫專項撥款啦，實施一個叫五年老舊基建修復或者重建的計劃，將這些老舊的水喉啊、濾水廠啊、馬路啊、隧道啊這些呢，是即是要抌多些資源下去呢，是要做一做，因為我們即是經濟起飛呢是大約是六七十年代的時候，所以那個年代呢的基建呢到今天其實呢有些呢真的需要做一些叫深層次的一些修復，所以變成即是接下來這個撥款呢我就一定支持啦，應該是多做這些東西的，而在社會上呢也都要希望呢就可以是配合這一樣東西呢，就是大家我們是都接受一樣東西叫長痛不如短痛，交通和噪音的理由我們忍一忍它，即好像我都理解嚟緊啦，這個週末咩咪農場道咪話即係做咩鋪返啲他日立青，將嗰啲石屎馬路粒粒突突嘅呢又白轉黑咁樣嘛，呢啲係好事嚟嘅，咁但係我就見即係傳媒報道呢好多時就係話哎呀死啦農場道做呢啲會塞車喎，咁即係會到時又搞唔掂咁樣，咁其實如果大家係即係個社會係要接受呢啲長痛不如短痛嘅呢我哋咪兜一兜路囉，即係當天即係最緊要呢就係做足宣傳話俾即係市民聽呢、這個時段我哋會有啲咁嘅工程我哋要做，係會有啲不便，會有啲塞車會有啲噪音，大家忍一忍，咁呢我哋就可以做一啲叫做長期以嚟我哋都係會面對嘅一啲係久不久爆喉馬路粒粒突突爛曬咁樣嘅風險，咁就會好啲囉。
10: 不過呢個時候視乎嘅所謂長痛不如短痛，個短痛係去到有幾短同埋嗰個痛有幾大囉。
9: 冇錯冇錯，即係嗰個短痛呢一定不可以係一啲叫出現一啲不可以接受嘅交通擠塞情況啦。即係如果有啲係塞車輕微嘅塞車 我諗如果社會接受嘅，咁樣而我哋做到佢咧，咁長遠嚟講，嗱我哋個資源啊，亦都可以係更加好嘅適用。即係我哋諗住話抌好多錢落去啊，做呢啲咁樣嘅智能供水壓力管理咁樣，係抌咗錢啦。但係佢係可以令到我哋嗰啲水管水喉個壽命長啲嘅咧，其實長遠計咧係整體係慳翻錢嘅。
10: 嗯 ，OK， 好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卜国明，多谢你。卜国明咧系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啦，都同我哋讲到一啲老旧水管嘅一啲情况，或者佢都觉得应该下一步点做咧？尤其是又提到一点啊，系咪话而家一啲即系过往系比较难更换嘅，即系公共设施，包括水管啦，可能系一啲即系比较人多车多繁忙嘅路段，系咪可以用一个叫做长痛不如短痛嘅形式？可能咧短期有啲影响，但系都可以带嚟一啲长远嘅即系一啲优点啊好处咧，应该系更换咗佢咧咁。其實呢一個咧喺尋日嘅黃大仙區議會都正正係討論到區內嘅供水系統管理同埋一啲改善規劃當中咧有一個類似嘅諗法嘅。水務署代表都提到啊，就係話會優先為比較即係有比較多一啲長者居住嘅公屋啦，同埋屋苑係更換水管，亦都話會探討就係以斷尾嘅方式，即係即日咧係即係做一個嘅封路啊，日夜去開工啊，希望可以加快更換。係咪即係同頭先卜國明所講所謂長痛不如短痛嗰個做法去處理咧？咁你哋又點睇咧？187231啊，係更換呢一啲公共設施，包括一啲水管，你又點睇？187231，休息一陣。好，有關於特別交通消息先講啊，先我哋要咁啊。粉嶺公路咧往九龍方向近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咧係仍然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咧去到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園，咁啊現時咧青山公路古洞段往粉錦公路咧都係擠塞嘅，龍尾去到白石坳。咁啊市民咧請留意係途經粉嶺公路往大埔方向嘅巴士服務咧已經係受影響，請考慮咧係使用港鐵服務或者係其他交通服務嘅。休息一陣先。
11: 有限通往无限，
12: 现在开拓未来，
13: 未来无限。
14: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5: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是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个感觉系一流咯。
16: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让我们看远一点，
18: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讲到又成日东区啊，筲箕湾道附近呢一个嘅老旧铸铁食水水管嘅爆裂嘅情况啊，又请嚟另外嘅嘉宾同我哋倾啊。港岛东立法会议员郑洁玲，早晨。
20: 早晨，乐文你好。
10: 点睇今次个爆水管嘅情况嗰个影响咧？
20: 今次其實影響都大，因為首先是個範圍大，第二是時間長，因為講緊係成個筲箕灣西灣河一帶都係冇食水嘅，咁嗰度講緊其實係牽涉成萬户咁樣，所以成千户咁，所以都係比較誇張。我哋都見到都動員咗好多唔同嘅區議員啊、關愛隊啊、義工去處理咯。咁尤其是東區本身嗰度都多長者咯，呢個係比較困難。加上最開頭嘅時候，其實都用咗一段時間去揾嗰、那個爆水嗰個源頭啊。
10: 嗯哼，其實本身東區一啲即係水管老化嘅情況，過往有冇都關注到？其實即係個老化情況有幾嚴重，有幾普遍，或者多唔多區內仲有一啲比較老舊嘅水管嘅？
20: 其實有係好多添，因為東區其實講緊係一個都比較早發展嘅社區啦。咁入面其實係有好多講緊鑄鐵啊、石棉水泥嘅食水管，由北角英皇道去到筲箕灣東大街，去到柴灣道啊、翡翠道，都係其實係高風險嘅區域嚟嘅。咁過去我哋見到其實嗰啲爆水管嘅報告都頻密嘅，就講緊過去一年入面先啦。其實幾個月就有一單㗎啦，例如可能六月華蘭路，鰂魚涌華蘭路啦，上年嘅年尾十一月北京雲景道北角雲景道啦，跟住八月嘅時候北角明遠西街嗰度都係有爆水管，咁2025年頭三個月其實都已經有八單爆喉嘅事件㗎啦，講緊係都係東區筲箕灣啊、小西灣啊、北角鰂魚涌都有，咁所以其實你問我自己覺得係嚴重嘅，因為其實個情況係點樣咧？那個 個情況就是你呢度爆整完之後咧，好快咧就係、是。另一段爆，因為嗰個壓力點唔同咗，其實就係都係會跟住爆，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係有啲連帶影響啦，再加上可能啲抗震啊、內壓嗰啲能力都開始有啲退化咯。
10: 嗯，嗱，以今次呢個點就喺筲箕灣道啦，咁啊睇翻之前政府回覆立法會質詢嘅時候咧，都有提到話水務署做緊噶啦，已經有50公里左右長嘅一啲水管改善工程啦，咁當中大約30公里長嘅工程咧，預計今年之內咧係會完成嘅。餘下嗰20公里長嘅水管改善工程咧，就會去到2028年或者之前分階段完成。咁當中咧，筲箕灣道嗰140米嘅水管咧，亦都係即係獲選啊。咁個工程就係正係即係籌備中嘅，但今次就正正喺即係之前咧就已經發生今次呢件事。即係你點睇喺整體去做一啲水管改善工程而家嗰個進度啊、時間表啊，或者去揀邊啲水管？做改善工程嗰個嘅準則等等，有冇啲咩關注咧？
20: 就事實去睇嘅話咧，咁當然我自己就覺得嗰個進度都係追唔上落後啦。因為講緊剩翻嗰20公里長，其實都要等到2028年或者之前先至可以完成到。咁你都見到頭先我講過去爆喉嗰個頻密度係有幾多啦？咁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再加上睇埋就係頭先話筲箕灣道今次爆個百四米嘅水管未換就已經爆咗啦，咁其實已經係即係好清晰嘅信息就係話而家個情況其實都係好嚴峻。你諗下，如果仲剩翻嗰20公里都係處於呢百四米嘅狀況，就係都未去到去換，其實已經日日喺度爆嘅話，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個情況同佢本身工程排期啦，同埋而家個實況係有好大嘅落差咯。咁都係希望盡快可以可能重新再評估下，究竟係咪要重新再加快嗰個進度嘅優次可能性咧？咁都頭先都有提到啦，其實尋日黃大仙區議會都已經有即係可能探討緊用一個封路斷尾嘅方式去做。咁其實東區我自己都覺得係有一個參考價值喺度咯。
10: 嗯，即係你都同意啊？所謂參考價值係咪都覺得有啲地方可以封咗佢？所謂好似卜國明所講頭先，即係長痛不如短痛啦。短期可能有啲影響嘅，但起碼可以有個長遠嘅改善，係咪都傾向呢個做法？但係有冇都考慮過另一方面，可能都對街坊啊或者唔同嘅交通啊有啲影響咧？又
20: 一定嘅，即係你問我咧，點解工程可能都係需要時間，或者我哋會覺得啊，點解一路好似都比較慢咧？其實我哋理解嘅，可能你要封路，對於市民甚至對於街坊嚟講，交通啦，都係會有一定嘅影響。但係我自己覺得今次嘅事件，其實筲箕灣爆喉呢次事件，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即係市民經歷過啦。如果你爆喉，其實係都好唔方便嘅，咁會唔會就係可以用呢個機會就再同唔同嘅方面去磋商咧？咁等大家其實都理解，喂，如果我條喉日日爆，其實你同你封路一次過搞掂佢，其實可能仲即係好啲喎。咁我自己覺得對比起大規模停水，我自己覺得嗱一聲做完個工程，其實應該個影響會小過停水。
10: OK， 好啊，唔該曬謝潔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謝潔玲咧就係港島東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香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接受访问时候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晚打击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目的是持续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花费已达到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将会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说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341点，升110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2.16美元，卖出4093.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最挤塞嘅地方就係粉岭公路啊。粉岭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松柏朗对出呢，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咁而家龙尾呢都好长㗎，排到去新田公路啦，近住锦绣花园㗎，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因为由于啲车呢改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呢都係好挤塞㗎。咁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返粉锦公路方向呢都係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白石坳㗎。 咁后少少嗰段青山公路咧，近住洲头段咧都系挤塞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新田村路啊，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咁我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好长噶，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咁另外啲车行晒青山公路，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啦，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非常之挤塞噶。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白石坳啦，咁后少少嗰段嘅青山公路洲头段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田村路噶。咁而家咧，市民留意翻啦，途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嘅巴士咧，服务都受影响噶。咁考虑啦，港铁服务啊，或者系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系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博爱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都系较早前啦，近住屯门市广场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就系近住青田交汇处嗰段咧就开始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较早前亚公角街近住沙田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公角街近住沙田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喂，多谢你。
5: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6: 中东人呢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5: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7: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5: 2026年7月22日，日本富良野致命交通意外，一名港人死亡。警方世界杯期间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拘捕近千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元投注记录。本港上月通胀按年升2%，基本通胀率1.9%。联合国机构报告指，实现2030年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8:38啊，讲有关于机场嘅情况啊。早前机管局都有公布啊，香港国际机场啊，今年6月咧，一共接待咗咧5,120,000人次嘅旅客啦，同埋处理咗超过3.1万架次嘅航班啊。比起上年同期嚟讲咧，就系话增加咗分别系7.9%啦，同埋2.3%嘅咁。客运量嘅增长咧，主要就系受惠于转机同埋一啲过境旅客嘅，就话录得双位数嘅升幅。咁当中咧，以日本同埋内地嘅表现最为突出嘅咁。除此之外，如果睇翻今年上半年整体嗰个嘅客运量都话系比起即系同期嚟讲咧，升咗11.7%嘅咁。呢一个亦都系去到3,280,000人次噶啦咁。飞机嘅起降量啊，货运量亦都系有一个升幅嘅咁。整体嚟讲，我哋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关于一啲数字上面睇到个表现啦，系即系升咗嘅，比起上年嚟讲都系咁。立法会议员陈仲嚟，早晨，
4: 早晨啊，萧乐文，
8: 你好。剛才都講到啦，無論喺嗰個六月嗰、那個即係不論係即係旅客嘅人次啦，亦或係航班嘅價次啦，亦或係講緊上半年啊再長啲一個範圍啦，都睇到嗰個整體客運量咧係有個上升嘅。點睇呢一次個升幅或者最主要嘅原因係啲咩咧？睇到係
4: 好啊，其實呢個升幅咧都係喺機管局咧嘅預計之內嘅，因為有幾個利好嘅因素嘅。第一咧，隨住香港經濟一路路復甦啦。咁我哋個商務活動嘅旅客呢係一路路增加嘅，咁同埋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搞好多呢大型嘅文體旅活動啦，咁呢啲都係吸引到呢尤其是喺周邊嘅旅客呢嚟參與我哋呢啲咁樣嘅大型嘅文體旅活動。咁另外有一個好緊要嘅因素呢，就係、是、我哋嘅 T2 航站樓呢都係啟動啦，係咪T2 Terminal 已開動啦，咁呢個呢就為我哋提供咗呢額外個空間同埋時間表呢係比更加多嘅航班呢可以升降。尤其是大家可能去過 T2 嘅呢個觀眾都知道啦，其實好多喺 T2 呢都係啲短途客機啦，同埋可能呢係一啲比較迎合年輕化嘅航空公司嚟嘅。咁所以嗰度呢我哋係吸納到一啲呢即係新嘅客户嘅類別啦，同埋呢增加咗我哋嘅運力嘅。
8: 剛才講到呢一個 T2 或者叫做機場二號客運大樓啦，喺五月底先至啟用嘅啫，咁咁快已經可能喺六月已經睇到嗰、那個即係 T2 帶嚟嗰個嘅效果啦，喺嗰啲旅客方面，
4: 即係佢可能唔係話喺上半年你講個數字啦，但係我哋自己睇到 T2 嘅啟用咧，係的確配合到我哋整個三跑咧，係增加咗我哋嘅運力嘅，咁可能。正如你講，蕭樂文頭六個月可能喺五月六月先見到啦，或者五月下半月先見到啦。但係我相信七至十二月咧，呢個效果係幾明顯嘅。特別我哋喺服務啊，呢個短程嘅航班啦，同埋頭先你有所講嘅，可能係。

0: 办理咗登机手续咧，又要即系搭翻车翻去 T 1啦。以后唔需要啦，我哋咧适当嘅时候，应该喺下年度咧 T 2办理手续，直接喺 T 2咧做埋登机。咁所以我谂咧系越嚟越会即系方便同埋高效咯。加上咧，因为大家知道用过 T 2啦，我哋好多过关啊、人面识别啦，都系无感通关嘅，系好方便嘅。即係俾人哋感覺到咧，香港呢個新嘅機場航站樓咧係好先進嘅，係融入咗高科技啊，咁所以整體嗰個旅客嘅體驗咧係好嘅。
1: 其實本身有冇都討論過，即係開啟翻呢個 T 2之後咧，對於整體個客運量嗰個幫助啊，或者點樣計嗰個數字上面可能會升幾多？有冇本身都有一啲預期嘅目標嘅？
0: 其實我哋一路都有講嘅，譬如總嘅嚟講咧，我哋話用 T 1 T 2咁樣，但係總嘅嚟講咧。希望可能喺2027年底咧恢复翻我哋8000万个人次嗰个客运量。呢个数字点嚟咧？就系我哋喺疫情前香港系曾经咧成功达到过呢个数字嘅。咁我哋希望而家其实你睇到个势头，头先你一开始讲系好好嘅，一路路咧系向呢个目标进发嘅，所以大家一齐努力。
1: 嗯，因為其實之前經管局都已經講㗎啦嘅，喺今年嘅客運量咧，對即係去到7000万人次嚟講咧，都係有信心嘅咁。嗱另外頭先都講到啦，就係話個客運量嘅增長啊，講緊譬如六月嚟講個增長咧，都有兩個因素嘅。第一就係轉機啦，另外一啲就係一啲過境嘅旅客都錄得一個雙位數嘅升幅，特別就話睇到喺內地同埋日本咧嗰、那個表現咧都係最為突出嘅咁。有冇都睇到譬如機場喺吸引呢兩個地方嘅一啲轉機客啊、過境客上面有啲乜嘢優勢而家係？
0: 好啊，嗱，因為我哋咧而家咧。好多時大家都知道啦，京珠港飛係嘛？咁我哋咧希望同珠海機場咧形成一個聯動嘅體制。咁同埋港珠澳大橋而家又好方便喎。咁大家又知道我哋嗰個機場，我哋叫 park and fly 嘅，即係好多時候咧，內地嘅旅客可以嚟到下低架車，咁佢哋又可以即刻上機，即係種種咧都係方便佢哋啊嚟到利用香港機場咧係出去，尤其是一啲長途嘅航線咯。咁日本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咧而家我哋國家內地咧同日本嗰個直航咧係基本上係比較少嘅，係咪？即係基本上唔係咁通航嘅。咁所以咧，香港就正正咧可以發揮一個中轉嘅作用啦。所以頭先你提及點解會有日本咧，就是、因為其實好多內地嘅遊客。尤其是早前咧，佢哋都好喜歡去日本噶嘛。咁但係因為個直航班次咧係大幅削減咗之後咧，香港就發揮咗呢個中轉轉機嘅作用啦。
1: 嗯，暫時預期呢一個情況，講緊喺日本啦，同埋內地嚟香港轉機過境等等嗰個情況，係咪都會持續住一段時間先到？
0: 我諗因為咧，大家都明白呢個係。好大因素是受到政治地緣政治的影響啦，咁所以呢個不是我哋一般能夠預計到嘅。咁如果你話雙邊關係改善，咁可能咧慢慢內地同日本會恢復直航，但目前嚟講，我哋都即係香港係發揮到一個。中介中轉的作用咯。
1: 嗯，另一方面就是中東嗰、那個即係叫不穩定的局勢啦。對於香港國際機場上半年嗰個客運有冇啲乜嘢影響咧？有睇到，譬如喺中東嘅市場方面，有冇都睇到一啲情況係點啊？
0: 當然啦，呢、這個中東嘅戰爭咧係受咗影響嘅，有好多航線咧其實非中東國家都停咗噶啦嚇。咁、但係早兩三個禮拜度咧嗰個停。可協議，只不過好可惜咧，就唔能夠話好持續咯，因為最近呢個禮拜咧又恢復翻呢個軍事衝突啦。咁呢個係絕對有影響嘅，但係唔緊要嘅。我哋香港咧一路都係開闢好多其他嘅航線咯。其實一直以嚟咧，機管局咧同特區政府咧都係好希望咧開啲新嘅航線航站嚇，包括可能係東盟國家，包括一帶一路國家，甚至乎非洲嘅國家。所以咧，我哋都有其他嘅選擇咧，嚟到可能取代咗中東航線嘅影響咯。
1: 嗯，之前喺即係局勢唔穩定啦，影響到一啲燃油價格嗰陣咧，咁有一啲嘅航空公司咧都有加到即係嗰個燃油費嘅。咁近日啦嚟講咧，即近期嚟講都見到有幾間航空公司都相繼啦，就宣布下調翻嗰個燃油費咁。呢、這個你即係預期對於旅客嗰、那個即係出行嗰個吸引力有幾大咧？咁樣？
0: 有幫助嘅，有幫助嘅，因為呢個油費嘅升跌咧，其實特區政府咧係制定咗一套機制噶嘛，咁

0: 基本上都是按政府的机制来到办事的。咁但是当然啦，你话飞机票能够平啲，尤其是喺暑假嘅时候，好多时啲家庭咧都系趁住小朋友啊放暑假啦，唔使翻学，咁好多时候咧都一家大细会出去旅行。我谂呢个都系有影响，尤其是我觉得对于购买咧一啲即系廉航机票嘅乘客嚟讲咧，其实嗰个油费嘅上落咧，可能占总体嗰张机票嘅百分比咧都系唔细嘅。咁所以对呢游客咧，比较对成本系关心度高啲、敏感度高啲嘅游客咧，油价嘅下降咧，应该系鼓励到咧佢更大嘅出行意愿嘅。
1: 另外就香港出年首季咧会开通呢个直航航班去到中亚，即系讲紧喺哈萨克嘅阿拉木图机场啦。咁你预计呢一个即系中亚市场对于即系香港嘅客运数字嚟讲，又有即系几大帮助咧？呢、這个？
0: 我觉得呢个咧系好嘅开通，咁慢慢咧都系要俾啲时间佢，因为其实咧航线嘅活跃程度咧取决于几方面嘅。咁对于你话哈萨克斯坦啊呢啲中亚国家咧，我谂主要都系两方面。第一咧就系经贸嘅需求啦，其实就系话香港甚至乎我哋国家内地同呢啲国家嗰个经贸嘅活动会唔会一路路随住通航之后系有所增加，系嘛？我哋去投資又好，或者佢過嚟我哋投資又好，或者佢經香港翻內地投資都好啦。呢、這個經貿活動咧，一定咧係要慢慢上去咧，先至可以帶動到個客運流嘅。第二咧就係呢啲國家咧，其實我自己都冇去過，但係咧會唔會有啲係其實佢都係幾有趣、幾有吸引力嘅旅遊嘅景點係嘛？咁其實大家可能熱門嘅地方都去到好多次啦。呢啲比較新嘅，如果佢當地係有一啲比較吸引力強嘅旅遊景點嘅，或者有啲特色嘅，咁其實咧都可以帶動到咧人哋去旅遊嘅咯。咁當然咧都可以翻個轉頭過嚟嘅啊，呢啲中亞國家佢嚟到香港，佢翻內地啊，佢去旅遊，所以雙向嘅。我諗凡親呢啲新航線咧，都要俾少少時間佢哋嘅，要慢慢睇下咧嗰個運、
1: okay.
0: 即係運輸量係點樣 pick up 到咯。
1: 好啊，唔該曬陳仲黎。陳仲黎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同我哋講到有關於機場一啲嘅客運嘅情況啦。頭先都講到咁啊，包括你都講到話 T 二啊，即係呢一個嘅二號客運大樓啊，嗰、那個即係幫助啦，定位都係一個年輕啊區域性為主嘅 T 二嚟講咁。但除咗講到客運啦，貨運方面咧，機場上個月嘅貨運量都按年咧升咗6.8%嘅，就話增長主要咧係由呢個轉口貨量即係有飆升啦，去到19.5%呢一個嘅。幅度嘅咁，18723讲下有关于机场无论客运量等等嘅情况啊，休息阵先。
2: 90分钟走遍世界。
3: 瑞士有初创公司成功喺营运中嘅铁路路轨之间铺设可拆卸嘅太阳能板，唔使额外征用土地都可以发电。至今已经有超过11000班列车驶过，证实冇影响铁路安全同日常运作。法国同韩国等国家都开始研究引入呢一项技术。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講有關於香港人去旅行呢，有時都會選擇呢係自駕遊嘅方式啊。咁啊，日前喺日本呢係北海道富良野市呢，喺星期一就發生有一個嘅致命車禍，都涉及到港人喺當地自駕遊嘅情況嘅。根據呢日本嘅傳媒嘅報道啊，就話一個嘅港人男司機呢係揸車嘅時候懷疑逆線啊，就同另一架車相撞。咁啊，兩架車上面呢一共6人送院啦。咁啊，其中一名呢53歲嘅港人女乘客呢就係不治嘅咁。這個呢都是5日之內在北海道第二宗涉及到即是香港人的交通意外啦。咁另一宗就是涉及到一個嘅香港人呢是都是自駕遊的，咁佢哋就係自駕遊私家車啦，喺上個禮拜四日即是16號懷疑呢就因為有啲事故呢就停咗喺呢個 JR 富良野 線嘅平交道上面，咁就被咧駛嚟嘅一架嘅列車咧撞上啊！咁啊，車上面五個人受傷啦。咁有關於呢一啲其實喺即係外地啦，港人喺外地自駕遊嘅時候，其實有啲乜嘢可能要特別注意？喺保險方面，其實有幾多嘢係包嘅咧？邊啲保險包咧？請嚟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劉佩玲，早晨。
7: 早晨啊，萧乐文。
1: 你好，你好。有冇话其实近年港人即系外游啦，买保险嘅情况系咪都基本上个个都做，都普遍嘅咧？嗰度系咪？
7: 其实非常普遍啊，因为我谂香港人中意旅游嘅程度好高，咁而旅游保险咧，嗰个所费嘅钱又唔系好多啦，嗰个保障又好全面啦，同埋我谂近年因为都发生咗好多，好似头先咁讲，喺海外有啲意外，咁港人都会比较 aware， 即系会比较意识到买咗个保险可以保障好多个风险啦。
1: 咁如果买一啲涉及到喺旅行时候相关嘅保险，有啲咩要留意？系咪全部都包埋佢自驾游当中？譬如有啲乜嘢嘅损失，系定系有啲指定嘅保险先包咧？
7: 嗱，自驾游本身咧，如果你买你去租车嘅话咧，租车公司一定要你买一个保险噶啦，系一定要嘅，因为嗰个系符合当地法例嘅保险。咁但系你要留意啦，好多嘅租车嘅时候咧，都要你俾一个自付额嘅，我哋俗称垫底费。其实香港好多车险都会有嘅。咁呢个垫底费咧，即系话换言之就要你自己暗荷包俾嘅。咁你就要留意你买嗰个香港嘅旅游保险有冇呢一 part 啦。咁好多时都会有嘅，有一个叫自驾游垫底费嘅保障，即系譬如可能投嗰7000蚊要你自己。咁呢個旅遊保險嘅保障咧，就可以同你支付咗呢一個你自己需要付嘅墊底費。咁當然啦，其實除咗呢樣之外，你都要睇下你去嘅地方係啲咩地方啦。譬如如果你去嘅地方好似喺啲路面比較高危嘅地方，咁你要更加要留意，一定有呢個保障，咁又配合翻你自己行程所需啦。
1: 即係譬如一般嘅旅遊保險係咪都有包話自駕遊當中嘅呢一啲保障，雖然有一個墊底費咁？
7: 而家都好普遍㗎喇，因為其實如果關乎自駕遊，主要都係講緊墊底費嘅啫，因為其他嘅保障，因為旅遊保險一個全面嘅保障嚟嘅，醫療啦、意外啦、甚至死亡啦、失物啦、行程延誤啦，呢啲全部包嘅。咁但係你就要留意，如果你有咩自駕遊需要俾墊底費，就記住睇下有冇呢個墊底費呢個賠償一項啦。咁同埋我，你俾少時間我咧，因為我覺得好多市民咧買咗旅遊保險唔係好留意究竟裏面有啲乜，其實應該睇一睇買你買啲乜。同埋一個好重要咧就係、是、咧，你記住將你嗰個旅遊保險嗰個資訊咧交低俾一個唔係同你同行，或者同你同行都好啦，唔係同你同行嘅屋企人或者信得過嘅人。因為有時候好，而家好多人可能一齊去旅行，可能兩個人或者一個人添。有咩事嘅話咧，你嘅屋企人或者信得過嘅人可以幫你手做嗰個索償，同埋同保險公司聯絡啦。同埋旅遊保險有一個24小時嘅緊急援助，咁呢個好重要。譬如好似今次呢個喺北海道嘅意外，如果有咩事，你可能唔知點樣幫到你，或者甚至語言不通。咁而家好容易有 AI 翻譯啦。咁但如果去到地方真係語言不通嘅話，咁你可以揾翻呢個熱線，佢會提供一啲協助俾你，同埋提供指示下一步應該點做咯。
1: 但呢個旅遊保險包唔包嗰啲車輛？譬如我撞爛咗嘅車，嗰啲要賠償嘅損失嘅咧？
7: 嗱，呢個就通常喺你買嗰個租車公司嗰度嘅。咁你就睇下你買嗰個係一個純粹第三者嘅責任保，即係你撞到人之外，你賠人哋嗰、那個會唔會包埋自己架車？其實同香港嘅車保一樣，咁你睇下會唔會自己嘅損失，自己架車嘅損失。咁好多時候租車公司都保障自己，佢都會要求你買埋，因為如果架車有咩損失嘅話， okay. 租車公司有損失咯。
1: 頭先你又話即係旅遊保有啲緊急熱線啦，咁但係如果真係發生咗意外啦，其實我即刻有啲咩要做，或者啲咩文件係要保留嘅咧？咁有啲咩要特別留意，或者咩情況之下係唔獲保都要留意咧？咁
7: 嗱，要記住咧，因為而家好方便啦，大家都有手機啊。咁如果真係發生意外嘅話咧，其實嗱，第一件事保障自己安全先啦，冇留係冇得喺一個危險嘅地方啦。咁跟住你就應該係報警啦，即時報警。Even 你可能同對方雙方碰撞好小事，但係因為保障你自己咧，我哋都建議報警嘅。咁同埋用個手機拍低曬現場嘅情況啦，譬如架車啊、附近啊，譬如路面有冇啲剎車痕啊，總之你覺得相關嘅都影低視頻又好，影低相又好，咁就攞翻曬所有同相關嘅單據啦，譬如你報警嘅單據啦，你同租車公司之間嘅單據啦。咁如果你真係架車撞毀咗，你係需要做一個自付額嘅賠償，咁你要話翻俾租車公司聽，租車公司都有個證據證明，原來你支付咗呢啲嘅賠償嘅。咁你頭先問到有乜嘢係唔賠咧？嗱，記住，其實同一般係駕車一樣嘅，如果你係有違反一啲嘅條例嘅話，其實有機會係會影響你嘅賠償，因為保障係一定要保障啲合法嘅嘢，譬如如果你根本冇一個國際認可嘅車牌，咁呢啲就好大問題啦。譬如醉駕、藥駕呢啲，總之你違反當地嘅交通條例嘅嘢，都有機會會影響你嗰個賠償嘅啦。
1: 舉個例，譬如誤闖咗某啲唔應該入嘅地方而導致嘅意外咧，呢一類又算唔算？
7: 嗱，呢個唔可以一刀切，因為咧意外就係可能有時自己根本唔熟嘅地方，或者唔熟悉嘅地方，咁唔可以一刀切話我而家同你講啊，你誤闖就一定唔判，要睇翻個情況。咁有好多時候意外其實嗰個人一定唔係蓄意啦，因為你旅行你都唔係諗住去製造好多嘅事端，咁但係你就要攞翻曬啲資料翻嚟交俾保險公司去同你做一個嘅賠償理賠嘅程序咯。咁我答唔到究竟喺咩情况之下会赔，会唔赔？咁但系如果唔系嗰个揸车嘅人有心去引起个意外，或者佢冇做一啲危险嘅嘢，咁我相信保险公司都会处理嘅。
1: 但都两睇，譬如以今次嗰个事件啦，即系当然有待调查啦。譬如佢去到逆线咁应该就系违反咗一啲交通嘅情况啦。咁呢一类，咁佢又唔系有心嘅，可能都系意外。咁点样处理呢？
7: 所以我就要交翻俾保险公司睇咯。嗱，因为左右睇呢個問題，其實都喺唔少地方啦，會發生嘅。咁所以要睇翻究竟佢當時係咪會唔會係飲咗酒去揸車啊，所以令到佢逆線啊，定係純粹因為唔小心，又或者係路上面線胎令佢去咗對面咧？咁呢啲而家冇辦法去判斷嘅，太早啦。咁一定要攞翻實，所以我就話影翻曬所有相，攞翻曬所有資料，然後交俾保險公司去做嗰個理賠嘅程序。
1: 但保險公司即係成個。即係再決定啦，咁其實係咪都好視乎，譬如當地警方個調查結果，呢個都係
7: 絕對係啦，絕對係啦，因為都係隔空，即係喺一個外地嘅地方，咁所以我哋頭先都講，就算你覺得個意外好輕微，但牽涉到第三者咧，都最好報警，咁起碼有一個嘅客觀啲嘅報告去俾保險公司處理。
1: 劉佩玲，因為時間差唔多，可能要轉頭再九點鐘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啦，好唔好啊？
7: 好啊，
1: 好啊，因為我哋都想了解下其中一樣咧，就係譬如發生意外之後，咁又可能要經過保險公司一啲賠償啦，日後會再去旅行啦，又再買旅遊保啦，會唔會都影響到嗰一方面嘅即係投保啊等等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同啊劉佩玲傾啊。另外有關於頭先講到啦，話喺禮拜一發生喺北海道富良野市嘅呢一個嘅致命車禍啦，入境處方面都有回覆對傳媒嘅，就話接獲咧相關嘅求助之後咧，已經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啦，同埋中國駐札幌總領事館咧係了解嘅情況，按當事人意願提供意見同埋協助，處方會繼續同公署、總領事館同埋當事人咧係聯繫同埋跟進嘅。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公路朝早发生交通意外，有旅游巴同轻型货车相撞，旅游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事发喺近朝早六点半，现场系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松柏朗。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表示，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泽连斯基日前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之后，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开始上街示威。费多罗夫被开除之后召开记者会，说塞尔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对方将自己解职。费多罗夫又指责塞尔斯基分裂国家，呼吁解除他的职务。示威者纷纷响应，高叫塞尔斯基落台的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重振国防部、改革军队和领导反腐败运动广受赞誉。60岁的塞尔斯基就被很多乌克兰人视为苏联时代的指挥官，不愿意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革。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7,217 点，升98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4.19 美元，卖出 4,105.6 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明报报道，正值旅游旺季的北海道富良野发生致命车祸。根据日本传媒昨日报道，一名港人男司机揸车的时候怀疑逆线，和另一架车相撞，两架车一共6个人送院，当中一名53岁的港人女乘客不治。入境处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是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按当事人意愿提供意见和协助。这个是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就报道，中横游执行董事袁振宁说，日本的交通法例和路牌的汉字含义都跟香港有差异，加上北海道等地的山路和隧道较为狭窄，对头车距离近，若果特别是遇到雪地驾驶，危险性大幅增加。他就说，现时日本都有很多来自全球各地的旅客，各地的驾驶习惯不同，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所谓老手，亦都难以预测其他司机的临场反应。星岛日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国际高等教育评级机构 QS 昨日是公布最新的2027全球最佳留学城市排名，香港整体排名维持全球第17，亚洲区就是第8。因应6项评分指标， 香港在大学排名上升一位至到全球第六，而在全球排名榜当中已经连续两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可负担性就依然是香港最大短板，在相关指标评分的名次再跌一位去到第86。除了非本地生的学费是东亚地区留学城市中最高之外，住宿成本高昂亦都影响到对学生的吸引力。文汇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由国际剑击联会和中国香港剑击总会主办的剑击世界锦标赛2026今日开始一连九日，首度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上演。赛事吸引来自114个国家和地区接近1500名剑手，各族个人赛和团体赛殊荣。中国香港男子花剑队世界排名第二，上届冠军得主蔡俊彦是会联手两届奥运冠军张家朗，在个人赛和团体赛竞逐世界冠军的头衔，力争在主场之利之下冲金。大公报报道。
4: 信报报道，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第三度涉及司法抄袭的问题，最新牵涉的案件，他在前年就南泰电子创办人顾明君和他胞妹等人入品要求前妹夫归还价值4000万元南泰母公司股份案中，原本是裁定顾明君败诉，其后顾明君一方上诉，指判词抄袭胜诉一方的陈词。上诉庭认同判词抄袭的比率高达95%，无从显示陈家信曾经考虑双方矛盾的证供和陈词，未能够展现裁决有经过独立司法思考，裁定上诉得席由另一名法官重审。信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根据水务署的估算，香港每年未经授权用水量超过2000万立方米，涉及少收的水费超过9000万元。申诉专员公署早前调查申诉个案时，就发现水务署缺乏机制去监察水费账户结束之后没有人承接账户的用水情况，因为这样未能及早发现和跟进怀疑非法取水的行为。申诉专员陈积志昨天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言处方相关个案的监察和跟进是不是适切。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人工智能国产大模型 K3 在国际科技界和全球资本市场投下一枚的震撼弹，是中国 AI 创新凭着高效、开放和普惠生态对美西方封闭模式以及技术壁垒的重大突围。中国式 AI 创新浪潮亦都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香港要创新制度机制，力争成为国产大模型和 AI 企业规避地缘风险、开拓全球市场的首选节点。大公报社评。
3: 信报社评，香港各间大学的世界排名节节上升。评论说，政府应该具备更加宏观的战略目光，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和区内锐意发展的创科产业是有机结合，留学香港品牌应该建立在求学和求职的良性互动之上，这个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不可或缺的要素。信报社评。
4: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讲到，延长交易时段是大势所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与时并进，积极研究类似做法，为投资者提供全天候交易服务，以提升竞争力。香港需要找到最合适的自身节奏的步伐，取得一个能够持续领先的平衡点，结合内地深度和全球广度，成为数字资产和传统金融融合的全球标杆。经济日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最近又犯了司法抄袭的毛病，评论认为司法抄袭不是小事，反映法官在履行核心职能时可能没有独立分析到证据权衡法律论点。评论说，香港在法治领域的成就是由包括法律界在内所有持份者共同争取得来的，值得大家维系。星岛日报社论。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比较挤塞，车龙啦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咁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系通往博爱交汇处之路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慢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系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丽港城。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带都有少少嘅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三号停车场。详情可能谂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站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1: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
2: 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0: 哎呀，
1: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0: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2: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 米克、杜文慧、彪爷，
4: 试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5: 2026年7月22日，日本富良野致命交通意外，一名港人死亡。警方世界杯期间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拘捕近千人，检获超过3億6500萬元投注纪录。本港上月通胀按年升2%，基本通胀率1.9%。联合国机构报告指，实现2030年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剛才都講到是近日在北海道至少發生了2宗涉及到港人的交通意外，而其中一宗是甚至致命的車禍。根據日本的傳媒的報道，就是有港人的男司機在揸車的時候懷疑是逆線和另一架車相撞，導致兩架車有6個人要送院，而其中一個的53歲的港人女乘客是不治的。剛才一路都是講一些的保險的情況，尤其是在旅遊期間自駕遊一些相關的保險情況。繼續跟劉佩玲傾下。劉佩玲就是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早晨。
8: 早晨，小羅文。
7: 如果萬一真的在自駕遊又買了保險，發生意外，如果下次這個投保人再去投保的時候，會不會有一些影響，包括他的保費會貴了？
8: 冇啲咁嘅 loading 嘅。喺旅遊保險嚟講咧，你如果有買個旅遊保險，你都知道係好容易嘅，上網啊，用手機 app 啊，甚至有啲可能用櫃員機都買到。咁保險公司都係好自動化嘅成個過程，咁唔會做一個特別核保嘅。
7: 其實除咗話即係旅遊保險，有冇一般都話，譬如而家去旅行都好多即叫做可能叫做即係大膽啲或者叫風險高啲嘅活動啦，譬如有啲就玩下潛水啊、跳降傘啊之類嗰啲咁。其實係咪都旅遊保險是會包曬呢一類的？
8: 嗱，唔一定要睇翻嗱，因為正正係因為旅遊保險係一個綜合保險咧，每間公司佢亦都有唔同嘅風險嗰個 appetite， 即係我哋可以承受風險嘅嗰個限度啦。咁要睇翻你如果嗱，我哋就會建議，因為而家我知道啲香港人出去旅行都好尖嘅，即係去嘅地方好特別啦，玩嘅活動都好特別。咁如果你心裏邊知道你自己會做一啲比較，你都認為高危嘅活動，應該通知保險公司話翻俾佢聽，因為恐怕咧，如果唔係嘅話，有機會唔保嗱。其實保單咧通常要寫明一啲嘅特別唔保嘅情況嘅，譬如我舉個例啊，而家好興嘅馬拉松比賽，好多人會出外跑馬拉松嘅，去海外跑馬拉松。咁如果你只係純粹係我去自己嘗試自己個人最佳成績嗰只咧，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諗住去爭奪嗰幾十萬嘅冠軍獎金嘅話咧，呢個一個競賽級嘅一個比賽咧，咁就係唔保嘅，因為呢啲係已經係變咗一個工一個職業性嘅運動比賽啦。咁所以咧要睇翻你做嘅嘢究竟會係點啦。嗱，我哋就成日都建議嘅，一旦咧你買咗任何嘅旅遊套票，無論你訂個酒店又好啊，訂咗機票又好啊，你總之俾咗錢咧，就即刻買旅遊保險。咁喺呢個時候，你就應該上網睇下究竟你諗住做嗰樣嘢，因為你心目中應該有啲嘢諗住做啦。咁你睇下你想買間保險公司會唔會係有呢啲嘅保障，或者冇呢個保障？咁你亦都可以去有啲查詢熱線可以問啦。咁點解要咁早買呢？因為我哋成日都講，你喺出發之前同你買保險之後呢段時間，你唔知道會發生咩事。我舉個例，真係唔好彩跌親整斷咗只腳，真係行唔到啦，出唔到埠，出唔到發。咁其實旅遊保險可以喺呢啲情況之下咧，可以同你做一個嘅賠償嘅，你可以退翻曬所有嘅旅遊嘅費用，退唔到嗰啲咧，旅遊保險幫你做嗰個賠償。咁所以我哋就話，一旦付出咗就要買咗嘅時候，你都要留意翻佢有啲咩保，有咩唔保。其實而家好處就係網上好透明嘅，差唔多保單都擺曬上去，或者佢寫明啲咩不保事項。咁你咪可能揾一間你覺得你應該可以保到你嗰個活動嘅，如果有疑問就即刻問。
7: OK， 好啊，唔該曬劉佩玲同你傾到呢度啊。劉佩玲就係香港保險業聯會行政總監，頭先講到一啲自駕遊可能面對一啲風險啦，或者保險買保險嘅時候有啲乜嘢要留意啦，又或者啊要索償嘅時候有啲乜嘢又要即係文件啊，或者要做嘅步驟一定要即係唔可以少嘅咧，咁等等咧咁。咁啊，除咗喺保險嘅角度之外，都大家都瞭解到真係自駕遊嘅時候喺唔同嘅地方啊，世界各地可能有啲乜嘢要留意咧，包括可能一啲嘅即係道路嘅規則有啲咩唔同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早晨。
9: 系早晨啊，肖立文。
7: 你好，你好。头先都讲到喺北海道有即系日本啦，系啊，自驾游咁有啲交通意外嘅出现，亦都有人命嘅伤亡嘅咁。点睇可能喺外地自驾游或者今次呢个意外，唔知道你有冇都留意啦？你自己觉得个原因最主要可能系点咩咧？
9: 我谂自驾游香港人系呢叫做几十年或者近呢十年系非常之流行嘅，咁由於即係香港老人多啦，咁你揸車要即係作一個自駕遊景點咧，就比較困難嘅。咁而家除咗我哋有港車北上可以 enjoy 下呢樣嘢之外咧，所以港人出去揸車嘅即係嗰個熱烈程度都係好大。咁不過咧，即係話蕭立文咧，最主要香港人嘅揸車自駕遊嘅經驗，我唔敢講係少。不過咧，同香港嗰個揸車嘅一般我哋慣常嘅做法咧，有好大嘅不同啦嚇。因為香港咧路窄人多車多，高速公路多嚇，往往咧好多時係即係有意外咧，都係響嗰啲高速公路或者快速公路。咁所以咧，即係話響香港人去其他地方揸車嗰個路面嘅經驗，第一生疏啦，第二咧就係話響就一啲外國嘅道路上高嘅行車嘅經驗少啦。雖然咧就係話靠近我哋日本咧，其實同香港好相似嘅咁因為大家都有大車啦，奉行左上右落啦。咁日本嗰邊揸車咧，大部分都係好有禮貌啦，好守禮。咁不過咧，大家唔好唔記得咧，就話喺香港咧，由於我正話講咧，地方好細，好多時咧，即係話我經常用一個舉例咧，即係譬如話我喺中環，我要去到元朗，好可能嚟計唔塞車就半個鐘，塞車可能九個字，或者甚至排塞車就一個鐘。但是往往在外面自驾游，包括虽然日本都不大，但是它比香港就大很多了。还有我们通常自驾游呢就点到点呢，就是譬如我们有租车的地方啊，机场啊，酒店，我们要去景点的话，我想近的可能个零钟，远的有机会两三个钟。那我们香港人揸车呢，很多时候第一心急啦，第二呢就是说由於路面唔熟啊，向任何一個地方都好，咁我哋通常咧就係會用GPS 嘅。咁大家都明白啦。如果你用 GPS 嘅話咧，又前面路啊或者係環境唔成熟咧，你經常要睇住個 GPS 咧，前面轉左，轉右100码，有路口啊，前面有橋或者咁嘢，咁好容易你已經分心咗。咁同埋咧，即係如果我哋揸得耐咧，即係。譬如喺香港可能最遠揸個鐘，咁但係響即係其他地方，包括日本，你揸上個幾鐘咧，你係會好攰，同埋好疲勞啊，同埋緊張，因為啲路熟啊嘛，同埋你要睇住 GPS 啊，更加易分心。咁所以咧，往往個意外咧，就係、是、因為第一即係你分咗心，第二可能自己亦都疲勞咗，唔知嘅。咁所以咧就會造成咧好多港人喺日本也好，其他新西蘭有好多時會係有造成一個交通意外嘅原因咯。
7: OK， 頭先有講，譬如可能車程長啲啦，香港好少一揸車揸到兩個幾鐘、三個鐘咁樣嘅。咁另外都講到話，即係太長，可能都會疲勞啦咁。但除此之外，即係除咗一啲司機嘅狀態之外，本身譬如舉個例，頭先你話喺日本揸車咁樣自駕遊咁，有啲乜嘢可能係道路上面都要特別留意咧？譬如嗰啲路牌係咪真係同香港好一樣，唔使點樣去特登去再準備一下咧？定係都要做一下功課咧？定係有一啲地方，除此路牌之外，可能有啲地方可能揸車，譬如到啲郊區，都要特別留意，同香港一啲路段係有啲唔同咧。
9: 啱嘅 Servant， 即係話日本呢一、這個我哋嘅交通標誌呢，大體上一般呢同我哋香港差不多。不過呢有幾個路牌呢一定我哋要留意嘅。例如呢前面要停車，佢呢係日文字呢或者中文字呢係一時停止咁樣。即係呢個係一個日文字嘅語解嚟嘅。呢、這個係必須要停車，唔係話有時我哋香港都好要停車，如果前面大路冇車我咪過，唔係嘅。喺日本嚟計呢，寫咗呢個字嘅話呢係要一定要停低嘅車，甚至呢正常呢停低車拉隻手掣再睇清楚冇嘢先再開車。呢、這個係日本奉行而家嘅一啲交通嘅我哋叫做規矩。咁嗱，除咗必須要停車，例如單程路啊，或者係前面有彎路啊等等咧，佢除咗有公仔顯示咧，因為好多時都係會用日文，因為日本地方，所以咧，我覺得我哋唔係話要識曬，起碼租車嘅時間攞個地圖，攞下佢哋嗰啲咧，我哋叫做交通守則嘅一啲路牌咧，幾個重要嘅，不准駛入單程路。必須要停車，嗱呢三個係我哋港人最容易犯嘅，必須係要望清楚，甚至唔係你望清楚，你俾同行嘅朋友有機會坐喺你車頭左手邊傍住你一齊揸車嘅朋友，當然最好佢有牌啦，係嘛？咁佢都要知道，有時你萬一即係冇察覺得清楚，佢可以提示你。咁嗱，除咗啲路牌以外嘅話咧，好多時我正話都提到啦，譬如話。在日本好多一啲高速啊等等呢，其實同香港一樣，不過佢更加呢就要有收費亭啦，有指定嘅唔同嘅即係通道位收費啦，呢啲你亦都要認識。咁我覺得就係在一啲人生路不熟嘅地方呢，雖然就係日本嘅交通比香港好嘅，即係唔會咁大嘅地方擠塞，除咗係市區之外。咁但係我哋嘅車速唔會太快啦。咁同埋經常咧係保持咧係自己唔好分心，嗰個警覺性咧其實去任何地方都係一樣，都係需要用。有啲咁嘅心態咯。
7: 有啲就頭先你講可以，即基本上可以事前做咗功課或者準備定先，認識下人哋嗰啲路牌係點啦，或者過嗰啲隧道啊，或者高速公路啊，俾錢啊嗰啲係點啦。咁但係有啲可能真係即係落到場先知嘅情況，譬如條山路係咪好窄啊，係咪好崎嶇啊咁，即係又或者有時甚至去到雪地嘅，即係香港又即係唔會有咁嘅情況啦。咁即係嗰啲又有啲乜嘢要留意咧？作為一個駕駛者嚟講
9: 作為駕駛者呢，我哋要事前嘅準備功夫要做得好嘅。因為就算我哋就咁講日本自駕遊，你去邊度邊度，我諗係你去到上個車先知嘅。你差唔多喺香港要 planning 咁就係㗎啦嘛，係咪？咁我覺得要做足嘅功夫，例如點到點，我約莫我會知道幾耐。喺呢個路程裏面我會行高速。如果有高速的時間，我超過個半鐘頭，我有什麼地方，有什麼油站，我可以做一做歇息。大多數呢，就是在其他國家都是呢，通常油站的地方呢，給一些我們叫做司機呢，停一停十分鐘，喝杯咖啡，去一去洗手間。那這個是很重要的，就是說呢，起碼呢，你 relax 回呢，能夠再上車揸車那段路呢，你就不會那麼眼瞓。做足功夫是非常之重要，甚至呢就是在日本也好，其他地方都好，點到點呢，你不要上車臨時自己去按一些你認為啱的地方，你預早那些曲 number 的，或者甚至你輸入的一些我們的電話號碼，通常它是有曲 number 的電話號碼，看清楚 double check 清楚，千萬不要呢就是有混淆，錯了呢個人就會心急啊！咁呢啲準備嘅功夫咧，我覺得必須要做足啲。喺日本嚟計，當然啦，即係天氣變化都好大嘅，所以咧，你亦都要留意咧啲天氣啦，甚至在其實七八月咧，係喺日本自駕遊高峰同埋交通意外港人最多嘅時間，都係喺七八月。 即係比較悶熱啊，天氣熱啊咁、啊，好啦，再冬啲嘅時間，當然有雪地，你係要預備好你一啲準備嘅功夫，譬如雪胎啊，邊啲地方有大霧啊等等， okay. 其實。好多叉車唔係上到去先至預備，你係要有一個好好嘅準備，同埋記得喺外國叉車都好咧，唔好諗住咧係自由自在，係好 relax 啊。其實叉車自駕遊咧，除咗係你 enjoy 你叉車，其實你一定係要事前嘅功夫要做得好，同埋遵守當地嘅交通嘅規則。呢、這個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地方。
7: 嗱、嗯，講到日本揸車咧，有一個可能喺香港即係駕駛者嚟講咧比較少面對，就係、是、有一啲叫所謂叫平交道啊，即係個道路同埋嗰個鐵路即係嗰個叫做交叉或者重疊嘅位啦。咁咁今次其實喺北海道啦，其實我都講到話幾日先內有兩宗嘅交通意外嘅，係涉及到港人嘅，其中一宗就正正喺啲平交道上面。平交道譬如啲車要經過嘅時候，可能有啲乜嘢要特別留意咧？又
9: OK 嗱，梁文啱嘅，喺日本好多時一啲就是、快速或者一啲普通嘅公路都好啦，佢會有啲平交道。平交道即係話同一啲火車路咧係大家相交接，即係你要環過一啲我哋叫做火車嘅路。咁、通常咧，日本咧佢就好好第一有燈號，即係會如果有車咧，佢預先咧由綠燈斬黃。跟住變紅，即係好似我紅綠燈一樣。有一啲咧就係、是、有啲警號，即係話咧佢會有咕咕聲，咕咕聲咧其實你都唔好覺，因為點解咧？將會有火車經過。咁、第三最後咧，佢哋會有啲平交道咧，會有一啲嗰啲叫做鐵通或者我哋嘅鐵巴咧，係會當著咗紅燈或者係有警號咧，佢就會落閘嘅。今次正正咧喺平交道上高咧，我哋港人發生嘅意外早一兩天咧、就係、是、因為佢好猶豫。到有聽嘅時間聽唔到，過咗平交道，但係亦都唔係好迅速。去到平交道嗰一個中心位咧，兩邊落咗閘，變咗佢即係個港人係自己都唔知道點算。
7: 咁點算
9: 咧？
7: 如果真
9: 係
7: 咁樣
9: 都
7: 閘住
9: 咧，
7: 閘住曬兩邊。
9: 緊急落車。
7: 即係如果車入咗去又閘住曬兩邊，就進退失據咁，可以點咧？其實
9: 即時咧一定要落車啦，唔好諗架車點樣騰翻出嚟。保障你自己安全先，即係司機同埋咧乘客必須係要出咗呢個平交道嘅位置，等到列車可以停得到 ，OK， 停唔到佢都最多撞爛嘅車，唔會好似今次咁咧係有人受傷啊，甚至有機會嚴重嘅，可能會有死亡，咁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呢啲平交道嘅交通嘅規則，記得一樣嘢咧，平交道一定係要一停二行三通過。睇清楚先好講。
7: 好，唔該曬李耀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公路早上发生交通意外，有旅游巴同轻型货车相撞，旅游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事发在近朝早六点半，现场是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松柏岭。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香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蔡杰明指出，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地点和军事后勤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和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自五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亿5千万桶原油顺利通过海峡。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达到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面临严重资金缺口。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可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7点，跌184点，总成交金额226亿2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6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重汽39个，啱啱调咗39.12，升9.2。腾讯控股458.4，跌15.6。阿里巴巴115.2，跌0.8。智普1,248元，升29元。中芯国际76.6，升1.1。华虹宏力167元，跌0.5。盈富基金25.38，跌2.2。小米集团26.48，跌9.4。紫金矿业33元，升1.4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3.21,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11, 人民幣 6.77, 英鎊對美元 1.338, 歐元對美元 1.14, 澳元對美元 0.70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3, 日經平均指數報67,513点，升1,281点，港金报38,265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29美元，卖出4,11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啦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丽港城。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丽港城。而另外咧，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大围段嘅支路咧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埔公路大围段嘅支路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咁现时咧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经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咁之前咧受到影响嘅巴士路线都会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系落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九龙面粉厂。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中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美国环境史学家派恩指出，直立人掌握火种是重构了人类生理构造和地球生态。南方古猿曾经依赖庞大的下颚和漫长的消化道，每日耗费8小时咀嚼粗糙的植物纤维和生冷的肉块，熟食取代了耗时的咀嚼和消化。高温预先分解了难以消化的复杂淀粉，还破坏了毒素，令到蛋白质变性，将坚硬的植物块根和动物的筋肉转化了肠胃极易吸收的养分。熟食促使了人类的消化系统改变，消化道大幅缩短，剩下的养分就可以被大脑发展，促成了神经元网络的诞生。所以燃烧这件事其实是智人生存的关键。
5: 夜间萤火救筑出防御圈，阻挡剑齿虎与月狮逼近，狩猎模式同步发生剧变，智人舍弃了近身搏斗，转而学会解读风向、地形与直披的干燥度。他们选在秋季的草原边缘或者狭长的峡谷入口点燃火把，烈焰在强风助威之下形成迅速推进的火场，直接切断大型食草动物的逃生路线。成群的野马、长毛象与巨型地懒在火光驱赶下纷纷坠落悬崖，或者困闭于封闭的岩谷。智人借助火攻克服体型劣势，单凭火苗与干燥灌木丛就可以完成围猎。
4: 地表直披亦都因为咁随之改写的。原生湿润的森林在反复焚烧之中退缩，耐火的例如桉树、栎树、一些起光的杂草迅速占领了焦土，人类透过释放碳素改造荒野，形同现代都会以钢筋水泥覆盖地表。萎缩的消化器官令到人类高度依赖熟食去摄取热量，呼吸系统也都渐渐适应了烟尘，地层深处的碳化火粒和灰烬带记录了人类运用燃烧重塑生态的痕迹。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6: 2026年7月22日，日本富良野致命交通意外，一名港人死亡。警方世界杯期间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拘捕近千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元投注记录。本港上月通胀按年升2%，基本通胀率1.9%。联合国机构报告指，实现2030年零饥饿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讲有关于白内障嘅一啲轮候时间啦，根据医管局嘅数据啊，就系有系60000多人咧喺公立医院嗰度咧轮候紧呢个白内障嘅手术嘅，嗰轮候时间其实计翻都可能要去到成51个月嘅咁。有慈善机构咧就喺日前公布咗一个白内障嘅跨境手术先导计划，就透过同深圳嘅医院合作咧，为喺而家香港公立医院长期要轮候嘅啲患者咧，可以提供免费嘅治疗咁，当中都有啲嘅名额嘅咁，呢个时候请嚟嘉宾同我哋讲下成个计划系点样啊？希马医疗集团创办人，亦都系全国人大代表林顺潮，早晨。
8: 系、hey,，hello， 早晨啊，系啊。
7: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呢个系嚟自健康快车嗰个嘅即系跨境白内障手术嘅先导计划啦？可唔可以讲讲其实系会提供啲乜嘢俾一啲合资格嘅参加者嘅咧？有啲咩服务？有啲咩治疗？又有几多名额嘅咧？
8: 呢、這個計劃咧，主要就係為係已經喺香港係公立醫院，即係醫管局嗰度已經登後登記咗係排緊隊等做白內障手術嘅長者們提供嘅。咁又係佢呢個服務咧，就會係佢已經喺醫管局嗰度即係眼科醫生檢查過啦，就係、是、需要做白內障手術排緊期，咁我哋就會係如果係合資格嗰啲咧，就會係去到深圳喺羅湖區嗰度，喺距離關口。

0: 問題，咁樣就可以係翻翻喺香港咁樣嘅。
1: 係咪話其實個即係計劃啦，其實係之前已經開始咗㗎啦，係咪有冇話個情況係點啊？了解到？
0: 我哋係已經係有五個病人呢，就係喺香港，首先就係健康快車嘅係員工呢，就同佢哋係做咗一個即係見面啦，就問咗個詳情，就然後佢身體嘅狀況，咩有冇糖尿病啊，有冇血壓高啊，如果有嘅話用藥用成點啊，穩唔穩定啊，有冇食緊啲薄血丸啊等等。咁如果係即係確認佢真係喺醫管局嗰度係排緊期嘅，然後跟住呢就身體狀況係合資格嘅，咁佢亦都呢好關鍵，因為呢個手術呢係喺呢個深圳嗰度做嘅，咁就係要啲係即係長者們呢同啲屋企人呢係願意呢，就係話我係跨境係做手術，佢哋同埋做完我哋有個要求嘅，就係要求係當晚就留喺醫院嗰度觀察，咁呢就佢哋都同意晒啦，咁就會安排呢就係上去。咁我哋已經為五個病人喺香港做咗篩選，跟住佢哋就上到嚟呢，就一切都好順利，咁做完手術第二日檢查完，咁已經係返返香港。咁我哋呢就係嗰個成個係服務呢，就會係做手術啦，咁手術之後第一日嘅檢查呢個好重要啦，跟住第一個禮拜嘅檢查，跟住就第一個月。咁佢哋基本上就已經係做完手術都有係有幾個禮拜㗎啦，咁佢哋就等緊術後第一個月嗰個最後嘅檢查。
1: 剛才聽你講係咪啲長者你話要返上即係內地嗰度去做呢一個手術啦，咁係咪都要傾向啲有人陪嘅長者先可以參與，定係如果佢係獨居話根本冇人陪，咁係咪就未必合資格定點呢？
0: 健康快車會有特別安排嘅，咁我哋首選呢就係有屋企人，咁就屋企人呢就即係陪係長即係長者們上去啦，咁而且呢我哋喺夜晚即係個病人喺度啦，咁屋企人可以係我哋有間房俾佢哋呢，屋企人嚟可以陪嘅。
1: 使唔使話做完手術之後返嚟香港，跟住又要返去內地個復診，定係可以香港醫院復診㗎？
0: 因為我哋成個計劃呢就一係呵成，咁就係一個係香港同埋係深圳，即係兩地嘅醫療合作，咁所以呢就係由手術就去到術後嗰啲檢查呢就都係喺內地，即係喺羅湖嗰度完成嘅。
1: 其實成個做手術嘅過程啊，用嘅設備啊，甚至嗰啲即係因為你做白內障手術有啲所謂人工晶體㗎嘛，咁係咪都係同喺香港嘅醫院做係一模一樣㗎？
0: 基本上就係而家白內障手術呢每年全世界呢就做超過4000萬個嘅，咁係一個都係高度標準化嘅手術。咁而呢一個因為呢個醫院呢就係我哋香港人係喺國內辦嘅，咁所以呢就我哋係港式嘅醫療服務啦，咁就裏面呢嘅員工呢就係識講廣東話嘅，咁然後跟住啲儀器啊嗰啲係耗材啊，咁基本上都係即係一致嘅。咁當然佢都會有少少係即係可能有少少唔同，咁但係基本上都係跟個國際標準咁樣。
1: 頭先都講咗有名額㗎嘛，係咪？首階段其實有幾多人可以參與到呢個計劃呢？
0: 首階段係有200個名額嘅。
1: 咁頭先都講到啦，其實講緊咁多人喺香港嘅公立醫院嗰度啦，輪緊呢個白內障手術啦，咁200個名額應該都應該好多人係想參與，或者喺首階段係想攞到呢個名額嘅。點樣去做一啲嘅篩選？除咗話身體頭先話即係身體上面符合條件，又或者即係有屋企人去陪佢哋上去內地度做手術嘅咁之外，仲有冇其他嘅篩選嘅條件？點樣揀呢200個名額出嚟咧？
0: 佢呢一個我哋係會做一個綜合性嘅評估嘅，咁就係譬如話係如果我哋譬如好多人有興趣呢，咁我哋希望就係幫到啲係最有需要嗰啲啦，咁包括就係話譬如我兩隻眼都視力比較差嗰啲，咁就又或者呢我已經排期比較耐嗰啲，又或者呢就係話佢嗰個係身體狀況呢就係最好嗰啲，因為我哋嗰個手術安全嘅考慮係其中個最重要嘅。咁呢一個嚟講就我哋希望就幫到最有需要嗰啲嘛，咁呢就變咗就係而家我哋都係睇緊個反應係點樣。咁然後呢就再

0: 嗰啲篩選嘅條件咧，即係會隨著時間咧，就會一路可能有改變嘅。啊，即係因為我哋譬如例如咁講，就係話好多人嘅，咁我哋就會問你已經排咗幾耐啦，又或者你個年紀係點啊，又或者你個家庭狀況係點啊？啊，譬如你獨居老人嗰啲，咁我哋係真係會有優先俾佢哋嘅。
1: 獨居老人反而係優先啊？
0: 係啊，因為佢係獨居啊嘛，咁如果佢能夠睇到嘢咧，咁對佢嘅幫助咧，其實係即係喺嗰個安全啊，或者佢嗰個治理啊各方面咧，就會係更大啦嚇。咁所以呢一個綜合性評估咧，我哋已經係有咗係嗰個基本嘅諗法。咁但係咧，我哋會隨著呢個先導計劃搜集翻嚟嘅資料咧， okay. 再會將佢優化嘅目的就係幫助有需要嗰啲人。
1: 所以佢哋如果想參加呢個計劃，係直接係可以同香港嘅醫院，定係你哋即係都有一啲嘅渠道係可以直接報名，係想攞呢個名額去參與咧？
0: 佢可以直接我哋係健康快車咧，
1: okay.
0: 就有網站啦，亦都有係嗰啲直線電話咁樣樣嚇，咁咧就係即係打電話上嚟，咁然後我哋就會係邀請佢咧，就上健康快車嗰個辦事處嗰度咧，就面對面都要做一個問卷，咁然後咧、
1: okay.
0: 就了解清楚之後，咁我哋有專人咧就去做嗰個評估嘅。
1: 剛才你說有些可能嚴重到兩隻眼都有白內障等等，就是這個比較嚴重的情況，到時的手術是一次過做完兩隻眼的手術還是怎樣的？
0: 我們是需要個患者呢，就是兩隻眼都有白內障，但是我們只會是幫他做其中一個而已、
1: 嗯、
0: 目的就是什麼呢？就是我們想幫多些有需要人，因為如果你是同一個資源做了兩個病人，就是每人做一隻，相對於話即係一個病人幫佢做兩隻咧，咁你當然兩隻眼都做曬咧，個病人就最開心啦。咁但係我哋希望能夠幫多啲人，咁所以我哋而家嗰個制度咧就係、是、患者們只係幫佢做一隻眼嘅啫。
1: 嗯，咁另外嗰隻就可能要喺翻香港個醫院再輪候。
0: 係啦，
1: 嗯，
0: 冇、
1: 嗯、
0: 錯冇錯，係啦嚇。
1: 明白。暫時有冇話諗住幾時會即係200個名額，可能都未必夠啊？再擴大個名額有冇啲咁嘅諗法㗎？
0: 我哋係先導計劃，咁我哋因為睇落去、聽落去好似話，好好啊，即係應該係好多人參加，咁但係呢一個咧，我哋都係即係我哋覺得係好有呢個需求，咁但係咧就我哋睇睇嗰個反應係點樣樣。如果係反應好嘅話咧，咁我哋健康發展會繼續努力去籌款啦。咁喺未來嘅一年咧，咁我哋可以係即係做到譬如即係5000個病人都可以嘅。
1: 好啊，唔該曬林順潮，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啦。講到有關於呢一個嘅先導計劃，涉及到白內障嘅咁，佢係希馬醫療集團創辦人，亦都係全國人大代表。我哋一息陣先。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下有关于呢个嚟自于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嘅研究团队早前咧发布嘅研究啊，咁就话咧系制定咗一套咧创新嘅全球病毒基因组蓝图，策略性咁样针对咧两个主要嘅国际航空枢纽嘅旅客啦，做一啲嘅病毒基因组监测咧，就话或许可以咧系提前几日啊，去侦测到一啲新兴嘅病毒变异株嘅咁。详细嘅研究重点咧，我哋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早晨。
5: 系你好，
1: 你好你好，讲讲你哋今次个研究重点啊，其实呢一个基因组监测模型系点，用咗啲咩嘢嘅数据，或者嗰、那个即系有呢一个嘅研究嘅用处系点样嘅系？
5: 咁其实咧过去咧，我哋喺将收集咗喺公共揾到嘅数据咧，去基因组咧去做一个数学模型，去睇下究竟我点样可以提早去揾到一啲变异病毒株，更加可以咧更加提早去追踪佢哋，以至咧可以有唔同嘅政府啦或者医疗机构咧可以做一啲去做啲预备，令到咧我哋更加能够咧可以控制到个疫情嘅蔓延嘅。
1: 以往嚟讲咧，以往譬如要做一啲病毒基因组嘅监测嘅程序系点，同你哋今次呢个研究嘅方式有啲咩分别咧？
5: 過去咧，大部分嘅社區裏邊咧，其實都喺社區裏邊啊嘅病咗嘅人啦，啊去做一個基因嘅圖譜嘅測序嘅，咁就以至咧只可以大部分時間都係揾到社區裏邊蔓延嘅情況。咁就今次就係特定我哋針對，希望可唔可以喺旅客上面咧提早揾到啲咁嘅病毒株，以致咧佢能夠咧提早去堵截佢喺第一喺社區裏面傳播啦，第二咧就更加早揾到呢啲嘅新嘅變異病毒株出嚟。
1: 即係簡單嚟講，以往嗰個方式可能慢啲啦，因為已經傳播咗啦喺個社區嗰度，或者係咪可能都比較闊一啲，要投放嘅資源都多啲，係咪有個咁嘅考慮咧都係？
5: 主要咧就因為咧，其實好多嘅變異病毒株咧，佢哋喺邊度產生嘅話咧，係未一個準確嘅預定嘅。咁所以喺一啲譬如好啲成熟嘅國家有好成熟嘅呢個檢討嘅機制嘅話咧，我哋測試嘅機制裏面咧，我哋做呢個監察咧，係比較早揾到呢病毒。但係咧有啲譬如話資源緊缺，或者人無論係資錢啦，或者係人力物力裏面咧，都唔能夠有一個好有效嘅測序嘅話咧，或者好有效嘅呢、這個政策嘅話咧，佢哋好遲咧先至揾到。咁使咧，我哋今次可以喺呢個旅客身上面啦，可以譬如話喺啲第三世界國家嚟到香港嘅機場，或者其他嘅一啲國際嘅大嘅樞紐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及早揾到啲咁嘅病毒出嚟，以至咧去做一個提早一個監察。
1: 所以你哋今次嗰個研究嘅成果，其中就話策略性咁樣針對兩個啫，兩個主要嘅國際航空樞紐做一啲對旅客嘅病毒基因組嘅監測。其實點揀呢個點咧？即係點揀邊兩個嘅樞紐咧？同埋具體係點樣做去監測嗰啲旅客嗰個嘅病毒基因組嗰個監測點樣做嘅？
5: 第一咧，我哋就攞全球嘅數據啦，公開嘅數據，我哋做基因測序嘅測數據。第二就係話揾咗我哋全世界唔同嘅機場裏面嘅人流嘅活動，我哋做一個評估，跟住做一個數學模型啦，去做一個做一個運作。咁我哋其實就唔係淨係講緊兩個機場嘅，我哋做咗好多唔同嘅模型可能有投咗20個，投咗10個，投咗5個，去到最尾我哋發覺咧，只要用兩個一個航空樞紐嘅話咧，都已經係非常之有效咧，提早去揾到呢咁嘅變異病毒株，咁就更加咧係能夠咧可以針對咧，譬如話資源啦，或者係人力物力咧，都可以喺更加有效咧去揾到呢啲咁嘅變異病毒株出嚟。
1: 但係嗰兩個點究竟要點樣揀咧？即係有啲乜嘢條件咧？
5: 嗰兩個點咧，或者咧，我哋將全世界裏邊咧每一個嘅機場咧但係某一個地區咧裏邊嘅客運嘅旅客嘅人流我哋做一個排序，咁就譬如話攞頭嗰十個最繁忙嘅地區跟住再做一個運作，攞頭嗰五個最繁忙嘅地區，如此類推，我哋將用咗做模型喺唔同嘅情況之下咧做一個演算，就最終發現咧係揾兩個包括香港啦同埋阿聯酋咧，佢因為呢兩個咧係比較人流比較多，而且佢都係一個接近一啲第三世界國家嘅地方咧，會多啲旅客嚟到當中，咁我哋就可以好比較快咧揾到佢哋啦。
1: 有冇機會就算喺呢兩個國際樞紐當中都有一啲嘅分別？譬如我唔知道會唔會可能嗰個群體免疫水平都有一啲唔同啊？咁即係有啲唔同嘅環境因素可能會影響到嗰個嘅結果㗎會。
5: 這個我哋都做過唔同嘅運算嘅，譬如話喺睇到每個國家或者佢個病毒嘅傳染嘅率唔一樣，或者佢自己嘅呢個免疫群體裏面嘅數字數據都唔一樣嘅時候，我哋做咗唔同嘅模型咧，都發覺咧用兩個咧係都已經係一個好有效嘅去揾到啲新嘅變異病毒出嚟啦。係咪話三個唔好，四個唔好啦？都唔係，都會好嘅。但係就嗰個數字嘅增幅咧，其實非常之少，甚至係咧冇一個顯著嘅效益裏邊。
1: 咁但係睇咗譬如兩個呢啲國際航空樞紐啦，嗰啲嘅旅客嘅病毒嘅監測啦，咁可以個效果係點樣呢？即係點樣即係早啲發現到一啲新興嘅變異病毒株係早幾多，或者早呢一個嘅日數嚟講，對於成個全球嘅防疫工作有幾大幫助呢？
5: 個中位數咧係大概三日到咧，有啲情況可能更加好嘅。咁點解會幾日都覺得係好呢？就因為咧，譬如話我哋過去曾經有呢個 Alpha 變異病毒株出現嘅時候咧，有啲 測試試劑咧，其實係測試唔到佢嘅。咁、我哋就更加能夠咧，可以提早咧去做一個比對，睇下究竟我哋現有嘅測試係咪真係可以揾到啦呢啲咁嘅變異病毒株出嚟，以至咧可以更加快咧提早親量產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更加提早呢個追蹤。譬如話我哋咁多嘅社區裏面，又或者全世界裏面有咁多嘅新嘅變異病毒株嘅時候，邊一啲係我哋都要高度集中去注意嘅咧，我哋就可以用呢啲方法咧去做一個評估以至咧能夠更加能夠將呢啲嘅唔同嘅變異病毒株做排序啦，做風險評估，咁以至咧我哋再詳細觀察會唔會某一種嘅變異病毒株係更加早去喺唔同地方發現啦以至咧能夠更加咧可以喺社區裏面做一個相應嘅防禦措施。
1: 但呢個模型有冇話即係主要係針對新冠病毒嘅病毒株，定係其實都可以應用埋喺一啲其他嘅傳染病嘅當中，會唔會有一啲嘅變異咁樣？
5: 呢個咧，我哋咧主要集中係用新冠嘅數據去做啦。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就盡量咧安排緊，去會做其他嘅數學模型，做相似嘅運作。譬如話有啲唔同新嘅新發病毒啦，我哋都深信咧呢一個模型咧可以去做一個參考，去再使用嘅。咁我哋而家係盡量而家已經喺開始度着手做一個盡心嘅研究啦。
1: 其實先話可以早幾日去偵測到啦，甚至會唔會可以即係喺處理嗰啲疫苗設計方面都可以早著先機等等咧？
5: 呢個當然可以啦。譬如講緊頭先講嘅測序係一個測試係一個例子啦。譬如話我哋可能做呢個而家想講嘅 mRNA 疫苗或者我哋做一個血清嘅混測試呢啲都可以提咗一個數據咧，可以俾我哋更加早咧去做實驗室嘅準備，以至能夠咧喺社區裏面嘅監察能夠做得更加有效，或者係我哋能夠更加早咧係將呢個疫苗咧提出需要嘅時候去提出呢個量產。
1: Okay.好啊，唔该晒潘烈文教授。潘烈文教授咧就系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加快是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10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上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创科生态圈更完整。他说，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的科研人员往来。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打击的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放地点和军事后勤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在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和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数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五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的部队已经协助约900艘商船和4亿5000万桶的原油顺利通过海峡。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克格塞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说，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而且必要，否则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泽连斯基日前解除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之后，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开始上街示威。费多罗夫被开除之后召开记者会，说塞尔斯基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对方将自己解职。费多罗夫又指责塞尔斯基分裂国家，呼吁解除他的职务。示威者纷纷响应，高叫塞尔斯基落台的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因为重振国防部、改革军队和领导反腐败运动广受赞誉。60岁的塞尔斯基就被很多乌克兰人视为苏联时代的指挥官，不愿意对军队进行彻底改革。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的目标。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99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83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7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2.2，跌21.8；阿里巴巴115.5，跌个半；智普1,155元，跌64元；华虹宏力167元，跌个半；中芯国际76.15，升6.5；中国重汽39.34，升1.14；盈富基金25.46，跌1.4。南方恒生科技4.63，跌8.6；小米集团26.7，跌7.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93，瑞士法郎9.644，澳元5.492，加元5.559，新西兰元4.569，欧元8.93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7。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0点，升1,278点。港金报38,475元，升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21美元，卖出4,12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坏车阻路啊，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吸水门大桥去返机场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吸水门大桥去返机场方向桥面一段呢就係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呢係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㗎，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对出。咁另外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去返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浪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粉岭公路去大埔近住松柏浪嗰段呢就正常返㗎。咁但后少少啦，咁近住锦绣花园呢仲係比较车多啊，龙尾排到去下油田村。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围嘅支路啦，近住美林村嘅坏车呢就拖走咗啦，封路就重开㗎。咁而家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较早前葵涌道啦去返长沙环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对出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呢都係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呢就正常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啦，而家去返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锦田绕道去返锦田公路方向近住江大路一段呢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锦田市儿童游乐场对出。另外锦上路啦，去返林锦公路方向近住上村公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杜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张南隧道出口调颈岭和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信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3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欢迎收听7月22号星期三朝早嘅一桶金，时间嚟到10点10分，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咧有一个嘅下跌咧，喺个25000点度咧有个攻防战啊。咁而家25028点就跌紧咧啱啱转咗25025点，跌咗106点，跌幅咧就系0.4%嘅。主板成交额902亿左右，而科技指数咧就系报紧4739点，跌1.6%左右。但系咧，即系港股而家下跌，但系睇翻区内嘅股市咧，咦，港股好似私人独潮水。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日韩台方面咧嗰个升幅都比较大啊。韩股咧升紧超过半成，而台股同埋日股啦，升幅都有1%以上嘅。内地股市上证指数升紧大约0.3%，深证亦都系升差唔多嘅幅度。上证指数咧就徘徊喺3874点噶。咁一阵间我哋都会揾嚟啊嘉宾咧，就系彭伟新 caster 咧，同我哋倾倾咧今朝点解港股会咁嘅现象啦。嗱，睇如果蓝筹股入边表现最差只咧，暂时系网易啊，就系跌咗接近半成啊。其次，腾讯控股跌超过4%，而吉利汽车亦都系跌近4%啊。咁一啲嘅消费股份咧，亦都系偏弱一啲嘅。海底捞跌紧咧，亦都系接近4%噶。咁蓝筹股逆市上升嘅，做得最好一只咧就系两个叮当码头啊，老铺黄金同埋紫金矿业咧，升幅都系有超过7%噶。咁金价做好都利好啲黄金相关嘅股份。而家咧，伦敦金方面咧系徘徊喺4121美元左右噶，每安士计升幅咧就有大约1%。一啲嘅资源股亦都系向上啦，中铝同埋呢个嘅洛阳木业啊，升幅分别有超过3%，同埋咧就接近7%噶。医药股亦都系相对靠前嘅个升幅。咁而至于科技股啊，睇科技指数嘅成分股咧，都大部分系向下，但系咧联想集团就升紧咧超过4%噶。咁而睇咧科技股嘅成分股入边咧，可能譬如都要关注翻咧 AI 大模型啊 ，AI 大模型嘅股份咧就排喺成交榜嘅第三位嘅智普啦，今日又再跌翻落去，跌紧咧就半成，报1156蚊嘅。而成交最多嗰只咧就系腾讯控股452.2，跌紧咧就4.5%；阿里巴巴115.3，跌1.5%。咁啊，数到第四位嘅咧就系华虹宏力167.6，跌0.5%。中芯国际逆市向上，升紧0.7%，就报76蚊嘅。XLE 南方海力士65.2，升近13%。中国重汽38.84，升近2%。盈富基金25.44，跌0.6%。南方恒生科技4.63，跌近2%。第十位嘅咧就系建滔积层板45蚊，45蚊到徘徊啊，而家报紧45蚊。哇，真係轉得好快，45蚊附近徘徊跌大約呢就係5%左右啊。咁好啦，我哋事不宜遲啊，電話旁邊就有資深分析師彭偉新，你好啊 ,Caster。
7: 係、hey, 你好啊方格里。
6: 咁港股呢其實呢而家喺25000点嗰度咬住啦，頭先都有報價時候講到其實呢區內股市係升緊喎，點解我哋港股就獨自受壓呢？呢個25000点嘅攻防戰會唔會話都係市場比較擔憂住呢？中美係咪喺 AI 方面互相出招啊？
7: 其实如果你睇而家嚟讲咧，大家都系讲紧 AI 嗰方面啊，中国对呢个美国又好，又甚至系美国对中国都好咧，咁都唔系好友善嘅，因为佢哋互相之间咧都系有一啲嘅即系叫限制啦，就唔俾一啲嘅 AI 嘅即系出口啦，又甚至系话亦都系 限制住，譬如某一啲嘅模型嚟讲咧，系唔俾即系某啲嘅人士或者系地区人士咧系使用。嗱咁呢啲嚟讲咧，我谂咧即系个市场都系见到个合作嘅机会系越嚟越低嘅话咧，咁个市场都会系跟翻咧，就话睇翻一啲个别嘅股份，尤其是我哋讲紧咧，即系恒指里边虽然冇啲叫做 AI。嘅硬件啦，咁但係都有隻騰訊同埋呢一個嘅巴巴，咁呢排嚟講咧，佢哋嗰個股價反彈上嚟咧，帶到恆指咧上到去啊25,200點，其實都試過三次去到呢啲位咧，冇辦法即係叫企穩，甚至係話即日即刻落翻嚟咧，咁似乎大家都睇到嚇，即係升到去呢啲嘅水平附近咧。咁投資者嗰個嘅入市興趣即刻咧係即係大減啦，咁尤其是好似琴日咁啦嚇，個市有得即係叫做上升上去，但係即係去到一高位嚟講咧，都冇辦法即係企到穩咁啊，並且係即係叫做咧係輕輕回落翻10多點，我哋反而見到即係回調嗰陣時咧，啲投資者唔係去即係執平貨，而係調翻轉頭。是開始有少少即係食糊嘅情況，咁所以我諗呢一個嘅氣氛嚟講咧，其實都係延續住嘅。琴晚嚟講咧，睇翻咧就夜期都係回調咗啦，落翻去25,000樓下啦。咁啊，因為今朝早嚟講咧，外邊嘅即係講緊嚇港股嗰個黑期咧，咁亦都係即係倒跌100多點。咁啊，所以似乎係顯示到咧，投資者喺呢轉嘅反彈裏邊咧。開始感到咧，就係個資金動力係唔足夠嘅，咁啊，大家可能都要捱一捱先咯，即係喺一個短期裏面做翻回調，暫時24,600呢個位只要唔跌翻落去嘅話，咁暫時投資者都冇乜太大嘅意欲咧，係即刻要大手沽貨嘅。
6: 但係頭先你講咧，即係25,200咧，三次上市完都企唔穩嘅話，其實短期內係咪繼續都係呢個位係一個大力嘅好大嘅阻力位咧？
7: 其實睇期權合約啦，咁我哋見到啲未平倉嘅即係最多嘅合約咧，就係喺25,000呢個位，咁所以你喺25,000樓上咧，要再衝上去咧，咁啊必須要有更加多嘅即係正面利好消息啦。咁而家可能都係需要睇一睇，即係25,000呢啲位嚟講咧，好倉會唔會係食糊？如果你話好倉食糊嘅話，咁就要進一步退守嘅。咁啊，頭先都講過24,600啦。咁但係我都會相信就而家嚟講咧，大家都係睇下有冇一啲更加大嘅推動力度。咁因為嗱，好似前嗰幾日咁樣咧。咁中證監開一啲嘅即係座談會啦，咁啊睇下點樣去即係支持翻內地個 A 股市場，咁當中係包括咧就係用一啲嘅國家隊資源啦，咁啊去買翻啲央企啦，咁啊都令到咧就係內地個股市咧都連續彈咗2日嘅，咁啊今日嚟講個走勢都係有回穩啦，繼續咁其實都對港股嚟講咧係帶嚟個。即係回調之餘咧，咁有一定嘅即係心理嘅支持幫助嘅，咁要向上行嘅，我覺得都仲係可以嘅，但係就需要做翻一個嘅即係叫做整固先咯，喺25,000呢附近嚟講咧，上落維持翻可能講緊係200多點個上升同下跌，即係講緊係24,800去到25,200呢400點裏面係繼續徘徊，繼續咧整固，未有即刻出現一個大幅下跌嗰個嘅風險住嘅。
6: 咁頭先咧Casta 都有講到啊，即係話咧個內地股市啊，咁喺個中證監嘅大力支持之下啦，即係話咧股座談會啦，不斷密密地開會啦，國家隊啊大力支持之下咧，咁其實嗰個創業板指數咧，尋日都急升咗7%啊，今朝咧而家就回軟緊，大約0.3%，喺3,676點左右噶。嗱 ，Casta 仲想問埋咧，就係其實今朝早咧，即係雖然話受困住嗰個 AI 嘅嗰個嘅科技戰咧，會唔會有一個升温啊？中美之間啊，但其實睇咧又唔係話全部嘅科技股都一面倒咁跌，聯想啊同埋中心啊，仲有咧就係譬如好似地平線機械人啊，而家華虹亦都係嘅，呢幾隻股份咧逆市向上喎，點解有個別嘅股份又唔會受到影響呢？
7: 其實如果你睇咧，咁啊主要嗰個嘅我哋講緊好似搖搖板咁嘅角色啦。咁你如果你譬如話嗰個嘅公司，咁佢譬如好似係華虹半導體或者係中心咁樣咧，其實佢都係主要都係以內地為佢主要嘅即係叫市場嘅出口就係有嘅，咁但係咧就唔多。咁中心就國內咧，尤其是主要都係國內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有一啲嘅 譬如話科技限制啊，咁其實咧對佢影響嚟講係冇乜嘅啫噃。咁但係你話即係華虹嚟講係有影響，咁因為佢哋亦都有好多係一啲即係譬如可能講緊係啲家電啊，又甚至係話一啲係即係比較普及嘅嚇，即係我哋講緊咧係即係高納米嗰啲，即係唔係啲低納米嗰啲啦，咁嘅即係芯片嚟講咧，咁佢係有出口嘅。咁如果你個出口係受限制嘅話，咁對佢個業績咪有影響啦。咁至於譬如好似係呢個 IBM 咁唔係 IBM 呢個嘅聯想咁啦，你見到 IBM 啊、Dell 啊嗰啲股份嚟講都彈喺出邊，咁所以佢都會有機會係即係借助同類股份咧係一齊係出現繼續反彈、繼續回升嗰個嘅狀況。咁所以唔係所有嘅科技股。即係喺中美嗰、那個互相之間個關係轉差嘅情況底下，就一定要跌嘅。有部分係反而係受惠添嘅。
6: 嗯，好啊，明白。唔該曬 ，Caster。頭先咧提過咧，好似譬如騰訊啊，仲有咧聯想、華虹等等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7: 我冇持有嘅。
6: 好啊，唔該曬你。咁啱啱咧就係資深分析師彭偉新嘅分析啊。咁我哋再睇翻港股而家嘅表現啊，恆指係報緊24,897點，跌235點，跌幅咧就係超過0.9%。科技指數報4,717點，跌2%嘅。呢一節嘅統金時間到呢度，中午再見，拜拜。
0: 行政長官正帶領特區政府編制首個香港五年規劃，五年規劃同你我息息相關。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9: 旅游乐园之
10: 西非探索之旅，
9: 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晒非洲54个国家，
11: 结果最后一站就是
10: 佛得哥，
11: 冇错，就是
10: 佛得哥。
9: 究竟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的地方可以怎样计划行程呢？
11: 有什么旅游景点的呢？旅游配套完不完善啊？
9: 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11: 是五至七，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流连欧海星、香文加埋 Pinky
10: 旅游乐园见。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诗一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溫度31度，相对湿度73%。早晨，今日系星期三，
1: 生日快乐。
2: 咁啊，头先咧，大家咧都完咗世界杯之后咧，都有睇到相关嘅新闻啦、除咗你话，个场比赛完咗之后，大家都系继续留意相关嘅报道咁样。
0: 系啊，
2: 其中一则咧令人哋即系瞩目嘅新闻咧，就系疑似啊拍到有西班牙嘅球员咧，就用一个好似系垃圾胶袋嘅东西咧，就装手。裝就佢應該係啲透明嘅一啲嘅袋咁樣，咁就影到咧咁樣拎住咁樣上呢個巴士，
3: 係真嘅咩？
2: 咁跟住咧網上就好多猜測嘅，就話唔通真係咁求其就佢哋攞住一個嘅咁貴重嘅一個世界盃咁樣就上巴士咁樣。咁網上咧至少有兩種解釋嘅，第一咧就係嗰個嘅塑膠嘅袋入面嘅獎杯咧。可能是一些迷你版的纪念品来的。
3: 但都大过喎，都咁大过喎。
0: 都可能是迷你版嘅，可能轻轻地
2: 嘅。已经叫是迷你版。
3: 不过又是咁轻，佢一手单手就称。
2: 是啊，
0: 你用垃圾袋一定是冇乜重量啦。
2: 咁同埋另一个讲法呢，就话都有啲玩具厂商是出咗啲。
3: 哦，积木。
2: 是啦，等比例的呢个大力神杯。咁、所以呢有啲报道都话。可能應該是啲模型，係
0: 咯，攞翻俾個仔玩啫，
2: 冇錯啦。
3: 咁佢講個球員咧係古古尼亞嘛，古古尼亞就出名佢把頭髮嘅，即係一大把頭髮咁樣。咁佢個仔又真係都受到，
0: 都係一大把頭髮噶嘛。
3: 有受到注目就係因為佢個仔係 SCN 嘅咁樣。咁佢就因此成個世界盃好多唔同即係 SCN 嘅一啲。關心兒童教育嘅團體都會訪問古古尼亞啦，講啦，咁因為佢之後就轉去皇馬啦，從車路士咁，咁佢就講到咧，一路都咁講嘅，就話、是、佢一路所有嘅轉會咧，第一個考慮就係當地個城市有冇適合佢個仔嘅學校先。
0: 哦
3: 佢先會考慮轉唔轉每一個踢波嘅咁，咁然後就講緊佢一路即係點樣湊啲小朋友啦，即係同佢好多嘢啦，同埋跟住就講佢把頭髮咧就係佢個仔要認到佢。
0: 哦，
3: 即系佢话佢由细到大都留噶啦，咁佢话一开头嘅时候留咧，其实就系咧佢细个时候踢波，咁就当然唔系佢个仔啦，因为细个踢波嘛，就系佢阿妈，佢阿妈成日都话边个系你啊，咁喺个球场度，咁佢就唔得，我踢波就俾我妈认到我系边个嘅，
0: 系，
3: 跟住就留咗头咁样卷长发，好大把，即系佢头发真系好大把嘅，你会见到哇咁样可以踢波咁样，即系咁辛苦咁样，
0: 系，
3: 但系佢就惯好潇洒咁样嘅，咁然后就俾佢阿妈认住佢，
0: 系，
3: 咁啊一路留住呢一个即系咁嘅发型，就踢波踢到今时今日变成一个明星啦，即系攞咗所有嘅杯啦，咁赛前就都讲过，即系话如果西班牙夺冠咧，佢可能都退役噶啦，即系喺国际
0: 咁就剪头发啦嘛，
3: 国家队退役，即系因为佢都要攞嘅都攞晒啦啲奖，即系欧冠啊、世界杯啊咁，咁就高峰，因为佢都真系一个相当之落力嘅左闸嚟嘅，即系佢嗰种咧走上走落啦，然后完全系拼命咁样去追波啦，即系好唔锡身嘅，咁亦都貌貌就再睇啦，但系起码佢。即係嗰種拼勁係好夠嘅咁樣咯，咁就都係一個幾多人鍾意嘅即係球員嚟。我見返開始好多即係世界盃後嘅數據出現啊嘛，就係即係最多人去搜尋啊，去再揾佢係邊個啊嗰啲嘅數字咧，咁佢都係入選咗嗰個11人名單嘅。
0: 哦，咁好犀利喎！
2: 但係咧有陣時都睇呢啲球員佢哋嗰個頭髮有一定嘅要求嘅時候咧，會唔會影響到佢哋？譬如擰一擰轉身嘅時候，
0: 啲頭髮遮住咗，
2: 嗰、那個
0: 應該唔會嘅。
3: 而家唔係啊，而家一路爭論緊就係今屆世界盃咧。啊，明明完咗，我繼續講。
2: 米冠快信
0: 又嚟，
3: 明明收個冠，
0: 好快，好快又嚟。
3: 知道咩？
0: 下年
2: 開
3: 冠。因為今年好似今屆世界盃有好多叫做一啲高科技啦，我括住高科技啦。咁其中一個高科技就係咧，嗰個波咁嘅波咧，你掀開咧，裏邊有個 sensor 咁樣啦。個 sensor 咧就唔係嗱，以前都知道門線技術，即係你球波有冇過到線，就係有冇出界啊，有冇入球咁，大家都知啦。佢今次嗰個咧就係個足球裏邊咧有個感應器，就係例如個波飛過咗個標。好微嘅啫，一擦過去，咁佢就 check 到咧，就係你究竟有冇掂過，你頭髮有冇揩到個波？
0: 哦，
3: 即係例如啲越位波 ，OK， 啲越位波，對唔住，
2: 係
3: 我講錯，
0: 不後人幾不後人，
3: 其實點都有啲發碎嘅，
0: 係係係，唔係你點都有啲毛嘅，
2: 蘇嚟蘇嚟嗰條，
0: 唔好意思，
3: 飛嗰啲蘇咁樣，咁佢就檢測到，咁有一場波又係咁樣，即係咧嗰球有冇越位，咁就話 點樣睇，即係唔同角度都唔覺得個球員掂到個波，咁你就話佢影響到個軌跡咁樣，咁你就話唔係啊，嗰、那個波裏面嗰個感應器話感應到佢真係有少少嘅喐動咁，咁而家就話咁全部人剃光頭啦。
2: 嗯、
3: 即係因為頭髮碎啊，嗨到下，你又話我咁樣係掂到個波咁，我都完全 feel 唔到。
0: 其實
3: 係
0: 喎，件衫少少或者咩吹咗啲唔知咩咁都會㗎。
3: 即係你開始去到、嗯、即係量子力學咁，去到咁細去捉我咁樣，咁就好多啲爭論嘅。咁嗱、嗯，一方面就係呢個爭論啦，另一方面就係佢真係撞到嘢咧，你又差唔到喎、
2: 嗯。
3: 即係英格蘭嗰場就係明明撞到，即係大家都覺得係目睹目擊，你眼都見到你撞到條線。先至落嚟，咁其實應該就要判公正球咁樣啦，當係咁。咁、
2: 嗯、
3: 但係你又話 check 唔到，咁冇反應喎。咁後來賽事完曬啦，有其他嘅科學家即係就話，哦，其實應該可能個檢測就係、是、佢例如係個 range 噶嘛，即係可能50米、100米咁樣，你高過嗰個咪 check 唔到咯。咁樣好多呢啲咯。咁而家就話，究竟你個高科技係即係令到大家再模糊咗啊？
0: 係咯，
3: 即係定係即係真係幫助到咧？咁、嗯、咁有好多呢啲討論。
2: 係，同埋我有個疑問啊，而家嗰啲嘅足球遊戲咧。最新嗰啲足球遊戲咧，有冇做到一個動作？因為我見到咧啲而家世界盃啲球員咧，佢哋射波對面射波嘅時候咧，佢全部收埋對手
3: 的。哦，係，
2: 即係驚俾人哋手球咁樣。而家啲遊戲有冇做到呢個動作？
3: 最新二七嗰個未玩。
2: 哦，
3: 咁就但係佢跟得好貼嘅，即係佢就係、是、佢、嗯、每年真係換湯不換藥噶嘛，就係換咗啲自從又收你幾百蚊，我唔知佢換咗啲咩所以。
0: 好，時間去到10:30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前必须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路段需时几耐，有没有高速公路，路途上有没有休息点等。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日本自驾游一般路程较远，多数涉及一至两小时或以上，而香港的驾驶者很多比较心急，也都未必熟悉当地路面情况，加上若果驾车的阵只是专注留意导航，会容易分心。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涉及外游事后自驾，在购买保险的阵需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租车公司通常亦都会要求驾驶者购买保险。他提醒，若果在外地自驾遇到意外，即使是小意外，都建议报警和影低现场情况。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有来自美国矽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说，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说，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成长，令到创科生态圈更完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对中东冲突持开放态度，愿意同伊朗接触谈判并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他发表讲话指出，如果伊朗并不认真，美国就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自身以及盟友的利益。鲁比奥又说，封锁国际水道开创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另外，美国官员说，鲁比奥将在东盟会议长篇活动中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重点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出席东盟会议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九月访美，话好似美中咁样嘅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7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11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9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1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47.8，跌26.2；阿里巴巴114.5，跌2.5；智普1156蚊，跌63蚊；华虹宏力168.8，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62，跌0.02；中芯国际75.9，升4毫；盈富基金25.4，跌2毫；中国重汽38.54，升3.4；建滔积层板44.6，跌2.9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3.1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兌美元0.701，新西兰元兌美元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1点，升1278点。港金报38,590元，升6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55美元，卖出4,12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爱护动物协会。重复一次位置，即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爱护动物协会。咁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比利金街嘅快线系有坏车，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咁跟进翻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往大围嘅支路，近住美林村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唯一行车线已经重开翻，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现时城门隧道去翻沙田方向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咁仲有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咁仲有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除咗红隧嘅意外而受到影响之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的支路是慢车的，现时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星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Report 未寫 ，presentation 未準備，仲有份會議記錄掂都未掂過，今晚唔使放工啦。
4: 呢啲小事啦，喺辦公室最難搞嘅係人際關係。
5: 呢啲小事啦，喺辦公室最難搞嘅係請咗你哋班喺度偷懶嘅員工啊！
3: 而家係 office hour 咩？
5: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係 office hour。
4: 好霸道嘅總裁啊！
5: 香港電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哈、杜文慧、彪爺，
2: 生日快樂！八月同你一齊辦公。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Jeremy 向陈雷邀歌嘅时候咧，已经提出以黑色嘅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后来再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嘅主题咧就系蛇嘅自我意识，思考自己系别人眼中嘅自己，定系真正嘅自己。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手下留情，冲出香港之北上华强班。
4: 我搞电话卡，啱啱搞咗五分钟先至搞到个上网。
5: 问题出现啦，就是、究竟我哋啊搭咩线，去到咩站，先去到华强北咧？呢度冇牌，
4: 尴尬地出边又怕我哋啱啱太兴奋冲咗入嚟。
6: 究竟队长一哥同埋的神呢个华强北之旅仲撞咗咩板？
7: 咁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8: 手下留情。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41啦，咁大家陆陆续续都听到我哋节目啦，有一啲新嘅即系新嘅咩好
1: 安排，
0: 安排系新嘅安排啦，咁
1: 即系改进，例如米官快信
0: 系啦，唔系咁
1: 收个
0: 冠，可能你听紧嘅，你会觉得啊，有边啲会有保留翻啊，有边啲会冇咗啊，咁咪好担心咧，唔使担心，标题党，标题党仲有冇噶？
1: 有
0: 系啦，标题党咧，我哋系仲 keep 住嘅，
1: 标仲有冇噶？有
0: 阿彪冇点得，
2: 要保留翻嗰个停顿。
1: 有，
0: 唔好吓我啊！真系，咁啊，大家希望即系继续支持啦，同埋
2: 米虾就唔知啦。
0: 米虾，我嗰啲又系
2: 保留翻个停顿。
0: 好，好啦，咁啊，讲讲今日条题先。我条题系咁噶，小朋友将餐厅变成游乐场，家长们你会点？你系餐厅老细，你又会点咧？
1: 小朋友不嬲都将所有地方变游乐场，
0: 家长们咪冇嘢啦，咪去玩咯。细路仔系咁噶啦，系嘛？餐厅老细会点啊？
1: 真系难搞。
0: 唔紧要，玩啦，继续玩，继续玩，玩得开心啲。
1: 有冇生意？
2: 妈咪会陪噶啦。
1: 我题目系咁啊，见到地上有400蚊，但系大家都老不拾遗，点解咁好咧？
0: 四百蚊啊，
1: 系
0: 哦，咁离经嘅，
1: 四张100蚊字，
0: 唔飞走嘅咩？冇风啊？
1: 诶，佢有少少技巧嘅。
0: 扎住啊！嗰啲
1: 真系，但系搵咩扎住？
0: 好咩噶？
1: 好诡异噶，
0: 好诡异噶，仲执
1: 啊！所以冇人执
0: 啊！冇，我都唔会执咯。
2: 我个标题都系执嘢，执到疑似百万名画，第一时间应该点做咧？
0: 攞去鉴证咯。
1: 你识啊？
2: 唔识？
1: 即系知道嗰张百万名画，你识啲嘢？
0: 写住啊嘛，百万。

0: 时日标题党。
1: 有冇谂过咧？即系譬如大家去餐厅嗰度咁啊，诶，嘟个曲嚟叫嘢食啦。咁啊，嘟个曲咧，你会见到有一条嘅条款咧，写住请管好你嘅小朋友咁样吓，即系话咩？即系其实有阵时啲小朋友去到餐厅咧，哇，好似游乐场咁噶，系咪要玩啊？咩咁？咁我哋香港好啲嘅，香港好啲，即系诶，因为我哋知真系要赔啊嘛。同埋你成日即系会好硬咧，系啊，赔偿
2: 唔系赔个小朋友，
1: 唔系
2: 赔偿。
1: 同埋你好硬咧，啲小朋友，譬如佢去到，譬如我仔以前细个嘅时候，佢入到去啲如果有玻璃嘅地方咧，我都会护住佢，因为佢系会手踭啦，佢唔系特登噶，但系佢有阵时一个转身佢就发一发。
2: 我妈好惊噶，即系嗰阵时嗰啲百货公司咧，有一个成个区域都系玻璃噶嘛，
1: 系啊，
2: 佢就撑住我，
1: 系啊，即系呢啲系我哋本能上会做嘅嘢咯，但系有阵时喺即系有啲地方咯，佢哋可能真系觉得小朋友系咁噶啦，
2: 自由自在，
1: 自由自在啊嘛！我哋就系点啊？我哋就系喺佢哋玩嘅时候，我哋有喘息嘅机会，我哋就可以自己倾偈啦。因为其实譬如外国人咧，即系我仔，譬如以前读过学校，咁佢有啲 gathering 咧，都系大人有大人玩，小朋友小朋友玩，即系学生有学生玩啦。佢哋从来望都唔望噶，即系佢哋玩咩？哇，好嘈啊！零白
2: 嘢嘅，
1: 佢哋完全唔理噶，
2: 因为琴晚上23楼咯，
1: 冇人理嘅，即系有去玩，然后大家自己喺度倾偈啦，即系仲喺度好，即系倾啲好 deep 嘅嘢都好啦。咁啊，大家攞住杯红酒咧，就咁喺度继续倾，即系冇人理嘅。咁我谂即系做餐厅嘅老细就会即系关注多啲啦，因为喂你真系打烂嘢啊嘛。咁点算咧？咁话说咧，即系喺美国啦，咁啊三藩市区咧有一间餐厅嘅老板，咁佢本身有两间餐馆嘅，咁。其中一间咧就系即系都靓靓咁啦，望落个样，咁佢就话咧，过往佢真系见到有啲小朋友咧，佢哋唔系唔觉意，佢哋真系有阵时系特登去做一啲疯狂行为，譬如佢试过咧打烂咗嗰个 cashier 嗰个嘟个机啊，因为嗰个嘟个机其实你唔 suppose 周围摆噶嘛，咁你能够攞到个机而整烂，其实都几特登，可能佢攞嚟玩，我又试下埋单先咁样，即系类似系啦，咁而打烂，譬如打烂杯啦，或者划花咗个台面啦，吓，咁你嗱你划花台面，譬如话有啲餐厅好好嘅，见你小朋友俾啲蜡笔你咁啊，俾张纸你画咁样，咁你蜡笔。画极都可以拆啊嘛，但系佢唔系呢一款嘅时候咧，佢要画花张台，其实佢真系要少少暴力。
2: 有餐厅系嘅，尤其是一啲摆到明咧，好多家庭去嘅餐厅，即系举例咩食 pizza。
1: 系啊系啊，
2: 咁你嗰啲餐厅通常咧都准备晒小朋友嘢
1: 嘅，
2: 俾晒笔，俾晒佢可以画，你自己画个靓嘅 pizza 出嚟啦，咁嗰啲
1: 系啦，有张纸垫喺度，咁你画完就抌。但系其实佢唔系呢一类咧，咁你都画咧，咁啊即系证明其实你都系特登画而觉得冇问题。
2: 但系我哋以前饮茶嗰啲咧，嗰啲台布咧，
1: 你咪画啊嘛？
2: 好多人都系攞原子笔喺度画，
1: 真冇画过，
2: 你冇见过咩？
1: 我哋通常
2: 我哋冇画，但我哋见过有人画。
1: 哦，我就试过问人借张纸咯，即系问。啲櫃面就可唔可以借張紙嚟畫畫公仔啊？咁呢啲都試過。
2: 我就係咁攞嗰啲牙籤，以前嗰啲骨頭牙籤咧，砌星啊，
1: 係啊係都有嘅。
2: 自己玩嘅啫。
1: 你識唔識砌一啲真係實體星啊？用牙籤，
3: 但要唔知佢都屈咗
2: 佢啊？但要以前嗰只先得嘅，而家啲尖頭竹嗰啲難。
1: 你解釋俾佢聽咩係實體星？
3: 咩實體？
1: 你乜都唔識嘅，你聽下佢。
2: 用牙籤砌粒星出嚟。
1: 用牙籤砌粒星唔係平面嘅，係可以攞起粒星嘅。
2: 嚇！
1: 劲劲，
3: 我就系考试先攞星嘅啫。
1: 你一一出我就升，我就一升落你个，
2: 唔系佢真系攞星嘅，但系佢攞起可以攞起咁解啫。
1: 哦，系平，唔系佢可以攞起，
2: 攞起咯。
1: 佢唔算平面啦，因为你要屈咗少少入去，
2: 但系佢都系一个，即系
1: 你可以叫平面，系
2: 咁样咯。
1: 诶，你砌俾我睇下先。
2: 要搵到嗰只白色嘅嗰只骨头牙签先得，而家就好难屈嘅，因为嗰啲尖嘅好难，同埋尖嗰啲咧，佢个位会褪出嚟咧，好难有阻力棘住嗰个。
1: 系啊系啊，有阻力棘住噶嘛。我要搵翻相俾你睇，咁你明我哋讲。诶，好，咁讲翻嗰条题先啦。
2: 画嘢
1: 系啦系啦，咁嗰啲小朋友佢直情系真系。即係周圍碰撞咁樣啦，咁餐廳嘅老闆已經講話，即係我哋嘅員工咧，其實冇義務去幫你睇住啲小朋友，即係話當你小朋友走嚟攞我嘅輸入嗰個嘟嘟機嘅時候，即係你又要去教，你又唔忍心話佢啊咁樣，咁佢哋咪要花好多時間做好啦，咁樣最後咧就家長咧就即係冇辦法，都係要付起即係所需要嘅費用啦。譬如話嗰、那個收銀機，即係嗰個嘟個信用卡嗰、那個讀卡機咧，就charge咗佢2564$63美金。
2: 哇！

0: 唔係唔係港紙港紙港紙，即係327蚊美金，哇！都2000多蚊嘅，你食餐饭。咁另外咧就系画花张台咧就857蚊港纸咯。
1: 哦，
0: 咁另外就打烂咗一只杯又平啲嘅42蚊港纸咁样。
2: 哦，有冇折啊？呢啲
0: 冇，
2: 呢啲可唔可以仲
0: 攞
2: 折？我用呢张信用卡。
0: 咁餐厅嘅老板都话，其实我哋间餐厅咧都系一间咧，即系
1: 小本
0: 经
1: 营。
0: 唔系啊，佢话我荣登咗唔知嗰啲米芝指南嘅。咁样咧，其实咧，我哋咧亦都系即系一间咧。我哋歡迎小朋友嘅餐廳嚟嘅，但係希望大家咧都唔好希望大家咧即係唔好騷擾到其他，亦都唔好即係將餐廳變成遊樂場啦咁樣。咁佢呢件事一出咧，即係話譬如話攞翻張單出嚟俾人哋睇到，我真係 charge 一啲家長啲錢嘅話咧，咁啊網絡上咧就全部咧都係一啲好好嘅評論啦。咁佢就話呢件事一出咧，反而急劇咧令到佢嗰個生意率咧係真係冇減到。甚至乎是升了咁样。咁最初佢都担心嘅，啲人话哇你咁样仲人去嘅咁。但调返转头原来都真係仲有好多人支持，咁个老板就走出嚟讲好开心咁样。你觉得系咪应该咁样做呢？
1: 我觉得呢有阵时啲餐厅都系尴尬嘅。即
0: 系好尴尬
1: 嘅。系啊，你有阵时你摆有啲餐厅系咪即系好似 Ada 带我哋去见识嗰啲咁样。你啲餐厅一儲幾耐錢先去得一餐係咪約會係咪諗住浪漫嘅一個晚上咁先算啦。
0: 幾次都係你帶我哋去
1: 咁跟住跟住
2: 所以著套西裝呢
1: 跟住你小朋友啊喺度係咪真係走啊打爛嘢啊即係咁樣。咁其實都係有尷尬嘅。咁但係你話咁係咪有小朋友就唔可以去靚餐廳又唔係喎。即係所以尷尬就係咁啦，你冇話啱定唔啱嘅。只不過就係容易遇到啲尷尬場面。
0: 同埋整爛咗啲嘢係要賠呢，呢件事係好多時啲人係覺得真係唔使賠。譬如話你整爛咗個杯咁樣，好多時啲餐廳都唔會要你賠嘅。
1: 睇下係咪意外定係點。
0: 冇錯啦，佢針對點就係你特登定話係實意外。
1: 咁喺餐廳如果可即係空間有許可嘅時候就通常我會見到就係真係佢家庭嗰啲去開始係有一個區域咁樣嘅，即係嗰邊咁樣。咁有二人台咁你係另一邊咁，咁就嘗試分遠少少。係
0: 啦，小朋友走過嚟你嗰邊喎，你嗰邊二人台。
1: 但個好處係咩？你dating緊啊嘛，你點樣都扮中意小朋友啦。
3: 哎呀，好得意！
0: 你唔見咗媽媽，我帶你翻去啊！
1: 你過嚟都
0: 好有愛心
1: 啊！你係咁噶嘛？
0: 好嘢好嘢，
1: 阿彪
0: 又想
2: 咩咩啊咩？
1: 唔係我話你有咩感覺？
2: 中意小朋友？
1: 唔係，我感覺意思係 Ada 即係搶咗你集，打咗你尖去講，你有咩感覺？
0: 冇，
1: 你頭先猜完咗，你唔記得咗？
2: 係咩？我唔係輸咗嘅咩？
0: 吓唔係我咩？
1: 梗唔係啦，你贏我咋嘛。
0: 哎呀
1: 佢第一 round 贏
0: 咗
1: 先㗎嘛。
0: 哎呀對唔住呀。哎呀係咩？
1: 係
0: 呀我仲話點解又係我講先嘅。
1: 你第二。
2: 吓原來我贏咗咩？
1: 係呀。
0: 唔係喎你係輸咗係咪
1: 咪
0: 吓。
1: 佢第一個
0: 贏咗。喂唔係我睇返邊
2: 對。
0: 睇返邊對佢輸咗
1: 㗎。佢贏咗。我最尾呀
2: 羅生門呀真係。
1: 咪呀有對。
0: 睇返重溫我講先睇返閉路電視。
2: 好啦我呢個執嘢嘅新聞呢係講緊發生喺呢個西班牙。咁最近有一位嘅57歲嘅叔叔呢佢就喺西班牙嗰度呢就去另一個城市嘅度假期間。咁佢就見到呢喺一個垃圾站嘅附近見到有幾位小朋友呢就擺低咗一幅畫咁樣。咁嗰幅畫呢就係一個金色嘅畫框嚟嘅。就係一個咁當時呢位叔叔就見到诶，个框几靓喎，于是咧就执咗翻去酒店嗰度咁样，咁跟住咧佢第一时间系执到一个咁样嘅画啦，咁佢话幅画好似睇落系咪真嘅咧，咁开始有啲咁嘅想法，佢第一件事咧就问 AI。係啦呢幅係啲咩畫嚟㗎咁樣。咁佢就話呢個 AI 當時呢就答佢㗎。呢一幅畫可能係呢一個西班牙印象派大師索羅拉嘅手筆嚟嘅。咁就話估值呢係大概係呢個15萬歐元。係啦。咁呢一個嘅畫作呢其實佢應該係嗰啲冇一個名嘅畫作嚟嘅。即係個畫家有名。咁但係呢幅畫應該係一直都係啲私人嘅家族嘅收藏。
1: 好多嘅畫呢其實本身都未必有名嘅，可能係一啲叫做 Gary 啦，或者 Art Collector 俾咗名佢，咁然後大家就開始講咁樣。
2: 冇錯，咁佢之後咧就有啲疑惑啦，喺會唔會真係一個真跡嚟咧？咁於是佢又見到有啲嘅新聞報道咧話，其實嗰個失主咧係報咗警嘅，就話佢冇唔見咗幅畫咁樣。咁佢就真係再去聯絡翻啲拍賣行啦，拍賣行又真係覆翻佢，你先生應該係真跡嚟嘅喎。咁於是咧佢就好快就聯絡翻。 翻嗰個嘅事主啦，就話原來呢家人咧係當時應該係啲佢哋嘅祖先輩啊嘅時候咧，就得到咗呢幅畫，咁就一直係當係一個家傳之寶咁樣。
1: 係，
2: 咁點解會流出咗去一個垃圾站嗰度咧？其實話說咧，呢一個原本嗰個畫主咧，佢哋一家人咧又係去海邊度假。
1: 係，
2: 咁佢唔知點解咧，佢話我每次度假咧都要帶埋呢幅名畫一齊去度假噶。
1: 家傳之寶嘛。
2: 係啊，咁但係點知佢哋喺 pack 嗰個畫嘅時候咧？唔記得擺上車，
1: 咁有趣啊！
2: 係啦，就放咗喺路邊嗰度。咁、最後咧，就當然係呢、這個就叫做圓滿結局啦，即係叫做物歸原主咁樣。咁不過咧，嗰位執到畫嘅叔叔咧就話：事主咧都有俾翻啲禮物俾我嘅，即係報答我執翻張畫俾佢哋。但係究竟個禮物係乜嘢咧？佢就冇講啦。
0: 哦、
2: 啊，究竟係有薄仇啊，定係點樣咧？就不得而知啦。咁樣，
1: 索拉啲畫係出名，佢印象派啦，但係佢。介乎印象同後印象啦，但係佢嘅畫係光鮮度好高啊，即係個光度好夠，跟住同埋好仔細嘅，係咪見到一種象徵咧？咁所以係好多即係係咯，即係喺嗰個時代我哋印象派就諗起法國，但係其實喺西班牙嗰邊都係出名啦。咁但係即係要知道佢係一幅真跡都難嘅，因為都幾多仿製品嘅。咁不過嗰、那個本身執嗰人亦都聰明嘅，因為其實佢框都本身好貴。
2: 哇！
1: 即係嗰啲 frame 都貴嘅，真係咁，所以係咯。但係我對於個古仔有啲匪夷所思咯，即係你度假帶埋幅
0: 係咯，
1: 度假
0: 佢驚俾人偷
2: 啲有錢人。
1: 我唔知啊，呢、這個古仔真係嚇好似 Eleven 唔知第幾集嘅
0: 橋段
1: 咁樣，好似
0: 係啊。即係你譬如你有啲首飾，你都唔會啦，你係都擺喺保險箱嗰啲啦，點會咁樣周圍？你越帶出去咪容易越容易唔
1: 同埋畫啊嘛，你其實又有濕度啦，又有
0: 又
1: 照到光，又會即係壞啦，
0: 係咯。
1: 咁所以都係咪啊？真係
2: 啊，真係匪夷所思啦！
1: 真係匪夷所思咁講，
2: 不得而知啊。因為
1: 希望之後有啲後續故事。
2: 係因為嗰幅畫咧，應該係畫一個海邊嘅景象嚟嘅。咁啊，原畫主好似又話去海邊旅行。咁我唔知佢係咪因為大幅？呢幅畫係講
1: 西班牙度假，十個九個都係海邊。
0: 海邊又攞幅畫出嚟欣賞咁啊？我諗唔係咯。其實即係我諗，如果真係陰謀論啲講，會唔會係啲保險嘅嘢？即係譬如我買咗保險嘅，跟住我打幅畫去，原來唔見咗。
1: 唔係嗱，呢個仲問翻啲保險從業員啦，即係但係你咁唔小心地去處理，其實保險係咪真係
0: 會包埋？
1: 會包埋真係唔知喎。即係你買嘅時候，你幅畫喺屋企嘅喎。
0: 唔係啊，我阿 B 仔執埋入去，咁我都唔知㗎。
1: 咁你帶走咗咯，你明唔明啊？即係我保險咪包緊你幅畫係擺緊一個安全地方㗎嘛？
0: 真係唔知，真係唔知，真係諗唔到，
1: 諗唔到。所以我話 Ocean Eleven 咯
0: ，Ocean
1: 即係全部都係我哋虛構嘅。
0: Ocean Twelve
1: 係啊，唔知幾多，即係嗰啲嘅故仔咯。但係我個古仔咧，我標題都關於執到嘢事。
2: 系
1: 见到地上面有400蚊，大家会唔会执咧？究竟
0: 执啦。
2: 我会执翻俾警察叔叔。
1: 你会执翻俾警察叔叔？
0: 乖啦，
1: 乖啦，系啦。咁事源咧就系话咧喺网上见到嘅，我就话沙田咧某个广场啦，咁出现咗个怪事，就系咧发现地上有4张散落咗嘅100蚊纸。咁因为喺网上封存嘅，咁所以
0: 散落咗。
1: 咁呢件事听咗先，因为究竟有几多真几多假就唔知道住。咁但系我想延伸去另一个话题。咁四张一百蚊纸啦，咁就放咗喺度啦。咁就冇人埋去执咁。咁呢一个都系有趣嘅，即系第一次我见到嘅时候就啊，大家点解唔执咧？我谂紧，即系学阿彪话，就系咁你执咗俾翻即系相关系嘛，保安或者警察都啱啊咁样。咁然后开始我睇翻啲网上啲评论就哦，因为大家都好惊啊，就系惊咩？就系话原来早前咧香港唔同地方咧都有啲叫做1000蚊嘅香口胶事件。咩叫1000蚊香口胶事件咧？就系掉一张1000蚊，咁但系正如好似 Ada 所讲，咁啲纸会飘走噶嘛，佢发现咧嗰啲纸咧全部都黐咗少少香口胶咁样。咁咪令到佢唔會飄得咁緊要囉，即係喺地下度有重量咁樣。咁大家呢就會大家就諗緊究竟係即係惡作劇啊，定係還是即係有人喺度即係玩啊，定係點樣呢咁。咁但係原來大家就諗緊就係可能呢係涉及一啲大家要小心，可能係一啲叫做跌錢黨。就係呢擺低咗啲錢喺度。咁呢就等大家即係無論你出於唔同原因，即係可能貪心嘅 有啦咁樣。咁、啊、但就算你唔係貪心，好似阿標所講就係、是、我想執翻俾即係相關人士啫。咁、嗯、但係可能當你執嘅時候咧，咁嗰啲叫做即係匪徒啦，啲、嗯、騙徒啦，咁、嗯、就會出嚟啦，就話誒、欸、我嘅喎，做乜執咗錢啊？我拍住你噶啦，咁樣、嗯、即係要挟你，我擺上網啊等等咁樣。咁、哦、好多人息事寧人咧，就可能即係少少賠償咁就走啦。咁、嗯、咁但係有啲更加多就可能係你執到嘅時候，突然間就會有佢出嚟話：，誒、欸、我同你平分啦、啊、咁樣。咁我哋去唔知邊啲即係去後巷啊，去、哦、即係唔同嘅地方。一啲角落啊，我哋去倾咁样。咁喺呢时候，嗰啲即系骗徒又会再即系
0: 打劫，
1: 呃你嘅钱啦、啊哦，或者甚至打劫啦、啊。咁、嗯、过往都真系有啲
2: 受害者
1: 嘅。咁就亦都即系警方当然都捉咗一啲啦。咁就拆穿咗一啲嘅呢啲咁嘅问题啦。咁就所以大家要小心咯。即系如果见到钱喺地下上面咧，就唔好执嚟俾保安啦、
2: 嗯。
1: 你就去叫保安过嚟执。
2: 系，
1: 即系尤其是商场啊等等咁，咁、嗯、咪都系有少少风险咯。咁大家就小心啲咯。
0: 系，知唔知啊？标仔，
2: 知道。所以有兴趣咧，买嗰啲系咪有镜头嗰啲智能眼镜，
1: 全程录住啊嘛，
2: 车 cam 咁样。
1: 唔系，咁佢录住都系录住你执俾佢啊。
0: 即系人都要带，人都要带前后车 cam 啊！而家
1: 你唔好执啦，
2: 系
1: 单嚟执，
0: 或者自己有个 monitor 落啦。咦，前面有钱、啊，咁、嗯、我好唔可以执咧？
2: 等我执，
1: 唔系你唔好讲呢句。啊！等我執去俾保安先，
0: 等我執去俾保安先，
1: 或者即係係嘛警察先生先，咁先掂咯。
0: 係啊，不過小心為上啦，
2: 保障自己，保障自己。
0: 好，時間去到11:00，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之前必须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路段需时几耐，有没有高速公路，路途中有没有休息点等。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日本自驾游一般路程较远，多数涉及一至到两个钟头或以上，而香港的驾驶者很多都较为心急，亦都未必熟悉当地路面情况，加上如果驾驶时只是专注留意导航会较容易分心。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涉及外游时自驾，在购买保险时就需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租车公司通常亦都会要求驾驶者购买保险。他提醒，如果在外地自驾游遇到意外，即使是小意外，都建议报警及拍下现场的情况。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授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强化创科生态圈。来自美国直谷研发打击影视盗版侵权技术的跨国集团，2018年来港上市，早前落户园区开设办公室。董事局主席黄杨斌表示，目标未来五年让生意带动十倍以上增长，在北都打造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鼓励龙头企业带领初创或成长，令到初创生态圈更加严整。蔡杰铭指，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基建预计未来一年落成，落实无感通关，相信有助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仁爱礁是中国领土，台湾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其数典忘祖、以爱谋独的本质。另外，对于有报道指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为美卖台，是损害台湾经济、导致台湾优势越步逐步丧失的罪魁祸首，他们为了政治利益出卖产业界利益，屠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单只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对中东冲突持开放态度，愿意同伊朗接触谈判并解决分歧，但是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会议，他发表讲话指出，如果伊朗并不认真，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的利益。鲁比奥又说，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另外，美国官员表示，鲁比奥将在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重点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美，指好似美中咁样嘅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8点，跌咗一百八十三点，总成交金额1397亿3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866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7点，跌4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9蚊，跌咗24.8；阿里巴巴114.8，跌咗2.2；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跌咗1.01仙6，跌咗1.06仙6；智普1151蚊，跌咗67蚊；华虹宏力168.1，跌咗9毫；南方海力士一隻杠杆产品63.38，升咗5.64；盈富基金25.44，跌1.6；中芯国际75.85，升3.5；中国重汽38.66，升4.8；恒生中国企业85.16，跌8.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5，瑞士法郎9.648，澳元5.491，加元5.558，新西兰元4.57，欧元8.94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2。日经平均指数报67511点，升咗1278点。港金报3859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6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6.64美元，卖出4137.1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慢车，大家见过请小心。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大慢车。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贝利金街嘅快线咧，之前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戏曲中心。咁仲有之前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坏车咧都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其他隧道出入口咧依家大致正常。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沿转新城街的慢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啦。而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始。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两，
3: 喂，多谢你。
0: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中东人呢有一样嘢跟我们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是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0: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10: 我的洗衣店爆了水喉，好多水涌紧出来啊。
9: 商场的洗衣店这日发生了小意外，这个时候安保新落力相助。
11: 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看看。
9: 究竟之后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8: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3: 世界劍擊錦標賽2026中國香港，匯聚全球超過100個國家及地區的一流劍手，今日至30號在亞洲國際博覽館一較高下。中國香港首次主辦這一項劍擊界頂級賽事，港隊將派出24名代表出賽，誓要爭奪花劍、重劍及配劍各個項目的冠軍殊榮。
1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電台全力支持。
8: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是日快乐。

0: 人的味觉有甜、酸、苦、咸、鲜，感情绪又有几多种呢？
1: 是六种、十三种、二十七种，定是数不到那么多种？
0: 领悟自己和他人的感受，
1: 一起做情绪的主人。情绪百科全书。
2: 今集呢个题目好开心啊，因为可以关心一下啲关心一下啲 bro 啊，
3: 系嘛？问下你嗰班 bro，
2: 系啊，啲 bro 你哋点样？
3: 冇事啊嘛，喺太太嘅魔掌底下，
2: 又唔好话魔掌，
3: 仲生存到啊嘛，嗰啲系嘛？
4: 你有个 WhatsApp bro 嘅呢个节目，咪俾你探讨下咯，几个男人系嘛，即系
2: 扫下苦。
3: 唔系你而家好辛苦咩？做事嘅快乐？
2: 唔系，
4: 就系咁嘅意思啦。
3: 就系咁嘅意思。
2: 我嘅开心嘅意思系大家会关注一下男性嘅嗰个心理健康啊，
3: 啱啊，
2: 佢哋成日谷住有啲嘢唔讲，
3: 谷住谷住
4: 啊！你讲你自己系嘛？
2: 唔系，平时讲晒出嚟。
3: 其实讲即系言归正传，讲到男士咧，其实好多譬如话佢哋点样去表达自己情绪啊，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好需要求助嘅男性咧，其实系好多比例都话俾我哋知，男人真系要举手去揾人帮，系嘛？尤其是去真系去揾一啲专业嘅去帮忙咧，其实系真系
4: 难啲
3: 嘅，
4: 系咪难啲？我哋会有一种谂法，就系我哋有种男子气概，
3: 冇错，
4: 从细到大学嘅嘢，
3: 我情愿流血，
4: 系啦，嗰啲阳光嘅感觉咁样，真系嘅，呢个真系有影响，都系慢慢讲啊，即系啲电影啊、电视都会影响我哋。咁但系呢一样嘢究竟点样理解咧？今日请嚟嘉宾啦，
3: 系啦，咁我哋今日主题讲到即系点样放低呢个男子气概咧，咁样，咁我哋都系请嚟一位男子嘅，咁我哋有咧社会福利处临床心理学家咧钟伟轩啊，咁啊伟轩喺度嘅，
5: 早晨，大家好，早晨，大家好，好耐冇嚟噶，系啦。
2: 之前去上呢个节目嘅时候，见过阿伟轩。伟轩点解会定呢一个题目讲呢个男子气概？因为通常咧讲男子气概都系啲好嘢嚟噶嘛，我哋睇啲电影啊，都系英雄人物。
3: 奥德赛系嘛？
2: 但反而系而家男子气概咪反而会令到我哋男士其实有啲负面影响咧？唔系一定系好嘢咧？其实
5: 啊好啊，表爷你讲得好好咧。其实啊，男子气概，即系虽然我哋个题目定咗话啊，点样放低个男子气概，但系又提出咧，其实啊，男子气概都唔一定系全面负面嘅嘢嚟嘅，
2: 系
5: 即系我哋可能男子气概会觉得啊个人，或者问下大家，即系大家喺心目中嘅男子气概其实系点嘅咧？
2: 保护屋企人
5: 系
2: 啦，要
3: 你
2: 赚钱，你翻嚟养家，
3: 咁你有冇做到呢啲嘢啊？
2: 做紧尝试
3: 系嘛？一见到曱甴就真系走啦，你系嘛？你都保护唔到阿妈，
2: 有曱甴，
3: 哎呀，
4: 打到咁
3: 系嘛？
4: 嗱，我哋读性别研究咧，成日都讲嘅，即系 masculinity 系一种社会建构嘅一个概念嚟嘅。即係當然天生可能有啲傾向，但係我哋社會真係塑造咗某種嘅男子氣概，意思就係男性應該要點去飾演男性角色咁樣。咁所以唔同時期其實會有轉變啦。咁我首先話，即係流行文化就影響我哋嘅。即係例如我哋細個，喂睇獨臂刀㗎嘛。嗰啲咪男子氣概咧？你
3: 阿偉軒話咩嚟㗎？
2: 唔係呢個年代。
4: 所以咪講我先咯，即係咪到你哋咯？咁即係嗰個就係你見到啲手掛肌肉啊，係嘛？
5: 冇
4: 錯。即係流血不流淚啊，然後就算點樣咧，嗰啲大義諗言啊，但嗱未必係家庭啊，有陣時咧為咗大義當前咧犧牲家庭嘅。
2: 係。
4: 真係嗰陣時有種男子氣概係咁㗎嘛，即係我係嘛，我喂因為
3: 兒女私情㗎嘛，行開先㗎
4: 啦，即係走先啦。咁你屋企嗰啲，我而家係嘛大義當前，我要點樣犧牲咗屋企人，冇辦法㗎啦。即係有一種咁嘅嘢㗎喎，有一種有一輩嘅男子真係會咁諗㗎。即係咧嗱，
3: 大局為重嚇，社會行先，
4: 舉例
3: 國家行先。
4: 一個社會裏面，可能啲小朋友同其他小朋友係嘛，都玩都有啲少衝突，可能遊樂場咁先算啦，一定鬧自己嗰個先。即係嗰種父親形象就係佢未必係保護你㗎，佢可能係覺得要教育你個道德規律，就係你要去係嘛，唔可以整傷人哋，唔好講邊個啱你啱。即係所以唔同時期的確有唔同嘅男子氣概會出現。咁而呢一種係通過男文化啦，通過即係社會啦，都係會學識。咁但係呢個係我個時期咯，
2: 獨臂刀個時期
4: 耐少少嘅。
3: 係，咁我哋真係再推翻近少少啦，即係我哋嗰個年代，譬如我睇爸爸啦，最容易睇到，即係爸爸唔係好講嘢噶嘛，翻到屋企就睇報紙啦， 咁、然後你有啲乜嘢情緒上需要支援，唔好揾爸爸，爸爸攰㗎啦，爸爸做咁多嘢，你仲同佢講咁多嘢，係咪即係正襟危坐就食飯啦，唔好搞咁多嘢，唔好曳，唔好食，唔好俾爸爸唔開心咁樣。咁然後爸爸第二朝做咩？出去做嘢咯。咁、我哋即係個男性形象都係咁、我哋好親近嘅，但係好多嘢唔係好敢同佢有咩連結嘅咁樣。
5: 即係我聽落，即係似乎大家喺唔同時期咧，對男子氣概都有啲唔同嘅理解啦，或者有啲唔同嘅睇法啦。即係縱觀嚟講，就係好似啊，比較阿 Vivian 所講就係、有個保護嘅形象嘅，係咪啊？好似阿米哈所講，好似係啊，我需要去定立啲規矩，或者咧去或者係啊，定立自己啊，我好 man 嘅，好大義嘅、或者好似阿 Ada 所講咧，就係、是、佢好養，即係佢好養活個屋企嘅，但係似乎日日都見，但有啲疏離感咁樣。咁有陣時我哋會話啊，男子氣概其實佢真係唔係一樣完全差嘅嘢嚟嘅，即係佢都可以係好可靠，可以係好堅強，或者我哋好依賴，或者好獨立，甚至乎好沉穩嘅。但係我哋講緊咧，哦，似乎咧喺個社會度好似咧覺得啊，男子氣概呢樣嘢咧，哦，需要好堅強啊，好堅忍啊，或者成為一個好強嘅形象。
4: 強嗰個重要啊，即係一定要強者形象。
5: 係啊，但係如果咧，我哋要試下諗下，即係我哋話，哦，我哋可唔可以男子氣概去同温柔啊、體貼啊、同理心啊呢啲好似咧聽落就好格格不入咁樣，係咪？即係好似啊，男子氣概我要好 man 時候都要啊，好可靠嘅，好堅強嘅，
2: 問路都唔會問嘅。
5: 即係好似頭先阿米哈所講，啊，男子漢大丈夫，流血就不流淚啊嘛，係咪？又或者我哋有個説法，大家都聽過啊，男兒有淚就
2: 不輕彈，
5: 係咪？只因未到傷心處，即係形容咧就係、是、哦，男士係唔可以輕易流眼淚嘅，直到你傷心到盡頭咧，你先可以咧表露少少情感，
4: 但要匿埋咯，
2: 即刻即嚟，
5: 仲要匿埋添嘅，
4: 係啊。所以我哋好多謝碧咸噶嘛，即係因為我經歷緊嘅時期就係一個絕對陽光氣嘅時期，跟住後來就係有 metrosexual 呢個概念，即係都市型男咁。因為咧嗰種就係強同埋男性咧，其實嗱強弱男女其實有一種我哋叫異源啦，即係兩個極端咁樣啦。咁但係一陣時會連結咗嘅，就好似男性就要強咁樣啦，咁女性弱咧就可以嘅咁樣。咁但係當你嗰個男女嘅形象有少少可以喐動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強弱又喐動咗少少嘅，即係係咪我哋可以温柔啲啦，
3: 鐵漢柔情啊嘛，
4: 係啦，即係可以傾下偈啦，即係你唔會覺得做呢啲叫娘娘腔，我哋以前有咁嘅説法噶嘛，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嗰個世界真係變緊嘅、只不過內心啊、適應上面啊、喺個家庭或者伴侶裏面咧，嗰種身份嘅轉換咧，仲係喺度銜接緊咁樣。
5: 係喺個銜接嘅過程咧，有時我哋喺個臨床上就見到啊，即係有啲男士啦，好似背負咗一個啊男子氣概嘅包袱，成日都好堅強咧，變到好似啊，我要去表達自己嘅情緒啊，表達自己嘅情感咧，變相好似有種有種概念，好似比較軟弱啊，比較懦弱嘅表現。以至到好似頭先 Ada 開頭所講，好似令到佢哋、有辛苦有難處，都好似唔識求助咁樣。
3: 冇錯，咁你譬如話你都即係前線接觸啦、其實男士咧要去講自己嘅內心世界，其實佢哋係好似冇嗰個
5: 語言咁樣，
3: 冇嗰個語言咁樣，係咪咧？你覺得你嘅接觸當中？
5: 喺我个工作咧，临床有时咧都有啲好有趣嘅发现嘅，或者有时都会接触就系、有时我都问佢哋就啊，你今日心情如何啊？或者问下表爷，你今日心情如何啊？
2: 几好啊？
5: 系啦，好多时候咧、比较两只字就完啦，或者会用好与唔好，但好与唔好我哋成日都会知系评价嚟噶嘛。
3: 系啊，
5: 件寿司好食唔好食系咪？好食我会想翻去食，我好开心，呢个系情绪系咪？心情。件寿司我系唔新鲜嘅，又话好好食，我好失望。
3: 系
5: 呢个咧系情绪嚟嘅，失望或者系我开心。
3: 系，
5: 但系有时咧好多时接触男性咧，佢哋会用理解啦，或者冇乜。唔會好多 elaboration 啦，
4: 因為判斷
5: 好多判斷啦，係啊，即係或者有陣時會話你今日去傾到我呢個婚姻關係、伴侶關係，你感覺如何啊？佢話覺得佢唔啱咯，我覺得佢唔應該咁對我，呢個都係判斷嚟嘅，即
3: 係
5: 其實佢係講緊佢成日或者係講緊咧就係我同佢傾偈嘅時候，佢會怪責我嘅時候，我好傷心，我好委屈，呢個就真係情緒。但我哋發現咧，男士好多時候會講判斷、講睇法，講到情緒。 绪咧，好似好冇嗰个语言咁样，唔知点表达自己。
4: 呢个伴侣之间就好明显嘅，你倾亲有咩，例如一个女朋友咁样，有啲唔开心嘢咁样，咁你同个伴侣讲，佢好快就。嗱，應該點樣做啊嘛？
3: 幫你解決問題，
4: 係啦，咁樣即係嗰個就係判斷啦。即係男性好似好跳曬中間嗰啲情緒啊，所有嘅過程啊，唔好理嗰啲啦。而家就邊個啱同唔啱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點樣解決件事，即係得兩步嘅啫咁。咁一個係我覺得真係喺個成長裏面，無論係從我哋即係耳濡目染見到嘅男士，佢哋會咁樣去做事情啦，定係還是我哋自我個形象建立都係傾向於咁嘅方式去做嘅事情。
2: 因為你好似俾咗判斷，你係一個價值嘅體現啊嘛，我解決幫你解決緊。但如果我係俾情緒，其實係我 show 緊我一啲弱點出嚟，你會唔會遲啲又攞翻出嚟講話？你嗰陣時唔開心啊，定即係會驚噶嘛？你會展現軟弱，其實係一個好似係暴露缺點嘅一個嘅情況，好似大家會有一個嘅防衛機制，係咪？其實
3: 但係啲男士通常都會知道，女士唔係需要個 solution 噶嘛，即係唔係可能未必真係需要你提供一個即係解決方法，其實可能佢需要，哎呀，你唔開心啊，唔緊要㗎，係啊，我喺你身邊咁樣，好多女士就係要依下，但係咧好多時都係 skip 咗去，咁你而家想點？
4: 唔係，其實重點係唔係就係女士咯，係其實男性自己都需要，
3: 男士都
4: 係，即係其實大家都需要嘅，只不過咧，亦都冇阿彪講到咁複雜，其實佢哋未必，佢哋唔會諗過呢樣事嘅，佢唔會覺得係暴露弱點，佢根本直覺地，就係咁，因為嗰個係一個真係入咗骨嘅。好反射神經式嘅，即係佢哋唔會諗，因為我暴露情緒咧，就會俾人哋攞嚟做弱點啊。其實未必係咁啊，佢已經慣性地係
3: 咁樣去，就
4: 係咁去
3: 嘅思維。係
4: 咁，所以呢一個係都幾根深蒂固，要處理都係複雜。
5: 係，我諗阿彪爺都講咗一樣嘢咧，就係、是、好似我去回應人哋情緒。好似有啲唔自在嘅，對於男性嚟講，但係咧，佢解決方法咧，就好體現到自己價值嘅，係咪？即係好似我俾到個解決方法，就覺得我有用啲咁樣。而米哈都有講咧，似乎咧一個好根深蒂固一個諗法，或者係同自己成長都有關，或者同男士成長、男士成長嘅環境啊、經驗啊，或者呢度又問下大家，或者我呢度有兩位男士嘅主持，
4: 三位其實
5: 三位，我係
4: 三位，加埋你
5: 都係，即係大家成長嘅時候咧，佢點樣去？
3: 因為加埋我啲，唔好意思，對唔住，對唔住，
4: 有陣時都係嘅，
3: 慣咗。
4: 其實呢個最尾一個係邊講？
3: 係Ada，
4: 我哋唔好討論，繼續講。
5: 我想問下大家啊，即係大家成長咧係點樣學習同埋認識自己的情緒嘅咧？即係細細個啊，小學、中學啊，
2: 係。都真係壓抑為主嘅，因為我老豆以前嘅教育咧，都真係唔知點解嗰啲，佢就話嗱男人啊。咩都要食啊，關咩事？因為我有時會肥豬肉我唔要，或者肥豬肉我會咬咗佢嘅。我細個都係咁嘅。
3: 個男人咩都要食，
2: 咁我老豆就係、是、你咩都要食。作為一個男人嚇，樣樣嘢都要試一下咁樣，
3: 係
2: 關咩事？
5: 好似一個膽量嘅考試咁樣，
2: 即係好似咩都關係男士嘅嗰個嘅形象啊，男士呢個身份嘅。
4: 係
2: 我而家都諗明，食唔食肥豬肉關咩男人事啫？
4: 情緒係一個我諗喺環家庭裏面都普遍，即係我都係一個典型環家庭啦。情緒係不。被批准去展現，即係例如你嗱都係咁啦，小朋友一定有犯錯嘅時候啦，我都有犯錯嘅時候啦，咁曳咁先算，咁曳咁，但係我都有委屈噶嘛，即係我都唔開心噶嘛，
3: 係啊，
4: 但係你唔可以喊嘅，你喊就好似係唔知錯啊，即係你屋企做好法覺得你唔可以喊，
2: 你攞眼淚搭我啊，
4: 係啦，咁然後點咧？咁你喺我哋香港嘅環家庭就係你連嗰個私人空間都不。即係冇啦，即係缺少啦，你冇得翻房喊啦，因為都冇房。咁然後你埋喺洗手間喊，跟住你就會有家長做咩喺裏面啊？喺裏面喊啊咁。即係總之你係冇一種可以釋放。
3: 匿埋喺廁所喊
4: 都唔得㗎，都真係唔得。即係例如你喊係一樣啦，你有陣時憤怒多點，尤其青春期嘅時候，你想嗌嘅。冇地方可以嗌啦，即係話你一種叫做相對激烈嘅情緒，例如嗌，例如想去即係
3: 發泄出嚟啦，
4: 做唔到啦。你想喊嘅悲傷嘅情緒，亦都冇得發泄嘅。我諗我都係好典型呢一種嘅，就係所有啲情緒都收到最底，係啦，離開咗屋企，可能你揾方法 打波又好，跑步又好，系、嘛？翻教会又好，总之你去唔同地方，但你屋企里边咧，你个情绪就系要 repress 到个最低点。
5: 系啊，所以咧都系讲紧咧，似乎大家或者好普遍啊，男士嘅成长就系啲情绪要收得好埋啦，或者好多时候会收到啲信息就系、男仔系唔可以喊啊，我表如讲要大胆啲啊，乜都要试啊，系咪？或者你嬲或者你唔开心，
4: 搞到
5: 你自己要处理啊。咁久而久之，好似啊男士个成长咧，或者男仔嘅成长会收到个信息就系有啲比较受欢迎啲嘅情绪，即系例如啊你自信啊、冷静啊、坚定啊、我有勇敢啊，呢啲系容许表达嘅、表现出嚟嘅。但有啲可能咧就唔系咁受欢迎嘅，例如就系伤心啊、惊啊、脆弱啊，甚至乎表达一啲依赖啊，或者表达啲需要啊。但其实我哋谂下一个细路仔、男仔小学阶段，其实同男仔又好，女仔一样都有个情感需要嘅。我唔开心都系想有人陪我，有人呵我嘅。但系慢慢一个成长话俾佢听，你要自己解决。
4: 甚至系身体上嘅依附都系，即系例如你见到啲小朋友咁样，男仔啦，唔好成日抱，即系或者唔好佢。揽揽石石咁样，即系咁，你系都系好细个就已经男仔唔做呢啲嘢嘅。
5: 系呢个系好有趣嘅，即系观察。即系我哋讲紧啊，女仔三四岁翘住拖住妈咪出去，或者拖住爸爸出去冇问题嘅。甚至乎可能系，甚至乎你话去到中一小六，女仔翘住拖住妈咪爹哋出去，哇，好似关系好好嘅，见到好融合嗰个画面。男仔咧三至四岁翘住拖住妈咪爹哋出去咧冇问题嘅。甚至乎几可爱添，系咪？但去到小六中一咧，你见到佢仲翘住啊，拖住啊，爸爸妈妈一个身体嘅接触啊，哇，好似就有啲会有啲唔寻常，
4: 同埋好突然间嘅，即系突然间就话你过咗条线唔得噶啦，你哋
3: 系，
4: 但你大个仔成日都系咁啊，你大个仔啦。咁样
3: 系
4: 呢种划线式嘅都系好难去理解。
3: 系啊，咁越讲我觉得男仔好惨添。
2: 而家先知，
4: 你日日做节目你唔觉？
3: 我真系唔觉，我以为啲男仔打横行好似米哈咁啊。啲男仔好似阿彪咁样啦，系嘛？个个都要锡住嘅，吓唔好闹喊佢啊！你啊，知唔知啊？唔好搞佢啊！
2: 困境又加重咗。
3: 好啦，咁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啦吓，即系点样放低呢个男子气概？其实最终都系想讲咧，其实男仔我哋应该用啲咩方法咧，去即系话等佢哋肯多啲表达自己啊，肯去求助，呢个先系重点。好啦，我听翻首歌先吓，歌翻嚟继续，时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指，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就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张雄表示，仁爱礁是中国领土，台湾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本质。另外，对有报道指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元，张含回应，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贵美卖台，是损害台湾经济、导致台湾优势逐步丧失的罪魁祸首。他们为了政治私利出卖产业界的利益，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单只是产业的未来，更加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22点，跌咗209点，总成交金额158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1点，升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8.4跌咗25.6，南方恒生科技4.62仙2跌1毫。阿里巴巴114.7跌咗2.3，智普1190元跌28元，盈富基金25.4跌2毫，南方海力士一隻杠杆产品62.92升咗5.12，华虹宏力169.8升3，中心国际76.9升4，恒生中国企业85.04跌咗9.6，中国重汽38.76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7075点，升咗843点。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7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59美元，卖出4135.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古洞的慢线是有坏车的，大家经过要小心了。 而在电车方面，因为路轨紧急维修工程，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是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是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条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3: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2: 收到。
3: 系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2: 哎呀！
3: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2: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4: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3: 米克、杜文慧、彪爷，
6: 试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叶一茜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又想同大家讲 grammar， 原因咧就系有个朋友同萧叔倾开咧广东话 grammar， 佢话广东话咧，我哋好多时候咧有一个句式咧就系乜乜乜乜嗰个咧咁样。譬如我话，琴日萧叔用嗰支笔好靓，或者佢话，琴日佢哋去嗰间餐厅咧系非常之好食。咁咧，英文咧通常我哋点样表达咧？有时一啲初学英文嘅人咧就唔识点讲，就会用 that one 咁样咧，即系 the restaurant we went to that one 咁样，就会怪怪地嘅。正常呢一个意思咧，我哋形容一个物件或一个事物而前面有一大抽嘢嘅时候，通常咧，如果用英文咧，我哋会用 relative clause 嘅。譬如话，萧叔叔琴日用嗰一支笔咧，我哋开始嘅时候会讲咗嗰支笔先。The pen that Uncle Sue used yesterday was very pretty. The pen that Uncle Sue used yesterday was very pretty. 咁你就唔会话咧 ，Uncle Sue used that pen very pretty 咁，就会好奇怪嘅。我哋讲 ，The pen that Uncle Sue was using, or that Uncle Sue used.Was very pretty， 或者佢哋琴日去嗰间餐厅系好好嘅，咁就话咧 ，the restaurant that they went to yesterday was very good， 咁样咧就会系一个比较英文啲嘅讲法，善用 relative clause noun， 跟住加个所谓 relative pronoun that 或者 who 或者 which 咁啦 ，depending on 你嗰个字系啲乜嘢啦，跟住一个 clause， 咁你就可以咧去描述到呢个东西一大抽嘅一个名词啦。讲到呢度先啦，咁 OK， 拜拜。
1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40啦，翻翻嚟时日快乐，我哋情绪百科全书咧，今日嘅主题讲紧咧难以放下嘅男子气概，男士咧喺亲密关系上嘅心理健康。咁啊，直播室里边除咗我哋三个之外咧，仲有社会福利处嘅临床心理学家钟伟轩喺度嘅。
1: 大家好，
2: 早晨，伟轩。
1: 早晨，大家好。
2: 头先咧，我哋好简略咁样系描述咗男子气概点样形成啊，或者佢一啲好处同坏处啦。咁但系当我哋真系意识到自己，可能我真系根深蒂固有啲男子所谓嘅男子气概嘅负面影响，譬如唔系好识得表达自己嘅情感啊、情绪啊，或者沟通上面即系棘棘地啊咁样。咁点样可以即系从零开始学翻沟通啊？系咪啊？伟轩
1: 系啊，冇错啊，即系点样可以喺所谓喺个亲密关系入边咧，放低翻嗰个男子气概嘅包袱？点样喺亲密关系入边去表达自己啊嘅需要啊嘅情感啊？其实系我哋。好需要學嘅嘢，因為我哋諗下，或者我哋又可以一齊去傾下，即係近來或者呢幾年咧，有個字眼都大家都會提及，叫做情緒價值嘅，
0: 係
1: 咪關係入邊嘅情緒價值？究竟情緒價值係咩咧？究竟係咪時時刻刻都講啊，妹豬我愛你啊，或者係 Honey 我好掛住你，係咪呢啲就係情緒價值？
3: 你講得幾順喎，
0: 啲都係嘅，其實
3: 幾好，
2: 有練過嚇，
0: 幾好，
3: 係有用開，
0: 係
1: 咧，大家諗下嘅情緒價值係咩？如果大家一齊去傾下嘅話。
0: 嗯，
2: 系咪通常都系女士会要求男士俾嘅多啲咧？
1: 系，有时啊，女士会话啊，你俾啲情绪价值我啦，唔好咁敷衍啦，系咪？
3: 都未必系男女嘅，即系我谂系一个伙伴嘅时候都会有。即系首先第一就系情绪价值，应该系你要觉察到对方嘅情绪需要先啦，即系你知道系咩。即系人哋发紧脾气，你仲喺度妹猪嘅时候就大件事啦，你要惹怒佢啦，即系嗰个情绪觉察啦，跟住就即係配合翻嗰個情緒嘅即係支援啊，或者提示啊，咁等等嘅方向咯。
1: 係啊，米哈真係講得好好，
0: 都有經驗嘅佢，
1: 睇得出啊，
0: 睇得出，
3: 作為妹豬，
1: 係
2: 咦？
1: 我諗就係啊，其實就係點樣覺察啊？即係我哋可以分兩樣嘢嘅，即係好簡單咁講，點樣可以覺察接收到人哋嘅情緒啦？定又點樣可以好好地回應到人哋情緒啦？另外喺翻自己度啦，就係點樣可以理解到自己發生咩事，自己嘅情緒又如何好好表達到自己嘅情緒咧？即係講緊人哋開心嘅時候，你識唔識同人哋一齊開心咧？或者人哋傷心嘅時候，我哋會唔會應到可以俾到一啲安慰或者陪伴咧？到自己啊，我唔開心嘅時候，或者我辛苦嘅時候，我又識唔識向我身邊嘅人去表達咧？好好地表達咧？又或者我覺得啊開心嘅時候，我又識唔識向我身邊嘅人表達一啲感激啊、感謝啊嘅一啲情感咧？所以我哋講緊話情緒價值。

0: 工作上都可以好成功、好出色。面上男士其实我、哦、都要喺个关系咧，同埋嗰个家庭入边有个情感、嗰个表达或者嗰个支持或者个价值啦。但我哋成长中其实冇乜一个学习对象嘅，
1: 系
0: 即系点样俾情绪价值咧？啊，点样开口咧？或者点样讲咧？所以而家有个形一个现象，可能就系男士好识去养家嘅、但系要佢表达、啊、我需要你啊，或者啊我有啲辛苦啊，啊或者多谢你啊，你、多谢你为我咁做、啊，
2: 系
0: 好唔习惯或者唔知点做。
1: 我已经刚才讲咗个关键词系都要啊。咩叫都要呢？就係、是、个转变呢唔係由 A 去到 B 喎、係由 A 要去 A 加 B、即係本身嗰啲嘢呢重要嘅、但係呢要叠加上去再多啲 ,ok? 咁然后个问题就係我哋學習成为一个男子呢，除咗家庭之外，就係、是、其实都係嗱都係嗰樣嘢啦，我哋社化过程去揾到自己㗎嘛。有阵时个伴侣关系其实点样嚟啊？点样做一个叫做男性嘅角色？就系、是、都系通过你伴侣嘅关系里边噶嘛。好、多时候就系你由细到大系咪拍拖啦、婚姻啦等等啊，好多关系里边啦，其实你都系要充当，你的确系要充当嗰个解决问题嗰个人噶。OK， 呢样嘢系冇变到嘅，其实你都系要解决问题嘅。但系而家要添加一样嘢就系话，你除咗解决问题之外咧。你仲要提供埋情緒嘅一個支援，或者要滿足一個情緒嘅需要咁樣。呢、一個過渡咧，我覺得就係個所謂難處，就係、是、我從由細到大，明明我被嘉許或被欣賞，即係點解我點樣會受歡迎？就係、是、我解決到問題，係、嘛？我 man， 咁、我就會吸引到異性或者吸引到伴侶咁樣。到而家你就同我講已經有咗伴侶啦，個關係已經穩定咗啦，你就突然間同我講就係、是、我唔係要啲嘢嘅，即係我唔係要你 man。我唔系要你喺度俾解决问题，唔系我追你嘅时候系噶咁样。嗰一个无所适从咧，嗰一个难处咧，其实系好多我谂男性而家面对紧嘅情况。
0: 冇错，喺男士喺关系中面对嘅问题咯，即系头先阿米哈所讲，好似系家好嚟嘅。除咗我要识解决问题啊，或者我要我都系少少经济嘅付出啊之外，我好似都要咧识得点样去俾个情感嘅支持，或者情感嘅价值。但系而家其实都系讲紧情感上嘅需要啦。如果我哋讲，其实无分男女嘅，即系就算男啊。女啊，其实都需要咧，喺关系度被爱锡、被重视、或者被照顾到。或者男同女咧，喺个情感上，其实当喺个关系度都有不安嘅，都有机会害怕被拒绝啊，或者被疏远啊、疏离啊等等。其实呢啲系不分性别嘅，只不过我哋头先都好似讲紧啊，喺个性别或者喺嗰个社会嗰个既定嗰个黑板印象，男士可以好似要冇咗呢个部分啫。所以我哋讲紧系啊，无论男同女都好，点样好好咧，可以将自己啲情感需要同人哋去倾咧，去表达咧，其实当中都涉及唔同技巧嘅，其实系。
3: 嗱，不如喺呢一度咧，即系提一提大家先。酷热天气警告咧，啱生效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头先我已经讲咧，就即系话讲一啲，譬如话好多谢你啊，感激你嘅说话，或者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好好啊，辛苦你啊，或者系即系我而家好痛苦啊，我好需要即系支援，即系呢啲嘅说话咧。其实如果我真系作为一个几廿年我都冇讲过嘅一位男士咁样啦吓，我突然之间要揭开呢个掣咧，我有咩办法咧？有冇一啲循序渐进 step by step 嘅一啲技巧
0: 或者
3: 系啊，可以俾到而家听收音机可能。一个年即系我唔应该讲特别一班年纪，不但系其实又真系，譬如话你去到五六十岁，啲仔女开始大啦，可能退咗休，然后你对住即系太太咁样搵生活，其实好多时咧，你都即系太太都可能系冇乜两句变咗有嗰几句嘅时候咧，好多争执啊咁样，咁好多时佢哋就会即系发觉自己有问题，又唔识得去讲啊，又唔识讲自己内心世界，有冇咩技巧可以俾到大家？
0: 我谂系两个层面，一个可能喺个思想嘅层面啦，甚至乎一啲方法嘅层面。如果讲咗思想嘅层面咧，其实我哋要或者男性或者各个位都可以反思一下嘅。其实去表达情感点解系一样羞耻嘅嘢咧？或者点解系一样难为情嘅嘢咧？我只不过系头先所讲个男子气概嘅包袱嘅啫嘛。但系我哋调翻转角度谂，其实我愿意去表达自己嘅情感又好啦，欣赏啊，或者系难处啊，意思都。个关系提升到，或者可以互相理解到咧，或者个家庭越嚟越亲密咧，其实系一个强大嘅表现嚟嘅，可以系，即系讲紧系我愿意为段关系负责任。系啊，我重视呢个屋企，重视呢个家庭，其实都系讲紧一个坚强嘅一个表现嚟嘅，都系可以。甚至乎我冲破我自己内心嘅唔自在，或者我冲破我自己内心嘅羞耻感，我系将呢啲好唔习惯讲。

0: 嘢试下讲下。
1: 嗯，
0: 好啦，我哋试下咧，或者我哋又头先提及过就系、是、哦，除咗喺谂法上，咁我行动上可以点做咧？有阵时我哋会建议就系、是、讲啲分歧啊，讲矛盾啊，其实比较难啲嘅，
2: 系
0: 要多啲技巧，因为本身个情绪大。
2: 啱。
0: 但系你讲一啲正面啲嘅嘢咧，其实可能系可以去容易啲讲噶。
1: 系，例如咧，
2: 吓赞下
1: 啊！你剪个头发几靓。
0: 其实很简单一些日常生活发生的事其实都
2: 通常都不留意到对方剪了头发但是
3: 乱噏嘅
4: 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都有这个黑板印象就是通常女士会很常去、分享自己的日常的即譬如翻工、嗯、我今天个同事点点点那男士 很少会分享这些这么琐碎的事你喝茶撞到边个因为可能男士有些觉得有什么好讲啫，
1: 嗯，
4: 冇意义嘅讲呢啲嘢。但女士系咪比较擅长去从呢一啲分享小事去建立嗰个关系嘅一个嘅习惯？
0: 呢个咧其实都有少少研究都有睇到嘅，即系女士咧佢点样去做 bonding 啊，点样去做啊维系关系咧？好多时候系
2: 讲是非，
0: 讲下自己日常啦，讲
2: 日常
1: 同你讲日常啊，
2: 系冇错都系。我想讲维系啫，唔系讲女性，人嘅维系系讲
0: 或者好自然咧会讲下日常生活发生嘅事情啊，大小事。情咁讲啊，系咪分享自己的事情？咁、嗯、但系男性咧，好多时候佢哋去做 bonding 啊，维系关系咧，系靠活动嘅。
1: 嗯，世界杯啦，
0: 世界杯啦，
2: 打波啦，
0: 睇波啦，打波啦，系咪？系又或者做啲运动啦，一啲兴趣啦。所以你话啊，要男性好多时候将啲情感宣之于口咧，未必好自在嘅。第一样嘢其实又的确可以学嘅。
1: 系。
0: 咁当然我哋可能男性未必好习惯喺大小事都讲啦，好无谓。但系我觉得有啲重点或者系一啲我心入边觉得窝心嘅事情咧，其實都可以講，即係例如講緊就係、是、啊，我有陣時我放工，你聽到我講我呻下，係、啊，都多謝你，我都覺得我好、啊、被支持，或者啊，我都好記掛住，我哋要揾嗰張平啲嘅機票，
1: 要睇住鎖匙
0: 係啊，但係啊，你又記掛住喺衫，你又幫我揾咗咧，我覺得好被重視，多謝你。
1: 千幾蚊嘅機票去日本你都揾到，
2: 係
1: 啦，你點揾到嘅太太？
4: 讚下佢啫，
2: 但係有陣時候我頭先我咧。半开玩笑，但系都系半认真。就算男性与男性之间、嗯，即系一个都系一个练习嚟噶嘛？点样讲自己嘅、即系私人事咧、真系从是非讲起嘅都系。即系咧，意思系点咧？就系我同阿彪咁先，但系系讲彼此嘅是非咯。
0: 哦，
2: 啊，你最近啊，好似有啲窿路，即系嘛？
1: 有咩窿路啊？
2: 即系有拖拍咁讲，即系意思嗰啲。即系你系要去倾一啲是非嘢，即系好似怀住某种八卦。你只要吞到嗰个气氛咧、去到
1: 轻松啲系嘛？
2: 系啦，轻松啲，同埋进入咗去嗰个私人领域。
1: 嗯，
2: 即系大家都讲是非，但系唔系背后讲是非咯，系、当面讲，即系嘛？我同伟轩，我哋讲下表是非先就，但系表喺度嘅咁。呢一种咧，其实真系喺起码喺我嘅周遭或者我目睹上边咧、其实呢一个系几快可以做到 bonding 啦，同一时间又可以打开到一啲大家可以有啲嘢本身好尴尬讲唔到，但系真系讲出嚟、其实系咪都系个方法咧？
0: 這个咧又的确咧喺我哋一啲文献上见到啊，男士的确容易啲用幽默感咧、去打开自己心扉，尤其是
1: 因为大部分男士都认为自己有幽默感，
0: 即系尤其是男性同男性相处咧，似乎用呢个方式容易讲啲尴尬啲话题。
2: 系啊，
0: 但我哋如果摆翻喺个伴侣嘅关系咧，其实有阵时呢个会有阵时进入咗个陷阱嘅，
2: 系
0: 即系女士或者系伴侣会觉得啊，你好似唔重视呢个 topic，、但系咧唔重视我哋而家讲紧嘅嘢。
1: 系
0: 男士其实我哋平时同啲 bro 倾偈就系咁样幽默咁样就完噶啦，但系所以我哋都要识得有嗰个弹性
2: 嘅，哦系，
0: 即系去到同伴侣倾嘅时候，或者倾到啲分歧嘅时候，点样可以认真咁倾咧？而点样表达自己其实都有啲技巧，即系我谂要揾个啱嘅时间啦，双方其实。
2: 即系所以男性之间嘅练习咧，练习得嚟嘅成果嘅功夫咧。未必用到落去伴侣关系，即系你用咁嘅方式可以打开心扉，但系点知去到系嘛？同伴侣之间未必
1: 系女士比即系同伴侣之间有啲难，因为你唔同嘅 couple 根本就唔同嘅问题啦。但系如果单纯啲讲，譬如话有啲问题要搵人帮手，
0: 系
1: 呢个最重要啦。即系譬如我真系要搵人帮手，我觉得自己情绪上有问题，或者我喺咩
4: 压力上
1: 系啦，我系真系需要搵专业人士帮手噶嘛。嗰刻点样你点样可以鼓励到我哋啲男士系真系去举手啊？ 或者去求助點樣行出第一步，或者我真係見到臨床心理學家，見到啲專家，我點樣啟齒去講我自己的問題？即係呢個有啲咩嘅？你有咩意見？
0: 如果呢樣嘢咧，其實我當然嗰個諗法上咧，頭先提及過，但係真係去講自己嘅難處啊，自己心情啊，或者自己嘅辛苦咧，其實我諗首先係可以意會下自己發生咩事先，甚至乎我平時咧都可以問一下自己，其實我今日心情點咧？或者我真係試下咧，將我對啲事情嘅情緒嘅感受咧，試下講出嚟。即係例如其實呢件事令我首先講咗情緒先，我令我都幾難過嘅。或者我呢件事其實令我咧都有啲辛苦嘅。咁我諗無論係見臨床心理學家都好，喺平時伴侶相處都好，其實大家要溝通到講自己難處，都有一樣嘢都好重要，就係安全感咯。即係我好似頭先 Billy 所講，我將我最脆弱嗰面交俾你，其實係冇一個險嘅，但係都係一個信任嘅表現嚟嘅。即係我信任你唔會將佢糟蹋，唔會將佢掉爛佢，你會好呵護我呢個脆弱嘅表現。咁所以我嗰個互動之間嗰個經驗咧，對男士嚟講點樣敞開心扉咧，其實好緊要。
2: 所以我哋明白咯 ，Ada， 即係我哋明白點解阿 Bill 唔同我哋講心事啊，
4: 冇嘢，
2: 都冇安全感。唔会同我哋讲啊嘛，
4: 真嘢
1: 唔好。不过阿伟谦讲嘅嘢好重要，就系即系如果你身边嘅男士，佢哋真系唔系好常表达自己嘅情绪咧，当佢表达嗰刻咧，大家真系要
2: 认真
1: 去处理，即系你唔好打，即系。佢咁辛苦先至攞到自己出嚟，然後你唔好一手就打碎佢，你更加要珍惜佢呢一刻咧。點樣處理，亦都係即係喺身邊嘅朋友嘅一個。
0: 所以我哋講緊男士其實都需要有情緒價值咯，唔係淨係女士。我需要我打開心扉，將我傷痛軟弱嗰面，我都期望你好好陪伴我，明白我係咪同埋理解我。
2: 所以偉軒剛才講即係其實思想上都真係有啲嘢要執一執嘅，因為其實人咧，我哋做咗咁多年人，以为自己做咗好多年人啦，但系好多嘢我哋会忽略住咁样去过生活嘅。其中一个就系我里边嘅情绪啦。其实我哋要辨认自己，唔好讲其他人先。你觉察自己，究竟我经历紧系愤怒啊，定系伤心、啊，
1: 定委屈、
2: 啊，定系委屈，定系焦虑，定系妒忌咧？其实自己问自己咧，有阵时都未必分得好清楚。咁当你分得唔清楚，当然你表达唔到啦，自己都未知啦。咁所以关心自己嘅情绪系咪从呢个开始咯？
1: 冇错，呢个系最重要。你懂得自己嘅情绪，就自然就谂办法去表达。你都未懂，你都唔知点讲噶，系嘛？咁呢个都好重要嘅。好嘛？点啊 ？Bill 今日开唔开心啊？
4: 开心啊！同埋大家如果想咧听多啲男士嘅资讯咧，可以留意星期六晚嘅 WhatsApp 咯。
2: 接咗啲咪唔该。
1: 你咁样嚟，三字
2: 喎，
1: 唔系
2: 咯，
1: 三字咪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即系社会福利处临床心理学家钟伟轩啦，伟轩上嚟同我哋倾偈嘅。好啦好啦，结束今日节目，
2: 我哋好开心，
1: 好开心，再一次祝大家
2: 节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有汽车会话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蔡杰明话，进驻河套香港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王毅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原则和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中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详细的新闻内容，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说，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如果只专注留心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时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任顺希报道。
2: 北海道富良野上星期四和今个星期一先后发生涉及港人自驾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一名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年港人在日本自驾游十分流行，虽然在日本驾驶和香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有些情况香港的驾驶者或者会容易忽略。
3: 我们通常自驾游就点到点呢，就是譬如我们有租车的地方、机场、酒店，我们要去景点的话，我想近的可能个零钟，远的有机会两三个钟。香港人揸车呢，好多时第一心急啦，第二呢就话由于路面不熟，向任何一个地方都好。咁我哋通常呢就会用GPS 嘅。你经常要睇住个 GPS 呢，好容易你已经分心咗。
2: 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前必须要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的路段需时几耐，有没有高速公路，路途中有没有休息点，亦都要了解日本的交通标志。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现时的旅游保险一般都很全面，但是如果外游的时候自驾，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
4: 很多的租车的时候都要你给一个自付额的，我们俗称垫底费。那这个垫底费就是说，换言之就是要你自己暗荷包给的。那你就要留意你买那个香港的旅游保险有没有这一 part 啦。那很多时候都会有的，有一个叫自驾游垫底费的保障。即是譬如可能投嗰7000蚊要你自己俾，咁呢个旅游保险嘅保障就可以同你支付咗呢一个你自己需要付嘅垫底费。
2: 刘佩玲话：假如外游自驾嘅时候遇到意外，首要保障个人安全，之后就要报警。即使系小嘅意外，都建议报警同拍低现场嘅情况。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为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陈晓君报道。
5: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就将这一项重任列入第一部分的章节，全力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建设。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园区上年年底已经正式启用，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已经全数租出，有助填补以往的不足，推动企业科研发展。
6: 最适合的企业呢，譬如是生命科技啦，又或者有某些的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啦，他们对用电啦、通风啦、污水的处理啦、废气的处理啦等等呢，都是有很高的规格的要求的。 咁佢哋就好多時咧都係需要有濕實驗室去進行佢嘅工作。咁以往嚟講咧，香港比較缺乏咧依一種濕實驗室嘅設計嘅。
5: 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同联检大楼等嘅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
6: 将会有座西桥，系可以能够咧通过香港园区200米左右就已经过到去深圳园区嗰边咧。其实依一个咧，我哋喺未来一年咧都应该会落成到同埋通用到。咁我哋亦都会希望咧做到系无感通关。是可以能夠讓香港園區初創好或者其他公司它的人員是可以自由流動到去深圳園區甚至是內地方變成他們去創作和去創新的空間就可以更加闊落。
5: 蔡潔銘預期園區第一期將會在未來五年內有序發展屆時規模相當於科學園的兩倍有信心透過不同政策支持培育園區企業帶來更加多的突破性貢獻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東盟會議表示中國將繼續以和平、發展、合作、互利共贏的原則與東盟開展合作美国官员表示国务卿鲁比奥将在场边活动和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说像美中这么大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而王毅昨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时指出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外部势力利益。破坏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张智恩报道
7: 王毅出席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他表示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有美国官员表示同样出席东盟会议的国务卿鲁比奥将在场边活动与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鲁比奥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美指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而鲁比奥在会议发表讲话指出美国对中东冲突持开放态度愿意与伊朗接触谈判并且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指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另外王毅昨日抵达马尼拉后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时指出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王毅又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中国是区内最重要的稳定锚愿意与东盟加强合作深化互信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维护好中国东盟共同利益维护好全球南方正当权益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翻本港，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香港同亚联酋这些国际航空枢纽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侦测时间提前约 2.6 至 3.3 日。研究团队说，研究的发现将有助提早追踪堵截变异病毒在社区传播，亦可提早量产疫苗。钟慧仪报道，
8: 在新冠疫情期间，主要透过分析病毒样本的基因排序，来追踪病毒演化和传播路径，协助全球及早侦测变异株。不过要长期维持这种做法，要投入庞大的人力和资源。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只需要在两个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阿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就可以将新兴病毒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早点找到变异病毒株，可以提早追踪，堵截传播，同埋提早产量疫苗。
9: 更加提早呢个追踪，全世界里面有咁多个新嘅变异病毒株嘅时候，边一啲系我哋需要高度集中去注意嘅咧？我哋就可以用呢啲方法咧去做一个评估，以至咧能够更加能够将呢啲嘅唔同嘅变异病毒株做排序啦，做风险评估。咁至以至咧，我哋再详细观察，会唔会某一种嘅变异病毒株系更加早去喺唔同地方发现啦？以至咧能够更加咧可以喺社区里边做一个相应嘅防御措施。
8: 至于点解选择香港同亚联酋机场，潘烈文话，研究最初针对全球最繁忙嘅10个机场，其后发现呢两个航空枢纽人流较多，亦都较接近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好有效揾到变异病毒。佢话目前主要针对新冠病毒数据，但亦都会尽量安排其他数学模型，期望揾到其他新发病毒。团队话，研究为未来全球大流行病建立预警系统，研究结果已经在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发表。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和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如果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会采取行动并处理好。许敬轩报道。
10: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今个月14号遇袭，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归咎于沙特向沙特发射导弹以及无人机报复，事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警告同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呼吁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之内，成为打击的目标。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被指是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发言人较早时候发声明说，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决定是基于封锁对封锁的原则作出。科威特、卡塔尔等国表明反对，重新支持国际法框架下的航行自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话，已经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胡塞武装领导人日前就警告，如果沙特参与针对也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沙特石油设施以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都可能成为打击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嗰阵，亦都谈到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指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的办公室就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发表声明，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打击目标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和全球贸易至关重要的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无辜船员的安全，破坏航行自由，但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畅通。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根据五角大楼的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耗资达到375亿美元。他又暗示，美军具备打击伊朗古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咪打击取决于权衡利弊。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1: 动感天地。
12: 南美足协会长杜明基斯透露，下届2030年世界杯参赛队伍将会由今届的48队增加至64队。杜明基斯在社交平台表示，2030年世界杯将会来到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对足球来讲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将会以64支球队来庆祝世界杯100周年。他说，国际足球只有面向世界开放才能够发展壮大，国军至48支球队表明更广泛的参与能够创造更多机遇，100周年是历史性契机，放飞梦想。2030年世界杯主要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共同主办，而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将各自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100年前的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如果进一步扩大至64队，总比赛场次会从今届的104场大增到128场，对主办国来讲是极大的考验。更多的比赛代表可能会有更多的入球。美墨加世界杯的104场比赛共有308个入波，打破上届的172球，每场赛事入了 2.96 球，也比上届的 2.6 球多。国际足协未就扩容作出官方确认。然而会长恩芬天奴上星期表示，国际足协将会在今届世界杯之后讨论扩大参赛队伍的问题。他当时接受瑞士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世界杯最重要的是要面向全世界，这个不单止是欧洲和南美洲，而是整个世界，每个国家都应该有机会梦想参加世界杯。
1: 重复新闻提要。有汽车会指，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蔡杰铭表示，进驻河套香港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的设施回应科研需求。王毅说，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和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中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过一个小时，经406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1，强度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3: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4: 欢迎收听呢次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港股今朝早向下，恒生指数喺25,000点关口附近徘徊。中午收市报24,923点，跌208点，跌幅近1%。主板半日成交大约1693亿元。科技股估压较大，科技指数半日跌超过2%，重磅股腾讯半日跌近6%，阿里巴巴、美团、小米同京东集团系跌超过2%。黄金相关股份做好，紫金矿业同老普黄金分别升超过7%同8%，内险股亦向好。至于汇控半日就升近1%。我哋电话请嚟证监会持牌代表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小姐，台地分析港股嘅情况。你好，李小姐。
11: 宋嘉良好，大家好。
14: 系、hey, 你好啊，咁睇翻个市方面下，半日嚟讲跌咗200多点啦。咁其实睇翻呢几个交易啦，见到嘅港股咧去到25,000点，多啲嘅时候咧，见到就似乎都未能够进一步突破啦。点样分析呢个港股短期嘅走势？
11: 港股好明显地就喺25,200点咧，就一个比较重要啲嘅阻力位啊。咁啊，近期个市况波动咧，咁当然就最主要就系除咗南韩嗰边嘅股市大跌，令到亚洲区嘅股市跌之外，就咧中东嘅局势咧都系令大家关注嘅，因为之前傾咗又簽咗呢個停火協議之後，實咧咁上個星期又開始就已經係反反覆覆啊，仲有呢啲嘅零星落索嘅一啲嘅戰火啊，而家仲要好似越嚟越犀利咁樣，亦都見到個油價咧係大幅上升，大家就擔心咧就係嗰個嘅息口咧係會調高，咁雖然即使就話嚟緊嗰次嗰個嘅美聯儲邊未必會加息，但大家擔心就係年底啦或者明年初嘅話咧都會係開展一個嘅加息周期，咁所以呢個令到個股市出現一個嘅壓。
14: 其实中东战事嗰方面咧，对于个后市方面，会唔会都系个主要影响比较大啲因素？
11: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除咗中東戰事之外，實咧佢霍爾木茲海峽啦，咁同埋就話係通往紅海嗰邊嘅海峽啦，都有機會咧係封鎖嘛。油價今次大幅上升嘅時候咧，明顯地係會影響環球嗰個嘅局勢，特別咧就話係個息口上升之餘嘅時候咧，你見到個日元嗰個跌幅咧都非常之犀利，亦都係因為大家擔心就話，如果封鎖咗海峽之後實咧，日本個經濟狀況會進一步下跌，咁所以日元嗰個嘅跌勢就比較。紧要啦，咁即系话整体嚟讲话咧，嗰、那个中东局势系最关键嘅地方咯。
14: 而家有啲有关方面咧，亦都提出话可能美伊方面可以暂时停火10日啦。呢啲建议嘅话，对于市场方面嘅影响会系点啊？会唔会其实慢慢嘅影响会越嚟越细？
11: 絕對係越嚟越細，因為而家唔係啱啱三月中講呢番說話，而係已經經歷咗幾個月，已經係多次咧就話係大家去傾啊、去談判啊等等，連上一次簽埋呢個停火協議咧，結果都係冇用嘅。咁所以今次話啊，即係傾下停火10日，大家再繼續去談判啦咁樣，大家都覺得就算俾你真係停火10日嘅話，咁又點咧？可能再停咗5日，又再打過，或者就算真係俾你停到10日啦。之後都係會再打過，咁所以大家根本都已經唔再覺得就話停火幾日係一件事情咯。
14: 都擔心住後之後方面嘅變化嚇。嗱、睇翻頭先你都睇翻頭先都提過啦，就係個意識方面啦。今個月聯儲局意識會議，大家都仲係預期住未必會係調整利率，未必會係加息嘅。咁你覺得即係真係話會有變動，個利率會有變動？會唔會都係可能會喺9月啦，甚至9月啦，九月打後啲機會比較大？
11: 是的，七月尾今次這個意識就一定不會動個息口了。其實之前大家都去談論緊，就話啊九月中嗰次會唔會係調高息口咧？咁嗱，我自己認為咧，就話除非個油價突然間大幅上升超過100蚊嘅啫，否則嘅話咧，而家就九月份咧都唔應該咧係會調高息口嘅。我覺得最快咧都要去到即係今年嘅第四季尾啦，咁先至有機會咧係調高息口。咁當然啦，就到明年初調高息口嗰個機率咧就進一步咧係上升啦。咁所以就係如果係今年之內嘅話咧。我哋預期即係最快都要係年底嘅意識咯。
14: 到份油價都升穿咗90美金一桶啦嚇，咁大家都關注住佢離100美金又唔係太遠啦，咁個走勢會點？嗱咁翻嚟港股呢邊啦，咁就依家就去到7月啦，咁冇幾耐8月初開始咧就公布業績啦，中期業績啦。你覺得即係業績方面對於後市嘅影響會係點咧？特別啲大型嘅金融類股份會先公布業績嘅，你覺得個影響對於個大市係點？
11: 我覺得其實純粹就真係一個嘅短炒啦，即係話如果你係譬如金融機構嗰個嘅業績出嚟。大家已經係預期咗，即係都應該係即係反反覆覆啦，未必一定會係大好啦。咁所以咧就呢個業績咧未必會過分影響，反而就話一啲嘅科技股啊、芯片啊嗰啲嘅業績或者佢哋吹風啊，無論係盈起或者係一個嘅盈景都好啦，其實都會影響住個股市，因為大家都會諗啊，如果嚟緊美國真係加息嘅話咧，對於科技股嘅壓力咧就會更加重。咁所以呢個板塊咧。當然芯片啦、科技股啦，或者係機器人啦、AI 等等呢扎嘅板塊咧，都會受到影響咯。
14: 近排嗰啲勢，你覺得會唔會都係對個業績嗰方面有一啲比較負面嘅預期，所以造成嘅咧？
15: 係啊，絕對係啊，我都相信短期嘅話咧，嗰、那個股市咧都會繼續受壓。不過咧，我又唔認為咧佢會出一個嘅大跌嘅，即、譬如始終港股方面咧，22,000點都一個重要嘅支持啊嘛。咁而家暫時嚟講話咧，都喺24,000啊、23,800地方度上上落落咯。
14: 好啊，李小姐同你分析嘅股份本身冇持有噶？
15: 哦，冇持有嘅。
14: 係，都係曬你嘅分析。
15: 好。
14: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923点，跌208点，主板半日成交1,693亿4,000几万。恒生指数期货即月份报24,937点，跌217点。上证综合指数中午收市报3,883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14,351点，升87点。十大成交额港股中午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46.8，跌27.2；南方恒生科技4.62，跌1毫；阿里巴巴114.6，跌2.4；智普1,186元，跌33元；盈富基金25.42，跌1.8。之后嘅股份编号系7709，报63.24，升5.44。华虹宏利168.6，升1毫；中芯国际76.8，升3；恒生中国企业85.6，跌9.4；中国重汽39.6，升8.6。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合丰集团，之后系11.68，排第三嘅股份系小鱼盈通、内蒙国际同埋沿海家园。五大跌幅股份：环球华商俱乐部、滔博、中食民安，之后的编号是7311，然后是猫屎咖啡控股。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493，瑞士法郎9.644，澳元5.487，加元5.558，新西兰元4.569，欧元8.943。每百日元兑港元4.80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18。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70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4,128.56美元。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但系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喺十五五期间将会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協助企業應對貿易壁壘，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進口等。當局又說，內地對美國進出口回升，反映中美關係新定位，為中美同國際經貿發展提供穩定預期。羅偉浩報導。
16: 內地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長 13.4%， 進口增長 22.1%。 中國海關總署署長孫梅君說，上半年內地外貿表現明顯提速，形容是起勢有力、增勢強勁、開局良好，但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增多，全球經貿秩序和產供鏈受到嚴重衝擊，外貿不確定不穩定的因素明顯增多。孫梅君說，十五五期間將會加快貿易強國建設，壯大促進外貿新動能，包括協助企業應對貿易壁壘，以開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圍堵，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進口等，
17: 幫助企業應對貿易壁壘，順利出海，以開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圍堵，鞏固拓展多元化市場，商簽更多貿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6: 孙梅君提到，内地对美国的进出口在四月回升，并且五月和六月持续扩大规模，反映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中美和国际经贸发展提供稳定的预期。东盟、拉美、非洲等的新兴市场亦都持续拓展。他认为进口商品切合中国发展新增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 出口商品竞争力强，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的产品，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认为中国制造为全球的产供链稳定提供强大的支撑。当局又指，目标到2030年，九成以上的口岸将会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被企业、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9: 由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开放。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排到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嘉宁街，红隧九龙入口排到近管道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车多，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一位 Gareth T《玻璃》。

0: 班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嘅第一位。刻意拣喺五月二十号推出，玻璃好可能系今年度华语歌嘅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唔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佢现场演唱嘅时刻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4。今日星期三的嘉宾呢会是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一阵间我们就会找嘉嘉出来呢，就会谈什么呢，就是中制旭创他都招股上市，这个作为呢光通讯的龙头。而光通讯的板块光模块那方面呢亦都是继这个记忆体之后一个声势比较凌厉的板块。受惠住 AI 基建，所以大家都会同阿嘉嘉一齐探讨一下咧呢一个板块嘅发展嘅。咁港股今日咧有一个嘅沽压存在，去到25,000点楼下，中午咧就系报24,923点，跌咗咧208点，跌幅系0.8%。但最多嘅时候喺开市初段啊，跌咗咧接近300点嘅低位，今朝早计咧就系见24,836点。科技指数半日系报4,713点。跌咗2.1%，而大市成交啦，半日就有1,693亿几嘅，期指现货月咧就高水10点，跌幅咧就系0.8%左右嘅。至於主要嘅分類指數啦，金融其實係逆市有個上升，但個升幅就唔係好多，只係0.1%都唔夠。而除咗科技指數跌得比較急啲之外咧，工商分類指數咧亦都係跌得比較大噶。藍籌股入邊表現最差就係網易，跌咗超過6%，其次就係騰訊，騰訊咧亦都半日跌咗接近6%啊，失守咗450蚊嘅水平。拖低咗個大市嘅表現嘅，咁至於啦一啲嘅好似譬如網上醫療平台股份啊，同埋其他啲嘅平台股，即係好似譬如小米啊、美團啊等等啊，個跌幅咧都係比較靠前嘅。藍籌股入面表現最好的批呢就會是黃金相關的股份，紫金礦業和老鋪黃金分別是升了7%和8%的，金價亦都是有一個上升的，現在暫時亦都是升緊超過1%，徘徊在4125美元的水平。咁一啲嘅資源股亦都係做好，中國宏橋、中國鋁業升幅都有近3%，洛陽木業亦都升咗咧接近6%嘅。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腾讯控股446.8跌咗接近6%，南方恒生科技4.62跌咗超过2%，阿里巴巴114.6跌咗2%，智谱 AI 大模型嘅股份咧，今朝早亦都系再度回软嘅，智谱咧就再次失守咗1,200元嘅水平，而家报紧咧就系1,186蚊，跌咗咧接近3%。盈富基金25.42跌0.7%， XL2 南方海力士63.2就升咗超过9%。晶片股咧就有一个嘅靠稳，华虹宏力咧就报168.6升咗大约0.1%。中芯国际嘅升幅就比较大，半日升咗近2%，系报76.8。恒生中国企业85.06跌咗1%，第十位嘅咧就系中国重汽39.06升咗超过2%。而睇埋一啲变动幅度达到双位数靠前嘅股份，紫金黄金国际系升咗超过1.1%，蓝起科技升咗接近13%，天数智深升咗10%，中兴通讯亦都升咗10%啊。不过跌幅比较大股份就数埋呢一只啦，滔博咧系跌咗24%嘅，半日系报1.45。消息面方面， Nike 的产品由出年起就会停止在淘宝的线上平台销售，而相关的销售其实占了他们淘宝上年度的收入都有成大约2%。
4: 财经热点分析，
3: 咁星期三嘅嘉宾咧，我哋就揾嚟啊，证监会持牌人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你好啊，嘉嘉。
4: Hello 啊，方嘉莉。
3: 咁喺我哋咧讲呢个嘅光模块嘅板块之前啦，我哋不如先讲讲个大市啊。其实大市咧跌穿咗25,000点之后咧，会唔会话落翻去呢个水平，要将向下沉到去边个位先至有较强嘅支持咧？同埋而家其实睇咧，今朝早嘅话，区内嘅股市普遍嚟讲都系做得比较好嘅、哦，即系除咗话创业板指数啊，内地方面咧系有个偏软之外啦，上证、日韩台其实都系升，点解港股咧就独独喺度跌咧？
4: 是啊，你見到其實今日亞洲區其他市場呢做得都表現勁都突出嘅。咁你見到呢個就係跟隨住外圍美股冇話真係受到美伊嗰個局勢升級啦，就我哋見到美股隔夜呢三大指數其實都有同步向上嘅。今朝早返嚟呢就算睇韓國股市啦都大升超過半成。日台股市啦，即係日股同台股連同埋我哋內地 A 股啊，其實都做得比較好。唯獨港股的走势都仲是高位有点压力，那我想最主要原因就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恒生指数去看的话，目前恒指在过去两个礼拜之内的累积在低位大概22,518点的一个跌浪当中的反弹，如果我们用一个黄金比率去计，即大概 0.618 的反618的倍数的话，其实个阻力位就刚刚在25,200点左右。咁呢個咧，亦係見到今輪嘅反彈浪上到去比較近嘅一個水平啦，就係25,200点。咁見到亦係100天線嘅一個交匯處嚟嘅。咁所以咧，呢個阻力位就比較大嘅，反而係恆指喺高位累積升勢之後咧，有啲獲利回吐嘅壓力啦，又有啲即係整固嘅格局。咁而家我哋睇咧，下邊比較大嘅支持咧，已經慢慢褪翻落去條50天嘅移動平均線啦。咁而家又大概企喺24,700点啦，同埋再進下一步咧，就已經去到10天線，即係大概24,500。咁我諗市場中軸嘅水平咧，都留意啲市場嘅消息嘅。一方面咧，就係中東嗰個局勢緊張啦，見到啲環球嘅資金咧，都有少少流翻入去一啲避險嘅資產。今朝早翻嚟見到黃金咧，其實都上翻去4,100蚊。港股呢邊嘅金礦股表現今日咧都做得唔錯嘅。咁但係咧，就見到個 yen 咧就啲去到40年嘅低位啦，咁啊淨係到咗163。咁啊，始終都係個美債息企喺一個相對比較高嘅水平啦，10年期嘅債息係4.6。咁啊，美匯101。咁呢個兩個指數咧，其實都會壓抑住啲股份啦，甚至乎個恆生指數再上嘅動力嘅，咁但係你話係咪一面傾對於港股嚟講唔係太樂觀咧？又唔係，因為我哋見到一啲資金咧都繼續買緊啲股份，尤其是我哋見到國家隊啊嚇，好似都買緊一啲 ETF 嘅股份，尤其是啲科技股跌到去呢啲水平咧，好多時投資者都唔係好知點樣去揀 AI 嘅科技股啦，咁可能反而一啲科技嘅一啲 ETF 啊，即係成個 basket 咁去買。就見到有啲資金嘅流入啦，咁我哋央行都見到有啲8,000亿元嘅資金咧買緊一啲 ETF， 咁所以我哋見到嗰個支持嘅走勢咧，未話真係轉壞嘅。暫時嚟講，恆生指數都係大概24,500啦，到25,000点呢個關位裏面咧，即係窄幅整固下。
3: 啱啱頭先嘉嘉都提到日元啦，其實日元不如都講少少啊，因為美元對日元咧而家就喺163.15嘅，咁今日咧嗰個嘅以日元嚟計啊，佢嗰個弱勢弱到去咧最低時候163.23嘅，至於咧每百港元對日元咧就去到試緊咧4.8嘅嗰個支持啊，最低咧曾經去到4.8036啊，會唔會話咧而家見到咧日本方面咧好似都好忍手啊，幾時先至出手干預咧？大家都好關注喎，係咪難道真係163破咗都唔出手，係要等165嗰個水平？
4: 我諗呢個都係市場睇緊嗰個目標位嘅，始終嗰個利差嗰個仍然都係反映比較喺一個大嘅情況啦。咁同埋市場開始消化緊日本央行逐步正常化佢嗰個貨幣政策嗰個路徑。咁喺通脹溫和、經濟受到 AI 相關嘅需求帶動支持底下咧，其實日 yen 嗰個中期仍然有一個回升嘅動力，但係短期嘅波動咧，我諗主要都係由美日嗰個利差同埋干預嗰個預期去 最主导。咁所以暂时嚟睇呢 ,yen 嗰个弱势呢可能跌到去相对低位嘅时候呢又唔排除出一啲技术性嘅反弹。咁但係暂时嗰个始终美汇个指数都系相对比较强。你见到其实佢长时间呢个礼拜都企101。咁所以我諗逐步嚟睇嗰个 yen 个弱势未系完全即系解除囉。但结构性或者一啲技术性嘅反弹我哋觉得都仲系会出现。尤其是而家喺 carry trade 即系對於 yen 嚟講唔算十分樂觀或者利好，咁呢個多頭需求咧成其實都成為一啲干預嘅時點，同埋波動放大嘅一啲風險。
3: 嗯，好啊，嘉嘉，我哋翻嚟咧講我哋今日嘅主題啊，中製鬱創啊，咁佢就上市啦，喺香港呢方面咧招股啊，咁嗰個嘅招股價唔多過1010蚊嘅，咁啊中製鬱創咧就以呢個嘅光通訊龍頭為名啦，咁 Nvidia 嘅供應商之一嘅，但佢本身咧亦都係喺深圳度挂牌嘅，过去一年咧，嗰个 A 股嘅股价咧，累计都升咗成有好多，即系数以倍数计，五倍都有啊。今年累计咧，嗰个升势咧，亦都有近84%嘅。会唔会话咧？其实睇翻咧，佢嚟香港到上市啦，咁而家大家。

0: 而家佢本身就 A 股上市嘅，咁連同埋今次 H 股咧，其實都係一個雙資本平台嘅一個戰略咯。呢、這個佈局其實都會幫佢去呢間公司咧拓展翻佢海外嗰個融資渠道，同埋引入更加多嘅一啲國際機構嘅資本。咁啊，其實佢今次再喺香港上市啦，其實都係為咗佢第日嗰個 800G 啊，或者 1.6T、3.2T 呢啲高端產能嘅擴建同埋海外拼購咧，去穩定啲資金嘅。咁我諗市場嘅焦點咧，就見到佢嗰、那個募資嘅規模咧，其實不斷上升嘅。咁我哋睇翻啲消息咧，其實本身佢初頭嗰個規模定咗就年初嗰陣就可能喺30亿美元，去到四月又去到50亿，咁去到路演之後就發覺投資者對佢嗰個需求熾熱係再進一步上調，令到佢嗰個募資嘅規模係去到70亿美元。咁其實呢個都係反映到咧全球嗰啲資金咧對於 AI 算力產業鏈嘅一啲核心資產嘅高度追捧啦。亦都係顯示到公司喺議價能力之上嘅一啲強勢嘅地位。咁當然我諗市場比較集中於咧，就係因為今年佢內地 A 股上市嗰隻股份咧，其實個升幅累積都唔細嘅。咁市場可能會比較留意咧嗰個估值透支嘅風險，同埋究竟嚟緊佢喺香港 H 股定價會唔會有啲比較大嘅折讓啦，俾翻啲投資者可能有啲空間啦。咁呢個會係成為咗投資者比較關注嗰個定價嗰個博弈點啊。
1: 其實佢個定價啦、招股價啦，即係頭先報嘅時候都講過，就唔多過1010蚊啦。定價咧比 A 股咧，以大家而家計咧，節約係超過兩成嘅。會唔會話算嗰個幅度嚟計都比較大咧？參考如果一般即係 A 股過嚟就做個上市嘅話？
0: 這個又不算很大的即折讓幅度，因為如果我們參考過去一段時間，即 H 股的折讓幅度其實都介乎大概在1成至5成當中，如果是五成那邊的折讓就會比較覺得是偏大一點。今次它是處於一個折讓幅度的即下限，即1至2成、2成左右，又不算很大的一個折讓幅度。不過我們覺得就始終海外的一些融資或者機構資本對啲類公司，尤其是咁大型嘅一啲主題性公司咧，嗰、那個渴求或者個需求都仲係大嘅，相信對於佢嘅上市咧帶嚟一定嘅支持作用。
1: 但如果話咧睇翻咧呢個中際鬱創嘅話啦，除咗有機會成為香港近七年嚟最大隻嘅新股啦，亦都可能成為咧今年亞洲第二大嘅 IPO 喎。排喺佢前面嘅咧就係長音科技啊，喺上海科創板度上市啦，應該就會喺下個禮拜一嘅時候咧喺科創板度見大家噶啦。咁佢嘅集资额咧，如果计埋超额配售之后咧，有可能达到660亿几，咁会系咧科创板历嚟最大嘅集资个案啊！但如果计 A 股嘅话咧，成个 A 股市场计佢咧，长音科技亦都会去到前三嘅，会唔会话咧短时间之内，好似喺内地啊，同埋香港股市咧，都有重磅嘅新股出现，都叫做系大家市场系咪食得住咧？
0: 這個都是，因為你會發覺呢，其實資金呢有少少，尤其是講緊 IPO 市場呢，是由海外即是美股那邊呢，尤其今年又不算做得很好啦，所以資金呢是翻過嚟，反而就見到是本地的 IPO 市場呢其實是做得相對比較理想的。咁所以資金在找 IPO 市場的時候呢，反而 AH 啦，即是 A 股，無論是 A 股裏面啦，或者我們 H 股呢，其實那個定價那個機制啊，甚至乎那個投資者的結構呢，明顯都是比在美股那邊做 IPO 呢就間接證實，即係證明咗咧，香港個 IPO 市場咧都仲有一定嘅優勢。咁連同埋呢幾排上市嘅，好似頭先長音科技等等啦，都係一啲 AI 相關嘅主題。咁所以我哋覺得就近期國產化嘅 AI 啦，都成為一啲資金吸引點啊，亦都係喺好多機構投資者嘅組合度咧，有時係平衡翻其他區外嘅其他股市，好似日股、韓股。有時佢哋驚個市場比較波動咧，反而喺個組合上用了一個地區性的我們講的 barbell strategy， 即是共靈的策略，不單止是主題性，在個地區上面他們都作出一個平衡。所以我們見到個市場縱使有些比較大型的 IPO， 可能短期會有一些已經累積升幅比較大的 AI 股份，首先可能有些分流的效應去一些 IPO 股份，但

0: 期嚟講，呢類 IPO 無論係 A 股甚至乎港股上市咧，其實都有助提升成個相關 AI IPO 市場嘅一啲估值嘅一個幫助嘅作用。
1: 嗯，另外啊，如果講話咧，嚟緊會唔會仲陸續有嚟其他嘅股份咧？即係可能譬如考慮到頭先我哋提過嘅一啲嘅記憶體啊，或者甚至乎係光模塊啊板塊咧，仲有一啲嘅國產嘅晶片啊，或者國產嘅 AI 股份啊，其實咧有啲已經喺 A 股度上市嘅喎，亦都係咧即係早輪嘅時候隨住個熱潮 AI 熱潮咧，佢哋喺 A 股市場咧表現得好亮麗。你覺得呢啲嘅股份會唔會係而家已經搞緊啦？甚至乎係可能短時間之內嚟緊嘅一年都會見到在香港市場登陸呢？
0: 會啊，你見其實就算我哋喺香港上市嘅一啲中國 AI 六小虎之一兩隻啦，之前上市嘅表現都係比較即係亮麗啊，連同埋喺內地科創板上市嘅相關 AI 六小虎咧，其實個表現亮麗都帶動到一啲未上市嘅，好似市場傳啦嚇，月之暗面啊，近期都傳咧，應該最快都希望有機會上市嘅。咁所以佢個股值你見到都係不斷拉升啦，咁見到佢第一輪嘅用户甚至第二輪的融資都是不斷向上提升的。這個其實反映到一些 AI 公司去接觸個資本市場的速度是凸顯了投資者對這類初創 AI 的公司那個濃厚的興趣。我們看到其實實際上無論個市場短期的籌碼面方面都是仍然關注著這類相關 AI 投資主題的一些企業盈利嘅指引啦，咁因為今輪就算佢哋個股價有得上升嘅話咧，其實個股價上升嘅動力咧就未係嚟自嗰個股值上升，反而係嗰個企業個盈利引導嘅。咁所以變咗嚟緊，譬如一啲業績將會公布嘅股份啦，都會係成為市場嘅一啲焦點咯。
1: 嗯，咁香港市場啦，大家亦都咧市傳啦，近日咧就有話咧，港交所可能都會有好多動作，陸續有嚟會準備做喎。最新嘅講緊咧，即係除咗早嗰一兩日啦，大家話係咪延長交易時段，不再有呢個嘅午休時間之外啊，最新係講緊話會唔會全面接受公司用保密形式去提交上市咧？到底啊呢、這個嘅你覺得可行性係大唔大啊？同埋所有公司都用保密形式，又會唔會擔心呢個渠道被濫用啊？
0: 我諗成個即係上市嗰個新規咧，其實對於個市場個機制嚟講咧，佢哋對最終嘅目的咧，都希望係再進一步強化港股呢方面嘅一個即係上市地位嘅一個競爭優勢啦。咁而家我哋見到咧，其實香港作為國際融資中心嗰個競爭力咧，第一季甚至乎我哋睇第二季咧，嗰個 IPO 集資額嗰個規模咧，都仲係排緊全球第一嘅。咁如果改革有啲落實啦，咁雖然佢話用一個保密嘅形式上市嘅咧，咁但係對市場嚟講嗰個股值嘅定價咯，同埋個機構投資者嘅部署咧，相信仍然會帶嚟一定嘅一啲影響性嘅。咁我哋預計佢整個即係策略咧，都希望再進一步鞏固翻港股個 IPO 市場今年以嚟嘅一啲比較暢旺啲嘅勢頭啦，咁成為咗一個正向嘅即係循環。
1: 嗯，另外咧，大家就睇啦，会唔会话嗰个上市嘅要求嗰个门槛啦，个市值要求系有可能有个下降啦。其实你觉得咧，即系呢啲如果真系措施咧，系好似市传咁样有做嘅时候啊，会唔会话快到可以年内都会见得到去做咧？因为尽快好似都可以捕捉到呢个 AI 浪潮未完之前，我哋已经可以有个放宽咁啊，吸引多啲嘅唔同股份嚟香港上市咧。
0: 呢、這個絕對係，其實都係佢哋即係改革嘅一啲目的啦。咁市值嗰個門檻可能由之前嘅市傳啦嚇一啲高位啊400亿嘅港元啦，咁去降到去200亿咁例如啦。咁其實對於一啲股份嚟講咧，佢哋個准入門檻咧其實就真係低咗嘅。咁亦都係令到部分好似同股不同權嘅比率啊等等嘅一啲改動咧，亦都會令到本身創辦人佢保留更大嘅一個控制權嘅。咁同埋針對翻海外發行嗰啲第二上市啊，咁呢啲上市門檻啊，由可能市傳100亿降到去60亿港元咁樣啦。咁呢啲咁嘅機制咧，其實都會顯著去提升中概股或者喺海外上市嘅中資企業翻嚟香港呢邊嘅吸引力啦，或者個便利度咧會更加提升嘅。改革亦都我自己覺得係視為一個創新產業嘅一啲科技企業，尤其是即係方便佢哋可能 個包容性啦，個制度嗰、那個改善性咧，會促進到我哋之前好似喺財政司長喺財政預算案講嘅，要改革確基建等等嘅一啲方向咧，其實都幾相輔相成。咁我哋覺得呢個對於中長線嗰個港股 IPO 市場嘅健康程度咧，會有所幫助同帶動。
1: 除咗香港咧，就要不如睇埋美股嘅環境啦。美股咧 IPO 年内系有回報嘅。根據咧彭博嘅資料啊，美國整體嘅 IPO 市場咧，今年啊去到七月中嚟講，加權平均回報咧就有6%。但系大家又攞個數出嚟睇咯，6%已經落後於標普指數，其實年内個升幅都有成10%以上嘅。點樣去分析翻咧？即係美國嘅 IPO 市場咧，其實佢個表現係到底大家要求高啊，定係真係麻麻地咧？
0: 咁我諗最近好似就 SpaceX 為例啦，都係 IPO 之後，雖然即係首日個表現係強勢，咁但係嗰個強勁嘅動力呢就好似有少少無以為繼。咁所以大家市場就覺得佢嗰個定價嗰、那個估值定價機制呢，就成為咗一啲對於機構投資者嚟講呢，係比較審慎度係明顯提升咗嘅。尤其是我哋見到今年四大美股 IPO 當中啦，其實有三隻喺第一個交易日都有曾經穿一穿過嗰個發售價，咁令到個集資規模個回報中位數咧，其實都係唔係好到到5%。雖然成個 IPO 市場個餅咧係多咗嘅，即係如果做 IPO 招股嘅生意嘅咧，其實係有升。不過喺市場投資者嘅角度咧，嗰、那個掛牌嘅表現咧就不足以令到投資者可以有錢落袋嘅。咁所以喺過去相比於佢首日嘅回報，過去三年嘅平均值係12%嚟講咧，其實都反映到咧，儘管 AI 個概念好熾熱啦，美股嘅指數亦都係累積創咗新高，但係機構投資者對新股即係美股新股嘅定價咧，都比較係審慎嘅。尤其是當一啲 IPO 好似 SpaceX 嘅估值係已經係超預期咁嘅上市嘅話咧，其實亦都係測試緊個市場嘅承接力嘅同時咧，亦都係令到一啲資金有啲分流啦，稀釋咗成個回報嘅表現。相比之下咧，我哋見到其實港股啦、A 股嘅新股市場表現咧，就有啲跑贏嘅。今年上半年，如果我哋睇翻啲報告顯示啦，2026年上半年咧 ，A 股個 IPO 平均首日回報率咧，其實都有超過233%，係近5年嘅一個新高啦。港股方面咧，上半年首日個平均回報率咧都有61%。咁呢個對於一個即係資金寧願揾 A 股啦，甚至港股嘅 IPO 市場都未必投喺美股嘅 IPO 市場咧。我哋覺得明顯呢邊我哋港股嗰個新股定價嗰個機制咧，係較吸引到啲國際投資者，亦都係印證到港股嘅 IPO 市場咧係有一個系統性嘅即係吸引力嘅。
1: 但係咧香港個上半年啦，新股集資額喺全球就排第二啦。其實如果話睇翻計落去，中際旭創都可以貢獻到500多億。嘅集资额嘅数字出嚟啊，下半年会唔会再有其他大嘅新股有望咧，就令到推高到香港全年个 IPO 集资金额去到边咧？3000多億系应该有可能系咪咧？
0: 係啊，這個都是有可能希望挑戰翻，即係一兩第排第一排第二嘅一個席位啦。咁始終好似我哋近期見到港交所主動放寬翻個上市制度，或者進一步降低個門檻咧，確實係會更加吸引多一啲創新啦，或者海外嘅企業翻嚟香港嘅。咁縱使美股嗰邊嘅 IPO 咧個集資額係創咗紀錄啦，但係回報表現就比較弱啊，反映到喺高估值之下咧，投資者嗰個審慎嘅情緒都有啲升温。咁所以短期嚟讲，我觉得新股市场啦，都系仲系值得投资者去关注住。
1: 系啊，我哋今日咧都探讨咗比较多啊。咁啊，头先我哋都哇讲咗呢个中制旭创，亦都系讲咗光模块嘅板块啊。咁亦都系探讨咗 AI 嘅热潮，以及系香港同埋美国嘅 IPO 市场啊。睇嚟咧，可能短时间内地 A 股啦，同埋香港嘅新股市场都仲系会比较咧领先啊于呢个嘅其他嘅市场啊。唔该晒麦嘉嘉，你嘅分析，你有冇持有以上提及过嘅股份啊？我哋头先都倾咗好多啊，腾讯啊，以及为招永股嘅等等一堆股份，
0: 冇持有。
1: 好啊，唔该晒你。咁啱啱咧分析大市咧就系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噶。咁中午嘅一同金时间到呢度啦，下昼4:30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若果独立，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这样对维持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至关重要。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否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要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及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及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公然售卖私烟，亦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中国的香烟，即是俗称的白牌烟。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及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以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至大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则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3%。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 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到九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01点，跌咗231点，总成交金额17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7点，跌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44.8跌咗29.2，南方恒生科技4.60.08跌咗1.16，阿里巴巴114.6跌咗2.4，盈富基金25.4跌2毫，智普1178蚊跌咗41蚊。跌咗41蚊，南方海力士一隻杠杆产品60.86升咗2.88，华虹宏力164.3跌咗4.2，中芯国际76.05先跌咗5.5，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咗1.06，建滔积层板42.76跌咗4.7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39, 英镑 10.495, 瑞士法郎 9.646, 澳元 5.488, 加元 5.559, 新西兰元 4.569, 欧元 8.944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0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2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529 点，升296点。港金报38,690蚊，比上日收市升7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31美元，卖出4,129.0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25蚊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去返大埔方向，近住古洞嘅坏车已经离咗场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㗎，就是、去机场方向，近住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现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㗎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3: 星期四18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论坛。
2: 晚上7:30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32，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4: 健康无分年纪，
5: 健康不论贫富，
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7: 正另一点，健康你主场。
8: 嚟到7月22号星期三嘅精灵一点，今日有余日峰同埋江卓怡陪住大家嘅。Hello Sonia，
9: 你好啊 Dennis，
8: 你好，大家好啊。嗱，今日节目咧会有两个唔同嘅主题，第一个小时咧就会有癌症舒缓治疗系列啦。主题方面咧就会讲下 HER2 阳性乳癌嘅。咁啊，可能好多观众听众都会知道了解到啦 ，HER2 乳癌啦喺乳癌当中啦系被形容为咧系恶性度较高嘅一种乳癌啦。不过咧其实咧只要咧揾到合适嘅治疗方法，再加上咧好好嘅术后护理咧，其实嗰个康复嘅程度都可以做到好好嘅效果，而且咧嗰个生活质素都可以提升到嘅。
9: 系啊，不过而家咧即系好多唔同嘅治疗啦，究竟几时要做手术啊？几时可以用标靶治疗啊？又或者咧即系有冇其他嘅一啲辅助嘅治疗咧？咁一阵间咧，我哋揾嚟咧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咧同我哋慢慢倾。
8: 系啦，咁去到2点钟嘅时候，這个主题咧就啱晒时候啦。嗱，首先天气方面啦，而家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再加上听日咧就系大暑啦，所以就会同大家讲下咧中医咧喺大暑消暑嘅锦囊啦。咁呢个锦囊应该就唔系单止话吓饮碗呢个即系冬瓜汤咁简单啦，会有好多咧唔同角度去睇下嘅，无论咧系饮食上啦，或者生活习惯上，甚至乎咧翻到屋企系咪应该咧即系开大个冷气等等等等咧，稍后咧同大家咧同喺唔同嘅方位角度去拆解呢件事。而呢个时候咧，当然就要先进入咧今日嘅第一个主题啦。咁而喺直播室方面咧，都请嚟有今日嘅第一位嘉宾，有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宋松医生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嘅。宋医生你好
10: ，Sonia 你好 ，Dennis 你好。
8: 系啦，今日咧我哋就会聚焦讲呢个 HER2 阳性乳癌啦。不过咧，不如都先同我哋讲下啦。而家我哋即系香港嘅市民当中啦，乳癌嗰个情况嗰个普遍度系点样咧？
10: 我哋咧大概而家2023年啦，咁根据我哋嘅香港嘅癌症嗰个统计嘅数字，我哋一年大概有38,000宗嘅癌症新症嘅。咁如果喺乳癌嚟讲咧，佢咧就占有咗咧系超过咧5,500多宗。咁係排行嚟講係講緊係第一、第二，都係睇翻個年份，睇下個情況係點嘅。咁所以都好重要嘅呢一個佢個位置上。
9: 係不過咧，就聽個數字就好驚啦，新症都有5,000多宗啦。咁但係咧，成日都聽啊，而家好似多咗好多唔同嘅即係治療嘅方法啦。咁究竟個死亡率又高唔高嘅咧？
10: 死亡率又唔係好高，你會見住咧就係我哋嗰個新症嘅數字就超過5000多宗啊。咁但係我哋死亡率每年嚟講都幾百宗嘅啫。咁你可想而知點解咧？就係因為我哋嘅治療方案其實有好大嘅同以往嘅突破，咁所以喺個死亡數字上咧，其實都係比較穩定嘅。
8: 嗯，同埋近年睇到可能即係確診嘅年齡咧，係咪都越嚟越低？嗱，當然一來有樣唔好嘅消息就係、可能即係年輕化嘅問題啦。第二就係大家個意識都高咗，早咗去檢查，揾早咗揾到呢件事。
10: 其實都係嘅，我哋都開始見多咗一啲比較年青嘅女士嗰啲咁樣去患上咗呢個乳癌嘅情況嘅。咁喺我哋香港嚟講咧，我哋嘅中位數咧大概係60歲到啦。咁其實係比起歐美嚟講係比較年青啲嘅，但係其實喺在以前啲嘅時間咧，我哋嘅中位數字仲會再低啲添。咁有好多種唔同嘅因素而導致到我哋乳癌嘅產生嘅。咁所以唔係話而家嚟講係常會比較多啲嘅係年青嘅女士，不過你會見多咗。但其實中位數嚟講都係大概60歲到嗰啲咁。
9: 咁不過我哋即係年輕少少嘅女士都要開始要注意啦，因為頭先話有好多唔同嘅風險因素噶嘛。究竟我哋點樣去避開咧？其實有啲咩嘅高危嘅嘢我哋要做少啲嘅咧？
10: 嗱，如果喺生活上嚟講咧，我哋可以做少啲嘅咧，就係我哋要知道咧，其實患上乳癌有好多種唔同嘅原因嘅。咁做過研究顯示咧，有啲嘅原因係包括喺啲高脂肪類嘅食物啦、肥胖啦、咁吸煙啦、飲酒啦。如果經常做運動咧，其實個風險可以減低嘅。咁而另外咧，就係同翻本身個年齡嗰度有關啦。頭先我都講過，我哋中位數其實係大概六十歲到啦。咁所以年齡嘅增長都係一個 potential， 即係有機會患上癌病嘅機會嘅，咁仲有咧性別都有分別嘅。原來癌病嚟講咧，男士、女士咧都可以患有癌乳癌呢個情況嘅。咁但係女士咧個患上乳癌嘅機會就多好多啦，成99% 都係一個女士嘅乳癌。咁我哋仲有一啲嘅個案咧，係因為個遺傳嘅原因嘅。咁但係其實遺傳嘅因素其實佔好少嘅，大概5-10%。咁如果你哋有留意咧，以往我哋都有啲嘅荷里活明星，例如 Angelina Jolie，就話佢發現咗。原來佢有遺傳性嘅一啲嘅因素，所以佢就做咗個預防嘅乳癌嘅切除手術。咁佢哋就係常聽見嘅就係 BRCA 啦。因為 BRCA 如果有呢一個遺傳嘅我哋話病變嘅嗰個基因喺度嘅時間咧，患上乳癌嘅機會咧係講緊係1/半至70% 有機會喺一生人嘅當中會患有乳癌。所以點解就要好早嘅時間未有癌病，就要當機立斷啦，要做一個恆常嘅檢查，呢啲我哋叫做高風險，咁所以就會有預防嘅普查啦。咁另外就會諗就係話會唔會做一啲預防性嘅手術啦，嗰啲咁樣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喺我哋普通人嚟講，咁點樣可以日常生活做咧？就係政府成日同我哋講噶嘛，即係做運動啦，跟住我哋呢一個三低嘅食物啦，低脂啦、低鹽啦、低糖啦，呢啲我覺得係無往而不利嘅。
8: 咁頭先都提到啦，我哋今日嘅即係主角啦，HER2 嘅乳癌啦，就係被形容為即係較惡嘅乳癌咁樣啦。其實不如都先同我哋講下，究竟啦有幾多種唔同類型嘅乳癌，我哋係可以係見到嘅咧？
10: 我哋咧以往嚟講咧，我哋就係以一個人嘅內臟嚟到分嗰個癌病嘅區域嗰啲咁嘅。咁好耐以前嚟講，我哋醫治乳癌咧就係用一種一樣嘅方案，大家都係咁醫噶啦。例如手術，大家都係做嗰個手術啦，嗰啲咁樣。跟住大家都係做術後嘅治療一樣啦，嗰啲咁樣。咁但係近講緊啲20-30年嚟講啦，其實我哋喺乳癌嘅我哋嗰個研究嘅突破，令我哋會明白。原來咧個乳癌係會可以唔一樣嘅喎，因為我哋可以睇翻喺顯微鏡之下睇翻乳癌嘅唔同嘅生物嘅因子，咁包括係一啲嘅荷爾蒙嘅受體啦，佢哋嘅表達嘅情況啦，另外就 HER2 嘅受體啦，表達情況啦，咁咧我哋喺荷爾蒙嘅受體我哋有2個，咁我哋嘅 HER2 受體有1個，咁如果呢3個受體咧都係陰性嘅話咧。就會形成我哋而家講緊三陰啦。咁如果我哋咧 HER2 受體係呈呢一個陽性嘅話咧，咁我哋咧就會話係 HER2 型啦。咁如果係嗰個荷爾蒙受體嗰2個都係陽性嘅話咧，或者其中1個咧，我哋特別係 ER 嗰個咧，我哋就會叫做係一個荷爾蒙呈陽性反應嘅乳癌啦。咁我哋咧如果係將佢套入去我哋個基因圖譜入邊咧，咁我哋就會分有啲管狀 A 型、管狀 B 型，跟住 HER2 型同埋三陰型呢啲咁。咁所以其實我哋要清楚嗰個乳癌嘅分類嚟講咧，最清楚就去到佢嘅基因圖譜，但係佢嘅基因 间图谱形成了一个肿瘤之后呢，就是本身肿瘤一个显微镜之下的表征，都将它一个初步的分类。咁就係咁樣啦。
8: 嗯，
9: 不過成日都話 HER2 比較惡啲啦，咁我哋即係未必知嘅。但係頭先啱啱嗰個圖片咧，都幾即係俾大家知道啊，係有幾惡。因為可能普通嗰個嘅癌細胞咧就冇咁活躍嘅，但係 HER2 就好活躍嘅，係咪咁樣咧？
10: 係啊，嗱，點解會叫 HER2 咧？就係因為 HER 呢三個英文字咧，係代表咗係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咁係 number two。咁我哋或者 HER2 new， 咁我哋呢一種嗰、那個人體嘅上皮因子，佢哋如果係呈陽性反應係點解咧？就係佢哋表達得太多啊。
9: 嗯。
10: 咁而呢一個因子嘅作用咧，就係令到個細胞生長。咁而我哋腫瘤點解會叫做腫瘤咧？就係佢不受控制咁生長，所以佢如果唔正常咁樣發表咗太多呢啲因子嘅話咧，佢就生長到不受控制，咁於是就會形成咗個腫瘤啦。咁而喺嗰個腫瘤嘅表現當中，呢類型嚟講咧，係會比較快脆啲嘅。如果比起其他管狀 A 型或者 A 型嗰啲，就會比較快啲咯。佢嗰個生長嘅情況。
8: 嗯，咁但係如果睇翻一個即係分布嘅狀況嚟睇啦，即係會唔會話見到十位有呢個乳癌嘅病人當中，有幾多位係呢個 HER2， 有幾多位係三陰啊咁樣嘅咧？
10: 根據數字嚟講咧 ，HER2 如果我哋話100個人當中啦，佢就佔20個，即係兩成啦。
8: 兩成係。
10: 咁如果係三陰咧，就大概15%，咁啊一成半啦嗰啲咁。咁所以咧，如果佢哋分類嚟講，就唔係大部分嘅。咁但係我哋發現咗之後咧，就當然要注意啦，然之後對症下藥啦，然之後快啲就及早醫治啦嗰啲情況。
9: 嗯，咁但係如果係即係頭先話都係少部分啦，其實嗰啲病徵同普通嗰啲嘅即係病人有冇唔一樣嘅情況嘅咧？
10: 嗯，有一點就係個速度啦。係啦，咁我哋咧患上乳癌嚟講咧，就會諗啊有啲咩病徵嘅咧？其實可以冇病徵嘅喎。你冇病徵，你就會有個情況喺度，咁你就會可能問我，咁我點知道咧呢一樣嘢？咁所以就有啲就會做，我哋用普查就會知道啦。
8: 嗯，
10: 所以當如果頭先我哋一開始嘅時間 ，Dennis 問我啊，有啲咩要注意啊，定點啊嗰啲咁，咁如果係啲高風險嗰啲，例如有家庭因素嘅，有遺傳因素嘅，咁我哋就要早啲做普查呢一個活動啦。咁所以喺佢未有病徵，我哋就可以發現咗佢出嚟咯，跟住就可以咧及早醫治啦。咁如果話啊唔係，咁、我未有普查話定點，咁我有啲咩其他嘅嘢啊嗰啲咁，咁咧其實佢係一個惡細胞，咁跟住佢哋就會一變二，二變四咁樣生長嘅。咁漸漸地咧喺乳房入邊咧就會形成一個腫塊嘅。咁所以咧手指咧都可以摸到嘅。咁有時唔知你有冇留意啊 ，Sonny Dennis， 我哋有一啲嘅機構咧都會或者係電視嘅廣告啦，都會講就係話我哋要自己檢查一下個乳房啊。你有冇見過呢啲廣告？都有呢啲廣告。咁就話甚至乎你檢查個乳房嘅時候，就好似我哋揀橙咁樣啊，係啦，摸住啊嗰啲咁樣喺唔同嘅位置。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去查探嗰個病徵啦，因為佢會形成一個腫塊俾你摸到。咁佢個位置可以喺嗰個乳部嘅入邊啦。或者喺腋下淋巴嘅入面啦，都可以摸到嘅。如果佢去到某個 size 嘅情況嗰啲咁樣，咁呢啲都係常見嘅病徵。另外咧就係我哋乳房嚟講咧有乳雲啦、乳頭嘅。咁如果嗰個腫瘤係接近咗皮膚嘅話咧，有機會影響到皮膚嘅情況，所以就會有皮膚嘅損傷啦。如果影響咗我哋嘅乳雲、乳頭，就會有啲唔對稱啦。另外就係影響咗我哋嗰個乳汁，或者會有出血嘅情況。呢啲咁样，咁呢啲都系一个表征上会见到嘅呢一个，但系去到如果表征上见到嘅，当然个程度就会紧要过你未去到。俾你用手指摸到嘅情況咯，
8: 係啦。頭先話個程度比較緊要啦。如果用另一個方向去睇，會唔會同個期數都可以從呢啲唔同嘅表徵上去可以去分咗個期數，定還是唔係咁分嘅咧？
10: 有喎、Danny 姐姐聰明啦，因為咧嗰、那個腫瘤由個細胞嗰度分化會形成咗個腫瘤啦。咁而佢個走勢就係先喺個乳部嗰度發生先，跟住就會經附近嘅血管、淋巴管去附近嘅淋巴組織。咁所以我哋期數嚟講都會有分期嘅。咁我哋如果係一個未去到有侵蝕性惡細胞嘅情況咧，我哋就叫做零期。咁如果咧嗰個腫瘤仲係喺個乳部入邊咧，就係、是、第一期。咁如果去到有腋下淋巴咧，就最少第二期。咁如果本身個腫瘤再大啲咯，咁去到5厘米或以上嘅，咁就基本上就係第三期。 或以上啦。咁如果我哋去到嗰個腫瘤，佢喺附近嘅組織淋巴嗰啲組織都再衝破咗，而去到其他身體嘅內臟咧，我哋就叫做第四期啦。
9: 嗯，咁但係如果即係假設一個患者佢已經有啲症狀啦，或者有懷疑自己係有乳癌啦，佢要經過啲乜嘢嘅步驟去知道自己係有乳癌，甚或至係做埋一啲嘅測試先知道哦，原來我係 HER2 受體陽性啊咁樣嘅。
10: 嗯嗯，咁假如有個病者啦，佢就摸到自己有個乳房腫塊，咁首先第一樣嘅一定要求醫先啦。咁同埋咧，唔使特別太擔心，一開始特別太擔心先嘅，因為咧，我哋講緊我哋乳部如果發現有腫塊，都有好多原因嘅，唔係淨係癌病嘅，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大部分嘅原因都唔係癌嚟嘅，係啦。咁但係發現癌早啲醫都係件好事嚟嘅，咁所以就去求醫。咁我哋會揾外科醫生，咁外科醫生咧，佢哋就會做三件事，咁我哋就叫做一個 triple assessment。咁所以咧就一個三級嘅檢查。咁第一樣嘅就係當然係問症啦，跟住就係檢查啦。咁同第二步咧就係我哋就去做一啲嘅造影檢查啦。咁預防造影啦、超聲啦、超聲波啦。咁另外咧就係如果要診斷啊良性定惡性，咁一定要做腫瘤嘅檢查啦。咁呢個係一個最初期嘅一個評估嘅檢查。咁而喺再進一步嚟講咧，就係假如發現咗係癌病嘅話咧，咁我哋就要再睇下究竟第幾期，所以淨係做一個局部嘅一個造影檢查係唔夠嘅，我哋就會做翻一個全身性嘅造影檢查，去睇翻其他地方個內臟有冇影響啦。咁如果其他地方內臟冇影響嘅時候咧，咁我哋就一定唔係第四期啦。咁我哋嘅目標咧就係一個根治性嘅治療。咁無論係零期、一至三期，都係根治性嘅治療為目標。咁而頭先 Dennis 問就係點樣去分型咯？咁我哋分型咧就係顯微鏡之下啦。咁我哋顯微鏡嘅專家咧就係我哋嘅病理部嘅醫生啦。咁佢哋就會喺顯微鏡之下去檢查我哋呢一個嘅癌細胞，咁再加埋一啲嘅染色。咁然之後就會睇下究竟係咪一個HER2 染色嗰度咧呈陽性嘅反應，嚟到將佢分型啦嗰啲咁嘅情況嘅。咁咧就我哋有個圖片嘅喎，我哋有個 HER2 受體測試嘅圖片嘅喎，可以俾大家嘅觀眾睇一睇先。
9: 係，咁就要即係可能抽咗組織做檢查先。
10: 冇錯啦，咁我哋呢一個咧就會俗稱叫做抽針啊，所以咧啲病友就我要醫生話幫我抽針啊嗰啲，咁我好驚啊嗰啲咁。但其實抽針就可以分辨到你係良性唔驚啦，定係咧惡性早啲醫啦嗰啲咁嘅情況。咁然之後就我哋會做切片，跟住就會喺個顯微鏡之下就會去檢查佢。咁我哋就會判斷呢個細胞係惡性定良性先。咁跟住就會做一啲嘅染色，嚟到分辨佢係邊一啲啦。咁頭先我講過幾個一個生物嘅因子噶嘛，包括係 HER2 啦，另外就係荷爾蒙受體啦。咁荷爾蒙受體就會係 ERPR 啦。咁如果係 HER2 呈陽性反應嘅話咧，就會一睇就睇得到噶啦嗰啲咁。咁我哋跟住咧，其實都有個圖片噶，我哋就會有嗰、那個我哋叫做 HER2 受體測試，我哋就 IHC 嗰度嘅，我哋可以俾觀眾睇一睇呢一個啦喎。係嘛？咁我哋喺嗰個乳癌嘅樣本嗰度，我哋就會加入一啲嘅測試劑。咁跟住咧，如果細胞有呢個多表達 HER2 嘅話咧，佢就會變咗唔同嘅顏色。咁所以咧，就會喺一個冇乜顏色嘅細胞圖入面就會出現，佢會亮咗相啦。咁我哋就會有個 percentage 啦。咁喺我哋國際上咧，喺我哋呈陽性反應嘅 HER2 入面咧，都有一個世界認可嘅計分制，咁我哋有一個嘅結果分類嘅，我哋都有一個圖片可以俾我哋觀眾睇一睇嘅。我哋不如去翻我哋第十章，冇錯啦。咁頭先我哋講緊嗰個 IHC 咧，就係用一啲嘅染色，嚟到將佢去由顏色。咁你會見住咧，三分嗰啲係咪最多顏色啊？
9: 係啊，即係好多都係有曬睇到一個個細胞咁變咗。
10: 係啊，係啊。咁呢個咧就會係三分。咁我哋咧如果冇顏色咧，就係染唔到色就係零分。咁中間咧就會有啲染少少啊，跟住中中停停啊，我哋就會有一二分。咁所以呢個 IHC 呈三分呢一啲咧，我哋就叫做 HER2 陽性啦。
9: 最惡噶啦，可唔可以咁講？
10: 係啦，
8: 咁如果
10: 唔係最惡，係我哋發現咧佢高表達。
8: 高表達。
10: 所以咧佢係達標叫做 HER2 嘅乳癌。咁但係你就會諗，咦？咁二號都好似有啲顏色。
8: 係咯，會唔會變成三號㗎？遲啲咁樣。
10: 嗱，佢就唔會嘅，但係佢個身份咧，我哋要定奪佢。 咁於是我哋會點做呢？咁我哋就會做一個呢，就係、是、一啲嘅熒光測試，我哋叫做 Edge Test、嗯、你會見住呢嗰個底色就會好似黑蒙蒙咁樣，但係就會有啲熒光測試，
8: 亦
10: 都係有一個國際嘅標準呢去認定。因為我哋呢就唔甘心啦，因為呢如果係兩分嗰啲呢，可能佢真係 HER2 型㗎嘛，咁、
9: 嗯、
10: 你 HER2 型做我哋適當嘅治療嚟講呢，就可以大大幫助到我哋嘅病人嘅，咁、
8: 嗯、
10: 所以我哋真係唔好漏咗佢。咁於是我哋就做埋呢個熒光測試，咁就發現咗原來佢呈陽性嘅話呢，咁佢又係真係一個 HER2 嘅類別嘅乳癌。
8: 咦，咁宋醫生係咪基本上呢，我睇住呢個分數已經可以確定到嗰個治療方案，定還是仲有好多因素要睇埋？
10: 佢俾到咗我哋一個指引啦，即係俾到個方向我哋啦。咁所以我哋知道邊啲係 HER2 喇喎，即係我哋一個基本嘅染色三分，又或者是染色两分，我们再进一步的检测，跟住发现由个 Edge Test 那里它真的是一个 HER2、
9: 嗯、
10: 我们撥走了这堆线。那跟住就会一分那点啊，我们说一个都不要漏嘛，那些这样。那我们呢就会现在来讲，我们刚刚就是因为我们近呢一兩年有啲新嘅發展，都、
8: 嗯、
10: 有新嘅藥物，咁呢啲咧就係、是、啲叫做低表達。
8: 係啦，咁究竟即係呢個宗旨就係一個都唔好漏，同埋咧無論係邊一隻分數嘅 HER2 都好咧，都要去即係根治去處理佢啊嘛，咁先至可以得到咧好好嘅治療效果嘅。咁究竟咧點樣去做到呢一點？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宋鬆醫生同我哋嘅慢慢講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这样对维持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至关重要。若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病人，主要是找到社区蔓延情况，而今次是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海关拉了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约59万。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点的零售点，包括布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售卖私烟，亦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以原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合身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俗称白牌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个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8点，跌293点，总成交金额201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5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7点，跌14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2跌29.8，南方恒生科技4.574跌1.48，盈富基金25.34跌2.6，阿里巴巴113.8跌3.2，智谱1,130元跌89元，华虹宏力160.8跌7.7，中芯国际74.6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4.8跌个二，建滔积层板39.8跌7.6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66,448点，升215点， 港金报38,690元，比上日收市升7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61美元，卖出4,128.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现时咧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仲有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漆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而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借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Report 未寫 ，presentation 未準備，仲有份會議記錄掂都未掂過，今晚唔使放工啦。
4: 呢啲小事啦，喺辦公室最難搞嘅係人際關係。
5: 呢啲小事啦，喺辦公室最難搞嘅係請咗你哋班喺度偷懶嘅員工啊！
3: 而家係 office hour 咩？
5: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係 office hour。
4: 好霸道嘅總裁啊！
3: 香港電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哈、杜文慧、彪爺，
2: 生日快樂！八月同你一齊辦公。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10: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9: 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10: 我话我过多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4: 等我交通消息報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翻到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直播室入边咧继续请嚟有肿瘤科嘅专科医生宋松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咧有关 HER2 阳性乳癌嘅宋医生你好，
1: 系 Dennis Sonia 你好，
0: 系啦，咁喺上一节咧喺最后尾嘅问题咧就讲到啦，啊呢、這个 HER2 受体嘅测试结果分类啦，有一种咧就叫做低表达性嘅，即系 HER2 呢个问题啦吓，咁、好啦，咁我喺度谂，简单嚟讲，佢始终都仲系一个乳癌啦，都系要处理噶嘛，但系咦佢嗰个低表达性啲，究竟系好事系坏事，同埋对于成个治疗呢一个分数嗰个意味住一个点样嘅跟进咧？好啦，低表达性要点样处理咧？
1: 好啊，我哋睇翻我哋头先嗰个公仔先，我哋俾翻观众睇翻，应该第十号嗰、那个我哋有个图片。
0: 嗯，系可以先讲，继续讲先。我哋
1: 咁我哋咧就见到咧就我哋如果话我哋 I X C 三分，我哋温习下先。咁我哋就系 HER2 型嘅。咁如果系 I X C 两分，咁我哋会担心，咦系咪真系 HER2 型啊？咁我哋于是就做翻啲嘅 H test 荧光检测，发现佢系咧。咁於是佢就入位啦，咁就 HER2 型。咁、於是我哋就跟 HER2 型嘅治療啦，呢、這個就不容置疑㗎啦。咁跟住呢就會係一分零分嗰啲呢，我哋而家有個新嘅命名，就會係低表達或者超低表達啦。咁呢一個點解呢，就係、因為我哋會認識咗一個乳癌啊，咁所以我哋會對症下藥啦。咁 HER2 型不容置疑就會跟 HER2 嘅治療方案啦。咁佢哋有一個我可以話係套餐，咁就俾 HER2 嘅套餐用啦。咁但係佢哋低表達、超低表達呢，就睇下當時嗰個病症究竟係屬於咩期數身份嚟到去用藥啦。因為佢主體嚟講呢 ，HER2 唔係佢呈現得最多嘅地方，所以選取一個純正 HER2 嘅一個類別嘅套餐嘅治療呢，未必係第一線就最啱用。咁所以呢，我哋會知道佢有咁嘅身份。咁所以呢個呢係我哋一個治療嘅彈藥嚟嘅。咁但係就未必一開手就會好似一個 HER2 乳癌嘅 family
0: 去咁做。即係拎走呢個分數嘅概念，佢哋總之佢而家就唔係屬於 HER2 嗰個治療套餐要處理嘅範疇啦。
1: 即時
0: 係啦，呢一刻好啦。咁我今日嘅主角就係 HER2 陽性乳癌啦。佢嗰個套餐入面有啲乜嘢？即係要點樣去處理呢個 HER2？
1: 原來呢個套餐都有不同的、不如我們講一下一些剛才我說香港的、統計數字啦、其實呢我們有分1、2、3、4期嘛、很簡單的4期就是有其他內臟的轉移、4期、不是4期1、2、3期或者0期這些是可以根治性的，不如先講根治性那些先啦，因為原來在我們的統計數字當中、我們初期非4期1、2、3、4期那些是最多的、在、我們成差唔多超過70%以上嘅女士咧，原來發現咗乳癌咧，係好好彩地咧，我哋嘅目標嘅根都係以一個根治為目標嘅治療嚟嘅。咁我哋睇一睇個公仔，我預備咗個公仔俾大家觀眾睇，就係、第12號嗰張嘅嗰、那個圖片，我哋可以睇睇呢個流程。
2: 即係究竟如果係患上1至3期，係咪即刻要做手術嘅咧？其實
1: 係啦，我就可能咧就阿 Sony 因為我就會諗，我就會講，我就會話咁我發現我個乳部入邊，我摸到一個腫瘤，不如好似一粒嘢，我不如切曬成個乳房咯，即時唔係，千祈唔好咁做，係啦，因為咧我哋咧第一就要診斷啊嘛，要見醫生啊嘛，喺我哋開頭講咧，我哋咪會有個三重診斷嘅，咁其實乳癌嚟講咧，我哋嗰個發現嗰有個乳部嘅腫瘤開始咧，我哋會要做一個乳腺嘅造影檢查嘅，咁乳腺造影檢查就係我哋嘅放射科醫生嗰度咧就會去睇，咁如果有需要就會攞組織，咁佢哋會同外科醫生有個好緊密嘅聯繫嘅，咁所以千祈唔好輕舉妄動，我哋搞清楚一件事先，咁然之後先再做治療啦。咁好啦，去翻呢個圖片，我哋講翻早期我哋HER2 型嘅乳癌嘅治療嘅流程。咁你會見住咧，我第一步咧都未必係講緊係手術嘅，呢一個圖片嘅個箭嘴，咁我就會有一個叫做術前嘅輔助嘅治療方案。咁其實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咧 HER2 型咧 ，Dennis 喺個節目嘅開始都係講話佢個比較惡個腫瘤，咁跟但係咧，我哋嗰個科技嘅先進啦，我哋嘅藥物嘅發展同埋一啲嘅研發啦，其實咧我哋有個叫做HER2 嘅標靶嘅藥物治療，其實佢出世咗咧已經20年嘅啦，已經。咁喺呢20年我當中有好多藥物嘅轉變嘅，咁但係佢出世咗之後咧，就將成個picture 改變咗，即係咧 HER2 咧由原本一個比較惡嘅腫瘤啦，我哋有藥物可以治佢，咁所以令到佢個預後咧大大係進步咗，咁係一個好好嘅消息嚟㗎。咁而因為有呢個藥物嘅幫助，我哋就會諗啦，究竟擺喺手術之前好啲， 定手術之後好啲咧？我哋以往講嘅輔助治療咧，好多時都係手術之後嘅喎。咁但係其實而家就唔係啦，因為咧我哋發現咗咧，就係如果一個腫瘤嘅 size 大概係一厘米或以上，咁亦都有腋下嘅淋巴轉移，咁呢類型嘅腫瘤咧 ，HER2 型嘅腫瘤咧，我哋會建議手術之前就會做個化療方案啦。個化療方案就會有個化學藥物啦，再加埋個 HER2 嘅標靶藥。咁個標靶藥咧，我哋會調配嘅。咁而家好多時嚟講都係用雙標靶噶啦。20年前就係單標靶，我哋而家就係雙標靶啦。咁你做咗呢一個術前嘅化療咧，同埋再加埋嗰個 HER2 嘅標靶藥咧，有幾個好處噶。咁第一樣嘢，嗰個腫瘤已經一開始有藥物幫佢處理咯、所以咧佢就冇得再發大啦。咁所以令到個手術嘅成功率會大好好多啦。第二樣嘢咧就係、當我哋做手術嘅時間咧，我哋就可以檢查佢啦。因為呢個腫瘤咧已經承受咗嗰個藥物嘅治療，咁佢顯微鏡之後會變成點咧？其實有機會係完全冇曬嘅。咁冇曬咗嘅時間咧，即係表示我哋之前喺手術嗰個化療咧係好成功地處理咗呢個腫瘤啦，消滅咗佢啦，喺顯微鏡都見唔到佢啦。咁佢嘅預後咪大大提升咯，係啦，所以我哋又會再重整翻佢個期數啦。假如一個第三期嘅腫瘤，佢喺個術前化療發生咗，佢個腫瘤完全冇曬，佢嘅預後就已經唔係第三期嘅腫瘤。

0: 米有腋下淋巴转移或者其他淋巴转移嘅局部嘅淋巴转移嘅HER2 嘅乳癌咧，我哋系会建议就系做药物治疗先。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因应嘅情况调配手术之后我哋嘅药物啦。咁所以个图片入边咧，我哋再睇下我哋就需要一个病，我哋12章第12号嘅 slide。
1: 仲有個病理報告就要醫生去分析啦。
0: 我哋去翻個公仔嗰度。咁如果手術嚟講咧，我哋可以揀嘅喎。因為咧，我哋以往就話全乳切除啦。但係當我哋發現嗰個腫瘤收得咁好嘅時間，我哋有冇需要再切除個乳房啊？其實唔需要啊，因為其實研究顯示，其實乳房保存術嘅預後同我哋一個全乳切除嘅結果都是一樣的。咁所以我哋有個選擇，可以俾我哋個女士保留我哋自己嘅乳房。咁另外嗰個病理報告就係我哋去檢查翻有冇一啲仲剩餘嘅癌細胞，咁然之後再調配之後嘅方案啦。你會見住個方案咧，就係會睇翻我哋嗰個腫瘤嘅表現。我哋一路以為一路之前一路咁講嘅就會有 HER2 嘅表現啦，亦都有一個荷爾蒙受體嘅表現啦。咁所以我哋藥物嘅調配咧，就會再繼續我哋個 HER2 嘅治療。我哋起碼要做一年嘅，而家嚟講，起碼一年。咁另外就係一啲荷爾蒙嘅治療啦。咁放射嘅輔助治療都需要嘅，特別如果係做咗個乳房保存術，因為乳房保存術能夠做得到成功嘅話咧，一定要加埋放射治療，先至能夠令到結果好似全乳切除嘅結果咯。咁咧就但係仲有一樣嘢，我哋唔好忘記喎。做咗我哋咁多嘢，我哋都要復康噶嘛。
1: 係啊，尤其做咗手術之後。
0: 冇錯啦，咁所以咧我哋睇下做咗邊類嘅手術啦。尤其是如果係有腋下嘅處理嘅手術嘅時間，咁我哋嗰個手嘅舒展啦，我哋嗰個柔軟度啦，我哋淋巴水腫嘅情況啦，都需要之後嘅復康嘅。咁我哋復康治療方面咧，就會有我哋嘅物理治療啦、職業治療啦去幫手嘅。咁所以睇翻成個圖表公仔嚟講啦，喺我哋發現咗一個可以根治性嘅 HER2 乳癌咧，你會見到係需要一個團隊嘅照顧嘅，係啦，咁包括係我哋嘅外科醫生一定走唔甩啦，咁所以佢係orchestrate 我哋同腫瘤科醫生嘅一個合作，咁睇下我哋編配究竟嘅時間點係點樣做嚟到幫病人到最好啦。
2: 頭先提到話可能之後因為切除淋巴引致嘅水腫嘅問題啦，我記得都有人分享過，就係未必係好短時間內出現，甚至乎係以年計之後先會出現呢個問題，係咪都常見嘅咧？
0: 通常咧就我哋而家嘅做法咧都係一個團隊式啦，咁所以喺我哋女士發生咗有乳癌嘅情況要做手術咧，都會有一年大嘅指引去幫佢哋嘅，咁所以會早啲去教識佢哋點樣去做一個活動啦、運動啦、手臂啦，跟住點樣去舒展啦嗰啲咁嘅情況，做好咗預防措施咧，好少之後會再發生嘅。
2: 哦，
0: 係啦，通常咧就係中間發生咗，或者有其他嘅併發症，所以變咗有一個短期嘅情況，而延長到去一個長期嘅情況嗰啲咁樣咯。
1: 咁但係如果譬如頭先呢個流程啦，有冇啲病人係可能佢唔適合做手術，甚至即係頭先又話佢個病徵又唔係好明顯，佢會係淨係用藥就已經可以嘅咧？
0: 唔會㗎，手術係走唔甩㗎，所以咧外科醫生係非常之重要。所以點解我話 orchestrate 就其實喺我哋嘅團隊當中就係指揮住大家一齊，究竟嗰個順序嘅治療嘅方案究竟係邊一個次序或者最理想啦？
2: 剛才那個五部曲的流程，當然啦，見到紫色那個就是康復那個復康那個階段就即係最開心啦，亦都係要最落力，更加要維持住身體健康啦。咁但係始終即係曾經發生過癌症、發生過乳癌，都會好驚復發嗰樣嘢噶嘛。咁嗰樣嘢啦，又要係點樣去觀察住佢，即係令到自己無論係安心啲，同埋係真係萬一有咩問題嘅，都及早處理到啦。
0: 我哋咧就呢個我哋講緊做完治療啦，咁我哋就會叫做survivors， 即係康復者啦嗰啲咁。咁頭先我講過，我哋個如果 HER2 標靶啦，其實最少係維持一年噶嘛。咁有部分嘅病人因為其他嘅因子嘅原因，有機會需要做一啲長啲時間嘅治療嘅，例如荷爾蒙治療嘅。咁呢度咧就我哋喺個表入邊有寫話荷爾蒙治療啦。咁荷爾蒙治療其實基本上咧係五年或以上嘅。咁所以嗰、那個我哋個基本嗰個康復咧，就係就住喺啲藥物，特別係化療同埋個手術嗰個康復為主嘅。咁但係我哋呢一啲我哋叫做已經係復原者啦，其實我哋會有一個叫做 early survivors， 即係我哋早期復原者，同埋我哋 late survivors。咁所以咧 early survivors 咧做好都好忙嘅，

0: 因為之後要繼續食藥啦，如果需要食荷爾蒙藥啦，咁另外要覆診啦，如果標靶藥未打完要繼續做標靶藥物啦嗰啲咁樣。通常 HER2 類型嘅嗰個乳癌呢，如果佢要假如佢要復發嘅話呢，通常係頭嗰兩三年係最多嘅。特別是頭嗰兩年，所以呢如果你過了這段時間，其實復發率也會比較少一點。但是當然我都講過，如果你早發現、早醫治、早期數，其實預後已經很好的了。所以其實我們是見到的，就是越來越多的我們的因為做了一個治療之後繼續去回一個正常人的活動。記不記得我們一開頭的時間呢，咪會有一個我們新症的個案多少，是講緊幾千的，但是我們的死亡率是講緊幾百的。所以其實很多的乳癌的病友呢都是可以根治的。
1: 所以真的要及早發現啦，同埋留意自己啦。但如果剛才就話，咦仲有三成的病人可能是第四期先發現一個乳癌啊，或者是 HER2 啊，那一班的病人他們的治療的流程又跟這個一不一樣的呢？
0: 就有啲唔一樣啦，因為我哋呢度咧就會講緊係我哋嘅乳癌嘅消滅一個根治性啦。咁但係去到第四期咧，我哋嘅治療就係乳癌共存啦。咁所以咧就會好似有其他啲慢性病咁樣啦，我哋要長期咧就係要照顧自己嘅身體，再加埋照顧個癌症，控制住佢。咁所以都會有一啲嘅 HER2 嘅藥物。不同的類型的藥物產生的呢一個，我都預備了一個圖片咧，係講緊有不同的 HER2 嘅標靶藥物嘅喎，這個可以俾大家睇睇。
2: 係見到會有 HER2 受體抑制劑，同埋就係一個 TKI 有兩種喎，我見到。係
0: 啊
2: 係
0: 啊，咁呢一度咧，我哋介紹一下先。頭先我哋講咧 ，HER2 咧就是我哋嗰個細胞嘅一個表面嘅受體啦。咁我哋喺呢個圖片入邊咧，你會見住右邊咧就會好似有一個一個我哋係嗰個 HER2 受體一個公仔喺度，咁跟住咧個 HER2 受體咧就插咗喺一個打橫兩條線，咁呢個打橫兩條線咧就是我哋嘅細胞膜，咁所以就係個細胞嘅表面啦。咁而喺我哋嘅標靶藥物當中咧，就係我哋咧就會好似一個鎖匙咁樣咧，就扣咗喺個 HER2 受體上高，咁所以就會阻截咗 HER2 受體咧收到一啲嘅信息，咁所以就會阻截佢之下引發嘅細胞分裂。生長的信號，所以就說你不要再生長了，我現在阻止你了，我插住個鎖匙，所以就會阻止咗你。咁我哋有唔同類型嘅喎，咁一種咧就係叫做 HER2 嘅受體嘅抑制劑咧，就係用 antibody， 即係一個
2: 抗體，
0: 係啦抗體嘅形式。咁另外一個咧 TKI 咧，佢就唔係抗體嘅形式，佢咧就會依附住喺一啲比較細啲嘅細胞，咁就阻止咗佢之後嘅生長嘅一啲嘅流程嘅一啲 signal。咁所以就會影響咗佢嘅生長啦。而我哋抗體嚟講咧，有啲就係一個單抗嘅藥物啦。另外而家我哋最新咧就係講緊係化療再加埋佢哋呢啲單抗藥物嘅一啲複合物。咁呢啲就係最新噶啦。例如喺個圖片入面中間嗰個例子就係 TDM1、TDXD 呢啲就係啲最新嘅藥物啦。咁頭先 Dennis 有問我就係啲叫做嗰、那個低表達或者超低表達啦，咁就會應用喺呢啲藥物啦。
2: 哦，係。
0: 因為咧，佢哋嗰啲低表達、超低藥物，其實咧，佢哋就橫跨咗幾個唔同嘅組別嘅。因為佢嗰、那個荷爾蒙受體陽性，佢可以跟荷爾蒙嘅治療路線。咁如果佢三陰嘅話咧，呢、這個就唔係三陰。跟住如果佢嗰、那個超低表達或者係低表達咧，其實等於係三陰啊。如果佢嗰個叫做嗰、那個荷爾蒙受體都陰性，我哋可以跟三陰嘅路線。但係如果發現嗰啲藥物以外，佢哋都有更加多嘅選擇，就可以用呢一隻嘅藥物，亦都有個新嘅唔同嘅選擇，可以幫到個病人，可以治療好個病，與病共存呢一樣嘢咯。
2: 其實抑制住呢啲嘅細胞啦，咁樣癌細胞，其實會唔會亦都除咗唔等佢越嚟越大之外，有冇機會因為佢哋都即係被抑制咗啦嘛，係越嚟越少，甚至乎消失咁樣嘅咧？
0: 會㗎，因為我哋而家睇我哋檢查到我哋嘅癌病啦，就係有我哋個醫生嘅檢查啦，另外就係造影掃描嘅檢查啦，咁。如果我哋用手指摸到嘅，要一定嘅大細先至會摸到，但係個造影掃描都睇唔到，咁其實真係好細嘅咯呢一樣嘢，其實係有機會發生噶。同埋咧，嗰個腫瘤咧做咗治療之後，如果佢承受到個藥物嘅效果嘅話咧，其實佢哋就會變咗好似 我哋叫做睡眠嘅狀態啊，即係因為阻止咗佢嘅生長啦嘛，咁佢就會靜止咗，咁所以就會可以達到與病共存嘅效果咯。
2: 綜合翻今日即係宋醫生嘅解釋啦，就係無論係被譽為惡啲嘅 HER2 或者唔同類型嘅乳癌，都最緊要揾到適當適切嘅治療手法啦。最後諗起提一提我哋嘅聽眾觀眾喺預防上有啲乜嘢可以特別做到咧？
0: 嗱，我哋咧就生活上記得我哋一個容易會令到話高風險嘅食物就會有酒啦、酒精嘅食物啦、高脂肪嘅食物啦，另外吸煙啦，咁另外就係做運動係會幫到到我哋手嘅，呢個係一個最基本我哋日常生活可以做到嘅。咁另外啦，就係有病千祈就唔好唔睇醫生，跟住就早啲俾醫生去檢查。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做法，最好嘅做法啦。
2: 咁當然啦，醫生嘅檢查係非常之重要啦。頭先亦都提及到啦，就係、是、自己咧都定期咧要做自我嘅檢查啦。呢、這個亦都係最快捷，亦都係可能咧係最明顯嘅。咁而之後下一步就係去及早求醫啦。今日咧再次唔該曬有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宋松醫生嘅講解。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说，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保险业界说，市民如果打算外游时自驾，购买旅游保险的时候要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将新兴变异株的全球侦测时间提前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以往监测主要对象是社区的病人，主要是要找到社区蔓延的情况，而今次就针对旅客，希望提早找到这些病毒株，提早堵截在社区传播，提早追踪，提早量产疫苗。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拟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来往。美军连续第十一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打击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过去三个月，伊朗袭击30多艘途经这条对区域及全球贸易至关重要国际航道的商船，危及几百名无辜船员安全，破坏航行自由。尽管伊朗采取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依旧保持通航。自五月初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协助着约900艘商船和 4.5 亿桶原油顺利通过海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0点，跌281点，总成交金额223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5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14,067点，下跌19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6，跌29.6；盈富基金25.36，跌2.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1.56；阿里巴巴113.8，跌3.2；智普1,155元。跌64元，华虹宏利159.2，跌9.3，中芯国际73.6，73.6跌个9，恒生中国企业84.8，跌个2，建滔积层板40.12，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 英镑10.497，瑞士法郎9.651，澳元5.487，加元5.56，新西兰元4.566，欧元8.9455，每百日元对港元4.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3。日经平均指数66,136点，跌95点。港金报38,585蚊，比上日收市升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54美元，卖出4,13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Jessica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过咗柯士甸道。而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现时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咁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多谢你。
4: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5: 中东人呢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呢係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4: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7: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8: 手下留情，冲出香港之北上华强班。
9: 我哋有如电波少年一样周围去闯荡，而家队长又能唔能够买到佢个女需要嘅用品咧？
10: 只不过系想贴翻个手机
11: 安嘅啫。
10: 我哋而家三个可以话系有少少啊，
11: 系直情荡失咗路。
12: 叫咗你哋带埋德仔去啦，咁咪唔会荡失路咯。
13: 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手下留情，睇下佢哋点样英雄北上华强北啦。
14: 有限，通往无限。
15: 現在開拓未來，
16: 未來無限。
17: 中大生命科學學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8: 珍惜個機會，因為這個是一個挑戰，同埋當我們得到很大的發現，那個感覺是一流咯。
19: 逢星期六上午9:00，香港電台第一台，
3: 讓我們看遠一點，
20: 看到未來的無限可能。
2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2: 你心入面有冇住咗只小狼喺度啊？

0: 俾与心底唔想顺从、为诺嘅本质，亦都讲出成长过程中嘅自我觉醒以及挣扎。今次 Region 呢一首摇滚曲风嘅作品，唔系改变自己，而系做翻自己。
1: 面对路途极黑，命途极差，就地冲开它。
0: 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小狼》。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健康，
4: 健康
3: 无价，
4: 健康无可取代。
3: 取代
2: 正明一点，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下午的两点十分，继续有江卓宜和余若峰陪住大家精灵一点的 Hello Sonia。
6: 你好啊 ,Dennis。
5: 你好啊，咁啊在稍后时间呢就会呢请嚟有注册中医师呢同我哋讲下啱晒啦，就係、是、呢中医大暑的消暑感浪啦。咁啊而家嘅天气方面啦，嗱33度啦，跟住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生效啦，咁当然要留意住天气啦。再加上听日呢就係、是、大暑啦，咁究竟会唔会喺呢个时候仲有啲時間嘅，轉頭去街市要買啲乜嘢，翻去可能滾個湯又好，或者係點樣去到咧好好部署咧？我哋把握時間，轉頭同大家咧了解多啲。不過呢個時候咧，先請 Sonia 同我哋講下咧今日職安精靈學堂嘅內容先。
6: 今日咧就會講下安全堆疊同埋困擇嘅。咁啊，故事咧就講到任職貨車司機嘅陳生啦，同埋老婆分享佢翻工嘅時候，有次咧因為急住出車咧，就冇固定好啲貨物，咁啊啲貨咧差啲喺馬路度散落一地啊！好彩陈生有绑多条额外嘅链索咋？
7: 即即安精灵学堂。
8: 今集主题系安全堆叠及菌集二。
9: 老公，你成晚心不在焉咁，系咪翻工遇到咩事啊？
10: 唉，老婆，今日真系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今朝一早落大雨，我急住出车，争啲搞到啲货散晒喺马路度啊！
9: 吓、啊，落雨关啲货咩事啊？
10: 我开嗰架系开篷货车嚟噶嘛，落雨出车，啲雨水好易渗入啲货度，令到件货吸饱水变到超重噶。好在老行专一早教过，一定要用防水布篷遮好。好似我哋运大量松散货物咁啊，个篷一定要遮过侧栏板同后栏板至少300毫米，仲要确保帆布绑紧，唔好俾个随风飘下飘下。
9: 咁啲货最后点啊？点解又话差啲跌落街嘅？
10: 咪就係因为赶时间贪方便囉。我亂咁將條繩绑喺个车斗栏杆度就算数。其实啊，货车货台本身有专用嘅固定点，例如货台上面嘅扣环或者下面嘅固定钩、捆绑带、绳索或者固定宠物嘅链条，一定要扣喺呢啲固定点。
9: 你之前啊成日话咩会做双重保险，今次又会咁心急嘅？仲记得你话想再稳阵啲，可以配合防滑垫、支撑架、蚀块或者枕木呢啲固定装置，防止货物移位。仲成日话自己啊小心驶得万年船。
10: 唉，我都知衰啦，而且今次我仲衰在将条捆绑带拉得太死啊！原来束缚装置虽然要拉紧，但系咧又唔可以过紧。如果唔係分分鐘會扯爛件貨或者整斷條帶㗎。最驚險係行行下車，條帶俾貨物啲利角割斷咗。
9: 咁最後點呀？
10: 好在我平時都有跟足指引，除咗嗰條主力帶，我都準備咗額外嘅捆綁工具協助固定。好在佢發揮到作用頂住，先至冇散曬落地咋。
9: 哎呀，聽完我都驚到出一身汗呀、啊。但係你當時停喺路邊換繩，咪仲危險？
10: 這個就放心啲嘅，因為公司車嘅束缚帶全部都裝喺車身嘅左邊，即係靠左邊馬路膊嗰邊呀。咁樣呢就算要停車調校，都可以避免行車路嗰一邊處理，安全好多㗎。而且我今日載嘅係長型貨物，阿頭話呢長型貨物起碼要用4條捆繩嚟綁實固定，我今日用齊4條，再加埋條後備帶先搞得掂咋。
9: 平安返嚟就好啦，以后呢无论几赶时间都要跟足安全步骤，安全第一啊。
8: 喺使用固定点同捆绑工具时，必须仔细检查系咪存在破损、变形或打结嘅情况，并检查佢哋标明嘅承重能力。 同时留意束缚装置与货台之间的夹角，不应超过60度，防止货物前后移动。
7: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我哋精英一点嘅主题梗系要即系提升大家嘅健康指数啦。咁当然啦，都会全方位咧去到咧帮助大家喺生活嘅大小事项上啊，都系咧要活得健康嘅。咁都要睇住嗰个日历做人啦。听日咧就系大暑啦，咁啊，所以咧今日都会同大家讲下喺中医角度啊，有啲乜嘢嘅消暑锦囊嘅，请嚟有注册中医师李天南医师咧嚟到同我哋倾下嘅。李医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啊。
0: 系啦，咁啊，其实即系大暑，即系我会有咩时候会提醒我自己咧？当然就系睇到一啲即系新闻啊，或者系日历啊、月历嗰啲啦。另外就系去到街市嗰阵时候，开始啲姐姐就会话：，喂，靓仔，大暑咯，要买啲冬瓜啦，咁样嗰啲。咁啊，呢个时候咧都会特别留意呢件事嘅。咁嚟睇翻，其实睇中医角度咧，其实大暑啦，即系除咗话去要即系食啲嘢啊，令到自己消暑之外咧，其实系一个点样嘅日子？有啲咩重要性？喺养生角度啊，维持健康角度啊，有啲咩嘢要留意嘅咧？
1: 咁大暑咧，其实就系二十四节气里边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嚟嘅。咁通常咧就每年嘅七月嘅22至24号啦，今年咧就系7月23号嘅。咁而大暑因为佢系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咧，所以佢亦都系咧我哋所讲一年之中阳气啦最旺盛，同埋嗰个气温最炎热嘅顶点嚟嘅。咁过咗呢个大暑之后咧，就系会开始踏入秋季，阳气咧都逐渐咧去敛降啊，去下降起嚟咯。咁所以咧，呢个四季嘅变化对我哋人体咧都有一定嘅影响嘅。
2: 哦，不过咧就即系我哋预示到听日都应该系好热啦。咁头先同埋就话个阳气应该系最盛噶嘛。咁但系同我哋自己本身个人嘅关联或者个人嘅表征会唔会有啲即系有相关联嘅地方嘅咧？
1: 是有的，因为我们中医相信呢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概念嘛，所以大地那个的阳气的变化和我们人体的阴阳都息息相关。我们好像皮肤为例，天气热不是会出很多汗的，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来的，就是因为呢我们身体要将一些过多的热能做一个嘅调节，所以透过出汗啦去排泄一啲嘅，即系帮我哋降温啊，散热咁样咯。咁所以亦都发现到咧，大暑因为佢嗰个嘅气温确实非常之高，本应咧呢个嘅高嘅阳气可以帮我哋都系一个养生，即系去帮我哋补给我哋身体阳气嘅。咁但系如果佢个炎热嘅温度持续太耐嘅时间咧，佢都会干扰咗我哋身体一啲嘅平衡嘅。例如就话我哋暑热啦，佢会令到我哋嘅津液会流失，所以出汗太多咧，其实都唔一定好事嚟嘅，系啦。咁所以有啲时候我哋都要留意翻，会唔会有啲嘅中暑啊，或者咧影响到身体一啲嘅状况咯。
0: 这个如果平衡失咗调，头先听到即系比较严重嘅状况就系中暑啦。不如先讲下呢样嘢，其实中暑嗰、那个表征，即系大家就会觉得一定咧就系、是有啲晕晕地嘅感觉，甚至乎晕咗啦，又或者系有啲就轻微啲嘅，可能会有啲想好热啦，有啲出好多汗啦，咁其实个程度上会有咩分别咧？
1: 咁通常中暑嚟讲啦，首先个前提都会系一啲长期啦，系暴晒啊，系一个嘅炎热高温嘅状况底下嘅。咁呢个时间我哋就吸收咗好多嘅高温啦。所以首先呢我哋都会觉得个人开始有啲兴兴地嘅。咁后嚟啦，因为呢种嘅兴呢会令到我哋个头有啲头昏脑胀嘅感觉啦。咁最介意啦，因为要散热嘅话我哋都可能会开始出汗喎。咁但係呢种汗就唔似头先我哋讲话有啲嘅散热排稍稍排汗，而係开始有个大汗淋漓嘅表现。咁呢个就开始变得唔正常啦。咁再介意呢，佢有机会影响到我哋嘅胃肠，有啲嘅作闷啦，呕吐啊，头晕，咁再进一步可以演变到好严重㗎。因为我哋睇返啲数据呢，其实香港嚟讲每年都有超过200宗嘅中暑入院个案㗎。咁去到比较严重，甚至讲緊死亡呢都有去到2到5宗添。咁讲緊死亡可能係已经去到一啲休克啊、抽搐啊、去到电解质失衡啊、肾衰竭等等，咁所以呢个病呢都唔可以掉以轻心㗎。
2: 同埋呢即係我自己都喺度諗，如果去到最严重呢就真係会有机会失救，所以大家真係唔好去到咁危险嘅状况啦。咁但係睇一啲呢即係高危嘅群组，譬如即係可能运动员啊，或者户外工作嘅人士啊咁样啦。咁我自己都諗返啊，以前呢喺沙滩度打波呢就真係好似长期都有少少中暑咁嘅症状㗎嘛。真係多日子都係咁嘅，即係成日都可以去到好熱啊，或者好有呢一個嘅感覺啊。咁長時間嚟講，對健康有啲咩嘅唔好處呢？
1: 正如剛才我們所說，鼠這個其實是屬於一種邪氣來的，所以鼠邪它可以導致一個叫耗氣傷津的情況，即是說身體津液會流失，其次我們的正氣都是會消耗了，這個時間呢短期當然身體可以調節，但是呢長時間處於這個狀態呢，身體就會越來越多的毛病咯，所以都要想辦法呢去及早留意啦，去調節身體啦。
0: 正氣的流失怎樣可以做到立刻的補充，是不是睡一睡睡一覺，是不是這樣
1: 呢？作息這個固然重要啦，但是我們留意回啦，正如剛才說經常長期在戶外工作或者運動的人士呢，確實那個中暑耗氣傷津的機率呢是會高一點的。
2: 那
1: 這個情況呢記得啦，即適時都要有一些避暑措施啦，例如要即擔一些遮啊，或者一些防曬的衣服啊，這些即是透氣的衣服啦，或者飲水啦，補水這樣東西啦，這些都是有助幫我們預防的。
2: 不過補水那方面呢都要補得很正確才行，因為呢即可能大家在戶外很熱啊，或者剛才說戶外工作運動又好啦，通常都不會喝熱東西的嘛，那又可能即又吃西瓜啊，或者飲凍嘢啊，呢啲咧，其實會唔會將件事係咪真係燒到鼠咧？定係會對我哋個身體都有啲即係唔係幾好嘅情況嘅咧？
1: 呢、這個咧都係我哋經常性被問到嘅問題啊！究竟中醫係咪唔俾我哋飲凍嘢㗎？呢樣嘢特別去到天氣咁熱，係咪真係滴咗都唔飲得咧？咁其實又唔係嘅，我哋都要衡量翻啲實際嘅情況，因為咧天氣如果講得真係30几度啦，或者去到歐洲40几度咧，我哋實質需要適量嘅啲物理性降温啊，咁需要一啲嘅涼嘅飲料啦，可能講緊大概19-20度
2: 嚇，
1: 呢一種嘅温度咧，相對係比較有效，可以幫我哋做到一個降温嘅。但係啦，如果你話我經常喜歡咧喺茶餐廳嗌多冰嘅飲品嚇，真係咧飲到落喉嚨都好似涼一下嗰啲咧，咁我哋就唔建議啦。因為呢個都係喺中醫角度講咧，會傷及脾胃咯。
0: 19-20度，我諗直情都唔可以有冰塊嘅出現。
2: 即係我想買嘢，因為常温。
0: 常温或者
1: 係啊，或者如果你
0: 喺冷氣度攤一等氣房攤一陣咁樣。
1: 你喺便利店買咧，如果你行到出街，其實都差唔多噶啦，攤到3分鐘度都差唔多。
0: 係，咁啊講緊物理性嘅降温啦，咁當然即係飲品係一種方法，去到有個帶嚟一個冰涼嘅感覺啦。咁吹冷氣啊，亦都係大家話覺得快而爽嘅做法啦。呢樣嘢其實都要小心拿捏嘅喎。
1: 是啊，因為冷氣這個呢都是會引致夏季一些特別的障礙的問題的、哦、我們中醫角度呢其實有一個叫陰暑的病、那什麼來的呢？它就有別於一般我們說在炎熱環境底下的中暑，那它調回轉就是講緊長期在一些冷氣的環境、坐冷氣房啊、冷氣地方工作，又或者是你出出入入、在很熱的地方流曬大汗之後咧，就行翻去啲好凍嘅商場啊、車入邊。咁呢個時間咧，一冷一熱嗰個嘅身體嘅反應咧，其實反而會造成啲不適。咁所以我哋話，喺冷氣地方其實都唔一定係好事嚟㗎。
0: 陰暑，咁係咪好陰濕㗎咧？其實佢嗰個症狀會係點樣嘅咧？
1: 嗱，頭先就介紹咗我哋即係典型去理解嘅中暑啦。咁其實陰暑咧，佢影響到就係一啲脾胃相關嘅症狀，即係咧啲消化系統嘅症狀嚟嘅。因為夏天嚟講，我哋除咗話咧氣温高，仲有另一個特點咧，就係雨水多。是啦，特別在香港呢，我們說華南比較潮濕的地方啦，我們過去這兩個星期都經常早兩日都是落緊大雨、今天呢就突然之間好熱啦，咁所以這種潮濕的外環境其實都影響到呢身體會容易既是有暑邪啦，另外亦都會有一些所謂的濕邪傷及脾胃咯。咁如果脾胃已經咧係有呢啲嘅濕邪嘅困擾，再加之頭先講啊，飲冰凍嘅飲品啊，或者咧長期一冷一熱喺啲好大嘅冷氣環境，咁我哋嗰個咧消化就會好多時出現一啲嘅所謂嘅功能性嘅問題咯。
2: 咁如果係咁，我哋去濕，即係應該係咁講，消暑得嚟都仲要去埋濕啦。咁佢頭先啊，靚仔要買個冬瓜噶嘛，
0: 係啊，全街市都係靚仔。
2: 咁會唔會要加埋啲嘢先可以，即係又可以消到我哋嗰啲嘅即係陰暑啊咁咧？
1: 如果正式啦，真係我哋話呢啲腸胃 嘅問題啦。好似頭先講啦，煲冬瓜咧，我諗好多會去街市買餸嘅一定都識㗎啦，呢兩日啊一定會買到㗎啦。咁通常個成分我哋會用冬瓜啊，好多時會配搭啲薏米啦，大家聽到。咁薏米其實係咩嚟嘅呢？就係、是、一啲嘅健脾利濕嘅藥材。除咗呢煲湯會用到，我哋平時入藥都會用到啦。咁另外如果呢想再加強呢個健脾嘅效果呢，可以加啲例如果皮啊、陳皮啦，或者咧白扁豆啊，咁都可以咧放喺湯水裏面咯。咁如果咧去到話都持續有呢啲情況，咁可能身體佢都係屬於一啲本身係脾胃比較虛弱咧，咁我哋都建議揾翻中醫師進行一啲嘅治療啊，或者調理噶啦。
0: 嗯，頭先話脾胃比較虛弱嘅人咧，會唔會正正就係飲咗頭先呢啲去水嘅物，例如係薏米啊，或者係冬瓜嗰啲咧，個反應會比一般人大嘅咧？
1: 咁當然啦，視乎佢具體啊飲咗之後個反應係點樣。咁但係我哋都明白到咧，有時身體如果佢係真係一個叫脾胃虛弱咧，通常都唔係話一時三刻嘅事，可能咧係一個嘅長遠，可能先天嘅體質因素，或者咧一啲嘅生活習慣，或者曾經患過啲狗病啊、大病等等咧，去干擾咗一啲身體嘅平衡。咁所以去到呢啲情況咧，就單純飲湯水都未必足夠噶啦。咁我哋都坊間有啲嘅傳統嘅中藥啦，或者甚或都可以考慮一啲嘅中成藥去幫助嘅。咁有中成藥方面，我哋都有啲例如叫做積術寬中膠囊啊呢一類。咁佢個成分都好簡單嘅，四味藥嘅。有白术啦，有积实啦，有柴胡啦，亦都有山楂啦。咁其实佢都系一啲叫行气啊、健胃嗰啲嘅药物啦。咁同埋咧喺临床上都见到啦，过去有一啲嘅科研，我哋今时今日中药都好多嘅科研。咁有2500个病人咧，佢哋食过呢啲药，原来都可以调整到一啲嘅功能性消化不良啊。
2: 系。
1: 咁所以好多时脾胃虚咧，就会表现系一啲嘅胃气胀啦，食嘢好易饱啦。經常有啲氣啊咁樣，咁所以透過呢啲嘅中藥調理，其實佢可以幫助除咗通過西藥嘅治療啦，佢輔助咗咧，佢可以再增加咗個療效，差唔多3倍左右，咁都可以係一個嘅配合嘅治療啊，或者長期調理可以考慮用得到啦。不過當然啦，都要問翻中醫師嘅意見比較好啲。
2: 係，不過咧有時就係有個疑問咧，就可能譬如今次睇中醫師，咁佢都話呢個藥都適合食嘅，究竟咧係適合食幾耐咧？係咪淨係食個依一個夏天？跟住一過咗夏天就即係唔好再食啦，會唔會係過咗龍嘅咧？其實
1: 當然啦，呢啲咧真係因人而異嘅。我哋好似頭先嘅一啲成藥，咁一般就話食4個星期啦。咁但係如果話正式中醫調理啦，都要真係諮詢翻中醫師。喺唔同嘅節氣咧，我哋嗰啲用藥有加減嘅喎。好似頭先話踏入秋季啦，那個嘅大地嘅運轉都唔一樣，可能咧亦都要喺啲藥嗰度有所去增減啦。
0: 係，咁頭先話飲食方面咧，有冇啲快速嘅方法令到冇乜胃口嘅夏日即刻即係個胃口翻翻嚟咁樣咧？
1: 哦，咁第一啦，就要留意唔好食咁多咁油膩嘅食物啦，例如啲煎炸滯胃啦，可能啲紅肉啊，加工快餐嗰類啦，調翻轉咧食翻啲比較清淡啲嘅，所以點解好多時會例如夏季有啲叫做冬瓜湯飯啦，其實佢就係一種比較係清淡一啲容易啲消化嘅，咁佢會幫助我哋個脾胃會容易啲吸收，咁裏邊例如可以都要著量落啲頭先提過嘅果皮啊。呢啲都有助咧，帮我哋行气消胀嘅。
0: 系咁，所以都真系喺夏日期间咧，除咗要留意住天气变化之外，都留意住自己咧，即系每日食嘅嘢咧、摄取嘅嘢啦，都攞翻个平衡啦，咁又可以做到咧，即系身体健康之余咧，亦都唔会话冇晒胃口咁样咧，即系营养又吸收得唔好啦。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李天南医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发现，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了六成七，稻牙根占超过一半，补牙个案则大约占一半。有病人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口腔出现麻痹等情况，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获确诊神经永久受损。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私人执业牙医，学会发现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亦都有广告标榜快速复原，声称上昼植牙下昼就可以食苹果等，情况令人忧虑，提醒稻牙根、植牙、拔牙等均属手术疗程，尤其长者及长期病患者不应该忽视风险。学会话，本港联同内地牙医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协作。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的需求。另外，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及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及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话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以原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的白牌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16点，跌317点，总成交金额24,33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1点，跌咗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8点，跌1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42蚊，跌咗32蚊。盈富基金25.32，跌2.8。南方恒生科技4.55仙6，跌1.6仙6。阿里巴巴113.7，跌咗3.3。南方海力士一隻杠杆产品55.74，跌咗2.06元。智普1,163元，跌咗56元。华虹宏力160.3，跌咗8.2。中芯国际73.05元，跌咗2.45元。恒生中国企业84.62元，跌1.38元。建滔积层板39.68元，跌咗7.8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9， 日元 163.12，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1，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15 点，跌咗116点。港金报38,585蚊，比上日收市升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33美元，卖出4,120.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咧，近住长环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青衣工业中心，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即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长环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青衣工业中心。而另外和業合道呢，由於有車輛著火，現時近住石宜路呢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㗎，一帶呢稍為車多，咁就係和義合道呢有車輛著火，近住石宜路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目前呢一帶車多。睇返隧道情況呢，紅隧九龍入口近住入口位呢一帶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係港島區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雪廠街一段呢比較多車，現時龍尾去到長江集團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戏曲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4: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3: 收到。
4: 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3: 哎呀，
4: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3: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4: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克、杜文慧、彪爷，
6: 试下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0: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1: 美国环境史学家派恩指出，直立人掌握火种咧，系重构咗人类生理构造同埋地球生态嘅。南方古猿曾经依赖庞大嘅下颚同埋漫长嘅消化道，每日耗费8小时咀嚼粗糙嘅植物纤维同埋生冷嘅肉块。熟食取代了耗时的咀嚼和消化，高温预先分解了难以消化的複雜淀粉，还破坏了毒素，令到蛋白质变性，将坚硬的植物块根和动物的筋肉转化了肠胃极易吸收的养分。熟食促使了人类的消化系统改变，消化道大幅缩短，剩下的养分就可以被大脑发展，促成了神经元网络的诞生。所以燃烧这件事其实是智人生存的关键。
12: 夜间萤火救筑出防御圈，阻挡剑齿虎与月狮逼近，狩猎模式同步发生剧变，智人舍弃了近身搏斗，转而学会解读风向、地形与直披的干燥度。他们选在秋季的草原边缘或者狭长的峡谷入口点燃火把，烈焰在强风助威之下形成迅速推进的火场，直接切断大型食草动物的逃生路线。成群的野马、长毛象与巨型地懒在火光驱赶下纷纷坠落悬崖或者困闭于封闭的岩谷。智人借助火攻克服体型劣势，单凭火苗与干燥灌木丛就可以完成围猎。
11: 地表直披也因为这样随之改写的。原生湿润的森林在反复焚烧之中退缩，耐火的例如桉树、栎树、一些喜光的杂草迅速占领了焦土。人类透过释放碳素改造荒野，形同现代都会以钢筋水泥覆盖地表。萎缩的消化器官令到人类高度依赖熟食去摄取热量，呼吸系统也都渐渐适应了烟尘。地层深处的碳化火粒和灰烬带记录了人类运用燃烧重塑生态的痕迹。
1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3: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翻到嚟精靈一點嘅節目時間，繼續請嚟有註冊中醫師李天南醫師咧嚟到我哋嘅直播室，講下咧係面對住大暑呢一個時節咧，有啲乜嘢嘅消暑錦囊嘅。李醫師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0: 係啦，咁上一次就講緊啦，面對呢個咁暑熱嘅天氣啦，當然要小心中暑啦。除此之外啦，飲食方面都要留意啦，食得清淡啲，亦都係保持翻營養嘅吸收啦，唔好話因為哇見熱啊就話誒冇胃口啊，乜都唔食啊，咁其實都可以選擇適當嘅食物咁樣啦，咁啊除咗即係關注到腸胃健康之外啦，頭先啱啱傾偈都提到啊，原來咧喺呢個夏日期間咧，心臟健康咧都喺中醫角度咧要好好留意，要護住個心嘅喎。其實面對住呢個天氣，對於心臟嘅影響會係啲乜嘢咧？李醫師。
1: 哦，嗱喺傳統中醫嘅說法咧，暑熱確實係會傷心嘅。咁而我哋又翻翻去一啲嘅現代醫學理解咧，原來都有啲相類似嘅狀況嘅。因為高温咧，原來係會令到血管擴張啦，我哋嘅心率會上升啦，血液嘅黏稠度啊，即係會血變得好結都會增加。咁呢啲種種咧，都會加重我哋對心臟嘅負擔。咁所以咧，對應翻傳統嘅說法同現代醫學嗰個理解咧，原來係好似兩種語言，但係都同出一轍嘅。
2: 不過咧頭先就都有問啊，李醫師就咁我哋咧有時話夜晚即係可能天氣熱啊，瞓唔到啊，原來又關心事喎，咁點解咧又係？
1: 哦，係啊，呢個咧又好有趣地牽涉翻一啲中醫嘅理論啦。因為中醫講咧心佢唔單單咧係一個嘅循環啊，血液嗰個嘅系統，仲係咧一個叫心主神明。意思就是我們那個精神啊、思維其實都是受五臟之中的心去支配的。咁夏季的時間呢其實都好易理解的。天氣太熱，大家呢皮膚好不舒爽是嗎？咁又會覺得好煩躁啊，掹掹陣陣啦。咁其次啦，原來夏季都會令到我們的心臟呢，即是因為佢剛才我們說汗水流失，心音會變成有些心音不足。從而導致一個人精神會比較亢奮。現代醫學都說一些的夏季會令到好像褪黑素啊、血清素呢，原來這些的神經物質呢它都會有些失衡啊。所以呢都跟我們中醫所說啦，夜晚可能會睡得沒那麼好，個人呢即係情緒沒那麼穩定都有些關係。
0: 是，即係帶出了心臟的健康問題亦都會影響到一個即係精神狀態啦，睡眠的質素都會受到影響。如果這個時候有人跟你說你心靜自然涼，
2: 仲嬲
0: 沒錯，這個就是重點啦。咁你覺得係幫唔到手喎呢件事，有咩實際嘅方法可以即係令到可能首先調翻轉去講啦，首先係瞓得好啲啊，跟住又冇咁敏感啊，跟住咧亦都可以護住個心咁樣咧。
1: 係嗱，咁頭先都講到我哋有時天氣太熱太潮濕咧，皮膚嗰種嘅不適確實令到人好煩躁。咁所以我都建議翻咧，大家喺夏日太熱嘅時間、太潮濕嘅時間都著涼開翻少少空調。咁好多人諗住咧開空調係為咗降温啦。咁其實咧，我哋唔係單單係為咗降温嘅。因為好多時依家我哋主張冷氣開26度噶嘛，咁其實更加重要咧，原來我哋係透過嗰個空調幫我哋調節嗰個嘅濕度，濕度咧當係處於第50-60% 左右咧，其實係幫助我哋身體散熱咧散得更加好噶，咁所以咧一個環境上嘅調適咧，其實首先都係有助我哋有個比較優質睡眠嘅前提啦，咁呢啲就係我哋日常嘅可以嘅習慣上啊，可以去調教一下啦。咁另外去到飲食上啦，中醫角度咧都有一啲叫養心清心嘅食材，夏天咧可以考慮嘅，例如係綠豆啊、蓮子啊、百合呢一類啦，咁可以去煲下湯水或者煲下啲糖水啊，咁都可以有助咧安神養心嘅。
2: 咁聽落都好食啦，咁今晚可以煲一煲啦。不過咧另一個問題就係頭先就話，因為依期咧就成日都落雨啊嘛，咁如果個身體本身係有啲濕邪

0: 係啦，咁當然亦都要去到補充水分啦，就唔可以話即係齋喺户外暴曬，跟住又唔飲水咁，亦都好緊要啦。咁啊，講到飲水方面咧，當然啊，飲即係就咁飲水係好 OK 啦，亦都有陣時會提醒我哋有啲嘅電解質嘅都要補充咁樣啦。跟住有啲人咧就可能都會話飲翻啲果汁或者係食翻啲水果咁樣啦。頭先就話啦大暑期間好強調冬瓜，哇呢、這個簡直係成個大暑嘅主角級嘅一個蔬果啦、
1: 飲
0: 物啦。咁但係其實喺水果嘅即係食。即係吸取方面啦，其實例如西瓜咁樣，其實有啲人又會覺得啊，我唔好瘦得喎，好容易就會肚屙啊等等嗰啲。食生果有啲乜嘢嘅錦囊俾大家咧？
1: 西瓜咧確實都係一個咧非常好嘅消暑嘅食品嚟嘅，因為咧佢係性質係偏涼啦，另外咧佢嘅功效都有解暑嘅作用嘅。咁但係咧就留意翻啦，通常因為買翻嚟我哋都要雪凍佢噶嘛，咁但係進食嘅時間咧最好就唔好馬上喺雪櫃拎出嚟就即刻擺落口啦。因为始终咧，佢太冰冻嘅时间咧，就系会让到脾胃个功能比较削弱一啲嘅。咁另外啦，如果你留意到自己食亲西瓜都肚屙咧，咁可能唔好意思啦，西瓜真系唔系好适合你。咁就可能用过其他嘅方法咧去调理身体啦，或者咧去解暑咯。咁至于其他水果方面啦，有啲朋友咧，其实佢身体系处于一啲比较湿热嘅状态嘅，例如话佢啲大便咧好兴比较黏湿一啲嘅。咁另外咧，又成日头先讲啲消化不良啦，食完嘢好多时叮叮胀胀，甚或咧会有啲口气啊，啲屁都比较系臭味多啲。咁呢一类湿热嘅朋友咧，要注意水果方面咧，啲芒果啊、榴莲啊。菠萝呢一类咧，佢就更加助长呢啲湿热，咁就都要避免一下啦。
2: 咁即系好多生果就咁好似数咧，都唔系好啱食啦。咁但系若然即系消暑嚟讲，我真系唔啱食西瓜。可唔可以喺即系煮餸嘅时候又食下嗰啲其他嘅瓜类又得唔得嘅咧？
1: 瓜类咧其实都有其他选择啦，例如话丝瓜啊、节瓜呢一类，咁其实都系夏季当造嘅产品嚟嘅，咁都系可以咧喺我哋四时特别夏季嗰度去适量去食用，咁都唔错噶。
0: 咁啊，系啦，啱啱讲紧话湿热嘅人士睇嚟食嘢方面真系要小心啲，同埋选择好似比较少咗啲。咁除咗食物方面咧，本身湿热嘅体质人士咧，其实喺夏天又有咩要特别留意咧？
1: 湿热嘅人士其实咧，有几个情况嘅。第一咧，可能佢体验比较肥胖啦。第二咧，可能都系啲长期，例如话糖尿病嘅前期啊，呢一类咧，即系啲内分泌失调嘅人士个体质比较多啲噶，即系佢夹杂湿热啊、痰湿脾虚呢一啲咧，其实都占可能十个有三五个系呢一类嘅体质咯。咁所以咧就留意翻，真系咧少食啲油腻煎炸嘅食物啦。咁另外啦，头先虽然话天气好热，大家都会坐冷气地方啦，但系都唔好真系坐得耐，完全唔喐。我哋咧中医强调养生都要动静结合，所以咧就算好热都好，都要适量做啲运动嘅，咁先可以帮我哋咧啲气血啊，同埋湿气咧即系都可以有一定嘅循环咯。
2: 咁但系有啲人咧都听过，我都好懒做运动啊，唔想去做运动，然后咧就去好似蒸汗啊，或者系即系可能啲点样浸嘅蒸翻啲汗出嚟，咁呢个情况系咪可以等同做运动咧？真系？
1: 唔一样噶，因为咧汗，我哋头先都讲过啦，汗咧如果佢流失太过咧，都会有一啲叫耗气嘅情况。但系有时究竟去到乜嘢嘅地步为之太过咧，一般人都好难去拿捏嘅。所以有时我哋话呢啲嘅所谓养生方法，佢理论上有帮助，但系实际操作有冇风险咧？咁呢个其实有时都好难衡量咯。所以都离不开啦，主动运动咧，其实系我哋肌肉都要去锻炼啊嘛。系啦，锻炼肌肉肌力啦，锻炼我哋嘅心肺功能啦，同埋调节嗰个寒热嗰方面咧，其实都有多方面功能。咁就唔可以单纯
2: 唔可以出术噶啦，
1: 系啊，唔可以手指劲咯。
0: 系咁啊，所以做运动可能都要睇下个钟啦。嗱，而家可能都未够三点啦，可能一来就翻紧工啦，二来出边都系讲紧33度啊，咁啊都真系几热嘅，好似天气警告仲生效紧添。咁可能夜啲啦，可能放工之后去即系黄昏时间啊，嗰阵时去出去慢跑下都系几好啦。但呢一刻啦，会唔会都可能喺呢个暑热期间咧，有啲穴位啊，有啲其他嘅事情，一啲小事情可以即刻做到，可能咧系会即系促进到个健康嘅咧。
1: 如果你话去预防中暑咧，坦白讲就穴位方面就未必话最有效啦。不过可以分享少少咧，大

0: 假设大家在户外活动开始感觉不对路啦，是喎、哦、好似少少头轻轻啦，会唔会中暑呢？咁嘅时间呢都可以有两个穴位今日分享俾大家啦。第一个呢就係、是、我哋叫大椎穴。咁佢个大椎穴喺边呢？就喺我哋嘅颈部嘅。大家呢只要耷低头摸摸你个颈，佢后面呢最突出嚟嗰粒呢就係、是、我哋嘅第七颈椎。咁呢个第七颈椎对落嗰个粒陷位呢就係、是、大椎嘅位置啦。咁大椎呢个穴位呢其实係一个我哋话解熱散熱嘅穴位嚟嘅、
1: 嗯。
0: 所以呢假设身体觉得好轻好想排熱呢，可以按压呢一个嘅大椎穴啦。咁进一步啦，如果呢大家有听过刮痧嘅话呢，其实呢个位置都可以做一啲嘅刮痧嘅。係、嗯。係啦，咁佢会帮我哋呢透返身体嗰啲熱气出嚟，咁调节返个体温囉。
1: 嗯。
0: 咁仲有另一个头先第二个穴位啦，就係、是、个叫内关嘅穴位。内关穴位呢就喺我哋嘅手上面嘅。我哋个手嗰个横纹啦，我哋嘅手内侧横纹，拍三隻手指嘅距离，然后呢就摸返两条肌腱嘅中央。咁呢个就係内关穴，左右都一样嘅。咁内关穴呢係一个我哋经典一个叫子牛嘅穴位嚟嘅，所以夏季咧有时作中暑啊，开始头晕、作闷，咁都可以咧按压呢个嘅内关穴咯。咁内关穴佢个应用层面都好广泛嘅，嗰、那个我哋见到一啲嘅研究都显示啦，佢除咗系可以改善一啲暑热嘅呕吐作闷，佢都可以咧改善一啲例如西医嘅手术后嗰啲嘅呕吐嘅后遗症啊，或者化疗嗰啲相关嘅呕吐咧，原来都好有效嘅。
2: 咁、我哋记住呢两个穴位啦。另外都想问一下啦，有啲就话啊，可以借助咧呢、這个即系大暑或者系天气最热嘅时候咧，就贴一啲三伏贴噶嘛。咁其实依家仲讲唔讲一次贴嘅咧？
0: 哦，嗱，三伏天灸咧呢、這个治疗确实咧就有个时间性嘅。咁佢咧即系捉住每年啦一个叫三伏天嘅日子。咁今年咧初伏就系七月中啦，我哋其实过咗噶啦。咁而第二伏所谓中伏就系七月二十五号，咁即系过几日就系噶啦。咁、所以咧，如果有兴趣想用天灸呢个方法进行养生咧，其实都为时未晚嘅。都可以去再進行天灸。咁另外最後一次就係8月14號啦。咁今年因為個時間時節比較特別呢，其實都有啲地方會進行一個加強灸。咁可能係講緊8月尾嘅時間。咁、所以前後如果 miss 咗第一次，都仲有三次機會係可以考慮做呢個天灸啦。
1: 呢、這個三伏天嘅天灸呢，其實嗰個原理係點樣去到幫助大家喺呢個暑熱天氣中係取得個健康嘅平衡嘅呢？
0: 四隻字簡單解釋啦，就係冬病夏治，即是話咧，我哋係一個未雨綢繆嚇積谷防饑嘅概念，將夏日咧好旺盛嘅陽氣，我哋先收集起嚟。另外咧就去預防冬季一啲容易產生嘅呼吸系統疾病啦，例如係鼻敏感啊、哮喘啊、慢性嘅支氣管炎呢啲等等嘅。
1: 咁聽落呢一個概念嘅話，會唔會有啲人係未必適合嘅呢？即係可能佢本身已經係非常之熱底啦，咁會唔會儲得過多，或者當下已經頂唔順㗎？
0: 你又講得啱啊，因為有啲朋友呢唔執書㗎嘛，見啲朋友去做㗎嘛，哎呀我又貼先啊，好似好新鮮喎。但係其實都要講體質㗎、正正好似頭先我哋提一啲濕熱嘅體質啦、另外呢，如果佢都係啲叫我哋叫陰虛血燥嘅體質啦，其實佢就唔適合咧透過呢個方法去調補身體啦，反而可能適得其反添。
1: 會唔會可能去到中醫師度有啲即係調節下、微調下，落輕手啲，有冇得咁樣做嘅咧？
0: 嗱，一般佢個做法，因為個操作咧其實都好簡單嘅，我哋都係用一啲温熱嘅藥咧，佢就敷貼喺特定一啲嘅穴位上面。咁但係因為成個原理就係我哋要係助長身體嘅陽氣㗎嘛，咁所以以頭先嘅體質，其實佢就並不需要用呢個方法。
1: 即係你滾緊煲湯，大火細火佢都係俾緊熱力，佢都係根本就唔需要。你要做嘅係降温呢一刻。
0: 係
1: 啦，
0: 係
2: 啦。咁同埋就係有啲人咧，都通常聽咧就話貼呢一啲三伏天灸咧，就驚啲皮膚敏感。其實係咪即係都好常見嘅咧？
0: 是啊，因为它那个药性呢，我们首先药是比较温热啦，另外用一些姜汁去调配啦，确实呢对皮肤表面都有一定刺激性。所以如果本身已经有一些湿疹啊、皮损啊，或者呢糖尿病患者那些伤口比较难愈合呢，其实我们都比较谨慎，甚至都不建议他们去做这些疗法咯。第二啦，就是那个敷贴的时间。通常呢我们都建议是约莫一个钟啊，个半钟呢就要将那些药贴呢去移除的啦。太长时间敷在个皮肤呢，就可能会导致一些的灼伤啊，甚至呢当皮肤溃损的时间，我们怕有些感染呢，那就比较麻烦一点。
1: 小朋友啱唔啱做的
0: 呢？小朋友呢他皮肤始终都比较幼嫩啲，两岁以下呢一般我们都不建议操作啦。咁但是如果话都有三四岁，他又真的有哮喘底啊、鼻敏感底呢，其实都可以做的。咁那个敷贴时间呢又短返少少咯，咁调校返呢，咁都是安全的。
1: 所以即系就要咨询翻自己嘅中医师啦，去睇下究竟无论系自己啦，或者家人咧，需唔需要或者系适唔适合做呢个三伏天灸啦。咁至于日常生活上啦，就好靠咧，即系家人互相帮手、互相把关啦。见到佢开大咗个冷气，哇！明明应该系26度左右嘅，开到得翻20度，仲要对住嚟个风口吹，就梗系要嗌停佢啦。跟住转头。夜晚個晚餐啦，頭先提到啦，可能食得清淡啲啦，一啲瓜類嘅湯啦，咁樣都係一啲好好嘅選擇。最緊要呢就係一齊呢係好有製造一個營造一個好嘅環境，面對呢個暑熱嘅天氣，尤其是聽日就係大暑，記住呢要留意啦。今日呢唔該曬有註冊中醫師李天南醫師同我哋咁詳盡嘅講解，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熱帶高壓脊會在未來一兩日覆蓋華南，並且為那區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預料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會逐漸發展為熱帶氣旋，並在今個星期後期進入南海北部。週末期間較大機會移向廣東東部沿岸一帶，並且逐步增強，但是登陸位置仍然存在變數。天文台預測受到佢影響，星期六稍後至星期日廣東沿岸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湧浪。一道廣闊低壓槽會喺下週初至中期影響南海北部，廣東沿岸天氣仍然唔穩定。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之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美国官员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在长边活动与王毅会面，可能商讨美中元首会晤。卢比奥说，好似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而王毅昨日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的时候指出，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造成制造海上事端，服务外部势力利益，破坏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输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6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264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是跌202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2跌30.8，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7跌1.46，阿里巴巴113.3跌3.7，中芯国际73.35跌2.15，智普1154跌65，华虹宏力161.3跌7.4，恒生中国企业84.78跌1.22，建滔积层板39.1跌8.4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89，瑞士法郎9.652，澳元5.486，加元5.562，新西兰元4.564，欧元8.9461。每百日元对港元4.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跌116，港金报38,485，升5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36美元，卖出4,11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佐敦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市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佐敦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市道嘅中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和宜合道咧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近住石宜路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啦。就是和宜合道由于有车辆着火，现时近住石宜路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衣乡市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长环街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柯士甸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15.5，
3: 星期四18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轮动。
0: 晚上7:30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32，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5: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4: 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5: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8: 色无限，
0: 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9: 去厕所解决生理需要，在瑞典有球场将它提升为解决粮食需求。哇，这样讲好像有点核突啊，可不过等我解释一下先。瑞典有队足球队在他们的主场馆的厕所展开了个收集尿液实验计划，目标是收集1000公升人类尿液以制作有机肥料，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做化肥的依赖，种出优质的农作物。而这个计划是在5月开始，到7月初，短短2个月啫，已经收集到目标的1/3的尿液了。将排泄物化为肥料，古今中外都有，不是什么新鲜事。现代技术的目标是怎样令这件事变得更加有效率，过程更加洁净。如果过程卫生又无臭，相信大家都不介意为地球而灌溉的。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港式生活馆。
2: 三点两个字啦，三点十一分的时候开始今天的港式生活馆。哇，你看到个温度33度，相对湿度61%，就是这样的。我想讲一样东西，我们成日都说即是而家嗰啲極端天氣咧，咪經常出現嘅。
3: 好極端啊！
2: 香港呢期都成日極端啦，一係咧就熱到好似今日咁樣啦，一係咧就落雨落到叭叭聲啦。
3: 同埋啲雨量咧同以前唔一樣，以前咧可能會輕輕咁樣嚟一陣，或者有時咧就會啊中度啲啦咁樣，但係而家咧一係唔嚟，一嚟就好犀利
2: 嘅。
3: 即係如果特別係咧喺大家翻工翻學嘅時間咧，佢就好中意嚟嘅。當你坐咗喺 office 或者學校坐定定咧，佢又唔落住咁樣嘅，好極端啊！佢、哦、
2: 即係同以前我哋講咧，即係永遠都係weekend 先至會打風一樣啦，係咪？
3: 係。
2: 咁、但係呢個係冇數據支持㗎，
3: 即
2: 係
3: 打波先嚟落雨嗰啲朋友啦，
4: 係
3: 啦。
4: 擔遮都濕曬下半身。
3: 係啊，上次見你都濕得好緊要。
4: 好濕啊，係。
2: 係啦，咁但係點解會搞成咁？就因為咧，某程度上我哋嘅環保做得唔好咧，亦都係會影響到我哋嘅天氣嘅。所以大家咧要做好啲環保啦。
3: 做好環保嘅第一步，我諗就係要聽曬我哋一連三集嘅節目啦。
2: 係啦，咁我哋今個星期咧就有環保手工達人啦，我哋有兩位達人咧就同我哋分享啦。一陣間三點半新聞之後咧，佢都會繼續同我哋咧就係講下啲即係點樣教小朋友做一啲環保手工，即係咧。所有的教育都是由小朋友开始培养起的。
3: 冇错啊，佢真係做得好好啊，令到我呢都不其然呢諗返我自己有关环保嘅故事啦。其实我份人都环保大家都知㗎啦，唔使答我㗎啦，係啦，大家都知道我係环保㗎啦。咁呢我而家諗起呢，到而家呢我依然都是一个好环保人，而最环保呢就係呢我啲访问啊，或者我啲唔同嘅同明星合作呢，我依然 keep 住係咁用，用完就用，我就唔会做完之后就擺埋一边。我諗两位都知道啦，我经常就入唔同學校啊，或者唔同地方做分享啊，做讲座啦。我到而家仍然都係用緊我第一个公开访问嘅我一段片啊、
4: 哦、
3: 去到做其中一个开场或者其中一个。
2: 等一下先讲返你话同啲明星访问
3: 一起做一个访问，
4: 即被访问。
2: 最初
3: 我哋两个被访问、
2: 即第一次做访问。
3: 係啊係啊，都係我第一次嘅访问。
2: 就同、某明星一起做访问。
3: 係啦、
2: 啊。然后你就攞咗嗰条片。
3: 係啊。
2: 然后当你去做分享嘅时候，你就攞返呢条片出嚟播返俾啲与会嘅朋友睇。
3: 嗱，等我揭开呢个谜底啦、我见到阿勤有一个。
2: 啊、
3: 因为呢
2: 明、
3: 大家今日睇唔到啊，其实呢阿勤同埋 Gary 哥嗰两个都戴住口罩，佢哋就係不停用佢哋嘅眼神啦，同埋、用佢哋眨眼嘅频道啦，好似摩斯密码咁样呢，就即係同我散发呢、咁我就慢慢同你解开呢、谜底啦。咁其实喺十几年前啦，当我仲一个好有潜质打得几好，但即係仲未好多人认识嘅运动员嘅时候呢，咁呢当时就有一个
4: 中意佢啲形容词嘅，
2: 系啊，
3: 系含蓄得嚟啊，有啲几好
2: 系
3: 嘛，
2: 系啊，空有潜质啊，嗰个叫做
3: 系啦。咁咧，当时咧就我哋个总会啊，就有个 program 咧，就希望多即系残疾人士运动员多啲人识噶。咁适逢我一年咧就亚运，咁所以佢就做咗啲唔同明星同埋运动员嘅合作。咁、我当时就好，咁成个 program 咧就是、我哋嘅副会长去做 line 啦，因为佢 network 而副会长就系刘德华先生啦。咁啊，咁啊，刘生就即系拉咗好多 network 啊，将我哋同娱乐圈嘅明星，务求就系希望透过呢班 artist 啊，呢班艺人咧，然之后讲出我哋故事，或者同我哋一齐做嗰个运动，令到多啲人咧，咦，你睇紧呢个明星嘅时候，原来隔篱有个做运动做得几好嘅运动员，佢系残疾人士运动员嚟嘅咁样。咁当年就有好多唔同嘅巨星啦，有余文乐啊、杨千嬅、张家辉啊、郑秀文等等啦咁样。咁咧我就
2: 夏君龙好正，
3: 系啊，
2: 夏君龙系同边个配对啊？
3: 乒乓波啊，乒乓波嘅运动员咁，因为佢话佢系小学校队，我记得我个访问系咁。
2: 有冇出莫情绪？
3: 当时因为好多年前可能未有咁样。咁然之后咧，当日后屘大家都好紧张啊，配对到边个？我知道我有呢一个 program 啦，有好紧张啊，到底配对到边个？咁然之后咧，我就配对到郑伊健。 好開心，因為佢都打羽毛球，
4: 咁
3: 樣配到一隻耳鏈。
2: 係喎，
3: 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喺一個運動場度咁啊，相約一齊就打一場羽毛球。咁佢都坐喺輪椅上面打嘅，咁啊俾佢試下。然之後佢有企喺度打咁樣啦，就同我對打下咁樣。咁咧做呢件事啦，咁有拍攝啦，咁之後咧就分別會接受訪問啦。然之後佢又會講下佢對我嘅感覺，對呢件事嘅感覺，我又會講下我自己嘅經歷咁樣。
2: 即係咁，你有冇講翻你對阿依健嘅感覺㗎？
3: 冇呢个环节嘅，但系
2: 点解你唔争取讲啊？你应该要讲下噶嘛。
3: 我再次强调冇呢个环节嘅，但系因为有传媒嘅朋友喺度，佢都有问嘅咁样，咁我都有讲啊。其实细个都系偶像，都系睇佢一啲武侠片同埋江湖片长大嘅，咁都好喜欢啦。特别佢江湖片个名同我争一个字啊，咁即系我细个个花名，我细个个花名都系成日会咁样啊嘛。
2: 你浩源哥嘛？
3: 唔系，冇歌字嘅，冇歌字嘅，即系冇。咁样系啦，咁所以咧，我嗰时就好开心。咁咧，但系有个细节咧，就系我唔知阿依然佢仲记唔记得啦。当时我系第一次做访问，我未试过俾记者即系采访，甚至系博米，因为唔单止一间啦，咁有几个传媒咁咪博米咁样过嚟做采访。咁当时阿刘生喺度啦，阿依健喺度啦，咁样佢哋都分别有教我。我觉得我第一次觉得哇！明星都好 warm 同好 nice， 佢冇架子喎啦，依然就会同我讲啊，你讲呢啲啦，唔使担心嘅，当平常倾偈咁样就得噶啦。
2: 你紧唔紧张咧？你第一次做访问，
3: 梗系紧啦，因为你唔系就系对住传媒，其实对住传媒嗰阵时我都唔系即系超级紧张，虽然话第一次，但系隔篱系郑伊健，
2: 哦，你对住伊健紧张，
3: 然之
2: 后
3: 前边系阿刘
2: 生，
3: 咁佢哋望住你啊嘛，咁呢啲应该系只应天上有噶嘛，呢啲人即系应该喺电视机度出现噶嘛，
2: 即系同
4: 即系好难得噶嘛，成件
3: 事。同埋当时互联网即系唔系好似而家咁样咧，成日经常打开唔同嘅社交平台，你会见到晒所有人。
2: 系，
3: 跟住而家以前你系要打开电视，然之后咁样先见到。
4: 同埋你真人见到同一个框啊嘛。
3: 系啊，系咁，所以就但系佢好咁，我仲记得阿刘生又帮我整理我啲衣着啊，个领要咁样企好啲，然之后咧坐喺度，咁我哋勾咗咪啦，勾完咪之后佢会整到啲衫，佢又帮我整翻好佢啊咁样。咁我就觉得好哇，即係受宠若惊。
2: 嗰阵你几岁啊？
3: 25岁都好，係啊，二十几岁咁样。係啊，咁都係細个嘅，即係对我嚟讲細个啦咁样。
2: 但你嗰阵有去学校啊，或者唔同团体分享啦，已经
3: 有
2: 即係其实你有讲嘢嘅经验。
3: 有，所以我对镜头唔惊。
2: 哦。
3: 但我对住佢两个惊。咁样啦，咁 anyway 啦，咁然之后就有做咗个访问啦，咁然之后同佢一齐做啊，好开心。咁然之后呢后屘剪咗段片出嚟，我觉得好好啊，佢又阿依健又讲得我同埋呢件事都好好。咁所以呢咁多年嚟呢一路以嚟我都有繼續 keep 住呢條片咧。有時如果要介，我要介紹我陳浩源呢個人俾小學生、中學生或者唔同嘅人認識咧，不如唔好由我把口講啦，不如由鄭伊健先生講啦咁樣。不過有少少 finding 嘅，即係譬如我出去商業演講或者去啲年紀大啲嘅觀眾們嘅演講咧，我唔使特別補一補飛嘅，補咩飛咧？
2: 鄭伊健係邊個？
3: 如果冇錯啦，如果而家我去中學或者小學咧。咁有時咦知唔知呢個係邊個啊，或者真係講一講，咁都有小學生會知，但係慢慢呢開始越嚟越多小朋友呢咦都唔係好知，但係啲老師呢就好知，啲老師就會識得微笑，
4: 會即刻幫你解釋。
3: 咁因為我段片上拍得好好，所以我作為一個咁環保嘅人呢，到而家即係十幾年啦，我都經常會用住呢啲片作為一個介紹我個開場白囉。
2: 咁我想問嗰個訪問呢，我哋可唔可以上網找到㗎？
3: 去 YouTube 找到㗎。
2: 係啊，
3: 可以啊，或者轉頭可以我將嗰個
4: 嗰條 link
3: 係啦掉上我哋社交平台度啦，咁樣咁係我覺得係做得好好㗎，係啊，兩個男主角都好好。
4: 唔系咁三个都好嘅，
2: 唔系两个男主角，即系阿刘生系背后嘅男主角嘛，同埋阿郑生好好嘅，
3: 呢啲咪好拍档咯，两位好拍档，你有冇啲咩第一次啊环保啊访问嘅经验可以讲
2: 啊 ？Gary 哥哥有冇啊？你实好多访问啦，但系第一次你记唔记得噶？
4: 我谂如果真系回想翻我第一次咧，可能就系喺好早嗰阵时，有一个叫唔知青春前线定唔知咩，系阿 Ben 哥哥做访问。
2: 青春前线好熟喎、
4: 哦。系啊，类似 K100，但系又即系做，即系不过就系年青人睇嗰啲咁样。我唔知有冇记错呢个名啊。咁就啱啱我就系演艺毕业嗰一届嗰一年嗰阵时咧，就做一个音乐剧嘅，做游资嘅音乐剧。咁啊 ，King Sir 到嘅。 咁就嗰陣時咧就啱啱就講我即係一個專訪啦，即係話Gary 你係點樣嘅？咁跟住最記得咧嗰次咧就係、是、一直係咁 TVB 就拍我由點樣去翻學啊，跟住上堂啊，跟住阿 Ben 哥哥訪問我傾偈，我嗰陣時好鬼驚嘅。因为真系第一次，好似系第一次嘅咁样出镜，咁样嘅专访啊，咁即仲要喺自己母校出边嗰个 Open Air Theatre， 而家就拆咗啦。
3: 系，
4: 咁啊，哇，完全系唔知点对答嘅。咁但系阿 Ben 哥哥就带得我好好嘅。
3: 系，
4: 啊，咁于是乎我就都对答流畅嘅。
3: 我想问 Gary 哥哥咧，因为我都有试过有 cam 跟住你翻学啊，跟住你，因为我大个先读大学啦。
4: 系，
3: 咁跟住你翻学或者跟住你拍嘢，有冇同学仔起哄嘅咧？哇！
4: 唔会，因为演艺嚟噶嘛。即係我哋個個都已經係 train to be 一個 actor， 咁、所以就即係作為演員，你就應該唔需要驚。
3: 又係、
2: 我想講小朋友係唔會讀大學㗎。系大人先
3: 做咩啫？我嗰个细个啫嘛，
2: 系啊，继续，
3: 即系证明咧，阿勤，你无论系病定系唔病咧，你个水准都 keep 得好好啊！
2: 我冇病，唔好笑。
3: 我话无论系病定系唔病，今日系唔病嘅，系啦，个水准都 keep 得好好啊！
2: 但系咧，我反而我想知道，咁做访问之前有冇特别嗱？即系之前一晚，可能你哋都知道听日有啲咩要做噶啦。咁你有冇准备嘅咧？自己？
3: 呢、這个我觉得系得意，因为咧。之前我啲唔係訪問啦，係我自己嘅演講，咁你咪有稿自己記咗，咪上台揮灑自如囉，咁睇自己啦咁樣。咁呢訪問呢正常啲，特別係佢知你冇乜經驗呢，佢會 set 好曬問題俾你嘅。
2: 但你之前有攞低個問題
3: 攞到嘅，攞到嘅，但係亦係第一次經驗呢，你發現佢完全唔跟問題問嘅。
2: 哦，係係。
3: 因為一個好睇嘅訪問呢，都係我一日就即係第一次學到最好嘅訪問，就係開咗個頭之後呢，就跟住你答嘅就一路伸延落去。咁然之後我個化學作用嗰個 chemical reaction 就係最好啦。但係我冇諗過咁初頭就可以，不過我又覺得呢，即係我啲訪問嘅facilitator 啊，即系嗰个 MC 又系，即系佢见到你讲到咯，佢咪问啲唔系喺轨道嘅嘢咯，
2: 系
4: 啊，咁先精彩啊嘛，即系下下都跟住 set 好晒啲问题咧，你又好似特登要答咁样咧，太过正经啦。
3: 不如问阿勤你咧，作为一个咁经验老道嘅 MC， 又真系访问咁多人，你都会经常遇到啲人系第一次接受访问噶嘛？咁如果佢好惊？咁你會點樣啊？
2: 大路嘢咯，只能夠、即係如果做節目嘅話，咁通常咧都唔會好驚嘅，基本上，除非佢係一個路人咯。即係如果係 artist 嘅話，就唔會好驚嘅，即係都已經公司會有人教佢，大概會答啲乜嘢咁樣咯。反而其實咧，如果我作為一個訪問者啊。我好怕係被訪者答嚟答去都係嗰堆嘢嘅，雖然我明點解，因為咧有一啲人，譬如可能佢要做宣傳啊咁樣咧，咁佢永遠有一啲嘢一定要講噶嘛，係啦，咁每一次佢都係講呢一堆嘢，咁跟住就冇其他啦，咁呢啲我覺得就好難做嘅。但反而如果我講翻我自己第一次做訪問咧，我係嗰陣我係唔因為喺對面街啊，咁每個節目可能都會。想做少少報紙上面嘅嗰啲少少 promotion， 跟住咧就揾啲報紙咁樣啦，咁就揾個報紙嘅嗰啲記者朋友咧就同你傾下偈咁樣啦。嗰陣我係完全唔知道係可以問定攞題目㗎。
3: 哦，
2: 我唔知道有呢一樣嘢。
3: 但嗰陣時你仲未有經驗做主持，所以你受訪你都唔知道可以咁樣。
2: 唔係，應該係話我哋不嬲都係主持㗎，即係已經主持緊節目嘅、
3: 但你唔會派問題俾人。
2: 唔係我。冇人同我講過，原來被訪者係可以要求咗啲問題先咯、都係後尾咧，突然間有啲我準備訪問嘅人咧，就會問我可唔可以俾定啲問題我，我先知原來係可以咁樣嘅。咁所以就人哋問乜我就答乜咯。咁可能中間咧會出現一啲你即係會唔會係一啲唔應該講嘢講咗出嚟咧？我都唔知嘅。咁但係嗰個訪問咧，我特別有印象嘅係咩咧？就係。佢最尾要同我影相，因為要影翻張相，跟住喺嗰段嘅專欄嗰度
3: 擺個格仔，
2: 係啦咁樣。咁跟住我就可唔可以影得靚啲啊？咁樣咯，
3: 唔難啦，係咪
2: 啊？咁然後咧，會第一次自己覺得自己係明星嘅感覺，因為咧記者喺度問緊你嘢嘅時候咧，即係哇，好虛榮啊！呢個感受
4: 點緊燈啊咁樣，
2: 唔係係有另外一位副託咧喺側邊影，佢嗰個影相嘅嗰個動作又比較大。所以令到我好 enjoy 嘅，咁佢系嗰啲咧，即系好似琴高琴低咁样咧，先左先右咁样咧，系啦，喺嗰下我就觉得，咦，莫非我真系掂咗咁样？咁当然去到最尾，梗系唔系啦。 但系咧嗰啲相咧，我
3: 系
2: 有 keep 嘅。
3: 系，我就想问你个剪报有冇 keep 低啊？
2: 有啊，我头先剪报有另外一个剪报 keep 低咗。咁第一次访问嘅嗰张相系有喺度嘅，转头俾大家睇。

0: 伊健嘅友情岁月啦。喂，之后有冇再见过伊健啊？
1: 冇啦，冇啦，所以
0: 真系得嗰次咋？
1: 真系得我一次啊！其实之后我都好想，即系有冇机会再，因为佢都好中意打羽毛球嘛，仲有冇机会同佢打一次羽毛球？
0: 啊，其实咧，我最近一次见伊健系几时咧？啊，不过都数以年计咯。嗰阵佢哋开演唱会咧，即系成班嗰个演唱会咧，佢哋有上过嚟电台做访问嘅，系、
2: 佢好好玩嘅。好中意玩，系啊！
0: 诶、有机会诶，同、你再揾阿伊健一齐玩啦。
1: 好啊，
0: 想唔想？
1: 爽，系啊，
0: 系啊，
1: 系啊。
0: 转头翻嚟，转头翻嚟听访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那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测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的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欧盟委员会日前根据数字服务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旗下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罚款5亿5千万欧元。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关切。发言人说，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且采取歧视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洲正常经营。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平公正对待中国企业，中方支持中国企业使用法律维权，并且将会坚定维护企业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79点，跌252点，总成交金额2,82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系跌2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8跌32.2，盈富基金25.3六跌2.4，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4，阿里巴巴114.4跌2.6，中芯国际72.85跌2.65，智普1,168元跌51元，华虹宏力161.3跌7.2。恒生中国企业84.92跌1.08，建滔积层板40.04，系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9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欧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元，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57美元，卖出4,11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长沙环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咧，由于有坏交通灯，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长沙环嘅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元朗教育路去大棠路方向，跟住元朗康乐路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稍为多车。咁就系元朗嘅教育路去大棠路方向，跟住元朗康乐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仲有佐敦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国士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稍为嘅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波斯富街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较早前和宜合道嘅车辆着火咧已经处理好噶啦，跟住石儿佬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入口位咧，一带比较车多少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5: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6: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7: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4: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0: 米哈、杜文慧、彪爷，
11: 四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1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3: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4: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15: 理財新世代。
16: 北部都會區和鐵路物業發展項目咧，嚟緊個供應會相當之龐大。你覺得市場係咪可以消化到咧？
17: 咁同以前一般啲新市鎮就有少少唔一樣嘅。北都規劃嘅概念就係希望喺園區就業，相信會吸引到居民或者外來專才搬去北都。
18: 星期六早上9:30，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18: 港台電視32，
1: 理財新世代。
19: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4: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第三集嘅港式达人咧，哇，即系琴日嗰两集咧好精彩啊！即系讲我哋嗰啲，即系点样去留住，即系点样去保护啊，同埋点样用佢嗰啲即系木啊嗰啲咁样。即系其实除咗木之外，唔知仲有啲咩咧？
5: 嗱，我哋嘅环保手工达人啊。Candy 同埋 Kelvin 繼續喺度啦。琴日你哋兩個就同我哋講咗，原來咧處理嗰個木啊，紅酒箱又好啊，一個木座係好多工序嘅。咁除咗木之外，有啲咩常用嘅環保嘅素材，你哋都會用噶？
10: 一啲玻璃樽啦，即係酒樽咧，一啲玻璃樽咧，我哋就會將佢回收翻嚟，我哋清潔完之後咧做玻璃燈嘅。但我哋唔係剝碎佢，我哋會戒咯，我哋會戒玻璃，但係用一個咧比較安全同埋傳統啲嘅方法，用個戒刀首先係戒咗一下，然後沿住嗰個戒痕，然後我哋就用火去燒冷縮熱漲嘅原理，跟住放落去凍水度斷開佢。
4: 有啲似我哋以前咧一個樽咧戒咗個圓圈，跟住就整。水杯咁样
10: 啊，系类似嘅谂法，做咗个玻璃灯底嘅部分啦。另外上边我哋就上一个 LED 灯盒上去，入边再会用一啲铜线咧去做装饰，咁变咗佢哋光线折射到嗰个铜嘅 pass 嘅时候，亦都会有啲闪闪发光咁。
9: 同埋个玻璃面，我哋有做到一啲蚀黑嘅处理啦。咁然后一个光打落嚟，其实就会有个影像散射咗出嚟。
5: 我想问一下咧，头先你讲到嗰个玻璃樽系你哋处理好啊，定还是其实你？会教小朋友咁样处理啊？
10: 我哋会俾佢去睇我哋点样去处理啦。首先第一，咁断开咗之后咧，我就会教佢哋去打磨。咁我哋当然系俾佢有一啲安全嘅工呢啲工具，而唔系避开唔用。
8: 系啦，
10: 咁呢个都系我哋希望要实践到嘅教育嚟嘅。
8: 玻璃又會用啦，尋日講咗木又會用啦，咁另外你自己再揀多一樣係最常用喺你哋嘅手工裏面最常用嘅第三樣物料係乜嘢啊？
10: 紙皮啦，
8: 係啊，即都係揾啲有心人即攞去俾你哋。
9: 其實首先都係自己會湊先會儲先，因為有時可能你買一啲家具啊或者電器啊都會有好多紙皮。

0: 纸箱啦，
1: 但系唔可以成日买唔同嘅家具
2: 用品啦，我啲纸箱啦，
1: 有冇咁厚咯？嗰个盒会唔会都系你哋可以用到嘅？
3: 系会嘅，系啦，因为其实调翻转薄啲嘅纸皮，我哋会好用啲。
1: 咁系啊，
3: 以前
4: 双橙嗰啲橙箱纸皮得唔得？
3: 嗰啲都已經厚啦，
1: 係啦，我以為好用啲，
3: 因為你見到佢係有兩層牙通嘅，我哋如果單薄一層，甚至有一啲係 0.2mm 左右咁薄嘅，
4: 即係唔係卡通箱嗰啲，
3: 係啦，
1: 嗰啲
3: 朋友會容易啲去 handle， 即係如果你要去叫佢剪啊或者裁割啊，佢哋係嗰啲厚度係容易啲去處理咯，係啦，但係如果做厚嘅嘢，我哋就教佢點樣由薄嘅變厚咯，可能搭幾層等佢解決。問題
1: 我仲以為係厚啲會穩陣啲，會會
0: 係
1: 易用啲
3: 嘅，但係呢個係我哋大人套落去嘅諗法咯。但係換轉我哋用小朋友嘅角度去睇嘅時候，有好多嘢我哋嘅設計就要諗翻小朋友去做係點樣可以容易去實行到。
2: 我想問一下咧，我哋頭先一聽到紙皮呢個字咧，我心諗啊，係咪即刻攞翻嚟就用，一定還是你哋都有啲嘢要處理嘅咧？
3: 其實要分類嘅，譬如有一啲嗰個包裝係零零舍舍喺外邊有個保護層嘅，我哋就會整走佢，就要入邊嗰個可以光滑啲或者係可以畫到嘢嘅面，等佢哋可以上色，係啦。咁所以我哋都會拆解嘅，又或者有一啲太腍啦，咁可能呢一啲已經索過水啦，就只要剪走嗰啲部分唔要，我哋教環保啫，但係都唔可以。即用一啲好殘舊嘅物料去做，咁變咗就會影響咗個作品啦。嗰、那個紙皮嘅邊一個部分去適合去做啦，我哋都會教小朋友一齊去諗去思考咯。
1: 你會唔會有職業病呢？就係、是、因為你好需要唔同類型嘅物料嘛，跟住行街嘅時候咧就望哇。哇！呢、這個得喎，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台面有幾個盒咧，你哋會唔會一望，咦？呢、這個做到嘢啊？咁都唔會嘅，
3: 其實都會有嘅，係啊！
2: 我哋已經諗好咗送俾你哋㗎，呢個盒。
3: 同先生行街係真係會睇到有啲嘢嘅時候，咦？好似可以整喎呢樣嘢，可以諗下喎。啊，嚟緊 下次個 topic 啊，我哋不如諗呢樣嘢啦。即係
1: 用呢種
3: 會套嚟，係啊，都會影響嘅，真係。
2: 但係頭先講到咧，物料就。當然緊要啦，但係個成品更加緊要。我哋絕對感覺到，因為而家我哋咧成台都係你哋嘅成品啦。我哋見到好多好心思嘅嘢。阿勤，我哋講邊樣先？
1: 不如講揮春，因為我好中意揮春。
2: 係咪你係直情中意到想攞走咁樣？
1: 因為呢個揮春咧，首先咧形容下先，就係一塊正方形嘅木板。就喺上面咧，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系啊！
2: 你問人哋咪得咯，等於自己數咧。
1: 我諗住我表演一下乘數啊嘛，係啦，七乘七個窿，即係 total 有49個窿咧，就轉咗喺個木板上面啦。大家咧將個正方形咧變成一個菱形咁樣睇咧，就係嗰個揮春嘅形啦。咁點做咧？就係用一條紅繩咧，就係。穿落嗰啲窿度就穿啲字出嚟，
2: 穿啲筆畫出嚟。
1: 係啦，咁就我手上面見到呢一個咧，就寫住春聯兩個字，因為兩塊板擺埋一齊啦。呢、這個我覺得好正嘅就係，首先第一，你識唔識字呢？就係呢一個揮春可以考到你啦。你點樣將個中文字穿咗落去呢？第一係咁樣啦，英文都得㗎，我覺得。你再整長啲 Happy New Year 其實都得，不過多幾塊咁解啫嘛。第二嘅就係你識字啦。但你點樣將個字穿到出嚟，其實都係一個趣味嚟㗎喎，唔單止係一個環保物料做，你仲可以呢，今年呢我就係寫身體健康，出年我係寫恭喜發財，即係任得你點樣去穿啲字落去都得。
2: 我而家見到春聯兩個字其實穿得好好㗎，咁我寫個好複雜嘅嘛，我寫梁禮勤三個字落去，你知啦，筆畫又多啦，又密啦，
1: 又
2: 寫
1: 文化氣息啦，個名係咪？
2: 呢啲我哋唔講啦，係啦，呢啲我哋盡量唔提啦。咁一個咁樣嘅女生男名嘅一個三個字。做唔做到咁密喎、
0: 啊、我哋呢會覺得冇一個字係穿唔到嘅。個筆畫我哋覺得可以有啲位置可以微調嘅。假設個情字咁樣有好多打橫嘅線，如果真係有啲唔夠空間嘅你可以打斜。做翻嗰個
3: 啫，
0: 其實發揮個創意就穿到出嚟嘅。
1: 好似個聯字都係咁樣嚇，你一睇到你真係見到個聯字噶嘛，係啊，
0: 冇錯。
2: 所以你都係有信心寫到梁禮勤三個字出嚟，
0: 有嘅。
2: 我仍然都要追翻住呢個。
4: 但我想問 Kevin， 你嗰個7×49個窿咧，係點樣計算出嚟㗎？
0: 一開始諗係好似十乘十咁樣嘅，係啦。咁但係因為太多窿，我哋當然轉亦都複雜啦，因為都係人手去轉嘅呢啲。另外就係發覺如果太複雜嘅話，大家穿可能個趣味性降低咗，係啦，要係啦。我哋後屘又試過用雙數啦，可能6×6咁啦，但係發覺咧，可能譬如春天個春字
4: 又唔夠寫喎，
0: 係啦，個中間個畫永遠都去執咗其中一邊，所以我哋最後就揀7×7就係最好最中用。
4: 問佢呢個問題，因為好似。

0: Candy 同 Kevin 又幫我哋介紹另外一個。
1: 好啊，咁呢個就係一個叫做上燈嘅作品啦。
0: 係，係一盞燈咁樣嘅。
1: 係啦，係啦，但係點解有個上字咧？就係因為佢可以變身做上界。有一次係因為中秋節就嚟嚟啦，咁我哋希望教小朋友做燈籠，但我哋又唔想做一啲好傳統嘅燈籠，
0: 即係折埋拉開嗰啲。
1: 同埋我哋就發現一個問題，就係走馬燈嗰啲好大座係好靚嘅，但係你要收埋佢嘅時候，淨係中秋節先拎出嚟咧，好似呢件事嘥咗，係啦。於是我哋就諗下，咦，有個框架係可以做上架喎。咁於是就其實當中秋節完結咗，你就拆咗個螺絲出嚟，就其實可以變成咗上架啦。
0: 係，那個上架就係變咗個燈籠嘅邊嗰啲位。
1: 系啦，系啦，直情系拆晒佢就其实可以变做一个上架啦，
0: 好似 transformer 咁样咧，即系我呢一下我就系一个灯笼，然之后一变身嘅时候咧就会变咗上架啦，
1: 系啦，同埋其实佢呢一个部件其实都系靠铜螺丝啦，都系，咁变咗佢系可以结合去砌唔同嘅型啊，当你去摆嘅时候系可以成为咗你屋企嘅摆设，可以根据翻你嘅喜好啦，自己都系有个设计嘅谂法喺度啦，咁所以其实都系除咗用之外，都我哋鼓励大家都系翻到可以自己有个设计嘅谂法咁。
0: 我想问咧，点解系铜螺丝咧？因为咧，你强调咗几次都系讲铜螺丝，点解唔系其他螺丝咧？
1: 因为铜螺丝就算氧化咗之后咧，我哋觉得佢嘅颜色都可以好靓。
2: 咁其实除咗呢个之后咧，我第一次俾佢哋嘅作品吸引到咧，就系嗰两只舞狮啊。
0: 系，
2: 我想问呢两只舞狮，点解佢可以跳舞跳到好似我哋嘅跳舞天王咁樣，可以咁樣
0: 係
2: 咯咁
0: 犀，係
2: 咯跳到成成咁樣嘅咧，係點樣做嘅咧？
3: 呢個咧係我兒時嘅時候玩過，
0: 小朋友嗰陣都有玩。
3: 不過咧就細
0: 系
3: 我都系上网睇嘅时候咧，
2: 即刻
3: 嗰阵时咧就细好多嘅吓，咁咧就喐咧就冇而家喐得咁犀利，
0: 冇咁精致，
3: 冇咁精致啊！而家直头系舞狮咁样，系点样嘅咧 ？Kevin，
4: 舞狮呢样嘢喺小朋友界咧系好有魔力嘅，即系大家都好中意嘅细个。咁但系舞狮一个好大型同埋需要体力劳动嘅一个作品嚟噶嘛？即系如果真正要玩舞狮嘅话，咁我哋就谂下点样可以喺人就咁好简单喺手上都可以玩到咧，有諗過用可能手偶嘅方式啦，跟住後尾咧發現翻呢一個傳統手指公嘅一個公仔。
0: 好啦，咁啊形容一下先啦，就係、是、咧其實係有個盒啦，咁咧佢個盒嘅底咧可以撳落去，因為有啲彈弓喺度咧，
1: 彈簧
0: 係啦。本來咧只絲咧你就咁擺喺度嘅時候咧，佢係企直嘅，你一撳個底即係向上推嘅時候咧，佢就會
2: 成成
3: 啲腳係
0: 啦，啲腳就喺度喐嗱，即係呢啲都係我哋以前細個玩嘅個其中一種玩具嘅嗰個玩法嚟
2: 嘅。其實我哋啱啱長洲有飄色啊嘛，其實佢所有嘅角色咧都可以放落呢個度，然之後佢都係咁樣。
3: 唔係，其實你可以做一個陳浩源打羽毛球噶。
4: 我哋可以 crossover
3: 幾好啊！
2: 其實我諗住完咗呢一節咧，我就會約阿 Kevin 同阿 Candy， 點知俾你讀穿咗，早咗一步講咗呢句出嚟。
0: 係啦，就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唔同嘅一啲作品啦。咁其實都係教小朋友整啊嘛。會唔會好複雜咧？嗱，我見到阿舞師靚啊靚啊，但你要整到佢出嚟，其實唔係講少嘅喎。
1: 係啊，每一堂我哋個半鐘啦，但起碼我哋會同家長講咧，大概4至5堂先會完成一個作品。

0: 品嘅、因為我哋希望小朋友背後要自己諗、自己設計、自己解難、自己喐手去做。
1: 有冇喊㗎？做做下，哎，搞唔掂啊咁嗰啲。
0: 佢哋會有啲氣餒嘅，有啲做到，因為始終你鋸木嘅過程，佢哋好花氣力嘅，佢會鋸到有啲攰嘅，又或者你磨木嘅啲位，佢覺得做嚟做去都唔係如佢理想咁樣嘅。但係正正呢啲就係最好嘅學習嘅經驗咯。係、啊，即係佢哋會唔開心，但我哋就會同佢講嗱，我哋可以俾你選擇，你去繼續定係放棄嘅、但係我話你花咗咁長嘅時間去做喎，我其實做得好靚啦，我哋爭少少啫，不如我哋一齊試下再繼續啦。無論嗰件事係點樣，到最後你做完咧，你會見到佢係笑嘅，亦都會好自豪同媽咪講呢樣嘢係我一手一腳自己去做嘅。咁所以其實佢哋係需要老師喺側邊陪住佢去過渡呢一個時間咯。
1: 幾堂啦，大家相處咗、你有冇發覺佢哋真係有一個明顯嘅改變嘅？
0: 會㗎。即係可能佢會話生活上面可能爸爸有啲嘢想去幫手喎，佢會懂得點樣用工具去自己去做，係啦，會提升咗佢嘅信心啦。呢一個
2: 係其實細蚊仔嘅幕後大 boss 咧，就係家長同埋學校啊。你又會點樣說服佢哋，等佢哋STEM 咧都有我哋呢一個環節，唔係下都要可能要 3D 打印啊，或者可能要點樣加好多科技啊，環保概念嘅工作坊都係可以。你哋會點樣未來點樣做呢件事？
0: 其實我哋都會有出去唔同嘅市集啦。係啦，話俾人哋聽，其實我哋嘅作品係鼓勵小朋友係多啲動手去做之餘咧，就係要用多啲唔同嘅設計諗法去加插入去，鼓勵佢哋有自己一個獨創性喺度咯。咁另外喺畫室入邊，我哋都會嘗試舉行唔同類型嘅 workshop 啦，係啦，甚至最近我哋就係有個非遺文化啦，即係因為爸爸本身佢自己係一個玉石師傅啦，咁亦都係俾非物質文化遺產咧已經挑選咗佢嘅手藝入去，咁所以我哋都希望行前啲，希望小朋友係可以接觸師傅嘅，係啦，直情同師傅對話，
1: 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對話，
2: 有個接觸，
0: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因為呢一樣嘢都係藝術嘅一部分，亦都係一個值得欣賞嘅資源嚟嘅。咁所以我哋希望未來就係逐步做多啲藝術教育嘅工作，係等小朋友係接觸唔同類型嘅嘢咯。係啦，
1: 科技當然好重要啦。今時今日你唔識嘅話，你就可能好容易就大落後啦。咁但係咧，始終我自己覺得，有一啲好原始嘅嘢咧，我哋都必須要
3: 保留
1: 喺自己手上或者身上咧，自己一定要有翻嗰樣嘢。即係假如突然間冇電嘅時候，你科技曉飛其實都冇用噶嘛。冇電咁點算咧？我咪用我自己隻手去上嗰粒螺絲咯。即係呢啲我都覺得係好重要。即係兩者都要兼備住喺我哋嘅生活裡面咧，先至叫做滿意咯。
2: 係啊，同埋都真係可以俾啲細蚊仔知道，我哋最大嘅工具其實就係自己咯。千祈唔好靠咗 technology 啊，所有去科技幫手，自己先是最好的工具。
0: 手藝真是最值得去保留，同埋手藝呢一樣嘢係冇嘢係可以取代嘅。係啊，因為呢一個係我哋自己人內在建立嘅嘢出嚟。咁如果係科技取代，咁冇可能取代到感情。係啊，咁所以我哋學每一樣嘢，其實最重要係小朋友可以動手做，每一個人都係有經驗、好實質可以建立內在嘅嘢，咁呢樣嘢先係有價值咯。
4: 呢三位裏面咧，同阿 Candy 同埋 Kevin 傾偈咧，即係好能夠 feel 到佢哋即係傳承嗰樣嘢，同埋即係能夠可以教育到下一代咧點樣去環保啊，同埋咧我發現咧而家小朋友真係好幸福啊！我希望咧你哋咧將來咧可以搞啲成人班，因為咧
1: 唔係
4: 我見到呢啲 product 咧，我真係鄧阿勤咧，真係有種回憶咧，可以玩翻以前細個嗰啲嘢係咪？
1: 而家我哋上堂都一樣得嘅啫，係啊！今日咧多謝曬兩位上嚟啦，咁啊希望嚟緊咧你哋又再行多啲街，就發掘多啲唔同可以用喺你哋嘅工作坊裡面嘅嗰啲素材，繼續我哋。環保下去，多謝曬。

0: 謝曬我哋兩位嘉賓啊，介紹埋呢首歌啦，就係、是、Beyond 嘅、啊、每一次我講呢首歌都一定要睇住個歌名。
1: 點解攞紙仔嘅？好少人咁做。
0: 唔係，因為咧呢首歌歌名咧係好難記嘅。送給不知怎去保護環境的人，包括我。
1: 你而家試下反轉張紙。睇記得幾多？
0: 送給不知怎去保護環境的人，包括我。啊，
1: 真係唔需要咯，
2: 冇問題啦，近掂曬啦，
0: 係咪啊？聽日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去年已经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司法机构强调，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之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若果在个别案件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的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香港牙医学会调查发现，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有病人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口腔出现麻痹等的情况，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确诊神经永久受损。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私人执业牙医，发现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亦都有广告声称上午植牙下午就可以吃苹果等，情况令人忧虑。学会表示，本港联同内地牙医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协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他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会议上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本地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7点，跌275点，总成交金额3,04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4跌32.6，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5，阿里巴巴113.8跌3.2，中芯国际72.35跌3.15，恒生中国企业84.76跌1.24。智普1182跌37，华虹宏力161跌7.5，建滔积层板40.12跌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92，瑞士法郎9.655，澳元5.485，加元5.563，新西兰元4.562，欧元8.9446。每百日元兑港元4.81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跌116，港金报38,485，升5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4美元，卖出4,115.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啦，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啦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德望学校。咁驾驶人士啦，请考虑改道行驶啦。就系、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紧，车龙啦去到德望学校。而另外长沙环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学校，咁驾驶人士啦，请考虑改道行驶啦。就系、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井栏树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紧，车龙啦去到德望学校。而另外长沙环保安道同埋东京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目前咧亦大车多。咁就系长沙环嘅保安道同埋东京。

街交界有交通灯失灵，目前里嘅大车多。而另外啦，佐敦道有水管紧急，系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国士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系有少少嘅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元朗教育路去大堂路方向近住元朗康乐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目前咧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小辉台。同时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石分叉位去尖沙咀。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你好，喂，多谢你。
4: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5: 中东人呢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4: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飞车，
7: 主持黄超雄、
1: 黄淑仪。
8: Hello， 咁多位听众，又嚟到星期三嘅动力四射啦，时间嚟到4:09，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4:00生效咗啦。Hello，Jackie。
9: 啊，讲到有暑热警告，好在幸好啦吓，我同你而家喺直播室入边咧，就冷气充足嘅，可以好舒畅咁样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唔同嘅体育消息。
8: 系啊，咁我哋都可以分享一啲体育热话啦，咁梗系，咁啊讲到体育热话，一定要讲下世界杯啦。虽然咧就已经结束咗，你有冇睇呢个世界杯决赛咧？
9: 决赛当然有睇啦，咁啊而且嗰个精华片段都系有重温再重温嘅，咁啊毕竟就自己中意睇波啦，亦都支持西班牙啦，亦都工作需要啦，所以都重温咗唔少次嗰个嘅 highlight 啊。
8: 咁有冇重温下一啲即係精彩嘅入球咁樣呢？
9: 我入球嘅嗰啲叫做花絮呀或者雜感呢，近呢一個禮拜其實喺網上都好 hit 㗎啦。如果大家平時都係睇開即係體育嘅一啲即係 video 啊呢啲嘅視頻啊等等嘅話呢，應該喺你嘅嗰、那個即係串流平台啊又或者係視頻網站呢都係會推送俾你嘅。所以呢我當然就其中一份子啦，所以我個即係 apps 入面呢經常都係會彈出嚟嘅。
8: 咁除咗話我哋睇一啲视频之外咧，其实 FIFA 嘅网站咧，亦都而家系进行紧一个投选最佳入球嘅一个投选嘅一个网上嘅参与啦，可以
9: 系啦，咁啊令到全球球迷都有份去即系叫做支持一下可能你心爱嘅球星啊或者队伍啦。
8: 系啦，咁其实佢已经拣选咗大概十零个嘅一个最佳入球俾大家去拣噶啦。咁当中梗系有梅西啊，有夏兰特啊，有大家好熟悉嘅名字咧，咁但系咧我自己心仪嘅嗰个入球咧，可能都系听众朋友咧好有记忆点嘅一个入球嚟嘅。
9: 边一球咧？
8: 就系呢一个佛德国对住阿根廷嗰场波，咁啊最后尾个比数就系佛德国2-3输咗俾阿根廷啦。咁但系咧，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喺呢一个加时阶段咧，其实佛德国咧系有一位球员叫做呢一个薛尼卡巴尔，我都系因为佢入完呢球波咧就记得咗呢一位球员啦。咁咧佢就喺加时阶段入咗个好靓嘅入球咧，就逼和咗呢一个阿根廷。咁当然随后阿根廷又再入咗波，咁啊最尾就阿根廷赢咗啦。
9: 最后系乌龙波啦，佢哋
8: 系啦。咁啊计算上就系一个乌龙波啦。咁但系呢个入球咧，除咗好靓之外咧，其实我最有记忆点系佢入完波之后咧，跑咗好远，跑到去呢一个观众席嗰度咧，等，唔知等乜嘢。咁当时嘅旁述咧就话：哎呀，佢咧咁样跑上观众席，应该咧都会攞黄牌，黄牌走唔甩啦咁样咧。咁但系原来咧，佢系呢个特 别的时刻呢，就是找他的特别的人，就是等他是另一半，就跟他来一个拥抱。
9: 哇，
8: 是啦，那我觉得哇，我都算看了波咁多年，其实真的极少数见到有球员会跑了上个观众席那里，还等了差不多一分钟，即是由他那整个的画面片段呢是一分钟那么耐。所以为什么个旁述就说他应该会攞黄牌，但是
9: 那个
8: 是啦，都抵啦，
9: 好抵啦。
8: 而个球证呢又网开入面是最后尾冇俾个牌佢。
9: 令到个故事更加即係圆满啦。咁我諗即係可以话即係一世人一次㗎啦。即係、就是、可以喺世界杯嘅淘汰赛阶段可以入到球咁靓嘅波，梗係要搵自己最重要嘅人一起去分享嗰个喜悦啦。而我揀选嗰一球呢，或者我比较有印象嗰一球呢，都是在加时入的、被人入波的都是阿根廷、就是决赛那一球啦，西班牙奠定胜局的这个费兰托利斯、跟你偶像的名字差一点点的。
8: 是啊，因为这个朋友仔又是我入完波之后呢就对他更加认识，因为他的名字和费兰道托利斯就是当年2010年即、就是西班牙捧杯的时候都有份参与的金童，就是费兰道托利斯是相当之相似的名字，所以我都对这位球员本身都有少少少印象，但佢入完球波之后咧，我而家对佢有多多嘅印象啦。
9: 嗱，啱啱卡巴尔嗰个球咧，就可以话系个人能力啦。咁啊，先系自己带波去到即系左路禁区顶附近嘅位置，再扣翻大位，然后一脚就右脚啊，就烫翻去呢一个远处嘅上角入嘅。而费兰托利斯呢一球咧，都可以话系团队嘅合作啦。咁先系右路一个嘅高波啦。球锤嘅意传俾到佢之后咧，佢都球不着地，即刻第一时间嚟一个撞射。其实就可以话嗰个技术水平上边咧，呢两个入球去比较啊，应该卡巴尔嗰球咧嗰个技术难度系再高啲嘅。但系讲紧嗰个心理压力，讲紧系喺世界杯嘅决赛嘅加时，仲系零比零嘅情况之下，你要咁样均得中嗰一球咧，我系好佩服呢一啲球员嗰种嘅心理质素啦。所以我会投费兰托利斯一票啊。
8: 咁啊，唔知道听众朋友嘅心水又系乜？大家都可以上 FIFA 的网站自己去看看，留意翻，大概仲有五日零几个钟的时间可以做这个投票的。讲到这个体育盛事，除了世界杯之外，我们香港都搞紧一个非常之劲的国际盛事。
9: 没错，就是这个剑击的世界锦标赛，在这个7月22号即今天开始，直至去到30号都会在亚洲国际博览馆即近机场那边就是进行这个比赛的。现在就先进行一些个人赛事方面的分组赛。
8: 除了我们两位都很关注这一场的国际盛事，因为都是香港首次主办之外呢，当然也要请出我们的客席主持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毅和我们一起谈谈。Hello， 马毅。
10: Hello，两位你哋好。
8: 是啊，咁啊想同你讲下呢一、這个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因为今日就开始打咗呢一个男子花剑同埋女子重剑嘅个人赛嘅分组赛啦。咁啊都想睇下，咦，其实马毅你自己最关注嘅会系边一个剑击项目呢？
10: 其实我会比较留意嘅可能而家会系当头比较大红的这个潘奇妙啊，即是女配方面的情况的。咁啊因为最近关于潘奇妙啦，亦都是在这个世青赛里面呢，又拿这个 青年啦，又拿这个少年啦，这个双冠啦。所以其实他今次亦都是随国家队一起呢，就是来到中国香港去征战这一届的赛事。咁所以现时在这个的人气当中和他那个关注度呢都相当之高的。咁当然其实除了他之外呢，我都会关心下我们广东的能够入到国家队的这一众的成员啦，包括莫子维啊，同埋咧就系张心怡啊，因为佢两位其实都系喺国家队咧有较长一段时间啦，咁曾经亦都可以讲喺团体项目当中咧代表国家队咧攞到唔错成绩嘅，咁所以其实喺今届嘅呢一次剑击嘅世锦赛上边嚟讲咧，都想睇下佢哋嘅表现啦，因为而家其实成个国家队都经历紧一个新老交替嘅呢种嘅期间，咁而近段时间咧，其实成个国家队唔同嘅年龄层，佢哋都要分批打好多嘅啲赛事啦，都系务求系为咗嚟紧一个嘅亚运会嘅一个备战啦，同埋咧更长远啲咧，都系 去到呢一个嘅奥运周期当中咧，佢哋要去角逐咧最终嘅嗰个大名单嘅。
9: 嗯，咁讲到潘奇妙就其实就好年轻啦，2009年出世，而家都系16岁、17岁左右啫。咁但系如果论嗰个绝对实力嘅话，虽然话而家都冒起紧啦，咁但系毕竟都系喺即系青年赛啊呢、這个少年赛嘅组别就攞到成绩啫。会唔会其实讲紧女配咧，即系女子配件方面都系江苏嗰几位强啲咧？毕竟我哋喺上年嘅全运会见到，就由江苏队嘅三位剑手就包揽晒呢个金银铜牌，例如系呢一个嘅啊傅颖啊，以及系钱佳瑞啊等等。
10: 系啊，其实今次咧，你睇到喺女配方面嗰个团体，包括呢个个人项目上边咧，就派出嘅国家队派出嘅李婉轩啦、潘奇妙啦、同埋姚雪儿，仲有魏嘉仪啦、同埋张心怡啦，就系头先介绍嚟自我哋广东嘅。咁、而喺呢一扎嘅队员当中咧，其中咧潘奇妙同姚雪儿以及系魏嘉仪同埋张心怡咧，佢哋喺对上咧已经系攞到一个咧就系、世界赛事嘅一个嘅季军嘅，咁所以佢哋如果从现时嚟讲咧，虽然话喺青少年赛事佢哋已经攞到一个好嘅成绩，但系实际上佢哋都已经全部过渡到去成年嘅赛事啦。咁啊而家咧其实喺00后呢一众嘅队员当中咧，我睇到今次参与嘅呢一次即系嚟香港打比赛嘅呢一届嘅队员里边咧，其实系占咗好大嘅比重嘅。所以虽然有国家队嘅过去嘅呢啲比较已经成名或者攞到好成績嘅一啲老隊員，但係其實慢慢慢慢咧，佢哋都會嘗試喺呢個國際賽事裏邊咧，實現呢一個嘅交接棒咯，或者係俾更加多嘅機會咧，呢啲嘅後邊嘅第二梯隊，甚至已經係去到第一梯隊嘅隊員咧，佢哋去參賽去累積經驗嘅。
9: 嗯，都感覺到即係國家隊嘅安排都係即係將個目標就鎖定喺即係呢個奧運週期啦，可能係2028年呢個嘅洛杉磯奧運啦，所以而家都適合噶啦，就俾呢一班可能年輕最年輕嘅16、17歲可能20歲出頭咁呢一班隊員咧，就作為骨幹慢慢去培養啊。
8: 嗯，係啊，同埋都要備戰亞運啦。咁啊，講到00後嘅一啲劍手咧，即係其實我哋香港隊咧都有世少冠军17岁嘅何成谦，其实今次咧就系首次参加呢一项嘅国际盛事啦。佢就今日咧上咗场噶啦，其实喺分组赛咧就6战全胜啊，就以排第6嘅排名咧就晋级咗64强，可以咧喺星期六嘅时间咧就打呢个正赛啦。咁啊，讲到港队咧 ，Jackie， 即系除咗话何成谦之外，你有冇话边一位嘅运动员特别关注，或者边一个项目你特别想睇咧？
9: 咁首先男花，我哋即系阿嘉朗啊，同埋阿 Ryan 啊、蔡俊彦，佢哋當然嘅成績好好啦，喺過往嘅往績啊，咁大家都會好關注噶啦。不過另外咧，我自己今次咧都係會幾留意就係女子花劍嘅。咁啊，女子花劍例如喺呢一個嘅鄭曉維啊、陳樂詩等等啊，其實都係大家熟悉嘅名字啦。咁啊，呢一個嘅樂詩之前都有機會打呢個嘅奧運會啦，睇下今次會唔會有一啲突破啦。畢竟喺過去呢1-2年咧，感覺係有少少可能傷患嘅困擾啊，可能喺整體上邊個進度幅度就未算係太明顯嘅。睇会唔会突破啦？马毅咧，马毅你又会比较即系留意，即系啱啱所讲嘅呢一个女配以外，仲有冇边一啲即系剑手你都会系非常之注意嘅咧？又或者我哋或者我啦吓，即系肤浅啲问一下，有冇一啲俊男美女系都可以值得留意一下咁样噶？
10: 系咁啊！其实你头先咧都提过呢一个嘅花剑方面啦。其实作为花剑咧，今次我哋国家队咧，亦都可以讲有一对嘅组合咧，系可以值得留意嘅。就讲紧一对女，即系女子，佢系摆出咗咧主要花剑方面啊，黄千千同埋啊招恩琪呢一对嘅组合，因为佢哋同样亦都系要喺世界舞台上面咧，需要证明一下自己。咁而头先你都讲到花剑啦，而家我谂喺呢个项目上边咧，中国香港应该系算系神仙打交吧。除咗阿张家朗，仲有呢个蔡俊贤嘅话，我谂佢哋应该会系几吸引。唔单止系香港啲剑迷啊，我哋本地应该都有唔少嘅，即系中意睇呢个剑击嘅朋友咧，可以去留意一下嘅。因为我知道咧喺深圳咧都专门为咗今次嘅赛事咧做咗好多前期嘅一啲推广同埋铺垫啦。咁同埋我哋内地咧都有唔少嘅俱乐部啊，专门即系教剑击嘅俱乐部嘅嗰啲培训啦，佢哋都提早咧，都已经系正啱呢个暑期啊，就做咗好多嘅活动啦，都系送今次赛事嘅一啲正赛嘅门票啦，都系希望咧嗰啲而家从事或者系进行紧呢一个剑击培训嘅呢啲嘅运动员咧，可以有机会咧去亲身感受呢啲嘅大赛。咁所以我觉得本身 整個嘅劍擊項目咧，那個運動員嘅嗰身形啊，同埋佢哋嘅個人魅力咧，都已經係非常之有好有一面嘅，即係好有優雅嗰面嘅。咁同時比賽亦都需要氣質嘅，所以亦都希望今次咁難得喺就在家門口嘅呢一個國際大賽咧，可以令到咧可以真正呢個擊劍咧走入到咧更多嘅平常家庭。
8: 咁啊，都相当难得啊，因为呢一个世界嘅剑击锦标赛系奥运以外最高级别嘅一个剑击赛事啦，好难得系香港首次举办啦，咁所以咧都应该会吸引到好多嘅即系内地嘅朋友啊，或者系香港嘅朋友咧都会入场支持，或者系可以即系透过其他嘅途径去睇翻个直播啦。咁啊，今日好唔该晒呢一个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毅，我哋下个星期再同你倾过其他嘅一啲运动话题啦。
10: 拜拜。
11: 黄超雄、
12: 黄淑仪，
13: 动力飞射。
8: 系啦 ，Jackie 头先咧就讲完剑击啦，不如我哋又讲下呢个羽毛球啊。
9: 羽毛球方面咧，咁我哋港队而家即系几位主力成员咧，都喺呢一个嘅叫做巡回赛超级一千嘅呢个可以话系除咗年终赛之外啦，呢、這个年度最高级别噶啦，呢一千级嘅赛事就系中国公开赛啊。咁大家都一定会即刻谂起啊，咁啊混双嘅组合啊，邓俊文、谢英雪佢哋点样啊？佢哋喺首圈咧系遇到呢个日本嘅组合啦，呢、這个双上红一同埋呢个。保元彩下嘅，其实呢一场波咧，其实就算系好接近嘅，咁啊第一局咧系18-21就先失咗啦，咁之后咧系21-19就追翻一局，去到决胜局咧都系非常之接近嘅比数，咁啊可以话有少少嘅无奈啦，曾经系连够4个 match point 嘅啦，咁但系最终都系以19-21咧系失多一局，结果打咗71分钟之后咧，局数以1-2落败啊。
8: 咁啊佢哋其实就历来就4次交手咧，就6-3今次就咁啊，希望下一次就可以反转咗呢个局势，可以赢翻啦。咁啊，呢一场比赛个比数就咬得好紧嘅。咁但系咧，讲到男单李卓耀嘅个人赛咧，诶，佢首两局咧都系大比数抛嚟嘅。Jackie
9: 系啊，咁啊，佢对住呢个法国嘅球员啦，5号种子呢个嘅波波夫啦。咁以往咧，佢对住阿卓耀咧嗰个往绩系好啲嘅。过往5次交手咧，波波夫就系5胜1负啦。咁而今次呢个法国球手咧，第一局就以21-7咧系大胜，跟住阿卓耀就还以颜色，
8: 系啊，21-8咧就攀回1胜咧，咁所以咧其实两局咧都系相当之大比数抛嚟嘅，咁去到决胜嘅第三局咧，李卓耀咧就喺领先7-2之下咧，唔知点解连失10分，咁啊最后就力追不果啦，咁啊最终咧就系以14-21咧再失一局嘅，咁啊斗足52分钟之后咧就以局数1-2饮恨啊 ，Jackie，
9: 咁都需要系做一啲嘅调整啦，咁啊。可能喺即系临场嘅时候，睇下教练可唔可以喺未来嘅赛事啦，咁啊同阿卓耀有更加多可以做到嘅一啲调整嘅唔同方面嘅功夫。
8: 不过我又觉得咧，即系其实输波都唔系太紧要嘅，因为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系啊，喺网球嘅王泽林身上咧就好明显睇到呢一件事啦。
9: 点解咁讲咧？皆因佢而家就喺美国嗰边打紧 ATP 嘅巡回赛嘅噃，咁啊早前佢就喺呢一个ATP 75嘅林肯。挑战赛咧就第三圈就出局嘅，就白强止步。佢今个星期系咪表现好翻啲啊？
8: 系啊，佢对住同一个球手啊，喺一个星期之后系啦。咁佢咧就喺首盘咧就第一局咧就已经破发施咗呢一个下马威啦。咁啊，最后咧就系呢一。盘咧就系以6-2咧可以攞到嘅先拔头筹嘅，咁啊去到第二盘嘅时候咧，佢又再以6-4咧再下一城，咁其实佢全场咧系开咗8个 ace ball， 相当厉害噶。
9: 系啊，咁佢击败嘅就系东道主，即系美国嘅球手呢个 Spencer Johnson 啊，咁啊啱啱一星期前咧就输咗俾佢，而家可以话系成功嘅即系报翻一战之仇啦。咁而家阿 Coleman 咧晋级去到16强啊，佢嚟紧嘅嗰个对手咧就系排名世界排名652位嘅 JJ。Wolf 啊，当然啦，你话即系纯粹论嗰个嘅实力啊，或者过往往绩啊，都系阿 Coleman 好啲，咁但系比赛嘅嘢咧，都系必须要万分注意，咁就系再下呢个苦功，先至可以系攞到胜利嘅。
8: 咁啊，希望再有好消息啦。咁讲到消息方面咧，其实网球除咗话有一啲赛事消息之外咧，喺规例上面咧都有啲新嘅消息嘅，因为国际女子网球联会咧就宣布咗旗下嘅所有球员必须要接受一次性嘅。 基因性别检测，去确定系咪符合女子组嘅参赛资格。
9: 咁啊，过往其实都已经系有做紧呢一啲嘅，即系呢啲叫测试啦，或者呢一啲嘅参赛嘅筛查啦。咁但系过往咧就系测试喺嗰个身体入边嘅嗰个睾丸酮嘅嗰个嘅浓度啊，或者嗰个嘅比值啦，咁啊睇下符唔符合嘅嗰个参赛嘅资格。咁而家就可以话系再进一步啦，系直情做一个叫做 SRY 嘅基因检测啊。咁就通常咧呢个嘅基因咧都系喺呢个 Y 染色体，即系喺呢一个男性身上先会有噶啦。咁啊都系负责呢个引导男性性征发育嘅 DNA 区域嚟嘅。咁而家咧呢个 WTA 咧就系为咗配合翻嚟紧2028年奥运嘅嗰个一系列嘅规例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即系加强咗呢一方面嘅嗰个嘅筛查，将呢个生理性别同埋性别认同咧系再严格啲去划分开嘅。
8: 咁啊呢个 SRY 嘅基因检测相当有决定性，因为就会决定咗咧嗰啲嘅球手能唔能够参与 WTA 嘅巡回赛啦，以至到系出战2028嘅洛杉矶奥运嘅一个必要条件嚟嘅。咁啊佢有解释过啦，其实呢个新政策咧系为咗捍卫女子职业网球嘅完整性啦，同埋去确保所有球手咧系能够喺一个公平嘅条件之下竞争嘅。咁我相信大家近排有睇世界杯，都会觉得公平系相当重要啦，喺体育赛事
9: 都系即系全球关注嘅盛事咧，可以做到更加透明、更加公平、更加公开咧，绝对系大快人心嘅。咁啊，讲紧美国方面啲消息啦，因为即系奥运嚟紧喺美国度进行啦。咁美国嗰边当然 NBA 咧都系一个好热门嘅话题嚟嘅。啱啱结束咗呢个嘅夏季联赛啦，睇到一班今年嘅新秀嘅表现系如何。咁而另一方面咧，咁就要讲紧一位老将啦，亦都系曾经攞过4次呢个总冠军嘅 Stephen Curry 啊，阿居里咧，佢系一个现役球员，但系佢已经好似顺利入咗名人堂啦噃。
8: 厉害啊！佢会搞一个名为咧呢个史提芬居里超越弧线嘅展览。
9: 咁啊，其实呢一个嘅展览咧就会展示佢一啲即系攞奥运冠军啊，同埋金州勇士攞 NBA 总冠军嘅一啲物品啦，同埋播放佢嘅生涯影片嘅。当然啦，其实过往咧球员都系喺退役之后啦，亦都要有即系现时嘅名人堂嘅成员去推荐之下咧，先可以参加评选，睇下可唔可以入到呢个名人堂。咁啊，居里而家可以话虽然未进行到呢个评选，咁但系名人堂咧已经系认可咗佢呢个历史地位啦。
8: 咁啊，格里相当厉害啦。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咧会再有动力四射嘅，拜拜。
9: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王毅表示，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的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另外，政府正是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312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0.6跌33.4，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是跌1.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跌44，华虹宏力161.5跌7，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3.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幣6.774，英磅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点，跌116点。港金报38485蚊，升50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7.49美元，卖出411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清水湾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树嘅部分行车线都已经解封咗，不过现时近住安秀道一段仍然系比较车多。而长沙环的坏交通灯都已经整了了，近住保安道和东京街交界的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而家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90分钟走遍世界。
3: 英国伦敦引入荷利之后，成功改善困扰多年的水浸问题，因为荷利会筑堤坝和挖水道，形成湿地，减慢水流，降低暴雨引发洪水的风险。自2024年起，格林福德一带再没有出现水浸，荷利亦都改善生态环境，吸引更多野生动物栖息。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十万八千里。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竹印展，
5: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9，直播室里除了我方嘉莉之外，亦都有梁李忠。你好啊 Hendrik。
9: Hello 啊，嘉莉好，大家好。
8: 是啊，很久都没有跟梁李忠做过这个访问啊。
9: 我在电视那里见到你啊。
8: 竟然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电台直接面对面见啊。不过呢，找啊 Hendrik 一起谈楼市的话题之前呢，我都要先讲讲股市的表现啊。股市今天呢有点偏远啊，跌穿了25,000点之后，去到收市的时候收报24,892点，跌了239点，跌幅是大约1%的，但最多的时候恒指曾经是跌大约330点，去到24,802点。科技指数全日埋单，收市是报4,668点，跌了3%。主板成交额就有3000亿楼上的，是有接近3,128亿元的。而至于看回蓝筹股表现最差，就是网易跌超过7%，但腾讯咧全日亦都系跌咗7%，呢个都一个拖低大市嘅主要因素啊。其他嘅股份咧，好似譬如跌得较多嘅蓝筹股，仲有快手都跌超过50%啊。蓝筹股入边咧，亦都有部分嘅股份逆市上升嘅，主要就系一啲资源相关嘅股份啦，譬如好似中石油、中海油、神华、中国铝业、洛阳木业、紫金矿业和老铺黄金，这些资源相关的升幅是有超过2%去到6%。而蓝筹股升得最多的就是信义光能，升了超过6%。简单看看十大的成交额股份，第一只就是刚才讲的腾讯控股，440.6跌了7%。盈富基金25.34跌1%。南方恒生科技4.58跌了3%。阿里巴巴113.6跌近3%。中芯国际就是报72.9跌了超过3%。XLE 南方海力士55.76是跌了超过3%的。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了超过1%。智普1,175跌了近4%。华虹宏力亦都转跌，161.5是跌了超过4%。第十位的建滔积沉板40.26就是跌了超过15%。即是十大总结是第一句，全部都一起下跌。好啦，找回梁李忠一起倾倾楼市方面。 股市就叉叉行板，40.26，就是跌咗超过一成半，即系十大总结系第一句，全部都一齐下跌啦。好啊，揾翻咧梁利珠一齐倾倾楼市方面啊。股市就叉叉地啊，但系如果楼市方面嘅话咧，好似最近一手啊、二手嗰边咧，系咪对你嚟讲觉得咧，都尤其是一手好似都系比较。比預期是不是好呢？
9: 是啊，我想業界的看法呢，就是無論發展商第一代理甚至銀行呢，都是那個跌呢就跌定的了。咁問題就係而家可以有機會升得急，但係因為而家嗰個市場咧，就政府啊冇乜辣椒啊嘛，咁變咗個成交費用咧就冇乜，變咗好自由買賣嘅。咁我哋睇到而家就唔會急升嘅，升市咧又會跌翻落去，同埋咧就未去到一個全面上升，即係可能譬如都好轉，但係可能個別區份咧或者個別人士咧都未必食到，因為而家經濟都未算太理想嘅。咁所以就話，就算個市有一部分係升，但係有啲業主佢自己。個別嘅行業唔掂咧，佢都可能要未必供得到，或者要轉嘅即係細啲嘅樓啊，或者自己租樓，咁所以都唔係話一個全面方向性大去大升，但係嗰個低點就應該到咗啦。
8: 其實咧，如果個樓市有時升勢升得太急嘅時候咧，又會大家有個擔心，即係佢跌得太厲害，你又覺得啊幾時見底？但係一回升嘅時候又擔心升得過急啊嘛。嗱，而家你見啦，會唔會話有個跡象咧顯示咧嗰個樓價升勢有機會？放慢咧，事关就系咧，大家咧凭住一啲市场嘅数据见到咧，好似有个供平过租嘅局面结束咗咯，系咪真系有个咁嘅扭转？系咪关前期楼价升幅过大嘅关系咧？
9: 其实都有少少嘅，不过其实啲人成日都问我哋业界，会究竟系供底定系租底啊？嗰组币好似供平个租。嗱，首先其实香港嘅市好特别噶，香港嘅市咩特别？而家咧，特区政府啦，阿超哥就切晒所有啲辣椒噶啦，咁变咗其实咁而家个市又自由买卖嘅。咁香港嘅楼市好得意啊，有啲人系纯买嚟住，自己住自己用；有啲人咧就
8: 买嚟放租，
9: 放租或者有啲纯放租啦，或者纯投资。有啲咧做住下咧就换楼嘅。咁有啲自己条件好啲咧，有人供多层嘅。咁即系有自用，系有投资。所以就變咗好多人就興趣供租嘅比較，咁以前好明顯啦，就話如果你預期交租嘅供低嘅，梗係要供。不過有一點要留意就係你供嗰啲嘢要有首期嘅，你有對嘢你供個責任咧係一個你係一個按揭借款人咧係有個按揭借款者嘅責任，你供唔起你可以俾人即係要收樓啊告你咁，但係租樓咪租細啲咯，或甚至你可以再簡單啲啲居住。嗱，所以咧就係、是。當個別人士見到個市場形成咗一啲行徑咧，就見到好似你加尼你就話變咗有啲人好似不過都唔好即係都可能供都唔著數啦，或者租都唔著數啦，喺唔同時段。咁好明顯就係話咧，因為而家個樓市即係開始有啲升得多咗啦，咁開始回一回落嗰陣時咧，就咁係咪咁多人即係都用翻去供就唔去租咧？咁就係有個改變。但呢個改變咧，我覺得都係因應個別嘅業主佢本身嘅能力。第一你買。买楼你一定即系你如果租你唔使俾首期噶嘛，唔使俾首期，你个嗰个限制少啲。但系最唔好住就系如果你租嗰层楼，嗰层楼最终唔系属于你嘅，咁就变咗好多时咧就要自己衡量咯。咁我就觉得记得。基本就係因應業主本身自己嘅行徑先，包括你嘅經濟能力，然後跟住再諗下究竟你租好啊，還是供好？咁當然啦，如果你真係發覺有好貴嘅租金，不如你供啦咁樣，要有條件就。但係如果你純粹比較數字，就未必顯著改到就係、一定啲人就唔供啦，或者一定啲人就唔租啦咁，因為個別嗰個情況都會唔同嘅。
8: 如果话睇翻咧一个月嘅 HIBOR 啦，而家大约咧就喺 2.68 厘低少少啊，咁今日咧就跌到去咧都大约一个星期嘅低位啦。咁但系如果话睇咧租金回报率嘅话咧，比起咧 H 按嘅按息嘅话咧，其实而家系低几多咯？系咪真系有个负利差出现咗咧？
9: 个别区份啦，少少啦，咁但系就有嘅，因为如果你有时租金唔系太理想嗰时咧，咁即系可能真系低啲，但系咗唔好望。你剛才說的那個呢，你只是抽一個理想最理想的部分是用了 HIBOR 那些人，但也有些人呢可能會去到用 P 減的，譬如你有很多不同考慮的時候呢，你未必給到 HIBOR 最優惠的人，譬如借成所有人偏高一點的時候，又未必有這個這麼優惠的安排，還有就是你 同個別銀行咧，個別銀行同你做嗰陣時都唔同嘅、嗯，所以咧就呢、這個都唔可以一概而論。但係真係的確出現嘅，如果有嗰個叫負息差咁樣嚟講，梗係唔理想啦，你明唔明先啊？咁、嗯、但係我哋會睇得到咧，就好得意啊！如果你公開樓，你轉翻做租樓，又或者你租樓變為公樓咧，其實整個過程咧都有段思考嘅。當你思考定嗰陣時，你係要開始行動。

0: 窄啲嘅，因為你嗰、那個即係嗰個入息相對穩陣。如果做銷售啊，做啲貿易嗰啲，你又留意埋咧你老闆嘅收入，或者你嗰個行業嘅收入，呢、這個做一個長遠策略係需要留意嘅。
1: 因為始終樓市啊，投資尤其是如果供樓嘅話咧，動接咧都成幾多廿幾啊、三廿年咁樣嘅話咧，一定要做好個衡量，唔能夠太湧進啊、嗯，即係唔同得啦。你股市嘅投資咁樣，
0: 啱啊，
1: 唔係股市投資，如果咧蝕咧，你都係蝕咗錢嘅。咁、
0: 嗯、
1: 但係樣樣嘢咩都好啦，但凡呢啲涉及嘅投資嘅話咧，涉及錢嘅嗰啲咧，真係要計好自己的風險。
0: 仲有一樣嘢，你如果你嗰層樓要喐咧、
1: 嗯，
0: 如果屋企人住緊嘅話，你嗰就唔係變咗財務問題㗎、
1: 嗯，
0: 你一個屋企行即係嗰個叫做咩啊 ，life 嘅問題。譬如如果人要喐樓嗰陣時，你嗰座樓你可能要仔女讀書啊，
1: 嗯、
0: 或者介咗喺老人家，你點樣都安排啲醫療，嗰啲好唔方便㗎。所以有時諗咧嗰個。樓嗰層樓，你真係長遠啲，同埋你嗰個決定唔係你一個人話啊，我供我譬如係租咁樣，你可能要多啲同屋企人商量一下咧，你成家謝家全家人對嗰層樓
1: 點、嗯、樣安排生活啦？
0: 點樣安排啦？係啦。
1: 嗯，咁另外啊，因為而家都七月份啦，咁啊學生咧好開心喎、啊，放假喎、啊，咁、嗯、但係咧暑假亦都係傳統嘅租務旺季，要事關咧，可能啲留學生咧都差唔多要準備定啦，就嚟下個學年要開學啊。咁啊，往往咧呢啲時候都會講話有一個咧搶租。潮嘅現象出現咗、嗯，今年係咪同一個現象咧？同之前往年嚟比嘅話，有冇激烈咗啊？
0: 激烈咗噶，嗱，記得點解咧？嘛，隔離得閒咧，你唔知你有冇去過？因為我就都係我自己私人啲嗰啲公職活動啦、
1: 嗯嗯，
0: 我係成日都會喺啲大學嗰度做講座啊、
1: 嗯。
0: 我發覺而家啲大學咧就好多係咩？係啲內定女性。
1: 嗯，
0: 同埋咧就系多数都系佢哋条件唔差嘅，
1: 嗯，
0: 男仔都有嘅，咁但系老女仔系读书叻啲嘅，
1: 嗯，
0: 嗱咁呢啲人嚟到香港咧，其实有时咧佢自己租楼成咧，佢唔系自己操心噶，屋企人同佢搞埋嘅，男仔女仔都系嘅，
1: 嗯，
0: 咁嗰啲爸爸妈妈咧，有时咧佢中意交次佢交啲租金，
1: 因为系咪一交就一年啊？
0: 佢系自己选择嘅、
1: 哦，
0: 但系多数嚟讲，如果你肯交一年，个业主梗系收一年啦，或者甚至有啲人见到佢咁好人，俾少 discount 都有嘅，咁但系其实爸爸妈妈开心噶，因为佢仔女嚟咗香港之后喺度，佢睇个环境几好啊，咁就喺度。嗯，一年咧就個仔唔使揸住啲錢點去用、嗯，所以有時呢啲其實係啲父母佢安排覺得咁樣做 planning 就更加好。咁其實係有一個符合客户嗰個需求嘅，依係第一樣嘢。唔睇如果就如果有啲業主聽到話隔離嗰個可以收一年租，佢又要嘗試同人講下。咁當然咧有啲租嘅未必俾到一年嘅，咁、
1: 嗯、
0: 但係有啲俾到咪照俾咯。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有個帶動嗰個潮流嘅，同埋咧就話咧係互為嘅，互相影響嘅。多數業主知道啲人客唔介意交一年嘅。咁佢哋又會要求交一年，咁當然唔一定交一年啫、
1: 嗯。
0: 反而咧就有一點要留意，就係嗰啲學生可能唔係好熟，就算都香港學生，亦都係都要留意一下個文化。因為有啲業主會特別嘅要求，希望你特別要擺好，即係嗰間屋唔好太過鬧教啦，或者唔好太就發出聲浪俾人哋投訴咁樣。咁如果佢哋能夠遵守呢啲規矩，就更加好啦。咁但係整體嚟講係暑假潮咧係緊要，因為你睇到特區政府咧都推動我都教育啊嘛，我都優才通才嗰啲，佢啲一嚟咧，我哋自己嘅客都系嘅，佢都未嚟就买定楼俾咁，又系租定楼俾啲细路。咁佢都租楼咧，就佢想睇个区嘅环境嘅、
1: 嗯。
0: 你见到嘅现象系存在嘅。
1: 但系其实咧，有阵时我真系好好奇咧，呢、嗯、啲一交一年租嗰啲咧，系个别例子啊，只系大家抽出嚟喺度讲啊，定、
0: 嗯、
1: 系真系其实真系好多啊。
0: 嗱，咁样我知有一啲业主本身系因为知道呢样嘢行得通啦，可能佢自己嘅现金流需要啦，啲、嗯、业主系主动提出嘅。咁、
1: 嗯、
0: 但系有啲业主都唔介意嘅，因为佢觉得。你肯租嘅，你亦都未唔，你喺香港要讀書要讀四年噶嘛，三年噶嘛，有時你就算研究院有啲都兩年啦，咁就一般嚟講，佢都唔會走得甩噶啦，咁就會做。就反而要留一留意，就係啲豪宅。最近我有朋友租豪宅咧，原想象中你租客要好小心，辦得好企理，同埋你。咩十年？你个履历要写俾个业主睇，因为佢唔系想随便租啲豪宅俾
1: 佢。通常都会问下噶嘛，你咩职业啊，或者屋企有咩人口？
0: 系啊，就算退咗休都问你以前做乜噶。因为有时有啲有钱啲，即系个豪宅级，佢唔想啲外人太繁琐，所以个个业主有唔同嘅需求。
1: 嗯，
0: 唔系净系睇钱嘅，你有啲豪宅区嘅业主，但系有啲业主就会即系基本上租金需要啦，但系会睇嗰啲有啲特别中俾啲学生嘅，因为可能有啲业主有啲爱心啊，系年轻人帮下佢哋咁样咁。但系咧就对狗就系你守规矩，因为你唔守规矩嗰阵，你多多租金都冇用，因为你交计人哋都唔中意嗰阵时咧就难搞嘅。咁所以我谂都系互相影响紧嘅。但系你个头先讲我交一年租呢个趋势咧，系开始有部分区域咧，因为见到隔篱嗰个都得啦，我又尝试下，佢又得就话俾第二个听，咁啊变咗形成一个小潮流咯。但系就唔系必须嘅，唔系必须吓、
1: 嗯。但系有冇话咧边个地区啊或者屋苑啊，你见到嗰个租金升幅咧系最近跑赢个大市咧？系咪真系都大学啊？

0: 留学生比较中意嘅大学附近嘅区域为主咧？
1: 大学留学生会有一批影响到嗰个租务啊，或者就算买埋楼啦，咁、个楼市，但系而家其实都唔系主流嚟嘅。如果真正主流嗰啲，都系我哋睇到太古城嗰啲、都系一个市一好翻咧，太古城啊、康怡嗰啲就永远都系即系叫南座屋苑啊嘛，就好快算，无论个楼价同埋租金指标都系睇得到系快啲。咁但系如果你讲大学区，因为而家我哋嘅铁路系统几好嘅，特别你嗰个九电同港电。即加埋一齊咧，咁你
0: 到
1: 都係啦，講到去到啦，即已經加埋一齊到到通。但你無論點咧，譬如有啲特別區域又配合嘅新樓咧，譬如大圍區咁樣，你差唔多科大啊、中大啊咁啲都喺郊區嗰啲得。譬如你講到嘅薄扶林啦，梗係香港大學啦，因為香港大學個名氣又好高噶嘛，即係無論香港或者內地嚟講都咁變咗嗰幾區都係即重點嚟嘅，就變咗比較上都係容易，即係傳統都係受歡迎。但普通嚟講，就算冇大學生嚟講，其實嗰兩區位置都係受歡迎，因為一個就近馬場啊，又近嗰、那個即係由沙田開始近嗰個都好方便，就算翻去內地都方便咁。所以我諗本身俾部分區份咧個地理咧係啱而家香港發展嘅。
0: 不過咧，如果講整體嗰個嘅租金表現啦，嗱睇中原城市租金指數咧都連續五個月創新高，尤其是而家咧暑假個租務旺季又嚟啦，咁短期係咪嗰啲租金方面都仲係會繼續破頂咧？
1: 我諗個別區份會嘅，特別頭先講過啲大學區啦，因為短期都係真係會有批人佢落嚟，同埋好多時好得意嘅。如果你講大學區咧，即係內地啲家長啲同學咧都做曬所謂叫收集資料，你自己喺資訊好方便噶嘛。佢彈咗啲區份出嚟，咁個個都去，跟住去到附近就望到好多都係同學仔啦。咁好形成咧，就係佢中意喺嗰啲穩陣啲嘅地方，因為第一個問題。但係咧，另外內地都有啲現象，就係佢都中意一啲群居啊，即係群居嘅意思，即係話啊，佢啲鄉下或者佢識嗰啲人喺邊區咁樣，佢就會即係等於以前香港福建幫嘅北角咁都多人聚啊。咁但係租金租嘅地方，如果佢有啲
0: 同鄉嘅人喺曬一區嗰度，
1: 又開
0: 金
1: 店啦。咁所以通常咧就系呢段时间啱啱咪准备入学咧，系会有一个所谓叫做短期嗰个激增嘅需要嘅。咁所以如果你普通人嚟讲，你呢个时候你真系同啲学生争咧，你系即系蚀底咗少少啦。你如果褪得到系自己过埋入学时间啦，咁就可能会即系冇咁激烈啦。业主亦都个价咧，即系租约冇咁硬啦。咁呢个如果你唔赶时间，就可以即系褪一褪俾学生租晒先。但系如果赶时间，可能都要即系逼住都同你争，咁可能挨咗啲贵租啲啦。
0: 因为有阵时啲租约接租约嘅话咧，你中间冇个间距，如果你冇置业冇自己物业嘅话，咁你都冇得拣嘅。
1: 都可以系咁讲，但系如果你知道呢样嘢，咁同业主讲话做多几个月，咁我谂有啲业主都唔介意，因为佢都唔休租耐嘅。不过就咁样讲，如果你要做呢样嘢，你亦都个租客咧，亦都系要同个业主保持好个关系。因为而家有嗰啲业主咧，佢除咗希望稳，即系希望你个租金合到佢嘅标准咧，佢都聽個個租客好唔好人嘅，即係你有經有講啊，就唔好似搞嚟間都咁亂曬大龍啊，多啲尊重下個業主嘅意見，就唔好自己前作主之後搞到又釘嗰度又收嗰度啊咁樣，咁咧嗰啲業主就會比較就覺得安心咯。咁就如果仲住得好，有啲業主都唔介意嘅，唔係話一定係一定要逼你走，一定要困難佢唔介意。咁有時咧香港都係習慣咧，但係有個合作法啦，合作精神，但係之後咧都會有一個互相體諒嘅。不過你一定要睇好關係嚇。
0: 同埋咧另一個咧就係頭先一開頭你都有講到啊，到底好多人問嘅時候就話咧揀供樓啊定揀租樓啊。咁其實到底喺依、這個如果個租金係咁升嘅時候捱貴租，定還是咧睇下個供樓成本，因為個息口都仲係高高地咁樣啊，都大家睇可能應該都唔會有機會再落㗎啦。定係對供樓成本高兩難嚟喎，點揀咧？咁而家又話供平過租冇。咁点算啊？转租为买呢个仲会唔会有咧？
1: 嗱，你问我咧就咁，我即系帮下政府啦。咁如果你将自己人生财务长远策划咧，我始终都系觉得你应该系能力条件好嘅，应该唔系负担到嘅就尽量系买啦供啦。因为最终咧，如果你去到嗰层楼差唔多供得完美啦，十年廿年之后咧，唔系可以享受到而家特区政府按揭本公司推出嗰啲三保障你退休咯。其实呢个都系政府一路希望市民做呢样嘢嚟。嗱，当然啦，你供楼嚟讲系有困难，你要准备首期，同埋你住供楼地方一定细过住租楼地方。但系有一点好就话咧，其实你供紧楼 住緊自己嗰層樓，你可以建立佢自己社區關係啦。同埋咧，你亦都唔使擔心搬遷，因為有時你搬遷咧，你都幾煩惱噶。如果你個區裏邊你因為要搬有一個問題，咁但係呢個咧就係前設題，就係你經濟條件許可。咁我覺得如果經濟條件許可咧，就唔使話擔心緊個租金唔係個供樓係咪真係升得咁多。因為我而家我係年紀大過你哋啲啦，咁我而家睇嘅個按揭息率係好低嘅，因為以前我哋嘅年代咧，我知你好高。
0: 我有聽講過
1: 按揭息率高嗰陣，反而個樓市又好健康喎。
0: 我哋而家覺得嘅高同你哋覺得嘅高唔一樣嘅水準，
1: 唔一樣啫，完全唔一樣。即係我哋而家見得啲高咧，真係唔係高，但係反而當然啦，我哋當年人工加咧就最低嗰個都十幾 percent，
0: 而家冇啦，
1: 嗰廿幾 percent， 所以嗰陣時有大家唔同咧。所以我個人覺得話，如果你只係一個長遠安排咧，條件許可嘅，你都係供好，但係咧要自己財務上能夠擔當得好，同埋你嘅居住條件你係冇租咁舒服嘅，因為你嗰個租你只可以租大啲樓啊，咁一個第一個好處。但係如果你話我唔係嘅，我本身有第二個考慮，譬如我睇住有機會移民嘅，或者有機會依區都唔係自己最中意嘅，或者你心儀有一區，咁我又覺得你可能要揀定自己個位置先，或者你真係有區嗰度你個居住下先，咁都可以。咁咪好多人都係喺嗰度租，跟住喺嗰區附近買埋樓㗎，轉租。
0: 其實好多時候就係租嘅時候，好似一個體驗試一試先，啱心水之後先買。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唔係買棵菜咯，咁大嘅筆錢咁樣，咁梗係揀啱佢啦。你好難後悔。
1: 而家大家見到現象咧，
0: 後悔之後你驚買唔翻
1: 啫
0: 嘛。
1: 現象啊，就係其實好似租公啊，好容易，因為特區政府招個切曬辣啊嘛。我哋都經歷過有辣椒嗰陣時，你真係寸步難移嘅。
0: 係啊，
1: 你明唔明啊？所以你一諗咧，嗰層樓賣嗰層樓要更加小心配合到自己嘅長遠需要，咁我建議第一件事件諗完自己嘅財務安排，一定要同屋企人講。
0: 去試下租短租得唔得
1: 啊？係啦，我哋試下短租，一定要同屋企人講，等屋企人有預算，因為我有啲客人都係咁嘅，自己揸大決定咧，發覺啲仔女同太太或者丈夫唔開心咧，咁淨係屋企個紛爭，搞到自己嘅財務都唔開心啊！
0: 人生已經好忙到，係
1: 啦，冇錯啦，係啦，
0: 唔好增加更多嘅煩惱。
1: 一定要同你傾咗先，咁呢個係我覺得反而嘅重點咯。
0: 係，同埋真係咁大筆開支咧，都係要攞出嚟家庭討論嘅。係
1: 啦，冇錯冇錯，
0: 有乜嘢嘅話？就算话哇，你供楼有少少困难，可能屋企人都话诶，好啦，我帮你咁样。
1: 系啊，佢知道咗，同埋如果佢有份俾意见嘅，大家容易解决问题。佢一路都唔知系乜嘅，咁你就要攞钱嘅，咁样好难。佢唔知个底有几大咁啊，所以咧，大家要坦诚报公啊，多啲同屋企人讨论啦。
0: 好啊，唔该晒梁理忠。
1: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卢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会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开展合作。王毅说，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而卢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之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九月访美。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且保持联系。天文台表示，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未来一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港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测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周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包括长者投掷湿纸巾。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13岁少年，他涉嫌普通袭击。案件涉及至少两名男途人，据了解事发在今个月18号和19号夜晚，两名男子先后在荃湾公园内，怀疑被6至7名踩单车的青少年用湿纸巾袭击背部，两人分别向警方报案。警方调查之后锁定一名涉事少年，以普通袭击罪拘捕他，有关拘捕行动仍在进行。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3,12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升两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202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6跌33.4，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跌0.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2.6，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跌44，华虹宏力161.5跌7，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6，澳元5.488，加元5.564。新西兰元4.564，欧元8.94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3。日经平均指数报66,115，跌116，港金报38,485，升5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39美元，卖出4,120美元。是卖出4,11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南昌街去石硖尾方向近住福荣街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的坏车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重复多次了，就是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而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景隆街。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方向，仲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8，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15.5，
4: 星期四18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论坛。
0: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 当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5: 写得真的好感人啊！
2: 在商场发现一袋摆咗好耐嘅情信，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打开其中一封信一睇，百感交集。
6: 阿珠姐啊，你唔好喊成咁啦，你可唔可以喊得细声少少咧？
2: 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你好。
11: 你好啊，李嘉文。
10: 你对呢啲 AI 咧，其实你识几多噶？
11: 哦。好似一般人咁啦，都系用佢咯，
10: 吓、
11: 啊，即系当然唔知佢背后系点样运作，但系即系我哋平时就算我哋 Google 都好，佢都系用咗佢 AI 去答你嘅好多时，所以你避都冇得避嘅。
10: 系啊，我见到有阵时喺街咧，啲人系直情系当 AI 系朋友咁
11: 样、
10: 哎，我想问一下点点点咁
11: 样，
10: 跟住佢已经会答你啦咁
11: 样。
10: 咁以前譬如唔识揸车问朋友啦，后期就有导航啦，咁依家就系靠 AI 啦，咁都避唔开噶啦，好似你话斋。咁而教育局咧，佢上个月就公布。做一个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啊，咁啊预计咧喺嚟紧九月新学年咧会推出一个小学咨询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啊，咁样，咁啊以前成日笑人哋小学鸡啦，其实而家啲小学生系好叻噶啦，
11: 唔好睇笑佢哋，
10: 系唔好睇笑佢哋，真系叻过我哋好多。咁啊教育局就讲啦，到会率先公布咗咧一个框架里边嘅人工智能初探啊范畴试行版嘅文件咧，就可以俾小一小一唔计，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咧都有提嘅，你喺 AI 教学活动里边，学生应该要大约学咗啲乜嘢咧？咁样咁啊，详情咧，我哋揾啲业内人士同我哋倾下，不如好嘛？咁有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啊，陈淑仪校长嘅，你好，陈校长。
12: 你好，大家
11: 好。
10: 系啊，我哋以前咧个别有啲人啊，成日笑人哋小学鸡啊啲嘢，好好幼稚。其实真系唔系，因为我有阵时都搞一啲活动咧，啲小学生用 AI， 其实佢哋好叻嘅，甚至乎佢哋都唔完全信晒 AI 添咁啦，都知道应该点样我嚟做一个协助嘅方法。但系可能我哋嘅听众反而就未必完全咁了解，可唔可以讲下咧？其实你觉得呢一个背后嘅理念啊，即系譬如依家委员会就话小一生佢太细个啦，可能佢理解 AI 背后嘅理念。就比较困难，所以咧佢可能就应付啲简单嘅工作方，等佢知道 AI 系乜嘢，但系就冇强调佢应该要学到啲咩嘅水平嘅。可唔可以由你讲下，其实而家小学生嗰个程度系点？今次呢份文件框架有啲咩帮助呢？
12: 咁我諗大家都明白啦，其實小學呢嗰、那個年齡階段呢跨越都好大嘅，同埋個成熟度呢由小一同去即係小一二去到高年級呢都爭好遠嘅。咁所以其實而家今次嗰、那個出咗嚟嗰個框架呢，其實我哋業界都好期待嘅。因為其實人工智能呢都出現咗，都係自從 ChatGPT 開始啦，其實都呢幾年都開始出現。咁其實唔同學校呢都就住自身嘅發展呢，其實都唔多唔少有自己校本嘅 AI 嘅少少嘅課程嘅。咁但係而家出一個框架嘅話呢，其實就能夠將全港小學即係就住喺數字教育、人工智能嗰方面嘅發展呢，都有一個好基礎，即係一個平台，即係大家共用者嘅平台呢。咁其實唔論你係嚟自邊一間學校，我哋嘅學生呢都根據佢唔同嘅年齡階段呢，係有一啲人工智能嘅課程同埋數字教育嘅課程俾學生囉。咁所以其實有一個好即係好重要嘅即係重要嘅用處喺度嘅。咁另外其中提到啊，點解冇小一呢？咁某個程度上其實學校都係普遍都係認同嘅，因為大家都要明白由幼稚園過渡去小學嘅時候呢，其實如果咁快你話啊要將一啲比較重要嘅 AI 人工智能嘅概念帶俾小一嘅學生呢，事實上佢無論嘅成熟度啦，即係技能上啦，都未必能夠去理解或者學習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就算我哋自己校本嘅課程呢，喺一二年級嗰度呢，其實我哋都係主要用一啲嘅遊戲方法啦，或者一啲情景呢，其實係俾學生去學習，就唔係一啲好嘅系統性嘅理論嘅層面俾一啲低小嘅學生囉。
11: 嗯，係咁，即係話其實而家已經係好多學校開始已經有活動啦，或者有佢自己自制嘅課程去教，即係啲小學生點樣去用嘅理解
12: 啊。
11: 嗱，咁呢個框架或者呢一份嘅叫範疇試行版嘅文件啊，你哋覺得係對你係咪一個好大嘅幫助咧？亦或係其實你哋已經做緊噶啦嗰啲嘢，咁佢又另外一套又叫你做，咁你覺得係咪可以配合得到㗎？
12: 其實我哋係好贊成同埋覺得可以配合嘅、
11: 嗯，
12: 因為大家之前未有一個中央嘅課程或者指引嘅時候咧，大家都係摸住石頭過河啦。咁、
11: 嗯、
12: 但係雖然即係我哋都明白到嚇喺人工智能，尤其是低小咧，其實我哋着重係素養係一個主線嘅。嗯跟住先係知識同埋能力嘅，咁但係因為基於係唔同學校校程不同啦，或者係佢哋本身請嘅老師裏面啊，能唔能夠請到呢一方面嘅專才呢，其實都好決定性間學校係點樣行過人工智能嘅。咁、
11: 嗯、
12: 之前尤其是即係大家未有指引嘅時候，大家去摸嘅時候呢，就可能真係要按好多校程嘅情況去處理囉。咁所以有少少就係參差不齊啊，或者是大家用的方法有少少不同，或者學的內容會比較差異性大。咁如果而家有一個中央的指引落到嚟嘅時候咧，啊頭先我都有講嘅就係、是，起碼所有小學肯定所有學生，唔理嚟自邊一間學校，都應該由小一至小六，尤其是小二至小六啦，裏邊學人工智能一定起碼都有一啲基礎嘅認知啦，同埋有系統嘅學習俾學生咯。而最重要，我反而覺得就係嚟緊嗱有個指引啦，嚟緊究竟喺教師嘅專業發展同埋能力嗰度，我哋點樣去配套，令到能夠係配合到呢一個中央嘅指引，大家去行個數字教育同埋人工智能嘅時候咧，都可以行得係具有前瞻性一啲，同埋亦係有能力去處理呢、這個，反而係我哋關心嘅地方咯。
10: 嗱，我見到個框架咧，譬如以小學四年班為例啦，咁就話學生應該要理解到同埋模仿到簡單清晰嘅提示詞，咁嘗試要辨識下 AI 生成嘅圖像、音頻同視像。嗱，呢個好重要啊，因為至少佢知道邊啲咧其實係 AI 生成，可以我哋當設計，但唔係真嘅咁樣。同埋我都見到啊，陳校長你早前都有講過咧，其實有陣時最緊要就唔好俾啲學生單打獨鬥，最好咧就可以辦多啲群體活動啊，人與人情感嘅交流。我覺得你講得好好，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少就系点解有呢个谂法？因为我而家都见到好多小朋友同大朋友咧，佢哋成日同 AI 自己倾偈，即系觉得反而佢仲醒啲，一讲就明啦。同埋喺大学嘅教育里边咧，其实有阵时佢哋好紧张咩咧？佢哋唔系好中意个 AI 借俾人用。佢话你唔好教蠢我，我同个 AI 已经 train 得好好噶啦，咁啦，佢净当佢系一个好高阶嘅朋友。你觉得喺小学生嗰度点样避免佢哋完全净系靠 AI？ 佢已经识啦嘛？你点睇啊？
12: 是正如我所講啦，就係、是、其實喺小學階段都係屬於一個基礎教學啦。咁其實基礎教育裏面我哋最重要其實係喺個情意啦，同埋嗰個即係嗰個價值觀教育嗰度呢係重視。咁所以嗰個人工智能嘅素養呢，我哋係著重點擺多啲入面。所以你見到喺嗰、那個而家出個框架裏面都有呢啲嘅元素啦。咁去到四至六嘅時候啊，佢都要掌握一定嘅能力同埋懂得去分辨，其實係同佢嗰個成熟度有關啦，因為佢喺一至三嘅語言能力上面已經慢慢係 build up 到啦嘛，咁去到四至六嘅時候，佢咪更加係有能力去做一個分辨啊、分析啊、綜合一啲嘅工作咯。咁另外就係、是由於即係咁細個，由於人工智能嘅加速發展啦，其實我哋都知道，無論喺家庭或者學校咧，其實係學生係多機會去用平板電腦嘅。咁如果人工智能淨係我哋話好似一個 robot 咁同小朋友傾偈，好多時候是單對單的，咁好重要就是學校怎樣啊平衡呢樣嘢啦。所以我哋都會建議就係、是學校喺其他群性嘅活動裏面都要增強，去配合翻可能個趨勢，可能就係人工智能或者同數字教育裏面人機協同嗰度可能做得多咗，但係點樣去唔離不開都要有個群性裏面嘅學習咧，即使啊都唔等於脱離嘅。數字教育都唔等於會冇咗分組學習啊，或者小組討論，因為佢學完之後可以討論翻嗰個分析翻嗰個內容係咪合適合啦，係咪合切啦。咁其實呢一啲都可以滲入埋去個教學當中。咁其實就可以補充可能單對單淨係同電腦喺度互相去傾偈或者學習嗰種不足咯。
11: 是啊，我都好同意你講咧，就係、是、即係其實你就算係小學生都好啦，即係你佢哋都唔使點樣你去教佢點樣去用 AI， 因為佢平時自己自然就識得用㗎啦。同埋佢自己即係群體裏面咧，佢都大家喺度交流心得，我都見到小學生已經做緊呢啲嘢。咁所以你講得好啱咧，就係因為佢平時自己自然就識得用㗎啦。同埋佢自己即係群體裏面咧，佢都大家喺度交流心得，我都見到小學生已經做緊呢啲嘢。咁所以你講得好啱咧，就係、是、其實應該要訓練多啲佢嘅素養啊，即係唔係話教佢點樣用，而係點喺咩情景 境之下用，即係譬如話一啲嘅即係價值啊，譬如話你唔可以用 AI 去呃人啊，或者私隱啊，或者頭先你頭先點講啊，你唔好忽略得群性嗰個學習啊咁。另外一樣嘢我都好重要嘅就係、是，即係你要防止佢哋所謂思維外判嚇、啊，即係呢、這個呢一、這個文件呢個講咗嗰個即係都幾大嘅一個危機嚟嘅，就係、是、即係依賴慣個 AI 咧，就將自己嗰個思維都外判咗俾個 AI。呢樣嘢你覺得係邊一方面係可以加強嘅工作嚟到防止呢一樣嘢嘅咧？
12: 你講得啱嘅，其實我哋小學教育嗰方面啦，即係校長其實同埋老師都睇到呢個問題嘅，咁所以我哋就要諗下點樣將課堂融合落去嘅時候咧，而係點樣係教學生如何去使用、善用，而唔係依賴咗佢。譬如作文咁樣啦，咁我哋都需要學生係先構思有個框架，同埋有個草稿先，跟住咧就利用入邊嘅內容咧，就去再進行一啲嘅分析，咁就俾 AI 去建議一啲或者係分析裏面嘅內容有啲咩需要修正嘅地方咁樣咯，咁就唔係叫 AI 重寫一次，跟住學生抄寫一次咁嘅角度，咁我哋覺得咁樣做咧就係、是、比較有效去利用 AI 俾個建議學生，同埋我哋最希望做得到咧就係能夠做到照顧學習嘅多樣性，因為呢個咧係以前喺大班教學即係學校教育咧係難以去做嘅一項項目，咁但係我哋希望人工智能到來咧，就係、是、可以係喺呢方面嘅發展會做得更加好、更加貼切學生嘅學習需要。
11: 係，我識追人一句啫，就係頭先你提到話，即係希望啲學生咧都係自己做咗個框架同埋草稿，跟住先至揾 AI 去幫佢，即係去修飾啊，或者點樣都好啦嚇，即係豐富翻資料啊等等。咁你點樣確保佢哋嗰個所謂框架同埋嗰個草稿係完全你個自己即係自主去做咧，唔係真係揾 AI 做咧？
10: 係咪堂課咧？
11: 係啦，係咪堂課？
12: 係啊，我哋喺作文教學咧，我哋唔係話俾個作文題目佢啊，你翻去作啦。其實唔係嘅，尤其是我哋喺小學咧，一定係有作文課。咁作文課裏邊咧，係有逐步深入教學生點樣去鋪設啦，點樣去構思啦，點樣去腦圖去諗下唔同嘅意念啦咁樣。其實我哋喺課堂度做噶，只不過我哋引入教佢點樣善用嘅 AI， 幫佢再進一步諗嘢，或者幫佢喺個詞彙度用得更加好，用得更加多。不過同時咧，亦要去分析 AI 嘅答案係唔係啱嘅咧，係咪一定咁樣改咗係好嘅咧？有陣時我哋會見到 AI 為改而改嘅，有陣時啲詞語未必需要跟 AI 嘅，其實學生本身詞語都已經控得好好嘅咁。咁呢啲我哋就要教佢分辨咯。
10: 系，系啊，都有啊。其实就算我做编辑啲朋友咧，有阵时佢都会问下 AI 美丽，仲有啲咩形容词咧？俾20个我咁啊，咁大人都识咁用啦。

0: 小朋友，尤其是依家嗰个学习能力评估咧，我都想问一下阿陈校长，你哋有咗 AI 之后咧，喺个评估上会唔会都有啲改变嘅？嗱，例如大学就好明确噶啦，就系佢唔可以净系叫佢就住一篇文呢个题目去写，可能佢喺嗰个题目嗰个设定嘅时候啊，都就住佢令到佢唔系净系 AI 先帮到佢嘅。例如交完功课做 discussion 啦，系咪？即系做讨论啦。咁你哋点样避免佢哋都唔系搵阿爸阿妈做功课啦，系搵完 AI 做功课？你点样能够令到佢喺个考评度知道唔能够净系靠 AI 咧？你有啲咩建议咧？
1: 嗱，当然啦，如果你话一般啊，平时嘅做功课咧，嗱。當然我們一定在那個德育教育裡面會令到學生知道這樣是沒有益處啦。咁同埋呢，小學呢反而易分辨啲嘅，即係究竟佢咪係用 AI 完成功課，因為呢個同佢課堂表現呢係相結合啦，同埋佢嘅用詞用字呢就冇可能呢係寫到一啲好成人嘅語句啊，或者比較即係可能大學嘅語句，呢個我哋好易分辨到嘅。而且喺日常嘅評估裏面，其實佢哋唔可以用電腦嚟進行作答㗎嘛。咁其實呢樣都係學生係避免唔到呢，係冇得用 AI 情況下去考核佢嗰、那個能力同埋程度嘅。只不過係擔心，唯一擔心就係、是、返到屋企嘅時候，究竟家長嘅教育同埋家長同學校就點樣去避免佢抄襲呢樣嘢囉。但係你話考核評估方面呢，你應該佢哋做唔到一個用 AI 去進行一啲平時即係小學裏面嘅一啲測評啊嘅工作嘅。
2: 我想再問一問呢，就係而家嗰個所謂 AI 你訓練佢哋點樣用啦，咁就係咪跨學科咁樣去應用㗎？即係任何一個學科呢其實都係要求啲學生。
1: 有㗎，其實譬如我哋學校其實喺中文科、英文科同埋數學科都曾經去喺唔同嘅單元去嘗試去滲入一啲嘅元素擺落去啦。咁同埋本身我哋有電腦課嘅，咁其實電腦課呢我哋亦係上年都用咗一個騰訊嘅青少年平台啦，咁都讓每一級學生都嘗試用嗰個人工智能嘅平台呢，去譬如生成一啲嘅圖畫啊，或者是做啲人面辨识嘅基本認識呢，我哋都有嘅。
2: 咁係咪所有你學校嘅老師都已經係喺呢一方面係充分咁樣去準備好去實行，即係呢一個教育局即係宣布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呢個方案嘅呢？
1: 嗱，你話所有老師識得用人工智能呢，我覺得都係肯定㗎啦，因為我哋曾經做過一個即係老師嘅調查啦，即係佢哋而家能力去到邊。咁但係話如何將佢滲入去學科度呢，就唔同學科係試過做，但係並未暫時都未去到所有老師嘅。咁而嚟緊，因為個數字藍圖出咗啦，嚟緊嘅框架出埋啦，咁我哋其實呢大家都已經有心理準備去接受唔同嘅培訓啦，同埋去希望係配合到學生未來學習嘅需要，咁所以大家都作好一個無論心理啦或者嚟緊報讀嘅課程嘅準備㗎啦。
0: 因為我見到啲老師其實好勤力嘅，喺出面都讀好多書㗎啦已經。咁但係好似陳校長話齋呢，而家真係全校㗎啦，叻啲嘅唔好意思，即係其實同年齡無關，有陣時佢都要 pick up 佢中唔中意㗎嘛。咁可能就出面佢自己都學咗好多。如果唔得呢，就可能本身都有啲收費嘅一啲軟件啊，去協助下啲老師。咁其實而家係咪所有嘅小學都已經齊備咗，簡單嘅你跟住嗰套進階嘅可以出去讀書咁樣，令到所有嘅老師至少都有個基本嘅水平㗎啦已經。
1: 其實係嘅，我哋校本都會有一啲人工智能嘅培訓俾所有老師啦。咁另外呢，其實無論教育局啦，同埋嚟緊嘅大專院校呢，其實都有唔同嘅人工智能嘅培訓呢，而家陸陸續續都出台緊㗎啦。咁所以我哋呢都會係規劃性咁樣，讓唔同嘅老師呢係就住佢而家正嘅能力呢去進行相關嘅配套嘅學習啦。譬如有一啲係跟學科嘅，有一啲咧係整體性人工智能嘅概念嘅，咁我哋就會就住學生嘅老師嘅能力啦，去安排唔同嘅課程俾佢哋咯。
2: 咁我哋都了解到政府都有一定嘅資助俾啲小學去訓練老師又好，即係設計活動又好，點都好。咁但係呢一個資助好似唔係 永久性嘅係嘛？即係唔係常設嘅係嘛？即係都係。
1: 佢而家嗰五十萬咧，其實最主要係喺嗰個基建上邊，即係構設一個啲人工智能嘅平台啊，或者係啲設備相關為主嘅。咁、而教師培訓咧，暫時啊，暫時就住 AI 嘅教師培訓咧，其實學校本身自己咧喺個分庭裏邊，即係自己學校嗰個教師培訓咧，都係有一定嘅錢可以去使用啦。咁同埋其實而家都有一啲新嘅 grant 咧，可以就住凍結一啲老師嘅職位啦。其實都有啲錢咧，都可以就住數字教育嘅發展係可以使用嘅。咁所以咧，我哋亦相信咧，嚟緊即係譬如教育局啦，或者 QE 分啦，都有唔同嘅可以讓學校去申請咧，係多一啲唔同嘅按學校發展嘅情況去申請唔同嘅資源咁樣咯。
0: 所以咧，你覺得就算譬如小一暫時我哋唔包喺嗰個框架裏面，你覺得其實小一嘅小朋友其實係咪都學到啲嘢㗎啦？亦唔會即係忽視佢嘅。可能有啲家長又問點解冇小一
1: 嘅？唔會嘅，我哋正如頭先我所講啦，其實唔係忽視佢嘅。其實喺嗰個框架裏面都講得好清楚，其實係學校係可以調整按自己校情嘅情況，同埋其實好多學校咧，我哋重視嘅唔係話一定要揸住部平板電腦學AI 嘅，咁其實就算譬如你學緊一啲數學嘅象形圖，一啲數據處理，其實背後都有一啲 AI 嘅意識喺入面啦，或者學校會透過唔同嘅實體嘅一啲嘅操作嘅遊戲呢，都可以教佢，譬如一啲分類啊、分物啊，其實都有少少 AI 嘅元素俾佢。反而我覺得多啲實體嘅遊戲俾學生玩，係尤其是低小呢，係更重要過揸住個淨係揸住電腦去學 AI 囉。
0: 好啊，唔该晒，咁啊多谢晒咧阿陈淑仪校长嘅，咁啊除咗阿陈淑仪校长之外咧，我哋一阵间咧，陈淑仪校长就系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啦，一阵间咧我哋都会揾嚟咧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啊，咁啊同我哋详细倾下啊，究竟我哋呢一个框架详细究竟系点样做嘅咧？究竟学生嗰个各级嘅能力评估啊，喺个建议度，我哋最尾能够。嗰啲學生具備嘅啲咩能力？因為有陣時候就會覺得佢識噶啦，還是唔係啊？其實
2: 反而係個素養咯，係
0: 啦，即係素養簡單啲，就係你點樣有用去使用佢，而係正確地使用佢，唔好俾佢牽住嚟走咁，係咪？咁市民大眾咧，如果你對呢一個議題咧有興趣，歡迎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我哋先聽聽新聞先，轉頭翻嚟繼續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朝早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星期一傍晚大约6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说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厨房翌日朝早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少。厨房同日协助用户处理。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关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点，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以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白牌烟。澳洲外长黄英贤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回应中国和菲律宾日前在南海的冲突，认为是具有破坏性和风险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说，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强调，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海上紧张的根源，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之间的涉海问题，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作的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同你跟进较早时南昌街去泽安村方向近住福荣街嘅意外系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新界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曾经有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系排到去锦绣花园对开。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过海龙尾桥面灯位，洪水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主要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另外在大头岭回旋处一带是比较繁忙的，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是车多， 粉锦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就过了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龙尾在高尔夫御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狮隧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6: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5: 收到。
6: 系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5: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6: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6: 米克、杜文慧、彪爷，
8: 试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叶一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3: 自由风，自由风。
14: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我哋头先系讲紧咧，点样可以检视小学生都要学识 AI 咧？就唔系净系话你学识就得，系咪？仲要由小二到小六啦，睇下佢究竟系应该要点学，同埋有啲咩实际要点样做啊？有个框架嘅。咁我哋咧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数码学习嘅张泽松教授嘅。你好，张教授。
16: Hello， 两位主持，各位听众，大家好。
15: 系啦，可能咧啲家长都紧张嘅。其实 AI， 我见佢日日对住部电脑，好似好叻咁噶咯，已经咁啦。咁但我见到咧喺嗰个框架里边啊，就有讲咧，小一就唔使理佢住，可能佢太细啊，未必有足够能力去了解 AI 嗰啲抽象概念。所以今次呢个课程框架咧就未计落小一学生度嘅。你点样分析咧？你建议 AI 由几时开始学习先至为之合适咧？
16: 其實我哋即係課程發展議會呢，即係都有一致共識呢，我哋覺得幼稚園嘅學習階段去到小學呢，其實都有個即係轉折適應時期啦。咁所以喺小一嗰個啟蒙嘅階段呢，其實俾佢哋可能適應多啲學校嘅學習環境啦。咁去到小二一路去到小六呢，其實我哋都希望能夠透過一啲譬如話不插電嘅一啲學習模式啦，唔需要用電腦模式啦，慢慢轉化成佢哋喺個過程當中能夠掌握一啲點樣用人工智能嘅一啲學習態度，包括係舉例有時一啲健康嘅使用嘅習慣啦、學習嘅習慣啦，亦都有一個意識呢，就係去譬如話保護自己嘅個人私隱啦，或者注意其他人嘅啲私隱啦。咁呢啲呢其實都係正正喺個學習過程當中呢，希望同學仔呢係可以掌握到，亦都係話亦都相信當我哋用一啲人工智能收到一啲資訊呢，未必係正確嘅，佢哋應該有個前設代入一個感覺，就係話我哋所有嘅資訊收集返嚟呢，我哋都要即係認證，亦都要確認。咁呢啲呢都係一個過程當中 由即係小二啦，一路到小六過程當中咧，剛我哋都聽到陳校長嘅即係電話入邊嘅分享咧、其實當中我哋都係希望能夠透過一個咁樣嘅範本咧，可以讓香港嘅學界所有學校咧都能夠一齊同行嘅。多謝。
17: 其實即係我聽咗你哋兩位即係嗰個嘅即係意見咧，我都覺得係其實呢個所謂 AI 即係個教育咧，即係都係集中於即係老師啦，同埋老師去教啦，同埋學生點樣學，係透過 AI 咁樣學，同埋培養即係正確嘅態度嘅對 AI， 就唔係話要教佢哋即係點樣掌握 AI， 因為其實學生佢本身都好多都自己天生都好掌握 AI 嘅咧，就算你話小即係尤其是中小嗰啲學生咧嚇，咁你即係話對嗰個課程本身嗰個內容啊，嗰個內涵啊，係唔會好大嘅改變嘅，係咪？需唔需要因為呢個 AI 嘅教育係嗰個課程嗰內容本身其實都係要轉變咧？其實
16: 課程嘅內容咧，其實相信大家都會理解到，而家個學習模式咧，其實都係不斷喺度即係更新緊啦，一路推動啦。咁可能以往嗰啲學習模式都係可能即係老師傳授知識俾學生啦。咁但係今日我相信大家都會作為家長或者聽眾都會見到，我哋叫做人機師，即係一個人我哋機器同埋即係老師之間嗰個三者嘅關係，又或者延伸去到屋企父母可能喺身邊學習過程當中個角色係點樣呢？咁當中我哋都要去即係去反思，亦都要去理解我哋到底點樣推動。咁所以我會見到其實係一個即係雙向並行嘅階段。包括可能個課程入面我哋會係雙軌，即係包括係一啲即係滲透嘅模式去學習啦，亦都同學仔可能喺個知識層面或者技術層面佢哋都要一定去掌握。咁而第二個層面剛剛提到其實就係個素養啦，素養即係我哋點樣有個資訊素養，我哋講緊嘅可能係佢哋點樣理解即係科學科電腦科數據呢啲嘅一啲方向。咁而我哋今日見到政府新出台嘅即係文件呢，其實都同早前出嘅一個叫即係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呢，其實都係即係咁一環扣一環。咁當中我會建議各位即係聽眾或者父母喺個過程當中，我哋都要明白到即係呢啲文件出台個原意係乜嘢，而我哋作為一個即係社會嘅持份者，我哋點樣能夠陪住啲子女一齊去理解佢嘅內容，亦都當啲仔女翻到屋企，佢哋用緊呢啲電腦或者相關嘅時候，我哋父母亦都係需要理解過程當中佢係點樣去學習。咁呢個我會覺得係一個重點啦。
15: 早前咧就有啲研究調查就反映到教師喺应用 AI 咧，嗰个掌握度系唔相同嘅，当然啦，系咪？咁你觉得有啲咩需要可以支援啲唔同嘅老师，先至能够协助到啲学生咧？
16: 这个问题问得好好啊！我今日刚刚下午两点至五点咧，就城大咧就未来学习研究院咧就举办咗一个即系老师嘅培训活动，亦都系一个即系展示会。咁当中有60位校长老师啦，来自60间学校啦。咁我举一个其中好特别嘅例子，就是其中一位体育老师。咁我哋会见到佢喺班入边咧，可能要面对好多学生，但可能佢呢位同学仔可能曾经受过伤嘅，又或者可能佢喺学习过程当中有多一啲困难，或者佢喺边方面有啲强项嘅，咁其实会见到咧，当个老师佢透过呢啲AI 嘅工具咧，佢能够更清晰掌握到或者记录低学生成个学习过程阶段，更加能够产生一啲叫针对性、个人化嘅一啲学习模式。咁呢个只系60个老师嘅一个项目嘅其中一个。咁今日我见到好多，可能有一位老师咧就将呢啲嘅即系科技嘅学习元素咧就渗透咗落去佢哋叫周会 assembly。咁亦都唔系讲一堂，系讲紧一整年嘅学习嘅过程。咁所以我哋相信个学习模式咧，其实透过科技咧，可以即係叫 empowerment， 可以提升我哋老師嗰個賦能，從而因為一位老師，我哋講緊係影響即係幾百位或者成千位學生，咁我哋見到呢一方面咧，其實正正就係我哋推動即係數字教育嘅一個初心或者個原意咯嚇。
17: 我都想問一問有關於譬如話去點樣去評估學生啲能力上面咧，即係嗰個考評嗰個制度咧，會唔會係需要隨住？即係 AI 嗰個普及性啊，同埋喺課堂教育學方面點廣泛地用 AI 咧，因而嗰個考評制度要有適當嘅調適咧。
16: 我嘅理解就係、是、即係或者我哋委員啦，其實大家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認知啦。其實大家都係覺得即係科技呢啊日新月異，但係呢我哋都要掌握我哋核心，即係叫育人嗰、那個即係人嘅本質嗰個位。咁、所以我相信啊，尤其是喺小學階段啦，每一位學生其實佢哋成長過程當中，佢哋都係要掌握一啲好重要嘅一啲即係價值觀嘅教育啦。啊，或者佢哋掌握可能舉例讀寫能力，其實佢喺個過程當中喺課堂入邊，老師其實都係要掌握到底邊啲學生係需要幫多啲手嘅，或者邊啲學生其實佢係覺得需要多啲挑戰嘅、想做多啲。咁過程當中其實喺個考評入邊咧。其實老師一定是要有翻我哋啊一啲叫累積嘅經驗啦，然之後可以套落去。咁過程當中透過科技或者人工智能元素咧，可以將呢件事我哋叫即係 magnify 或者可能放大化，咁從而咧就更加精準地去睇到學生嘅需要。包括我舉個例子，可能學生去上英文或者中文課堂，原來好多學生咧佢哋都係有一啲叫 common mistake 嘅。咁原來透過呢啲人工智能啲數據嘅分析咧，就更加精準。咁同一時間，老師喺個課堂上面咧就可以舉一反三啦，講完之後咧，全部同學喺呢方面就一齊提升。咁以往可能老師係要改好多嘅卷，從而先慢慢去處理。咁但係今日透過呢啲科技人工智能咧，其實佢哋就可以更加精準，幫助到成個整體課堂嘅提升咯。咁相信喺個即係讀寫啊方面，或者喺個評估方面咧，呢方面都係有好多嘅工作，都係一路去攜手同行啦。
15: 咁大家應該知道咧，如果爸爸媽媽係翻緊工咧，其實依家都有啲 AI 嘅軟件啊，其實要收費嘅。咁嗰啲可能再闊啲啊，再好用啲啊咁。咁可能有啲家長都覺得，哎呀，其實如果我屋企唔夠錢咧，咁會唔會都會窒礙咗佢繼續去學習 AI 㗎？嗰個數碼嗰個鴻溝咧，你覺得學校可以點樣協助啲有需要嘅學生咧？
16: 我相信喺政府個層面去推動，包括有而家大家知道啦，每年都有教育學博覽啦。咁主要負責其實教成啦，咁政府亦都係即係全資擁有嘅一個公司啦。咁當中其實已經有一啲中央出台嘅一啲平台去支援啦。第一，第二咧，其實政府亦都有恆常嘅撥款咧，就去幫助學校去開展佢哋一啲項目啦。咁如果都唔同辦學團體亦都佢哋有啲資源咧，去推動校本嘅一啲方案。咁我本人都係即係幾所學校嘅校董啦。咁我亦都見到學校亦都好努力。去即係籌集啲資源去推動啦。咁更加重要就係如果一啲可能相對更加需要幫手嘅家庭咧，咁我都相信其實一個政府嘅一個即係支援網上面咧，其實都有支援相關呢啲工具。咁亦都我趁呢個機會都呼籲啦，包括我哋即係城大啦。在十多年前2014年開始已經推動一小時編程的活動，今天其實每個月都是免費在科管和身體促進局都會舉辦這些免費課堂，我相信坊間的支援或者 support 呢，香港其實是一個很幸福的地方，我相信這方面透過大氣電波呢，可以讓更多香港市民知道這方面的支援。
17: 好，謝謝。我有一個很快問過有相關的問題，就是有 AI， 大家都知道很多不同的 AI， 有些收費有些不收費，有些就是有不同的語言模型、大語言模型啦，咁有冇需要有一個一致性㗎？即係你而家公布呢個咁樣嘅字。

0: 梁立門，我估你應該成日出門嘅，我又問下你啦。有冇用到？
1: 都唔係成日出門，
0: 係咩？睇下你咩叫成日啦，係嘛？咁咧，我哋其實都有好開心嘅公布下嘅。咁香港國際機場咧已經非常之好啦。咁啊，今年上半年嗰個航空交通統計數字啊，咁啊，其實睇落嚟咧就有上升嘅趨勢，所以我就問你，你有冇成日出門咯？
1: 嗯，阿師，但係就我唔係好成日用個機場，因為而家好多時搭高鐵出門。
0: 係，咁我哋啊問下咧業界人士啊，電話旁邊咧有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啊崔定邦啊，你好啊邦。
2: 你好啊，大家好，两位好。
0: 系啦，咁啊，杨立门阿谦啊，佢嗰个唔系成日出门，佢嗰个唔系成日，唔知系咩意思啊吓。不过咧，我想问下你啦，而家我哋怎睇一啲机管局嘅最新数字咧？机场喺六月就总共接待512万人次嘅旅客啊，同埋处理咗30000多架次嘅航班啊，按年增长咧都有7.9%，同埋分别系2.3%嘅咁样。咁而2026年上半年，即系今年上半年啦，我哋嗰个客运量咧同比咧系上升咗1.1%嘅。你点样分析咧？啲数字算唔算系好咧？还是个基数低啲？我哋之前嗰几年都试过麻麻地噶嘛。
2: OK 啦，不如我再俾多個數字，係今日最新鮮滾熱啦。港台新聞都有講噶啦，但係咧國泰咧亦都公布咗啦，頭半年個盈利啦，咁咧亦都有一個顯著嘅上升啦，升咗咧60几%，去到咧上半年嘅盈利有60到65亿啊咁樣。咁咧亦嗰個客運量喺上個月啦，即係六月份嘅客運量啦，亦都升咗咧12%嘅，就咁咧。所以嗰個咧整體嗰、那個其實我哋從睇個別嘅航空公司啦，又或者其喺機管局整體嗰個數字啦，我哋嗰個客流量啦，儘管係咧即係轉機下又好，又或者係我哋咧即係香港市民啦，我哋用香港國際機場啦，以至特別我哋即係其實最標青嘅成績就係貨運嗰部分啦。咁其實幾組數字咧都反映咧，其實我哋

0: 嗰個旅遊業，又或者我哋本地個整體經濟咧，其實都咧即係站穩陣腳噶啦。咁咧，我哋嗰個基數咧，亦都其實因為我哋對比咧，已經係對比2024到2025年啦。咁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咧，即係離開咗疫情之後2-3年個數字嚟噶啦。咁所以我就覺得都唔係話我哋個基數低，咁所以咧就咧，我哋需要嗰個咧反彈大咧，即係我亦睇到而家情況都唔係咁樣咯，係。
1: 係。嗱，咁而家我哋都見到機場嗰個二號客運大樓已經啟用咗啦，咁咧就你覺得佢有冇幫助我哋即係去拓展嗰個嘅客源咧？即係嗰個大廈本身，你又覺得即係嗰個設施各樣嘢係咪個配套，你都覺得係滿意嘅咧？
0: 嗱，我自己就用過一次咧，二號客運大樓，即係我自己都係咧，我都叫有機會成日飛啦咁樣咧，但係咧，即係我搭喺一號客運大樓嗰邊係多啲嘅咁樣，咁咧，但我去過一次啦，同埋我參觀過一次啦，咁咧其實咧真係咧，其實二號客運大樓嗰度咧，其實幾好用嘅，同埋咧真心講，其實咧，因為特別咧，我要介紹一下啦，二號客運大樓啦，佢特別咧即係進入禁區嘅範圍啦，就其實喺機場喺佢二號客運大樓嘅中間嘅咁樣。其實嗰個步行嘅距離咧，其實唔多嘅啫，咁樣，咁所以其實整體都方便嘅，咁樣，咁咧，至於你話開咗二號客運大樓之後啦，咁樣，我相信特別等咧，其實去到稍後時間啦，咁咧喺咧即係我哋跑道上面啦，咁咧我哋喺跑道上面亦都會有咧即係客運大樓咧，即係真係搭機嗰邊啦咁樣。如果喺搭機嗰一邊咧，都係可以啟用埋嘅話咧，我覺得對於香港咧去開拓一啲咧即係更加多嘅航點，可能係一啲外國嘅航點，甚至內地嘅二三線城市嘅航點咧，呢個係我哋俾咗好大嘅條件，因為我哋其實而家大家見到，我哋有時搭飛機可能咧，例如飛台北咁樣，其實架機咧，其實咧其實實際飛一個鐘，但我哋喺等喺個跑道等咧，都等半個鐘咁樣。咁所以其實睇到咧，呢個係一個快樂嘅問題嚟嘅。咁我哋因為航班多嘛，咁所以我哋咪要排下隊咯咁樣。
1: 係，咁呢個係今年稍後就會可以開通埋嘅啦嘛，即係喺二號客運大樓嗰度上機咁樣係咪？
0: 我聽基本局嘅講法咧，可能都要去到明年啦，咁先至可以咧，可以開到咧，出跑道上面嗰個咧登機，登機大樓啦咁樣。嗰、那個就對於我哋開拓咧一啲新航線啦，呢、這個就會大幫助啦。呢個係。
2: 咁香港人除咗中意自駕遊，除咗中意自己去旅行咧，近年仲多咗去自駕遊嘅。咁但係都偶有啦，會發生一啲意外嘅。可唔可以都講下咧？其實通常唔單止香港人嘅，有陣時都見到世界各地嘅喺自駕遊嘅时候咧，都有阵时会出一啲意外，有阵时有冇啲盲点或者有啲咩提醒咧？用呢种旅游嘅模式。
0: 係啊，咁咧我諗自駕遊嘅時候，特別我自己啦，亦都可能我哋同啲朋友仔一齊去啦。咁我哋都問有冇多一兩個人咧係可以有咧國際車牌啊？嗱，因為咧香港我哋咧可能由南到北、東至西揸車內極都係咧一個鐘頭，乜嘢地方都去到噶啦咁樣。但你話我哋可能好普遍啊，例如可能咧即係去日本自駕遊啊，又或者可能咧而家即係夏天啦，我哋想避下暑啦，去咗南半球，可能去咗紐西蘭啊咁樣。咁咧往往其實例如北海道揸下車咧，真係一個景點咧，再去另一個景點，隨便咧都2個幾鐘頭車程噶啦咁樣。咁咧有陣時可能即係食飽飯啊咁樣咧，即係有陣時真係飯氣攻心咧，或者真係咧你揸車咧，即係其實個零鐘咧，其實隻眼點都係會攰。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當然咧嗰個交通意外真實嘅原因咧，即係未必有人知嘅咁樣。但我諗特別喺嗰個咧，點樣盡量避免疲勞駕駛啊，同埋我諗可能開車前。除了你話依賴個導航啦，自己都睇下個地圖咧，即係評估下、估算下咧嗰個即係駕駛個距離啊，甚至穩定啲休息嘅地方咧，我諗呢個係有需要嘅。
1: 其實香港人好多人去日本中意即係開車，或者去紐西蘭都係啦，就都貪有一樣嘢，就係因為都係即係左右太車嚟嘅，咁啊同香港咧就一樣。咁有人就話係真係形成咗一種所謂叫虛假嘅安全感，你覺得係咪有呢個情況嘅？
0: 我都覺得呢個嗱，我信交通專家啦，呢、這個就真係可能會有嘅。反而因為我哋咧，其實而家咧港車北上啦，咁樣，咁咧港車北上又好似咧冇聽到話好多好嚴重嘅意外，可能係碰碰點都有嘅。但你話一啲致命嘅意外咧，暫時又未聽到啦。可能就正正就係因為咧港車北上，因為咧大家就反而
1: 好小心，
0: 好小心
2: 因為覺得個路況又好似好驚險一樣，跟住咧左睇右睇又唔同啦。 咁樣。
0: 係啦，但反而去到外地，例如日本啊、紐西蘭，可能成條路又冇乜車喎，大家就變咗放鬆啦。所以放鬆嘅時候咧，就會容易咧有交通意外啦。
2: 嗯，咁所以大家玩咧 都要謹慎啲、小心啲，係嘛？咁啊，多謝曬崔定邦。
1: Okay,
2: 崔定邦咧就係、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啊。咁啊，今日我哋時間係咁上下啦。有陣時咧，大家都係諗嘅，五六日會唔會全部都翻曬大陸？短 trip 都仲可以去好多地方嘅，係嘛？咁啊，可以熱鬧下我哋嘅香港國際機場啦。今日時間係咁多啦，先聽聽交通，跟住有新聞，拜拜。
1: 喂，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意外嘅消息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七咸道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多车。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龙尾翠屏南村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桥面分叉位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对开。另外新界方面，将军澳影业路去宝宁路，龙尾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医医院下星期一起展开首轮专病项目，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市民即日起可以预约。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和要接受培训。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详细新闻内容。中医医院将于下星期一起展开首轮专病项目，率先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服务，市民即日起可以预约。院方说，选择首批推出这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需求以及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较有优势。卢子清报道。
2: 首轮推出的两个专病项目包括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将会采用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针对中风患者，项目提供后急性中风治疗和中风后遗症治疗两个计划，涵盖发病一星期至到三年的合标准患者，分别安排连续三星期每星期六节的日间住院服务，或者连续八星期每星期六节的门诊疗程，结合中西药、针刺和物理治疗等，改善运动、言语和吞咽障碍。至于下腰痛项目方面，发病少于六星期的急性患者会获安排连续四节日间住院服务，发病持续六星期以上的亚急性和慢性患者就会提供连续四星期每星期三节的门诊疗程，配合中药内服外敷、针刺、推拿、西药等，协助止痛和恢复功能。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话，选择首先推出呢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病人需求庞大，同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比较有优势。
3: 中风下腰痛咧，确实喺香港一个好多 case 嘅情况，急性啊或者一啲慢性嘅后遗症啊嗰啲情况咧，喺临床治疗层面，病人要一啲未满足嘅临床需求。咁喺中医治疗过程当中，唔理系门前层面嚟讲，或者系话我哋前边开院七个几月嘅临床治疗过程当中，中风下腰痛咧系中医治疗跟中西协作治疗咧，都可以提供到一个好好嘅治疗效果俾病人啦。
2: 收费方面就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类，资助服务的中西医诊症和中医治疗每次250元，日间住院每次450元，至于市场导向服务，门诊诊症每次介乎450至790元，日间住院每次估算由2650元至到5370元不等，市民即日起可以透过致电或者 WhatsApp 短信预约。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陈晓君报道。
4: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就将这一项重任列入第一部分的章节，全力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建设。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园区上年年底已经正式启用，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已经全数租出，有助填补以往的不足，推动企业科研发展。
5: 最适合的企业呢，譬如是生命科技啦，又或者有某些的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啦，他们对用电啦、 通風啦、污水嘅處理啦、廢氣嘅處理啦等等咧，都係有好高嘅規格嘅要求嘅。咁佢哋就好多時咧，都係需要有濕實驗室去進行佢嘅工作。咁以往嚟講咧，香港比較缺乏咧依一種濕實驗室嘅設計嘅。
4: 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同联检大楼等嘅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
5: 将会有座西桥，系可以能够咧通过香港园区200米左右就已经过到去深圳园区嗰边咧。其实依一个咧，我哋喺未来一年咧都应该会落成到同埋通用到。咁我哋亦都会希望咧做到系无感通关。是可以能夠讓香港園區初創好或者其他公司它的人員是可以自由流動到去深圳園區甚至是內地方變成他們去創作和去創新的空間就可以更加闊落。
4: 蔡潔銘預期園區第一期將會在未來五年內有序發展，屆時規模相當於科學園的兩倍，有信心透過不同政策支持，培育園區企業帶來更加多的突破性貢獻。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6: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是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话，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任顺希报道。
7: 今次事件是源于南泰电子股份案，原审法官陈家信2024年作出裁决之后，败诉一方提出上诉，上诉庭上星期作出裁决，指原审判词近九成半的内容直接采纳至被告的陈词，令人不禁怀疑案件在审理缺乏独立和公正的思考。上诉庭裁定上诉得席，并下令案件发还另一名法官从审。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这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就这件事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情况，司法机构已经在去年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以避免他在撰写判词出现大篇幅司法抄袭的情况。司法机构说，若果在个别案件中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陈家信的判词过去亦都曾经涉及司法抄袭，包括2023年黄道益商标案。上诉一方指判词有九成八内容和原告的书面陈词相同。上诉庭认同判词从原告的陈词逐字复制，只是作出表面改动，裁定上诉得席，下令案件交由另一名法官重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6: 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有个案说，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崔慧恩报道。
8: 六十几岁嘅黄女士，旧年到深圳一间牙科诊所，打算植一只牙，最终被职员游说佢植咗六只牙。完成之后，黄女士话当时觉得好痛，口腔麻痹，出现红肿，于是到香港嘅牙科医院求医，最终确诊有关神经线永久受损，医生帮佢取出全部植体。
9: 第二日又系麻痹，冇理由麻痹咁耐啩，越嚟越肿啊！哇，耳晒黑晒哦！我哋香港佢又唔得噶，你呢个牙咧已经系中咗神经线啦，要取咗嗰啲植体出嚟，真系唔好信嗰啲广告讲到咁好听。
8: 香港牙医学会去年十一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牙医，平均每人每月接收4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根管治疗即是俗称道牙根就占超过50%，补牙个案约占1/半。学会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闹市设立咨询处，他们曾派员以顾客身份到场了解，现场未有展示相关牌照等证明。有新村医生铺的人员自称是牙医，提供牙科检查和治疗建议，学会认为做法涉嫌违规，已经向当局报告。会长陈超如提醒，如果牙科问题处理不当，可导致严重后果。
10: 以低价甚至乎免费的洗牙作为一个招来，近年就会出现很多市民在未经咨询牙医的专业意见之下，在香港自行选购所谓的牙科疗程，然后在境外接受治疗的情况，如果处理不啱，有机会会引致到急性和慢性的组织发炎，甚至重要来讲可能会引致到有败血症，而引致到危及生命。
8: 学会联同内地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加强协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4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岁至14岁，就读中一同中二。荃湾警区刑事总督察梁慧仪表示，警方主动介入调查后，找到4名受害人，分别是3男1女，年龄45岁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
11: 我们警方经过翻查附近闭路电视、相应的网上片段，同埋作出深入的调查、情报分析，在今日亦即是2026年7月22日的朝头早，作出相关的拘捕行动，分别在荃湾和葵青区先后以普通袭击罪名拘捕了4名的本地男童，他们年龄是介乎12至14岁。初步调查显示，被捕人和受害者是不认识的，而4名男童犯案的动机相信在使用单车径、公园入面的设施、地方的行为态度引起口角，而导致以上事情发生。4名被捕的男童分别就读在荃湾和葵青区的中一和中二年级，他们是互相认识的。他们现在这一刻仍然被我们扣留调查。行动中，我们警方亦都检获了相关证物，包括单车、衣物和电话等等。这件案件仍然是调查当中的。我们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同时我们亦都检视着还有没有其他相同类型的事情。
1: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由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时就表示，中国愿意和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张子欣报道。
12: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和鲁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在开放让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 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
13: 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合作共赢是成事之基，开放包容是兴盛之要，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继续弘扬。中方愿意同东盟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以更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各国人民，以更坚定的团结应对新型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携手做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
12: 至于卢比奥，他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认为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卢比奥谈到中东局势时就表示，美国愿意和伊朗接触谈判并且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卢比奥指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港大医学院研究发现，在香港和阿联酋等国际航空枢纽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可以将新兴变异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日至 3.3 日。研究团队说，研究的发现将会有助提早追踪和堵截变异病毒在社区传播，亦都可以提早量产疫苗。钟慧仪报道。
14: 在新冠疫情期间，主要透过分析病毒样本的基因排序来追踪病毒演化和传播路径，协助全球及早侦测变异株。不过要长期维持这种做法，要投入庞大的人力和资源。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只需要在两个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阿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病毒监测，就可以将新兴病毒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 2.6 至 3.3 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早点找到变异病毒株可以提早追踪、堵截传播和提早产量疫苗，
15: 更加提早这个追踪。全世界里面有这么多个新的变异病毒株的时候，哪一些是我们需要高度集中去注意的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方法去做一个评估，以致能够更加能够将这些的不同的变异病毒株排序做风险评估，以致我们再详细观察会不会某一种的变异病毒株是更加早去在不同地方发现，以致能够更加可以在社区里面做一个相应的防御措施。
14: 至于为什么选择香港和亚联酋机场，潘烈文说，研究最初针对全球最繁忙的十个机场，其后发现这两个航空枢纽人流较多，也都较接近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很有效找到变异病毒。他说目前主要针对新冠病毒数据，但都会尽量安排其他数学模型，期望找到其他新发病毒。团队说，研究为未来全球大流行病建立预警系统，研究结果已经在学术期刊《自然通讯》发表。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海关分别在五艘由香港开往澳门的内河船上检获总市值8750万走私物品，包括减肥针剂、美容针剂和怀疑受管制海参等。海关相信走私的主要诱因是逃避相关规管和税收。仇志荣报道。
16: 海关在上月下旬至今个月中旬展开特别执法行动，针对利用内河船海运走私活动，合共侦破五宗案件。海关区域巡逻船分别搜查五艘由香港开往澳门的内河船，船上摆满大量散装货物和货柜，但载货清单文件内容粗疏，未充分反映货物的真实情况。涉案物品报称是日用品、保健品、衣物和电子产品等，但船上混集大量未列仓单货物， 企图鱼目混珠，包括133万件怀疑药剂制品、3900支减肥针剂、8880支美容针剂、59公斤烟草产品、9700支香烟、1500件钓鱼用具、723公斤怀疑受管制海参等，总市值8750万。有组织罪案调查科特别调查第二组调查主任翁少峰相信，走私主要有因是逃避规管和税收。
17: 输出药剂制品是受到法例规管，必须要先跟相关部门去申请一些许可证。我们相信不法分子是尝试逃避在申请许可证中间一些比较繁复而且严谨的核查程序，以铤而走险瞒报这一批的货物。另外，根据资料显示，输入一些烟草制品去到澳门是需要缴交税项，所以逃避目的地的税项亦有机会是不法分子走私的诱因之一。
16: 海关话会继续追查货物来源、付货人公司资料以及最终的目的地，不排除会有涉案人士被捕。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日本北海道近日发生两宗涉及港人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有一名香港女子死亡。有汽车会说，港人在日本自驾一般车程较长，加上不熟悉路面情况，如果只是专心留意导航容易分心，建议事前做好准备功夫。任顺希报道。
7: 北海道富良野上星期四和今个星期一先后发生涉及港人自驾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一名女子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年港人在日本自驾游十分流行，虽然在日本驾驶和香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有些情况香港的驾驶者或者会容易忽略。
18: 我们通常自驾游就点到点呢，就是譬如我们有租车的地方、机场、酒店，我们要去景点的话，我想近的可能个零钟，远的有机会两三个钟。香港人揸车呢，好多时第一心急啦，第二呢就话由于路面不熟，向任何的地方都好。咁我哋通常呢就会用GPS 嘅。你经常要睇住个 GPS 呢，好容易你已经分心咗。
7: 李耀培提醒司机开车前必须要做好准备功夫，例如驾驶的路段需时几耐，有冇高速公路，路途中有冇休息点，亦都要了解日本的交通标志。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在同一节目说，现时的旅游保险一般都很全面，但是如果外游的时候自驾，要额外留意有没有包括垫底费。
19: 很多的租车的时候都要你给一个自付额的，我们俗称垫底费。那这个垫底费就是说换言之就是要你自己暗荷包给的。那你就要留意你买那个香港的旅游保险有没有这一 part 啦。那很多时候都会有的，有一个叫自驾游垫底费的保障。即是譬如可能投嗰7000蚊要你自己俾，咁呢个旅游保险嘅保障就可以同你支付咗呢一个你自己需要付嘅垫底费。
7: 刘佩玲话：假如外游自驾嘅时候遇到意外，首要保障个人安全，之后就要报警。即使系小嘅意外，都建议报警同拍低现场嘅情况。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20: 新闻特写：
1: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年满18岁同埋具精神行为能力，如果患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况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情况，可以喺特定条件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同相关指引。医管局会提供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和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华谈过实际是怎样运作，一起听一下。
21: 自从2012年开始，医管局都一路有签发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每年都有增加的。以2025年的统计为例，超过2000人签了预设医疗指示，超过5000人签了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 主要簽嘅專科咧就係舒緩科啦、腫瘤科啦，同埋內科及老人科，正正就係佢哋個科睇嘅病人都有相當嘅需要嘅，都簽咗十幾年噶啦。法例生效咗，喺程序上咧對醫生嚟講就冇乜特別改變嘅。咁但係因為7月31日同時有效力嘅咧，就係個醫健通電子平台都會實施，其中一樣最明顯的改變就是醫生要將病人簽的預設醫療指示上載去醫健通那裡，那個電子版本都是一個確效文件。
0: 條例入面都有提到要有一個慎入易出的原則，實際是會怎樣執行的呢？萬一病人預設了一個醫療指示之後，可能其他的親屬是不同意，怎樣去平衡訂立者的意願和家屬的想法呢？
21: 慎入易出可以從兩方面理解，一是就是個法律框架提供，第二就是我們的專業指引提供的。慎入我要重申，就不是設關卡，亦都不是要難為訂立者，目的就是保護訂立者。條例就很清楚列明訂立預設醫療指示需要什麼條件的，包括訂立人需要是成年人，有精神行為能力，要透過紙本去訂立，還有有清晰的指令，病人亦都是需要明確指出同埋簽名同意注入日期嘅。我諗第四項就好緊要啦，法例當中呢需要兩名以上嘅見證人嚟，都需要係成年人同埋非利益有關者，最重要嘅就係其中一名係需要係一個註冊醫生，要負責解釋俾病人同埋家人聽呢份文件係咩情況。如果醫護人員遵從咗病人所訂立嘅指令，實際上對他有什麼後果的，如果病人清楚明白，那病人就可以自愿去簽署的。家庭爭拗我們其實是採取一個希望是預防式的，提早通過溝通，不是純粹簽名，那我們希望就透過一個預設照顧計劃達成共識的。病人一定立了之後，因為是他的自由意志，我們都會跟病人和家人說，只要這份東西他沒有去推翻，醫生認為那份東西有效和適用，其他人都不可以推翻這份預設醫療指示的。
0: 如果有一些情況是例如他已經簽了一個預設的醫療指示的末期癌症病人，他在家裡如果是暈了，那救護員上門怎樣去到決定，怎樣知道他是有沒有做相關的醫療指示，什麼情況底下去決定救不救他呢？
21: 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是沒有電子版本的，就是依靠個紙本為依歸的。那我們醫管局就提供一個標準的黃袋儲存這些文件的，這份文件是屬於他們的，是有責任如果需要拿出來的時候，他就要提供給醫護人員。那許你剛才說的情況，我們都會有些建議給病人和家人的，不要收到好密啊，根本找不到啊，例如許隔萬度啊。那其中一個提議，譬如他家裡近住門口，會不會考慮掛回個黃袋呢？醫護人員呢或者救護者呢，其實都知道這個是一個標準的袋來的。
3: 重复新闻提要：中医医院下星期一起展开首轮专病项目，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助治疗。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同要接受培训。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
1: 副熱帶高壓脊正為中國東南部帶嚟普遍晴朗同酷熱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西部。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跟住是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6点财经。
5: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港股失守25000点，恒生指数美市跌幅扩大至330点，低见24802点，收市报24892点，跌239点，跌幅近1%。主板成交额重上3000亿，升至近3128亿。科技指数跌3%，收市报4668点。ATMXJ 跌近2%至到超过7%。以腾讯的跌幅较大，网易跌了超过7%，是跌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人工智能大模型、晶片和汽车股受压，至于黄金相关股份就做好，老铺黄金和紫金矿业升6%，能源及资源股亦都向上，顺义光能升超过6%，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部分的金融股向上，汇控和中人寿升超过1%。有会计师行上调对本港全年新股市道预测，估计集资额达到4000亿，最多有200只新股上市。该行相信下半年市道将会较上半年好，预期新股热潮可能会延续至明年。由任浩峰报道。
22: 会计师行立信德豪表示，今年上半年有85家公司在本港上市，集资2102亿元。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单计今个月头两个星期，已经有16家公司上市，集资超过600亿元。今年以嚟，累计大约100家公司上市，集资额达到2600亿元。他说，下半年新股市道一般比上半年畅旺，不少公司正是轮候上市，预计全年有180至20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或者达到4000亿元，高过之前预测的150只新股，集资规模3000亿至3500亿元的预测。他相信新股热潮或者延续至明年，不同国家的企业都有兴趣来港上市。
23: 现在的集资额其实是走得很前的，如果是外国的公司，往日呢他们可能来香港是希望他們的產品打入國內，但是現在除了這個理由之外，純粹是利用香港這個資金市場來集資的其實都有很多的。我們手頭有些做緊的，他的產品主力不是大中華區的市場的，他們來呢是純粹因為香港這個金融中心，他們才是來掛牌的。
22: 立信德豪认为，近期大量新股上市，去年新上市企业禁售期陆续届满，环球利率趋势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都无碍投资者对新股的投资意欲，又认为近期港股日均交投维持2500亿元以上，反映本港资本市场流动性仍然强健和具有韧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星展香港的调查指出，受访的香港和内地投资者将今年回报预期下调至大概8%，并进一步分散投资组合配置，人工智能亦逐步成为重要的投资研究工具。该行预计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趋势，但提醒要审慎选择。再由任浩峰报道。
22: 星展香港上个月至今个月访问超过1600名香港同埋内地持有不少于100万港元或人民币资产嘅富裕投资者。结果显示，投资者下调对今年回报嘅预测，其中香港投资者估计今年回报有 7.9%， 内地投资者预计有 8.1%， 分别按年跌 0.5% 同两个百分点。据行话，经济环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投资者维持审慎态度，更加将长线财富增值列为首要目标，比例按年升9个百分点至 66%。调查显示，受访者进一步分散投资，股票仍然是占比最大的资产类别，升至 41%。 股票、保险、黄金、外币和投资基金是香港和内地受访者最广泛持有的五类投资产品，其中香港投资者继续偏好增加股票和大宗商品的投资比重。零售银行业务及财富管理投资产品及咨询部主管谢佩芳表示，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板块，但要小心选择。他较为看好支持算力的能源业务。
4: 因为你要做 AI， 你有很多 energy， 你需要做这些，有这些工程。你看到美国因为要做 data center， 他都需要有很强的 like nuclear 或者是其他 energy 帮到这个 development。
22: 该行又说，人工智能逐步成为投资者的投资研究和辅助决策工具，当遇到复杂的财富规划，就需要客户经理提供建议，了解不同的投资产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但是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十五五期间将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由罗伟浩报道。
6: 内地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说，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形容是起势有力、增势强劲、开局良好，但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多，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受到严重冲击，外贸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孙梅君说，十五五期间将会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包括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
9: 帮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顺利出海，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6: 孙梅君提到，进口商品切合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竞争力强，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的产品，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认为中国制造为全球的产供链稳定提供强大的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恒生指数收市报24,892点，跌239点，总成交今日有3,127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963点，升47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440.6元，跌咗33.4，盈富基金25.34，跌2.6，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42。阿里巴巴113.6，跌3.4，中芯国际72.9，跌咗2.6 ，XL 以南方海力455.76，跌咗2.04，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元，跌44元，华虹宏力161.5，跌7元，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今日多只升幅较大的股份，小鱼盈通、合丰集团、华能国际、二七 fin、国开国际投资。 多谢跌幅较大嘅股份。环球话商区落布、新城市建设发展、滔博、中食民安、北青传媒。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6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跌咗20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港金报38,4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34美元，卖出4,11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上升0.2。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0: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西咸道南慢线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模糊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而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林士街停车场一段车多，龙尾大会堂。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演艺学院。九龙区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喺九龙区有交通意外，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跟住映月台咧，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沙福道，而较后位置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一段咧，亦都系车多。之后继续睇下九龙区嘅路面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康德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的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新田公路去屯门近沙埔村的车龙去到锦绣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比较慢车，车龙去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出口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葵涌道上呈祥道观塘、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1: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13: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24: 财经新思维，
0: 欢迎收听今集嘅财经新思维，主持嘅系方嘉莉啊。咁适逢而家咧嚟到都暑假嘅时候啊，咁暑假咧往往都系外游嘅旺季，咁所以我哋今集咧都揾嚟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 Fanny 咧，同我哋一齐倾倾咧今年嘅外游有啲咩嘢嘅见到观察到嘅嘢啊。你好啊 ，Fanny。
12: Hey, hello, 你好。
0: 咁港人咧喺今个暑假外游嘅情况，其实同咧去年同期嚟比较嘅话，有冇啲咩变化系观察得到咧？
12: 但我哋睇到咧係有增長嘅，咁當然啦，主要都係一個自由行嘅模式會比較多。但係就算我哋睇翻外遊嘅旅行團咧，今年都比舊年咧多咗大概有一成嘅升幅，即係個量嚟講又多咗一成嘅升幅。咁我哋覺得嗰個原因咧，其中一樣嘢就因為而家大家都知啦，外遊咧高鐵都係一個好主要嘅交通。咁而高鐵咧，即係最近嗰個直達點咧已經去到113個，咁啊令到更加多嘅產品可以推出咯。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向上嘅趨勢嚟嘅。咁但係當然咧，因為暑假咧，其實就唔係我哋即係一個最多生意可以做得到嘅季節嚟嘅，因為內地咧就夏天好多地方都好熱啦。咁所以咧，即係暑假會比較受歡迎嘅內地團咧，都係貴陽啊、張家界，即係相對係比較涼快嘅地方啦。咁另外仲有一個新嘅趨勢，我哋見到咧，而家就多咗一啲咧短嘅兩天或者三天去廣東省聽演唱會嘅旅行團。咁呢啲咧都係吸引到一班我哋香港嘅一啲短暫嘅旅客。咁雖然廣東省都係熱嘅，咁但係就即係兩三天，佢主要都係去欣賞演唱會啦，同埋品嚐當地啲美食為主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呢個都受歡迎嘅。我哋見到暑假裏面咧都有唔少係呢一類型嘅團咯。
0: 但如果話咧睇咧港人外遊個預算啊，同埋個旅行日數又有冇啲咩變化咧？事關今年以嚟咧，即係個宏觀經濟環境都有啲變動喎。
12: 係啊，嗱，我哋見到咧如果你話飛機短線嘅話咧，就旺嘅都係即係譬如韓國啊，或者富國島啊，或者係即係越南嘅富國島，其他嗰啲都係比較即係一般啦，我哋覺得。咁但反而咧，我哋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長線團咧，嗱，即係我哋睇到一樣嘢就燃油附加費咧係加咗嘅。咁但係最近七月咧，佢又即係又減咗兩次啊，咁樣樣。咁但係當然咧，即係最近油價高翻，會唔會再遲多兩個禮拜又加翻咧？呢啲即係都唔知道啦嚇。咁但係咧喺長線團裏邊咧，我哋就見到咧，因為燃油附加費加，咁所以航空公司嘅即係個成本問題咧，其實有啲短線嘅咧，佢哋係個機位係減少咗。咁所以咧就長線咧就減少嘅幅度就比較細嘅。咁所以喺長線嗰、那個嘅旅遊嗰邊咧，都我哋見到比舊年都會有一個增長喺度，咁但係個基數係少嘅。咁但係你話如果佢哋嘅預算嚟講咧，就因為而家香港嗰、那個即係呢個對香港外遊嗰陣時咧都要有一個幫助，因為香港嗰、那個紙水比較匯率比較係有優勢喺度，咁所以呢個咧係幫到。咁但係當然咧，相反地就我哋嘅入境旅客啊，咁呢度咧就可能嗰個壓力比較大啲。
0: 但如果話咧入境旅客啦，都想問埋啦，就其實訪港旅客咧睇上半年嗰個數字咧都突破咗2600万人次啊，會唔會話咧即係比預期嚟講啊，你所預計咧有冇話好啲咧？即係因為聽之前你都估計今年全年即係可能翻嘅時候就大概係全年5300万嘅人次，會唔會話而家都仲係維持住呢個預測咧？
12: 我哋覺得係5300万係維持嘅，咁甚至乎係比5300万再好啲，因為我哋睇翻我哋傳統嚟講咧，香港嘅下半年啊，即係尤其是係第四季嘅時候咧，係反而係全年最旺嘅入。

0: 為即係嗰啲即係中東嘅戰爭啦，唔穩定啦，咁令到內地旅客咧去選擇嚟香港咧，就多咗去再去嗰啲歐洲或者其他嘅地方。咁所以就即係呢度喺內地旅客嗰度嘅增幅。咁而相對非內地旅客咧，咁就亦都係因為中東嗰邊過嚟嘅旅客都少咗喎，咁所以咧呢度咧就會有一個即係我哋見到非內地旅客嘅增幅咧就冇內地旅客咁好咯。
1: 嗯，不如讲讲咧，即系如果话旅行嘅话咧，大家都关注就系机票嘅价格啊。嗱，但系机票嘅价格亦都同呢个燃油附加费亦都有关啦。中东嘅局势都比较反复啊。早前咧油价啦大幅上升嘅时候，即系喺美以伊战争爆发咗之后啊，咁啊燃油附加费亦都跟随住向上，冇办法啦，航空公司都要计成本噶嘛，油价升。咁但系咧跟住啊，随住个局势有好少少嘅时候，油价回落，咁啊燃油附加费自然亦都跟随重新向下啦。而家睇咧个局势都仲系比较反复。覺得話咧，即係嚟緊個機票嘅票價會點咧？同埋對於話啲旅客啊，選擇譬如港人長途航班嗰啲客流量，又會係有咩影響咧？
0: 其實咧嗰個航空公司嘅票價咧，我哋睇到今年咧，其實佢有少少回落嘅，但最衰就係燃油附加費啦，就加翻上去。所以而家燃油附加費個價錢都仲係比起即係戰爭之前都仲係高嘅，即係雖然佢回落咗兩次，同埋頭先都講過啦，我哋見到而家個燃油價咧，即係其實最近嗰、那個燃油價都係高咗，咁會唔會即係航空公司人每兩個禮拜佢哋去再去檢視一次嘅嘛？咁會唔會再兩個禮拜之後？又會有啲加翻咧，呢、這個我哋都覺得係一啲唔確定嘅。咁所以嗰、那個航即係個票價嗰度咧，亦都係一啲因素影響嘅。點解我哋而家咧好多時會高鐵團會變咗為個主流咧？因為受呢啲影響會變得少啲。
1: 嗯，咁同埋啦，都問一問咧，Fanny 咧，關於旅行社個復甦情況啦。咁其實有冇話而家見到咧個復甦會進度有冇話好啲啊？咁其實因為隨住旅遊嘅人多咗嘅時候，到底而家仲大家有冇話去報旅行團去外遊嘅咧？
0: 旅行團咧係有嘅，但係咧而家我哋睇翻咧，即係頭先我哋提過，即係自由行當然係比較多。旅行團咧，你就要係一啲特色嘅，即係一啲特別嘅旅行團，譬如話我哋一啲專針對銀髮一族嘅一啲旅行團，又或者譬如頭先我哋提到睇演唱會為主，即係佢有一個 theme 有一個主題嘅，咁嗰啲咧會比較容易，或者有啲咧就係話有啲旅遊達人帶你去嘅，咁嗰啲咧就會係受歡迎嘅。咁但係你話如果一般係就咁係普通嘅旅行團咧，那個吸引力係會比較少嘅。咁當然我哋而家咧亦都會係加多啲體驗式嘅項目喺裏邊元素喺裏邊，咁令到咧即係旅客去旅行嘅時候，跟旅行團咧佢嘅感受係唔同咯。咁變咗即係我哋都要去睇翻一啲要有一個主題嘅旅行團會比較受歡迎，或者遊學咯，遊學團亦都係會有咯。咁但係你一般係消閒嗰啲咧，就而家都係趨向自由行嘅情況會多啲咯。
1: 但人手方面咧，又會唔會話都仲係比較短缺啲咧？咁有啲意見咧，認為旅遊業咧，不如就聘用啲中高齡嘅人士，可以舒緩個人手壓力，同埋佢哋可能都經驗比較好啲啊嘛。其實市場上面有冇足夠嘅呢類嘅人手，或者甚至乎唔理咩年齡啦，足唔足夠嘅人手供應咧？
0: 其實人手依然係短缺嘅，即係我諗由疫情之後流失咗咧，亦都有一大批咧都仲係未翻到嚟嘅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諗喺我哋業界嚟講咧，亦都旅監局啊一路推出咗好多唔同嘅制度啊，希望去將呢個人手嗰度咧去加翻啦。譬如話專項專牌啊，亦都最近會傾緊嘅就會有啲係接待嘅牌照啊咁樣。咁所以咧都希望將嗰個人手嗰度咧係做翻，即係做翻多啲啦。咁同埋要吸引一啲年輕人入行，咁亦都會去一啲學院去做一啲嘅推廣啊，咁就早啲去開始去接觸佢哋，等佢哋對旅遊業有興趣，亦都可以加入咯。咁而提到頭先話一啲中高齡嘅人士咧，去即係去揾佢哋幫手，其實呢個我哋非常同意嘅，因為呢一班嘅呢個年齡層嘅時候咧，咁佢哋人生嘅閲歷啊、溝通嘅技巧方面啊，肯定係有。咁亦都好多咧，佢哋對於一啲歷史文化嘅知識亦都好有興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班嘅高中齡人士咧，好會配合到我哋旅監局將會推出嘅專項專牌導遊嘅制度，即係佢唔需要係所有嘢佢都會去關注到嘅導遊，但係主要講解導賞嗰種方面，譬如話佢零舍文化歷史佢好有興趣嘅，咁咪揾個歷史文化嘅專項專牌咯，咁咪變咗對於我哋去推一啲深度遊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幫助喺度咯。
1: 另外 Fanny 其實都想了解一下咧，本地遊嗰方面啦，不論係本地人參與啊，一啲因為有時有啲景點啊，可能都需要導賞，或者係咧旅客嚟香港咧參觀啊，而家好興深度遊。

0: 咁啊，兴唔兴咧就系请道上嚟去讲解咧，因为我发现咧内地市场其实咧请道上去讲解一啲咧著名嘅景点啊，可能想要了解多啲嘅历史啊，甚至乎部分嘅展览都有提供呢个人员真人嘅道上服务，再唔系佢就有啲机啦，俾你借嗰啲道上机咧去自己听。香港嘅情况其实喺呢方面系咪都可以做多啲咧？
1: 我覺得咧，導賞機咧係可以嘅，但係導賞機就冇個温度喺度啦，亦都冇一個即時嘅，即係你回應可以做得到嘅嘢啦。嗱，咁喺但係喺我哋香港旅遊業條例之下咧，其實係一定要有一個有導遊牌照嘅人去做講解先係呢個合乎合法，因為即係除咗要講嗰個景點或者嗰個歷史文化裏面嘅背景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啲點樣接待嘅時候要注意嘅譬如一啲嘅危機處理咁，其實呢啲全部都要，所以咧我哋係需要有一個專業嘅導遊牌。咁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嘅時候，點解我哋咧會去加入咗除咗導遊牌之後，都另外仲有呢啲特別嘅專項專牌特別嘅範疇裏面嘅佢哋講解咧？咁呢個咧我哋係向緊呢個目標去行。咁而我哋都睇到咧，而家呢啲新導遊嘅時候咧，係需要多啲故事啊，識講解故事，識講解個背景嗰啲咧，咁先至可以提高到旅客對整個行程嘅體驗同埋個興趣咯。
0: 嗯，同埋咧，導賞機有陣時咧都涉及咧 AI 嘅應用啊，即係佢會自動可能你走到某個地方當展覽咁樣啦，佢 sense 到去嗰個位置嘅時候咧，佢就自動幫你播出嚟喎。嗱，如果話 AI 喺旅遊上面嘅應用，旅遊科技 travel tech 嘅話咧，而家好多旅客可能咧即係會自己用 AI 嚟編製行程啊，揼到好靚，整埋張靚靚嘅圖片出嚟自己紀念咁樣，會唔會嗰啲嘢咧都為旅行社帶嚟咗好大嘅挑戰啊？
1: 嗱，我覺得咧係每件事都有兩面嘅，即係兩面嘅睇法。係嘅，有啲咧你話如果純粹係一個資訊性嚇，將呢啲資訊性點樣整合去做翻一個行程出嚟嗰啲咧，咁即係 AI 咧，佢係真係做到呢樣快過我哋人手好多。咁但係我哋旅遊業咧係應該係點樣去配合 AI 去再去做我哋嘅嘢咧？咁我覺得嗰個角色嘅轉變就係旅行社嘅角色，由變咗話我就咁去做一個資訊去買一個行程咧，就會變咗我去提咗一個嘅。一個方案出嚟，同埋咧去做嗰個服務嘅體驗。咁所以咧就係我哋旅行社就唔會係要抗拒 AI， 而係要點樣去利用到 AI。咁當佢生成咗一個行程之後咧，咁我哋再用翻我哋嘅專業，就喺呢啲嘅行程裏面，邊啲嘅亮點裏面，我哋可以去將佢更加去人性化到，去解釋到佢裏面嘅歷史背景啊，有啲咩點解吸引，又或者係我呢個客人點解對呢一個景點係會靈際會有興趣咧？咁呢啲就係我哋嘅專業咧，先至可以做得到，先至可以優化到。咁變咗如果好似我哋睇翻以前係冇 AI 嘅，咁你由零開始做起咧，可能你要成兩個鐘頭都未做到呢一樣嘅。咁但係而家如果有咗AI 幫你做咗個初稿啦，咁跟住你先至去優化佢咧，咁可能我哋15分鐘咁已經可以就做到呢一個咁嘅成果出嚟，咁其實都係提升咗我哋嘅生產力咯。
0: 咁但係如果話咧 AI 應用啊喺旅行社方面點樣去透過咧 AI 去幫手做一啲轉型咧，始終咧科技嘅有陣時咧話唔跟住一齊變嘅話咧，就好似會被科技淘汰咗啊嘛。
1: 同意啊！所以咧，其實我哋議會喺舊年咧，我哋都同數碼港裏面咧，就即係一啲係新嘅startup啦。咁都經過旅遊事務處咧，就係做咗一個簡介會咧，俾我哋嘅旅行社就睇下點樣去特別係針對 AI 係可以點樣應用。咁遲啲我哋都會同某一兩間嘅服務提供者咧，都會再有深一步嘅探討咧，就係話會唔會有啲係罐頭式嘅嘢可以俾到我哋旅行社去用，咁而嗰個費用亦都係唔高昂嘅，咁但係就可以去將我哋嗰個嘅efficiency 去提高咯。
0: 不過咧，嚟緊啊，香港都仲係陸續有好多嘅唔同嘅盛事啊。雖然咧書展啱啱結束完啦，書展啱啱結束啊，咁另外咧就嚟緊今個禮拜五都有動漫節啊，月底又會有足球盛會，係咪有望呢啲嘅盛事都可以吸引到旅客嚟香港，可能譬如玩一下，亦都增加消費咧？
1: 肯定嘅，其實咧，我諗即係我哋香港係一個盛事之都啦。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即係重要嘅一個吸引力嘅俾旅客。同埋咧，我哋年底咧，其實仲有好多所以頭先我提過第四季咧，我哋係講我哋香港嗰個高峰嘅，即係入境嘅高峰期。譬如話，我哋有十月嗰個美酒佳餚巡禮啦，咁我哋聖誕節嘅燈飾啦，我哋嘅除夕倒數啦，呢啲咧其實香港嘅氣氛咧，中西 中西文化匯聚嘅氛圍咧，係一般嘅地方係好難即係幫我哋比美到喎咁樣樣咯。咁當然仲有一樣嘢，我哋要針對去睇咧，就係嗰個商務啲嘅旅遊，即係我哋叫做 MICE 即係大 group 嚟。譬如我哋啱啱睇到七月嘅時候，獅子會個國際聯會喺香港做咧，其實都帶咗15,000個客人，一啲高端嘅客人嚟香港，咁佢哋嘅消費亦都係唔同。咁所以即係會展嘅旅遊呢一邊，同埋呢一個即係城市旅遊咧，都係我哋一個大嘅方向嚟嘅。
0: 嗯，好啊，都唔该晒咧，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咧，同我哋分享咗啊暑假外游嘅情况啊，同埋都希望咧各项盛事咧可以带动到下半年咧香港访港旅客有更高嘅增长啊，唔该晒 Fanny。咁呢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的判词再次涉及司法抄袭。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是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岁至14岁，就读中一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岁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早上接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星期一傍晚大约六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话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署方翌日早上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小。署方同日协助用户处理。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与鲁比奥分别率领中美双方人员参与会议。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东盟展开合作。王毅表示，互利共赢是做事的基础，开放包容是繁荣的关键，相互尊重和互信是睦邻友好的基石，中方愿意为造福地区人民展开更紧密的合作。而鲁比奥出席东盟外长会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说，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深井东村。另外，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沙福道。 而较后位置近住律伦街至到创资中学一段亦都是车多。重复多次就是窝打路道去狮水方向近住映月台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沙福道，而较后位置近住律伦街至到创资中学一段亦都是车多。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泽祥街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车多。之后转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派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康德道，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你好，
7: 喂，多谢你。
8: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9: 中东人呢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8: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10: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
11: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14: 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5: 新仔，
16: 18好时光
17: 系啦，嚟到我哋今晚嘅18好时光，有我欧海星，
18: 有我声音被文文，但系个人好醒神啊，李
17: 万
18: 芬啊，
17: 好翻好多啦，
15: 文生，有我 Ivan 文生哥哥，大家好，
17: 大家好啦，提一提大家而家嘅天气先，咁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73%，而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喺啲咁热嘅 天時咧，我都好佩服一班嘅廚師嘅，即係佢哋喺一個咁熱嘅環境嗰度工作咧。另外咧，亦都譬如一啲嘅男朋友啦，呢、這個時候要煮飯的話，我都等佢哋辛苦嘅，因為即係廚房都好熱嘅
6: 媽咪級咯。
17: 而喺我面前嘅兩位朋友，子、Fanny、文生，據講咧，據我所知咧，你哋亦都自細就已經入廚房喎，即係兩位都係廚神嚟嘅噃。
18: 廚神係啦，廚神就唔講得。不過我有一個系列叫做雪櫃有乜煮乜系列啦。
17: 都好識得發揮喎，咁樣。
18: 係啊，
6: 即係琴晚食剩嘅。
18: 唔係，即係譬如今日有隔夜飯咁點算咧？有冇雞蛋啊？有。
6: 電炒飯
18: 有。咁啊，
17: 電炒碟啦，
6: 係啦。
18: 文
6: 生細個都係咁，我細個都係呢個餐肉火腿雞蛋都走唔甩㗎啦。因為好多時就係因為我哥哥啦、家姐已經升過中學啦嘛，咁我仲係小學喎，咁多數都係自己食自己煮咯。
17: 係啊。但兩位係咪都 enjoy 煮嘢食嘅咧？
18: 都 enjoy 㗎。我記得我媽細個，佢要翻工嘛，咁我好似中一二去街市買魚喎。嗰時買條紅三魚$2，我好記得嘅，真係$2。跟住咧，個葉華仔幫你刨輪啦，刨完之後翻屋企咧洗啦煎啦，好開心。跟住咧大嗰啲又去圖書館借書咧學整曲奇餅。
17: 哦，你真係唔怕熱唔怕辛苦嘅？
18: 唔怕㗎，
6: 佢係好捱得嘅。
18: 係啊係啊，
17: 咁你捱唔捱得？你係被逼定還是你都享受咧民生？
6: 嗱，講真啦，我細個嘅時候，即係爹哋媽咪都翻工嘛，就嗌我落街市買餸。啱啱同啱啱你嗰個氣氛係一樣嘅，落街市，我就係見到嗰條魚，咦咁樣切法，咁樣劏法，咁我咪成手都係鱗咯，同埋血咯，我就會諗可唔可以唔使我買啊？可唔可以唔使我去拎住啊？其實男士咧可能又好少入街市，同埋又覺得咁街市嗰啲咧，又好多水啦、濕滴滴啦。
18: 但
6: 係
18: 識煮嘢嘅男人係加分㗎，係。
17: 所以而家
6: 所以我嗰陣識煮嘢嘅男仔咯，嗰陣識煮嘢嘅男仔咯。
17: 不過真係我就冇咩一個咁好嘅天分啊！但係我
18: 好幸福喎。
17: 咁我都覺得係嘅，我都覺得係嘅。某個程度上，但係亦都搞到我真係好在少咗一個嘅技能咯，或者好似 Fanny 所講，我就冇咁高分咯，即係我唔識煮嘢食咁
6: 有其他加分，
18: 有其他嘅才華嘅偶像。
17: 好多謝你， okay. 多謝你。多謝你
6: 應該有錢你可以請廚師㗎。
17: 不過咧呢個時候咧，我都想了解多啲關於煮食啦。呢、這個時候咧，可以睇睇呢個展覽噃。
7: 區區有睇頭。
17: 嗱係啦，食譜咧真係記錄一個地方嘅風土咧同埋民族嘅，睇到咧當時大家嘅口味啦、思想同埋工藝，我哋往往咧都可以透過一道菜觀察到當時嘅生活面貌嘅。
18: 係啊 ，PMQ 味道圖書館咧推出全新客席策展人企劃，第一個主題咧就係食譜珍藏啊，由自治研究所出版人李家俊擔任客席嘅策展人㗎。
6: 係啊，展覽咧就係由即日起直至到8月30號，就係喺PMQ 原创方味道图书馆嗰度举行噶，咁啊精选咗超过咗20本嘅珍贵同埋稀有嘅食谱噶，嗱分别咧就系有啦，加上历史、大师同埋创意四大嘅类别噶，咁啊当然啦，仲有呢一个嘅复刻100年嘅菜式噶，仲有就系家族食谱啦、记录诊所等等嘅精彩活动噶。
17: 而电话线上边咧，亦都揾嚟客席策展人吕家俊啊，请佢同我哋介绍呢个咁特别嘅展览啊。Hello， 吕家俊你好。
18: Hello， 家俊。
13: Hello，
18: 欢迎你。
13: 好。
17: 系啊，你好啊。不如咁啊，先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食。普藏真呢個展覽嘅策展理念係啲乜嘢啊？同埋點解會選擇以食普作為切入點，去探索飲食文化同時代嘅面貌嘅？
13: 因為其實有陣時咧，會覺得咧食譜咧有啲俾人忽視咗啊，因為大家咧可能會覺得，哇！依本食譜30年前、40年前都整唔到嘅啲餸咁樣，依家又話可能會覺得啲食材可能都變曬啦，其實都冇乜用。有陣時又睇翻啲舊嘅相咧，會覺得哇，好似黑掹掹啦，啲相又影得唔靚啦，嗰啲像素好似好低，大家就會好似對於一本食譜咧嗰個價值咧會。未諗得佢咁高，咁所以我想即係透過今次嗰個展覽咧，去俾一啲舊嘅食譜又好啦，一啲大師嘅食譜又好啦，好想俾大家睇翻究竟即係食譜呢件事情其實係有佢個價值嘅，即係可能係可以喺裏面睇多啲以前人嘅美學啦，以前人做菜嘅方式啦，可以睇到一個潮流啦，當時嘅潮流，甚至乎睇到當時嘅運輸啊，好多唔同嘅人類學相關嘅都可以了解得到咯。
18: 嗯，係啊，我知道你今次咧精選咗咧超過20本嘅食譜，係咪都好珍貴、好罕有㗎？同我哋分享一下。
13: 其實都 幾多都係一啲絕咗版嘅食譜啦，咁亦都有一啲，其實主要都係一啲係我嘅收藏啦，我個人自己收藏啦，有啲係味道圖書館一直都喺佢裏面嘅藏館啦，咁我哋想拎返出嚟呢俾人哋睇下，即係例如有一個係叫 Paul Pucuz 啦，佢嘅食譜呢就係一個，因為佢喺1965年開始呢已經係爛咁樣囉。
6: 嘩好啊，全部都好珍貴啊。好啦，我都知道呢你哋呢係分咗四大部分啦，分別呢就有家常之味、歷史見證、仲有大師食譜同埋創意啟蒙嘅。咁我想問哪个部分你自己觉得最有 feel 最有感觉，同埋呢有没有一些展品或者古仔可以同我们一起分享的？
13: 其实我自己最有感觉可能是家常食谱那一部分，因为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我相信大家都很有共鸣的，因为我想我们很多食物很多东西食的出发点都是家
6: 里的，
13: 即是古今中外，就算你在外国香港中国大陆台湾任何地方，其实我想他们都是以家里的食物咧，作為一個出發點嘅，好多好多好食嘅嘢啦，甚至乎好多廚師啦，佢哋最掛住好多時候往往都係屋企嘅食物，咁所以我哋想將好多一啲好家常嘅菜式啦，甚至乎影響咗啲世界嘅改變嘅菜式啦，都會喺呢個展覽裏面展示出嚟咯。
17: 係啊，你講到家常食譜咧，我都想問一下，我知道咧展覽入面都有一啲嘅著作啦，譬如係方太、任利沙世界同埋老爹媽私廚呢啲嘅食譜，呢啲食譜啊可以點樣反映咗香港庶民生活啦，同時代嘅變化咧？你又有冇中意特別邊一本咁樣啊？
13: 其實我哋今次好難得啦，其實揾咗阿方太，即係難得佢自己嘅即係手稿啊，佢自己嘅手稿啦，同埋佢自己嘅藏書啦，佢自己都睇好多唔同類型嘅食譜。我哋好難得真係揾咗方太，攞咗佢嘅食譜啦，攞咗佢嘅即係手稿啦出嚟俾我哋展示啦，咁因為方太其實都係一個好即係好有江湖地位啦，好多媽咪其實可能都會睇方太學煮餸嘅，好多人都，咁所以佢係一個好關鍵嘅人物啦，咁我覺得佢呢一樣嘢根本上影響咗某程度上有一代人，甚至乎兩代甚至三代人煮餸嘅方式啦，或者學到嘅菜式啦，咁今次都展示咗好多佢嘅書同埋佢嘅手稿出嚟，我哋睇到方太過去做過嘅菜式囉。
18: 咁除咗家常嘅食譜之外呢，展覽仲有世界名廚嘅食譜喎，你又覺得啦，閱讀大師級嘅食譜除咗呢學烹飪嘅技巧之外呢，我哋仲可以帶到啲乜嘢嘅創意或者啟發俾我哋嘅讀者㗎？
13: 其實好多廚師呢，佢唔係淨係一個煮餸嘅廚師咁簡單，我哋有時會覺得佢哋係可能喺音樂上佢係一個指揮家，可能係一個指揮家啦，可能係一啲學術界佢係一個哲學家，其實佢做一個餸菜其實背後係有一啲意念嘅，佢會有自己嘅一套思想啦、哲學啦，咁有時我哋睇一個食譜呢唔係就咁簡單即睇佢點樣煮個餸出嚟，有時會睇佢究竟佢諗緊啲乜嘢啦，佢譬如做一個餸，佢嘅配搭上面呢，佢譬如喺顏色上嘅配搭啦、味道上嘅配搭啦，譬如甚至乎佢整到出嚟個樣咧，我成日覺得可能同一個建築啦，甚至乎一個平面設計啦、顏色運用啦，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有佢哋自己嘅一套理念喺裏面。我覺得喺唔同界別嘅朋友咧，睇翻呢啲大師食譜咧，都會可以了解到佢哋嘅思想啦，甚至乎佢哋啲美學咁樣嘅。
6: 係，簡直係個藝術家添。係啊，咁我就知道咧，喺展覽期間咧，你會主持好多個唔同活動嘅喎，好似咧曬書日啦、翻生食譜啦、100年前吃什麼等等嘅。咁當中咧，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內容，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一下？或者你最期待係邊個活動啊？
13: 其實我哋有覺得幾好玩嘅，就係我想將呢啲100年前嘅食譜，我哋抄翻一啲咧，可能好多年前維也納宮廷嘅食譜啦，揾翻啲宋朝人食嘅食譜啦，揾翻啲英國。

0: 皇室當時食嘅食譜啦。咁我哋有其中一個活動咧，係將一百年前嘅嘢食咧，我哋想嘗試整翻出嚟。咁亦都俾人哋感受翻，喂，一百年前啲人究竟食啲乜嘢咧？整唔整到同埋好唔好食嘅咧？咁、我覺得係一個有趣嘅活動嚟嘅，
1: 最後啦，除咗咧睇展覽之外，有咩活動啦或者方式可以更加咧深入咁樣參與嘅咧？
0: 其實咧，我哋咧亦都印咗咧唔少嘅明信片啦。後面咧，其實咧就係一啲好經典嘅大師食譜啊。咁我哋咧，其實咧參加者咧嚟睇展覽之後咧，其實可以攞埋一張明信片啦，拎埋佢背後嘅食譜嘅。我哋可以翻屋企，跟住啲大師啊，跟住啲好經典嘅菜式，可以翻屋企自己整，就可以將個展覽咧帶到翻屋企咁。
1: 哎呀，幾好喎、啊！我會唔會收到一張山炒排骨嘅 postcard
2: 㗎？你想邊個送俾你啊？
1: 或者廈門炒米 postcard？
3: 好甜蛋炒飯，
1: 幾得意啊！
3: 明信片之外，係咪仲有個書派對啊？
0: 冇錯冇錯，我哋咧最後咧其實都有一啲食譜書啦，亦都希望咧大家咧可以睇完展覽之後咧、可以帶走一本小嘅食譜咧翻屋企自己
1: 煮。
3: 好好實用喎、真係學到好多嘢。今日咧就唔該曬呂家俊咧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嘅展覽啦。係啦，聽完呢一個嘅介紹之後，咁我哋呢個時候聽首歌先，有 Viva 嘅 La Vida。

0: 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1: 喂，师兄啊，车上面载住咁多货，行车嘅时候记住要保持安全车速啊！
2: 载住咁多货啊，我转弯同落车都会收慢啲，以免啲货会移位啊嘛。
1: 啊，师兄揸车咁稳阵，同你出车送货真系放心晒啦。
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3: 传统嘅乐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乐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钟，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乐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4: 十八好时光，传承有古港。
5: 其实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就是包公诞，为了成全和推广包公信仰和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东华三院文武庙、香港史学会、狮子头文化工作室和情寻香港早前就举办了丙午年包公贺诞活动的。
6: 是的，这次包公诞的活动除了有参神的仪式之外，有不同的示范和体验的，等大家可以全方面认识包公信仰。
7: 仲有我哋嘅同事咧，亦都有一齐去参与包公诞当日嘅导赏团噶，由本地文化组织情寻香港创办人温佐治带住大家咧一齐认识包公嘅文化啦，做背后嘅意义噶。
8: 我系情寻香港嘅创办人温佐治，上年开始就负责喺包公诞嗰度咧做导赏嘅活动，今年系第二年，好多朋友近年对文。

0: 廟嗰個認識又深咗啦，但係佢哋原來唔知道有包公誕，咁我哋就覺得咦，原來都值得將拜包公呢個文化咧，俾更多嘅人去認識。本身咧喺我哋中國歷史上咧，都認為佢一個公正無私嘅忠臣，正史嘅記載咧就唔係好多嘅。其實咧，而家我哋對於包公嗰個嘅形象，佢係咪有個月亮喺個額頭啊、黑色面嗰啲咧？其實呢啲都係後來慢慢慢慢演變出嚟嘅啫。咁但係無論佢個形象係點都好，其實呢個只不過係我哋塑造神像嗰陣賦予佢啲特徵。其實正史可能唔係話真係咁樣記載。通常咧，包公神案前面咧，我哋都會見到有一把鉤刀啦，同埋可能有一塊圓形嘅鏡啦，代表佢係明鏡高圓。真實冇記載得咁仔細嘅龍頭鉤，呢樣鉤形咧喺我哋正史上都係冇。咁但係喺我哋民間啊，都認為呢個鉤刀咧係代表包公公正無私嘅象徵。我哋有呢個巨型嘅籤筒，另外我哋有一個出考板，等啲朋友可以拼翻一手籤紙出嚟。咁我都希望透過啲小活動去令到大家知道，我哋嚟拜包公咁有啲咩呢咁樣。以前呢，對於好多唔同嘅神像呢，都會用一個版畫嘅形式去印出嚟，即係等啲人呢可以屋企裏面呢供奉呢個神明嘅。我哋都希望透過呢個小嘅工作坊呢，去大家去領略下我哋呢個廣東文化神像嘅版畫呢個製作，等到大家都了解包公嘅故事。調返就因為網路嗰個力量，即係好多朋友呢都好鍾意去廟度拜神嘅，咁佢哋去到廟宇呢亦都會探索下呢間廟裏面有乜嘢其他唔同嘅神明喺度呢，咁反而多咗人去關注。咁所以呢，我哋都要透過啲道上嘅講解啦，去令到大家知道，即係昔日我哋好多香港市民拜包公嗰個原因係乜嘢呢，同埋嗰個籤師都好特別嘅，因為全香港都係得我哋文武廟有一套包公籤，值得俾大家去認知到有呢一套嘅文化喺度咯。
1: 是啊，当日参加道赏的市民都说，以往呢都是靠电视机认识包公，没错，原来呢那个史实中的包公跟他们认知中的形象有很多不同之处的。
2: 認識阿包公都是從舊時的劇集認識，都有介紹包公額頭的月牙和他的膚色，其實史實都可能有一點不同，自己又親身去試了那個解制，你想有些東西那排不是那麼順利的，而且得你的名字啊、生肖啊，還有就是你想解除那樣東西和他一刀兩斷，都挺特別。即是咁啱今日原來好特別嘅日子，除咗包公誕又係天赦日，所以好多人都聚集埋一齊，好熱鬧，多啲唔同嘅機構同啲推廣，都係件好事嚟嘅。
3: 我估唔到佢係有包公籤嘅咯，佢話好多個故事即係有啲寓意嘅，睇翻嗰支籤文可能會俾到你一啲反思，而唔係話俾你聽吉定凶。咁我覺得呢個比較有趣啦。
4: 我覺得最深刻嗰段係點解佢個面色係黑色啦，咁其實導賞員亦都講到呢一個嘅面色佢可能係同戲曲同我哋其他中國嘅文化有關係，咁所以呢個係幾有趣，即係將以前發生過嘅歷史同埋我哋而家本地嘅文化咁就融合咗變成信仰嘅一部分。好多謝佢哋啦，咁同埋其他嘅機構亦都越做越多呢一類嘅導賞，等我哋知道行過路過我哋嘅一啲習俗究竟佢背後係有啲咩嘅文化故仔，我哋都好希望可以知得更加多關於香港嘅事。
5: 係啦，真係聽完呢個介紹呢，咁就對呢個包公誕嘅導賞更加多嘅認識啦，同埋對於我呢我呢代嘅年紀嘅朋友呢，好多時認識包公呢就靠以前嘅電視劇。
1: 你知唔知嗰時真係呢，你成條走廊都係佢哋嗰啲歌㗎，即係嗰電視一直冇咁科技冇咁發達㗎嘛，大家都係追個電視劇。
6: 冇錯，係呀。
1: 而我身邊呢都有位參與過呢個電視劇嘅演員喺度
6: 喎。你係咪講我啊？
5: 係呀，你好啊文生。
6: 係呀，其實嗰時我係做其中一個單元囉。係啦，咁因為其實佢講好多個故仔㗎嘛。
5: 冇錯冇錯。
6: 五集為止一個故仔，即係一個星期囉。咁我係其中一個，咁就可以真係感受到現場嗰種氣氛。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嗰個劇集有分台灣版啦，香港有分不同電視台的版，咁我哋咧就當然啦，有阿狄龍大哥啦，有黃日華啦，有廖啟智先生啦，咁去做啲唔同嘅角色。呢現場咧，其實我哋最期待係乜嘢咧？ 就係審人嗰下，
7: 點解咧？
1: 嗰啲牙差就講緊嗰個
6: 啦。係啊，同埋因為咧嗰度咧係好多對白講噶，係啊，大家咧即係如果大家即係有拍過電視劇都知道咧，嗰個畫面係我哋叫做咧全部封密曬㗎，咁你變咗咧要喺唔同角度影嘅時候咧，咁你就重複又講一次，重複又講一次，
1: 呢個角度拍一次嗰個角度拍一次。
6: 咁你諗下嗰場戲嗰啲對白咁多，即係好似拍緊嗰啲法庭戲咁樣。
7: 同埋演員好大壓力喎，咁樣真係。
6: 我記得嗰陣時啊，有場戲係講人喊咧，要喊得好慘，因為多數咧都係審一啲死咗人啊咁樣，係啦，喊得好辛苦，喊四次，
7: 都真係要好好戲，好投入先至可以做得出啦。
1: 都話呢樣嘢，世界有一樣叫眼藥水
7: 嘅。係、你講咗呢啲嘅行內秘密俾我知啊！
1: 真係㗎，有一個演員咧冇啊，個化妝師就我有眼藥水，你要唔要？
7: 都要，
6: 點都要啦。
7: 哇！
1: 真係你嗨就先啦，呢啲叫做
7: 同你哋兩個一齊做節目，我又可以長知識啦。
1: 哎呀，唔好咁講啦，偶像。
6: 係啊，
7: 不過呢個時候我哋要聽新聞，轉頭再請教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副熱帶高壓脊會在未來一兩日覆蓋華南，並為該區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預料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會逐漸發展為熱帶氣旋，並在本週後期進入南海北部，週末期間較大機會移向廣東東部沿岸一帶並逐步增強，但是登陸位置仍然有變數。天文台预测，受到它的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下星期初至中期影响南海北部，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立法會議員繼續在北京的國家事務研修考察，今早聽取有關國家"十五五"規劃要點和對香港五年規劃建議的專題講授。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整堂講授視野宏闊，深入展述國家制定五年規劃時秉持的大局思維、周詳考慮和悉心部署，亦都透徹剖析"十五五"規劃的脈絡、指導思想、主要任務等方面，以及從世界格局去審視中國的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李慧瓊說，議員體會到整個十五五規劃蘊含大量機遇，可以比香港的五年規劃對接。議員非常認同要做好香港五年規劃，需要正確理解領會中央經濟工作精神，多關心國家宏觀經濟運行。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將於下星期五正式生效。年滿18歲同具精神行為能力者，如果患末期病、持續植物人狀況或者嚴重認知障礙等情況，可以在特定條件下拒絕維持生命治療。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和相关指引，包括超过44000名员工已经完成网上课程和测试合格。医管局会提供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员或其他救护人士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搜索这个文件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半，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另外，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跟住浪翠園快線的壞車仲係處理緊㗎，龍尾排到去丁九交匯處。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澤祥街的意外亦都係處理緊啦，部分行車線封閉咗，龍尾過咗馬料水碼頭。窩打老道去獅隧方向近映月台的意外亦都係未清場㗎，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係排到去公主道接近亞街老街。隧道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去紅隧過海遮近住管道入口範圍車多，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龍尾喺華潤大廈，告士打道西行過海同埋堅拿道天橋過海交通大致正常，紅隧的九龍入口亦都係大致暢順噶。路面情况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島因为路轨急收嘅缘故，电车东行线 即是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乘客请留意了。另外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公园一段是比较多车。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湾仔黄泥涌峡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的10点至到听日清晨的5点钟去洪隧方向部分行车线会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边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的路况，并且要采取相应的行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K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5: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6: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讲极都不听，教极都不明白？
7: 有些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4: 怎么停啊？难道真的要学 parenting？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9: 米哈、杜文慧、彪爷，
10: 节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1: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2: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3: 各区准备好未
14: ？Ready，ready。
15: 3, 2, 1, go。
1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6: 十八好时光，
17: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8: 有我醒醒神神李万芬，
19: 有我陈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17: 大家好，嗱，亦都提一提大家而家嘅天气啦，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三十度，而相对湿度系74%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8:30，而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现正生效嘅，嗱、咁啊天气咧就固然要注意要留意啦，但同时间我哋亦都要留意一班嘅年轻人，因为他们有很多很有创意的想法的。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7: 是啦，年轻人就是我们社会的未来栋梁啦，他们的创意和想法配合有经验的义工导师，可能都会带出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18: 绝对认同啊，摩根大通和青年成就香港部合办的香港学生挑战赛得到发展局启动九龙东办事处的支持，是专为初中学生而设的创科研习之旅来的。
19: 自2018年起举行的，由多位的摩根大通义工导师同埋大学生义工一齐参与噶，推动年青人发展佢哋嘅创意思维，提升佢嘅解难能力，仲有就系加强佢哋嘅团队合作啦，仲有领导能力噶噃，亦都可以启发到佢哋嘅发掘兴趣啦，同埋志向噶。
17: 而今年咧就有超过300名嘅中二至中三学生组成咗42队参与啊，围绕住城市活力与共融公共空间。共融互联的社区同埋全民智慧出行三大主题，展示一啲创新嘅构思啦，体现对社区嘅关怀，同埋以创意科技同人本设计嘅。
18: 系啊，学生队伍咧系需要深入发掘社区嘅需求啦，设计贴地嘅解决方案。青年成就香港部行政总裁蔡卓伟 Vivian 咧就话啦，今次嘅比赛可以俾咧年轻人有机会学习所需嘅技能，同埋获得宝贵的经验㗎。
14: 港學生挑戰賽呢，其實我哋由2018年已經開始舉辦啦。其實最重要嘅目的呢，就係希望幫助年青人呢，去揀佢哋未來嘅生涯規劃嘅時候呢，可以早啲了解到自己嘅興趣啦、強項啦，同埋發展一啲未來嘅技能，去為佢哋自己將來嘅職涯做好準備嘅。今年非常之開心啦，我哋個計劃呢有超過300位中二到中三嘅同學參加啦，咁佢哋組成咗呢42支嘅隊伍，咁就分別就住三個主題，包括咗城市活力同埋共融公共空間啦，另外就係共融互聯嘅社區啦，而最後就係全民智慧促行呢三個主題呢，就去諗一啲創新嘅社創方案，等佢哋呢可以用創意去關懷社區。咁喺個過程裏面呢非常之好，我哋亦都呢有超過130位呢摩根大通嘅義工，同埋呢近百位嘅大學生嘅義工呢成為咗佢哋嘅導師，一路帶住呢42支團隊呢，由二月開始就去諗去創作佢哋嗰個產品啦，做個原型出嚟啦，跟住去到最後呢就係將佢哋嘅創意呢去 present 出嚟嘅。非常之開心，其實同學今年咧嘅創意咧都有好多新嘅科技加咗入去，例如可能又有 VR 啦，又有 AI 啦等等，亦都好展現到佢對社區唔同議題嘅關心啊。可能有一個 VR 嘅 app 幫助年輕人佢哋個精神健康咧，其實大家都非常之有興趣，咁我哋亦都希望可以睇下再係咪同其他機構去合作，令到呢件事真係可以喺個社區嗰度推行，幫到更加多嘅人咯。
19: 是啊，今次的冠军队伍，他们都觉得中学生其实面对无论是学业、家庭或者社交圈子都感受到一些压力的，所以他们就设计和制作了一个可以帮助他们暂时走出了这个现实世界的 VR 眼镜，用意就是可以舒缓压力。我们也请来就是嘉乐萨圣方济各书院的中二同学张一，和他的老师就是刘文清老师，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们的作品还有实习的体验。
17: Hello， 两位你们好啊。
19: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先同咧张一倾下偈先啦，先恭喜你啦，可以攞到呢个冠军，同埋咧点解咧啊，你会谂到用呢个 VR 嘅眼镜，亦都可以帮助到咧年青人咧去舒缓呢个压力嘅？
15: 咁多谢主持啦，大家好，我系张一啦。咁我哋简介下我哋嘅作品啦，佢嘅作品名就叫做游戏 VR， 英文就系 Softside VR Plus 啦。咁簡單嚟講，佢係一套專門為12至23歲香港青少年設計嘅低成本、無時空同埋時間限制嘅 VR 沉浸式情緒支援系統。咁佢嘅口號係 Your safe place just a headset away 咯。咁關於我點解我哋會諗到用 VR 去整佢，因為呢個就關乎到我哋身邊嘅同學啦。其實呢個我哋除咗同學之外都有找過數據去調查啦，咁我自己身邊嘅同學同埋朋友，佢哋都面對咗好多學業啦、家庭同埋人際關係嘅壓力啦。咁我哋去做 research 最主要嘅三個都係呢三個問題啦。但係咧，呢、這個就有個痛點啦。雖然而家香港嘅輔導業係好成熟嘅，但是香港一系人多地少啦，同埋而家青少年都系有啲比较怕丑，同埋惊去揾社工辅导会俾人笑咁样。咁我觉得 VR 系一个可以让你有一个第三嘅空间，同埋系比较私隐嘅一个放松嘅方法咯。所以我哋就研发咗利用呢个 VR 嘅沉浸式。俾同學戴上嗰個 VR headset 之後，就好似穿越咗去一個好安靜、好 safe 嘅空間咁樣。咁裡面都包含咗呼吸訓練啦、舒緩音樂啦，仲有 AI 引用嘅權威文章咁樣幫助同學去梳理情緒。
17: 哇！咁我都想問下張同學，咁你哋嘅作品咧咁犀利，但係當中喺研發嘅過程入邊遇到啲咩挑戰咧？你哋又點樣去克服咧？
15: 咁挑戰呢，最主要我啲團隊都係比較團結嘅。咁最大嘅挑戰就係技術同埋成本嘅問題啦。咁一開始我哋嘅野心係好大嘅，第一 節嘅導師環節完咗之後，我哋就好興致勃勃咁樣想寫一個由零開始嘅非常之複雜嘅 3D VR 軟件啦，仲想要加埋嗰啲 GPT 嗰啲高級嘅 AI 同埋真人社工嘅即時對話功能啦。但做做下發現，其實我哋中學生嘅技術同埋時間都係非常之有限嘅，根本係做唔到我哋一開始設想嘅咁複雜。更加重要嘅係嗰啲比較貴嘅 VR 設備一部都要幾千蚊啦，甚至幾萬蚊啦。咁真係諗下，咁個硬件咁貴嘅話，我哋之後如果真係要服務俾大眾嘅話，咁呢個錢佢哋基層家庭同埋慈善機構佢哋負擔。負擔到，
19: 咁
15: 係為咁，我哋想幫到盡可能多嘅人啊嘛。咁為咗解決呢個硬件同埋軟件嘅問題咧，我哋就決定係揾一個最貼地嘅方案。我哋改用咗免費嘅 CoSpace VR 軟件去搭建嗰啲空間同埋展示嘅物件啦。咁就短咗好多嘅開發時間，再加埋佢裡面嗰啲 coding 都係比較適合我哋呢啲初中生嘅，咁就方便咗好多，同埋佢最後嘅效果都係幾唔錯嘅，我覺得同我一開始預想由零開始開發都係相同嘅。咁喺硬件上面呢，我哋就設計咗兩個方案啦，一個係自己 DIY 成本只要50-60蚊嘅用紙板整成嘅 VR 眼鏡。之後仲有一個是國產的二手的 VR 眼鏡，咁佢就係比市面上嗰啲外國產嘅嗰啲就平咗好多啦。但係我覺得佢哋嘅試過效果，因為我自己都有去試戴嘅，咁我就覺得佢同嗰啲貴價嘅其實達成嘅效果係一樣，咁就解決咗佢嘅成本嘅問題啦，令到佢更加容易去普及，同埋慈善機構都更加容易去帶嚟。
19: 諗得好周全啊！真係。
18: 同阿劉老師傾下偈先，劉老師，你今年咧係第幾年參與㗎？點解你會咁鼓勵咧同阿仔去參與呢個活動嘅咧？
20: 系 ，hello 各位，我系刘老师。咁其实呢个系我哋学校第一年参加啦，都系第一次参加咁样嘅活动。咁嗰阵时我哋开学嗰阵时咧，收到J 嘅邀请啦，咁就想请同学去参加呢个比赛。咁嗰阵时我见到呢个 project 嘅时候咧，其实佢有话呢个 project 可以帮助同学去训练佢哋嘅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啦，一啲 leadership 啦。咁我觉得呢啲技能咧，其实对于佢哋未来嘅发展咧系非常之有帮助嘅。咁同一時間都見到其實有都邀請咗好多都邀請咗好多 JP Morgan 嘅義工過嚟幫助佢哋啦，咁就可以幫佢哋提供好多 professional 嘅意見，所以我哋就會諗住話咁都係一次好好嘅機會，咁都想俾同學試下咁樣。
19: 好好喎，咁其實你見到啦，啲同學仔參加咗今次呢個活動之後咧，佢哋有咩改變啊？
20: 我覺得即係首先咧，就係其實佢哋即係自信越嚟越自信啦。因為佢哋一開始嗰陣時咧，其實係唔知道要做乜嘢啦，咁都冇咩諗法嘅。不過去到最尾咧，即係有義工嘅幫助之下咧，佢哋慢慢就有一啲 idea， 跟住最後咧都需要 presentation 嘅。咁可能一開始佢哋好緊張啦，唔知點樣去面對咁多人去做 present。不過去到後尾咧，其實佢哋試咗好多次之後咧，就會越嚟越自信，同埋講嘢都好順暢，都好有邏輯咁樣。
19: 好好啊！
17: 咁我又想问翻阿张同学啦，我知道咧，你哋都有同一班嘅义工导师去接触噶嘛，同埋一啲大学生嘅义工喺佢哋身上边学到啲乜嘢啊？
15: 咁我哋就学到好多嘢啦。咁我哋就有两个义工啦，都 mention 过啦，一个系摩根大通嘅导师，同埋另外一批系大学生嘅义工啦。咁最大嘅启发有两个嘅，第一个系商业思维同埋现实落地嘅能力啦，因为

0: 學生而家冇 technical 嘅支持，點樣可以寫到呢、這個？咁我哋諗咗一下，所以就最後就有咗頭先各退一步嘅方案咁樣，但係都維持到個產品原本嘅樣子。咁、第二就係用嚴謹嘅數據同埋技巧去表達我哋呢、這個prototype 啦，咁大學生義工就教咗我哋點樣整理香港青年協會嘅心理衛生會嘅嗰啲數據啦，
1: oh.
0: 用數據去支撐我哋嘅觀點。咁我哋個 PowerPoint 上面有一個係香港遊樂場協會嘅調查顯示 80% 嘅香港青少年都有大大細細嘅情緒問題，咁、都教咗我哋點樣喺評判面前咁自信咁樣去 present， 同埋有規劃咁樣去 present， 仲教咗我哋練習同埋控制時間，同埋執嗰啲要點出嚟，同埋
1: 好好啊！
2: 唔問阿劉老師先啦，你又認為咧同學仔參加呢一類嘅校外創意比賽咧，其實咧對佢哋有咩幫助啊？
3: 咁其實佢哋平時咧就喺學校入面，即係上堂啦、做功課咁樣啦。咁、其實都係相對比較單一嘅咁樣嘅環境。咁、今次透過今次嘅比賽咧，佢哋可以出去同即係睇下其他學校嘅同學係點樣去處理同一個 project 啦。可能係睇緊即係人哋嘅咁樣嘅project。
2: 知己知彼啊，
1: 冇錯
2: 啊，
3: 係冇錯，係會就會收到一啲啟發咁樣咯。所以就係非常之好啦，令到佢哋即係認識下出邊嘅世界係點樣嘅。
2: 係啊，世界好大㗎，
4: 可以咁做啊。
1: 咁喺最後咧，就再次恭喜嘉樂撒聖方濟各書院嘅中二同學張一咧，同埋劉文清老師嘅非常之犀利啊！可以喺呢一次嘅香港學生挑戰賽2026嗰度獲得冠軍啊！呢、這個時候講咗咁耐啦，亦都聽一首好勵志嘅歌啊，有黎明嘅啊。

0: 區區有睇頭。
1: 系啦，有啲人有压力嘅时候咧，就会透过玩游戏机啦，玩一啲嘅机动游戏大叫啊，咁啊大叫之后咧，都会感到更加轻松或者释放噶噃。
2: 系啊，我觉得而家兴揿嗰啲掣掣啊，
1: 系啊，按钮啊，
2: 系按钮啊。而 Chat 六厂咧，留意到我哋日常生活咧都有唔同嘅压力啊，例如学生都有读书嘅压力啦。因此啦，佢就话：，暑假嚟咯，将艺术馆摇身一变成为游乐场，利用创意咧为大家舒压啊。
3: 冇错。今次咧呢个即时大叫嘅展览，即咧系编织个即，咁咧呢个展览当中咧分别会有香港、澳洲、印尼嘅艺术家一齐咧带好多唔同嘅作品嚟到当中噶，而且仲好特别噶，分别咧有一个三米高嘅巨型校服，仲有大型嘅皮鞋，大家咧可以走入去咧里面一齐影相噶，佢哋咧亦都系利用咗咧家居嘅物品啦，或者一啲二手嘅布料咧，去打造一个创意嘅游乐场。
2: 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副策展人罗碧如 Eugenia 咧就话啦，展览咧邀请大家嚟啊，放下啲咩，放下啲拘谨，可以喺呢个场内大笑大叫，冇错。仲可以掂下部分嘅艺术品嘅，几好吓，有啲唔俾掂噶，系咪？或者参与编织，可以尽情玩乐啊！
4: Hello， 我系 Chat 六厂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共学与社区嘅副策展人罗碧如。而家我哋年轻嘅一代咧，无论系佢哋嘅言行啦、成绩啦，甚至经常喺社交媒体上面咧，都要面对好多嘅压力。所以咧，我哋都好希望可以提供一个空间，俾我哋嘅年轻人咧，可以充分咁样去发挥佢哋嘅创意。所以我哋今年嘅 Chat 六厂夏季展览即时大叫咧，就将我哋嘅艺术馆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充满活力嘅创意游乐场。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展厅入面咧，去参与好多好轻松又好玩嘅一啲艺术创作，透过触感啦、编织啦、角色扮演，甚至系喺现场大笑大叫咧，将我哋嘅创意混合日常生活入面，并且咧利用创意去舒压嘅。即时大叫，其实咧里面系有即同埋叫呢两个元素相呼应嘅。即咧嘅意思咧就系代表住连结啦、疗愈同埋共同创作嘅意思，因为我哋相信咧纺织物系具备温暖、柔软而且可触摸嘅呢啲特质。透过我哋一齐去编织咧，喺呢个而家成日讲数码或者 AI 嘅时代咧，我哋可以重新揾翻手作嘅温度同埋个人价值。大叫其实系代表紧咧情绪嘅释放，因为我哋而家日常生活咧有好大嘅压力啦，我哋嘅年轻人咧都好需要一个咧可以大声呼喊、抒发内心情感嘅一啲渠道。所以咧，今次我哋嘅展览就将呢两样嘢咧去结合咗。我哋希望大家可以重新拾回咧我哋做手作嘅嗰种情感啊，一齐透过咧创作去释放我哋一直压抑住嘅情绪，并且咧希望可以透过创作嘅时候咧，令我哋嘅心灵得到疗愈嘅。简单介绍下我哋今次展览嘅三个艺术家佢哋嘅创作啦。澳洲墨尔本嘅协作型艺术实践团体 Float Art Collective， 佢哋带嚟咗一个咧好大型嘅环保结构装置。到时我哋嘅观众咧可以尽情喺呢一个艺术装置入边触摸、嬉戏，甚至系发出声响，利用呢一啲唔同嘅方法咧，同我哋一齐去编织创作。同时咧，我哋都有嚟自香港艺术家陈伟立。佢將佢嘅童年時嘅一啲記憶咧，將佢轉化成為一個好有趣嘅遊樂場。仲有嚟自印尼嘅藝術家阿古斯，佢將會咧利用一啲生動嘅說故事方法，將日常用品咧化做一啲活靈活現嘅動物同埋風景。到時大家都可以帶埋咧我哋嘅毛鞋一齊咧去到呢一個裝置入邊咧，同我哋一齊互動。
1: 呢一个即时大叫嘅展览咧，可能真系睇完令到大家都放松一啲啦，冇咁大嘅压力啊！
3: 嗌系真系可以减压噶嘛？
1: 系啊！两位平时有啲咩方法减压咧吓
3: ？Fanny 咧 ，Fanny 咧，
2: 我中意整蛋糕，
1: 系嘛？
2: 整蛋糕，
1: 唔怕攰嘅，
2: 唔怕嘅，
1: 系
2: 啦，
3: 即系将嗰啲嘢系咁发走晒佢，唔开心发发发，
2: 冇错，
3: 系啦，哇，犀利！
1: 咁文生咧，
3: 我做运动咯，打波
1: 哦，都非常之好，好健康噶，
3: 系即系唔理三七日，好猛整嘅时候落街打波。
1: 啊！
2: 我有个新方法想推荐大家，
1: 点样咧？要好嘅吓，
2: 四步曲。第一，关注我哋十八小
3: 时
2: 嘅第二，关注我哋十八小时嘅 Facebook。第三，锁定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嘅一个频道，留意我哋节目。第四，记住星期四7:30嗰台电视三，而支持我哋嘅电视版。
1: 非常。 常之好啊，100分啊，唔单止100分，1000000分俾你。
2: 冇错，好优秀，好优秀。
1: 我哋听日再见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中医医院将会在下个星期一起开展首轮专病项目，率先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助治疗服务，市民即日起可预约。院方说，选择首批推出这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需求和采用中西医协助治疗较有优势。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以及导牙根。有个案说，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的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就表示，中国愿意同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沙漠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特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到3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 黄茅洲吹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意外，仲有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嘅坏车，都已经系处理好噶啦，两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泽祥街嘅意外就仍然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暂时冇显著嘅挤塞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忍让。另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映月台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噶啦，而家狮隧九龙入口稍为车多。其他各条隧道嘅出入口交通大致系正常畅顺噶。封路安排方面咧，同大家提一提啦，就系佐敦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各士道中线系封闭咗噶，经过要小心。晚间工程方面啦，将军澳影业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深夜嘅11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影业路北行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宝良局甲子河玉清中学嘅路段封闭，车辆系禁止由常宁路又或者系宝宁路嘅来回方向驶入影业路，驾驶人士到时经过啦，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意外已经係清咗场㗎啦，交通回复正常。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係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15.5，
6: 星期四18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联动。
5: 晚上7:30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7: 腾龙，腾龙，
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李小龙经典功夫巨片《猛龙过江》。李小龙唯一自编自导自演之作，将武学精神融汇电影之中。周末大电影《猛龙过江》，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8: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使者吴永杰同学嘅新疆回忆。
9: 喺呢一次嘅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唔系单单代表美丽嘅自然风光，更代表咗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嘅成果。而喺呢一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咗唔同嘅组员，
10: 而我亦都相信呢一次嘅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嘅大桥。
8: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1: 咦，何生今日戴耳仔帽写住九龙喎，系咪啊？系咪 Kowloon 啊？
7: 我上个礼拜都戴咗啦。
11: 系咩？
12: 系啊，上个礼拜就戴啊。
11: 系咪？有冇一顶系新旧喺香港噶？
7: 冇，湾仔有，湾仔有。
11: 哦，系咩？
7: 我未攞，
11: 我未，哦，系咩？你自己搞噶？佢喺边度搵到顶九龙嘅帽翻嚟啊？
7: 唔系，梗系唔系啦，朋友仔，朋友仔嘅嘢嚟嘅。
11: 哦，即系证明阿老何啦，
12: 老何都系潮童啊，
11: 系咪？同埋心系香港啊，话写住九龙啊，即系你行出街咧，譬如有一啲外籍人士见到你个头写住两只中文字，会唔会问下你点解嘅？
7: 我冇啊，冇，暂时冇。即系中国人有。
11: 哦，跟住你话俾佢知，其实系龙狗嚟嘅，因为中意睇赌神啊，
7: 或者龙五啊。
11: 系啦，好啊，开始今晚嘅首下流程啦。即系世界杯啊，热闹过后咧，咁啊，欢迎啊，即系喺嗰边嘅阿老何归队啦。咁亦都喺香港继续有阿一同埋刘伟恒喺度啊，大家好啊。咁啊，今日咧就有件事啊。小弟急不及待要讲先，听我讲先噶嘛，系嘛？一间再揾阿老可讲啲华强北嘅嘢啊，我哋先啦。
1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1: 真系新鲜滚热辣。咁啊，话说啦，我哋每一日咧，即系啲节目咧，就唔系当日先谂讲乜嘢嘅。咁通常咧，就喺咩情况下去商量，即系嚟紧嘅日子讲咩？通常咧就喺咧，因为每一晚咧放工咧，基本上我都同阿一哥就一齐坐车走啦。咁啊，揸车途中咧，通常大家就会度下，喂，嚟紧我哋不如去边度录音啊，或者讲下有咩题目啊，听日同老何讲咩？咁所以通常咧，何生咧就会喺我哋节目后嗰啲时间咧，就会收到我哋啲短信。其实我都几唔人道噶，因为咧我哋即系如果我哋做完节目十点咧，老何嗰边下令时间都朝头早七点啦，系咪？你咪但老何又即刻复我哋嗰啲短信吓。
7: 哦，揸紧车咯，揸紧车啦！我当时不过即系喺个路上唔同啫嘛。譬如你系就系喺呢一个告示打道咁，我咪温到温咯。
11: 哦，
7: 即系大家都喺车上面嘅，
11: 我应该冇错啦。冇错啦。咁啊，琴晚咧，咁我哋就谂啊，今日咧就可以揾阿何生咧，就喺个车度讲啊，系咪一哥？
12: 哦，系喺车度边。
11: 系咁，我就诶同阿老可，不如讲下华强北啦。老可当年喺即系北上
12: 深圳辞请啊，
11: 辞请啊，应该好多嘢可以讲啦。依家系咁我哋就录咗段音俾老可啦。咁然后咧，阿一哥就问咗个问题啦。
12: 我话咦，咁我哋听日后半即系八点半就有访问啦，华强北啦，咁然后尾就我哋依然会有呢个嘅老可华强北
11: 经历，
12: 最
11: 尾
12: 有游戏玩。咁我哋争头半个钟嘅话说小弟，
11: 系咁当时我讲咗啲咩咧？
12: 你话啊得啦，我有
11: 啊。
12: 你同老何应该都有嘢讲嘅，
11: 系即系我记忆系咁样。总之我就话，我有个题就啱啊，一哥同埋何生讲嘅。我话得啦，咁听日讲啦吓。好啦，咁啊，如是者咧就度过咗22个钟啦。头先七点九，咁我翻嚟就问一哥啦。一哥，今晚个头边个开啊？
12: 吓，唔系你咩？
11: 我有讲话好咩？
12: 有，你寻日喺车上面话你有嘢讲嘅，
11: 系咩？
12: 你仲话我同老何有嘢应有嘢回应嘅，
7: 播翻咪得咯。一嗱，你整段嘅内容即系令我安心，就系你播翻段录音咁啊，即系
11: 唔关事啊。你
7: 叫
11: 你
12: 因为老何你嘅录音系我哋已经讨论完噶啦，
11: 系啊，
12: 系啊，同埋咧我哋其实已经 recap 咗几样嘢啊。我话嗱，我哋嚟多次啊。我哋由喺厕所出嚟之后上车，我哋倾啲咩先呢？哦，倾，我倾到系啊，咁啊倾到呢度，咦有啲嘢唔讲得，哦，咁呢个题唔讲得啦，系啦，咁先至去到话阿队长话佢有嘢讲，我哋先至完咗，
11: 冇错啦。
12: 因为我仲记得完咗话，哦，咁完咗呢个你有题啱啦，咁我哋就倾下今晚玩游戏，我哋出边个题目好，系啦，
11: 系啦，好啦，咁啊头先七点九即半个钟头之前啦，我就发现，咦，我唔记得咗，我话声称有一个题目，老可。同埋阿一都有嘢回应嘅题，究竟系乜咧？咁我就谂咗好耐咧，即系踎晒喺地下扯头发啊，即系咬手指啊，回带啊，即系突然之间一滴都记唔到。于是咧，
12: 佢仲讲咗句：，唉，寻日真系病啦，寻日
11: 系啦，一唔舒服个人咧，即系谢谢你，系啦。好啦，于是乎咧，我突然之间就正所谓人急咧就智生，我就谂啊，系，既然啊，我啊喺个车厢当中。同阿一哥咧就讲呢一样嘢嘅，咁会唔会 check 翻个车 cam 啊，搵翻条片出嚟，就搵翻段录音出嚟咧？于是我喺头先25分钟之前7:50就跑出我个车厢，首次用即系我唔知捞翻条片出嚟，都搞咗一段时间，咁唔知 connect 翻啲蓝牙呢样嗰样，竟然啊， 俾我揾得翻琴晚条片喎。
12: 嘅真相究竟系
11: 真相系乜嘢咧？点解可以 recall 翻呢位老翁啊？忘记咗个题目咧？

0: 带嚟水华哥嘅忘情水啊，咁啊哇哇剥话好中意呢首歌啊，咁我揀呢首歌当然因为我唔记得咗嘢啦。好啦，咁上文就讲到小弟唔记得咗喺个车度啊，琴晚同阿一哥讲到咩题目咁巴闭，于是乎咧我就走出我个车度咧。
1: 哦，系啊，佢临上车之前咧仲话，我记得系有两只字嘅，揾到嗰两只字咧我就会记得翻晒噶啦。
0: 咁于是咧我就。人生呢，因為我個車 cam 其實安咗幾年呢，我都冇攞嗰啲片出嚟嘅，即係冇乜咁嘅需要啦。咁啊，第一次就嘗試呢，喺個手機嗰度呢就連返我嗰個車 cam 啊，嗰個軟件啦，咁然後呢就真係俾我下載到條片。
1: 哎呀，
0: 一個你撳呢條片出嚟睇下，你 play 你就明㗎啦。
1: 就係你 check 過啲嘢全部出得街㗎嘛，啲字眼。
0: 你撳先啦，好啦，呢段路你望下咪，呢段路呢條係公主道嚟嘅。我哋行到呢度到啦，琴日就係。
1: 好，
0: 你 play 啊，
1: 你肯定 OK 嘛
0: ？play 啊，有冇啊？
1: 咦，冇声嘅，
0: 咪就系冇声咯。
1: 哎呀！
0: 我想讲，后来先发现点解冇声嘅，原来我个车 cam 咧系 set 咗冇录音。
1: 哎呀！
0: 你知道有啲嘢唔系好方便录低佢噶嘛？嗱，结果我就睇到一条宁静嘅公主到而家，我仲记得而家你系坐喺我侧边，但系冇声。事实就系话俾大家知，我都系唔知道琴晚讲咗一个咩题目。就係咁啊！哇，好超 man show 噶嘛！
2: 忘情水狀態咧，喂，
0: 好超 man show 啊！
2: 即係一個唔覺，我哋呢個年紀咧，
0: 一個仲要喺度停車，
2: 我經常出現喎，而家
0: 嚇，係啊！
2: 我而家完全經常出現喎，我太太成日講話，唉，唔好再記啦，記唔到就算啦，自己會慢慢出翻嚟噶啦。咁我同你應該都要開始玩翻啲 exercise 啊，就係咧如何令到個腦啊嗰個記憶啊重激活翻啊。
0: 唔係啊，我覺得呢個都係嗱冇錯，所以咧就大家成日唔好話咩笑自己咩退化呢樣嗰樣啦。即係我諗我哋都可能進入咗呢個階段啊。第一咧就係其實咧我已經唔係第一次出現呢個狀況。譬如咧，而家咧，我係好榮幸或者好慶幸咧，屋企咧係有裝一啲 cam 嘅。咁嗰啲 cam 又本來係留意一下，譬如饅頭包包喺屋企過程點啊，或者佢哋有冇周圍搞啲嘢咁樣啊。但其實而家嗰部 cam 咧，80%嘅狀況都係攞嚟幫助我。譬如究竟我入屋嗰陣啊，我擺低咗部電話喺邊咧？擺低咗條鎖匙喺邊咧？或者我將一張 library 卡擺咗喺邊咧？咁我就往往咧就係藉住啊我。捞翻我屋企嗰啲 cam 嘅片咧，睇翻哦，原来跌咗落凳底，我唔知
1: 道，哦、
0: 即系好多，其实好有用啊，对于我嚟讲，即系而家，所以我今日咧阵间咧，我出去都会即刻咧就会教翻我个车 cam 可以录得音嘅，一个
1: 咁、哦、又唔好，
0: 一个喺车讲嘢上面啊，
1: 咁又唔好，我都觉得唔记得题目都系唔记得题目都系一种嚟嘅，
0: 系啊，估唔到呢个题目都有一个，
1: 但系我觉得系偶然，我唔知呢个训练有冇用啊，
0: 系，
1: 即系我自己会做一个嘅训练嘅，思考嘅训练，咩叫思考嘅训练咧？即系例如有时咧，我会咁点讲好咧？例如我而家嚟到一个位置，我今晚要食三文治，咁我就会倒带翻自己点解？咦，我点解半个钟之前我系明明谂紧中央图书馆嘅？
0: 系
1: 点解我个中央图书馆嗰个 step 可以跳到去三文治咧？
0: 系
1: 咁我就揾翻，哦，因为我。因為中央圖書館就想起上次下呢個嘅同學
0: 關聯子嘛，
1: 係啦，然後就咁樣去諗翻我成個思考模式咯。
0: 嘅問題係咩咧？就因為咧，我記得我喺呢個節目當中講過啦。而家咧，我哋呢一個年代嘅人咧，就經常係一種啊，不斷 shift focus 即係我哋嘅專注力咧，不斷係跳。譬如我而家講緊車，跟住講緊電話，跟住又講下電台，跟住咧就講下今晚食宵夜，然後講下聽日講乜。其實咧，我哋個 focus 咧係跳得好勁。
1: 係。
0: 咁喺個跳嘅過程當中咧，好多時咧係冇關聯嘅，即係譬如。即係我諗話一哥同我相處得耐都知啦，我有時無端端講講下，又會突然間跳，完全跳出另一個題目，因為我突然間諗到啲嘢嘛。咁、我諗到啲嘢之後咧，我就喂，不如講講今晚食咩宵夜啦？啊，講完之後咧啊，咁翻返轉，不如講翻聽日嘅節目講咩啊？嗱，其實今晚食宵夜同埋聽日嘅節目講咩咧，中間係冇一個橋梁喺度嘅，冇一個關聯性喺度啊。於是乎啲嘢咪好容易唔記得咗咯。係啊，咁就出現咗頭先嘅蝦碌嘅境況啦。係啊，何生你有咩感受啊？
2: 創作路上咧都經常會閃呢啲咁嘅狀態嘅，突然間係唔知喺咩嘅 situation 裏面咧，即係突然間啊望到一個人，哇唔係喎，嗰樣嘢得喎，或者突然間望到一個情景，咦要寫低佢先，即係嗰下嘅 闪出嚟嗰个諗法啦。即係我而家習慣咗係咩呢，其实我做節目又好啦，或者係生活上有啲细节呢，因为我太太成日都讲唔係諗唔到就算啦咁样。我而家係寫低佢㗎。
0: 咁
2: 寫低有啲
0: 字喺度啊。
2: 不过虽然係啲 key key point, 但係呢係真係要寫低佢，真係要寫。真係要寫，係啊！電話嗰度都係，啊即刻錄低佢先。我係錄，我係錄低我自己一啲嘢嘅，而家有啲怪怪地。
0: 其實我都係嘅，
2: 但係好方便，我錄低
0: 佢。係啊，我都係，我真係即刻 mark 低佢嘅，係啊。但係因為琴日係揸緊車，琴日諗住一哥係會記得噶嘛，點知我又賣關子賣得勁一滯，連一個都唔知我想講。
1: 下次唔好賣關子。
2: 有單嘢係咁嘅，
0: 我真係一啲都唔記得，唔緊要啦。
1: 都是一個笑，追問一下他，他說得了，聽你知道了，不要說，
0: 笑話一則啊。好，現在回來準備今晚玩遊戲啊。

0: 思啊，今日咧有听众讲啊，话你讲无题讲半粒钟系啊，即系笑话一则啦吓。咁啊，但我又记得我哋下个礼拜要同阿 Rachel 医师讲咩？
1: 哦，系，因为我有 mark 低啊嘛，我
0: 系啊，我哋可以事先张扬，系啊，讲湿疹啊，大家密切留意啊，关乎全人类嘅健康问题。
1: 系，我仲记得点解？因为我听日要带阿水水去湿疹复诊啊嘛。
0: 系啊，跟住我仲记得我同佢讲咩啊？
1: 系啊，湿疹高十几万啊嘛，
0: 唔系咁讲嘅，咁你唔使讲啦。巨细无
1: 畏嘅，好啦，
0: 我哋
1: 唔使 share game 嘅，
0: 玩游戏先啦。
2: 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主持人刘伟恒，阿呀！
0: 哇，今晚犀利啊！除咗我哋两位喺香港嘅主持之外咧，我哋啊呢一个啊慈善行动啊，散发去到美国添啊！
1: 哎呀，阿何亨你好啊，老何。
0: 有冇捐翻啲点击率？
3: 开心可以参与到呢个环节。
0: 系啊，有冇捐翻多少点击率啦？即系叫翻你美国嗰边啲街坊啊、侨领啊嗰啲咧，帮我哋揿多几嘢啊！正所谓多多益善，少少无亏啊！
3: 冇错，
0: 帮帮手啊！好啦，今日咧，我哋一如咧，
3: 记得沙烟。
0: 記得沙煙啊，係啦，咁啊，今日咧就一如之前嗰兩晚一樣啦，我哋咧都有啲題目咧就俾大家考考大家嘅噃嚇，咁目標就係希望大家聽重温啦，
1: 係啦，咁啊，大家善長人用啊，集腋成裘啊，幫手即係撳下 like， 撳完 like 之後咧，亦都係拉去下邊，如果呢個網頁版嘅話咧，就俾個五星星我哋，係啦，咁啊，等我哋即係嚇
0: 福有又歸，
1: 福有又歸啦，好心有好報啦，
0: 係啦，咁啊。今晚嘅题目系咩啊？
1: 哦，今晚题目
0: 好似叻机啦，我叻机啊！
1: 好啦，今晚嘅题目咧，亦都系即系源自于我哋华强北嘅呢段嘅旅程入边嘅。咁啊，如果大家寻日有听我哋嘅华强北之旅第二站咧，一开始咧，我哋系第一个有斩获嘅咧。竟然是馒头啊，因为咧馒头咧就透过阿刘生咧就要求咧想买一个嘅 multimeter，
0: 即系塔标，
1: 系啦，或者我哋叫万用标，系啦，即系嗰啲 ohm 啊、电压啊、check 嗰啲嘢啦。咁啊，阿刘生咧就同阿老板娘咧就即系问咗个价钱之后咧，就话老板娘就话$30啦，人民币咁样。咁然后咧，阿刘生就话可唔可以平啲啊？可唔可以平啲啊？當然佢用佢嘅普通話啦，
0: 平易易訂，
1: 係平易易訂啦。咁啊，老闆娘咧係回應咗七隻字嘅，
0: 七隻字啊，
1: 七隻字，
0: 我都唔記得咗喎。
1: 係啦，七隻字，
3: 三四五，
0: 慳啲啦你，係啊，過主啦，
1: 係啦，回應咗七隻字，都係用普通話回應嘅，係啦，咁所以可能大家要留心少少聽嚇七隻字。
0: 有冇 tips 俾大家喺邊度可以揾到嗰七隻字咧？
1: 係啦，如果你係用 app 版，即係呢個 RTHK on the go 咧，就可以喺35分鐘左右，係啦，聽多十零秒啦，你就會聽到咧一個討價還價嘅過程啊，35分鐘左右，係啦，如果你係用呢个嘅网页版嘅话咧，即系用我哋 RTHK.HK 嘅网页版咧，就可以喺 Part One 嘅都系35分鐘左右就开始听到一个讨价还价嘅过程啦。
0: 系
1: 啦，咁啊问啦，可不可以平啲订啦？
0: 系咁，佢讲咩咧？
1: 系啦，就听到老板娘讲咗七隻字，
0: 系果语嚟噶。
1: 系啦，咁啊当然啦，即系大概意思，我哋今日都接受嘅。总之有几个重点嘅四隻字，你讲到就得啦。
0: 系咁，大家咧就而家冇带话上嚟住，你听咗重温先，亦都唔好喺我哋个网度咧就公布住，因为咧只有你知道答案就好啦。因为你有机会你会得到一个点唱名额，仲有$100嘅购物礼券噶。
1: 系啦，记得啊，无论系 App 版啊或者呢个嘅网页版都系35分鐘左右。
0: 老何，你知唔知道答案啊？唔知啊，快
3: 我梗知啦，
0: 快听重温啦。
3: 七隻字
0: 啊嘛， okay, 正所谓金值唔系。好啦，一阵翻嚟有我哋华强北啊，第三回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年满18岁同具精神行为能力者，若果患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况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的情况，可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和相关指引，包括超过44000名员工已经完成网上课程和测试合格。医管局会提供黄色标准文件袋，俾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员或者其他救援人士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那个文件袋。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今朝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的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整堂讲授视野宏阔，深入展述国家制定五年规划时秉持的大局思维、周详考虑和悉心部署，并且透彻剖析“十五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主要任务等方面，以及从世界格局去审视中国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李慧琼说，议员体会到整个“十五五”规划蕴含大量机遇，可让香港的五年规划对接，议员非常认同。要做好香港五年规划，需要正确理解、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多关心国家宏观经济运行。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违反政治资金法，一审判罚1000万韩元，他表示不接受裁决，会继续抗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指出，吴世勋曾经委托政治掮客明泰君进行民意调查，所需的3300万韩元费用是由吴世勋的支持者代为支付，法院认为这笔费用属于政治资金。韩联社报道，吴世勋表示不接受裁决，将会在二审之中继续抗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5: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4: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6: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4: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5: 好霸道嘅总裁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哈、杜文慧、彪爷，
7: 事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话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谨记，别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immy， 你快乐吗？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齐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 outing， 区区停。
3: 嗱，去到第三日啦，三位探索家已经攰啦。究竟佢哋仲顶唔顶到落去呢？定系佢哋已经决定折返翻香港呢？
4: 我哋继续听落去啦。
5: 集队，
6: 集队，
7: 集队！
5: 听到我哋啲声咧，就已经系锯锯地嘅。而家几多点啊？差唔多天都就嚟黑啦，七点啦。
6: 录音时间七点钟啊？
5: 夜晚七点啊！我哋咧就已经喺华强北咧就录音我第三日，但系其实就已经只系逗留咗几个钟啫。咁啊，而家开始发现咧，大家听唔听到我把声？比较已经谢咗，
7: 同埋我只脚好酸啊！
6: 我又覺得 OK， 即係呢個嘅步行啦。我哋今日其實都唔係行得多，我諗行咗萬零步啫，其實真係唔係多。我建議我哋步行翻啲
5: 蓮塘，發現我孭住好多嘢啊！
6: 哦，咁你幸福啫，買到戰利品。
7: 今日真係得你一個買到好多嘢啫。
5: 嗱，首先咧，我要強調唔係我買到好多嘢，係我幫人買到好多嘢。咁啊，饅頭咧指揮我買嗰啲咩電競耳筒啊，有啲唔知咩風扇啊。嗰啲咧我都叫做買到啦，咁希望佢翻去開心下啦。放暑假啊嘛，佢又升到班啊嘛。
7: 同埋你買嗰啲嘢全部都係大件嘢，嗰下先誇張嘛。即係你全部都好大個盒嘅。
6: 但我覺得咧最有趣嘅地方，即係嚟到第三集咧一個小嘅總結係咩咧？就係我由頭到尾都為華強北係一個好大嘅商業城，但原來華強北係一個地區，而入面係有好多電腦商場啦。即係第一日我哋就去咗一個係專門做批發㗎啦，即係賣網貼啊，賣呢個手機殼啊。第二集我哋就去咗一啲真係開始入地哦，賣呢個嘅耳機啊、按摩器啊，或者其他一啲嘅電子產品嘅地方啦。咁我哋今日呢個第三集，即係話幫饅頭揾呢個嘅電競產品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呢個商場又有另外一個 feel 喎，有一種咧翻翻去以前僆仔嘅時候嗰種電腦商場啦。因為第一集嘅時候咧，咁嗰啲人做緊批發，佢唔會理你哋啦。咁第二集嗰啲就會有啲似旺角個鮮乜達商場啦，而呢集就咧就係長沙灣嘅嗰啲王啊、高啊嗰啲啦。因為你一行入去咧，就會開始有人 sell 你砌唔砌機啊、砌唔砌機啊，跟住你又見到一堆你完全睇唔明嘅嘢，嗱即係
5: 咩 SSD。唔知咩幾多 T 啊？
6: 係啦，然後佢又動起好多個盒啊，每個盒又有編號啊，嗰啲嘢咯。
7: 然後咧，你去到咧下兩層咧，你淨覺得入咗去嗰啲老場個倉嗰度啊。
6: 哦，
7: 因為去年嗰啲 parts 每一嚿都有得睇到嘅。
5: 係，嗰啲 chips 啊、風扇啊嗰啲嘢啦，同埋咧都有唔少嘅電競產品嘅。我反而咧就係嗱，經歷咗呢大半日之後咧，我發現呢度似咩地方咧？如果大家有去過韓國咧，就似東大門。
7: 哦，
5: 嗱，東大冇錯，東大門咧其實係即係當然咧，而家咧佢有好多單件賣啊，即係鋪貼咁樣，但其實呢我早期去東大門呢，其實佢就好似呢度，佢係一個好大型夜晚唔閂門嘅一個批發市場。咁大家呢你入到去嗰啲地方呢，基本上呢你其實係買貨返去賣嘅，即係等於早期好多香港嘅鋪頭呢可能都去到韓國入貨，然後買啲時裝返去賣啊。咁嗰時呢我去東大門嘅感受就一樣啊，譬如你成層都係賣同一類嘢嘅，譬如淨係賣吊帶衫。咁全部都係賣吊帶衫㗎喇。咁你係一個精明嘅貨主呢，店商呢你就去入一啲啱嘅數啦。咁我今日嚟到呢度都係一樣嘅，其實呢度有好多嘢賣，亦都好專門，不過就唔會好似一個香港一個商場，或者我哋之前個比喻一樣啦，會有一間咩乜乜倉，你呢就乜都有得賣嘅，有充電寶，有手機線，跟住充電座，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嘢。但呢度呢分得比較細，所以呢我好記得我有啲朋友呢就同我講，我哋嚟之前呢其實係要好知道你想買乜，然後呢你呢就要去嗰等地方買呢樣嘢，喺另一個地方買呢樣嘢， 如果唔係咧，就會出現咗我而家呢個下場啦，就係好攰啦。
7: 但其實咧係一個耐性考驗嚟嘅，因為嗱，我哋呢度咧數埋，我諗都有十零二十個唔同嘅場嘅。咁喺呢十零二十個場，其實我哋只係行咗兩至三個，
6: 兩至三個啫。我哋係啊，嗱，我哋行咗即係嗰個
5: 現代之窗，
6: 係啊，我哋
5: 呢個賽格。
6: 是啊，咁跟住同埋而家我哋身后嘅呢一个电子嘅世界，咁其实真係唔係行得多。同埋呢我觉得喺度有另外一个呢，就係、是、啲人真係熱情啊。即係佢真係会行过嚟问靚仔想买咩啊，睇下。即係好耐冇呢种嘅。
7: 叫你靚仔。
6: 唔係咁叫我靚仔就经常都有，但係即係叫你行过嚟睇下有冇嘢啱啊，有咩帮到你啊，讲价还价。即係喺香港地会比较少，唔知点解我哋好似唔係好惯去同人哋讲价，但係呢度你会有返嗰种啊，可以讲下价还下价，然后倾下你嚟自边度啊，我有啲咩做啊嘅感覺咯，因為啱啱再去其中一個再去睇耳機嘅時候，佢又同我分享一下，即係佢入貨嘅嗰啲過程啊，話啲成本係點啊，喺度嘅生意係點啊，咁但係就冇，即係我咁啱行開咗，所以就冇同佢錄音啦，咁但係都幾有趣咯。
7: 係啦，但係咧，其實我哋而家身處喺呢一度咧，講緊係六點零七點鐘啦，你有冇發現咧係好多後生仔，即係呢度咧有少少真係似旺角咧，即係比較係核心少少，即
5: 係地帶啊，係
7: 啦，嗰啲後生仔嚟到咧未必真係要買嘢，但係佢坐喺度咧坐好耐嘅，即系坐喺度唔知联谊做啲咩嘅，但系佢就好开心坐喺度咯。
8: 我知嗰啲后生仔坐喺度开心咩啦，就系睇到你哋三个钟佬走嚟走去，又荡失路又剩咁，我听到都觉得开心啊。嗱，不过听众再开心啲咧，就系队长有啲一哥嘅料要爆、啊，唔系嘛？
9: 大家快啲一齐听下啦，喂！
5: 我哋中途爆少少秘密啦，我同阿迪神咧就行行下，谂住已经即系打道回府嘅时候咧，咁啊一哥突然之间就话：你哋去行下先，我有啲嘢做。跟住佢离开，佢离咗队。我唔讲几长时间，一数你自己翻去问佢。
7: 好长不过。
5: 好啦，唔好嘛，我哋讲完系啦。咁当时咧，其实咧我仲好攰啊，大家知道我孭住好多嘢啦。咁我有少少似咧，就系呢几位嘅后生仔咁样咧，坐喺度嘅。咁结果我就坐咗喺度啦。
6: 好啦，咁我开估究竟做咩啦？咁喺度咧买嘢有个小贴士嘅，大家咧买完嘢之后咧。就唔好好似翻到嗱，我自己份人啦，其實衰嘅，買完嘢咧，有時翻到屋企都唔捨得拆，咁結果咧就擺咗好耐先至開。咁但係咧，你知買電器嘢真係有個風險、就是，就係哦，原來個盒打開咧係著唔到嘅。咁啱啱就係去買耳機嘅時候咧，發現咦？點解打開嘅時候充唔到電，又或者 connect 唔到嘅？咁就咁啱買到一個可能有些少瑕疵，咁就翻去揾翻阿靚女就再換過。所以大家如果真係買嘢嘅時候咧，即係可能喺呢啲電子市場咧，即係無論充電線啊、尿袋啊或者耳機都好咧，最好咧現場。買完俾咗錢之後咧，即場叫個店主同你試一次，係啦 ，make sure 哦，件貨係啱嘅，或者件貨係充到電嘅用到嘅，咁就穩陣好多咯。
7: 係，不過嚟嘅上到嚟咧，
6: 我乘機翻去再揾下靚女。
7: 但我上到嚟咧，反而我感覺就係覺得咧，好耐冇試過咁悠閒去揾嘢啊！我唔知道你兩個會唔會，其實我好少行街揾嘢，但係咧嚟到呢度你係冇得揀啊，因為你又想隔最好嘅價，你又想揀最好嘅貨品，但係亦都知道咧嗰個商場未必一定有你嘅選擇，或者佢太多你揀唔到啦，所以逼你要行咯。喂，我幾耐冇試過行幾粒鐘街啊？
5: 我都好耐冇試過啊。
6: 我
5: 有啲想同大家講，下次唔好揀我
6: 啊。唔係，但係呢壇嘢係你話做
5: 嘅
6: 喎。
5: 咁人生都要興奮嘛，咁開心嘅，即係我相信
7: 開心咯。
5: 我相信一陣間咧，即係攞到翻屋企咧，饅頭包包咧都會好開心嘅，咁但系咧，你问我咧，就可能系要即系储一堆嘅你需要嘅嘢，或者储一堆精神同埋体力咧，先至可以嚟一铺。就因为其实咧，都可能年纪大，
6: 要力噶，
5: 要啲体力噶。
7: 同埋我哋嘅時間分配得唔夠好，我覺得，因為我哋好多咧都係去邊好啊？你話嗰度係咪㗎？咁樣即變咗咧，你唔熟個地頭咧，你好多地方其實你嘥咗時間就揾咯。
6: 係，同埋我哋冇遇到原來呢度七點零鐘就開始收鋪頭啊！即係我哋都係覺得哦，可能玩到九點幾十點咁，但係即係個時間原來冇咁充裕啦。咁所以大家即係如果假設我哋好似我哋今日哦十二點鐘喺港島東嗰邊出發，過到嚟又要過埋關，真係嚟到華強北都真係兩點嘅時候，大家下次上嚟嘅時候係可以再預翻多些少時間咯。咁啊，當然禮拜六日又唔同嘅。
5: 其實咧，我哋三個咧，千祈唔好再喺呢個環節咧，就俾啲 advice 啊啲聽眾。
7: 我哋冇資格啊！
5: 我一陣間咧，我懷疑咧，我哋翻去蓮塘嗰邊咧，就會見到啲香港人咧買餸啊、買菜啊，唔知買咩台啲嘢咩翻去啊。佢哋就一度聽一路話：，嘿，你幾條友都冇鬼用啊！
7: 我想講個小分享喎。頭先你講緊香港人咧，我想講我今日買到嘢嘛，但係咧我有兩三次都 系点样咧？步喺啲香港人后面，听佢哋讲价。讲到咁上下咧，佢哋讲得掂咯。咦，我又想买，我就追住嗰个价格嚟。喂，头先系咪呢个价钱啦、啊？咁样嗱，咁、啊、你买到好嘢，买到平嘢啦。
8: 买平嘢固然好啦，但系作为三位夺宝奇英啊，唔系奇兵嚟讲，做任务先系重中之重啊嘛。嗱嗱嗱，阿一哥又收到新任务啦，究竟系啲咩咧？
6: 咁當然啦，即係好似阿隊長話齋啦，即係好多即係聽眾們都係比我哋更加即係專家啊、熟窿路啊，咁所以咧，其實我而家都有個任務係啱啱十分鐘前我行開嘅時候收到嘅。
10: 係點啊？
6: 我老婆叫我買啲蛋糕翻去。
10: 蛋糕、啊。哦，即係邊兩個？我先喺蓮塘出嚟見到喎。
6: 因為阿一嫂咧都有打機嘅，咁我行過循例問阿饅頭都買咗個打機嘅啲電競耳機啊，使唔使買翻啲電競 mouse 啊、keyboard 俾你啊？唔使咯，唔使咯。不過我想飲珍珠奶茶。佢話咁有啲牌子可能得內地先有嘛。我話但係珍珠奶茶我當我臨過關前買啊，我再黐啊隊長車翻嚟，我都要成個幾鐘先俾到你、啊。佢話咁又係，
10: 得翻啲珍珠咯。
6: 佢話咁不如你試下附近睇下揾唔揾到啲超級市場啊，咁你行入去睇下有冇啲蛋糕啊，或者有趣嘅甜品。咁所以我哋今日嘅呢個嘅華強北之旅嘅最後任務，
10: 食嘢先啦、啊，大佬。八點都嚟緊啦，我哋
6: 食咗嘢先啦、
10: 啊。係啊，
6: 我最多同我老婆講話揾唔到蛋糕嘅。
10: 係啦、啊，我哋咧睇下最後啊，我哋食到啲乜嘢啦。

0: 我哋而家录音时间咧，就系我哋华强北之旅嘅夜晚八点几，啱啱做完啲咩咧？
1: 啱啱做完咧，就系食咗餐好饱嘅饭啊！咁但系咧，而家好似都系我哋两个把声啫。
0: 系啦，因为咧某刘姓主持啊，系话以饭气攻心咧，就喺甜品铺等紧甜品嘅时候咧，就瞓着咗嘅。咁但系啱啱我哋食嘅嘢不得了。
1: 系啦，我哋食扁平鸭。哇！這个扁平鸭咧，其实真系我哋食一只都有啲过分嘅。咁而我哋系分咗两盘食啦。咁然后个味道真系好。

0: 係，咁跟住之後呢，我哋食飽之後呢，本身係諗住大家係撤退嘅。咁但係呢，的神就話呢，咦唔得喎，我哋要落樓下嗰度呢食個即係好出名嘅一間薑汁撞奶。嘩，而家即直撞緊啊，係啦，有位靚女幫我哋撞緊啲薑汁撞奶出嚟。哦，佢拉到好高啊！咁然後仲擺咗個沙漏，
1: 冇錯，好貼心。因為呢個沙漏咧係需要你等三分鐘，請你等三分鐘時間，呢一個嘅雙皮奶咧就會凝結嘅啦。咁我同我隊長咧都係中意食呢個薑汁撞奶。咁但係咧，由於我哋有個團友咧唔合群，我哋兩個都食咧，佢話唔食喎。點解咧？
0: 咪等陣先，我懷疑我啱啱喺度旁述緊啊靚女小姐姐嘅動作嘅時候，佢望住我陰陰嘴舌，佢而家係咁望住我。
1: 哦，係咪？
0: 係有啲怕臭添。
2: 你算罢啦，你唔好再乱谂嘢啦，人哋望你都系觉得你古怪啫，正正经经食姜汁撞奶罢啦。
1: 你会唔会想留喺度啊？
0: 唔使，好啦，我讲翻正经嘢。
1: 系啦，
0: 因为我咧，即系小弟系呢几年咧饮亲奶都会肚屙嘅。咁所以其实嗱，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喂饮珍珠奶茶嗰啲香精奶咧，奶粉沟出嚟就未必会嘅。但系通常饮亲鲜奶或者饮茶餐厅嘅奶茶咖啡，如果有奶嘅话咧，或者饮辣啡都会出事嘅。咁所以我就諗啊，薑汁撞奶或者呢個嘅雙皮奶博唔博得過呢？
1: 長途車嚟講啊，真係唔好博啦。
0: 係啦，因為嗰架車係某流盛主持嘅，
1: 費事佢。
0: 所以佢即刻話嗰陣冇啦。
1: 係啦，加500都唔得啊咁樣。喂，呢、這個時候真係要叫醒佢啦，因為咧我哋等三分鐘時間食得呢一間嘅甜品鋪咧，其實一開始咧同佢講嘅時候咧，佢都已經話：哇，呢間嘢佢有食過，好食。我哋要叫醒阿流盛主持出嚟講下食甜品呢樣嘢啦。
0: 起身啊，流盛主持。
3: 我好眼瞓，我而家有一種咧，即係好似一哥咧，唔知第一定第二集咁。有一種去完旅行，即係譬如去西門町啊，咁啊食個飽飽啦，咁大家又有好多戰利品啊，咁樣咧，咁通常咧就翻酒店之前咧，我哋都即係仲想流連一番噶嘛，咁我而家就好似係咁嘅狀況一樣，咁但係咧其實有啲煩氣攻心，初我係好眼瞓嘅。如果聽日唔使朝頭早7點起身湊翻學嘅話，我諗我人已經開心10倍。
0: 唔係，其實個重點唔係聽朝起身湊翻學，係我哋錄音時間嘅夜晚係有波睇嘅，
3: 係仲有法國對摩洛哥啊，
0: 咁啊大家知啊。出發啦！
3: 呢鋪阿志阿莊啊，真係係啦。咁啊，一哥咧而家咧就挑戰緊啊！一個話我都未敢食，
1: 唔係因為頭先佢就話好會唔會肚痛啊咁，跟住佢就突然間咧講咗話佢想食呢個龜苓膏加煉奶。
0: 其實佢有其他我有啲興趣嘅，因為難得即係叫去一啲新鮮嘅地方食嘢咧，咁冇理由嗌翻啲楊枝甘露啊、紅豆沙嗰啲噶嘛。咁我其實本身見到佢呢個有啲興趣噶，叫去濕大滿足啊，係啦。但係因為個價錢，我覺得有啲貴，同埋我驚佢真係太過滿足，
3: 已經鹹濕大滿足。你中意啲咧？
0: 佢係中醫嘅去濕嘅寫住，個去字仲要係有個病字部嘅。咁但係所以咧，我真係揀咗啲另外啲健康啲係咩咧？尤其是今日又食咗飯啊，又食咗片皮鴨，已經好肥啦。我揀咗呢個龜苓膏啊，但佢呢個龜苓膏同香港唔同喎。香港嘅龜苓膏咧係加糖漿噶嘛，係啦，佢加煉奶嘅。但佢呢度寫煉乳，係啦，即係煉奶啦。咁佢龜苓膏嚟到之後咧，就有包好似茄汁咁嘅大細嘅煉奶俾咗我。
3: 可能煮出嚟真係茄汁嚟咧。
0: 係啦，同埋啊，不過題外話喺呢間甜品鋪，我再三發現一個嘅嘢就係，即係喺內地咧，如果你冇手機咧，真係非常之唔方便。尤其是有啲食物咧，餐牌上面係冇，但係原來佢個手機 apps 咧就反而會有嘅。咁所以即係大家記得即係準備好嗰啲電話卡啊。電源啊、充電啊嗰啲嘢，因為我兩位
3: 登記咗嗰啲微乜啊、大眾乜啊、美乜啊嗰啲，
0: 係啦，因為兩位團友都 keep 住喺度撲尿袋，究竟邊度有啊、剩啊咁樣啦。
1: 唔係，但我想你真係快啲試，我想知道你呢個煉奶龜苓膏係一個咩味道？
3: 有得先，影低佢先，影低佢先。好啦，而家咧直擊啊，係一哥啊，嗰包煉奶
0: 由此處撕開嘅。好啦，我見到呢個牌子啊。我係未見過嘅，但係佢寫住係中華嘅老字號啊！
3: 間間都係咁寫嘅，幾千年非遺咩物質文化嗰啲。
0: 佢係推薦加煉奶食龜苓膏，
3: 我咧第一次見，好邪啊！呢班
0: 好啦，我擠一半落去算啦，唔擠咁多啊！
3: 好錯啊，可以用邪牌嚟形容的神，
1: 見到好核突喎！呢個嘢就係咁樣擠落去
0: 我食一啖龜苓膏先。
3: 睇个样
0: 点啊？又几有趣喎！个感觉咧，我哋有食过嗰个乜天堂嘅嗰啲龟苓膏啦，咁佢有啲会俾啲糖浆你噶嘛，咁佢咧就会有前面龟。

0: 蛋糕加糖漿的口感、
1: 嗯、
0: 然後你吃到尾呢會有那種吃牛奶糖的感覺是啦，兩者是不夾的，所以是有龜苓膏再加牛奶糖 的食法，
2: 勇士啊真
0: 的，但是他這個食法是這間店鋪的推薦來的、啊、所以我覺得有趣啊。
2: 那到了的神打開你的薑汁撞奶的，
1: 哎啦，吃回一些正正常常的。喂，我想說薑汁撞奶我自己家裡試過整，真的不是那麼容易整的。這個薑汁撞奶等三分鐘，你看看一個很絲滑的表面，然後呢啊，聞落去嘅時候，哇，個薑味好重喎、啊！個薑好勁，
0: 咦？佢真係瓊咗喎！我第一次見，哦、因為平時出面食薑汁撞奶係已經整好曬噶嘛，
2: 係瓊咗，真係
0: 已經瓊咗，
2: 或者實咗，
0: 或者我哋個人咁樣瓊曬。但係佢今次我第一次見，真係阿靚女姐姐咧，佢係喺我哋面前即係倒出嚟，
1: 係啊，
0: 之後再瓊喎，
1: 哇！
0: 冇啦，我驚我肚餓，
1: 好啦好啦，
2: 冇啦，喂，我驚我部車有事啊，係啊。

0: 今日嘅行程未完结噶，一阵间搭嘅正嘅新闻过后继续有噶。咁不过我哋今日就重复一下琴日嗰个重温密码先啦。
1: 系啦，咁大家可以咧，即系首先重复个题目先啦。个题目就系咧，当阿刘生咧帮阿万头买呢个嘅万用表他表嘅时候咧，咁啊店员就话30蚊嘅人民币啦。咁
0: 我就问咗佢，可唔可以平啲？
1: 可唔可以平啲订？咁店员系还咗7隻字嘅。
0: 系。
1: 系啦，究竟系边7隻字咧？咁大家可以上去呢个 RTHK On The Go 嘅应用程式啦，或者我哋 RTHK.HK 嘅网站重温嘅。
0: 系
1: 提示，两个都系30，即系无论你用网页版或者 App 版啊，都系35分钟左右咧，就可以揾到个答案噶啦。
0: 你再听到啲好难嘅普通话，
1: 系啦，成个讨价还价嘅过程。系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将我哋嗰日食嗰个扁皮鸭啊 ，post 咗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度。
0: 同埋嗰啲米粉有冇啊？
1: 系啦，米粉有，但大家留意嘅系我隔篱嗰支青乜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且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以及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在天气除北表示，预料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但是随着热带气旋靠近，天气会在星期六稍后渐转不稳定，但是风势和雨势需要视乎那个潜在热带气旋的登陆位置与本港的距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和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话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的员工进行培训，并且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搜索那个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以及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的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海关拘捕11人，检获13万支怀疑未完税香烟，市值大约59万元。海关官员乔装顾客在西湾河、油麻地和葵涌等不同地区的零售店，包括报摊、士多和杂货店等试购香烟。海关说，发现有零售店卖私烟，亦都有部分零售店会以平价方式出售，与已完税香烟包装极为相似，盒身亦都印有法例规定健康忠告的香烟，即是俗称白牌烟。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出席东盟外长会的时候表示，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7: 喂，多谢你。
8: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9: 中东人呢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8: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10: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11: 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又想同大家讲 grammar， 原因咧就系有个朋友同萧叔倾开咧广东话 grammar， 佢话广东话咧，我哋好多时候咧有一个句式咧就系乜乜乜乜嗰个咧咁样，譬如我话。昨日少少用果之筆好嚟，或者佢話昨日佢哋去嗰間餐廳呢係非常之好食。咁呢英文呢通常我哋點樣表達呢？有時一啲初學英文嘅人呢就唔識點講，就會用 that one 咁樣，即係 the restaurant we went to that one 咁樣，就會怪怪地嘅。正常呢一個意思呢，我哋形容一個物件或一個事物而前面有一大抽嘢嘅時候，通常呢如果用英文呢，我哋会用 relative clause 嘅。譬如话萧叔叔琴日用嗰一支筆呢，我哋开始嘅时候会讲咗嗰支筆先。The pen that Uncle Sue used yesterday was very pretty. The pen that Uncle Sue used yesterday was very pretty. 咁你就唔会话呢 ,Uncle Sue used that pen very pretty, 咁就好奇怪嘅。我哋就讲 ,The pen that Uncle Sue was using, or that Uncle Sue used,was very pretty. 或者佢哋琴日去嗰間餐廳係好嘅，咁就話咧 ，the restaurant that they went to yesterday was very good。咁樣咧就會係一個比較英文啲嘅講法，善用 relative clause noun， 跟住加個所謂 relative pronoun that 或者 who 或者 which 咁啦 ，depending on 你嗰個字係啲乜嘢啦，跟住一個 clause， 咁就可以咧去描述到呢件東西一大抽嘅一個名詞啦。讲到呢度先啦，今日 OK， 拜拜。
1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5: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齐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16: 正所谓啊 ，What happened in 华强北 ？Stay in 华强北。究竟三人行嘅华强北之旅，大家有咩总结呢？
17: 咁啊，总结翻我哋今日啊，十小时啊，华强北之旅，咁大家有咩感受咧
18: 吓？系啊，我觉得整体嘅感觉开心嘅，因为好耐冇即系三个男仔去玩咧，好难得啊，都唔同性格走埋一齐，好难得。同埋最紧要系咩咧？我老婆冇催我翻屋企，呢个系好难得。 会唔会有老婆催翻屋企啊？你
19: 我老婆都冇催我翻屋企啊！
17: 我老婆有问嘅，咁我就一路话我哋未录晒嘢啦，录唔切啦，同埋咧我沿途咧就一路要发翻我哋喺边一个食肆啊，出门喺边度啲相俾佢嘅。
19: 其实我哋绝对系公平、公正、公开嘅。我真系发誓，而家系录音时间8:50系啦。咁所以咧，如果队长翻屋企嘅时间系吻合我哋食完糖水就过关嘅话咧，其实应该吻合到嘅。
18: 我唔阴佢啊，我唔讲呢啲时间嘅。
19: 我知道一定乖噶嘛，我求以信任。
17: 如果11之前翻到屋企就合理啦，
19: 唔系或者12先翻到，因为有机会可能交通上面有啲。
18: 唔系你要记住，佢唔翻屋企你都唔过瘾啦，
20: 冇
19: 车坐
20: 啊你。
19: 同埋啱啱，
17: 其实你都唔好笑啊，的神，你知啦，我老婆都嚟问你噶。
19: 同埋啱啱咩人话头疗好似好舒服、啊，
17: 头疗系舒服，咁我都约略试过下啦。咁就系好彻底地搞下你个头啊！咁我你今次冇事，不过我嘅意思系都系，即系咁讲啊！咁我见到沿途见到啲牌嘛，系啦。好啦，咁啊，大家觉得即系短期内会唔会再试下即系勇闯华强北？如果要你再北上嘅话，
18: 嗱，讲真，真系如果你个再一个礼拜嚟一次咧，我都未必会啦，因为即系
17: 礼拜嚟一次翻工啊，大佬。
18: 即系始终如果你真系好想买嘢，我唯有落深水埗行个圈啦，因为上嚟第一车程啦，第二咧就系、是、你去嗰度花多眼乱啊，你又真系冇目标性咧，你好难买嘢。即系好似我今日咁，我应该系三个当中冇乜目标性嘅人，所以咧我今日全日就使咗150啫，啊，但系两位出手啊重啲。
19: 我四位数啦，我就系啦，因为买嘢俾屋企人，
17: 主要因为有啲靓女氹你买嘢啫。
19: 咁又冇咁讲，开心嘅
17: 。我就觉得同阿的神差唔多啦。咁当然啦，即系你北上又唔系净系嚟华强北嘅，咁但系佢可以系一个你一年半载嚟一次咯。即系譬如你啲充电线啊、手机壳啊、手机绳啊，或者有啲按摩器啊，咁你屋企想需要嘅，咁咪一次过将清单一次过上嚟买咯。咁但系我觉得佢唔系一个即系等于我哋都唔会无端端一个礼拜去一次黄金商场、高登商场都唔会噶嘛。但系佢唔系一个真真正正系一个 shopping 嘅地方咯。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嘅呢个初体验咧。是某程度上是達成目標，但是呢也都告訴我們知道都不是一個可以離得密的地方來的。
18: 我覺得最好的就是我要讚的，去到尾聲呢，我覺得我們三個都算是一個挺好的旅行腳，我哋冇乜麻煩啊！你講講先。
17: 我除咗有十零分鐘，一哥話我要有啲嘢處理。
18: 係嗰啲我哋就嘅啫。
19: 我咪話咗翻去換個耳機咯。
18: 但係我就覺得我哋啲旅行腳其實唔算麻煩，因為我哋冇乜所謂。所以咧，我覺得我期待下一次我哋唔係華強北啊，可能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啊。可以試下喎。
17: 係，你咩地方想去啊？
19: 我哋已經研究緊下一轉仲可以去即係大灣區嘅邊個地方去吃喝玩樂嘅，咁咪都歡迎聽眾即係提議一下啦，我哋
17: 會唔會有啲即係湖光山色啊，或者係走走趯趯啊，睇下即係
19: 高卡車嘅，的神有講，
17: 或者係玩一下啲啲電競啊、war game 啊，即係諸如此類啊，我唔知道，即係其實好多嘢可以玩下嘅。
18: 係啊，因為始終喺呢一個北上啦，我哋其實有好多地方可以選擇，不妨社交平台留言話俾我哋聽，究竟你想我哋去邊度玩呢？
17: 好啦，不過咧，我一定要戴翻個頭盔嘅，我哋係非常之鼓勵大家留港消費，不過間唔中咧，你去下第啲地方咁都明啦，你等於有啲人可能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啊。咁但係咧，我哋係非常之鼓勵大家繼續留港消費㗎。我哋一年有360多日咧，都繼續留港消費㗎。
19: 好，誇唔誇就
17: 講得非常之好，唔誇啊！我轉頭翻香港都繼續消費嘅決定，我亦都要繼續俾錢我啲女使㗎嚇。好啊，咁我哋暫時講到呢度先，
18: 告一段落先啦，
17: 係嘛？
18: 係啊，
17: 飲杯啦，喂我哋
18: 嚇，
17: 哼一嘢，嗱你哼嘅俾大家聽下。醫生，哎呀點啊？啊，最後補充咧，其實一哥咧喺上車之前劈咗一支啤酒嘅，拜拜。

0: 家，你哋真係買齊嘢做齊任務，唔好漏單先好啊。
1: 好大意志啊，
0: 有咩好諗清諗楚，而家做曬㗎咋。
2: 嗱，其實呢我就應該係買齊嘢嘅，不過我見呢某流性主持呢今日成日下晝都淨係提三隻字，啊流饅頭流饅頭流饅頭，啊流包包呢
3: 咦，我成日都冇话嘢俾，我都有一个手机贴，
2: 系喎系喎，荧光幕贴佢都有两块，不过佢家姐都有两块，但佢家姐仲搭埋咧有个风扇系啦，个咁就
3: 差好多咯，
2: 用 meter 添啊，
3: 系啊，
4: 过嚟咧，
5: 你有冇买嘢俾 BB 人同埋阿水水同埋你？
2: 唔系佢两个未识嘅，佢两个系我老婆
3: 咧，
2: 你有
3: 记得两个咩？
2: 咦係喎，唔係喎，我老婆話買蛋糕同埋麵包嘛，係咪呀？
4: 喂，等陣先，咁我而家入去最後一擊，我臨過關之前點都要搞掂返劉包包先，劉包包好易氹嘅啫，只要我買到一啲呢佢鍾意食嗰啲零食呢就搞得掂㗎啦。
2: 係我啊行入去睇下有冇啲超級市場啊，買啲麵包蛋糕嗰啲啦。嗱我離遠見到間蛋糕鋪，嗱應該有啲嗰啲 macaron 啊，嗰啲 macaron 啊，麻薯呢可能係我老婆鍾意嘅，我影張相問下佢要唔要先。
3: 求其啦，咩都執啲嘢俾佢啦。
2: 咁啊劉生你諗住點呢？
4: 先時遲那時快啊，我已經見到前面嗰檔嘢啊，有劉饅頭啊，對唔住係劉包包，我
3: 就係
4: 劉包包好鍾意食嗰啲啊士多啤梨乾啊，得啦我去買個盒。搞掂啊！
3: 喂，快啲買啊！關口係有限時㗎。
2: 哦，係喎，即係好似人哋嗰啲咧，去旅行咧，最尾喺呢個離境大堂同免税店執手信啊！我以前細個完全唔明點解會有人喺免税店買嘢咁貴。我上次去旅行嘅時候我就明啦，因為我都喺免税店嗰度執咗兩包烏魚子翻去俾我阿媽。
3: 你可以話唔顧家你哋。我今日買嘅所有嘢都俾我女同我老婆㗎。我買嘅所有嗰啲咩拍片啊嗰啲都係俾我老婆用㗎，風扇俾我女用㗎。
4: 好啦，想買嘢啦。將頭先嗰條戰線呢稍微褪後啦。
2: 係啦。
4: 我哋應該稍微
2: 會再遲啲先翻屋企嘅。

0: 好啦，咁啊结束咧，我哋一连三集啊，呢、這个华强北之旅啊，
1: 我哋一上到车啊，哇，不如下转去珠海啊，
0: 唔系嘅，同埋同阿 V 倾完之后咧，我不如再翻去你，因为阿 V 咧就提供咗一啲咧我哋完全冇留意到嘅嘢啦，
1: 哦、
0: 可以买啊，咁样诸如此类嘅，何生系咪好恨啊吓？
2: 哦，呢、這个即系回忆翻晒嚟啦。不过我数翻咧，即系算一算啊，自己啊，即系华强北嘅年代啊，我自己啊，闯荡华强北嘅年代咧，哇，都喺呢个千禧年啊，千禧年惊唔惊啊？听到呢几个字，
1: 哇，廿几年前哦，
2: 最想得好密，系啊，系廿几年前啊，即系你话咩一个月一次唔似，一个礼拜一次啦，嗰阵时。
1: 嗰阵时你点翻去啊？坐咩车翻去啊？
2: 我都系正常普遍千禧年嘅一班港人咯，就喺呢一个嘅上水，咁啊，跟住咧就电话充一充值先，换线卡，
0: 系
2: 啊，换线卡通常有时候跌咗嘅，即系跌咗地下，哎呀冇咗，冇咗咁样嘅，咁样跟住就再一路冲过关咯，冲过关嘅嗰阵时候我哋叫做冲关，
0: 系啊，点解要冲过关啊？因为好多人啊。
2: 唔係好趕嘅，唔知點解好心急嘅。當年我即係我目睹即係一眾嘅港人過關咧，唔知點解咁急嘅喎。
0: 嗱，我唔知啊。
2: 即
0: 係
2: 翻屋企唔見咁急喎。
0: 係咪而家係咪咁樣啦？因為咧，我哋即係譬如喺蓮塘口岸過關咧，就相對地就輕輕鬆鬆鄧子峰嘅。咁但係咧，我唔知啊，我已經好耐冇去過羅湖啊或者黃江嗰邊啦。以前咧我都記得嘅，依稀我好似同阿老何都試過過關喎。是好赶，好似
1: 系啊，
0: 好似马场咁
1: 嘅。我就以前系最主要系罗湖过关嘅，咁因为就系通嗱，点解咁急咧？就因为通常咧十点前要过到关，食埋嘢咧就十一点要上嗰架嘅长途旅游巴就翻福建，就十一点坐到夜晚八点几九点嘅，即系八九个钟嘅巴士。咁点解咁急上咧？就因为你买咗飞一定系嗰班，你 miss 咗嘅话咧就
0: 咁
1: 五百几蚊。
0: 你呢啲叫特殊嘅案例啊！但系咧你留意我嗱，我唔知而家啊，即系以前咧系好赶嘅，即系譬如你慢啲。过关过慢啲，后面有人接啦，又或者打尖啊，或者甚至乎你知以前我唔知而家仲系咪啊，即系要上黄江嗰有个巴士，有个黄巴士噶嘛，大家都好急啊，好逼啊，好赶啊，同埋咧大家系好似好燥咁样样噶，总之就有一种即系唔知点解嘅赶头赶命喺度啊，老何系咪咁讲？
2: 系，唔系而家好多个即系通关啊，所有嘅设施各样嘢咧，方便到大家啊嘛，一小时生活圈，而家边度有嗰个压力咧？同当时好唔同嘅，即系嗰个心态上各样嘢都，因为可能有一班就系、是、啊喺香港咧就唔食嘢，咁啊翻到去食好嘢噶嘛。嗱，我记得咧第一碗嘅酸辣粉啦，我就喺华强北嗰度食嘅。
0: 哦，吓，即系好伤心，
2: 酸辣粉
0: 好伤心嗰啲啊嘛。
2: 系啊，
0: 系
2: 好伤心嗰、那个系。
0: 喂，唔好意思，我其实咧一路都冇乜点样涉猎过。当年因为乜嘢嘢，你系会走去食酸辣粉咧？
2: 哦，因为其实华强北有好多嘢涉猎嘅，即系嗱，其实华强北咧，即系当年咧，即系嗰个千禧年嘅时候咧，有好多新科技嘅嘢噶嘛。
0: 哦，已经系咁
2: 嘅，好多新嘢啊！咁啊，你去上面即系行个圈嗰啲咧。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咁即係有好多正嘢嘅，不過同埋呢即係你哋呢兩日就行啲門面嘢啦，即係門市，咁而家都係唔同，完全兩個世界嘅，即係當年呢華強北呢真係要逐間鋪去傾偈㗎，但係就即係當年係啲即係用啲港鋪台傾啦，
0: 係
2: 因為要同佢熟呢先有啲好嘢㗎通常。
0: 哦，係咩？
1: 咩好嘢嚟㗎？
2: 佢會喺呢一個櫃台底嗰度攞啲正嘢俾
0: 你。例如係咩？
2: 即係佢冇擺門面嗰啲囉。
0: 有啲
1: 唔係出唔得街先。
0: 出唔得街㗎。
2: 即係咁樣講，即係例如係有㗎。
0: 啊
2: 出得，
0: 例如係咩？
2: 即係佢就係留返俾啲熟客嘅嘢。
0: 例如係咩呢？
2: 咩都有嘅。即係譬如芒貼你都有㗎，即係留返俾熟客。即係一個譬如個芒貼呢、這個真係唔碎嘅芒貼囉，即係類似係呢啲，即係有一啲呢係留俾，因為佢哋呢個銷售一個方法嚟嘅，
0: 係
2: 即係留俾熟客者嘅銷售方法。嗱，我舉個例子，例如係啲咩呢？我試過有一次呢，就啊喂，有冇啲新嘅科技嘢呀咁樣，佢話你嗱而家其實成日過關換卡啦咁樣，佢試過有一個呢，嗱冇推出過市場㗎呢、這個電話，
0: 係
2: 冇㗎，係佢就喺櫃台底嗰度下面攞咗一部電話，嗰部電話呢 系可以入四张 SIM 卡，四 SIM
1: 嗰个年代
0: 系、哦。
2: 哇！嗰个年代啊，嗰个年代啊，我哇四张 SIM 卡系啊嗱，通常话啲港人咧，即系两地穿梭咧，可能有一个嘅即系国内嘅号码。跟住有兩張嘅香港號碼嘛，
0: 係
2: 咁就三先噶咯，基本盤
0: 係
2: 咪先？咁有啲有兩個嘅國內號碼，有兩個嘅香港號碼噶嘛，咁咪啱曬咯，
0: 好大單生意喎、啊，
2: 四先
0: 做咩事要四先咧？好多生意，好多生意傾，同埋好多嘢唔出得街啊，
2: 方便一個號碼家人打嘅，一個號碼我哋傾生意噶嘛，好多呢啲嘢嘅。
0: 喂，咁你最後有冇為佢所動咧？你有冇買到嗰、那個四SIM電話咧？
2: 冇，佢介紹咗一輪啦。咁我話都唔好啦，因為我驚亂啊。因為咧太多 SIM 卡喺度咧，你冇轉嗰個 SIM 咧，你唔知道用緊邊個號碼。所以我懷疑係冇推出市場嘅咁嘅因素。
0: 唔係，因為本身 SIM 卡啊，已經係即係佢個，你知佢幾細㗎啦，手指甲咁大啊嘛。
1: 嗰陣時，嗰陣時大啲，二千年
0: 嗰陣時大，嗰陣時就中指嘅，手指公嘅指甲咁大啦。
1: 係
0: 而家都係手指尾嘅指甲，而家仲有啲嗰啲叫做超級
1: Nano SIM， 係啦，
0: 咁嗰啲就再係 SIM 卡入邊再撳出嚟嗰塊。
1: 其實係啊，同埋而家大家轉用 eSIM 啊嘛，即係嗰日我見阿的神同埋阿隊長過關，佢哋都唔使轉 SIM 卡㗎。我仲要咧，即係我仲記得係狼狽嗰位咧，第一集我冇轉咗五分鐘嘅，就係我好心急，因為你兩個行得好快啦，入緊深圳地鐵站，咁大家知入深圳地鐵站而家要用嗰個咩二維碼，即係佢嗰個交通碼，去掃曲噶嘛，
0: 你要上到網先啦，
1: 我要上到網先啊，咁如果我一路搞唔到，一路搞唔到嘅話，咁我咪入唔到閘，咁我就結果咧就係、是、首先你個包裝袋，你知SIM卡袋啦，即係嗰個你咪喺鴨寮街買嗰個袋，我就咬住個袋啦，另外一邊咧就另外一隻牙咧就咬住嗰張SIM針啦，跟住就拆開部電話。哎我仲用折叠手机啦，咁所以咧就要你又要代翻好旧你香港嗰张嘅旧卡啦，咁然后咧就一路咬住张SIM针咧就喺度过关喺度怼嚟怼去，咁搞咗好耐，咁就第一下系 detect 唔到啦，跟住之后 detect 完之后你又要开飞行模式啦，跟住搞好耐噶，
0: 系啊，所以咧即系免得个我都唔搞呢一样嘢噶嚟噶，不过多谢阿老可提醒翻我哋，曾经有一个年代系要成日换啊，同埋搞到四SIM嘅你。最后有冇买过任何一啲新科技嘅嘢嘅？最后，
2: 太阳能风扇，冇啊，佢冇，
0: 你个
2: 都系最主要，都系买啲即系影视娱乐嘅一啲机头我嚟俾阿何主席用咯。
0: 哦，
2: 即系机头同埋
0: 老可好嘢，讲机头
1: 啊，老可啊，如果你有买过但唔出得街嘅，你眨一下眼啊！如果唔真系冇，你眨两下眼。
0: 佢讲机头好嘢，
2: 全部出得街啊！
0: 系啊，摆啲咩落去睇佢唔讲。嗰啲 D9 嗰啲嘢咧，哇！即系驱往二可以话系有 D6789噶嘛，我仲记得。但我知道何生系唔买呢啲嘢嘅，佢买正版嘅，俾学历
1: 合理。

好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11，究竟你搵唔搵到琴晚嘅重温密码呢？究竟当小弟同各位店员可唔可以不可以平移衣顶之后，佢回咗边七隻字呢？1872311啦，继续记得同阿 Isaac 打个招呼，赞佢叻仔，你嘅机会就大少少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在星期一朝早近11点完成，当日中午筲箕湾一带食水供应陆续恢复正常。据报，西湾河兴祥大厦的食水供应直至昨晚仍然未稳定。水务署表示，发现大厦部分高层单位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内部供水系统可能有未经批准的改动，导致供水不稳。水务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星期一傍晚大约六点收到兴祥大厦管理处查询，说有住户反映供水水弱。厨房翌日朝早派员视察，发现部分高层单位的供水喉管有气塞问题，即是停水期间有空气进入喉管，导致水流受阻，水压变少，厨房同日协助用户处理。法国罗浮宫去年遇劫的阿波罗长廊经过调整之后重新开放，但是不再展示珠宝。罗浮宫表示，早前已经移走阿波罗长廊内陈列的藏品，目前主要以长廊本身的17世纪装饰艺术为展览重点，包括墙身的彩绘和雕刻装饰。根据罗浮宫的介绍，阿波罗长廊总面积大约600平方米，最初是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修建的接待厅。去年10月19号，四名蒙面匪徒潜入罗浮宫，几分钟之内劫走多件珠宝之后逃去。遇劫展品之中，除了一顶皇冠之外，其余仍然下落不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25点，是升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3.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8，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43美元，卖出4,143.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可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报告蓝 站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5: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4: 收到。
6: 系啦，站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4: 哎呀，
5: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嘅任务。
4: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6: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克、杜文慧、彪爷，
8: 试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9: 旅游乐园之
10: 西非探索之旅，
9: 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晒非洲54个国家，
11: 结果最后一站就是
12: 佛得哥，
11: 冇错，就是
12: 佛得哥。
9: 究竟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的地方可以怎样计划行程呢？
11: 有什么旅游景点的呢？旅游配套完不完善啊？
9: 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11: 是5至7，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榴莲、欧海星、香文加上 Pinky
10: 旅游乐园见。
13: 一哥咪已經有幸運兒俾我哋抽中，
14: 哦係係係
13: 啦，咁大家就可以唔使打電話嚟啦嚇，咁啊不過嗰個幸運兒唔知打唔打中㗎嚇，咁啊 anyway 咧一陣間咧就晏少少就接佢出嚟啦，咁啊即係講你都唔信啊，頭先咧就喺一個電光火石之間咧，我諗翻起琴晚頭先喺節目 opening 講嗰個題目啊，阿老可真係同你有關嘅，講咩咧？兩隻字叫講價，
14: 哎呀，
13: 係啦嗱，因為咧嗱一哥咧今次喺呢一個啊。即係華強北之行呢，令我深深體會到佢講價嘅威力嘅高超，即係嗰種狠呀，嗰種即係
14: 其實我唔算狠㗎啦。
13: 欸冇錯，我想講你呢一位嘅拍檔何生呢，就係另一位呀，我係即係覺得係引以為傲，甚至乎即係嗰啲叫做咩呀，唔識講呀，總之呀敬而遠之
14: 呀，前居可鑑呀，
13: 各樣啦。因為呢當年呢，老闆你記唔記得我哋呢曾經呢有好多年之前，我都唔記得咗喺呢個台定喺商台做嗰個環節，就同我哋三，我同阿梁禮勤同埋老何咧，就殺咗落廟街買嘢。你記唔記得老何？老
15: 記得，
13: 喺邊度？喺呢度定對面街啊？
15: 呢邊？係咪？
13: 當時咧，我哋有錄音咧，就講阿老何嗰種，你記唔記得發生咩事啊？你點樣殺㗎？
15: 我係都係嗰啲咩用廠乜乜乜啦，個主題係叫做咁樣。咁啊，因為由於小弟咧就係即係兩地穿梭咗一段時間啦，關於喺呢個即係做生意去 mark 粒價嗰度咧，即係個成本同埋呢個零售價，仲有嗰個批發價啲幾種價錢裏面嗰個量度咧，咁啊比較熟啲咁樣。咁啊，因為知道嗰個成本價幾多嘛，咁我就會其實到而家我都走唔甩㗎，而家都即係而家一望到呢我就會即係除衫跟住乘幾咁樣嘅，就知道大概個價錢，即係譬如擺起嗰、那個上咗架嗰樣嘢，譬如去標個$30咁計先啦，譬如而家美金就再難衝多自己個心態啦，咁你買得$30嗱，運費啊，跟住就係嗰個鋪租啊，即係總之啲數字嚟啦咁樣，咁所以你去到個底價就係每逢每一件物件，即係你去到某啲地方，你只要覺得嗰件物件嘅標價嘅1/4或者1/3就係嗰個價錢。
13: 我記得嗰次老可真係好，我唔知買咩，唔知買充電寶啊，定係插電線咁樣嘅喺廟街。總之譬如亂笠啊，即係嗰個人話80啊，咁唔得20，即係佢咁樣開還人哋
14: 20，
13: 佢還20啊，佢話1/4啊嘛，
14: 係，
13: 即係嗰個師傅話80啊，20啦，40咧唔買走。佢真係咁樣講，
15: 梗係啦，唔係其實呢一個係交手價嚟㗎，即係呢睇下個老闆開嗰個價錢，同埋我一回佢1/4/20呢，其實呢個呢佢就自己知道，咦狂交喎。真係㗎，通常都係咁樣嘅，咁通常都係推兩下呢一半價錢就買到㗎。我基本上係80%都係一半價錢買到
14: 的。我試過一次係真係得嘅。我試過嗰次又係
13: 我哋嗰日喺華橙鼻。$83你都還佢35。
14: 所以華強北呢我唔係好用力嘅，我即係問買兩個有冇得平啲咁樣。但係嗰老可嘅呢種劈價方法呢，我記得我只試過一次嘅啫。咁係我應該是早2-3年前有位朋友生日咁樣嘅，咁我同阿德仔一齊同埋阿波城，即係二台波城一齊呢就落去女人街，係咪女人 西洋菜南街兩街，係啦，即係兩街嗰度咧就係買一樣嘢嘅。咁我哋想買咩咧？
13: 首先我哋即係唔鼓吹唔鼓勵啊，即係各位檔主，我哋唔係賭你買，
14: 唔係，
13: 我哋唔係賭你買，
15: 要揾食嘅，
13: 要揾食嘅，冇錯，係錢係要賺嘅，
14: 錢係要賺嘅。咁當然唔好壓得太離譜啦，一個講一個即係合理價錢咁樣。咁我哋係買咩咧？我哋買一幅嘅字畫。各位朋友生日，我哋买幅字画就写住莫生气啊，
13: 系咩？
14: 系啦，咁你知唔知咧？嗰啲卷轴拉开莫生气，系啦，相逢何唔系相逢何必曾相识，系啦，
13: 人生就像一场戏，咩莫太咩莫太悲嗰啲啊嘛，
14: 系啦，咁样，咁跟住之后第一档我记得咧，佢开我$85，
13: 系。
14: 咁我已經覺得冇可能，點都冇可能百五蚊。
13: 你因為乜嘢而覺得佢唔值$85咧？
14: 佢真係一幅字畫嚟，即係同埋你知佢編出嚟，佢唔係真係人手畫。你一睇睇都即係佢編出嚟，咁點樣值
15: 翻價貴啊？
14: 冇啊，
15: 有個相，
13: 佢冇相架添啊，佢拉出嚟嗰啲，
14: 拉出嚟嗰啲嚟，
13: 即係聖子道嗰啲啊。
14: 係啊，嗰種。咁跟住之後，我再兜咗兩三檔咧，咁我未熟講價，我熟揾資料搜集嘅，真係第二檔咧已經無啦啦開我$80，哇！啱啱嗰$150，
13: 係
14: 哇，咁跟住之後佢開我$80，咁我覺得既然佢$85可以減到$80，咁即係有機會再跌，我就真係行足成條女人街咁去揾到，最尾咧就係有一檔
13: $30搞掂咗，
14: 最尾都係$80，其實差唔多嘅，即係60-70左右嘅，即係 around 呢個價錢，咁我搏一搏啦，真係搏一搏嘅。嗰邊嗰個話$30啫喎，係$50俾你啦。
13: 我媽以前咧成日都講，唔係我話俾你知，可能我細個咧真係至少啊，因為睇得呢個華盛頓啊斬咗阿爸嗰棵櫻桃樹呢單嘢，就被阿爸讚上呢單嘢，我就覺得做人係要誠實
14: 嘅。
13: 所以當我阿媽第一次，我真係大開眼界，類似係咁樣嘅，即係唔知喺馬寶道咧，即係買件底衫咁，定係唔知買鞋帶嗰啲啊，總之都係開$10，唔係嘛？對面話$2啫，跟住咧我就覺得我阿媽喺邊度講大話，佢明明冇行過對面噶，佢都冇行過去，點解無端端去 call 一個人話佢開$2咧？所以我至少咧對於呢一種嘅手法可以話嗤之以鼻
15: 啊！哦，阿隊長，你唔好誤解呢個誠實同埋陽股嗰個分別。
14: 喂，同埋而家咧多咗一樣嘢，我覺得嗱，即係公道啲講啦，對於檔主嚟講咧，處一個
13: 艱難
14: 同埋較為不利嘅一個即係處境係咩咧？你上網睇到個價錢啦，
13: 咁啊
14: 係，係啊，即係例如我上網睇個字畫而已，嗱，即係嗰日，因為我哋係嗰位朋友嗰日生日，咁我哋急住買啫，咁但係你喺嗰啲淘寶嗰度睇，咁你知喂，其實真係唔取嗰個價錢喎，
13: 即係兩條嘢啫喎，
14: 係啊，你仲要一定係攞批發價嘅，咁應該再平啲啊，咁樣，咁我哋咪即係用一個我哋覺得啊稍為叫做大家都有位走賺嘅公道價錢。你講個價咯，咁又唔係唔俾大家賺錢。
15: 唔係，同埋而家呢個年代咧，最慘嘅唔好話慘啦，即係同即係我哋呢種技能係發揮唔到嘛。即係嗱，譬如我過到嚟美國啊，我有超過60%嘅嘢，一半以上嘅嘢咧，都係 online 買。
14: 哦，係。
15: 好啦，online 冇得講價噶嘛。
14: 係。
15: 我只可以喺網絡上面，好似阿一咁樣隔一隔先咁樣就。咁咧，而家我有個印象就係咁樣嘅，係一定㗎，係一定嘅。就係咧，你去實體店買嘢咧，就一定係貴過 online 嘅。
14: 係，啱啊，啱啊。
15: 咁咧就會係咧，即係舒緩翻個心態，就係、是、哦，咁我 online 買啦，我做咩要去鋪頭嗰度買？但係亦都係影響成個經濟體啊嘛。我想講就係咧，其實我而家缺乏咗呢一種嘅叫做講價嘅功能啊，開始。
13: 點解啊？一冇機會俾你講，
15: 冇啊嘛，
13: 係啦，
15: 冇啊嘛，
13: 我就係想問，我就係想問你，即係其實都係，因為咧，我老可嗰邊咧就更加多嘢都係明碼實價嘅，
14: 係又貴貴咗，
13: 係啦，係啦，冇錯，其實佢唔自在嘛。
14: 但又唔係喎，講價係另外一種樂趣嚟㗎。係
15: 啊，樂趣嚟㗎。
13: 因為咧，嗱咩情況下仲有機會咧，就係去嗰啲旅客區啊，即係嗰啲咩漁人碼頭，咁佢總會有嗰啲即係 I Love SF 啊，即係嗰啲漁人碼頭嗰啲咩 Fisherman Wharf 嗰啲 T-shirt 啊，賣下啲工藝品啊，或者係嗰啲攝喺雪櫃面嗰啲攝石啊，咁嗰啲咧可能都仲有少少機會講到價嘅。但老海有冇試過講咧喺嗰邊？
15: 冇啦，冇講啊，唔敢講啊，同埋都係被動咗㗎，因為呢 即係我舉個咁嘅例子啫，即係事完，譬如今朝早同個同事溝通啦，啊唔係，琴朝早，咁就係咧，因為係即係香港價，即係港幣同埋美金係對等噶嘛，即係對等，我意思係咩咧？即係你香港五蚊雞買到包薯片，即係咁計啊！你呢邊要五蚊雞美金買包薯片，
13: 係
15: 好啦。咁當呢個價值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大家就處於一個狀態，哦唔食咯，
13: 係啊，
15: 即係呢個就怪改嘛，係啊唔食咯，
14: 所以咧
15: 反而買啲喺美國先買到嘅嘢咯，
14: 係啦，所以反而咧多咗喺邊度講價咧，即係你真係現兜兜買貨物咧係講少咗嘅，
13: 係。
14: 我發現我講多咗係幾時呢，
13: 就係嗰啲咩續唔續約嗰啲人，
14: 係啊，即係
13: 約官份啦，
14: 張生人你個電話差唔多到期喎，哦喺差唔多仲有幾耐，出年呢個時候到期哦，咁都真係仲有段時間喎，咁樣我話係啊係啊都差唔多啊，咁我話咁你再聯絡我啦，咁樣咁試過嗱，即係其實你問我所有公司，即係所有電信公司都係㗎啦，舊客户呢唔知點解就會有啲服務 upgrade 啊，又或者送你兩日嘅呢個嘅內地通行證啊，咁但加你30蚊咁樣㗎嘛，咁跟住之後我通常真係拖到佢最尾嗰個月啊，我又同佢講喂唔係喎師兄，加得好狼死喎呢一注，
13: 咦我哋話我以為你話啱啱嗰個人打我表我平30蚊，
14: 咁樣我冇講過嘅，我冇講過呢個，但我會真係同佢講唔係你送嗰啲嘢我真係冇用啊，我話你不如真係送個即係平啲俾我啦，即係例如佢話送個防毒軟件俾我啊，咁樣嘩，但我屋企冇人用電腦喎、啊、又或者
13: 防毒面具我啦就啲。
14: 或者嗰個包卡唔知升級去唔知幾多 Mac， 我話唔係喎，我屋企得我同兩個小朋友咗，係唔需要用咁高級喎、啊、不如你平返啲俾我啊，咁我反而喺嗰度會同佢講價多啲喎。
13: 通常得唔得
14: 啊，其實當然當你去到某啲時間嘅關節眼上，佢哋係會鬆手啲嘅，我估佢哋公司都有政策嘅，係啦，咁係啱啱呢轉平咗40蚊囉。
13: 哇，真係有啲計嘅，所以話呢兩位先係高手。
14: 86蚊平40蚊。
13: 其實我覺得最後呢，即係技術就當然明啦。其實最緊要都係嗰種面皮夠厚啊，你先做得到。
15: 唔係，唔好咁，千祈唔好咁講喎。即係行家撞上行家呢，便知有沒有呢，反而係另一個關係嘅推進㗎喎。
13: 係。
15: 佢通常有時可能啲老闆回格喂都要交租㗎，
14: 先咁樣嗰啲。
15: 咁你嗰下來回呢，嗱我又開心，因為我平咗嘛。
14: 係係係。
15: 咁而家師兄又話喂細佬約俾條路山路行下喎。咁我話得60啦，即係明明50講到唉咁60啦。即係嗰下先建立到嗰種友誼。
13: 有咩疑即係你都唔會快幫襯㗎。
14: 上次最尾平40蚊俾我嗰位客戶服務經理啊。佢話呢個真係老實價嚟㗎啦。真係冇㗎啦。你唔續約我都冇份，冇辦法。我得冇問題，我信你。以後有啲咩我再幫襯你，雖然我唔知幾時有以後，
13: 就係囉呢啲咪廢話。
14: 咁但係大家禮尚往來咗啊嘛，
13: 往咩來啫？講你哋咪就係其實都係為咗幾十蚊搲爛塊面，
14: 一年四嚿幾水㗎都。
15: 我聽唔聽到隊長嗰啲富家子弟嗰啲啊？幾十蚊搲爛塊面，
13: 我嘅意思係我真係冇呢一種嘅膽色啊，
15: 技能啊嘛，
13: 冇呢個膽色。
15: 你有錢，你嗰啲錢個概念同我哋唔同啊嘛。

0: 咁啊，关于讲价嘅嘢咧，有机会再讲啦。今日咧，我哋嚟到咧呢个玩游戏嘅环节嚟啦。
1: 唔知道有冇听众打上嚟讲价？
2: 欢乐好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主持人刘伟恒阿呀。
0: 好啦，咁啊，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就系刘伟恒啊，喺华强北嘅时候啊，要求对方便宜点可以买嘅时候啊，对方回咗边七隻字咧？咁我哋揾到一位听众入嚟 ，Hello，
3: 系队长一哥，
0: 仲有老海度啊，系啊，点称呼啊？
3: 系啊，亨爷，姓朱嘅，
0: 朱生，
3: 杰朱啊，
4: 杰生，
0: 系啊，杰朱，咦，杰朱唔系同阿都姐做浪花嗰个系嘛？
3: 手粉嚟嘅，
0: 手粉嚟嘅，
1: 唔系手粉都可以做假期。
3: 见过队长你噶啦，
0: 系咩？见过噶，
3: 影过相噶啦，
0: 哦，影过相嘅，系啊，喂，多谢你，
3: 系啊，
0: 系，喂，咁啊，答案系咩啊？
3: 这是批发价来的，
0: 系咪咧？嗱，系咪咧？我听听先啊，听听个真答案系咪先？
5: 正确嘅答案，等我哋一齐听下重温片段啦。
6: 不好意思，请问多少钱呢、啊？这个
7: 30，
6: 三十，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呢、啊？
8: 这个是批发价格啦。
6: 啊，哦，
1: 批发价，
6: 批发价。
8: 这个是批发价格，这个是批发价格。
0: 其实我当时咧唔知佢讲乜，
1: 你而家知佢讲咩？
4: 唔系啩？
0: 唔系因为我，所以你见到我问你嘛？
1: 系
0: 佢唔知讲咗句乜嘢，跟住我问你佢讲咩，跟住你先至再回一。
1: 这是批发价，
0: 系、哇，好嘢啊！杰珠，你听唔听得明？
4: 杰
0: 珠，我啲普通话，
3: 听得明噶。你嗰啲普通话典型广式普通话，香港人好中意讲啲普通话嘅。
0: 哦，真系哇，好嘢、啊！
3: 深圳都惯咗噶啦，深圳、东莞一带都惯咗噶啦，啲普通话都
0: 冇。哦，咦，你系睇嚟你系行家嚟噶喎，系咪啊？
3: 点样
4: 行家？
0: 即系你都系有间唔中都会北上啊嗰啲噶系咪啊？
3: 经常性
0: 啊！咁你会嗱，你即系你出街嗰啲好讲啊，你会上去做啲咩咧吓？
3: 食买玩啊！而家
0: 吓，
3: 因为太平啦，太多大型超级市场啦，同埋啲夜市实在太犀利啦，好似深圳咁样嚟福田口岸15分钟路程，水围夜市啊，一定要去啊！你哋有机会啊，真系
0: 系咩？有咩好食啊？喂，有咩好食啊？
4: 哦，水围听讲好熟啊，水围，
3: 因为乜都有啊！而家嗰啲东北小食啊，嗰啲烤冷面啊，而家即系只要人来人往啊，星期六日简直爆棚啊！而家
0: 系咪啊？
3: 因为太近口岸啊，方便啊，因为去福田10:30闩咗关都唔紧要啊嘛，皇宫24小时翻嚟啊嘛，而家吓变咗玩夜啲都冇问题啊嘛，那个夜市下午4点先开啊嘛。
0: 哦，玩夜啲都冇问题咧，就唔系个个都讲得出嘅呢啲，即系我哋呢啲唔玩夜啲啊，唔系有好大问题嘅。
1: 咁做嘢就冇办法啦。
0: 系啊，但我哋唔系下下都有藉口系做嘢过去对面噶嘛，系咪先？喂，多谢晒阿杰珠啊，杰珠就可以得到咧呢个100蚊嘅购物礼券啦，咁啊同埋咧有一个点唱嘅名额噶，你拣咩歌咧吓？
3: 草蜢嘅 Via Family 啊，
0: 系哇，咦咁好啊，拣呢首歌，有咩原因拣呢首歌啊？
3: 呢首歌咩？我睇完《出租家人》之后，觉得即系真系得闲，真系一定要
0: 多谢晒，
3: 屋企人多啲相聚啊！
0: 系多谢你，
3: 就俾所有手粉同埋你哋主持，所有主持人同埋屋企人咧，
0: 终于
3: 就系。多啲同屋企人相聚啦，
0: 多謝曬傑珠，
4: 啲人唔使太過沉迷，唔使太過沉迷紐仔嗰啲作品嘅。
1: 係啊，如果真係沉迷嘅話咧，可以聽我哋 Archive 㗎，
0: 華強北冇得賣嘅好似。喂，多謝曬傑珠，好，拜拜。哇！即刻答唔到落去添。
1: 啊！我記得早兩日有人喺呢個時候臨尾入咗我一腳。
0: 今日我都俾头先阿老海入咗一脚噶，咩咩富家子弟有剩啊，杰珠好嘢啊！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以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他们涉嫌在荃湾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详细新闻内容。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以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表示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搜索文件袋，并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邓永林报道。
2: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成年人如果患上晚期癌症等末期病、持续植物人状况、严重认知障碍等晚期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等等，在具有精神行为能力之下，可以在不少过两个成年人的见证下订立书面指示，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做心肺复苏术、化疗等等。证人需要成年，非利益有关，至少一个是注册医生，已经解说指令的结果等等。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华表示，条例可以用来保护订立者和施救者，除了订立的病人自己之外，没有人可以取消指示，建议订立之前要和家属商讨。医管局会授权黄色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的人，袋上面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搜索当中的文件，而尊重命令。谢文华强调，如果怀疑订立者受袭、发生意外等等不属于指示的先决条件，医护会先救人。
3: 签了预设医疗指示，而医生又觉得他已经符合那个条件，就会签埋那个不作心复苏术命令。这个命令呢是没有电子版本，病人要妥善储存那个纸本在这个袋那里，救护人员确定的文件是有效适用呢就要遵从。有意外、哦、举个例，车祸、其他急性的病，他被人打劫剥亲头受了伤，都不是符合那个先决条件的。如果有这些疑问呢，救护人员都会以急救行先，救人第一嘅。
2: 医管局已经向员工介绍条例同埋相关指引，超过44000人已经完成网上课程同埋测试合格。医健通下个星期五亦都会启动储存预设医疗指示嘅功能。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香港中医医院将于下星期一起展开首轮专病项目，率先为中风和下腰痛患者提供中西医协作治疗服务，市民即日起可以预约。中医医院表示，选择首批推出这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需求以及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较有优势。卢子清报道。
4: 首轮推出的两个专病项目包括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将会采用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针对中风患者，项目提供后急性中风治疗和中风后遗症治疗两个计划，涵盖发病一星期至到三年的合标准患者，分别安排连续三星期每星期六节的日间住院服务，或者连续八星期每星期六节的门诊疗程，结合中西药、针刺和物理治疗等， 改善运动、言语同吞咽障碍。至于下腰痛项目方面，发病少于六星期嘅急性患者会获安排连续四节日间住院服务，发病持续六星期以上嘅亚急性同慢性患者就会提供连续四星期每星期三节嘅门诊疗程，配合中药内服外敷、针刺、推拿、西药等，协助止痛同恢复功能。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话，选择首先推出呢两个项目是考虑到临床病人需求庞大，同采用中西医协作治疗比较有优势。
5: 中风下腰痛咧，确实喺香港一个好多 case 嘅情况，急性啊或者一啲慢性嘅后遗症啊嗰啲情况咧，喺临床治疗层面，病人要一啲未满足嘅临床需求。咁喺中医治疗过程当中，唔理系门前层面嚟讲，或者系话我哋前开院七个几月的临床治疗过程当中，中风下腰痛是中医治疗跟中西协作治疗都可以提供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给病人。
4: 收费方面就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类，资助服务的中西医诊症和中医治疗每次250元，日间住院每次450元，至于市场导向服务，门诊诊症每次介乎450至790元，日间住院每次估算由2650元至5370元不等，市民即日起可以透过致电或者 WhatsApp 短信预约。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有个案话，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之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崔慧欣报道。
6: 六十几岁的黄女士去年到深圳一间牙科诊所打算植一只牙，最终被职员游说她植了六只牙。完成之后，黄女士说当时觉得好痛，口腔麻痹，出现红肿，于是到香港的牙科医院求医，最终确诊有关神经线永久受损，医生帮她取出全部植体。
7: 第二日又是麻痹，没理由麻痹这么久，越来越肿，哇，耳晒黑晒，我们香港他又不得的，你这个牙呢已经是中了神经线了，要取了那些植体出来，真的不要信那些广告讲得这么好听。
6: 香港牙医学会去年十一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牙医，平均每人每月接收四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根管治疗即是俗称倒牙根就占超过50%，补牙个案约占1%。学会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闹市设立咨询处，他们曾派员以顾客身份到场了解，现场未有展示相关牌照等证明。有身穿医生袍的人员自称是牙医，提供牙科检查和治疗建议，学会认为做法涉嫌违规，已经向当局报告。会长陈超如提醒，如果牙科问题处理不当，可导致严重后果。
8: 以低价甚至乎免费的洗牙作为一个招来，近年就会出现很多市民在未经咨询牙医的专业意见之下，在香港自行选购所谓的牙科疗程，然后在境外接受治疗的情况，如果处理不啱，有机会会引致到急性和慢性的组织发炎，甚至重要来讲可能会引致到有败血症，而引致到危及生命添嘅。
6: 学会联同内地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加强协作。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医务卫生局和卫生署综合回复传媒时表示，非法从事牙科执业是刑事罪行，雇用无牌人士提供牙科服务的雇主亦属犯罪。卫生署已经同香港牙医学会联络，了解怀疑非法执业行为，不排除往后会有执法行动。卫生署同警方去年初至今一共进行13次联合行动，检控7人，而2021至2025年一共有20宗个案根据牙医注册条例被起诉，其中19宗被定罪。 而在香港境外提供的牙科服务不受本地法律规管。市民如果在境外接受服务，应该充分了解相关风险。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时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任信希报道。
9: 今次事件是源于南泰电子股份案，原审法官陈家信2024年作出裁决之后，败诉一方提出上诉，上诉庭上星期作出裁决，指原审判词近九成半的内容直接采纳至被告的陈词，令人不禁怀疑案件在审理缺乏独立和公正的思考。上诉庭裁定上诉得席，并下令案件发还另一名法官从审。司法机构表示，由于陈家信在这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就这件事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鉴于2023年至2024年的司法抄袭情况，司法机构已经在去年调整陈家信的司法工作，让他主要负责审理无需撰写判词的刑事案件，以避免他在撰写判词出现大篇幅司法抄袭的情况。司法机构说，若果在个别案件中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决避免。司法机构强调，基于司法独立和公正原则，法官应该独立专业地审理案件，并在判词中展现公平公正的观感。陈家信的判词过去亦都曾经涉及司法抄袭，包括2023年黄道益商标案。上诉一方指判词有九成八内容和原告的书面陈词相同，上诉庭认同判词从原告的陈词逐字复制，只是作出表面改动，裁定上诉得席，下令案件交由另一名法官重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会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并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并逐步增强，但是登陆位置以及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预料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但随着热带气旋靠近，天气会在星期六稍后渐转不稳定，但风势和雨势要视乎这个潜在热带气旋的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介乎12岁至14岁。他们日前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表示，目前有四名年龄45岁至71岁的受害人，全部人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仇志荣报道。
10: 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日前在荃湾西海旁单车径和荃湾公园踩单车的时候，向途人掟湿纸巾球和泼水。警方说，案发在今个月18至20号，主动介入调查后找到片中的受害人，亦都有市民主动报案。至今共有三男一女受害人，年龄45至71岁，全部没有受伤，不需要到医院治疗。警方今朝分别在荃湾和葵青区以涉嫌普通袭击拘捕四名本地男 童，年龄十二至十四岁。荃湾警区刑事总督察梁慧仪相信，今次事件系由于被捕男童同受害人发生口角引致。
11: 被捕人同受害者系唔认识嘅，而四名男童犯案嘅动机，相信喺使用单车径、公园入边嘅设施、地方嘅行为态度引起口角，而导致以上事情发生。四名被捕嘅男童分别就读喺荃湾同葵青区嘅中一、中二级，佢哋系互相认识嘅。行动中，我哋警方亦都检获咗相关证物，包括单车、衣物同埋电话等等。呢件案件仍然系调查当中嘅，我哋唔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10: 警方重申，年轻或者未成年并唔系犯法借口，任何人喺公众地方袭击他人，警方必定严正执法。呼吁家长喺暑假期间亦都要多关心子女嘅生活、行为同社交圈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今朝早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堂讲授视野宏阔，深入展述国家制定五年规划时秉持的大局思维、周详考虑和悉心部署，亦都透彻剖析“十五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等方面，以及从世界格局去审视中国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李慧琼说，议员体会到整个十五五规划蕴含大量机遇，可以被香港的五年规划对接，议员非常认同，要做好香港五年规划，需要正确理解、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多关心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特区政府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列入第一部分章节，全力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建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认为，进驻园区的企业从事生命健康科技和新能源等产业，园区提供高规格设施回应科研需求。陈晓君报道。
1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就将这一项重任列入第一部分的章节，全力推进河套港深创科园建设。本身是港深创科园公司主席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访问，指园区上年年底已经正式启用，两座湿实验室大楼已经全数租出，有助填补以往的不足，推动企业科研发展。
13: 最适合的企业呢，譬如是生命科技啦，又或者有某些的人工智能、巨身智能啦，他们对用电啦、通风啦、污水的处理啦、废气的处理啦等等呢，都是有很高的规格的要求的。咁佢哋就好多時咧，都係需要有濕實驗室去進行佢嘅工作。咁以往嚟講咧，香港比較缺乏咧依一種濕實驗室嘅設計嘅。
12: 政府正制定白名单制度，加上附近跨境大桥和联检大楼等的基建将会陆续落成，实行无感通关，可以方便两地科研人员往来。
13: 将会有座西桥，是可以能够通过香港园区200米左右就已经过到去深圳园区那边，其实这个呢，我们在未来一年呢都应该会落成到和通用到。那我们亦都会希望呢做到是无感通关，是可以能够让香港园区初创好或者其他公司呢，它的人员呢是可以自由流动到去深圳园区，甚至是内地方，变了他们去创作和去创新的空间就可以更加阔落。
12: 蔡杰铭预期园区第一期将会在未来五年内有序发展，届时规模相当于科学园的两倍，有信心透过不同政策支持，培育园区企业，带来更加多的突破性贡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 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著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张子欣报道。
14: 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王毅和鲁比奥分别率领中美三方人员参与会议。在开放让传媒拍摄的环节，两人并没有发表讲话。早前有美国官员预计中美外长的讨论重点之一可能是元首会晤。王毅较早时在东盟外长会上表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中国愿意与东盟继续根据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展开合作。
15: 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互尊互信是睦邻之本，以诚相待是共处之道，合作共赢是成事之基，开放包容是兴盛之要，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继续弘扬。中方愿意同东盟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以更紧密的合作造福地区各国人民，以更坚定的团结应对新型挑战和不确定性。我们携手做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
14: 至于鲁比奥，他出席东盟会议前表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认为好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有责任继续对话并保持联系。鲁比奥谈到中东局势时就表示，美国愿意和伊朗接触谈判并且解决分歧，但德克兰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鲁比奥指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到维护自身及盟友利益。他又警告封锁国际水道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这种先例可能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亚洲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法国罗浮宫去年预劫的阿波罗长廊经过调整之后重新开放，但是不再展示珠宝。罗浮宫表示，早前已经移走阿波罗长廊内陈列的藏品，目前主要以长廊本身的17世纪装饰艺术为展览重点，包括墙身的彩绘和雕刻装饰。去年10月19号，四名蒙面匪徒潜入罗浮宫，几分钟之内劫走多件珠宝之后逃去。预劫展品中除了一顶皇冠，其余仍然下落不明。重复新闻提要。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以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他们涉嫌在荃湾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6: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7: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吉尔表示，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推高通胀和利率，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至 1.3%， 低过去年的 2.9%。 他提到世界银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入面模拟三种可能的结果，最差的情况是中东战争持续6个月或以上，在这个情况之下，全球整体通胀率将会升至 4.5%。 他又说，一旦通胀加速升温，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面临偿付债务本息的严重困难，各国为了偿还债务，最终将会耗尽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资源，可能会影响未来增长。美股变动不大，市场正在等待大型科技股公布季度业绩。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2,348点，升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跌咗8点。翻翻嚟本港，港股失守咗25,000点。恒生指数美市跌幅扩大至330点，收市报24,892点，跌239点，跌幅近1%。主板成交额升至近3,128亿。科技指数跌3%，收市报4,668点。ATMXJ 跌近2%至到超过7%，以腾讯嘅跌幅较大。黄金相关股份就做好，老铺黄金和紫金矿业升6%，能源及资源股亦都向上，信义光能升超过6%，部分金融股向上，汇控和中人寿升超过1%。有会计师行上调对本港全年新股市道预测，估计集资额达到4000亿，最多有200只新股上市。该行相信下半年市道将会较上半年好，预计新股热潮可能会延续至明年。由任浩峰报道。
18: 会计师行立信德豪表示，今年上半年有85家公司在本港上市，集资2102亿元。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单计今个月头两个星期已经有16家公司上市，集资超过600亿元。今年以嚟累计大约100家公司上市，集资额达到2600亿元。他说，下半年新股市道一般比上半年畅旺，不少公司正是轮候上市，预计全年有180至20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或者达到4000亿元，高过之前预测的150只新股，集资规模3000亿至3500亿元的预测。他相信新股热潮或者延续至明年，不同国家的企业都有兴趣来港上市。
19: 现在的集资额其实是行得好前的，如果是外国的公司，往日呢他们可能来香港是希望他们的产品打入国内，但是现在除了这个理由之外，纯粹是利用香港这个资金市场来集资的其实都有很多的。我们手头有些做紧的，他的产品主力不是大中华区的市场的，他们来呢是纯粹因为香港这个金融中心他们先至来挂牌的。
18: 立信德豪认为，近期大量新股上市，去年新上市企业禁售期陆续届满，环球利率趋势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都无碍投资者对新股的投资意欲，又认为近期港股日均交投维持2500亿元以上，反映本港资本市场流动性仍然强健和具有韧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7: 星展香港的调查指出，受访的香港和内地投资者将今年回报预期下调至大概 8%， 并进一步分散投资组合配置，人工智能亦逐步成为重要的投资研究工具。该行预计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趋势，但是要提醒审慎选择。再由任浩峰报道。
18: 星展香港上个月至今个月访问超过1600名香港和内地持有不少于100万港元或人民币资产的富裕投资者。结果显示，投资者下调对今年回报的预测，其中香港投资者估计今年回报有 7.9%， 内地投资者预计有 8.1%， 分别按年跌 0.5% 和两个百分点。据行话，经济环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投资者维持审慎态度，更加将长线财富增值列为首要目标，比例按年升9个百分点至 66%。调查显示，受访者进一步分散投资，股票仍然是占比最大的资产类别，升至 41%。 股票、保险、黄金、外币和投资基金是香港和内地受访者最广泛持有的五类投资产品，其中香港投资者继续偏好增加股票和大宗商品的投资比重。零售银行业务及财富管理投资产品及咨询部主管谢佩芳表示，人工智能仍然是下半年的投资重点板块，但要小心选择。他较为看好支持算力的能源业务。
20: 因为你要做 AI， 你有很多 energy， 你需要做这些，有这些工程。你看到美国因为要做 data center， 他都需要有很强的 like nuclear 或者是其他 energy 帮到呢一个 development。
18: 该行又话，人工智能逐步成为投资者的投资研究和辅助决策工具，当遇到复杂的财富规划，就需要客户经理提供建议，了解不同的投资产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7: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但是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在十五五期间将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由罗伟浩报道。
10: 内地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说，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形容是起势有力、增势强劲、开局良好，但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多，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受到严重冲击，外贸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孙梅君说，十五五期间将会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包括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
21: 帮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顺利出海，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0: 孙梅君提到，进口商品切合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竞争力强，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的产品，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认为中国制造为全球的产供链稳定提供强大的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7: 恒生指数收市报24,892点，跌咗239点，总成交今日有3,127亿6,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006点，升咗90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440.6元，跌咗33.4元，盈富基金25.34元，跌咗2.6元，南方恒生科技4.58元，跌咗0.42元。阿里巴巴113.6元，跌3.4元，中芯国际72.9元，跌2.6元。Excel 以南方海力士55.76元，跌咗2.04元。 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14，智普1175跌咗44蚊，华虹宏力161.5跌咗7蚊，建滔积层板40.26跌7.2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报38,485，比上日收市升咗5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13美元，卖出4,15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上升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4: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25: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26: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27: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25: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27: 香港电台第一台，
2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26: 米哈、杜文慧、彪爷。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而家都比较热嘅出边。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回顾美物家主办嘅世界杯啦。咁直播室里边咧有邱日、有陈文斌同埋我苏轼嘅。
1: 大家好啊，
0: 陈文斌。大家好，咁啊，最近大家瞓得好啲啦，系嘛？
1: 可以讲下，
0: 系啊，即系可以回复翻呢个香港时区正常作息。
1: 因为美物家
2: 今年嘅时间唔系太好，非常恶劣啦。
0: 两睇，有啲人咧就觉得有早场，咁咧
1: 饮茶。
0: 即系早场嘅意思可能系五点、七点、九点嗰啲啦，即系佢最早其实都系十二点嘅，可以去到好早嘅都。
1: 佢有啲系晏昼。唔係晚就早上九點開波嘅，
0: 係有啲即係我哋嘅朝頭早時間開波，即係嗰邊可能係西岸嘅夜晚，咁就係我哋嘅朝頭早。
1: 始終都反轉曬啊嘛，個時區就
0: 兩睇啦，即係早場其實就 O K 嘅，瞓醒先睇。咁但係其實係比歐洲嗰個時間咧。即係俾我哋睇開，可能即係香港朋友睇開英超多啦。咁英超啲時間呢就係我哋做嘅 early evening 啦，即係我哋嘅上半夜啦。咁呢而家今屆呢就係我哋嘅下半夜，甚至乎係晨早啦。咁係即係相對差啲嘅嗰個。即係亞洲球隊就通常安排我哋嘅朝頭早比賽嘅，咁但亞洲球隊就出曬局啦，去到淘汰賽嘅時間就係比如凌晨三點，即係等於歐聯決賽嗰啲時間啦。
1: 所以嗱，作為我時光師，我又分享一下啦，即係後遺症慢慢恢復翻，因為呢個月其實都有唔少朋友嚟到揾我熱晚嘅時候話，喂，近視睇成日夜咁多夜波，近視會加深咗啊，咁啊睇蒙咗，咁啊其實咧驗完之後咧。唉，唔夠瞓，淚水唔好，眼乾乾咁樣，咁啊，真係慢慢恢復。我自己本身都眼乾，都依個月都幾多眼乾下，又要睇完波，第二朝又要要翻工咁樣。
0: 即係啲眼部嘅問題嘛。
1: 係啦，
0: 阿邱博，你係咪想分享下今屆啲主辦國？
2: 係啊，今屆咧就美其名叫做美墨加或者美加墨啦。咁事實上咧就六成以上都係美國比賽嘅。
1: 係。
2: 然後咧，你發現咧就決賽單場咧，其實都幾淒涼嘅，就係。另外咧，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嘅即系
0: 领导人
2: 咧
1: 出现
2: 有，但系单啲即系咩好少嘅奖，譬如金球奖啊，唔系即系最佳球员啦、啊，然后嗰啲即系最佳新秀。咁啊，大奖就美国总统颁嘅，
1: 系
2: 即系其实嗱，我想分享少少咧，就系我以前喺美国睇波嘅经验啊。是好非常令我意外嘅，就係、是、美國人呢係第一佢哋好鍾意運動，好捨得俾錢，真係好捨得。我舉一個例子，假設你一個月可能係即係用返香港港幣，你可能三四萬一個月，佢哋真係夠膽去買一場係接近10,000元一個位嘅比賽，就去睇場 NBA。即係從超前消費，而且得意地方邊度呢，所以今年呢世界杯點解盤滿盤滿，即係賺到好多呢，因為美國人係真係願意俾錢嘅。第二樣嘢呢，就美國人呢就算唔鍾意睇足球都好，佢會趁呢個虛嘅。即係為咗面子，為咗乜嘢，佢真係會去嘅。即係同我哋譬如話我哋嘩棒球我唔去，又或者乓乓球我哋唔去。但係佢哋會做呢樣嘢囉。所以呢就會形成呢今年呢係好難得呢係你要見到場場爆滿嘅。我今年睇嗰個數據係每場6萬幾人。坐足6萬嘅歷史上數一數二㗎喇。然後係嗰個入座率係90%㗎喇，係。咁所以形成呢好得意嘅情景喺邊度呢，就係美國係難得，如果係主辦國呢，你唔好計其他嘢。現場觀眾佢係好難得嘅。唯一嘅問題就係呢段時間太熱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呢就係美國始終係即係因為我有啲朋友去到現場呢，就話喺現場入面呢就個氣氛好勁嘅。但係一離開呢就好完全冇氣氛㗎啦。所以又形成另一個世界。所以呢就今年呢話就話係三國主辦呢，其實六成幾呢係美國主辦嘅。
0: 我補充一下少少優博一啲論點啊。咁我自己都入過場睇 NBA 嘅，喺波士頓讀書嘅時候。其實呢如果係外國僑民多嘅城市呢，即係例如波士頓，因為波士頓係一個呢有半年嘅時間有一半人口都唔係美國人嚟嘅。即係好多大學啊，因為。咁所以呢佢其實係有足球文化嘅。我當年就嚟畢業嘅時候就係歐聯決賽啦，即係當年利物浦贏嗰屆嗰年。咁呢其實係有好多人呢去喺學校 睇直播啦，
1: 嗯，
0: 睇學校睇直播係上緊
1: 台。你足球嘅意思係 soccer
0: 上緊台睇四強。
2: 應該為佢證明嘅，其實由 football 俾佢屈做 soccer。
0: 係啦，咁其實係有足球文化嘅，即係因為。但係就可能係即係集中喺一啲留學生或者係 expat， 即係嚟美國做嘢嘅人比較多嘅國家，係真嘅。即係美國本土人對足球嗰個熱愛咧，真係爭少少嘅。咁所以唔係完全冇嘅。咁但係我好同意邱博嗰個講法，就係佢哋係願意俾錢，
2: 好願意
0: 係入場去睇現場，即係尤其是一啲國際城市嗰個現場嘅波飛其實都幾貴。
2: 係啊，
0: 但係大家又咁睇啊，即係你諗下歐聯決賽嗰啲飛都係咁。
1: 係咯，即係英超嗰啲都係。
2: 但
1: 係
2: 嗰度有一個比較，即係應該咁講咧，就係歐洲有一個好強嘅足球文化係嘛，但係美國咧相對弱嘅。咁啊，當然啦，近呢二三十年咧，就因為來自墨西哥移民多咗，但你調翻轉諗，佢哋錢相對唔係咁多嘅。咁嗱，第二樣要講嘅咧，就係今次咧就好多美國色彩啦，譬如咧嗰、那個 Dwin 啦，我知道香港
1: 都係美國色彩，
2: 香港咧就好似冇直播，但我睇嗰個頻道咧係有直播嘅，
1: 有啊，
2: 即係中間嗰個決賽嗰個表演咧，我覺得哇，真係好美式嘅一樣嘢啊！好唔好睇一件事啦嚇，
1: 見仁見智啦，
2: 見仁見智啦，啦啦隊啦，係咪現場啦啦隊跳啦，即係呢種，即係佢係會做得好盛大同埋好熱烈嘅，好熱烈嘅。作為一個咧，我覺得唔係真係好主流中意踢波嘅國家咧，如果用美國主辦國咧係非常好嘅，我即係從呢邊去讚佢啊。咁其他嘢就唔講住。然後就去翻今年決賽啦，今年決賽應該係我咁多年睇決賽咧，即係數一數二係
1: 咁快講決賽，
2: 就相對嚟講係唔係好吸引嘅。我仲記得啦，即係記得，因為人年紀比較大。對上一場決賽最難睇咧。就亦都同阿根廷有关嘅，
0: 零比零啊嘛，
2: 九零年阿根廷对西德，当时叫西德，
0: 系
2: 一比零输俾零嘅，当时都系真系数一数二难睇嘅，估到又系佢，
0: 即系马多纳赢咗之后嗰届，
2: 冇错，亦即系马多纳打嗰届，然后决赛，哇呀，拖。咁啊，事實上亦都另一個
1: 西班牙都踢得唔錯啊！
2: 你拉得遠啊，唔係，但係估唔到咁懸殊啊，即係估唔到咁懸殊。如果你拉得再遠去睇咧，就基本上咧就係、是、即係雖然以前嚟講啦，喺美洲咧或者喺歐洲以外咧，就通常歐洲會輸嘅，通常啊。但係2016已經打破咗啦。2016已經打破咗，即係2016已經被德國打破咗。咁而家嚟講咧，基本上咧就調翻轉啦，即係美洲要贏係好難嘅啦。
0: 而家基本上都係歐洲贏。
2: 係啊，美洲好難嘅啦，好難啊。
0: 有好多原因，不過先講下啦。其實今次係第一次有即係三個國家主辦世界盃啦，尤其是係加拿大，因為加拿大咧喺今屆世界盃之前咧，其實同上屆卡塔爾一樣嘅，係未入過決賽周嘅。
1: 因為主辦國，所以今年就有得睇喺
0: 兩睇。因為加拿大其實喺之前嗰幾年咧，佢嗰個成績咧係進步得好快。
1: 嗯，
0: 即係加拿大嗰個男子足球嘅男女子足球嘅國家隊嘅進步好快，即係因為主辦世界盃啦，佢係投入咗好多資源去搞好自己嗰隊。
1: 波啦，
0: 搞好自己嗰队波啊，请外国嘅教练啦，即系因为加拿大其实个联赛系同美国一齐嘅，即系美国所有嘅运动其实都预咗加拿大嘅，
1: 所以系啊，所以 NBA 都有一两队波来自加拿大噶嘛，
0: 系，所以美国嘅足球联赛其实有加拿大，所以佢整体嚟讲咧，加拿大今年咧，因为佢今年都入到。即係都入到淘汰入到淘汰賽啦，咁算係即係好有交代啦。即係作為主辦國嚟講，因為上年卡塔爾同埋之前南非都係出唔到線噶嘛，喺分組賽，即係曾經有個主辦國神話就係一定出到線噶嘛。
1: 今年三
2: 南非好似
1: 係
2: 第一，南非好似
0: 南非
2: 第
0: 一個出
2: 唔到線，
0: 跟住卡塔爾係第二個出唔到線，但係卡塔爾今屆都有分好過上屆。上屆冇分，今屆卡塔爾攞分，所以其實係即係你會見到主辦世界盃呢樣嘢咧，佢會對當地嗰個足球發展咧一定有好大嘅影響。即係你喺加拿大好明顯就攞到一個從未有，即係佢唔係淨係參與，因為主辦國可以參與咁簡單，佢仲出到線，即係起碼贏到波攞到分，
1: 出沙爾強都得㗎啦，
0: 有交代係
1: 咪？有交代啦，
0: 有交代。因為美國就唔係第一次主辦世界，美國同墨西哥都唔係第一次主辦世界盃㗎啦。咁佢哋之前主辦世界盃都出到線，入到即係出到線嘅意思係起碼入到16強啦。墨西哥係兩次入到8強嘅，即係其實美國同墨西哥嘅成績就唔算。 算係有突破嘅。同埋即係以美國近年搞佢嗰個本土聯賽，即係有美斯，即係有一班大家都好熟嘅半退休嘅球星，即係同阿沙特咁咯一樣啦，即係好多出名嘅球星咁過去打。咁其實美國本身 soccer 就係歐美球星養老嘅地方啦，即係不嬲都係
1: 養尊處優啊，備戰世界盃嘅地方啦。
0: 係啦，咁所以即係。你會見到，我覺得主要是加拿大在這方面的收益是幾大的，同埋即係以世界盃嗰個擴容咧，即係入決賽周嗰個球隊數量越嚟越多啦，即係而家傾緊64隊咁樣啦。咁其實加拿大枕住都應該係可以，即係以北美嘅嗰個國家嘅體量嗰個
1: 差距，北美少都小國家嘛。
0: 佢一堆小國，
2: 而且好多中北美洲添
0: 啊，加美海一堆小國嘛。
2: 即係海地都入到，你要認真。
0: 咁所以加拿大點會入到？你諗下嗰個國家人口同 GDP 差咁遠，即係加拿大未來都應該係枕住可以入到決賽周，大家會見到嘅。
2: 嗱，我如果從加拿大去諗咧，仲有一個我覺得今年係一個我睇到一個潮流。即係咁多年一個潮流咧，就係某啲種族啦，尤其黑人啦，喺而家現行呢種現代足球咧，即係嗰種高位搶逼嗰種咧，係有利嘅，即係佢身形係有利嘅。所以咧，你見到咧，我而家有個好簡單嘅邏輯嘅啫，就係尤其呢啲加拿大啊，或者係即係甚至係佛得國啊等等，佢只要含黑人指數越多咧，
1: 非洲裔，
2: 非洲裔，佢。地本身最低限度搶個能力即係嗰個奔跑同埋嗰個高位壓迫呢其實係做得好好嘅。
1: 有啲研究話始終佢哋個血統或者啲基因令到嗰啲肌肉其實密度高啲咁跑動啊嗰啲係會勁啲咁樣。
2: 其實我
1: 不過啦決賽嘅時候兩隊又唔係好
2: 多。你只能夠話佢係個入場券。或者你只能夠話呢佢係暫時都未去到好似籃球咁極端。即係籃球就真係極端啲。即係如果你睇籃球嗰種。
0: 十比一到啦。咁啊十個飛躍一個白人。
2: 或者一個其他飛
1: 躍。早禮拜我哋都講過足球始終都係即係個體型體格打到11人嗰個戰術嘅話嗰個個人體力體能唔係拉到即係唔係放到最大啦。
2: 同埋你今年如果睇西班牙呢你好明顯就係即係嗰種完全文化同戰術呢是融為一體的你看到他的踢法是。所以有個傾向但是傾向是不是真的這樣就不知道。不過呢就要再說呢就是下年呢個64隊的話呢那就真的出現真的全球大歡喜的了你見到大量的足球大量 的球隊。
1: 可能有營收再創新高的呢
2: 唔一定㗎我覺得唔一定。因為今年呢喺美國主辦呢所以有啲比賽呢你以為冇人睇都有人睇。但去

0: 都飞嘅，咁啊，即系都平均都有八九成入座率。咁但系欧洲人就睇开波噶嘛，当个
1: 佢啊，
0: 当个
2: 唔系因为识睇波
1: 系嘛？系啊，佢哋唔会咩嘅，
0: 系啦，当个
1: 唔会趁热闹，其实而家都系唔会趁热闹。
0: 系啦，咁啊，所以下一届即系六十四队，但系其实我觉得会
2: confirm 咗六十四队咩？系，
1: 但六十四队先公平噶，其实系。因为头二名出线是公平啲嘅，
0: 即系系即系一二名出线嘛，
1: 即系公平到而家咧就揾喺第三，即系头二名系公平啲嘅，即系如果呢个逻辑嚟讲。
0: 但系另外一个方面就系分组赛嗰个竞争性咧，就会低咗，
1: 冇错。
0: 咁然之后咧，大家嘅分组赛咧就可能咧又会出现呢个 hea 踢嘅现象，即系揾对 B 队去踢分组赛，即系尤其是系当。个分组赛形势大好之后咧，即系有啲国家队就可能会拣一啲平时入唔到国家队嘅人，即系尤其是欧洲或者系美洲南美啦，就会揾一啲，即系南美要大家要坐飞机翻嚟踢噶嘛，个外围赛
2: 系
0: 啦，咁就可能会出现咧咁，即系个外围赛冇咁紧凑啊，同埋即系亦都多咗好多小国，其实有机会偷到鸡入到决赛周，即系好似今届咁，其实好多惊喜嘅，即系呢个。呢、這個我想提嘅，即係今屆如果你問我最有驚喜，咁梗係佛德國啦。
2: 佛德國啦，即係我咁包單香港好多市民未踢世界盃，
0: 你都唔知
2: 呢邊度係佛德國。
1: 我都唔知，係啊，冇話市民，我都唔知佛德國邊啊，認真嘅。係
2: 啊，
1: 即係我大約知道佢，但你記住佛德國其實係咧好多係葡萄牙踢波嘅。即係佢哋唔係一，我覺得嗱，認真講，我覺得如果真係俾我覺得意外咧，海地仲意外過佛德國。
0: 係嗱，
1: 海地嗰個經濟、海地嗰個環境
0: 係
1: 仲好。
0: 因為佛德國啲國家都係點嚟嘅咧？就係、是、阿教練咧喺個職業聯賽球員裏邊
2: 揾人
0: 逐過去睇下佢哋有冇可能代表到佛德國，即係睇佢阿爸阿媽、阿爺阿嫲又同佛德國有冇聯繫，然之後咧就係、是。打電話去 call 佢嘅，你有冇興趣代表我哋國家隊咁樣？係啦，尤其是喺啲二三線嘅聯賽，咁咧咁樣組成一支國家隊嘅，即係嗰隊國家隊大部分嘅職業球員其實喺另外一個聯賽度。
1: 係啊係啊，葡萄牙踢多嘅好多都係
0: 葡萄牙或者歐洲其他聯賽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呢一個驚喜咧，就係、是。呢、這個地區可以踢到世界盃係個驚喜，但係佢唔係由青訓搞起，佢係、
1: 啊、
0: 靠因為佢個國家嗰個移民比較多啊。
1: 冇錯冇錯，
2: 跟住咧因為 FIFA 好特殊，嗰、那個國籍其實有得揀嘅朋友。
0: 都同國籍冇關係，佢嗰個可代表
1: 今年放寬咗，今年放寬咗，
2: 係咯，你唔同
1: 今年放寬咗，即係以前咧，我有冇記錯？以前咧，你代表咗一次，譬如話你代表西班牙，你就唔可以代再代表啦。今年係可以嘅，即係話你喺 U 十幾入邊代表一隊之後，你可以喺另外度
0: 不嬲都得。大國腳，大國腳可以轉
1: 好多，相對放寬。
0: 但係小國腳其實係可以轉嘅。
1: 咁但係如果你見到一個趨勢咧，就亞洲球隊咧，大部分即係除咗西亞之外，東亞嘅球隊咧都係主要用翻自己即係民族
0: 本土聯賽啦，
1: 本土聯賽為主嘅嚇。咁啊，然後就即係如果你睇今年嘅大勢，就咁多年嘅大勢落嚟嘅就係歐洲足球係越嚟越重要，
0: 或者咁講，南美冇。做一個特色，因為所有南美國家隊或者所有南美踢得波比較好嘅人，其實都係歐洲混緊食嘅。咁、咧，即係譬如
2: 喺歐洲青訓系統度成長嘛。
0: 係啦，即係你睇近幾年嗰個洲際國家杯，即係原本係歐聯。冠軍對呢個南美自由杯冠軍嗰個，而家就變咗一個 tournament 啦，即係而家變咗一個杯賽啦，十幾隊波去踢啦。咁但係即係之前嗰十幾屆其實主要都係歐洲球隊贏啊嘛，甚少南美冠軍係贏到呢、這個
1: 贏係新聞嚟嘅，贏係好大嘅新聞。我贏咗
0: 世界冠軍球會杯噶嘛，咁你會睇到成個趨勢，即係歐洲嘅足球係冚過咗呢、這個南美嘅足球啦。你睇翻傳統嗰幾隊強隊，你就知道即係巴西啊，即係阿根廷係唯一支南美球隊仍然係即係美斯退休之後，我覺得都比較問嘅。即係南美作為一個足球引擎，佢係輸出人咯。但係會唔會再有一個強隊可以喺南美誕生，就真係會難好多啊！喺嚟緊。以呢個經濟金錢掛帥嘅足球嘅發展，
1: 我第一次睇世界盃咧係82年嘅巴西咧，即係嗰種南美波，直情你覺得哇，佢咁樣玩花式嘅，直情係咁樣諗嘅。而家你基本上見唔到嘅啦，即係而家足球嗰種即係聯防啊，嗰種跑動啊，你冇可能做呢啲位嘅啦。所以咧呢種咧其實。

0: 南美嗰种技术永远都翻唔到嚟，反而南美啲小动作咧，而家仲见好多，相对嚟讲见好多。
1: 你意思系拉人嗰啲小动作？
0: 拉人啊，
1: 即系超技术嗰啲小动作。
0: 以前就乌拉圭系好著名嘅，
1: 乌拉圭会咬人啫，
0: 好著名。但系而家就南美都多，即系啲小动作好多，即系踢呢啲波，即系用说话啦，踢得污糟下都系。
1: 系咁啊，今节时间差唔多啦，咁啊 ，Bush 咧。阿 Boost 揀㗎啦呢首歌係咪？
2: 係啊，
1: 咁啊講兩句啦，就好明顯啦，點解揀呢首歌？
2: 頭先一開麥都講啦，就呢個月大家都無心睡眠，要去追波係嘛？希望大家慢慢回復狀態啦。
1: 張國榮嘅無心睡眠，翻嚟我哋繼續同大家講呢個美物家嘅世界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且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即时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无论是使用导弹、火箭弹或者无人机等任何武器，美国都会炸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或者周边的同类设施。较早时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位于伊朗中部的浩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浩山没有任何核活动。美方执迷关注浩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90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7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52.79美元，卖出4154.5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 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了前途，值得吗？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15.5，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色无下
6: 蓝色，
5: 色无下蓝地球。
7: 听到尖叫的教宗，或者不少人会误以为是讲紧现任教宗梁十四世正在尖叫，这样想都无可厚非。梁十四世作为首位美国籍教宗，他曾经对现任美国政府攻击伊朗作出批评，而同时外界亦正在观察他会否更强硬地处理神职人员性侵和儿童保护的问题。身处梵蒂冈权力核心，面对各种质疑，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道德最高标准，承载着难以想象的压力。不过我们今集所讲的尖叫的教宗，其实是英国画家法兰西斯培根在1950年代创作，别名尖叫的教宗的画作。这幅画作的核心来自培根对巴洛克时期画家韦拉斯开支的作品《教宗伊诺增着十世肖像的痴迷》。该画作位处西方艺术史上权威和庄严的巅峰，而培根的画作却将尖叫的面孔强行植入教宗的躯壳，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画作中的教宗身披象征权力的暗紫色教袍，但是培根使用了幽暗的背景和强烈的紫色、黑色和金色作对比。最令人不安的是画中暗青色的面部线条在模糊和融化间游走，几乎完全失去了人类面部特征，仿佛灵魂正在崩溃边缘。画中环绕在教宗四周的透明结构就好像一个熔炉，象征着一种绝对的孤立，这个就是著名的空间框架。即使身处世界权力顶端，教宗就好像被囚禁在无法逃脱、无法沟通的无形屏障之中。这幅画反映了本身是无神论者的培根对传统道德权威的挑战，以及对人性原始恐惧的赤裸展现。培根曾经坦言自己对绝望这种感受深感兴趣，因为他深信真实的艺术必须要直视生存的无意义，而非美化残酷的现实。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那我们今晚的题目就是回顾美物家主办的世界杯，直播室里面呢有邱日，有陈文斌、波沙和我苏食的。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咁啊，第一次就即係讲咗一啲我哋关于主办国啦，主要同埋一啲即係足球经济咁嘅一啲影响啦。咁啊，第二节呢阿邱博想讲下呢个
2: 规则。
0: 规则。
2: 规则。规则。我呢记得呢，我哋细个睇波呢就一直讲法，就係错误都係足球嘅一部分。
1: 係。
2: 错误都係足球嘅，包括咩呢？包括越位啊，包括入咗波唔算
0: 啦、
2: 包括上帝之手一大堆。
0: 打排球啦、即係马洛纳嗰度。
2: 好多其实唔单止係咩，譬如林柏特射入咗嗰啲。好多呢啲嘢，咁啊，当时咧就我仲记得咧，就系国际足协嘅高论啦，就话呢个系足球咧错误咧就系必然嘅。好啦，咁啊前两年开始啦，就系睇嗰个足个波有冇过界啦，开始用高技术啦，用呢、這个呢、這个唔同镜头啦。
0: 有一球底线捞翻嚟入波，即系大家穿世界咧，觉得嗰球波出咗界啦。
2: 跟住变咗0.001个头发丝啊嘛。好啦，今年咧其实咧喺越位嚟讲咧，今年系第三，我啱啱睇翻 AI 第三种技术咧，就系、是、直情系叫做项目嘅越位嘛，即系你条项目突咗出嚟都越位嘅。
0: 其实我咁样讲啦，即系越位呢个规则咧就好客观嘅，咁咧就系即系一 mm 都系一 mm， 咁即系个客观嘅程度就系、是、如果个技术容许嘅话咧，几细。即係個技術量度到幾細咪幾細咯，即係等於我哋把間尺可能度到一 mm 就係極限啦。咁但係我哋嗰啲顯微鏡係可以度到好細噶嘛，
1: 0.1
2: 㗎嘛。我咧就由上屆咧開始咧就以為咧有 VAR 技術之後咧，咁就應該唔會有誤判嘅啦。我嗰時真係咁諗嘅。后来我发现，都系好多人为。第一，你根本就唔知道咧嗰个球证同后边嗰个通讯嘅情况系点样。
1: 系
2: 第二咧，就系啲镜头唔重播嘅，真系唔重播，有事但唔重播嘅。第三咧，就系、是、始终会去到个程度系边度咧，就系、是。可能个罚咧系由好多，即系究竟由边一度开始罚起？譬如话埃及咁样，埃及同阿根廷有球波，咁啊埃及就咗啦，但系追翻去到最前咧，原来阿根廷佢踩咗一脚，即类似呢啲。
1: 系啊，
2: 咁所以咧，我觉得吓，只要系人类嘅活动咧，足球永远都冇话最公平嘅，即系好复杂嘅情况嘅。
1: 所以呢个就牵涉到有即系啲观众有啲阿侨民就系、是、啊，究竟几时先出动 VAR？ 几时唔出动 VAR？喂，即係譬如英格蘭對呢個挪威嘅時候，原本入波2-1嘅時候，點知又話夏蘭特推人先啦，咁啊，但係即係斬破球之前推推撞撞，究竟幾時睇幾時睇？喂，都係球證決定喎。
2: 冇錯嘅，冇錯嘅，同埋有啲好粗嘢嘅咧，即係哇，你心諗又唔睇，跟住突然間又嚟，所以呢家又真係始終係人為咧，就好難個準則嘅。
0: 即係我咁睇啦，即係 VR 咧，始終都係會有爭議嘅，因為。但系咁样讲啦，其实成件事就公平咗或者系客观咗嘅，或者系大家未习惯。因为如果大家睇另外一种运动咧，譬如睇篮球嘅时候咧，其实啲球证系成日攞埋个 cam 度睇重播噶嘛，而且系逐格睇有冇拍到手。
1: 我谂系都系呢都系呢几年嘅事啦。
0: 起手有冇？
1: 有冇打手？
0: 中場有冇打手？起手嘅時候，
2: 但籃球咧，佢入分多啊，有時係臨尾幾秒鐘去入幾分嗰種。
0: 我明，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大家對嗰種運動嗰個節奏控制嘅一個習慣嚟。即係如果當因為以前嘅球賽，我細細個球賽90+1、90+2就極限㗎啦。但係而家係90+9、90+10㗎嘛。
1: 所以
0: 即係加十嗰啲叫保時啦。
1: 所以今年咪話好美式化就係咁樣咯。因為啱未啦，邱博頭先講啱，因為籃球始終係由個分數堆砌上去。咁最尾個勝負方咧，其實就係嗰幾個秒，就係、是、出手個佐頓嘅出手一秒，究竟係出係完場
0: 響雞聲
1: 之前啦。咁呢個位
0: 個玻璃嘅手
2: 籃球咧。我哋如果睇直播咧，基本上嗰十個人你可以一眼睇曬。
1: 係，
2: 但係足球咧就唔係嘅，足球基本上唔係，你就係睇咗前面嗰班人
0: 都睇。有個 cam 可以睇到嘅。咁但係即係咁樣啦，呢個咧就係即係觀眾同埋嗰個運動嘅進化嘅其中一個過程嚟嘅。即係大家而家可能懷緬以前嘅足球係點樣。咁但係我覺得有幾樣嘢無可爭議啦，就係、是。 進步嘅，即係主要係啲好客觀嘅技術，即係越位同埋球線技術。球線技術即係個波有冇出界，同埋有冇入波。因為呢幾樣嘢咧，其實個旁證其實就個需要係低咗。
2: 冇錯，
0: 因為亦都係好可以好客觀，即係等於網球嘅鷹眼啫嘛。網球嘅鷹眼其實個視線員個相對就咁、是，你唔係球球波睇鷹眼啊，咁、那個視線員都有用嘅。咁但係你成件事就係、是、當大家可能對個波有冇出界。個球員有冇越位，即係呢啲其實相對客觀嘅一個判決咧，技術係做得，即係我覺得科技係完全喺呢個層面上面改善咗嘅。
1: 不過我諗今年爭議好多都唔係喺越位嗰度，
0: 係
1: 所以有咩唔
2: 講？我反而覺得咧，今年睇波嘅時候咧，旁證舉旗啊，我成日驚佢舉錯。即系佢变成打扰咗比赛嗰、那个，
0: 而家啲旁证系唔，
2: 其实旁证唔需要噶啦，其实我觉得
0: 啲旁证除咗好明显嘅越位之外咧，其实佢哋都系唔 prefer 举旗嘅，即系佢哋觉得有唔确定咪睇 VR 咯，等个比赛继续咯，即系而家嘅旁证嘅趋势系咁样，即系等个比赛可以流畅啲咁进行落去。
2: 嗱，今年仲有暗口啦，系嘛？暗口呢个又神奇，即系叫做咩啊？云尼素斯啊嘛，云尼素斯法案啊嘛，呢个叫做，即系暗口跟住种族歧视啊嘛。但系其实两件事嚟噶嘛。结果就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系、是、因为佢哋譬如话踢罚球，我见有个都暗后噶，喺度讲紧点样踢噶嘛，
0: 因为佢惊俾人
2: 系啦，冇错，
0: 好嘛，
2: 冇错，所以就形成一个咧，其实好难判嘅，同埋好容易拗撬嘅，所以呢样嘢我咁好，我即系可能唔讲嘢或者咩，所以有时就好得意嘅，真系好有趣嘅，即系呢啲
0: 系一可以独纯，咁你咁多人同埋背后嘅团队咁大系咪？即系可能即系可以俾你知道你嘅战术系点啦，同埋其实即系讲咗一啲科技。技术啦，其实仲有几个改进嘅，即系我觉得近年足球其中一个好大嘅转变咧，就同技术，即系或者个战术有关，就可以换五个人。
1: 系
0: 即系早年嘅足球
2: 换多个，加时换多个。
0: 早年嘅足球系唔可以换人嘅，跟住后来就
2: 两个，
0: 最早嘅足球最早
2: 一个又两个又三个，
0: 一个两个三个咁加上去啦，然后加到五个。咁咧其实咧五个就系同之前疫情有关系嘅，咁后来就加咗五个之后就唔减啦，即系有啲嘢咧翻唔到转头嘅。咁其实换五个人最大嘅，即系对比赛最大嘅影响咧，就系一啲好体力化嘅战术咧，以前咧就相对比较难去执行嘅。
1: 系
0: 而家咧，因为你可以换。
1: 你讲逼抢啊嘛，
0: 系喂，大佬成你换半队波，咁你龙门唔会换，四个后卫唔换嘅话，基本上即系你前面嗰六个全部都可以换啦。咁即系大家嗰个训练就唔系谂住踢九十分钟嘅，可能系谂住踢六十分钟全场紧逼，跟住就换晒噶。个下半场嗰六个人同上半场六个人系唔同嗰六个人嚟嘅。咁即系以前系做唔到，即系喺换两个人嘅年代或者换三个人嘅年代咧系。難啲做到咁大幅度嘅輪換嘅，或者咁體力化嘅逼搶，即係你而家就會，你會有一個預期啊，唔逼搶嗰隊波有問題，因為喂你可以換人噶嘛，大佬。
1: 所以依個換人都影響到你觀察，即係大家去觀察個今年世界盃就好多時。关键入波咧，都系
0: 换咗人之后，
1: 换咗人之后最后嗰十零分钟出现，咁啊好睇，即系个始终职业球员喺个全场跑动嘅话，其实就都会真系会攰。
0: 有几个因素嘅，因为后卫可能对手嗰个阵型嘅转变咧，因为你一次过换两三个嘅时候，即系进攻方或者系想追波嗰个换咗两三个嘅时候咧，嗰个防守方未必知道你换咗个咩阵型啦，或者未必知道其实我要 mark 边个啦，即系有一啲咁嘅因素。系可以令到即系水平或者
1: 破绽出现啦，
2: 所以网上总结咗今年系有个叫阿根廷 formula 噶嘛，系咪？
1: 系咩？
2: 即系
0: 点样下半场？
2: 冇错，最后二十分钟，即系竞争。其实咧决赛咧，如果唔系阿根廷俾人讲咗一个出去咧，佢未必唔成功嘅。即系你认真睇阿，其实决赛虽然话阿根廷零射门，
0: 先落后再追翻
2: 零射门，但系西班牙嘅射门其实都冇乜威胁嘅。如果睇九十分钟之内，
1: 但不过咪后同阿苏轼都有。 傾嘅。其實雖然西班牙佢個踢法始終都係咁滲入式傳
0: 地面
1: 做
0: 踢法
2: 傳統啊嘛，佢哋叫
1: 好難就好遠程轟炸咁樣射。咁啊咁啊，始終阿根廷都守得好。
2: 但係應該咁講，西班牙已經今年係快好多㗎啦。以前咧，譬如話上屆咧，全力傳到，哇！真係瞓著嘅傳到。咁但係咧，今年頭先你一換人咧，阿根即係而家網上話阿根廷嘅戰術咩？就前邊五六十分鐘就同你慢慢挪啊磨啊磨磨，最後幾分鐘就同你死過嘅啫呢種啊，係啦。咁但係就得意，即係話咧形成一個咧係即係現代足球一啲新嘅睇法，同埋以前咧我哋睇波嘅時候咧，你覺得兩三個換咧，你喺後面抽筋都冇人換嘅，即係打少兩個嘅啦，差唔多係。而家就基本上冇乜情況呢情況出現。
0: 即係因為球員可以因應自己個體能狀況啦，或者個狀態咧，其實自己可以要求自己換走都得嘅。即係總之你而家係加時換到六個人，唔加時換五個人，龍門受傷可以換多一個嘅其實。咁即係如果傷嗰個係，
2: 同埋好似唔係嗰種休克都可以換啊。即係你係因為休克定係即係總之
0: 有
2: 極端情況發生，
0: 特殊情況
2: 仲可
0: 以
2: 換
0: 嘅，換多個，即係包括龍門受傷啦，係即係頭先阿休個可能係撞親個腦咁樣啦，
2: 腦震盪係啦，我冇記錯，腦震盪
0: 係啦，係可以換多個。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個足球情況咧，就係其實嗰個戰術咧係會越嚟越體力化啦，越嚟越十上十落啦，因為即係但係相對咧，其實係會變咗嗰、那個。頭先我哋第一節都有講個戰術層面上面嗰個使用呢變咗越嚟越單一化。即係南美波又係踢緊歐洲波。歐洲波梗係踢緊歐洲波啦。亞洲波其實都係踢緊歐洲波。只係大家
1: 個
0: 執行係啦，大家個執行有幾好。咁樣即係變咗嗰個世界唔同嘅地區有唔同自己嘅足球文化呢樣嘢呢慢慢就即係我覺得係消失咗，
2: 融為一體啦，融為一體啦，融為一體㗎啦，融為一體。
0: 即係大家嘅戰術越嚟越接近，即係可能你會即係英格蘭同西班牙仲有啲分別嘅，即係一個中意傳中，一個中意地面滲透咁樣。但係唔多嘅各分別。
2: 以前英格蘭就真係大腳高 Q 啊！而家2010年之後咧，尤其西班牙奪冠之後咧，基本上全世界都盡量向傳控嗰邊走落去。咁啊，係啦。咁但係問題就邊度咧？就我自己覺得。但係頭先你講講咧，就係以前即係有四粒星嗰啲，譬如德國咁樣，佢本身有自己風格嘅，雖然有時比較粗糙，但係因為學咗傳控之後咧，佢其實冇咗自己風格嘅，即係風格已經我覺得係弱咗嘅。即係你覺得啊好睇咗，真係好睇咗，但係嗰、那個即係你最後要咩日耳曼戰車嘅血性咧，其實係反而少咗嘅。
0: 咁係咁啊，規則我覺得仲有一個值得講嘅水壁啦。
1: 係
0: 咁
1: 呢個又係咪好美式喎，好 NBA 式喎，係嘛？
0: 有啲唔同。因為 NBA 每一節嗰個休息時間中場特別長嘅，第一同第二節之間，第三同第四節之間嗰個休息時間咧，相對係短啲嘅。
1: 而家變咗好似就即係變咗足球變咗四節咁咯。
0: 佢一分鐘咧就真係唔係分零鐘啦。咁啊
2: 唔多嘅，
0: 即係同中場嗰十幾分鐘有啲唔同嘅。咁其實成場波原則上兩個鐘係。原則上是應該90分鐘的波連埋休息是應該兩個鐘內打完，而家其實好多時都做唔到嘅，即係加上水星同保時之後，
1: 呢個咪同埋同就 NBA 咁 ，NBA 48我法定時間係48分鐘嘅，
2: 但係佢係
0: 咁
2: 加
0: 兩個鐘啊嘛，
1: 係咁停係啦，至少兩個半鐘通常都係。
2: 所以我覺得咧，此例一開咧，此例一開咧，其實就往轉咧係更加多嘅停頓去嘅。而家你就算中場休息咧，我以前一定15分鐘㗎嘛，中場休息。而家係通常唔止15分鐘嘅，因為我校鬧鐘睇波。
0: 15分鐘開完個波。
2: 然後一睇我仲未開波，點解仲未出嚟嘅？點解？
0: 首先你上半場就已經有補時啦，可能補咗五六分鐘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大家可能就係要接受一個足球嗰個轉型咧。以前足球係一個比較少停頓，即係佢嘅停頓或者唔計時啦。即係以前蹲時間係執個波之後喺件波衫度抹，然後都唔掉出嚟噶嘛。跟住A 唔掉，叫阿 B 嚟掉啦，咁樣嗌抌你一分鐘咁樣。而家真係好少會見到咁做啦。
1: 今年開波都罰五秒嘅喎，
2: 係啊，
1: 雖然好似冇罰過，唔記得咗。
2: 今年好似
1: 冇罰過，但係有又係即係好似籃球咁啦，即係五秒就開
0: 即係足球嘅籃球化啦，即係大家會見到一個咁嘅形式，或者係多咗俾時間俾啲廣告啊，或者係表演嘅形式，即係其實成個 都係商業化、商業化嘅方向咁樣運作。
2: 但入球係多咗嘅，係好睇咗嘅，認真嘅係好睇咗嘅。不過世界波就少咗，我感覺係即係前幾年嗰啲哇嗰啲，而家啲世界波全部遠射。
0: 我咁樣講，其實近代足球咧就係唔偏向遠射嘅。因为有 XG 引入咗之后咧 ，expected goal 引入，即系呢个数据引入咗之后咧，大家知道喺禁区外射波个 XG 其实好低。
1: 哦，又讲纪律啦，系嘛？
0: 咁佢教练唔中意啲球员远射噶。
1: 就好似 NBA 咁，而家啲人转晒射三分，原因就系咁，同啲远程嘅两分就唔射噶啦。
0: 系远程梗系唔射啦，你褪后两步射三分，大佬个 expected value 大啲啊嘛，即系虽然个百分比可能少几个，咁但系你一个三成。五十同呢个二成六十，大家计下边个高，
1: 所以就冇咗啲远程嘅世界波咯。
2: 唔系，我反而系感觉咧，
0: 好组织嘅世界波。
2: 以前咧就因为今年真系掹得好紧啦，即系譬如话以前通过撞墙啊，或者个个两三个，你今年基本上好难做到。有啲即系走投无路射，
0: 比凌咸嗰球，
2: 系啊，射一两球，射一两球远射。即系喂，咁如果
0: 法国
2: 都系，西班牙法国都系，嗰个撞墙真系靓嘅，但系少好多。即係相對少咗，即係我心諗咧，就算對啲弱旅咧，以前係扭啊扭啊扭，今年都做難做。
0: 但係係即係除咗射自由球之外咧，其實現代嘅足球嗰、那個即係有咗 XG 之後啦，即係大家用數據、用統計學去安排嗰啲球員點樣去即係組織嘅時候咧，其實有幾樣嘢以前我哋會見到，而家見唔到，即係卡奧士嗰啲咧，四五十碼扮埋嗰啲咧，
1: 係
0: 冇㗎啦。
2: 仲有今年罰球就係我睇到數據，罰球直接射亦都係少好
1: 少，
2: 少咗好多，冇乜球。
0: 呢個就係都係即係科技同埋統計學啦，對於一個運動嘅影響。
1: 係啊，碧咸就射唔到，斬唔到罰球㗎。
0: 唔係佢哋會佢哋會全裝，即係等於交入去俾幾個人去爭，係好過你直接嘗試去射，因為嗰個效益會更加大。即係呢個就
1: 數據上顯示
0: 係啦。
2: 禁區嘅罰球係少咗嘅，如果你留意一下，尤其係嗰、那個即係嗰個頂入邊個射。
0: 咁啦，呢節時間差唔多啦，講技術就講到呢度啦。阿邱博，你揀咗首咩歌啊？
2: 呢首歌咧，其實就同足球無關嘅，但係我覺得咧係比較熱血咧。
0: 唔係，我哋三首歌都同足球
2: 可以令到咧呢個咧係即係我哋夜晚瞓覺嘅時候咧係突然間。醒一醒，OK，
0: 好，我哋翻嚟繼續講呢個世界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第四日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朝早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现在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全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中方始终致力于透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菲方却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个临时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国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努力。道琼斯指数报52374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8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3.1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156.81美元，卖出4157.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6: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7: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5: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7: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6: 好霸道嘅总裁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6: 米哈、杜文慧、彪爷，
9: 生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10: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1: 美国环境史学家派恩指出，直立人掌握火种是重构了人类生理构造和地球生态。南方古猿曾经依赖庞大的下颚和漫长的消化道，每日耗费8小时咀嚼粗糙的植物纤维和生冷的肉块。熟食取代了耗时的咀嚼和消化，高温预先分解了难以消化的复杂淀粉，还破坏了毒素，令到蛋白质变性，将坚硬的植物块根和动物的筋肉转化了肠胃极易吸收的养分。熟食促使了人类的消化系统改变，消化道大幅缩短，剩下的养分就可以被大脑发展，促成了神经元网络的诞生。所以燃烧这件事其实是智人生存的关键。
12: 夜间萤火救筑出防御圈，阻挡剑齿虎与月狮逼近，狩猎模式同步发生剧变，智人舍弃了近身搏斗，转而学会解读风向、地形与直披的干燥度。他们选在秋季的草原边缘或者狭长的峡谷入口点燃火把，烈焰在强风助威之下形成迅速推进的火场，直接切断大型食草动物的逃生路线。成群的野马、长毛象与巨型地懒在火光驱赶下纷纷坠落悬崖或者困闭于封闭的岩谷。智人借助火攻克服体型劣势，单凭火苗与干燥灌木丛就可以完成围猎。
11: 地表直披亦都因为咁随之改写的。原生湿润的森林在反复焚烧之中退缩，耐火的例如桉树、栗树、一些喜光的杂草迅速占领了焦土。人类透过释放碳素改造荒野，形同现代都会以钢筋水泥覆盖地表。萎缩的消化器官令到人类高度依赖熟食去摄取热量，呼吸系统也都渐渐适应了烟尘。地层深处的碳化火粒和灰烬带记录了人类运用燃烧重塑生态的痕迹。
1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啊！嚟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啦。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回顾美物家主办嘅世界杯直播室里边咧有邱日有陈文斌啊 Bruce 同我苏食嘅。
1: 大家好啊，
0: 咁啊最后一节嚟讲下，即系大家觉得今届世界杯有啲咩遗憾啦？咁啊我小弟开场先啦，48队都冇四星意大利系咪一个遗憾咧？
1: 咁又唔系咁讲嘅，
0: 即系对于想睇靓仔嘅
1: 意大利是真的自己不争气的，即是真的
0: 没有，
1: 真的没有人怨得到他的，即是今年抽出来已经是对手已经是弱的了，即是已经弱
0: 的。挪威不是出到事，是那种嘛，
1: 是啊，多克这些几弱的，没那么多，真的没得讲的了，
0: 所以挪威就要感激意大利了。承受咗，
1: 同埋意大利咧以前咧个防守系好劲噶，即系佢赢你唔到，但系佢拖得死你。今次而家真系另一件事，即系意大利整体嗰个球星一向都唔系特别光咧，但系佢整体配合得好好嘅。但系而家咧意大利系真系另一个世界。
0: 但系其实某程度都反映紧意大利嘅联赛本身嗰个水准咧，喺四大里边系最。最渣噶啦，其實佢而家即係佢同巴黎其實都冇得比。
1: 最渣德國都麻麻，就唔係要相對嚟講。
0: 德國係拜超嘛，有拜有拜。
1: 唔係應該咁樣，英超係走出嚟嘅，跟住西甲就次之，跟住另外嗰啲就差唔多。
0: 但係拜仁同巴黎起碼。都係豪門啦，咁但係意大利嗰啲豪門係即係退色，
1: 整體跌啊！而家係真係整體跌，整體跌。
0: 即係意大利嘅足球同佢國內聯賽嘅貪腐同埋呢個即係個水平下跌好有關係，
2: 都有啲直接關係㗎啦。
0: 係啦，咁我其中一個最大嘅遺憾就覺得，即係四星嘅意大利都入唔到決賽周咁樣係。
2: 我遺憾就英格蘭啦，我都始終都係英格蘭住過咁啊，亦都哇睇住佢四強嗰場對住50多分鐘入波，跟住就拍大巴啦。拍到去一拍嘅時候，我已經同隔離朋友講輸硬啦，應該輸硬。但呢個拍大波巴嘅
0: 係倒槽啦，
2: 係英格蘭咁耐以嚟都心魔嚟，因為我唔記得我當初睇喺英國睇英格蘭嘅時候已經係咁，
1: 患得患失嘛，
2: 次次都係領先住一球，
1: 患得患失，
2: 跟住就向後褪，係咁又英格蘭基本上即係、就是、我成日講又講 come home 啊嗰個當然啦，我成日
1: 佢自己翻屋企，
2: 我成日講即係現代足球係雖然係英國英格蘭開始，但唔代表啲乜嘢。
0: 但係今屆已經係1966年以嚟咧，
2: 第三啊，
0: 成績最好，
1: 有四輪成績第二號，
0: 即係1966年以嚟最好啦。
1: 我嘅遺憾就係2022年咧，嗰陣時咧就叫做有個名好好聽嘅，就叫做諸神的黃昏，諸神之黃昏。咁嗰陣時咧就以為咧就 C 朗啊、梅西啊，就2022年就玩完噶啦，結果冇，
0: 繼續踢得
1: 好啦。2026年咧，今年咧其實好有機會咧，八強咧就係、是、葡萄牙對阿根廷嘅。如果葡萄牙生勝嘅話 ，OK， 八強係其實已經咁噶啦。啊，葡萄牙唔生勝就在，所以我其實一直希望
0: 走咗去對西班牙，即係
1: 走咗去對克羅地亞跟住西班牙，
0: 即係冇第一
1: 線。冇錯，即係條線咧，如果佢走出嚟咧，就應該係咁樣。好啦，咁啊，其實我一直期待咧，即係冇錯啦，美斯同 C 朗咧，點都係真係嚟一次嘅，嚟一次啊。咁啊，呢個遺憾嚟嘅，即係都係個相當大遺憾，即係兩個能夠喺過去十幾年啊，直情喺即係現代足球史上極少出現嘅，即係互相輝映嘅局咧，係
0: 佢哋喺巴塞嗰陣成日踢嘅，
1: 冇錯。但係國家隊真係喺大賽冇見過，應該係大賽冇見過，大賽冇見過。咁啊，所以呢個係我對我嚟講係遺憾嚟嘅，即係相當大遺憾添。
0: 我回應下 Bulls 啊，其實咧英格蘭對阿根廷咧世界杯决赛周咧系从来未赢过噶，喺福克兰群岛之后对
1: 赢过一次，赢过一次。
0: 喂，福克兰群岛对过三次，福克兰群岛之后对过三次都系输过。
1: 赢过一次，的咸石十二码。
0: 哦，系
1: 啊，赢过一次，赢过一次。嗰一次令到阿根廷出唔到线噶。嗰次系离晒谱，因为阿根廷应该系出线嘅，点知系最衰输同瑞典踢埋就输咗。所以咧就你可以话格食格嘅，但系。如果冇遺憾咧，就係、是、今年嘅紀錄破咗好多嘅，係嘛？即係包括係神射手紀錄啊， 包括系即系呢啲都系放弃多，同埋今年嘅射手表现系极度出色嘅，系嘛？即系十球。白球哇，好多嗰度
0: 巴比入咗十球，
1: 好少见到咁嘅情况。
0: 不过就同踢多场啦，同埋因为分组赛球队越嚟越多咧，即系嗰个强弱悬殊嘅情况。即系我哋
2: 入球数字将来会越嚟越多噶，因为越嚟多队啊嘛，
1: 都唔一定嘅，都唔一定嘅。
0: 即系多咗一啲第一队，即系 FIFA 排名第一，可能对到七八十咁样嘅对赛嘅情况，就会多一啲即系。比數比較懸殊的情況，其實歷年世界盃都有大比數交易的，一定有的，世界盃一定有些五六比零的這樣交易的，是實有的，但是即就算巴西都輸了七比一了，是
1: 不是？如果做一個遺憾，我覺得都是明顯的，就是如果以今年足球員的表現是美斯是最好的，但是最後單的獎品是馬榮旭，我覺得是其實是離譜的。比較
0: Wardy
1: 是嗎？其實是離譜的。因為如果以一個即是我們不是單整體的嘛，單比一個足球員嘛。而一個足球員能夠是入多助攻，然後能夠帶一隊球隊在絕境逢生。
0: 但是有個咁嘅傳統嘅，其實一般嚟講咧，嗰個金球獎咧就係頒俾冠軍球隊表現最好嗰個人。
1: 唔係唔係，
0: 一般。
1: 以前嗱，因為咁講，唔係，要翻轉頭。以前嘅金球獎咧，通常係決賽前宣布嘅。宣布，所以咧你要嘅反而冇錯，所以其實咧好少缺，因為點解咧？對上一次就係美斯啦，2020
2: 咁啊，
1: 跟住咧就係科蘭都攞過嘅，係嘛？即係佢係一個烏拉圭球員，但係佢攞咗。然後譬如話咧喺即係反而咧係去到今次同埋應該去到之前嗰次咧，佢先係決賽最後宣布。以前係我仲記得咧，2020年咧。攞流勁啦嘛，但2020年係單比咗德國嘅龍門嘅，即係當時嘅龍門啊，2020年嘅時候，即係德國卡恩啊嘛，個龍門。所以咧得意地方邊度咧，就係當時我覺得我嚟曬普啲都唔聽，咪決賽先放嘅。好啦，2020之後係咁，但係去翻轉頭啦，即係一場同埋即係七場之間，我又覺得我對我嚟講係一個遺憾，因為應該係最佳球員嚟嘅，我覺得今次應該係佢。
2: 講美斯啊嘛，
1: 美斯係最佳球員，
2: 應該佢都唔再。
1: 我冇啦，冇噶啦，冇可能噶啦。即係頭先阿蘇迪講過啦，阿根廷跌落去必然噶啦，必然。
0: 唔係淨係阿根廷，成個南美，因為大家睇翻啦，巴西十六強。出局啦，德國仲慘，德國32強就出局，所以射12碼輸。其實大家見到咧就係傳統嘅強隊啊，即係好多星嗰啲啦，巴西啦，除咗阿根廷啦，即係多星嗰啲，其實個表現都唔好。
1: 其實你如果睇翻就得兩隊真係幾好，法國就係天賦，西班牙就是訓練，即係成個系統，係成個系統，一個系統再加天賦。其實過去十幾十年咧，兩個都攞咗兩次，一個西班牙，一個就法國。所以其實呢兩個國家係唔走出嚟嘅。
0: 冇錯，新興嘅即係足球絕對係取代咗傳統。
1: 而且法國仲恐怖，我覺得係法國真係嗰啲哇一太排天賦嚟嘅。
0: 尤其是德國嗰個表現咧，其實唔比意大利好嘅，因為德國同意大利難兄難弟，意大利咧就係入唔到決賽周，即係唔。大家睇唔到到底佢係幾差，因為佢入唔到決賽周。德國呢上屆就已經係連續兩屆出唔到線啦，今屆出到線，但係就第一場就
2: 炒咗啦。
0: 咁其實都係32強咋嘛，即係之前係得32隊咋嘛，即係德國連續三屆都係32強嘅時候就係炒咗啦。咁其實係一個好
1: 可耻嘅，
0: 德国嚟讲系一个好差嘅成绩嚟嘅。
1: 因为咧，如果你睇咧，德国队应该世界杯历史上，即系冇话攞冠军，入决赛最多嘅，入决赛最多嘅国家，即系话佢个传统系极好嘅，而且系
0: 打
1: 到世界
0: 赛，
1: 冇错，
0: 打到世赛超劲，
1: 射身12码都赢，唉、哎，今次真系大王，唉、哎，真大王，
0: 即系所有之前嘅金身
1: 全部系，冇错，全部。而且是咩？即系你，如果你话输俾啲强队就话啫，系咪？哇！你真系
0: 德国最后一场，最后一场好波咪赢巴西7-1咯。跟住两队波嘅气运都喺嗰场波用晒啦。即系无论系巴西同埋德国队嗰场波之后喺世界杯都冇 好嘅，即係冇再有好嘅太好嘅表現啦。可以咁睇，即係其實反映就係其實足球咧新興嘅足球嘅強國，即係西班牙其實係傳統強國嚟，不過佢一路都贏唔到世界盃啦，直至到2002年啦，即係佢都曾經無限接近過呢、這個光輝嘅，但係佢嗰屆係好勁嘅，即係歐國杯、世界盃、歐國杯連續4年啦，攞咗3個，攞咗3個大賽冠軍，咁啊。跟住今屆嘅世界盃咧，咁我哋可以見到其實即係足球嗰個發展咧，其實係平均咗嘅，即係唔係再好似以前咁集中喺幾個好主要幾個強國，即係係咁贏嘅幾個強國。而家你見到西班牙兩次，法國兩次，即係未來我哋可能見到其實即係再一啲即係你歐國好似歐國杯咁啦，其實歐國杯贏到歐國杯嘅國家有好多噶嘛，即係有希臘、有葡萄牙、有蘇聯、
1: 有捷克、
0: 有荷蘭、有捷克，係咪？即係其實有，即係大家可能會覺得世界盃唔再係即係嗰幾個超級強國嘅玩曬嘅一個天下，即係會可能會多啲多啲國家有機會
2: 講下挪威咯，今年都超額完成啊！挪威呢個夏蘭
0: 佛德國，我32強都超額完成。
2: 係啊，佛德國就
0: 海地其實入到決賽周已經
1: 係啊，我覺得海地係個奇蹟嚟。你睇海地經濟，海地個
0: 因為佢嗰個風災10年到啫嘛，即係佢嗰個風災基本上破壞咗佢成，
1: 同埋嗰個治安係好惡劣嘅，即係你可以咁樣走出嚟，我都覺得神奇嘅，真係神奇。
0: 係啊，同埋即係其實亞洲國家個成績就。麻麻地啦，即係，但係其實亞洲國家傳統都係可能有一隊突然間炒出嚟嘅啫，跑出嚟就好少，即係唔係太差，即係出到線，但係即係出咗線之後嘅成績就相對弱少少啦。但係呢個都係即係亞洲球隊呢方面需要再努力啲，即係點樣出線之後有好表現。
1: 我有個簡單嘅方法嘅啫，就係規範。尤其是黑人的
2: 鬼，多啲非洲裔。
1: 冇錯，冇錯，真係最簡單。你好似加拿大咁啫嘛，以前加拿大都係真係魚腩嚟嘅。你可以話佢清貧好咧，咩好，但係佢亦都嗰、那個即係非洲裔或者西非裔越嚟越多。
0: 但係有兩個亞洲國家就派咗好多球員，即係或者佢哋有好多有能力嘅球員喺歐洲揾食嘅，咁佢哋嘅成績其實相對。
1: 好啲啲啦，但係嗰種經驗程度咧，即係從即係尤其日本同埋韓國咧，你睇到個上限嘅，即係知道佢大約都係咁嘅，好啲嘅就入到去，但係通常一兩圈就出翻嚟。你好難好難好難，好似即係直情係哇，突然間好似挪威咁突然咁嚟。
0: 係，但係挪威嗰一種。歐洲小國就係傳統出奇蹟㗎嘛，即係大家睇歐國杯嘅。
2: 挪威曾幾何時都好勁㗎，90年代。
0: 瑞典曾經都好勁，丹麥
1: 都勁啊！我同啲盧特林兩兄弟啊，即係呢啲即係一兩個球星一戰即逝。
0: 大家可以數到，即係嗰啲攞個歐國杯嘅國家人口啊，曾。

0: 一齐去睇同一个运动嘅赛果，冇其他运动做到呢个效果噶，只有足球做到。
1: 我会叫佢世界杯球迷嘅，即系话世界杯期间突然间大堆人涌出嚟。但系始终一种运动咧，系需要平时，譬如你哋啊英超啊、西甲啊，煲下煲下先煲出嚟噶嘛。
2: 系，
1: 我觉得呢种运动相对嗰、那个同，
2: 但始终亚洲，譬如香港咁个足球文化，可能又唔系咁入基因咧。
1: 唔系香港人中意睇波，中意睇波，中意睇波，中意睇波。
2: 系啊，
1: 即系香港人系愿意去睇波，同埋愿意真系入去球场睇波嘅。
0: 系，因为我哋有一个。睇波文化啊嘛，几十年嘅，即系当年南华队精工嗰个年代，跟住一路睇落嚟，始终同埋即系有个直播之后啦，我哋一路睇足球直播啦。其实球迷系需要即系时间去
1: 养住佢，养住，
0: 因为你唔系四年睇一次或者系两年睇一次啦，加埋欧国杯，你唔系咁样睇一次波就可以即系变成一个认识足球嘅球迷嘅，即系始终足球个发展咧，你系需要时间。去認識，同埋其實即係你睇翻世界盃而家，即係可以參與決賽周嘅球隊越嚟越多啦，即係嚟緊亞洲國家可以參與嘅機會亦都越嚟越多啦。咁啊，其實香港都有球員踢中超噶嘛，咁其實係即係會見到其實香港球員有冇機會踢到世界盃？我覺得有生之年都有機會可以見到。
1: 我覺得64强之後咧，中國係有機會出線嘅，即係去到呢個情況，我甚至認為咧，即係 FIFA 係特登做俾中國出線嘅，因為真係個大市場，認真嘅真係特。即係其實以前嚟講咧，喺94年即係美國之前咧，美國其實係一個相對。比较弱，
0: 系
1: 当时真系做俾佢90年
0: 嘛，
1: 系90年系做俾佢出线嘅，所以对佢嚟讲，如果有个更大嘅市场、更大嘅人热爱咧，系一个好事嚟嘅。
0: 系咁啊，仲有冇？
2: 都讲一讲啦，因为今年我都咪后都有同苏轼有讲过嘅，今年尤其是即系 AI。因为 AI 嘅普及啊，系令到成世界杯期间成件事系即系个渗透度系高好多，连我老婆都知道边个夏兰德，因为咧啲 social media 始终渗透住好多呢啲二次创作好快脆就出到嚟，系好我唔敢讲四年之后个 AI 进步到去点样去渗透到成个球赛，即系传统你知道我哋上几个礼拜讲过传统睇波系可能对住电视啊。咁啊！而家其實已經太多唔同途徑睇到好多，即係嗰個娛樂性係更高啊！
0: 係咁呢個都我覺得好啱嘅，因為世界盃即係始終而家就曲終人散啦，有人歡喜有人愁啦，咁啊喺即係最後
2: 有遺憾有開心，
0: 有開心有遺憾啦。咁啊，講下聽晚嘅節目啦。聽晚咧就有鄧達志啦。黄宗宪啦，黄佩林咧会同大家讲童年阴影嘅，咁咧应该呢三个里边咧有一个有两个医生啦，有一个应该系同心理有关，即系起码专长嘅心理有关，先可以同大家分析到即系童年阴影呢样嘢啦。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咧最后咧，我拣咗首，因为今日咧大家的歌咧都系同呢个
1: 足球无关，
0: 足球
2: 冇直接关系啦，
0: 冇直接关系嘅。咁我拣咗咧陈丽诗呢一首问我，咁呢首歌点解我拣？我觉得歌词咧。就好得意嘅，即係問我歡呼聲有幾多少、問我悲哭聲有幾多係咪？作為一個球迷，贏波嗰、那個即係贏波嗰個，梗係好多歡呼聲啦。咁但係輸波係咪就係即係千夫所指咧？即係尤其是今屆就可能冇咁多。千古罪人啦，即系冇最后一场射，最后一球12码射失，跟住输波咁嘅，比较即系或者喺后来嘅阶段冇啦，起码英格兰冇射12码输波啦，咁就唔会有英格兰。
2: 佢都有千古罪人啦，
0: 千古罪人啦，系咪？咁但系我觉得呢首歌嘅歌词都好适合咧，即系大家作为回顾，即系睇咗咁多场波，到底有几多欢呼声，几多悲哭声，跟住吓有几多人成为英雄，几多人俾人闹咧？
1: 你选得好噶，而且最近咧咁磅咁樣，即係老實講，狀元冠軍都係小批人，更多嘅其實係我哋咁睇嘅人生嘅勝利者啦，好嘛？即係冠軍一個，但係勝利者可以好多個。
0: 係啦，咁啊，今晚嘅節目就到呢度啦，基哥都喺出邊嚟咗，應該咁啊，好啦，咁啊，有機會咧再同大家一齊做節目啊，拜拜，
2: 拜拜，
1: 再見。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第四日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一二三四五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在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及公园踩单车的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是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是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就近期美方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他说双方依家的责任是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社会，是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以中美的战略稳定促进世界的和平安宁，以中美的建设性互动为国际合作提供重要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指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透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菲方却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一个临时的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该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方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努力。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改善。道琼斯指数报52,394点，升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21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9，瑞士法郎0.814，加元系1.409，人民币系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157.71美元，卖出4,158.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 預料副熱帶高壓脊會在今明兩日覆蓋華南，並且為該區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預測是大致天晴，但有兩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五是大致天晴和酷熱，星期六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至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風勢頗大，海有湧浪。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濕度是82%，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是吹南风2级，能见度是2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啦？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开始今晚嘅节目啦，有红雁嘅呢一只作品，而喺当中咧，亦都系谢贤哥啦，同淑仪之姐姐咧一齐合作嘅其中一部电视剧啊。咁啊，里边佢演出嘅就系曼西华呢个角色啦。其实佢同之姐姐一齐合作咧，除咗呢一部咧，早年咧亦都有一部嘅文初剧集叫做《上海滩续集》，同样地都系。叶丽仪唱主题歌曲，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维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出边气温29度啊！

无论古装啦，甚至乎现代剧啦、文初剧啦，可以话咧，即系然可以驾驭得到咧任何一个唔同角色、唔同咧一个男性嘅形象。初初咧进入电视台嘅时候咧，亦都有同芝芝姐一齐合作以下呢一部嘅电视剧，而当中另外一位女主角就系史琪姐。七八年嘅《萧十一郎》。

可能在你心目中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呢，属于谢贤曾经饰演过，而令到你呢在脑海里面不断不断地重温。他和司琪车的合作除了有萧十一郎，亦都有在这部电视剧里面饰演夫妇，他饰演杨铁心这个角色。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罗文欣妮。

讲到咧，真系好多朋友咧，心底里边咧，如果喺电视剧里边属于谢贤，俾到你最深刻嘅形象咧，听听呢一只歌先。

屬於就係千王群英會，即、就、係、是、千王之王續集嘅主題歌曲《千王群英會》咁啊，阿姐依然都係女主角啦。咁啊，當然大家會記得係《千王之王》裏面嘅羅世海，定係《千王群英會》裏面嘅陶一笑咧？

0: 어서 오십시오. 외기 박사.
1: 进入我哋维基百货，今日咧酷热天气警告就翻咗嚟啦。咁可能过几日咧，大家就唔知道究竟个天气热啦，定系落雨咁，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明日嘅事咧，我哋明日先至去观赏、观看吓，去欣赏。咁但系今日嘅事情咧，我哋要今日去解决，因为咧大暑已经嚟到啦。大暑嚟到嘅时候咧，琴日张伟基讲咧就话咧食一啲苦嘅嘢对自己身体好啦。咁大家都话香港啊，或者系即系附近呢啲地方出产嘅苦瓜好苦嘅。咁有另外一啲地方出产嘅苦瓜就冇咁苦，可唔可以用嗰啲帮手啊？咁都得噶，应该。至于咧，亦都可以食一啲咧比较即系去湿利水嘅食物，咁例如啲乜嘢咧？咁好多朋友咧，方便啲嘅话咧，就会多饮咗一啲嘅薏米水啦，甚至乎咧就用赤小豆啊、冬瓜啊、老黄瓜啊呢啲嘅瓜类咧，就系去煲汤啦，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去咗水肿，去咗湿嘅话咧，自己嘅身体咧都会轻松好多，唔会成日咧觉得啊醉住咁样样，即系叫唔醉财啊嗰啲。

0: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经典广播剧《窦娥冤》，1989年作品，曾月娥、领衔主演。
3: 冤枉啊！如今六月大雨天时，我死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系清白嘅，我系无辜嘅。
1: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0: 冠位置仍然由 Gary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y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间72小时之为他人着洗衣裳。上集
4: 我的洗衣店爆了水喉，好多水涌紧出来啊。
3: 商场的洗衣店这一日发生了小意外，这个时候安保新落力相助。
5: 得得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看看。
3: 究竟之后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那些年，张维基。

答判过后的那些年将为记，六月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啊。讲到如果谷姐呢同唔同嘅男歌手合作，而且呢亦都系同武侠劇有关嘅话呢，我諗佢都同唔少嘅男歌手合作。而当中呢而里面呢啲戏呢都有谢贤嘅演出㗎喎。剛才聽過有兩忙煙水女、關谷英再加上關正傑，這一刻有關谷英再加上哥哥張國榮。

對於大家所認識嘅謝賢咧，當然一個節目裏面提唔曬，如果聽唔曬所有屬於佢飾演過嘅一啲嘅角色，甚至乎劇集、電影裏面嘅主題歌曲啊，咁啊，大家有。都講過啦，啊點解張衛堅你成日講來講去都係無線嘅，咁但係喺呢一個嘅亞視嘅時候咧，都勁嘅喎，有千王之王重出江湖啦，更加咧厲害嘅就係情陷夜中環啊，係咪啊？哇，裏邊真係相當之厲害，大家嘅熱點都提到啦，哇，謝賢大哥咧喺裏邊情陷嘅演出咧，每一幕啊，無論邊個場口，甚至乎睡房嘅場口，都係要戴太陽眼鏡嘅。不過咧嗱，真係不得不睇電影方面嘅話咧。佢是第一代的杨过啊，除了有第一集、第二集，跟住那一年因为太受欢迎，亦都拍了第三集同埋第四集的《神雕侠侣》。借呢只歌曲咧嚟怀缅下杨过的角色，好唔好啊？何日再相见，张德兰啊！

0: 记得啊。
1: 唔好唔记得啊，当然啦，喺星期一同星期三咧都会咧读出你嘅明信片噶。好啦，呢一刻咧我嘅明信片在手啦，咁啊而呢位朋友咧就系、是、牛哥啊。牛哥都好耐冇即係你嘅消息啦，咁呢佢呢喺五月中嘅时候原来呢就已经呢将呢一张卡寄出嚟啦。好啦，咁啊张伟基其实佢叫我哋张公子，张公子你好啊。好啦，佢喺五月中呢就返咗香港呢已经一个星期㗎啦。哇，再次话可以用收音机去听即係、就是、一台我嘅节目呢真係正啊咁啊。咁咧就讲到咧翻香港嘅一段经历啦，佢话本来咧就可以咧喺芬兰咧就系直机咧就翻到嚟香港嘅，但系某种原因咧就要翻咗去伦敦先，然后先再翻香港咁。咁即系话俾我听，你好有钱啦，系嘛？即系游机可咁啊，系嘛？即系我就会话俾你听，本应咧我咧就可以咧一架车咧系去到 A 点到 B 点嘅，啊点不知咧而家咧我又要咧就游下车可咁样样，搭几程车咁样样。好啦，佢话下次再谈啦，祝你咧就系、是、健康快乐，牛志。点唱？哇！最近呢个点唱嘛，牛哥，一年又一年，好啦，真系考起我啦！一年又一年咧，我就认识有黄清源嘅版本，亦都有姚丽姐嘅版本。咁我唔知你啊想听边一个版本，咁我就拣咗呢位朋友嘅版本，佢系蔡琴。

希望牛哥咧都喜欢蔡琴嘅呢个版本啊吓。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无论写信也好，写 postcard 也好，希望都收到你嘅音讯。

路始终告一段。人生能够相遇，我想相信是一个缘分，能够见面只是一次，已经代表着你和这个人有缘，代表那种幸福。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外面气温29度。今晚我们剩余相处的时间剩下6分半钟。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在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于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一宗案件的判词再次涉及大篇幅的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将会对陈家信再次作出严肃训诫，并要求他接受针对性的培训。司法机构说，法官撰写判词的时候过分抄袭诉讼方的陈词，难免会惹人质疑法官有没有运用独立思考处理需作裁决的事实和争论点，因此大篇幅的司法抄袭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坚决避免。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及不可逆转的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不接受心肺复苏术和化疗等。医管局表示，已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会提供标准文化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搜查该文件袋，并且需要尊重有关命令。道瓊斯指數是報52384點，升15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22點，升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是7.842，日元是163.1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45.89美元，卖出4146.5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覆盖，系寻日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喺今明两日覆盖华南，并且为该区带嚟普遍晴朗同埋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啦系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每个人都可以是 beat maker。

0: 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 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作曲应志月 ，C Travel， 蔡星 D， 温康阳 ，Shamil， 填词 T Rex， 应志月，编曲 C Travel， 监制应志月 ，C Travel。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噶，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噶。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噶，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3: 有限通往无限，
4: 现在开拓未来，
5: 未来无限。
6: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7: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是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那个感觉系一流咯。
8: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让我们看远一点，
5: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9: 香港故事，
10: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老婆啊，阿田鸡托住张尼龙床走去边啊？吓，睇个样好似赶住搭尾班船咁样，嗌都嗌唔出嚟，咁走咗去做咩？
1: 唉，佢俾人赶走啊！
0: 俾人赶走？哦，梗系你又同佢撒气啦，系咪咧？喂，一早提醒你收下把口噶啦，你咪成日以为自己能言善道啊？你简直口舌烧油啦喺度。
2: 哎呀，唔关公太事噶，公生。
0: 系咪唔关佢事啊？成日开口夹着你噶啦，唉，咁啊田鸡走点会走啊？仲话唔关佢事，到底发生咩事啊？
3: 呢件事，唉，可能系我错啦。
0: 吓？
1: 唔系，你冇错。你叻啊你！你睇唔起佢絕版間房啊！
0: 唉，老婆啊，你講就講得清清楚楚啲，一輪嘴都唔知你噏乜嘢咁。
3: 係咁噶，包租公。
0: 點啊？
3: 我同阿公太傾偈咁傾啦。我問阿公太，我話有冇見過老闆住班間房啊？我未見過啦咁。啊，點知就係呢兩句嘢啫。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啊，田雞咁啊反咬。
0: 喂。咁讲个好平常㗎咋喎，係咪？就算你问我，我都系咁讲㗎啦，有乜关系啫？
1: 哎呀，你唔好听头唔听尾啦，你叫讲埋啲来龙去脉俾你听先啦。
0: 唉，听乜鬼嘢呀，我成日提醒你唔好讲咁多是是非非，係咪？就系由于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而发生嘅，咁而家你明㗎啦。
1: 喂喂喂，你唔好一味攞我嚟啄先得㗎。你知唔知有人唔抵得田鸡对佢老婆好啊？所以呢系都激到阿田鸡咧，唔喺我呢间屋度住，要拔咗个眼中钉啊！
0: 哎呀，老婆你收声啦！而家田鸡冇话唔喺度住，不过可能嗰张床坏咗，拎去俾人修理嘅啫。好啦，唔好讲咁多啦，早唞啦吓！哎，夜噶啦，大家瞓啦，入嚟瞓啦。

0: 住，喂，老婆，嗰件事到底点样发生噶？
1: 哎呀，讲起嗰个冇牙佬咧，佢系真系唔系人嚟嘅。
0: 哎呀，你唔好咁快落结论字先啦，你讲俾我听先得噶。
1: 唉，你知唔知啊？
0: 咩啫？
1: 原来啊，田鸡想将佢嗰档生意就交俾阿红嚟做，一个钱都话唔使噶，唔使阿红出钱，等第日咧，等阿红赚到钱先逐啲嚟还翻俾佢。
0: 吓，田鸡又会咁好嘅？
1: 唔使讲啊，佢都梗系中意咗阿红啦，唔中意啊又点会咁好死啊？
0: 唉，你又唔好一口咬定人哋，或者田鸡真系想帮人呢，唔系一定会忘报答嘅。
1: 阿红话田鸡想去赚到个钱，改善下阿红嘅生活、啊。
0: 嗱，呢啲就可能系同情心嚟噶啦，咁我睇下田鸡份人都做得出嘅。
1: 哎呀，但系冇牙佬唔相信啊嘛，佢话田鸡嘅目的咧系要氹佢老婆、哦，所以就喺度单单打打啊。
0: 哎呀，原来话从来未见过啲老板住板间房呢句说话就系咁样爆咗出嚟噶。
1: 哎呀，系啊，仲有好多说话令到田鸡难堪添啊。佢话咧，田鸡啊卖街边噶、哎，凭乜嘢啊请得起阿红啊？啊，请阿红做嘢啊，显然系心怀不轨啦。咁话
0: 咁啊，冇牙佬讲呢啲咁嘅嘢过分得滞又。
1: 唉，咁咪就系咯，咁叻啊，你就叫你老婆唔好做嘢啦，系咪啊？啊，仲有啊，佢话田鸡嘅目的咧系想炒阿红嘅鱿鱼，所以先氹阿红话俾盘生意交。都俾阿红做咁话、
0: 啊，老婆啊，如果田鸡唔系咁嘅目的，咁真系激死噶啦、啊。
1: 唉，咁你咪话咯，好心着雷劈啊，真系。
0: 照镜冇牙佬咧，就唔会咁冇理智噶嘛，吓、啊，佢平时都几乐观噶，样样都睇得开噶、啊。
1: 样样都睇得开啫，但系想起个老婆，分分钟可能会走佬噃，就梗系睇唔开噶啦。佢都唔知道自己系咩年纪，亦都唔知道个老婆系几多岁。哎呀，老实讲啊，我系阿红啊，我早就走咗去啦。
0: 喂喂，唔好讲啦，瞓啦瞓啦，听听听，唔好夹夹。

0: 阿红，你仲未瞓着？眯埋双眼瞌下啦，听朝一早要翻工啊！
1: 有冇工翻仲未知啊？
0: 点会冇工翻啊？
1: 点知田鸡去咗边啊？
0: 唉，话唔定佢去咗天桥底瞓一晚都唔定呢。田鸡嗰份人你知噶啦，几得意噶。
1: 得意，你激佢就得意。
0: 你听朝见到佢，帮我讲声对唔住咯。
1: 我冇咁好气啊，你自己唔会讲咩？
0: 见到佢我梗系讲啦，我怕我唔快见到佢啊。你先帮我讲几句好话，下咗佢对火先啦。
1: 你知佢有火，就唔好讲啲令佢难堪嘅说话啦。
0: 我谂住讲下笑嘅咋，点知佢都唔讲得笑嘅啫。
1: 你唔系讲笑，你系专登撩起佢把火嘅。
0: 做咩嘢撩起佢把火啫？冇咁嘅事。
1: 你分明呷醋，故意激田鸡，目的系想佢搬走。估唔到你个心咁坏噶。
0: 唉，我个心点坏啫？我个心系爱你噶。嗱，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我几咁爱惜你得噶？你系我个命根嚟噶。
1: 玉马，你唔好再讲啲咁嘅说话啦。
0: 讲开先讲啦。你知唔知我几恶底？寻日见到你喺酒楼啊，揸住田鸡只手。
1: 啊，你点会见到噶？
0: 见到咪就系见到咯。
1: 哦，原来你监视我哋。
0: 唔好讲话监视。我只不过是见到的而已。
1: 见到你不是来打个招呼？
0: 我不想妨碍你们聊天嘛。
1: 你不好以小人之心想我和田鸡有不轨的行为。哦，你现在讲起我才想起当时我捉住他的手推他是叫他不要说一些不吉利的说话。
0: 来来来来 我信你了、不要说了、哇就嚟三点啦，快啲瞓啦！
1: 你立心装我，显然就系唔信我。

0: 田雞。
1: 哎呀，豪，你仲早過我嘅，等咗好耐。
0: 我都係啱啱到啫。
1: 你食啲嘢未啊？我食啲嘢先好唔好？
0: 我食咗噶啦，嗱，你嘅。
1: 你幫我買埋。
0: 我知道你中意食咩噶嘛，快啲食啦。
1: 好，三軍未動，糧草先行。正叉燒包啊！
0: 你琴晚去咗邊度過夜啫？
1: 你估啊？
0: 唔估，累到你成晚瞓唔著。
1: 對唔住咯。
0: 你講唔講啊？你琴晚去邊度過夜啊？
1: 哎，怕你去咗朋友嗰度瞓廳。
0: 睇下你幾唔好意思啊！去人哋嗰度瞓。
1: 咁有乜辦法啫？有家歸不得啊嘛，而家。
0: 你唔好發咁大脾氣啊嘛！你點解要走出去啫？
1: 唔講啦，唔講啦，啊，食飽開工。
0: 哎，朋友冇俾被你冚啊！
1: 我有冇傷風流鼻水啊？你聽到我打乞嗤，你至問我啦，好冇？
0: 你打乞嗤嗰陣啊，我唔問啊，我直頭鬧你添啊，自己攞嚟折。
1: 你話點就點，喂，紅啊，一陣間我配條鎖匙俾你。
0: 唔配都得啦，係今朝等你啫嘛。

0: 哎，早晨啊，公仔。
1: 你昨晚好瞓啊，冇牙佬。
0: 哎，点好瞓啊？昨晚就系瞓唔好。
1: 你仲想点啊？赶走咗田鸡，你都仲瞓唔好？
0: 喂，你唔好口口声声话我赶走咗田鸡得唔得？啊，我有咩权赶走佢得噶？
1: 你有权，你有权俾佢黐你老婆啊嘛？呢、這个权啊，仲唔够大咩？
0: 喂，唔好讲得咁难听好啩？
1: 难听、啊，难听，你咪叫你老婆唔好打田鸡嗰份工咯。唉，又要个老婆跟人搵食，又怕个老婆俾人搵笨。
0: 而家打工啫嘛，
1: 打工啫嘛，系咩意思啊？哼，系有所谓啊，冇所谓啊，有所谓咯。你咪打个金壳嚟伤住你老婆，唔好俾人睇咯。若果冇所谓嘅，你咪由得阿红跪地喂猪乸，自己冇眼睇啦。
2: 喂，本牙佬，哇，做乜同我爱人咁好倾啊你啊？
1: 唉，好倾又点啊？你唔好学人呷醋添啊！你老婆冇人哋嘅老婆咁后生咁靓啊！
2: 哎呀，呷醋呢样嘢就冇道理讲嘅，老婆呷醋咧啊，即系好似我哋祖国嘅领导人话事解，系心中有鬼嘅啫啊！你话啊，我讲得啱唔啱啊，冇牙佬？
1: 唉，你唔好问佢，佢而家咧就系心中有鬼啦。想个老婆睇钱份上，又怕个老婆系睇钱份上噃。
0: 我冇咁讲，公太。
1: 哼，你唔想咁讲咩？你争在讲唔出口啫。
2: 钱呢又咪唔系唔睇，问题啊系点样睇嘅啫。
1: 咁你教我点样睇啦？吓、啊，我千辛万苦啊，先挨到个租客入嚟租我间美房，系、啊、以为咧收多个钱租啦，系咪啊？吓，但系俾人三句唔埋啫，就赶咗个租客扯啦。
0: 喂，公太，你唔好一味话我赶走啊田鸡喎，啊？
1: 唔系你，唔通系我咩？系我啊，我就唔使咁火滚啦。
0: 喂，你唔好咁嬲住好唔好？我已经叫阿红帮我讲几句好话，顺便劝佢翻嚟住噶啦。
2: 哎呀，你叫阿红去讲好话，叫阿红讲好话边有力得噶，冇牙佬。田鸡啊，系为咗唔想同你撒屁就避开你，咁嘅情形，你叫阿红讲有乜用啊？田鸡可能叫阿红啊，提都唔好提添啊。
1: 知唔系？解铃呢就还需系铃人，
2: 冇错啦。
1: 除非你亲口向佢保证，以后再冇啲咁嘅情形发生啦。唔系啊，都几难叫得翻佢翻转头啊。
0: 我点保证得噶？
1: 咁你咪话以后啊，你唔再同佢撒气咁咯？你系咪一定要同佢撒气，你先安乐啊？
0: 唔撒气呢，就夫妻都冇得保证，讲下就得。
1: 咁你咪即管讲下咯，讲声对唔住啊，唔会死嘅啫，系咪啊？
0: 轮唔轮到我讲都仲未知，你知佢啦吓，到底为乜嘢搬出去住啊？啊，呢啲嘢啊，唔可以随便揽上身噶。
1: 我话你听啊，佢系唔抵得你挖苦佢，好住板间房先激气走嘅啫，你都仲唔认？
0: 呢笔呢就无谓再讲啦，讲都系盏嘥气嘅啫，吓、啊。哎呀，若果你阿公太问实佢真係因为嬲我而搬走咗呢，咁我就向佢鞠躬叩头道歉认错，咁得未啊？
1: 我真係唔会咁着紧去问佢喎，呢件事你唔想办法解决就唔紧要嘅，我咪当係俾你倒咗一次米囉，买个教训算囉。
0: 啊，你唔好话我倒你米啊，公太。
1: 你咪当听唔到啊。不过你不仁我不义呢句说话你就应该要记住啊吓。
0: 咁讲分明系你想同我过唔去嘅啫。
1: 你想点样过得去呀、啊、吓、啊、你老婆咁后生但有乜嘢男人嚟租我间美房啊我都要赶人哋扯喇系咪你咁驚啊你不如租埋我间美房啦
2: 笨。哎呀老婆啊你讲埋啲咁嘅说话做乜嘢呀喺度口不择言。喂、哎、凤华佬唔好意思啊当我发疯得㗎啦唔好怪佢先嘅。哎真係。

0: 好嘛，老哇，睇住咩啊？你面色唔多妥啊，昨晚冇觉好瞓咧。
1: 哎呀，你仲使问嘅吓？你方佢唔系成晚同个老婆龙飞凤舞咩？
2: 笑笑笑，昨晚发生咗件好唔开心嘅事啊！
1: 哎，唔好讲唔好讲，哎，你唔使讲啦。我已经听到厌啦，如果要讲嘅呢，唔该你讲啲新鲜啲嘅事，新鲜啲嘅吓。
2: 你知我想讲咩咩？
1: 实系讲你老婆同埋田鸡之间嘅事啦，仲使审嘅咩？
0: 系唔系啊，冇牙佬？嗱，系啊，设法睇点样彻底解决佢啦。哎，我睇你咧，呢轮日日系咁烦。烦到几时啊？咁样啊，冇晒人生乐趣噶噃。
1: 系啊系啊，一于劈咗佢啦。你估拖住个咁后生嘅老婆，对你好有益咩？盏、你啊，一日到黑啊，提心吊胆嘅咋？
0: 就系、
2: 是，收声啊你！
0: 喂喂喂喂，寻晚又发生啲咩唔开心嘅事啫？去开听下。
2: 唉，田鸡俾我激走咗。
1: 哎呀，我有乜嘢事喎、啊？咁咪好囉，拔咗眼中钉啦，唉，咁你而家仲死气气咁做咩呀？
0: 係囉，唔係你老婆跟埋佢走係咪？
2: 唔係，佢走咗，唉，我老婆瞓唔着觉啊。
1: 啊，原来你老婆瞓唔着觉，所以你先至咁难过啊。
0: 你老婆瞓唔着啊？咁呢个老婆真係有啲问题噃。
1: 係呀，
2: 梗係有问题啦，唉，佢担心今日唔知有冇公开啊。
1: 哦，有冇公开呢是你担心啫。你老婆担心嘅只係唔见返田鸡啫嘛。冇牙佬啊，我问声你啦，你老婆啊养咗你几多年㗎嘛。
0: 喂，我怕都有三年㗎喇，係咪
1: 有冇
2: 两年几咋。
1: 两年几日
0: 几日。
1: 咁攞返老婆本味呀、啊、數下手指啊，计下。
2: 喂，嘿，咪喐少喐脚喂。
1: 唔係同你讲少㗎，係啦，舊本呢你就应该收手啦。
0: 係呀係呀，
1: 而家搵人顶手啦，嗯，仲可以捞返一筆。嗱，遲下呢你老婆要你放手嗰陣呢，你就鹹豆都冇粒食㗎啦。你唔好以为你老婆唔識計數啊。
0: 老實講啦，若果女人变一心啊，就大難点扯都扯唔埋㗎啦。係、啊、不如咁啦，自己唯有呢就長痛不如短痛。索性离婚啦，好过而家咁样啊！哎呀，到客就唔系烦呢样就烦嗰样，哎呀，烦死你噶，冇牙佬。
1: 系啊系啊，嗱、啊，你而家又话谷气，又话翳气，又话劳气兼夹啊死死气咁样，唉，咁搞法啦，你迟啲系会断气啊！
0: 哎，唔好讲埋啲衰嘢先啦，嗱，冇牙佬，彻底谂下佢，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
2: 哎呀，佢而家都冇变心，你哋讲咁多嘢做乜鬼㗎？
1: 哎呀，哎，我话俾你听啦，女人变心呢样嘢呢就唔会敲锣打鼓大声嗌我变心啊我变心啊咁㗎。话唔定呢佢攞双眼刮下你咋、就已经变咗心㗎啦。
0: 见微知著，哎，我睇冇牙佬呢都识睇㗎呢。
2: 哎，我而家唔系为我老婆烦啊，我系为包租婆烦啊。
0: 包租婆又点会烦到你噶？
2: 事关阿田鸡啊，系俾我激走啊！啊，佢冇咗个住客，咁而家咪猛咁将我军啦、啊。我系为咗呢件事啊，坐立不安嘅咋。
0: 喂，田鸡要走都冇办法噶噃。
1: 系啊系啊系啊，
2: 而家咪就系冇办法咯。咁佢要我亲自去翳啊田鸡翻去住啊，我点翳得嘅？
1: 系啊，
0: 你翳到都唔好翳啊！你翳田鸡翻去住，田鸡到时仲当你系嘢嘅。
1: 系啊，你仲有啊？哇，到时田鸡咧好似奉旨咁同你老婆眉来眼去，冇手弄脚咁，因为系你翳佢翻去噶嘛。
0: 就系、
2: 是，咁我而家咪就系冇翳咯。哎呀，咁但系唔翳，阿包租婆又当咗我好似仇人咁样。
1: 仇人咪仇人咯，你翻去大声同佢讲，由下个月开始唔交租，睇下佢惊定系你惊啊！你嗰个包租婆啊，梗系未见过恶租客顶啊！你一于我俾佢睇下啦。

0: 田鸡啊，我老公话对你唔住，叫你唔好怪佢啊。
1: 我冇怪佢，我反而同情佢添。
0: 吓、啊，你同情佢？同情佢乜嘢啊？
1: 我同情佢有得阵时冇得瞓啊，因为廿四小时都惊我抢走你。
0: 你真系咁样谂啊？
1: 你睇佢态度就知啦，成日又单单打打。
0: 你唔好怪佢啦，佢小气啫。
1: 佢唔系小气，佢系惊。佢唔知自己咩年纪咩？佢唔知你咩年纪咩？盲嘅都知道呢段婚姻系唔得噶啦。
0: 你唔好咁样讲啦，田鸡。
1: 我讲开又讲咋，我唔系想话嚟讲噶。
0: 你原谅佢啦，佢都希望你翻去住噶。
1: 我都话咗唔怪佢啦，搬翻去就冇谓啦。我唔想闹交。
0: 唔闹交嘅，咁咪冇事咯。
1: 我唔闹啫，我怕佢搵我嚟闹啊嘛，大佬。
0: 我知你唔受得起，但系你唔出声，咁咪冇事咯。
1: 你都话我唔受得起啦，我点会唔出声先得噶？如果佢唔系咁大年纪啊，我一早忍唔住手啦。
0: 公太都好想你翻去啊！
1: 佢梗系想啦，咁好嘅租客，佢边度揾啊？
0: 咁你咪翻去咯，公太好好人噶。
1: 好人咁又点啫？冇理由叫我同你老公一路嗌交一路住噶嘛，咁好难顶噶。
0: 你咁样讲，即系唔原谅佢啫。
1: 我讲咗两次啦，我唔怪佢啊，你仲要讲几多次啊？
0: 田鸡，我想你翻去住，我唔想你喺外边住啊。除非你有女朋友啦、
1: 啊，
0: 有女朋友我就唔阻拦你。
1: 我冇女朋友啊！
0: 冇女朋友，我就希望你翻去住。
1: 我翻去住对你冇好处噶。
0: 我唔要有好处，我只系想多啲见到你。你喺外边住，我唔放心。
1: 我翻去住你会好难做噶。武华佬就算唔揾我撒气啊，佢都会揾你出气噶。
0: 我唔理佢，我亦都唔会同佢撒气。
1: 你唔理佢啫，但系我唔想见到佢攞你嚟出气啊嘛。我一见到咁我就想打佢㗎喇。嗱，老实讲啊，我之所以搬出去住唔返嚟呢，係因为我唔想见到佢对你好，亦都唔想见到佢对你唔好。我自己都唔知自己想点，总言之我住得好唔安乐，好唔舒服。
0: 你唔好咁激动啦，你讲嘅我全部都明白。返唔返去住随便你啦，田鸡。
1: 咁你又唔使同包租婆讲实我唔返去嘅，反正我房都未到期。
0: 嗯，我知㗎喇，我话你唔出声。我唔明你咩意思咁啦。

0: 晒啦。
1: 阿田鸡翻咗嚟啦咩？
0: 翻嚟？你问阿红佢翻唔翻嚟啊？
1: 阿红，佢点讲啊？
2: 佢咩都冇讲啊，净系拢起块面，冇话翻，亦都冇话唔翻。
1: 吓、啊，咁你点同佢讲啫？
2: 我咪话你叫我向佢讲对唔住，叫佢唔好怪你咯。
1: 系呢样唔系咁重要噶，最重要呢系你要实牙实齿咁叫佢翻嚟住先得噶。
2: 我话你想佢翻嚟，公太亦都想佢翻嚟啊。
1: 咁你有冇讲你都好想佢翻嚟啊？
2: 你哋两个叫佢翻嚟，佢都冇反应，我叫有咩用、啊？
1: 你梗系最关键啦，你唔讲，你点知冇用得噶？
0: 最关键嗰个咧系你啊，佢怕俾你再奚落啊！
1: 公太，你又唔好咁咬实话我奚落佢得噶。唉，寻晚嘅情形你都知噶啦，本来系倾偈咁倾嘅啫。
0: 系咯，倾偈咁倾啊，调翻转头啊，睇下你受唔受得到啊，冇牙佬。
1: 啊，你讲调翻转，嗱，我又问声你吓，公太啊，如果系我搬出去。咁你会唔会叫我翻嚟住啊？你会唔会叫阿田鸡呓我啊？
0: 你为乜事要搬出去啊？
1: 你有眼睇噶啦，要嬲我都有好多嘢要嬲噶。
0: 咁你咪嬲到够咯，我费事同你讲啊！阿红啊，田鸡有冇话几时翻嚟搬埋啲嘢扯啊？吓，
2: 佢冇话，佢净系话租约未到期咋。
0: 我话你听啊，你帮我提醒佢啊。如果佢唔续租嘅咧，就要预先俾一个月通知噶。
2: 吓，要预先一个月通知？
0: 梗係啦，唔通话走就走咯咩？吓，话走就走都得，不过要扣按金啊。
3: 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建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无雅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公先生，莫家驹饰演乌龙王，吴宗泰饰演沙尘超。命里无时莫强求第十三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epicchat.gov.hk 睇下啦。
3: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寻找创科的故事呢，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是一个关于香港和大湾区创科人的节目。每一集呢，我们都会同一位创科人坐低倾下偈，听下他们讲自己的故事。今集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很多人小时候都会幻想的东西，这个就是机械人了。由电影入面的钢铁人，去到而家走入我哋日常生活的智能装置，机械人科技呢几年发展得好快，在餐厅、商场、医院，甚至物流的运输，以及去到大湾区的工厂入面，我哋都会见到佢嘅踪影。今集我哋请到嘅嘉宾系一位喺机械人科技领域打滚咗好多年嘅创业家，轩彦芬先生 Dennis。佢由细中意机械人开始，一路走到创立自己嘅初创公司，用科技解决咗好多生活上实际嘅问题。最近佢仲喺广州打拼，我哋一齐请 Dennis 同我哋分享下佢嘅广州足迹啦。
1: Hello， 大家好
0: ，Dennis， 欢迎你。
1: 你好 ，Aaron， 好耐冇见，
0: 好耐冇见啦，系啊，好开心，多谢你今日上嚟啦，一直知道你喺广州住啦，呢段时间。
1: 系，
0: 咁其实住咗几耐啊？广州？
1: 而家再踏入第五个月啦，
0: 第五个月啦，
1: 差唔多半年啦。
0: 不过一直我都见你喺来回，即系两地，中港两地都走嚟走去噶啦。
1: 系啦，冇错。
0: 咁同埋喺机械人发展嘅方面咧，其实你都好多年噶啦，即系专注咗。
1: 我谂差唔多都八年到啦。
0: 哇，
1: 差唔多。
0: 呢个行业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其实好多人即系认知咧，听到机械人即系话都系餐厅啊、医院啊，见到个机械人或者自己屋企嘅扫地机械人。咁其实而家一个行业发展咧。以及是个应用呢，你的睇法是怎样呢？
1: 其实咁样嘅，我哋睇呢件事之前，我哋可以先定义一下何为一个机械人先啦。因为机械人而家其实如果你话喺广泛即係市民嚟认知嚟讲呢，咁你一讲机械人就而家呢个情况呢，就会諗起啲人形机械人喺度跑步啦，会见到好多视频啊，而家拍咗好多喺度跳舞啦，啲机械人甚至有啲机械人係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好奇怪嘅嘢，去拍啲短视频，咁去吸睛嘅，吸 like 啊，
0: 春晚都见到
1: 啦，係啦
0: 打拳啦，
1: 跳舞啊，而家后空翻乜都得，即係唔係淨係跑步啊，咁啊，最近可能大家可能网上边有见到啦，就系内地一间公司啦，咁啊出咗同人好似有男有女嘅一个陪伴机械人啦，又已经可以卖得出街，可以大家买翻屋企去陪伴你左右啊，随时有个男嘅机械人男朋友同埋女嘅机械人朋友陪伴你咁啦。咁我哋以往就系睇好多科幻片啊，都会有好多呢啲嘢嘅情况出现啦。咁而 machine 机器呢，其实就好早就係已经去到工业革命之前，咁到去工业革命啊，到之后慢慢演变就係、是、即係除咗喺个叫功能上同生产帮助生产工业上面嘅一啲突破性嘅显著啦、啊。之外呢，就慢慢呢就由呢个工业上去慢慢入去商业到去民生，即係去到我哋屋企都可以接触到嘅机器或者机械甚至机械人。咁你会见到呢，一开头呢啲所谓嘅机械人啦，咁就係一啲叫功能性上面嘅一个机械人嚟嘅。譬如话啊，我要解决某一个问题，譬如话吸尘机咁样，咁本身系有吸尘机啦，系咪先？大家都去开个吸尘机吸尘，咁慢慢演变成咧，个吸尘机变咗一个机械人，系吸尘机机械人啦。咁佢个功能就主要系扫地啦、吸尘啦咁样。咁呢个机械人就系一个净系做清洁，即系呢个功能性嘅一个机械人啦。咁啦，除咗呢个咧，就系可能系一啲医疗上面啦，可能做手术啊，帮医生做手术嘅机器，咁最后尾我哋都会称之为佢一个机械人咁样啦。咁因为佢有手，咁亦都有啲有隻眼，即眼就系个内窥镜咁样啦。咁啊，俾医生去睇到啲内脏嘅地方，点样可以帮助去做一啲微创或者甚至无创手术啦，甚至可能系一啲譬如送货运输上面啦，讲紧系运输就系一啲叫无人运送车。咁而家香港未必咁盛行啦。內地就好盛行嘅，內地係即係譬如我廣州比較 容易啲見到嘅。深圳可能太過啲街道比較窄啲，比較危險啲啦。咁廣州就好平常見到咧，好多一啲無人車，唔係講緊係載人嗰啲無人車，係載貨嘅無人車，一架架咁樣嘅。咁佢哋自動咧自己就導航自己行。
0: 而家都
1: 有噶啦，已經做緊噶啦，係人哋係啊。咁啊，嗰啲就係都係一個叫做你可以話係有碌用碌嚟行嘅一個機械啦。咁啊，負責送貨嘅啫。基本上冇咩其他嘅功能，咁慢慢就係由一个功能性主导嘅慢慢就係通用性主导，即係喂佢越嚟越可以好似人咁样，我叫佢做乜佢就都識做，我嗰个机械呢就係可以模拟到人嘅手手脚脚啦，眼耳口鼻啦，或者甚至思维啦，咁我去到有 AI 啦，即係唔係淨係我俾指令佢开着机佢又識得点样去行去模擬人嘅嗰個功能，某啲嘅功能，或者佢識得點樣做啲乜嘢，而係去到佢識學習，加埋 AI 啦嚇，咁有埋 AI 落去，咁啊真係好似人咁啦。喂，我教你，我教完你，你識得除咗喺呢度做完呢樣嘢之外，佢去到第二度，佢都可以轉化啦，叫做學習嘅轉化啦，即係佢學到嘅嘢可以唔係淨係單一嘅場景同環境去做到出嚟，甚至佢可以因应其他唔同嘅环境底下，佢可以将个学习知识转化为相对嘅一个功能咁样啦。咁而呢啲咧就系近排我哋睇得多啦，就系真系一个人有手手脚脚咁样识得行路啊，而家开始有好多人玩跳舞啊、踢足球啊、打功夫啊嗰啲啦。咁嗰啲而家系进展到咩地步呢？除咗即系我哋玩娱乐啦，娱乐系可能其中一个应用啦。咁陪伴啊，头先都提过啦，陪伴家人啦，咁入屋企噶啦吓，咁喺屋企做家务啦。佢系唔系一个吸尘机械人啦？佢系一个机械人可以模拟到人去攞住啲吸尘机去吸尘，即系佢已经去充当咗咩呢？佢系一个好似一个
0: 助理咁，
1: 助理啦，家务助理啦，系啊，即系工人啦，我哋喺香港嚟讲系工人啦，即系以前请个工人喂你帮我清洁啦、抹下窗啊咁样，而家就系个机械人，佢就可以充当咗呢个角色啦，佢识得去攞啲衫入去个洗机洗啦，打开个门，跟住揿埋个掣咁样，咁你教一教佢咁样做，佢就识做噶，咁扫地啊、吸尘啊。甚至可能陪你玩都即打機都識咁樣嘅，咁溝通就更加啦，溝通就而家語言啦，語言嘅學習啦，咁呢個就好睇過 AI 啦，就唔係硬件上嘅嘢啦。
0: 明白。咁我其實可以理解為呢，就係以前嘅功能性嘅機械呢，其實好似就係人嘅手同腳，而家嘅因為 AI 呢令到佢識思考，就好似變咗有人嘅腦袋一樣，咁佢去識思考，去協調自己嘅手同腳去，從而可以做得更靈活。
1: 應該都可以咁樣理解啦。咁如果我哋即係而家呢個機械呢，我哋稱之為即係比較廣泛性囉，即係佢可以甚至做手術都得嘅。即係總之佢係一個好似人咁樣，佢可以學習唔同嘅嘢，咁佢就可以代替唔同崗位、唔同人嘅角色去做嗰個角色要做嘅嘢。係啦，咁最近就係、是我都睇到有研究啊出咗嚟啦，係用嗰啲人形機械人代替醫生係啦去做手術。咁但係當然啦，背後就係個醫生去控制嗰個機械人啦，但係嗰個機械人就揸住啲手術儀器啊，嗰啲。刀啊，嗰啲微创嘅嗰个钳啊，去做一个手术咁样啦。当然唔系真手术啦，做一个模拟啦吓。但系就都做咗个研究报告出咗嚟嘅。咁你会见到话嚟紧再附入 AI 嘅话，其实佢自动化咗，佢自己都可以导航自己去做埋，真系成个手术都做到嘅。当然呢个就要睇下个 ethical 嘅问题，即系个叫咩道德问题啦，系啦。
0: 咁去翻机械人呢个题目咧，其实你点解嗰阵时即系之前都有同你了解过咧，你都好细个已经去中意机械人啦，都叫做迷上咗机械人呢样嘢啦，会唔会？系点解会有个咁嘅谂法咧？个成长嘅故事喺边度开始讲起嘅咧？
1: 我谂我同即系可能其他男孩子啦吓儿时嘅一啲谂法同梦想嚟嘅，咁我哋细细个大家都系差唔多 generation 啦，差唔多嘅年纪，以前细个系睇卡通片，咁啊睇嗰啲咩战队啊，嗰啲点样救地球。 球啊，拯救地球啊咁样，咁你都会幻想自己啊可以控制住揸住一部好大型嘅机人去同啲敌人咧怪物咧去打嘅，咁呢啲咧就潜移默化啦，咁就令到自己都好中意咗呢一方面嘅嘢。第一，第二就系、是。同生活上都有关啦，咁譬如话我自己啦，咁我会好多时候都会好鍾意研究下啲物件点解佢会有呢个咁样嘅运作嘅原理嘅。咁呢个亦都即係除咗儿时睇呢啲动画啊卡通片之外，就係一个我同屋企人嘅一啲相处上而得到嘅。因为我哋屋企嘅时候呢，有时啲电器啦，譬如风扇啊、灯啊、仪器啊，咁坏咗呢其实就唔会第一时间抌咗佢嘅。咁我哋即係我媽咪啦，特别係我哋好悭啦，咁就会即係拆出嚟研究下坏咗边度，系啦。咁研究完之后话知道大概原来系坏咗呢啲嘢咧，咁我哋就会拎呢啲配件咧拆出嚟啦，跟住就搵砵兰街、新田地街嗰扎，嗰边就系卖金属或者电器嚟配件嗰啲铺头，去问啲师傅去配翻呢样嘢。跟住慢慢咁样咧就会学到嘢咯。问喂呢个咩嚟噶？有咩功能噶？咁我可唔可以配翻啊？咁样咁啲师傅就好乐意去讲嘅，好分享嘅。但系我都系买一个配件啫，但系我系学到好多啲嘢啦。咁甚至有时会去深水埗啦，深水埗好多电子嘅零件啦，两边都会去，系啦。咁就慢慢就系咁样细细个，喺屋企咁样浸淫住呢样嘢，就系、是、我会去拆一啲坏咗嘅电器啦，去修理，尝试去修理，而令到我会对呢啲背后嘅科学原理啦，系会开始有兴趣。咁而呢样嘢亦都系同我嘅兴趣又有关联性，因为呢啲嘢亦都系背后可能机械人方面机械嘅嘢系连结到嘅，即系呢样嘢。咁甚至再去到学校啦，咁我哋读书会读到啲科学嘅知识，咁嗰度又会帮我再理解到个即系真系叫理论性嘅原理，系啦。喺學習上，咁呢三樣嘢加埋咧，就令到我越嚟越有興趣喺呢方面去繼續落去咯。
0: 咁點樣將有興趣啦，同埋中意機械人嘅一個身份，去變成咗一個創業家，即係發明啊、創造一啲機械人咧？
1: 係，我諗講到去應該去到中學啦。咁中學嘅時候，其實即係我諗我自己成績又一般般，咁冇咩特別標青，咁我又唔知自己應該係咩路向或者行咩啦，咁跟住就開始諗我去試唔同嘢，究竟我係邊方面係叻嘅呢？咁我就開始慢慢就從我興趣開始睇啦，咁我興趣就機械啦，一啲科技類嘅嘢啦，咁所以同埋我嗰陣時都幾鍾意讀理科啦，咁我最後尾都入咗理科班啦，咁跟住就向住呢個方向行，咁就開始見到譬如中學嘅一啲科技創新嘅一啲發明比賽，咁我就試不如我試下參加比賽啦，咁嗰陣時試就想知道自己係咪真係呢方面嘅能力同興趣啦，咁第一次都係輸，即係失敗嘅，係我第一次係要發明嘢嘛，咁我就冇方向嘅，咁我就諗如果要發明一樣嘢，咁即係話我會喺科幻片入面去整一啲嘢，將佢變成真實就係一個發明啦，即係我咁樣諗嘅啫，咁所以我就好直接就係揾咗宮崎駿其中一個第一套嘅作品啦，就係、是《天空之城》入面嘅一個拍翼式嘅飛行器，唔知大家有冇記得嗰、那部機啦，咁我就好想將呢部機做咗出嚟，咁如我就諗，如果假設我做咗出嚟嘅話，咁我就應該贏硬㗎咁樣，咁當然結果我就做唔到啦，係啦，咁但我有嘗試做啦，咁結果就係我都要搵學校嘅支持啦，即係學校嘅一啲 IT workshop， 即係個叫做工作室工作坊嘅嗰個鋸啊、轉床啊，去俾我去用去做，咁而亦都有個指導老師啦，咁、那個指導老師呢就叫潑我冷水咁樣啦，就話喂你呢個都幾難做到㗎喎，不如你試下將佢唔係飛上天，試下浮喺海上面啦。咁啊，將我呢件事就叫做一步一步先，唔好即刻咁難飛。咁啊，浮喺海上面，跟住咧就試下將呢件事變成一個撐艇系統，即係你唔係拍翼，而係變咗撐艇。跟住我哦幾好啊，咁啊試下做啦咁啊。跟住做下我就諗。咦呢樣嘢咁似我 BB 仔嘅時候玩嗰啲鴨喺個水池上面喺度揈下揈下擦嗰啲玩具啊， 好似冇玩過，咁我整呢嚿嘢有咩用呢？跟住我就開始就停啦，即係冇再落去啦、哦。我覺得冇意義，即係同我本身嘅初衷唔係嗰樣嘢，咁我就放棄咗啦。第一次嘅嘗試，咁跟住第二次嘗試就係、是、即係開始又摸索到一啲方向、就是，就係哦，不如我揾下啲社會問題，
0: 嗯，
1: 跟住我諗方法整一嚿嘢。發明一嚿嘢，跟住去解決呢個問題啊！咁跟住就去睇問題啦，即係揾社會問題。咁就睇咗啲第三世界國家啦，開始就係、是、有啲饑荒啊，或者人即係佢哋可能冇糧食啊咁樣。咁我諗啊，不如整一部人工葉綠素嘅，
0: 好宏偉
1: 喎！葉綠素機器係啦，咁就入邊咧就係、是。嗰啲葉綠素係人造嘅，咁我就去嗰陣時我諗到，我記得係每一日咧放學咧就由學校咧就去香港科技大學嘅圖書館揾資料。
0: 哇！
1: 點解要去到科大咁遠咧？就是、因為嗰陣時就係唯獨是咧科技大學嘅入邊嘅圖書館咧係可以開放俾公眾人士入去借書睇嘅。是可以入去看的，那我就即是仲未换衫啦，仲是穿着校服啦，就冲入去找资料啦。那东一忽西一忽这样在不同的书和论文结集成一个我的一个构想、是就是怎样去砌到这个葉綠素挤在部机里面，只要我有水有空气即是氧气和阳光，那就可以制造到碳水化合物啦，咁咧我就跟住整咗出嚟之後咧，啊呢、這個係真正地我係有參加個比賽嘅呢一份作品，咁最終咧就係、是、入到去同啲教授啦，係去做面試啦，咁教授就見咗我個作品就問我。

0: 要所有从零开始。咁呢个位又叮醒咗，哦系，咁即系举例啊，而家我哋做机械人，我都唔需要由零开始整个模打出嚟先啦，即系嗰个发电机啊或者所有嘢都系零件配件，我可以买翻嚟，我再点样去利用到呢啲零件配件，再去做一啲发明噶嘛。咁呢个就第一次嘅尝试啦，咁输咗啦，冇入围啦吓。咁第二次咧就开始。真係同我自己機械人個興趣背景有關啦，就係、是我睇到都係第三世界國家嘅問題啦，咁就係、是、柬埔寨啦，我諗而家都仲有啊，我講緊係十幾年前啦，而家有中學係嘛，咁、那個新聞就係話咧，因為世界大戰留咗好多嗰啲地雷啦，咁喺柬埔寨嗰度其實係好多地雷陣，咁嗰邊啲人民咧其實咧佢哋係知嘅。但系都仍然间唔中会又断脚啊断绳，咁点解会咁样呢？会明知嗰度有地雷阵，点解都会仍然都会发生呢？咁其实原来原因就系、是，佢哋系冒住生命嘅危险啦，去嗰度去将啲地雷掘翻出嚟，拆开去攞入边嘅稀有金属、稀有材料去变卖赚钱。咁、即系我会见到呢个新闻就会好 touching， 即系好好感动啊！好感动就系、是，即系好感触就系、是，即系原来都会仲有啲人系为咗一餐半餐，可能佢要冒住生命危险咁样去搵食搵钱吓。咁、我觉得好想、有冇啲乜嘢可以帮到佢哋咧咁样。咁我嗰时就自己就读紧理科啦，之前嘅失败啦，同埋都对机械人都系仲系好。钟情于呢样嘢，想整一个脚出嚟，咁我就借住呢件事就，不如咁啦，我整个机械脚出嚟，即系我最终都想整个成个机械人出嚟，可以识行咁样，两只脚可以行路。咁嗰时就因为呢件事，我就想试下做一个机械脚出嚟、做一个脚先，
1: 帮
0: 搏翻佢哋只脚，去帮佢哋行翻路。咁我就由嗰时开始就。就係、是、咁樣開始咗呢個機械人。
1: 明白，好多謝 Dennis 嘅動人啦，同埋即係一個好勵志嘅創科故事。我哋先休息一陣啦，下半部我哋再同 Dennis 傾下佢嘅機械人創科故事啦。
0: 嗯，
1: 多謝。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表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印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也都愿意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会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斯基比尤克曾经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官网，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且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且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和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没有受伤，相信事件是因为口角而起。道琼斯指数报52289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跌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是4137.64美元，卖出4137.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二 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欢迎翻到嚟下半部嘅寻找创科的故事。我哋继续有 Dennis 同我哋继续倾下 robotics 机械人科技。
1: Hello。
0: Dennis， 剛才我們上半部都聽了你的創科的故事，也知道了你現在在廣州都生活，其實在生活上或者在工作上的一些不同，就是在大灣區的生活，有沒有一些值得跟聽眾去分享一下的地方呢？
2: 如果說回生活呢，就都挺多東西去看到的分別的，譬如好簡單，日常生活我哋講衣食住行先啦。咁你出去食飯、搭車、食嘢、玩、消費，其實所有嘢都基本上，我諗大家如果有翻過深圳消費都知㗎啦，都一樣，就係、是、個生活成本係平好多嘅。譬如如果香港嚟講，我要租一個地方住，我諗一個人以我廣州的那家公寓一樣大小來說，香港我想都要六七千元八千元左右，差不多
0: 香港才要六七千元，那
2: 即已經是要好，即幾便宜，
0: 對，很便宜，香港，
2: 但是我說內地2500元一個月，
0: 哇，
2: 是啦，2500元，那你說加上個電費、水電那些，那就3000元內，3000元
0: 左右，好經濟啊，
2: 經濟啊，經濟。咁呢個租啦，屋住啦，咁譬如話食，咁其實如果你話真係好平好平嘅呢，十幾蚊二十蚊內都可以一餐，即係唔係話差㗎喎， OK 㗎喎，即係好興外賣㗎嘛。咁嗰啲咩嗰啲平台，好多啲外賣平台呢，佢有時好多啲
0: 優
2: 惠啊，咁我就撳啦咁樣。跟住因為我哋好興呢，即係中間有時食飯呢，就未必會側邊可以有好多餐廳咁樣，咁我哋都會好興去嗌外賣，即係佢
0: 因為比較廠為主係咪，即係你
2: 科學園嗰邊囉，係比較偏啲咁啊，咁啊有時食到滿嘛，隔離左右嗰啲，咁啊嗌外賣囉，咁嗌外賣都係十零廿蚊，食好啲咪30多-40元，好好豐富㗎啦，30多-40元，好好，即係是同香港冇分別，但係你都係30多-40元。
0: 香港可能平台費都加埋運輸費
2: 都幾蚊啦，麥當勞都差唔多啦，嗰啲快餐係咪？咁就食就即係又係好好優惠啦，好平啦，咁啊出行啦，出行就我係成日都搭的士喺內地，因為10多元都已經，即係你香港我啱琴日個起標都29元啦，已經見到。咁起標都29元，咁但係我國內我起標都係幾蚊都可以起到標嘅，即係我唔係截車啊，係又係用平台嗌，地鐵又好方便嘅，咁亦都好發達，係啦，咁都係2元起啦一程，咁都可以去到好遠。咁你話哇，我搭成個鐘地鐵我都係講緊係8元咋。係8元。
0: 太開心了。
2: 你如果你講緊香港你過埋海啦已經，咁你嗰度10多-20元啦，都要係。所以即係如果生活上係成本啦，生活成本係好好。咁如果講到去真係即係工作方面，喺如果創業又好，做生意又好，喺內地嚟講成本都係一樣係低，因為做生意離唔開都係租金啦、請人啦、成個公司嘅營運啦，咁都係離唔開我哋頭先所講衣食住行各方面嘅嘢，因為我哋面對緊嘅係我要租個地方，租金已經係平咗一橛啦，比起香港。跟住第二人，所有有關人嘅所使費，譬如運輸都係有關人，咁你運輸又係平啦，咁你請人又係平啦，比起香港啊，請同一個學歷或者係經驗嘅話平一半，起碼差唔多。咁跟住所有嘢都係咁樣。咁你所以如果你話我喺香港創業，同內地要開公司，再喺內地去插旗，其實你個成本係真係平好多，低好多。咁所以香港其實係而家係有少少競爭嘅一個局面啦，即係你夠唔夠人哋內地快呢？如果你香港要創業嘅話，咁你同埋你個市場夠唔夠大呢？因為你香港創業成本貴，但係你個市場又唔夠人哋大喎。但係內地嘅創業成本低，但係市場係咁多億人口喎。咁你諗下，相比之下嗰、那個要點樣去香港同內地，同埋甚至係講緊我哋大灣區嘛，點樣去互補呢？係啦，即係如果你話仍然係我哋作為香港人或者香港去想創業或者去做生意，點樣去利用到 各方面唔同嘅，即係香港嘅優勢同埋內地優勢，大灣區點樣去夾住嚟做呢？呢個係要探討啦，係啦，係啦。
0: 咁其實喺大灣區嘅創業思維啊，或者係一啲配套，有冇啲同香港係唔係好一樣呢？
2: 其實而家創業嘅風氣啦，內地咧其實都幾熱，即係我諗甚至同比香港都勁添嘅，即係我哋都有翻過內地一轉啦，睇到佢哋其實都有好多政策啦，去優惠啦，支持一啲學生啦，甚至係出嚟創業嘅。咁甚至咧，因為我亦都成日接觸嘅，因為我叫做哎呀有讀過博士啦，咁有好多人咧揾我嘅，唔知點解，咁問我你而家係咪喺內地啊？定點啊？翻嚟香港，翻嚟內地未？咁原來咧佢哋好多政策就係咩？就係專係揾呢啲博士，有啲叫項目對接。咁啊對接完之後咧，咁啊因為我有博士學位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啲政策上需要有啲博士學位嘅人去加入一啲項目，先至可以攞到相對嘅一啲政府嘅資助。系內地好多，即系好闲咁样一个项目。如果你有博士，跟住成个项目又 OK 嘅，咁成件事可以攞几百万。就系咁，好简单。但系都系起步，几百万系讲紧起步一个项目。咁呢个系好多好多，即系我谂大湾区数得嘅全部都有。咁当然难批定唔难批呢、這个就睇每一个唔同嘅
0: 项目啦，
2: 唔同嘅项目啦，唔同嘅城市啊，系啦系啦。咁香港咧就有科学园啦，有数码港，咁佢哋嘅资助都系佢哋嘅一啲科培计划啊，咁佢入边培育嘅时间入边嘅一啲配套啦，咁另外有创科局啦，创科局入边一啲创科类资助啦咁样，咁但系话会唔会一下就可以批几百万俾你咧？又未必系有呢样嘢咯，咁但系你话。你會睇得到係佢哋都係好推動呢件事嘅，
0: 其實都聽到你講嘅內地嘅創業配套啦。咁嗰陣時你創業嘅時候，會選擇喺香港做扎根，跟住去內地做一啲生產啊、採購。其實呢個模式點運作，係咪即係運行咗一段時間，其實都覺得呢一個係即係個好嘅方向。
2: 其實是必要嚟嘅，即係冇話我可以唔選擇呢樣嘢，因為呢個係一定係要咁行，因為喺香港，譬如咁我喺香港，我喺香港長大啦，咁我最熟悉喺香港，咁亦都因為有科學園數碼港，咁我個項目都落咗地喺佢哋入邊嘅培育計劃入邊、孵化計劃入邊，咁而但係喺過程入邊，你孵化完啦，你畢業啦，咁或者你畢業前又好，畢業後又好，你個研發出嚟嘅嗰個產品項目，你點樣去真正地去生產呢？咁你香港係冇得生產噶嘛？你冇可能可以生產到，咁你只可以一定係要翻內地，一定係咁，所以當其時即係就算即係研發咗幾多儀器機械人又好，你都係需要去翻內地去揾工廠去對接去做採購零件採購，跟住再揾工廠去做做裝。去生產咁樣咯，咁所以呢個係必經咯，必經。咁所以嗰陣時就即係好多即係特別係即係科學園啦，嗰陣時我仲喺科學園，咁就會有好多啲叫做考察啦，咁就會亦都翻內地去做一啲對接啊，譬如松山湖啊，或者係前海啊，即係係咯，有幾個地方，佢哋都仍然會有一啲工廠啊，去做一啲呢方面嘅高新科技嘅生產咁樣，咁又會推薦俾我哋呢啲創科嘅公司去對接，跟住點樣去將我哋啲技術去研發出嚟嘅
0: 機械技術啦，
2: 係咁就去相對適合嘅工廠去做生產。
0: 依講嘅生產就係機械人嗰類啦，係咪？
2: 機械啦，或者係一啲儀器啦，甚至係一啲配，即係啲叫穿戴式嘅一啲叫裝置咁樣啦。因為嗰陣時係做緊一啲穿戴式嘅一啲叫外骨骼機械咁樣咯，咁就 幫啲老人家，可能係防守陣啊，幫助佢行路啊咁樣嘅。咁所以呢方面都算部分機械啦，咁就揾相關嘅工廠咯。
0: 聽落你都做咗好幾個應用場景啦，同埋即係服務嘅對象都好廣喎。即係你有講嘅第三世界嘅用户啦，即係佢幫佢做一啲機械腳啦，老人家都做到啦，傷殘嘅都有一啲支援啦。係咪呢幾方面啊？仲有冇其他啲應用場景其實可以值得俾聽眾分享啊？
2: 呢個係主要我嘅大方向啦，亦都係我嘅創業嘅初衷原因啦。因為細個嘅經歷啦，所以我係方向係集中喺應用機械人儀器嘅技術啦、裝置啦，就係喺醫療方面啦，或者係一啲復康方面技術去做嘅。咁你話其他方面有冇呢？咁其實都有嘅，即係創業階段入面其實都需要係即係揾食㗎嘛。咁會有時會即係接觸一啲唔同嘅商會啊，或者係一啲出面嘅一啲傾生意嘅一啲平台咁樣啦。咁就會接觸到一啲出面嘅其他唔同行業嘅公司佢哋嘅一啲需求，咁我就去幫佢哋可能係研發一啲相對嘅一啲儀器或者係一啲裝置，咁幫佢哋去做佢哋想要嘅一啲功能咁樣啦。
0: 即係啲機械嚟嘅。
2: 唔一定機械，裝置或者係機器咁樣啦。咁譬如好早期嗰陣時仲係我諗啱出嚟創業啦，咁就接咗個客，咁佢係內地廠嚟嘅，咁佢哋係生產一啲文具，咁佢入面有一個位就係代替唔到，一定要人手去做裝配咁啦，咁我就將佢呢部分就係點樣設計到可以幫佢去做到一個自動化嘅一個生產儀器咁樣囉，咁接駁咗佢嗰個位啦，咁呢個其中一個係啦，咁比較係工業上面嘅一啲生產機器啊，咁另外就係一啲比較市場推廣相關啦，咁就係唔講邊間啦，咁曾經係揾過我啦，咁就係佢哋係做電話手機殼嘅，咁佢就話想咧就喺佢個鋪頭入邊咧就整部機械人，咁就試下佢嗰個手機殼點樣去幫到佢保護到嗰個手機，好高咁樣跌落嚟，咁樣跌唔知幾多次，咁個機械人可以執翻上嚟，執翻個機上嚟再放落去跌咁。咁呢啲都係即係之前有接觸過，咁呢個比較係、即係唔係話真係生活上咁息息相關，但係佢係算係即係個宣傳或者係喺個叫做櫥窗裝置嘅一個設計咁樣啦，係啦，
0: 得意
2: 好多唔同嘅，同埋仲有一個就係、美容中心用嘅，醫美中心用嘅應該咁講，咁係一間醫美嘅公司啦，咁喺香港，咁就揾咗我去上，佢哋有個諗法，咁就外國有部機咁樣啦，咁就係坐地嘅，好亞定嘅，咁香港冇咁多位啊嘛。咁想我幫佢哋去研發一套新嘅嘢，咁就將坐地嗰嚿嘢吊喺天花板，咁功能一模一樣，但係就重新設計個成件事，咁我就幫佢從零開始就整咗個成個即係個原型，做咗原型，咁亦都係喺大陸嗰度揾咗廠去做咗幾部原型，咁樣用原型機，跟住之後就擺一個展覽囉。係展覽就擺咗，幾得意，係。
0: 咁我大膽啲問下就係、是，你覺得十年後啊，如果機械人普及咗，你最想見到個畫面係啲乜嘢呢？因為你講以前細個都好鍾意呢啲機械人啊嘛，咁俾你啦，今日喺十年後，你會想見到咩畫面呢？
2: 哇！你想聽好嗰邊定唔好嗰邊咧？兩邊我都有諗過嘅。
0: 好啊，分享下。
2: 其實如果大家有睇好多科幻片又好，或者一啲科幻嘅小說卡通片又好，其實都有類似嘅方向提到出嚟嘅。咁我自己我會睇咩咧？就係當然排除咗某啲嘅橋段啦，咩智能半變嗰啲，即係個機械人突然間即係唔知點解會超越咗人類嘅控制啦，跟住佢自動化自己去決定，跟住就毀滅人類呢樣嘢，撇除咗呢件先嚇，撇除呢件問題先，好落地嚟講就係好多工作都冇咗啦，即係好落地，即係好現實嗰句，好多工作都冇咗。咁我哋人類即係我哋社會個結構有個轉變啦，而個轉變就係去即係有可能有機會有好嘅方面，亦都有唔好嘅方面嘅結果啦。咁我先講可能一啲擔心嘅地方，就係有好多工作都唔需要人。咁好啦，咁我哋咁多人做乜嘢呢？ 吓，做乜嘢咧？咁我哋人最后尾系点样去令到呢个资本啊？即系因为呢个系亦都关乎于成个社会结构同埋个资本嘅流动同资本嘅结构上面嘅形成。咁你啲钱就去到某偏向咗某啲嘅地方，亦都未必点样去流到落去个民生度。或者社會嘅低層上面，因為好多工作都係靠社會嘅低層支撐啊，係啦，底層係。咁但係而家底層嘅工作，即係厭惡性嘅工作咁講，被機械人去取代，通常都係一定係取代先噶。咁呢扎工作嘅本身嗰班人，佢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冇呢啲工作做噶咯。即真係返去耕田㗎咗。耕田都唔好你耕。
0: 自動化啦而家。
2: 耕田都用機械人耕啦。咁你做乜嘢呀？
0: 嗯。
2: 做咩呢？可以做咩呢？我真係諗唔到可以做咩喎。仲可以做咩？做咗咩呢？就係、是、即只可以做啲機械人取代唔到嘢，或者甚至 AI 取代唔到嘢。你可能我諗啦，可能係娛樂性嘅工作囉。全部都做娛樂囉。咁娛樂性工作好多啦，我唔知講啲咩啦。
0: 情感啊啲關懷。
2: 情感啦，係關懷。咁你但係你都係講緊係對即係人對待人啦，人同人之間嗰個情感上嘅一啲嘢啦，機械代替唔到啦。咁我覺得我相信係未去到呢個程度嘅，因為即係除非機械人真係做到好似真人一樣。真人一樣，佢又可以做到模擬到情感，喊啊、嬲啊、有自我意識啊，即係同好似真人一樣。未去到呢個程度，呢樣嘢之前，人都仲可以有個價值嘅。即係呢個好灰啊！即係講到好灰一面啦。咁啊，但係
0: 機遇呢？喺機遇方面，即係好事方面有啲咩？
2: 好事方面就嗱。呢、這個就要睇下呢個大環境嘅點樣去轉變啦。
0: 嗯，
2: 好嘅方面就係、是、其實如果真係因為有機械人啦，我哋唔需要再工作啦，我哋唔需要再工作，有好多唔使工作嘅，我哋淨係做一啲對我哋人生有價值嘅嘢而去創造更美好嘅呢個世界。
0: 嗯，
2: 但係呢個咧係要社會嘅結構有唔同啦。政府配合啦、政策啦、成個世界嘅物即係個價值觀啊，所有都有機會有唔同，先至即係共同體啊！即係大家係因為有機械人，所以我哋係可以擺脱工作呢樣嘢。但係工作係本身係一個資本社會嘅一個形式，
0: 或者咁睇，可能就係有啲人會話，其實人就變咗係一個去做一個負責或者監管，係督促同埋有啲咩問題嘅時候，其實好多時都係要揾翻個人去問責噶嘛。咁其實可能之後嘅工作人就變得唔係做一啲好基層嘅一啲流程上嘅嘢，而係做一啲去決定性嘅同埋一啲係問責性嘅一啲工作咯。
2: 呢方面都啱嘅，係如果你話叫短期上去睇呢件事係可以嘅，譬如特別係講到去一啲叫做ethical 啊，即係道德上嘅嘢，特別係醫療。應用呢啲科技嘅應用，即係講翻我而家做緊都會係有關呢樣嘢啦，即係一啲醫療手術機械相關嘅嘢啦。咁其實你話喂，可唔可以個手術機械可以自動化自己做曬所有成個手術？但係得啦，其實科技而家咁勁，一定做到。但係醫生俾唔俾你咧？
0: 病人都俾唔俾你咧？
2: 即係俾你啦，或者係一個醫療體系俾你咧？個國家政府就係俾你，因為如果出咗事，邊個孭飛啊嘛？邊個負責嘛？保險保邊個啊嘛？點保法？咁呢啲好多法規啊、法律上成件事個架構啊、條款啊，會影響好大。即係好簡單一句，好啦，出咗事，邊個簽名？邊個孭飛？咁如果冇人簽名，個機人自己做，咁係咪機人孭飛？咁機人點孭飛咧？咁樣係咪？咁嗰個搞笑。咁其實咧都唔係唔得嘅，只不過係爭在我哋點定義法規上個法制上點樣去邊個為之負責人，邊個去負責？咁如果我解決到呢個問題，其實 又都得嘅，即係我唔使呢個人嘅咯。
0: 咁係，所以好似 Dennis 你話，需要政府啊，甚至社會嘅推動啦，即係唔係話單一係喺一個技術層面去做啦。
2: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0: 好多謝 Dennis 今日分享啦，關於機械人科技嘅一啲領域同埋一啲認知啦，多謝，多謝。
2: 好 ，thank you。
0: 好。听完 Dennis 今日嘅分享，相信听众了解更加多机械人可以喺生活上原来有唔同嘅应用，以及喺工业上原来已经系发展到好快，社会上亦都会产生更加多嘅新兴科技行业。同时后听到 Dennis 嘅创业谂法，源于佢儿时嘅梦想，加上了解到社会上原来有好多需要嘅人需要一啲机械嘅辅助支援，先可以令到佢哋嘅生活上解决到佢哋嘅生活问题。他的分享的确很励志，也很动人。最后 Dennis 分享的大湾区生活，以及他在大湾区创业的支援和配套有独特的想法和体会，希望听众听完之后会有多一份的想法。多谢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们下集再会。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5: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6: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4: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4: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马田。阿飞啊，问一问你啊，你平时同阿女砌 LEGO 砌屋嗰阵，你点样砌噶？
6: 由底慢慢一嚿一嚿咁砌上去咯。
4: 系啦，嗱，好多时咧，我哋大家觉得砌屋咧就系一嚿一嚿起上去嘅，咁但系事实上咧，其实起屋咧就唔止咁简单嘅。咁我哋咧有一啲嘅工序成日讲啦，叫做钉板砸铁落石屎啦。咁究竟钉板砸铁落石屎其实做啲乜嘢咧？咁今日咧，我哋呢一集咧就请咗一位特别嘅嘉宾，就系我哋嘅结构工程师梁永全先生 William 嘅。
6: William 你好。
7: 大家好。
6: William 啊，同我哋倾偈之前咧，我哋都一齐听一听今集嘅短剧先。
5: 建造业小剧场，江泉哥，我近排学咗个新成语啊，叫钢筋铁骨。你估下我系用嚟形容紧边啲人嘅？
4: 钢筋铁骨啊，系咪啲健身教练啊、武打明星啊？仲有边个啊？水水妹，
5: 唔系你讲嗰啲啊！正確答案系我哋建造业入边日日同钢筋、模板、石屎打交道嘅扎铁钉板师傅啊！我哋而家住嘅楼啊，行紧嘅天桥或者行紧嘅商场，边一样唔系靠佢哋一条条嘅钢筋绑实，一塊塊嘅钉板钉好，同埋将一车车嘅石屎装满啊，先可以起得咁坚固，用得安心啊！佢哋啊，个个真系钢筋铁骨嚟噶。
4: 哇，你呢个讲法都真係几贴切几有文采喎、哦。冇错啦，钉板砸铁落石屎呢三样工序係成个建筑嘅根基。根基唔稳就会地动山摇㗎啦。所以呢啲工序如果做得唔好呢，係会直接影响成栋楼嘅安全㗎。
5: 係啊，先讲砸铁最常见嘅风险呢就係吊运钢筋。你諗下几十条钢筋绑埋一齐，有几百公斤甚至几吨重喎、哦。如果在吊運過程入面綁得不穩陣，或者指揮得不好，隨時跌落嚟砸親添啊！還有那些咩剪鐵機、屈鐵機呢啲嘅機器，如果操作不恰當，都冇做好防護措施，一失手就會整斷成隻手，唉，真係後悔得嚟唔切啊！
4: 釘板就更加唔使講啦，好多時都要喺啲高空啊、樓邊啊做呢個釘模板嘅工作噶。如果一個唔小心，就會有高處墮下嘅風險噶啦。仲有釘槍啊，如果使用得唔恰當嘅話咧，啲釘反彈，哇，隨時會射到自己同身邊啲人噶。
5: 係啊，其實建造業嘅意外好多時都係因為冇跟足安全守則先至發生。我相信其實只要每一步都跟足程序，做足防護，相信呢啲嘅意外全部都可以避免。啊，講咗咁多，其實呢幾個起樓最核心嘅工序真係有好多學問同埋安全守則。
4: 呢啲咁專業、咁貼地嘅安全知識，梗係要請我哋嘅嘉賓同大家詳細講解，樣樣都講到明明白白啦。
5: 好啊，我都要拎定支筆同埋簿，寫低重點，遲啲同身邊嘅師傅分享啊。
4: 好，事不宜遲，建造群英出動啦！
6: 我哋又聽完安全歌同埋吹水妹咧，佢哋嘅精彩嘅演繹啦。而家咧，我哋就再次请出结构工程师梁永全先生 William 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嘅。William， 多谢你，
7: 多谢大家。
6: 请你介绍下自己先好嘛？
7: 我哋一个结构工程师啦，其实咧啱啱头先同阿飞都讲过噶，明年咧就系我喺呢个业界做咗第40年啦，
6: 相当资深，时间亦都过得非常快，系咪啊？
7: 冇错，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咁啊，亦喺呢一个期间咧，都见到唔同嘅转变啦，喺业界里面。咁都好开心，其实参与到呢个业界，令到我嘅人生非常之满足。
6: 咁你一开始已经系结构工程师嚟嘅，定系话做咗其他嘅行业或者专业啊？然之后先去进入呢个结构工程嗰边嘅？
7: 哦，其实我一开始已经系着重呢一个结构工程师嗰个范畴嚟嘅。咁所以喺我读完书之后咧，我系最深喺呢一个结构上面去发展嘅。
4: 即系正如所讲啦，钉板砸铁落石屎啊，即系呢个可能大家都会听过类似嘅名词。咁但系究竟其实喺起一座楼嗰阵啦，钉板砸铁落石屎，其实呢啲工序系做啲乜嘢？不如 William 你试下同我哋啲听众讲解一下。
7: 嗯，好啊。咁我想试下用一啲简单嘅形式同大家演绎下。咁当然啦，有一句说话咁大家都会听过嘅啫。万丈高楼从地起，咁所以第一件事咧，我哋咧会做一个地基工程啦。咁呢一 part 就喺地基上面会处理好咗，做完咗之后咧，咁我哋就会逐层起噶啦。咁因为之逐层起咧，头先阿 Martin 你都讲过嘅，我哋有头先有三个工序喺业界里面非常之常用嘅，大家成日都会见到嘅，砸铁啦、钉板同埋落石屎。咁其实呢三个工序喺差唔多每一个建筑地盘都见到噶。咁砸铁系咩嚟嘅咧？钉板系咩嚟嘅咧？石屎系咩嚟嘅咧？咁其实系三种唔同嘅工序，同埋用三种唔同嘅物料嚟。我哋所谓嘅砸铁就系一铁，大家会见到好多时候喺街会见到一啲圆碌碌嘅，有啲一条条好长嘅铁，咁我哋叫佢花铁啦。咁佢嘅特质咧就系佢有非常之好嘅拉力。咁石屎大家都知道噶啦。是一嚿灰灰地啊，里面有啲好似英泥啊、石仔咁。咁当然啦，做一嚿石屎，我哋需要有唔同嘅材料嘅沙、石仔同埋英泥混合咗之后咧，佢能够做咗一嚿我哋俗称嘅石屎。佢嘅好处就系佢抗呢一个嘅压力系非常之好。咁所以喺我哋喺好多唔同嘅石屎结构里面咧，都会揾到石屎同埋呢一个铁，因为铁能够俾到我哋嘅一个拉力，石屎能够俾到我哋一个嘅压力，两者合并之后咧，个协同效应咧就非常大啦。咁头先我漏咗一样嘢，叫钉板。咁大家如果见到喺街会见到啲我哋所谓嘅田螺车啊、石屎车啊，你见到周街走嗰阵时候咧，其实石屎本身做咗出嚟之后咧。是未有一个硬度嘅，或者是应该佢我哋叫佢一个比较是liquid 啦，即是水嘅流质嘅形态嘅。咁点样将佢可以变咗一个固定嘅形态呢？咁我哋需要呢一 part 就所谓嘅钉板啦。我哋将啲板，大家如果 imagine 下我哋钉板嗰阵时候呢，做一个四四方方嘅盒仔，咁然之后就摆石屎里面，石屎经过大约8小时至12小时之后呢，凝固咗之后呢，我哋拆咗板呢，咁之后嗰嚿石屎呢就会变咗一个形态，就系我哋日常见到嘅可能一条柱啊，一个横梁啊，咁嗰个形态啦。
6: 咁我请教阿 Willa， 咁究竟系边样先嘅？砸铁先定钉板先？落石屎似乎就最后嗬，咁系咪应该话插板先系最后？咁我哋应该个工序首先做咗边样先噶
7: ？OK， 咁呢又有几个工序唔同啦。第一样嘢咧，好多时候我哋系会砸咗铁先，砸完铁之后咧，我哋要钉板啦。我哋点解会钉板咧？就系、是、我哋将钉完板嗰个模样咧，又能够做咗出嚟啦。即系话，譬如如果我想要一个好圆嘅柱体。咁我砸完铁之后咧，我会做一个钉板嘅模样咧，系一个圆形。如果一个四方形咧，我哋会揾啲板咧做一个四方嘅形状。咁有冇其他嘅形状啊？都有嘅。咁视乎设计嗰阵时嘅需要啦，同埋出嚟个效果啦。好啦，钉完板之后啦，将佢铁 同埋板都巩固咗之后啦，我哋就落石屎啦。
8: 嗯，
7: 落石屎由一个流质落咗去之后，跟住经过数小时嘅凝固，八个至十二个钟头先之前讲过啦，咁能够做到一个嘅所谓嘅固体出嚟啦。
8: 啊，咁你嗰啲板其实我哋所知系咪有木板啊，或者金属板都有噶？
7: 啊，冇错，嗱，其实坊间咧都会用木板或者金属。咁几时用木板，几时金属啊？咁其实好取材于当其时设计嗰个需要啦。好多时候，如果我哋起楼嘅，大部分咧好多时候用木板嘅。咁如果系好多时候会起一啲桥啊各方面咧，咁我哋又好多时候会见到一啲金属嘅，因为金属板嘅用嘅次数系可能越多啲。同埋佢个表面系会滑啲，咁起楼嗰阵时候咧，好多时候咧个面我哋希望佢系粗糙少少。
8: 点解咧？
7: 哦，因为大家会见到啦，好少可会见到一个石屎，我哋叫清水楼嘅。
8: 嗯，
7: 通常咧落完石屎之后咧，我哋喺石屎表面上面咧再做一啲功夫，令到佢喺间楼里面靓啲啦。例如系我哋可以油油啦，
8: 嗯，
7: 批灰啦，
8: 嗯，
7: 黐瓦仔啦咁样。咁，嗯，所以咧喺嗰个时候咧，我哋希望个石屎面会粗糙啲，
8: 黐实嗰啲上面嘅物料。
7: 系啦，但系如果大家见到喺公路上面见到啲桥咧，见到咦都系石屎嚟嘅，咁点解又唔需要咧？咁但系如果大家细心留意咧，嗰啲石屎个面咧其实系光滑好多。
8: 嗯，咁样讲完我都想象到系咁样。咁嗱，我联想唔到个柱体点样由个木度整到出嚟，个木又唔识弯，冇角度咁啊，都系90度或者45啊几多度，点样做到个圆出嚟嘅咩？
7: 嗯，咁嗱，呢啲咧真系我哋业界一啲老师傅啊，或者一啲师傅佢哋一啲工序啦。嗱，阿飞头先你都讲得好啱啊。其实大家见到块板系直噶嘛，咁佢点会做到个圆咧？咁其实咧，我哋会将好多好多唔同细嘅板，
8: 哦，
7: 做一个圆嘅形状出嚟。
8: 哇，嗰，那个技巧就相当高超嘅，其实都系。
4: 咁啊，亦都好考佢哋嗰个嘅工艺嘅，其实都系。
7: 冇错，呢，這个其实一个系好高技术嘅工艺嚟嘅。
4: 嗯，
8: 你作为一个结构工程师，咁啊前线工作唔需要你做啦，但系你哋系点样计算佢？我要个比例系点样啊？要扎几多铁啊？摆几多铁啊？摆几多石屎啊？系咪都经过精密嘅计算嘅咧？
7: 嗯，冇错，其实每一条柱、每一条梁、每一幅墙，我哋都要经过一个精密嘅计算。咁由几时开始咧？其实我哋要知道每一件嘅柱啊、梁啊，佢受嘅力系几多。头先我讲过啦，喺我哋受力嗰阵时候，有拉力同埋压力。
8: 嗯。
7: 咁所以喺我哋计算嗰阵时候咧，我就要睇下呢条柱佢受嘅压力系几多，而佢有阵时受到嘅拉力又系几多。咁，嗯，然之后我哋至可以做一个运算，就话啊，我哋需要呢一次，我哋要几多条柱，我哋要几大，至可以承受到我哋需要嘅力。
8: 而当中其实嗰啲铁点样分布，嗰啲使唔需要你哋去处理噶，定系话唔系我交俾嗰啲扎铁嗰方面嘅师傅专家佢哋都得噶？
7: 都唔系噶，我哋咧喺做结构上面咧，我哋都要将嗰个铁嘅分布咧，好仔细咁喺一张图表上面画出嚟，能够令到扎铁师傅明白到我哋希望嗰个结构铁嘅分布系点样做。
8: 嗯，
7: 因为分布得唔好嘅话咧，啲力量可能会聚埋一边咧，令到我哋希望受力个地方咧唔同咗，产生一啲不良嘅后果。
8: 曾经都有啲唔好嘅消息出现过啦，或者新闻啦，即系讲有啲嘅地方本来要落某啲数量铁，到最后落唔够，或者系剪走咗等等嘅。咁嗰啲造成会造成咩影响啊？
7: 啊，嗰啲造成咧就喺个结构里面咧，我哋所谓嘅嗰个力有不足啦。
8: 嗯，
7: 咁或者力有不足就是，原来我哋希望嗰度有十条铁，因为佢又可有十条铁嘅拉力俾到我哋，但系如果得翻八条嘅话，系唔足够。唔足够嘅话，即系话嗰个嘅结构有机会断裂，最坏嘅程度直情系成个系我哋叫个 collapse 啦，
8: 嗯，冧咗，
7: 冧咗落嚟啦。
8: 有冇曾经经历过呢啲嘅事情或者记忆中有冇啊？
7: 我自己本人就冇，咁啊，但系喺好多唔同业界里面啊，或者外国啊，都有啲唔同嘅事例，你会见到有啲桥直情成条冧咗啊，或者系有啲墙啊就成幅又塌咗落嚟，都有见过呢啲唔同嘅例子。
8: 咁，嗯，我哋香港都试过有啲就未话起好咗之后冧啦，但系就话起嘅时候已经发现咗有问题啦，于是有啲承建商就话拆咗个重新起过啦。咁又见到一啲短桩楼，其实短桩楼系咩意思咧？
7: 短桩楼头先我讲嗰部分就系话万丈高楼从地起啦。嗯， 咁我哋起楼之前咧，我哋做地基先嘅。咁短桩咧就话原来嗰支桩咧，我哋希望去到地下嘅50米，但系去唔到，就去到或者系40米嘅啫。咁有咩影响啊？因为可能去到50米嗰阵时候咧，我哋就会去到个石层，但系去到40米咧就未必去到个石层。咁我哋系嗰10米里面咧就短咗啦，咁为之短桩啦。再喺起楼喺上面嘅话咧，咁变咗个危险咧就系话。因为下面嘅桩短咗，承受嘅力度细咗，而我哋摆喺上面嘅重量系一样嘅话咧，咁就令到成个结构咧系有风险出嚟。
4: 嗱，啱都讲咗啦，例如话铁啊，例如话嗰个嘅模板嗰个嘅安全啦，同埋嗰个师傅咧佢要准备嘅嘢啦。不如讲下落石屎啊。咁其实嗱，石屎本身咧，我理解系捞出嚟噶嘛。咁就但系其实落石屎嗰个其实师傅系咪就咁捞完又倒落个模板就 O K 咧？定系话其实佢都有啲嘅工作嘅技巧，其实都要都值得大家去留意嘅咧？
7: 啊系啊，阿Martin你讲得好啱。嗱，第一样嘢石屎咧系捞出嚟啦，咁佢就喺边度捞出嚟咧？咁我哋所谓嘅石屎厂啦，咁喺石屎厂嗰度咧就经过咗电脑嘅计算咧，个份量咧就摆咗一个我哋所谓嘅石屎车啦，即系大家叫个田螺车啦。
8: 嗯，
7: 咁之后咧就喺个街上面咧。走动去到嗰个地盘啦，去到地盘咗之后咧，咁通常嚟讲咧就系跟住会有一啲我哋所谓嘅石屎泵车啦，又或者系你会见到有一个铁嘅斗咧，就装啲石屎就放落去我哋希望嘅位置。咁落去嗰阵时候咧，其实都有一个要求嘅，第一样嘢我哋唔可以将啲石屎由好高嘅地方抌落去啦，因为如果系嘅话咧，就变咗石屎石仔其实各方面嘅材料咧就会分开。咁分开咗之后咧，其实做唔到一个凝结嘅效果。
8: 嗯，
7: 第二样嘢咧就系佢里面咧会有好多气泡嘅。咁所以我哋落石屎嗰阵时候咧，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师傅咧，佢攞一支啊咩嚟噶，喺咁笃下笃下。其实我哋叫嗰支咧就系震笔，佢个效用系咩咧？系将石屎里面嗰个气泡咧系将佢移走嘅。
8: 嗯，
7: 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第时我哋拆完板之后咧，就见到我哋俗称好多叫嘅黄蜂豆啦。
8: 嗯，
7: 咁或者黄蜂豆啊，咁你拆咗之后，你见到哦，直情有啲石仔你都见到嘅，咁叫黄蜂豆。咁喺呢个效果里面个黄蜂豆咧，就唔符合我哋喺一个结构里面嘅要求嘅。
8: 咁你哋点样验收啊？其实喺过程里面有冇人睇住啊？定系画完咗我先知道啊？原来搞得唔好啊咁样。
7: 施工期间咧，其实咧有好多唔同嘅我哋叫嘅检验嘅，扎铁啦，扎完对咗之后咧，通常咧我哋都会有同事去 check 嗰啲铁啦，扎得啱唔啱位置啊，会唔会太疏啊，太密啦，咁啱唔啱我哋图纸上面嘅要求啊，咁另外咧就跟住钉板啦，头先讲个钉板啦，钉完板之后，究竟嗰个里面我哋希望嗰个结构个位置啊，嗰啲 dimension 啊，嗰啲高阔程度啊，啱唔啱啊？咁另一个要去 check 啦。
8: 嗯，
7: 落石屎期间咧，就我哋要不时咧就要提醒啲工人咧，就系震嗰阵时候要震得均匀啦，能够令到咧落完石屎之后拆我哋所谓嘅拆咗板之后咧。出嚟个效果系一件好靓嘅石屎。
8: 咁嗱，图就你哋做啦。咁有冇经历一啲情况，就系师傅唔识睇图，或者睇错图，或者系临时去改图噶？
7: 两个情都有。师傅唔识睇图，或者系睇错图，唔系常见，但系咧亦会有发生嘅。咁呢啲就系当我哋去验收嗰阵时候咧，我哋要去提点工人。我哋唔系去揾佢错处，我哋系希望做到与图纸相符啫。咁臨時改圖有冇啊？亦都有嘅，因為有陣時候可能嗰個結構比較複雜，咁有啲位置可能未必做到結構圖紙上面嘅要求，咁可以咧就要求當場嘅工程師啦，就要同翻結構工程師去商討呢個事又點樣去解決啦，咁要做啲即場嘅解決啦。
8: 你經歷咗咁多年啦，其實見到而家個工序同你哋以前你啱啱入行或者呢40年裡面有冇啲咩改變咗？
7: 哦，唔同咗好多啦。咁呢40年裡面咧嘅業界用嘅材料啦、用嘅物料啦、工具咧，真係完完全全已經係我唔好話顛覆啦，係進步咗好多。
8: 即係點啊？譬如可能以前好簡陋，有條木棍嚟搞就得噶啦，但係而家就你頭先嗰啲震筆，或者可能遲啲唔使用人手去震，跟住用機械都搞掂嘅咩？
7: 類似啦，嗱，即係例如最容易講嘅就係鋸啦。 我记得我入行嗰阵时候咧，所有嗰啲我哋嘅师傅咧都会揸住把木锯嘅，袋喺身嘅。而家咧，我可以讲咧，我一把木锯都唔见到喺地盘噶啦，全部都用晒电锯嘅。咁呢啲就系其中嘅一部分啦。咁另外就系、是、讲紧落石屎嗰阵时候啦，落石屎嗰阵时候，以前咧嗰啲震笔啊、震机啊都系比较重嘅，而家咧轻咗好多，同埋有一啲电噶啦。咁、所以唔同嘅物料、唔同嘅材料都用喺业界里面。
8: 咁你哋自己你做设计方面咧，有冇啲嘢唔同咗？
7: 设计方面嚟讲，大嘅冇唔同，不过就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希望将个结构尽量简化咗佢，或者系再做得叻啲。以前我哋可能系跟住一啲嘅唔同嘅 standard 去设计。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分别与越南外长黎怀中和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同黎怀中会面的时候，王毅表示中越双方要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黎怀中就说，越南党和政府珍视越中友谊，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越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就说，巴西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和全球南方代表力量，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埃拉说，巴方期待与中方进一步深化金融和贸易等领域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协作。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報道指，馬杜羅與美國司法部在前一日共同提議將審理日期定於明年6月。美國在今年1月3日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打擊，強行控制馬杜羅夫婦，將他們帶到美國。美國司法部門指控他們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日，馬杜羅夫婦是首次出庭，拒絕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馬杜羅目前被關押在紐約布魯克林區大都會拘留中心。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爾木茲海峽向船隻開火，美國就會轟炸並且摧毀伊朗一座橋梁或者發電廠，包括德克蘭市內和周邊的設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就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浓缩铀离心机转移到浩山的地下隧道入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会是为了侵略伊朗而编造借口。英超球会利物浦表示，在与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处罚432名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购票和入场资格的处理。今次行动是重点打击有组织非法转售门票和相关犯罪得益的洗钱活动。利物浦同时持续开展网上和球场入边打击黄牛的专项行动，以维护正常售票秩序和球迷利益。道琼斯指数报52253点，升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跌0.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系6.773，英镑兑美元1.338，欧元兑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29美元，卖出4134.91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8: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9: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7: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8: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7: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马田。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和大家分享的嘉宾是结构工程师梁永全先生 William。
9: William 你好。
10: Hello. 大家好。
9: 好啦，现在又到了我们一个环节，小学生征文和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的时间，听下同学仔讲些什么先。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11: 大家好，我是圣公会圣米加勒小学五年级庄泽峰。我的爸爸是建造工人，作者李宇佩，由庄泽峰朗读。每当我听到各种有关建造的意外，我就情不自禁想起那次惊心动魄的事件。那天下午，我拖着疲劳的身躯回到家里，原本想着好好休息一下，居然听到的是爸爸打来的求救电话。爸爸在电话里大叫：快叫消防局的人来救我们啊！我和工友们被困在火场了。我顿时吓了一大跳，赶紧打电话给消防局的人。打完电话后，我赶忙跑到妈妈身边。此时的妈妈从淡定的熊猫演变为焦急的蚂蚁了。过了一会儿， 我和妈妈就赶到了事发现场，幸好我报警及时，大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听爸爸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临近下班的时候，爸爸他们只差最后几根没有完成烧焊了，他的工友王强却不小心焊错了位置，他们就手忙脚乱起来，却不小心忘了关喷火的工具，把火喷到了附近的竹棚上，哐的一声，着火的竹子倒塌下，把他们围困在里面，火舌不停喷射，眼看他们性命危急，爸爸就速速打电话给我了。经过这次的经历，爸爸多了又一年的烧焊工，便转行去当宣传员，提醒大家对建造工程要有安全意识。而我明白了，大家要留意生活中附近的建筑地盘，小心做事，注意安全。
9: 其实呢，做建造工人呢真係相当唔容易嘅。
7: 上一次呢， William 呢就同我哋讲到呢嗰个嘅建筑物料同新风格啊，新嘅工序嗰样嘢点样影响我哋而家新嘅楼宇设计同埋外观啊。William 前排呢咪开始讲好多叫 MIC 嗰一样嘢嘅。首先我哋讲下咩 MIC 先好唔好？
10: MIC 呢其实係合成组装。咁即係话其实我哋将所有嘅物料已经係做好咗啦，再运去地盘去安装嘅。
9: 係啦，咁所以你哋有角色做设计等等，就喺厂嗰边去边个做㗎喇。
10: 冇错，喺去到厂做呢个生产之前呢，其实所有设计呢都要首先做好咗先。
9: 咁喺厂嗰度使唔使要做测试？我搵啲机压下去啊，够唔够受力啊等等嗰啲，使唔使噶？
10: 要啊，其实所有嘅测试同喺地盘原用嘅方法，所有嘅都系要一模一样嘅。铁嘅拉力我哋攞去测试啦，石屎嘅强度我哋攞去压啦。另外仲有一样嘢要做嘅咧，就系我哋会喺厂里面咧事前会做一个安装嘅示范又好，或者系一个测试又好，确保令到落到地盘之后。后咧，嗰个安装咧系可以好顺利咁进行。
9: 其实预制草坚有几耐嘅时间啊？喺香港嘅或者叫做开始使用到普及呢段时间有几耐度？
10: 预制草坚就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咁但系我嘅认知咧，其实喺过往嗰十松啲年咧，香港系比较开始普及好多啦。喺呢个楼宇上面，
9: 系咪主要集中喺一啲公营房屋度噶？私楼多唔多用预制草坚嘅？
10: 暂时嚟讲，私楼系比较少啲嘅，但系大学啊，又或者系医院啊，都有开始采用呢啲预制造件。
9: 点解私人楼宇会比较少呢？
10: 我谂私人楼宇比较少嘅原因系可能佢哋希望得到嘅效果唔同啦。因为预制组件嚟讲呢，一般我哋用呢係可能嗰个模样嘅设计係差唔多嘅。例如係一个公营房屋啦，因为公营房屋嘅通常里面内笼嘅间隔係一啲比较已经
9: 标准化
10: 咗嘅。咁另外又可能係嗰啲学生嘅宿舍啦，又标准化咗。咁嗰度去用呢，可能嗰个嘅用法啦同埋嗰个嘅option 会比较好啲应用。
9: 但以你嘅预测，其实嚟緊系咪都可以改善预制组件，都可以好多花款啊做到呢？
10: 都系啊，其实而家我哋陆陆续续会见到业界里面呢好多唔同嘅预制组件出咗嚟嘅，有铁嘅方法啦，有石屎嘅方法啦，咁而家系陆陆续续唔同嘅宿舍，我哋都结构啊都会采用呢啲预制组件。而家啲预制组件里面安装埋啲消防系统噶啦，已经咁，所以落到嚟嘅话，其实工人再去处理嗰个楼宇里面嘅工序已经系少之又少啦。
7: 呢个嘅预制组件推出咧，其实会唔会令到呢个嘅啱我哋讨论到啦，钉板、扎铁、落石屎呢啲嘅工序嘅工友，其实会唔会呢啲嘅预制组件会取代咗呢啲工序咧？
10: 工序就冇取代到，但系工喺呢工序嘅运用嘅地方就唔同咗啦。以前我哋所有嘅钉板 板砸跌落石屎是一个地盘啦，我们所叫的地盘做啦。其实地盘的环境一般来讲都不是太好的，有很多不同的出现啦，譬如沙尘啊各方面啦。但是如果我们摆在一个预制组件的组合墙里面，其实它是可以好地规划它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做不同一个工序，相应来讲呢安全性是大大增加了，同埋在一个比较规划的地方里面去工作呢，工人方面亦会有一个好大的我哋叫的 benefit 啦，益处嘅，变咗佢哋唔需要去一啲环境好复杂啊，又或者系环境冇咁好嘅地方工作。
12: 即系其实我谂相对嚟讲可以减少交叉作业嗰个状况，因为你我呢个地方 A 个墙你就净系负责扎嘅啫，扎期间又唔会落石屎噶啦，咁 B 个墙可能净系负责钉板嘅啫，咁即系类似咁样嘅模式，将佢分开一件件一个个唔同嘅部门。
10: 系啊，呢个绝对是的。
12: 咁睇你嗰个设计上面嗰部分有冇唔同咗咧？有
10: 设计上面系有啲唔同咗嘅。以前我哋做呢个所谓嘅钉板砸跌落石屎，一栋楼咧系连住上嘅。但系而家我哋将一个楼层咧，我哋可能斩开咗八嚿或者十嚿，咁每一嚿之间点样去接埋咧？呢一个咧就反而系我哋嘅新嘅挑战啦。
12: 而家系点样解决噶？
10: 都系经过计算啦，同埋我哋业界里面嘅经验。怎样去连接好啦，咁呢个其实都做到嘅。
12: 咁我联想到两样嘢，第一样嘢就早排即係有地盤话剪螺丝嗰样嘢啦，即係应该都係薄口位呀，各样里面可能有啲嘅唔啱位係咪呀，咁而令到佢可能有人要剪螺丝去处理啦，咁呢样第一样嘢諗到。第二样嘢就諗起漏水嘅问题，其实会多咗呢啲嘅情况出现呢。
10: 首先就回答返第一个问题先啦，就係头先讲到嘅嗰个位置唔啱。咁呢啲位置唔啱咧，其实好多时候咧，就喺工厂上面咧，有阵时候有啲测试未必做到100%嘅准成。我哋落嚟呢个工地之前咧，我哋应该测试晒所有嘅嘢，应该系对准晒所有嘅接缝口嘅。第二样嘢就关于漏水啦，漏水真系一个喺新型嘅 MRC 里面咧，好多人都会问到，喂，咁会唔会漏水噶？有咁多薄口咁，咁其实漏水嘅风险系有嘅，但系我哋都可以做到滴水不漏嘅。
12: 哇，滴水！不漏咁其实我哋都发现，我哋无论钉板砸铁落石屎啲工序里面啦，其实都有出现过大大小小嘅意外，即係譬如有吊运期间有嘢跌落嚟砸到工友啦，亦都有落石屎个温度太热啦整到工友等等。咁你点样睇呢啲咁嘅工作嘅风险呢？
10: 喺一个地盘其实真係好危险，地盘嘅位置大家好多时都见到啦，好狭窄啦，有好多唔同嘅工序，突然间好多人，咁其实呢啲係一个地盘嘅风险，我唔好系必有，其实好容易会发生嘅。好多时候地盘发生嘅意外，我个人认为其实可以避免，只要大家做多步。咁点为之大家做多步？其实我哋在做嘢之前去望下我哋下一步要做啲乜嘢，周边嘅环境就可以减少呢啲不必要嘅危险。吊运方面当然啦，好多时候我哋会见到听到，哎呀吊运突然间有啲嘢会断咗跌咗落嚟。咁呢啲亦係当我哋做一个吊运嗰陣时候，我哋有冇好好咁观察到我哋将呢一个物件吊去个位置，或者吊緊嗰陣时候我哋有好冇位置提醒其他人要行开呀，唔好喺一个危险嘅位置呀。咁呢个我哋係需要加强囉。因为香港嘅环境係比较挤迫，我亦好明白做緊嗰陣时候你叫其他啲工人行开，佢可能唔听你讲。咁但係我哋呢一方面我哋一定要去加强，同埋要告诉工人听，其实这个是必要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是为了你的安全或者大家的安全，是要大家要谨守这一样的。
12: 咁 William， 你头先提过嗰种我哋就叫交叉作业啦，系咪？即系上面有嘢吊紧，下面有个人做紧嘢嘛。咁但系无论根据我哋啲指引啊、守则都好啦，其实呢样就唔能够发生嘅。不得不提及就系工期问题啦，有好多人嘅讨论就系咪工期不足、时间太赶，所以令到冇办法之下几样工作要一齐做咧，去追赶翻嗰个工期啊。
10: 交叉作业工期短，其实喺我哋呢个业界里面咧，都不时系一个嘅命题嚟噶啦。咁但系系咪代表就咁样就一定会有发生意外呢？我本人嚟讲觉得唔系嘅。只要喺大家前线嘅同事去做头先我所讲嘅做多步，或者已经做足我哋嗰度嘅，呢其实系可以避免嘅。 好多时候我都会同啲工人会讲一样嘢，千祈唔好贪快，唔好以为啊好快㗎啦，好快嘅啫，唔需要㗎啦，诶两分钟就搞掂啦，咁你就会试咗呢个安全嗰个意识喺嗰度。其实我哋只要紧手望多步做多步，我哋要做嘅安全已经可以做到。
12: 预制组件所产生个风险呢，同我哋传统嗰个扎铁钉板落石屎呢，有冇多咗边一类型嘅风险？
10: 风险呢其实系差唔多嘅，但系我只可以话，因为我哋喺一个厂里面做啦，我哋其实将嗰啲风险减低咗好多，最主要喺个环境上面，工人会觉得我唔好话舒服咗啦，最少冇咁多唔同其他嘅业界业种同一时间去做，咁呢啲风险系能够减低咗嘅，能够令到个工人去容易去 concentrate 集中去做嗰件事。当然喺呢一个嘅我哋嘅组装合成 MIC 里面系会产生咗唔同嘅呢一个嘅危险嘅，例如我哋吊运啦，嚟到地盘嗰阵时我哋嘅吊运啦，安装嗰阵时候我哋有冇地方去企脚啦，嗰啲系一啲新嘅风险，但系呢啲风险我哋亦系喺本人嚟讲啦，系绝对可控嘅。
12: 我讲翻个场地先啦，其实香港有冇场地做呢啲预制组件嘅？
10: 香港比较地少人多啦，咁所以其实咧，大部分嘅预制组件咧都会喺国内做嘅。
12: 而家多数啊，经过水运定陆运嘅？
10: 两边都有，但系陆运咧会比较多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系揸车啊，好多时候都会见到一啲好大型嘅，好似个铁箱咁，其实嗰啲已经系部分嘅预制组件嚟。
12: 我哋曾经都有处理过一啲意外，就系啲预制组件去到地盘啊，落货嗰阵时候咧，试过砸死工人嘅。呢个系第一个风险咯。第二就系你头先提及过嘅安装嘅时候，我哋亦都有处理过，就系有啲工友等嗰啲预制组件掉埋嚟嘅时候，咁喺个过程里面高处堕下嘅。
10: 系啊，呢啲风险我哋都可以命名为新嘅风险啦，因为预制组件嘅出现啦，我会觉得可能早一段时间我哋仲未系好多用呢啲预制组件嗰阵时候，可能系处一个初期嘅阶段，大家都有少少去摸索，我哋究竟点做？除咗而家嗰啲预制组件嗰个多用性啊，或者系好多唔同地盘，好多人已经有经验啦。呢方面，我觉得我哋系可以再做好啲嘅。
7: 头先咧都有提过啦，即系例如预制组件呢一类工种，可能系一啲叫做公营嘅房屋啊，或者系有某啲特定目标嘅一啲嘅建筑，例如话医院啊呢一啲，可能佢例如话佢可能系要起得好快嗰啲啦。咁你都有提到就系话哦，咁啊钉板扎铁落石屎呢啲工序咧，其实未必完全会被取代，可能例如一啲嘅私营嘅楼盘，又或者系一啲有独特设计嘅一啲建筑，佢都会 keep 住呢啲嘅工序噶嘛。咁啊嗱，头先有提过啦，就系话哦，例如话扎铁啊，或者 MIC 啊，即系预制组件啊，佢嗰个嘅风险会牵涉到同吊运相关啦。嗱，不如我哋再试下去讲下，例如话钉板或者系一个水泥啦，水泥佢嗰本身嗰个嘅工序嘅风险仲有啲乜嘢喺度嘅咧？
10: 先讲钉板先啦。钉板最常见咧就系解亲手。头先我讲啦，以前咧就用一把锯啦、木锯去锯啦。当其时咧，好多时候都会解亲手指，唔算系好严重。但系而家业界咧，我哋好多时候用电锯。电锯个风险咧就仲大啦，个电锯就唔止戒真手指咁简单啦，嗰、那个伤害个程度更高。咁所以呢样嘢咧，亦系我哋要好小心嘅。呢、这个系科技带俾我哋另一种嘅危险。咁落石屎啦，落石屎咧，其实最大嘅风险咧，就好多时候就系嗰个工人第一个时候个企嘅位置。因为我落石屎嗰阵时候咧，我哋通常咧都系会企喺啲所谓嘅花铁上面啦。咁其实系啱唔啱咧？唔啱嘅。我哋咧其实都仲可以摆一啲铝板啊，俾啲工人企嘅。因为你企喺一个铁上面咧，其实都未必会好稳阵咁企得好好地嘅。除此之余咧，就系落紧石屎嗰阵时候，头先我都讲解过，我哋会摆一啲所谓嘅震笔啦，去震啲空气啦。咁因为石屎初期就系液体状噶嘛。咁你摆个震波落去震嗰阵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嗰啲石屎浆咧就会弹到工人嘅眼部啦。咁所以咧戴眼罩咧亦系一个非常之 effective 嘅保护措施嚟嘅。
12: 跟住而家其实仲有好多挑战啦，譬如天气热啦，咁佢哋系经常喺户外工作啦，需要长时间啦，咁嗰个防暑措施啦，亦都系好重要，系咪？
10: 呢、这个真系我都会对所有嘅工人一个好衷心嘅感谢。喺啲香港咁炎热嘅天气里面咧 ，keep 住喺户外工作咧，系真系件非常好辛苦嘅事。而家业界里面都做咗，除咗饮水之外啦，咁各方面啦，咁其实业界我哋都做咗唔同嘅设施，希望帮到工人嘅，例如啦，线啦，我哋会供给一啲电子线俾工人用啦，又或者我哋而家有啲衫啦。其实呢藏咗两把风扇嘅，咁啊菲你会见过嘅。咁嗱，嗰啲能够令到工人呢都有可以降温嘅。
12: 最紧要饮多啲水系咪啊？
10: 系啊。
12: 同埋我哋成日讲要主动休息啦。
10: 冇错。
12: 你头先我哋一直讲啦，你做咗40年啦，呢40年里面有冇啲好深刻嘅嘢啊？可以同我哋分享？
10: 有啊，呢40年其实睇到香港嘅建筑其实真系日新月异，香港嘅安全嘅措施同埋安全嘅要求亦系不停咁进步。当然亦系好唔开心咁见到近呢10年再有好多唔同嘅意外发生。
12: 嗯，
10: 但系整体上嚟讲，其实我哋都系朝咗一个好嘅去迈向嘅。咁希望我哋再加紧努力啦，希望减少香港嘅建筑发生嘅意外。
12: 系
10: 呢个亦系一个希望大家帮手。
12: 好，非常之好，就系、是、其实我哋每日行多一步，嗬，即系上一节都讲咗，你哋专业人士，当然你哋有好好受过好好嘅教育啊，有一个好好严谨嘅设计，呢、这个我都系都几首要嘅，因为我哋成日讲设计安全啊，所以你哋嗰度算系第一步系咪啊？
10: 冇错，因为如果我哋好天马行空咁设计一啲嘢出嚟，而工人落到地盤嗰陣時候，構成咗一個好巨大嘅風險，其實係唔合乎比例嘅。
12: 所以嗱，你哋嗰個責任就係喺設計上面要符合現實嘅狀況。我哋成日講要貼地啦，係咪？又既做到美觀，亦都做到佢哋去建築或者日後維修嗰個嘅安全啦。咁工人又有工人佢哋嘅即係個責任啦，點樣用好一啲嘅安全裝備啊？要俾就要用啊，等等啦。有唔清楚嘅問題要出聲啦，有覺得唔合理嘅情况要提出啦，佢最终都系其实希望达至个安全嘅。
10: 冇错，其实我喺地盘嗰度都会同好多工人讲咧，就系如果你觉得唔安全嘅，麻烦你哋同当区嘅管工提出，我相信佢哋一定会帮你解决个问题。
12: 我就会更加超越啲嘅，因为咧有时候我觉得咧管工咧佢哋有时会比较着重个工程嘅进度啊，咁可能有啲位会忽略啲嘅，譬如安全上面，我如果做咗某啲嘢，有机会会慢咗咁我听到啲工友嘅反应咧都唔系太乐意去表达嘅，咁所以我成日同佢哋讲笑就系、是、你要揾就揾最高嗰、那个，你揾大判，佢哋可能有啲位会忽略啲嘅，譬如安全上面，我如果做咗某啲嘢，有机会会慢咗咁我听到啲工友嘅反应咧都唔系太乐意去表达嘅，咁所以我成日同佢哋讲笑就系、是、你要揾就揾最高嗰、那个。你揾大判，佢哋嘅安全主任啦，你放心啦，佢哋一定会处理，因为佢哋如果有咩事发生咗，真系要孭飞喎，大判。
10: 系啊，咁其实第一样嘢所谓嘅孭飞啦，第二样嘢其实真系都唔想任何一个地盘有任何单意外发生。
12: 冇错冇错，所以都系乐见业界系投放咗好多嘅资源落去嘅。
7: 今次就好多谢结构工程师梁永全先生 William 同大家分享咗我哋而家现时嗰个嘅钉板砸铁落石试过嘅工序要留意嘅地方，同埋最重要。要讲到嗰个嘅安全嗰个部分咧，都希望各位工友做嘢嗰阵都可以安安全全啦。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咧，欢迎嚟到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嘅 Facebook 专业留言，写得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咁好啦，咁我哋下星期同一时间就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2: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不怕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回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找人幫手，安全 D， 拎熱的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翻工自然開心 D 啦。

大家有没有吃过难以入口的食物呢？今集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下苦瓜、韭菜、大树菠萝、榴莲和纳豆，这五种有不少人认为难以入口的食物。苦瓜又叫做凉瓜或者叫做半生瓜，是胡萝卜食物，原产地一般在热带地区。苦瓜的茎、枝、叶柄和花梗都有油毛，叶大约有十几厘米长，还有几道好像手掌形状的裂纹。苦瓜裂开的叶片呈椭圆形，外边有锯齿。苦瓜雌雄都是同一棵植物，它们会在春夏交接时间开花，而果实长而呈椭圆形，表面还有很多不整齐凸起的瘤状，而种子就藏在肉质果实之中，成熟的时候有红色的包囊裹住。苦瓜可以生食或者熟食，虽然有人觉得它的苦甘味难以入口，但在中医的角度，苦瓜生食可以清热解毒、清心明目，但它的属性偏寒，而熟食就性味偏温，有滋阴养血、健脾补肾的作用。苦瓜含有可溶性纤维，食用之后升糖指数减低，亦都可以协助维持胰岛素在正常的水平。不过苦瓜加热之后虽然没那么苦，但是会流失部分的维生素 C 的。

另一种我要介绍的食物是韭菜。韭菜是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耐寒，而且喜欢在阴暗的肥沃环境生长。韭菜叶细长而扁，有白色小花。韭菜有高度适应环境的能力，超级耐寒，就算气温跌至负数，叶都不会凋谢，而根和根茎甚至可以抵受零下40度的低温。韭菜起源于西伯利亚、蒙古、华北大草原等等的地方，不过去到现在已经被广泛种植作为日常蔬菜食用了。韭菜含有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B 和 C， 还有丰富的矿物质钙以及磷。它的叶绿素很易受到光照影响，虽然韭菜本身是绿色，但是叶梢埋入泥土里面会软化变白，亦都是成日讲的韭白了。而韭菜的叶片刚刚生出来一两寸，再用泥土埋住，在弱光条件下培植就会变黄，即是韭黄了。虽然韭菜是植物，不过在很多人眼中都很难入口，因为它的味道强烈，传统还会将它归类为荤食，而佛教五荤之中，素食者是不可以吃韭菜的。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也都愿意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其实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于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设施。他较早时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以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去年秋天将几千台有浓缩离心机转移至浩山的地下隧道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动，指美方执迷于浩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会接替格纳托夫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斯基比尤克曾经和新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根据武装部队官网，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空降突击部队司令。去年6月初，斯基比尤克出任武装部队副参谋长至今。道琼斯指数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是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75美元，卖出4,132.3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4点，该热带低气压 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9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起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一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阵风6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系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你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些。

榴莲可能唔少人食得多啦，但系大家对于呢一种水果之王认识又有几多呢？原来榴莲又叫做麝香猫果，属于锦葵科榴莲属植物，喺热带国家好常见。榴莲树本身系一种巨型而热带常绿乔木，树高可以达到45米，花色淡黄。榴莲嘅果实可以成长至30厘米左右，坚硬外壳上多硬刺，佢哋嘅形状多数系椭圆形或者圆形，外壳绿色带棕色，果肉呈淡黄色。其实榴莲品种众多，但有部分唔可以采摘，要等榴莲自己成熟跌落地，如果唔系就会伤及果树噶啦。榴莲成熟之后会自然裂开，但系存放时间唔能够太长，如果闻到酒精味，一般都系变质，而未开口嘅榴莲就有一种青草味。人类对榴莲嘅气味反应两极，有人觉得佢好香好好食，但系亦都有人觉得佢奇臭无比。由于榴莲嘅气味太强烈啦，有好多地方都唔俾人带住榴莲坐交通工具或者入住酒店㗎。

除此之外，唔少人都话好惊纳豆。纳豆系日本常见嘅传统发酵食物，佢利用菌种发酵所释放嘅酵素，将黄豆发酵再蒸煮。传统制法仲会将蒸熟嘅黄豆用稻草包起，再喺摄氏40度放一日，之后再发酵。纳豆气味浓烈，而且具有黏性。由于呢一种处理方法可以有效保存黄豆入面嘅维生素，仲有其他活性物质同丰富嘅营养，所以日本人传统认为纳豆系养生食物。不过纳豆因为发酵过程而产生强烈气味，唔系每个人都能够接受。而家有技术已经可以开发出气味比较弱嘅纳豆，令人可以较为容易接受。日本人食用纳豆至今已经有超过1000年嘅历史啦。而其实纳豆粗略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日本人经常食用的拉丝纳豆，另一种是叶咸纳豆。传统上先将纳豆加入酱油捞白饭食，亦都有人会加入生鸡蛋、葱、柴鱼等等。日本北海道仲会将纳豆同砂糖混合嚟食添。

最后这种难以入口的食物，不知道你又有没有同感呢？芫荽又叫做香菜，属于一年生草本植物，在亚洲地区经常会用来烹调。由于它的味道强烈，所以有辟腥的作用，经常都会用作汤面或者菜肴的调味。不过由于芫荽的气味不是很多人接受到，部分人吃面都会要求走芫荽的。中世纪的欧洲人还经常会用芫荽叶和种子去掩盖坏肉的臭味，现在部分欧式香肠都会加入芫荽籽，英国人还会将芫荽籽磨粉作为调酒之用。野生芫荽其实很细棵，得几寸高，而叶比手指稍微大少少，不过而家大多数都是人工培植，仲可以生长到一尺左右添。有人觉得芫荽好食，有人就觉得好似腐烂嘅臭味。咁点解大家对芫荽感觉咁极端呢？原来有研究发现，人类对芫荽嗅觉之所以有咁大嘅分别，好大机会系因为遗传变异。其中最常见就是感知气味的基因。芫荽的香气是由几种物质组成，而当中大部分都是醛类，而不喜欢这种味道的人容易对不饱和醛敏感。食物是个人口味，如果真的觉得难以入口，就算那种食物营养价值几高都是意义不大，但是口味的东西真的会变的。今日食唔落，可能几年后的你又会有另一番嘅感受都唔定啊。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真文通用声音陪伴住你。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

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去探讨一个主题，动与不动。你而家系有喐动啊，亦或系静止喺度咧？我哋嘅身体好多时候都好想向外有好多嘅喐动，表示你嘅存在。甚至乎有时你行路嘅时候，你嘅手会好大嘅动作。呢啲动作其实咧都系会将我哋嘅能量往外去输送出去。咁如何将佢能量翻翻去自己嗰度咧？就系呢两个字啦，不动。你可以选择坐喺度，盘坐坐喺张凳度，甚至乎你躺喺度，试下我哋静止嘅状态。一个静止嘅状态，你有咩感觉呢？而让我哋嘅身体更加理解到一切嘅能量往里面去走，我哋有个动作，就是将双手合十。如果你的环境许可，你可以尝试一下双手合十。所有的手指都紧贴住，掌心亦都是紧贴住，而你合十的手亦都是掂住你的心口。有没有发现到手的温度呢？你有没有发现到手的质感、柔软度？我们保持住这个动作，同时间听住重背的声音。

才我哋呢个动作已经做咗三分钟，你嘅感受系点嘅呢？有冇觉得身体好似一种联合统一嘅一个感受？对比一下你平时双手往外行路嘅时候嗰种状态，你喜欢你可以继续去按住你嘅手，但你亦都可以现在慢慢嘅松开你双手，原来当我哋做一个咁简单嘅动作，双手合十，我哋可能会更加感受到何谓嘅安静，亦都感受到我哋嘅稳定。呢个稳定正正就系不动嘅状态啦。喺个不动嘅状态，有啲时候你会发现你忘记咗自己，因为你已经融入咗呢个动作嘅里面，你亦都融入咗成个环境嘅里面。因为艺术家当佢去到忘我境界，佢已经分唔清楚究竟前面呢一幅系画布，抑或系佢嘅身体？佢又分唔到呢啲系颜料，定系佢身体嘅汗水，更加分唔到呢支系笔，定系佢手指，因为佢已经融入一起，佢已经系喺画嘅里面。画里面亦都有佢，我哋未必需要去画画，但系当我哋做刚才嘅动作嘅时候，其实就系一种忘我的境界。我哋好专注喺个动作里面，我哋要做嘅开放。去融入呢个空间，通过呢个过程去更加去了解自己。

每一次当你做完双手合十之后，你可以放松躺喺度，又或者你将嘅手再捉紧，好似拳头咁样，慢慢再张开，注意你嘅呼吸。我哋所做嘅所有嘅呢啲嘅练习，可能就系一个入口，往你身体，往你嘅里面去探索。不如最后我哋再次做呢个练习，双手合十，肩膊放松，手踭下沉。今次我哋做一

一分钟过啦，我哋深呼吸一口气，吸气 ，and 呼，呼晒出嚟，慢慢将你嘅双手放松，你可以放喺你嘅膝盖，掌心向天。好轻微咁样去移动一下手指嘅关节，慢慢捉紧你嘅拳头，捉到好实好实，心里面俾几秒钟去聚实嘅一、二、三、四、五。然后慢慢的放松，想象是一朵花，很缓慢地样去盛开盛放，你都感觉到每一节它的张开，它的温柔，直至完全打开了。

我哋刚才做嘅练习，希望透过我哋身体嘅不动，而让我哋里面嘅心更加嘅稳定。当外面嘅世界有唔同嘅起伏，有唔同嘅状态嘅时候，我哋会更加嘅稳定去看待一切事情嘅发生。我哋可以尝试每日都做一个练习，当然佢唔会一下子令到你马上稳定，我哋需要是有一些功夫，功夫是需要累积的。尝试一下做七日、十四日，或者你有一个特定的时间你想去进行的，完成了之后，你去再看回自己，你怎样看的世界，你怎样看你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面。大自然之声，除了我们听大自然的声音之外，其实我们心里面，我们里面也都是很自然的声音，是可以被观察的。逢星期四四点半到五点钟，有我跟大家一起可以经验一个旅程，一个内在的旅程。

0: 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同埋香港五年规划嘅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听取有关国家《十五规划》要点和香港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专题讲授，议员从讲授中对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加立体和更加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令到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在荃湾海旁及公园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投掷湿纸巾和泼水，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四名本地男童，年龄12到14岁，就读中一和中二。警方主动介入调查之后，找到四名受害人，分别是三男一女，年龄45至71岁，他们并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为口角而起。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名曾于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返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导牙根。有个案指，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名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且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指，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于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8.18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18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9，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99美元，卖出4130.5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清晨五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两度，吹起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陳伯祖兩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努力学习的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3: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了。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冇射游戏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7: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8: 点解我狂饮水都仲系咁攰嘅？
7: 因为你净系识得补水咯。
8: 系边个啊？
7: 我系你嘅汗腺，你搞到我要加班啦，盐分都流晒出嚟，单靠清水系唔得噶，要饮翻啲电解质饮品或者 0.1-0.2% 嘅淡盐水。
9: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第四日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

早晨早晨啊，听到主题歌曲是啦，钱佩卿主持，是啊，你冇听错。咁啊，你一听完钱佩卿，諗住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呢啲时间喎。咁但今日就唔係星期一、二、三喎，今日礼拜四，本来係佩佩嘅。咁因为佢有事呢，所以我就係今朝早同你一起共度早上啊。今日呢个日子系7月23号，农历系6月初十，唉，今日都好热啊，大暑啊，天气都真系亦都出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而家29，今日最高34啊。

星期四嘅清晨省力节目，老朋友朝朝喺度相见啊！旧朋友黄海芹。7月23号星期四，天气方面咧，一定要听下你又话啊，会唔会咩打风啊，诸如此类。咁啊，但系咧，啲风向咧都会有喺唔同嘅情况之下，或许会有改变啊嘛。咁啊，今日咧就总结天气就好热啦，酷热天气警告啊。咁啊，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5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大致是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大致是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4度，这排读这个温度以来的最高温度好像是今日，以往都是33，新界还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同埋有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啊！咁热嘅情况之下，免得过咧，都系唔好喺呢个太阳底下，系好耐嘅时间。好熱嘅時候，有時都入去啲商場啊，哇，涼涼冷氣先，不過又因住攝親啊，唯有腳步唔好行得咁急，記翻以前講嘅心靜自然涼。現時温度29度，聽歌都可能有降温嘅效果啊。

此时此刻破晓时分，来自林忆莲的破晓、接近天光的时间了，5:14、在天光的时候呢还没有那么多人在街上，同埋或者天气都仲未系咁热，咁啊坐定定喺树或者沉淀一下，今日有啲咩做啊？慢慢摊摊条条食个早餐先出去咧，啊又好好多嘅、哦，你放慢呢个脚步，唔好咁心急，除非你好赶时间，赶时间嘅时候咧，哇呢样又喳喳淋，嗰样又快快手嘅时候，一阵间咧又或者有啲人唔记得，又要翻转头攞嘅时候咧，心情啊同埋你脚步又咁喐咁多嘅时候咧。你的身体是喐得多的时候呢又会自然好像很快呢又会有汗出啦。那你就会觉得慢慢很燥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早一点时间摊一条一点呢整个人都不同晒。那在这里慢慢听一下歌曲。那么一间所播的这个歌呢都比较是原香味多一点。就是来自以前的一套电视剧。茶是顾亨龙的歌，咁呢套戏咧就而家嘅组合咧应该都冇乜机会啦。当时嘅男主角就林家栋，咁而家咧喺电影方面咧都好有成就。咁最近啊就谢贤嘅消息啦，亦都提到谢贤咧系一个年纪最大嘅一个影帝，佢嗰套即系杀出个黄昏啦，就系、是、林家栋邀请谢贤，觉得呢个角色系非佢莫属。咁佢真係好有眼光啊！咁啊，《茶是顾亨龙》咧，男主角就係林家栋啦，女主角就係张可怡，其他嘅有苏玉华同埋麦长青。呢套剧咧就嗰阵时系喺早期嘅时候啦，系1999年嘅时候咧就已经翻去广西梧州嗰度拍摄噶。咁系以呢个地方做背景，讲述当地嘅采茶啊，同埋制茶业。以及都一定有啲情线啊，男女主角之间嘅真挚感人嘅爱情故事。你谂下呢个内地为背景，砌埋呢只歌，慢慢搭下，学友为闲接近。

是故乡浓，情爱的故事。林家彤同埋张可怡就是一个采茶姑娘，佢哋发生嘅爱情故事。主题歌曲就是张学友同埋陈慧娴刚刚你听嘅《接近》啊。以前都有啲戏咧，个桥段咧都用采茶作为呢个主要嘅内容。咁我一定有啲散歌听啦，采茶散歌，汪明荃。

郭明荃以前的一首歌《采茶山歌》，在中国的云南省呢，这个呢就是中籍面积最大的省份，是在这个贵州省那里呢，就很多种茶的地方，茶叶产量都很多。那么云南位于这个低纬度高海拔地区，长夏无冬，雨量又充沛，就是这个世界茶园原产地的核心地带。那里呢就是以这个普洱茶呢就最著名的了，同时呢也都会出产优质的红茶和绿茶。那它著名的产区包括了西双版纳州啦，那有这个还有被誉为这个普洱市，即中国普洱茶的第一园，咁啊有总之好多嘅靓茶。如果去开云南省，我谂买手信咧就一定要买呢个茶叶啦。咁啊贵州省咧，贵州嘅茶园嘅种植面积咧系哇有成高达700万亩以上，连续多年咧都位居中国茶园面积嘅第一大省。咁无法子啦，好多时咧有啲嘢啊，边度出产啲嘢最靓咧，都系佢嘅环境啊，或者地理都是优势啊。贵州地处高原，气候温和，有极佳的生态环境，咁亦都推行严格的绿色防控，是主打要干净的茶。咁出产的茶类就以呢个绿叶绿茶为主，同时都积极发展红茶同埋抹茶。朝头早你都中意饮杯浓茶，可以精神啲啊！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0: 陈慧娴红茶馆，朝头早起身冲壶茶饮，亦都有，有啲系中意饮咖啡奶茶，有啲系中意净系饮呢个清水，各色其色啊！一路饮，我自己一路食少少嘢咧，就系、是、伴住我同你，我同你大家相伴啦，系共度呢个早上嘅7月23号星期四嘅早上，现时时间5:35，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系啊，今日礼拜四，本嚟佩佩嘅，咁佩佩咧就有事，所以咧我又在你的身边。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叶一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慧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太阳计划2026，
2: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的新疆回忆。
4: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人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有翻咁上下唱功先可以唱到呢一首歌啊！你都听到好多嘅转音啊，难度都好高啊！不过就难到佢，即系天生唱歌，王菲嘅《Miss You Night and Day》，日思夜想都挂住你啊！清晨开始就大家起身啦，可能一路听住电台节目，到到你或者一路做嘢，一路有机会嘅话咧，都可以听住收音机。如果你系喺屋企嘅话，咪一路开住啦。如果你系有啲喺工作环境里边都可以听得到嘅就听。咁但系如果行街嘅时候咧，都尽量喺行街嘅时候专心睇下周围，因为好多嘢咧你都要醒觉，就唔好净系挂住听，而系忽略咗周围嘅嘢吓。所以有啲时候咧，我见到喺街上，特别有啲人咧中意戴住个耳筒咧，好享受紧自己嘅个人嘅世界。但系其实就身处一个热闹、好繁忙嘅都市里边，又有人来人往啦，有好多车辆啦，人逼嘅时候有啲车又拨下你。咁但系佢戴住个 headphone 嘅时候咧，可能都真系未必系听得到外边嘅一啲声音，因为佢嗰只耳筒好靓啊，系全部系焗咗喺耳里边嘅时候咧，就享受咗嗰种嘅音乐。咁我就奉劝呢啲，其实就唔好将佢即系咁 enjoy 喺个人嘅世界，你留翻少少嘅罅位，知翻外边发生紧咩事，凡事都系要有呢个警惕嘅心，否则咧后悔莫及啊！早晨，时间5:43，你听紧嘅系7月23日星期四朝嘅清晨爽利，我系阿浅钱佩兴，今日咧就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嘅温度嗱，讲讲啦，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大致嘅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温度有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有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再一次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记住要多啲饮水，补充水分啊！呢对组合，林峰、钟嘉欣，心灵。来自以前一套电视剧的插曲，他们在戏里面是一对的《溏心风暴》的片尾曲《心灵》。

电视剧又好，电影嘅桥段又好，总之都离不开爱情嘅路线，呢啲一定系永远都系受落噶。因为现身里边喺生活当中，好多人都系喺呢个即系爱情嘅网里边，是喜是悲咧，就睇下个每一批嘅发展。咁一定有一批批嘅发展啦，令到剧情更加吸引，仲要系靓仔靓女。《溏心风暴》嘅剧集里边，当时林峰同埋钟嘉欣咧就被安排一对嘅。咁林峰就做一个年轻嘅律师啊，好能干。咁啊，同阿钟嘉欣饰演嘅常在心，啲名字又好容易记，啲花名啊。常在心啦，就系展开咗一段嘅深刻，但系又波折重重嘅感情。两个人爱得痴缠，但系好多时候因为咧可能错综复杂嘅一啲关系咧，就导致大家嘅关系破裂。去到最后，就算你明白咗个中嘅底蕴，可能嗰阵时你想追悔，都后悔莫及啊！所以有啲时候，当你追想翻，有时都会有幻想一下。如果你已经遇到一个好好嘅另一半，就想啊好好珍惜大家，而唔系去成日可能好多事要嗌霎啊，好多令到个关系破裂嘅时候，但你又明知都系同对方嘅关系好好，好中意对方，但系就搞到不欢而散，咁啊无谓啦，费事将来后悔啊！

0: 好听嘅首情歌，支持梁咏琪 I'll be loving you。 时间在大概六分钟到清晨六点。
1: 早晨 Good morning， 我是胡伟康啊。咁其实呢，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呢，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呢，咁我每一日呢都会食一碗係淨係用清水，即係滾水冲嘅麦皮，咁入面係唔加糖唔加奶，係咪觉得好寡呢？但係如果呢个習慣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呢，其实你知唔知对身体係好好㗎？因为呢个清嘅滾水麦皮呢係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呢你就会人有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

0: 橋合作推動大金磚合作機制發展壯大，更好代表和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新華社報導，蘇傑生說，印方在台灣、西藏等問題上的立場沒有改變，尊重中方主權，亦都願意和中方加強高層交往，用好雙邊機制，推進貿易、人民等領域務實合作，維護邊境和平穩定，妥善處理分歧。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爾木茲海峽向船隻開火，美國就會轟炸並且摧毀伊朗一座橋梁或者發電廠，包括德克蘭市內和周邊的設施。他較早時說，美國可能很快打擊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設施。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就說，美軍具備打擊浩山地下核設施的能力，但打擊與否要權衡利弊。浩山位於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納坦茲核設施附近。《華爾街日報》引述美以官員的消息報導，以色列情報部門認為，伊朗去年秋天將幾千台有濃縮離心機轉移到浩山的地下隧道入邊。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否認浩山存在任何核活動，指美方執迷於浩山話題，只是為侵略伊朗編造藉口。英超球會利物浦表示，在與墨西塞德郡警方聯合打擊非法轉售門票的行動當中，警方檢獲120萬英磅涉案資產，折合超過1200萬港元。球會已經處罰432名涉案者終身禁止入場觀賽，同時對115人作出無限期暫停購票和入場資格的處理。警方說，今次是與利物浦密切合作的成功案例，目的是保障廣大球迷和公眾利益，強調警方會採取行動保護只希望購票入場支持球隊卻成為黃牛行為的受害者的真正球迷。立法會議員第四日在北京的國家事務研修考察行程，聽取有關國家十五五規劃和香港五年規劃的專題講授，並且到訪北京市12345市民熱線服務中心。中心是立法會秘書處表示，議員聽取有關國家"十五五"規劃要點和對香港五年規劃的建議專題講授。議員從講授中對香港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中擔當的角色有更加立體和更加深刻的體會。議員都認同立法會在協助特區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時候，必須正確理解和領會中央經濟工作精神，並借鑑國家成功發展經驗，令到香港在國家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清晨五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9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5公里，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一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初時有兩陣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指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熱，星期六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至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風勢頗大，海有湧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凌晨嘅五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5.2度。东经129.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四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到五级，后转吹西至到西北风达七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是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7公里，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3.14， 瑞士法郎 0.815， 加元 1.409， 人民币是 6.773，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1，澳元兑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35美元，卖出4131.73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4: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5: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4: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5: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暑假啦，这个暑假我要试多啲唔同嘅活动，挑战自己。
9: 不如你同我一起收听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由周以玲以及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龄是咁的》。嗱，两个主持人咧会带大家勇敢去学，勇敢去试。你听完节目咧，就乖乖地做暑期作业啦。
8: 我唔做，我第一个挑战就系勇敢向暑期作业说不。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係啊，你听到我把声冇听错，亦都冇諗到啊，今日礼拜几呢咁啊，因为惯性地清晨上嚟分开两 part 啊，就係星期一至三就係钱佩卿，星期四至六呢就係钱佩佩，咁今日礼拜四喎，係啦，应该佩佩㗎，咁但係因为佢有事呢，所以呢就由我同你一起共度呢个清晨。今日七月廿三号，农历系六月初十，星期四，现时时间六点十一分半啦。咁早咧都已经系好热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啊，睇翻呢个详细嘅情况，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五点钟，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都颇大，海有涌浪。

张国荣嘅热辣辣，哇！大热天时咧，喺外边好热嘅时候，翻到屋企即系咪第一时间就开咗个冷气先？啊，有时咧环保同埋呢个现实咧，系的确都几矛盾啊！如果你夜晚瞓亦都系好热嘅时候咧，又忍唔住都系要开咗冷气，如果唔系就瞓唔到。不过咧，如果系大家醒瞓又或者，差唔多喺你臨瞓就之前覺得已經溫度 OK 喇喎，咁可以熄咗個冷氣轉為開風扇，又可以達到涼嘅效果，同埋都可以慳返啲電。但係每一年嘅喺暑期嘅時候呢，你個電費單呢，即係你收到嘅時候都會嘩咁貴嘅，冇辦法啦，因為你喺熱天嘅時候開冷氣的確真係實在太多，不過年中呢都係最熱嘅時候呢，你用個電費最多，其他呢都冇咁緊要㗎。咁熱今日就是24節氣的大暑，所以這麼熱，酷熱天氣警告也生效。這個大暑就是24節氣的第12個節氣，也是夏季最後的一個節氣。大暑大就代表炎熱極之，這個時候正值是三伏天中的中伏前後，是一年之中最熱阳气最盛的时期。咁大热暑后，即呢个气候嚟讲咧，佢嗰个特征咧就系气温系达到全年最高峰啊，起码都30度以上啦，每日都系咁嗬，33、34咁样，高温啊、高热啊咁样，高湿都系典型嘅特征。咁而喺个每一日。在這個大暑來講，正午前呢都幾悶熱，午後呢成日都會係有啲突發嘅雷陣雨，咁如果有時落少少嘅驟雨呢都可以緩解一下，個溫度冇咁高冇咁熱啦。大暑呢就係我哋知道要食啲咩嘢呢，嘩你會飲下呢個西瓜汁啊，或者食個西瓜啊，去酒樓食嘅時候，咦有個冬瓜盅啊，嘩真係要嗌冬瓜盅，喺呢啲暑熱天時呢都好好賣啊，真係可以解渴，或者有啲飲啲清涼茶咁樣啦。咁喺呢個暑熱大暑嘅呢個時間呢，各地呢都有啲唔同嘅習俗，喺福建呢就會喺呢個時候呢就會食荔枝，而部分嘅地區呢就會話係即係飲呢個羊肉湯，就話以熱攻熱嚟到排出身體嘅濕氣。咁呢就古語又話講啦，話大暑熱不透大水封台道，意思就話大暑如果唔夠熱就代表氣候異常，咁當年係會好容易引發一啲水災啊，或者強烈嘅颱風㗎。咁同時呢呢、這個時候呢亦都係起溫作物，例如話啲稻米啊、棉花生長得最快速嘅時期，農作物係需要充足嘅陽光同埋雨水㗎。

0: 一熱呢又諗起頭先譬如張學呢個張國榮嘅熱辣辣啦，又諗起啱啱聽嘅呢首歌啦，一班年青嘅歌手唱呢個火熱動感啦啦啦啦，嘩我諗又唱又跳之後呢成身大汗啊。今日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溫度29度啊。
1: 朝早通常你會聽到呢種聲音，又或者呢種，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2: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全佩卿，今朝早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1: 清晨爽利
2: 逢星期一至六
1: 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仲有大概6分零鐘到清晨6点半啊，咁啊睇到一啲嘅消息啦，一啲嘅資料啦，一啲星二代咧，其實佢哋真係各有成就，有啲係唱歌啦，咁啊依個咧，我而家要講呢個咧就係喺呢個時裝界發展啦，佢嘅父母咧都係型男型女啊。爸爸就是任达华，妈妈就是名无其企啊。佢哋嘅女女任晴佳21岁，就遗传咗父母嘅优良基因，身材都好高挑啦，条腿几长啊，样貌都出众，即几有型有格，完全演绎咗最索嘅星二代啊。咁佢喺14岁嘅时候咧，已经去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咁佢喺社交平台就分享咗，因为佢毕业啦，仲要系一级荣誉毕业，咁啊父母咧都一齐去观礼噶，咁佢就用英文写，亦都有中文写翻，就话非常之感激呢一段旅程。从入学嘅第一日起，我就热爱学习，能够从梦寐以求嘅学校毕业。更加是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啊。咁佢除了以一级荣誉学位毕业之外，同时亦都获评本科最佳毕业论文奖啦。里面呢就所讲嘅就话，正如我一直所讲，知识就系一切。佢激励你不断挑战自我，虽然唔容易，但系绝对系值得，因为终身学习系人生嘅一大乐趣。好高兴能够同最爱嘅人一齐毕业，祝未来嘅生活更加精彩。咁而喺呢个毕业礼咧，任晴佳所着嘅嗰套晚装，紫色嘅晚装咧，都系出自佢嘅设计啊。咁连服装设计咧，佢都系好在行，更加系多才多艺啊！哇，一家三口行出嚟，大家都咁高咁大，好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分别同越南外长黎怀宗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同黎怀宗会面的时候，王毅说中越双方要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充分发挥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作用，推进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黎怀宗就说越南党同政府珍视越中友谊，高度重视对话关系，越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同维埃拉会面的时候，王毅说中方乐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维埃拉就说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协作。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就说，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的设施。翻嚟本港，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个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四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回香港跟进的病人，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动牙根。有个案话，去年在深圳植牙之后出现口腔麻痹等情况，其后在香港求医，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最终确诊有关神经永久受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3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医医院下个星期一开始会率先推出中风后治疗以及下腰痛治疗的专病项目，就采用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昨日开始是接受预约，收费就会按现时的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的标准执行。专病项目有什么详情呢？阵间我们都会听听院方的介绍。
2: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就会生效，医管局是会提供黄色文件袋，亦都是用来摆放有关的指示纸本，亦都是可以按照有关的指示而上载到去医健通。对方在医管局方面亦都强调，其他人是无权是推翻病人自己订立的指示的。我们稍后会请嚟医管局相关嘅负责人讲解一下实际嘅操作详情。
3: 香港牙医学会咧嘅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咧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病人就曾经咧喺境外接受过牙科服务而需要咧翻香港跟进。咁学会亦都留意到咧有境外嘅牙科连锁店喺香港设立咨询处，现场提供牙科检查嘅人员咧就未见到咧有注册等等嘅证明。咁学会都关注到有冇涉及到违规相关的情况，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学会以及个案的患者现身说法。
2: 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的禁区入面，上个星期五开始就设置了免费电竞体验区，就俾离境和转机的旅客在等机期间都可以玩下轻松下，希望可以提升到旅客的体验和满意度。我们一阵间都会请嚟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介绍一下这项崭新的活动详情。
3: 国际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晤，另外王毅亦都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洛，就对菲方人员日前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事件的详情分析有什么解读，还看天下，正在会上谈。
2: 要好好控制肥胖问题，健康饮食当然重要。英国有议员就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连锁快餐店，同时都禁止在公共交通工具等等卖垃圾食物的广告。放眼世界会讲下，要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下跌，投资者等待 Tesla 和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等大型科技股收市之后公布的业绩。道琼斯指数收报 52,218 点，跌6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 25,690 点，跌146点，跌幅近 0.6%。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 7,498 点，跌10点，跌幅 0.14%。Tesla 和 Alphabet 跌超过 1%。 服务器制造商超微计算机宣布第四季度已经获得超过600亿美元的新订单之后，股价大幅上升近两成收市，同业戴尔科技升超过 9%。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收市之后公布业绩，上季的收入升大约两成四，至到近1198亿美元，高过预期。云收入就增长大约八成二，至到大约248亿美元，创有纪录以来最好的季度表现。公司上调全年的资本开支预计介乎1950亿美元至到2050亿美元。亚洲三大指数升近 0.5% 至 1% 以上，能源和国防股做好。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 10,716 点，升131点，升幅 1.24%。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 8,437 点，升74点，升幅近 0.9%。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 25,155 点，升144点，升幅大约 0.6%。 国际油价升近 3% 或以上收市，创超过一个月的最高。中东紧张局势未有降温迹象，市场担忧原油供应持续受到影响。九月伦敦布兰特期油一度升穿每桶95美元，收市是报每桶 94.07 美元，升幅 3.36%。 九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 86.83 美元，升幅近 3%。金价升近 2%， 受到美元偏软加上有技术性买盘支持。现货金一度升到去每安士 4165.87 美元，创超过两个星期新高，较早时是报每安士 4129.3 美元，上升 1.3%。 白元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 4151.9 美元，上升 1.9%。美元指数偏软，较早时是报 101.13， 结束连续四个交易日上升。日元就由近40年的低位反弹。日本当局表示，如果有必要，当局将会采取果断的措施，压制日元过度贬值。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3.14， 瑞士法郎 0.815，加元 1.409， 人民币 6.773，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金价是升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系失守25,000点，美市嘅跌幅扩大至330点，低位见24,802点，收市系报24,892点，跌239点，主板成交金额重上3,000亿元。科技指数跌3%，收市系报4668点。ATMXJ 跌近2%到超过7%，以腾讯嘅跌幅较大，网易跌超过7%，系跌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有会计师行上调对于本港全年新股市道嘅预测，估计集资额达到4,000亿元，最多有200只新股上市。该行相信下半年嘅市道比上半年好，预计新股热潮可能会延续到去出年。任浩峰报道。
6: 会计师行立信德豪表示，今年上半年有85家公司在本港上市，集资2102亿元。董事总经理林鸿恩表示，单计今个月头两个星期，已经有16家公司上市，集资超过600亿元。今年以嚟，累计大约100家公司上市，集资额达到2600亿元。他说，下半年新股市道一般比上半年畅旺，不少公司正是轮候上市，预计全年有180至20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或者达到4,000亿元，高过之前预测的150只新股，集资规模3,000亿至3,500亿元的预测。他相信新股热潮或者延续至明年，不同国家的企业都有兴趣来港上市。
7: 现在的集资额其实是行得好前的，如果是外国的公司，往日呢他们可能来香港是希望他們的產品打入國內，但是現在除了這個理由之外，純粹是利用香港這個資金市場來集資的其實都有很多的，我們手頭有些在做的，他的產品主力不是大中華區的市場的，他們來呢是純粹因為香港這個金融中心，他們才是來掛牌的。
6: 立信德豪认为，近期大量新股上市，去年新上市企业禁售期陆续届满，环球利率趋势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因素都无碍投资者对新股的投资意欲，又认为近期港股日均交投维持2500亿元以上，反映本港资本市场流动性仍然强健和具有韧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中国海关总署表示，15五期间将会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当局又说，内地对于美国进出口回升，反映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中美和国际经贸发展提供稳定预期。刘伟豪报道。
8: 内地上半年出口按年增长13.4%，进口增长22.1%。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话，上半年内地外贸表现明显提速，形容系起势有力，增势强劲，开局良好。但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增多，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受到严重冲击，外贸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孙梅君话，15五期间将会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壮大促进外贸新动能，包括协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等，
9: 帮助企业应对贸易壁垒，顺利出海，以开放促合作，以便利破围堵，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商签更多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8: 孙梅君提到，进口商品切合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出口商品竞争力强，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的产品，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认为中国制造为全球的产供链稳定提供强大的支撑。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今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1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 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六点接近四十六分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咁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今日嘅预报系咧，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系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上昼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4%。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12: 今日的事。
2: 运输处处长兼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主席谢永仪朝早系会会见记者。
3: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以及救世军注册社工陈浩光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2: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会出席一个慈善晚宴。
3: 竞争事务委员会今日会举行会议，第一次设有公开部分给传媒列席旁听。
2: 香港大学会推出全港首个社区药房骨质疏松症筛查计划，可以等病人及早确诊和接受治疗。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有人喺旅行嘅时候咧，一个意想不到收获嘅个案。上海有一名男子咧，日前喺云南嘅一个景点咧，帮一名台湾旅客影相嗰阵，就发现啦，对方竟然就系咧佢自己啊失联咗多年嘅大伯。陈金会讲下。
1: 另外在英国是有一班跨党派的议员为了控制社会肥胖的问题，就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同时也禁止广告牌和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去卖垃圾食物的广告。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为了健康可能都会严格控制饮食。过去的星期二是国际垃圾食物日，这个节日并不是任何国家或者组织创立，不过世界各地不少人都会在这日庆祝，尽情放纵自己，享受平时被列为高热量或者不健康的食物。偶尔放纵无可厚非，不过其他日子就要企硬，远离引诱，对不健康的食物说不。英国卫报报道，英格兰目前有66%成年人和83%至15岁青少年超重或者肥胖。下议院卫生和社会福利委员会日前发表报告，指出肥胖每年为英国造成740亿英镑，折合港币大约7700亿元经济损失，并且导致大量疾病问题。据报，英国自1992年为应对不断上升的肥胖率而实施的几百项措施都告失败，认为需要采取更果断行动。当地一个跨党派议员小组敦促当局采取强硬措施解决英国社会肥胖问题，呼吁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快餐连锁店，并且禁止在广告牌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投放垃圾食物广告。英国儿科与儿童健康学会日前发布本年的儿童健康状况报告，指出英国或将迎来几十年来健康状况最差的一代儿童。报告分析婴儿死亡率、疫苗接种、心理健康、肥胖、气喘等12项儿童健康与福祉指标，显示英国儿童各项健康指标都出现明显停滞甚至衰退。由当地健康智库认为，报告为英国公共卫生体系敲响警钟，健康不平等问题将会长期影响儿童成长与社会发展，政府应该尽快推出持续有效的干预政策。旅行的时候往往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上海市民陈先生日前到云南出差，就得到一段亲情奇遇。陈先生当时在泸沽湖看日出，期间帮一位陌生男子影相，倾起上来觉得对方的背景有点熟悉。男子祖籍浙江，现居高雄。陈先生透过通讯软件传照片的时候，还发现对方姓费，怀疑就是失联多年的亲戚，随即将对方的照片和情况话给爸爸知。经过进一步确认，发现这名男子就是陈先生的大伯。陈先生话，费先生的父亲和自己爷爷是亲兄弟，按辈分自己应该叫费先生大伯。费先生的父亲早年去了台湾，爷爷就被一对姓陈的夫妇收养，两人从此失去联络。陈先生在家族群组发布与费先生相认的消息，所有人都觉得难以置信，可惜的是行程紧凑，两人未能够长谈，但大伯承诺下次去上海探访他们。陈先生感叹，茫茫人海竟然能够在千里之外相遇，相信这段亲情或会由他们新一代人重新维系。
0: 嚟到朝早6:52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系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教育局去年起逐步将六所自资院校的内地生限额放宽至四成。根据各院校的回复，2026-27 新学年，树人大学、恒生大学和东华学院三所有提供实际数据的院校，已经收到近14000份内地学生的申请。其中东华学院非本地生申请数目按年大增三成，而恒大亦都预计在新学年取录的内地新生人数上升 25%。 各自院校并且是正在加强住宿和奖学金配套，朝著 40% 的限额有序提升，对建设香港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作出更积极贡献。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昨天公布一项调查，说200多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获4宗境外睇牙之后需要回香港跟进的病例，最多是涉及到植牙。学会早前亦都派员前往内地牙科连锁集团，在本港开设的咨询处所谓放射调查，发现就有职员是自称牙医为病人进行口腔内窥镜检查，但是现场没有牙医的执业证书。学会更加说不少境外的牙科连锁店在香港投放广告，有夸大治疗成效之嫌，所以联同多个业界团体和内地代表是联署促请特区政府和内地部门合作监管相关宣传的资讯。医务卫生局和卫生署综合回复说，政府鼓励市民就怀疑非法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士向警方举报，卫生署会联同相关医护专业的法定管理局和委员会向警方提供专业支援。卫生署就已经是同牙医学会联络，了解怀疑非法执业的行为，不排除往后有执法行动。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就报道，现年66岁的港人王女士在深圳诊所职员多番游说之下，接受免费口腔扫描和服务。由最初只是试植一只牙，最终令她花费2万。

0: 况持续恶化，最终向香港牙科医院求诊，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经诊断之后，神经线是永久受损。佢而家咧只能够系靠依靠咧，只系靠剩翻嘅牙齿嚟到进食。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31号咧系生效。市民可以透过法例定明的标准表格订立预设医疗指示，指定情况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说，医生在条例生效当日开始可以将指示上载至到病人的医健通，但是仍然有待商讨几时可以直接在医健通订立到指示。局方强调，除了患者以外，其他人是无权推翻指示。若果病人临终嗰阵有家人是反对决定，医护人员会向家属解释病人的决定。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话新法例以慎入而出作为原则。慎入就是订立人是需要谨慎订立他的指示，包括订立人必须成年具精神能力，需要在两名见证人包括一名医生在场之下是签署等等。至于移出，就是病人可以随时以五种方式撤销指示，包括销毁纸本和电子文件，在一名成年人作证之下口头撤销。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港是正面对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病毒的双重夹击，及早找出新兴变异株至关重要。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如果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是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监测，能够将全球新兴变异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3日，有助对病毒株的风险评估，实施社区防疫措施。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跟进回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2023年被发现多次司法抄袭，近日再有案件因为司法抄袭而上诉得席。司法机构昨日早上回复说，已经调整了他的司法工作，主要负责刑事案件，无需暂且判词。另外会再次是严肃训诫，要求是法官接受针对性的培训。星岛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牛头角道有水管急收，现时去观塘方向，跟住真华道嘅快线系封闭紧噶。而另外佐敦道都有水管急收，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各士道嘅中线现时都系封闭紧。而另外喺筲箕湾道嘅水管紧急维修都系仍然处理紧噶，咁影响到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王毅应约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嗰阵，就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喺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嘅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罗宇光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的时候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王毅指，依家嘅责任在于沿住两国元首设定嘅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嘅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

0: 领域嘅共识同埋行动。王毅就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路透社报道，鲁比奥表示同王毅深入讨论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次非常积极的访问行程作好准备的必要性，而他同王毅的职责在于管控两国之间的重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新华社就报道，鲁比奥同王毅认为今次会晤务实、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同意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而在马尼拉期间，王毅亦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王毅说，遗憾的是每当中非双方要开展对话的时候，菲律宾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推进，这些人居心不良，想的不是菲律宾人民福祉，而是执行外部势力的旨意，也都是谋取个人私利。王毅指当前中非关系企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作出正确理智选择。事实证明，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如果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之事，最后只能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拉扎罗就说，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另外，王毅昨天在马尼拉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会面。王毅表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印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非威胁。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经济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成果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和西藏等问题上立场无变，尊重中方的主权，也都愿意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和人民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管控分歧。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马杜罗涉及的走私毒品指控，辩方寻求撤销案件，理由是作为主权国家元首的马杜罗享有免被起诉的豁免权。法官将9月2号定为辩方提交寻求撤案申请的最后期限。梁正涛报道。
2: 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被带到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聆讯历时大约20分钟，马杜罗同太太着住囚衣出庭。美国司法部门指控马杜罗四项罪名，包括串谋从事毒品恐怖主义活动和串谋走私可卡因等。报道说，如果罪名成立，马杜罗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辩方律师寻求撤销案件，理由是作为主权国家元首的马杜罗享有免被起诉的豁免权。法官最后宣布定在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同时将今年9月2日定为辩方提交寻求撤案申请的最后期限，并定在11月17日举行聆讯，听取控辩双方就有关申请的陈词。几十个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说，马杜罗和美国司法部是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开审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1月5日，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 马杜罗曾经在3月26号出庭，当时辩方说美国制裁委内瑞拉政府，导致委内瑞拉政府无法支付律师费，而马杜罗夫妇无力独自承担辩护所需费用，违反美国宪法有关个人权利的规定，所以要求撤销案件，但是申请被法官驳回。马杜罗目前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马杜罗被美国控制以来，委内瑞拉一直由原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代理总统职务。罗德里格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建立较密切关系，美国放宽针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制裁，外国公司亦都扩大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议长卡尼巴夫说，霍尔木斯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去到战前的状态。卡尼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之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够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就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设施。他再早前就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防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军具备打击浩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打击与否要权衡利弊。警方以涉嫌普通袭击罪拘捕4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他们日前在荃湾踩单车期间，涉嫌向途人掟湿纸巾和泼水。警方说，目前有4个年龄45至71岁的受害者，全部没有受伤，相信事件因口角而起。仇志荣报道。
3: 网上流传片段，有青少年日前在荃湾西海旁单车径和荃湾公园踩单车的时候，向途人掟湿纸巾球和泼水。警方说，案发在今个月18至20号，主动介入调查后找到片中的受害人，亦都有市民主动报案。至今共有3男1女受害人，年龄45至71岁，全部没有受伤，不需要到医院治疗。警方分别在荃湾和葵青区以涉嫌普通袭击拘捕4名本地男童，年龄12至14岁。荃湾警区刑事总督察梁慧仪相信，今次事件是由于被捕男童和受害人发生口角引致。
4: 被捕人和受害者是不认识的，而4名男童犯案的动机，相信在使用单车径、公园入面的设施、地方的行为态度引起口角，而导致以上事情发生。4名被捕的男童分别就读在荃湾和葵青区的中一、中二级，他们是互相认识的。行动中，我们警方亦都检获了相关证物，包括单车、衣物和电话等等。这件案件仍然是调查当中的，我们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3: 警方重申，年轻或者未成年并不是犯法借口，任何人在公众地方袭击他人，警方必定严正执法。呼吁家长在暑假期间亦都要多关心子女的生活、行为和社交圈子。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18点，跌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汇安士买入4,123.39美元，卖出4,124.5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1，强度极高。 富二代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清晨五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0: 英超新一季联赛下月展开，不过应届冠军阿仙奴传嚟坏消息，就系后卫沙列巴为法国队出战世界杯期间背部受伤，球会确认佢将会长期缺阵。这位25岁球员之前已经因为受到背伤困扰，并带住痛楚参加世界杯。在法国队四强输给西班牙队的赛事当中，沙列巴出场30分钟就因伤退下火线，并错过季军战对英格兰的赛事。沙列巴返回伦敦接受治疗之后，确定不用做手术，但要采取循序渐进的康复计划。沙列巴上季代表兵工厂在各项赛事出场50次，协助球队结束长达22年的英超冠军荒，并打入欧联决赛。球队将于下个月16号和曼城争夺社区盾冠军，五日之后展开卫冕英超锦标之路，主场迎战升班马高云地利。至于曼城就同英格兰中场球员霍顿续约4年，新合约去到2030年。这位26岁球员和球会的合约原本明年夏天到期，但他选择在后哥迪奥拿时代为新任领队马列斯卡效力。霍顿17岁就在哥帅麾下完成曼城一队处子之战，至今为蓝月亮出场369次，赢得6次英超冠军、1次欧联和2次足总杯冠军。由于上季表现不稳定，霍顿只在联赛正选上阵23次，并落选世界杯英格兰大军名单。霍顿说，为曼城效力是一直以来的梦想，穿上这件球衣永远是他的荣幸，急不及待想再次和马列斯卡共事。这名意大利教头2022-23赛季担任哥迪奥拿的助教，有份协助曼城赢得3冠王。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探讨一下啲国际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王毅就住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另外王毅在马尼拉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就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而王毅日前就批评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是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而破坏的就是中菲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中国海警局星期一发声明，指当日上午9:00，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人员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蛙掌、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亦都指出，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第二日亦都透过官方微信公众号表示，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菲律宾的海警船。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内地环球时报报道并转载了中国海警局的一张相，显示这次冲突中一名中国海警执法员右手手臂亦都受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菲律宾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期间，批评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事件，说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中非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就会有一些势力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生事，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如何，幕后黑手究竟是哪个，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内地媒体直新闻日前引述特约评论员分析，认为菲方在南海制造的挑衅事件，幕后黑手大概就是主管菲方军队和海警的菲律宾国防部，并且点名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特奥多罗2023年接受总统小马可斯的邀请，再次担任菲方防长，上任后一直展现对华强硬态度。今年6月，中方宣布对特奥多罗以及他的配偶、子女实施制裁。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外交部日前郑重声明，重新不接受、不承认所谓的裁决。环球时报引述分析认为，菲方在南海制造的挑衅事件一再体现同一种套路， 西方同一啲西方国家互相配合，每当需要对华发起舆论攻势嘅时候，西方就铤而走险，负责制造事端。另一边厢评论亦都留意到，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早前指菲中外长计划举行会谈，反映出菲律宾国内各派势力同政府不同部门在看待同处理南海问题的思路同方式上不尽一致。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最近一段时间在国内支持率下跌，进一步放任军警滋事挑衅，是试图引开国内矛盾。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认为在中国东盟合作大势面前，少数国家的挑衅注定徒劳，又奉劝个别国家立即停止表演，不要做地区发展合作的绊脚石。

0: 回来本港，我们讲一下机场的新设施。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禁区入面，上个星期五开始设置了免费的电竞体验区，是给离境和转机的旅客使用。电竞区是设有八种运动主题的游戏，包括有赛车、滑雪等等，以及两款考验反应的游戏。
1: 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就话，希望新设嘅电竞体验区咧，可以提升旅客体验同满意度。机场啊喺暑假期间亦都会推出唔同嘅免费活动，并且考虑推展至二号客运大楼。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系访问咗姚少聪，听下佢嘅介绍。
2: 咁啊，啱啱咧，而家開始夏季咧，你而家喺機場裏面咧，你見到好多一家大細去旅遊，好開心啊！咁我哋希望做到係未需要去到目的地已經開心啦，咁啊已經未登機嘅興奮啦。咁所以咧，我哋有一系列咧嘅活動咧喺暑假推出嘅，咁啊有動有靜咧，呢個電競係動啦，咁我哋啲音樂咧亦都有啲舞蹈啦，咁啊下月我哋都文化節會推出嘅。咁呢個電競咧就係老少咸宜嘅，咁啊有不同嘅運動啦，我哋有八種運動啦，我哋有刺激啲嘅賽車。我哋有滑雪啦、滑浪风帆啦、打网球，你想静态啲咁有两种咧，系考你个反应嘅。突然间跌落去捉唔捉得住咁，有啲咧就踩单车，咁踩单车未必就踩得快，咁慢慢踩都得噶嘛。咁我哋希望咧就俾旅客咧另外一种嘅体验。其实我哋上年咧已经做过一次比较小型，咁啊出嚟个效果好成功。咁我哋上年做咗之后咧，我哋已经开始系策划噶啦。咁我哋都差唔多有半年时间啦，我哋一路等到夏天啦。開始多小朋友出去玩啦，所以我哋先開始咧呢個活動。而最方便咧，我哋呢度會加派人手啦。咁我哋咧就免費嘅，我想強調。咁我哋唔係諗住賺錢嘅，因為體驗嘛。咁所以咧，我哋唔需要預約嘅。咁但係咧，亦都咧，因為如果喺嗰啲高峰時段咧，可能一早啊或者晚間咧，可能就要真係要喺出面排一排隊。咁但係我盡量我哋要人手咧，係盡快安排啲人入去玩嘅。咁仲有我哋八種運動啊嘛。如果有啲好逼嗰啲，就揀其他玩住先。係等可能你中意踩單車，咪踩完單車再去做風帆咧，都可以嘅。
3: 點解話係設置電競區而唔係其他嘅生活或者消閒設？
2: 其实咧，电竞咧近年咧香港咧十分流行，有少少小朋友啊，咁而家出边好多电竞嘅比赛啊嘛，咁咧就电竞仲有咧，因为个空间需求咧系少啲嘅，咁如果真系喺个客运大楼里边，如果要揾个地方踩单车，咁如果真系真单车要好大噶嘛，咁所以我哋好细嘅范围咧，咁都可以容纳八种不同嘅运动，我哋都希望咧旅客上机之前咧都可以喐一喐啊嘛，我哋都一路咧都推广咧系健康生活嘅运动嘅，咁呢个唔系净我哋机管局啦，我哋都推动我哋业界咧，我哋每一年咧搞好多不同嘅活动咧，都希望大家做得开心，亦都玩得开心。
3: 局方有冇预计每年嘅服务人次有几多啦？你会点样衡量佢嘅成效？
2: 每日都有成70,000嘅旅客系喺我哋叫 departure 出发啦，能够真系可以我哋估计差唔多每日都起码过千嘅。我哋希望咧系旅客嗰个心情开心先，心情开心咧，跟住咧消唔消费咧就去自己意愿啦。咁我哋希望。我总体嘅满意度系提高嘅，我哋每一年都有不同嘅 survey 啦，咁咪睇睇出嚟个结果会系点样啦？
3: 会唔会考虑可能系 T2 增设类似嘅设施或者其他嘅娱乐项目
2: ？T2 咧，我哋已经开出发啦，喺未来咧，我哋有不同嘅旅客设施开啦，例如我哋明年会开我哋个 T2 嘅智囊啦，咁我哋都谂紧喺里边有啲类似嘅活动，里边咧亦会将我哋 T1 嘅成功嘅例子咧，我哋都会复制去嗰边嘅，咁同埋我哋都系想主打系多年轻人嘅活动。
0: 朝早7:24嘅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预测会系大致天晴，但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1: 香港牙医学会一项调查显示，每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收4名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回香港跟进的病人，当中包括涉及植牙、补牙和倒牙根。
0: 学会亦都系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喺香港设立咨询处，现场有人员提供牙科检查同埋治疗嘅建议，但咧系未见到相关注册等嘅证明，都关注到系唔系涉及到违规。 已经向当局报告。医务卫生局和卫生署综合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署方已经同学会联络，了解怀疑非法执业的行为，不排除之后是会有执法行动。由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近年有不少人或者会选择到境外接受牙科服务，平日在公共交通工具的车厢、大厦外墙都会见到有关宣传广告。六十几岁的王女士十几年前冇了几只牙，香港的牙医认为她牙床狭窄，不适宜植牙，只是能够戴假牙。她早前陪朋友去深圳植牙，期间被游说植牙。王女士原本打算先做住一只植牙，最终一次过做了六只，使了超过港币20,000。她忆述当时植牙之后身体反应很大。
5: 那个游说员就跟我说，你有没有需要种牙什么？我说我不种得牙。咁佢話不如試下啦，叫嗰個總院長又係教授幫我睇下可唔可以種到。咁我心諗，嘩呢個含頭幾大，一定係好叻㗎。咁我喺度做咗半個鐘，種咗三隻落去，嘩好痛好辛苦。咁做完之後教授又做呢邊啦，佢又走啦，我話唔得喎，我呢度心口啊，嘩好似大石咁樣壓住。哇！突然间上压去到160，下压100。
4: 在深圳送院检查之后，他相信没有大问题，随即返港。之后一日，王女士觉得伤口仍然很痛，口腔麻痹和出现红肿，于是到香港的牙科医院求诊，获确诊有关神经线永久受损，医生帮她取出全部植体。
5: 第二日又是麻痹，没理由麻痹那么久吧，那麻醉药应该过了了，越来越肿哦，哇耳晒黑晒哦。我哋香港佢又唔得噶，你呢个牙咧已经系中咗神经线啦，要取咗嗰啲植体出嚟，真系唔好信嗰啲广告讲到咁好听。佢嗰啲有冇金管咧？真系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4: 最终王女士连假牙都戴唔到，只系能够靠剩翻嘅牙齿进食。香港牙医学会去年11月访问了200多名本港牙医，调查发现平均每人每个月接收4个曾经在境外接受牙科服务而需要返港跟进的病人，当中植牙占67%。学会理事陈之俊关注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可能涉及不良营商手法。
6: 重新不同的地方就有很多坚守专业操守的牙医，不过有部分的连锁店的不良销售的手法的确是令我们很担心。譬如咧，就喺未充分了解病歷情况底下啦，咁就进行一啲高风险牙科疗程，夸大呢个疗程嘅简单程度啦，标榜快速复原，例如声称上昼可以种咗，下昼你可以食苹果啦，同埋一啲推销嘅手法咧，制造一啲好迫切性，要求咧病人咧马上接受一啲好高风险嘅程序。在病人缺乏一個準確和一個全面的病歷和評估之下，就決定了接受這些治療，很多時候就會衍生很多非常大的風險。
4: 陳之俊提醒小心廣告宣傳誤導。
6: 牙床骨和植體正確整合其實需要時間，患者應該就是食物的時間在植牙的部分飲食一些比較軟的東西或者一些液體，而不是直接咬那個位置，避免令到那個植體很容易鬆脫和失敗。
4: 學會亦都留意到有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闹市设立咨询处，他们曾经派员以顾客身份到场了解，现场未见展示相关牌照证明。有身穿医生袍的职员自称是牙医，提供牙科检查和治疗建议，学会认为做法涉嫌违规，已经向当局报告。会长陈超瑜提醒，如果牙科问题处理不当，可导致严重后果。
7: 以低价甚至乎免费洗牙作为一个招来，部分的市民未有意识到当中复杂性和高度专业性的风险，近年就会出现很多市民在未经咨询牙医的专业意见之下，在香港自行选购所谓的牙科疗程，然后在境外接受治疗的情况，如果处理不当，有机会会引致到急性和慢性的组织发炎，甚至重要来说是可能会引致到有败血症，而引致到危及生命。
4: 学会联同内地业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加强协作，并且促请各机构确保服务资讯真实，讲明处理纠纷途径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呢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系登陆位置同埋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佢嘅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提醒市民慎防中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双边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但是菲方就背离双边谈判渠道，在域外势力怂恿之下搭个临时仲裁庭，炮制炒作非法无效的所谓制裁，中方由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加不会承认。菲方应该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恪守对中方的承诺，为稳定双边关系作出切实的努力。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说，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改善。一节最新的消息，港铁表示，由于有动物进入观塘线九龙湾站附近路轨范围，现在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行经有关路段的时候是以慢速行驶，观塘线来往调景岭站和黄埔站每三分半钟一班，整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5至8分钟。港铁人员正处理事件，呼吁乘客预留充裕的乘车时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又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咧又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而另外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咧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咁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嘅港铁消息啦，就係之前呢由于有动物进入观塘线九龙站附近嘅路轨范围啦，咁影响到啦观塘线来回方向嘅列车行经啦，行经相关路段嘅时候要慢速行驶㗎。咁不过呢较早前呢一个嘅动物事件呢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嘅服务呢已经逐步回复正常㗎啦。另外再提提大家，就係牛头角道呢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呢嘅快线係封闭緊㗎，大家经过啦请留意返。隧道情况方面，现时除了将军澳隧道有坏车阻路之外，其他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目前一大车多慢驶。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翻返嚟晨早新闻天地嘅时间，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4: 早晨咁多位。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具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书面指示，当病情转差没有精神能力的时候，在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就说，上载至医健通的扫描电子版本预设医疗指示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又话其他人是无权推翻订立人的指示，若果遇到有家属反对，医护人员是会向家属解释。
3: 医管局话是会提供黄色的标准文件袋，用来存放纸本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建议是要放在屋企的当眼位置。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是访问了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华，了解过实际操作情况的，一起听一下。
5: 自從2012年開始，醫管局都一路有簽發預設醫療指示同埋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嘅，每年都有增加嘅。以2025年嘅統計為例啦，超過2000人簽咗預設醫療指示，超過5000人簽咗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主要簽嘅專科呢就係舒緩科啦、腫瘤科啦同埋內科及老人科，正正就是他们那科体的病人都有相当的需要的。法例生效了，在程序上对医生来说就没什么特别改变的，但是因为7月31号同时有效力的，就是个医健通电子平台都会实施。其中一样最明显的改变呢，就是医生要将病人签的预设医疗指示呢上载去医健通那里，那个电子版本都是一个确效文件的。
6: 条例都有提到要有一个慎入而出的原则，实际是会怎样执行的呢？可能其他的亲属不同意，怎样去平衡订立者的意愿和家属的想法呢？
5: 慎入而出呢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个法律框架提供，第二就是我们的专业指引提供的。慎入我要重申就不是设关卡，亦都不是要难为啲订立者，目的呢就是保护啲订立者。条例呢就好清楚列明订立预设医疗指示需要啲咩条件嘅，包括订立人需要系成年人啦，有精神行为能力啦，要透过纸本啦去订立啦，同埋有清晰嘅指令。病人呢亦都系需要明确指出同埋签名同意注入日期嘅。我諗第四项就好紧要啦，法例当中呢需要两名以上嘅见证人嚟，都需要系成年人同埋非利益有关者。最重要嘅就系其中一名系需要系一个注册医生，负责解释俾病人同埋家人听呢份文件系咩情况。如果医护人员遵从咗病人所订立嘅指令，实际上对他有什么后果，如果病人清楚明白就可以自愿去签署。家庭争拗我们采取一个希望是预防式的，提早通过沟通，不是纯粹签名。我们希望透过一个预设照顾计划达成共识，病人一定立了之后，因为是他的自由意志，我们都会跟病人和家人说，只要这份东西他没有去推翻，医生认为那份东西有效和适用，其他人都不可以推翻这份预设医疗指示的。
6: 如果有一些情况是例如已经签了一个预设医疗指示的末期癌症病人，在家里如果是晕了救护员上门，怎样知道他是有没有做相关的医疗指示，什么情况底下他决定救不救他呢？
5: 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是没有电子版本的，依靠纸本为依归的。医管局就提供一个标准的黄袋储存这些文件的，有责任 如果需要攞出嚟嗰陣時咧，佢就要提供俾醫護人員。你頭先講嘅情況咧，我哋都會有啲建議俾病人同家人嘅，唔好收到好密啊。例如佢隔萬度啊，其中一個提議，譬如屋企近住門口，會唔會考慮掛翻個黃袋咧？醫護人員咧或者救護者咧都知道呢個係一個標準嘅袋嚟嘅。
6: 有冇啲咩情況醫護覺得有疑問或者有懷疑，可以唔需要執行呢個預設醫療指示的？
5: 有兩個情形，第一有冇效，第二就係咪適用。有冇效呢，就係張紙本身呢，或者個文件本身係咪妥善填妥啦，有冇俾人燒毀啊、插花咗啊、睇唔清楚啊。第二呢就係適唔適用啦。譬如那個病人是因為其他的原因引致到這樣的情況，例如車禍或者是一些意外，如有懷疑，所有的救護人員都是應該以救人第一的。
4: 跟住我哋转讲下中医医院，下个星期一开始咧就会率先推出中风后治疗以及咧下腰痛治疗嘅专病项目，采用以中医为主嘅中西医协作治疗模式，琴日开始接受预约。
7: 中医医院副行政总监张振海就说，这两个项目都是现时社会上需求庞大，收费方面就会按照现行的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标准执行，预计推出之后都会受市民欢迎的。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了张振海，听他介绍一下专病项目的详情。
8: 中医院现在目前首轮我们推出两个的专病项目，一个就是中风后治疗的专病项目，还有一个下腰痛治疗的专病项目。中风后治疗我们分了两个计划，计划一是针对一个叫做后急性中风的病人，尤其是中风发作之后一个礼拜至到60日之内的患者，18岁或以上，而他们都不需要长期卧床。他们来到中医院，我们会提供连续三个礼拜每个礼拜六节的日间住院服务。计划二就是针对一些叫做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尤其针对中风发作后可能讲60日之后至到3年之内的患者，我们会提供一个连续8周每周6节的门诊服务为主。项目里面我们针对中风患者的运动障碍、吞咽功能障碍、言语障碍、感觉障碍，甚至一些认知或者情绪的问题，希望帮助中风的患者尽快去治疗和恢复。我们都会提出一些中医的治疗，有中西的会诊，及后我们都会和我们的跨团队合作，例如我们提供我们中医、西医和我们物理治疗、职业治疗和言语治疗的治疗方面。至于下腰痛的治疗专病项目里面，我们集中第一件事就计划一，我们有个急性的腰痛，急性的下腰痛患者可能是急性发作少于6个礼拜，那这部分的患者他们就可以来到我们中医院连续4节的日间住院服务去接受治疗。至于一些长期的下腰痛患者，例如可能是超过6个礼拜或以上，或者可能是连续3个月或以上的患者，那他们都可以连续4周每节有3次的门诊治疗服务。在日间住院服务方面一样，有我们中医师团队和我们的骨科专科医生进行会诊，确定他疼痛的地方、疼痛的根源，透过中医的针灸、推拿、一些关节的复位手法，甚至乎是我们的分精药浴，尽快帮患者止痛、消麻、功能各方面帮患者去进行修复。
9: 这两项的专病服务何时会正式接受预约呢？收费方面又是怎样
8: 呢？由昨天开始两个专病项目就已经接受预约了，大家可以打回我们的专病的预约的预约专线，或者 WhatsApp 进行预约。我们专责团队是收到查询之后，根据分立的标准和我们的排除标准去进行筛查，然后帮病人合适患者进行预约的。收费方面按回目前公布了出去的政府资助服务收费和市场导向服务收费来进行收费的。我举个例，政府资助部分门诊收费，譬如中西医是每节港币250元左右，日间住院服务每节就是450元，市场导向服务收费就按现在公布的市场服务收费去收费了。至于我们按临床需要调整，譬如可能具体 他的治療項目啊，又或者影像或者化驗檢查等等咧，就會同家屬去協商溝通翻。如果有需要做嘅時候，個病人要點樣知嘅收費啊？
9: 有冇話預計呢兩個專病項目推出之後咧，反應會係點咧？
8: 我哋而家推出緊、設計緊嘅專病項目入邊咧，都係考慮到而家目前香港社會有需要啦，我哋市民有需要，我哋中醫同埋中西協作嘅團隊一齊幫助嘅一啲嘅病種，我哋去選擇嘅。咁我哋估計咧，反應都會熱烈啦。我哋都會因應翻需求咧，去調整我哋嘅服務設計。
9: 咁都知道中醫醫院咧，首年咧係會推出12個嘅專病項目噶嘛。咁首先點解會揀呢兩個項目作為打頭陣咧？係咪都反映咗而家中醫服務嘅需求啊？
8: 的而且確咧，我哋中醫院咧而家計劃入邊咧，我哋會推出23種嘅專病項目啦，分5年嘅時間咧，分階段去推出。咁我哋首次推出中風後治療啦，同埋呢個下腰痛治療咧，的而且確係而家目前社會上對中醫甚至係中醫主導嘅中西協作入邊需求最大嘅其中2種服務。隨住我哋時間推展咧，我哋首年咧會開埋另外嗰10個，總共12個嘅專病服務咧，會係首年推出嘅。我哋中醫團隊咧呢段時間一直都密咁樣去準備緊其餘嘅專病項目，包括成立咗唔同嘅專家組啦，設計翻對應嘅專病嘅臨床方案啦，招募相關專病嘅人手啦。咁呢方面咧，我哋對應咧就陸續推出嘅時候咧，就會成熟嘅時候同市民去公布。我好有信心咧，能夠喺嚟緊幾個月之內咧，大家市民就見到如果10個專病項目咧係點嘅樣。
4: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0%。
10: 报章摘要。
7: 《东方日报》的头版报道，境外牙科宣传误导，港人屡中伏难自保。《星岛日报》，本港牙医炮轰内地同业，广告夸大涉嫌非法行医。《明报》，内地牙科本港设咨询处，方蛇揭发涉嫌非法行医。《南华早报》头版就报道，王毅会见老比奥，讨论习近平计划访美、南海等议题。
4: 商报嘅头条系海关总署话，2030年90%嘅口岸实现无感通关。文汇报，自资院校内地生申请创新高。大公报，香港8年最大 IPO 中制旭创筹550亿。信报嘅头条同样系中制旭创招股人入场费50,000元。配售足额，经济日报，中制旭创51,000元入场，首日孖展159亿。
7: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教育局去年起逐步将6所自资院校内地生嘅限额放宽至到40%。根据各间院校嘅回复，2026-27新学年，树人大学、恒生大学同埋东华学院3所有提供实际数字嘅院校，已经收到近14,000份内地学生嘅申请。咁其中，东华学院非本地生申请数目按年大增30%。咁而恒大亦都预计喺新学年取录的内地新生人数会上升25%。各自资院校并且更是正是加强住宿和奖学金配套，朝着40%的限额有序提升，对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作出更积极贡献。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昨日公布一项调查，话200多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获4宗境外睇牙之后需要回香港跟进的病例，最多是涉及到植牙。学会早前亦都派员前往内地牙科连锁集团在本港开设的咨询处放蛇调查，就发现有职员是自称牙医为病人进行口腔内窥镜检查，但是现场并没有牙医执业证书。学会是说不少境外牙科连锁店在香港投放广告有夸大治疗成效之嫌，联同多个业界和团体是和内地的代表是联署促请特区政府和内地部门合作监管相关宣传资讯。牙医学会理事张晨提醒，一旦接受了不当的牙科治疗， 可以造成口腔内部组织，包括牙肉、牙骨、上鼻窦和神经等等受损，患者其后或者需要移除植体，甚至要接受更加复杂的跟进治疗。医务卫生局和卫生署综合回复说，政府鼓励市民就怀疑非法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士向警方举报。卫生署会联同相关医护专业的法定管理局和委员会向警方提供专业支援。卫生署已经同牙医学会联络，了解怀疑非法执业的行为，不排除往后有执法行动。星岛日报报道。
7: 东方日报就报道，现年66岁的港人王女士在深圳诊所职员多番游说之下，接受免费口腔扫描和服务，由最初只是试植一只牙，最终是花费20,000元植了六只牙，其后返港经医生诊断，发现植体已经是植入神经线，属于永久受损，无法逆转。王女士指出，曾经咨询本地牙医，认为她因为牙床狭窄不宜植牙。2024年底陪同朋友到深圳牙科诊所，当时的诊所职员以免费口腔检查做招来，又说是有教授级总院长看过她的口腔扫描影像，声称有信心为她植牙。而王女士在手术之后是感到头晕和胸闷，出现呼吸困难，血压飙高，返港后情况持续恶化，最终是向香港牙科医院求诊，发现植体已经植入神经线，确诊神经线永久受损，无法逆转，需要分两次手术移除一共六个植体，现时只能够是靠余剩翻嚟落嚟嘅牙齿嚟到进食。东方日报报道。
4: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市民可以透过法例定明的标准表格订立预设医疗指示，指定情况之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说，医生在条例生效当日开始可以将指示上载至到病人的医健通，但是仍然有待商讨何时可以直接在医健通订立指示。局方强调，除了患者之外，其他人是无权推翻这个指示。若果病人临终的时候有家人反对决定，医护人员是会向家属解释病人的决定。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说新法例以慎入易出作为原则。慎入就是订立人是需要谨慎订立他的指示，包括订立人是必须成年和具有精神能力，需要在两名见证人包括一名医生在场之下签署等等。而所谓的易出就是病人可以随时以五种的方式撤销指示，包括销毁纸本和电子文件，在一名成年人作证之下口头撤销。明报报道。
7: 大公报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公布下个星期一起推出中风后治疗专病项目和下腰痛治疗专病项目。两项的服务都是属于中西医协作项目，收费是会按照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服务计算。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说，中风和下腰痛在本港都普遍，治疗的需求大，而院方亦都会在今年之内陆续推出其余十个的专病项目。大公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本港正是面对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重夹击，及早找出新兴病变异株是至关重要。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团队就发现，若果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好像是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监测，是能够将全球新兴变异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3日，有助对病毒株风险评估，实施社区防疫措施，甚至是生产药物。为什么选香港和亚联酋机场作为研究对象呢？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就解释说，起初是针对全球最繁忙的10个机场进行研究和分析，之后就发现这两个机场航空枢纽是不单止人流比较多，而且地理位置也都接近第三世界国家，已经能够非常有效侦测到变异病毒。 信報報導。
7: 星島日報報導，高等法院法官陳家信在2023年被發現多次司法抄襲，近日再有案件因為司法抄襲而上訴得席。司法機構昨日回覆就說已經調整陳家信的司法工作，主要負責刑事案件，無需撰寫判詞，另外是會再次嚴肅訓戒，要求接受針對培訓。星島日報報導。
4: 商報報導，國泰航空是公布今年6月份客貨運量的資料，並且就上半年財務表現提供最新資訊。國泰顧客及商務總裁劉海思說，儘管航空原油價格維持高企，公司在6月繼續保持增長勢頭。國泰航空和香港快運在月內合共載客超過310萬人次，國泰貨運的載貨量大約是14萬5千噸，客貨運量都比起去年同期增長 9%。他對暑期旅遊旺季的前景保持樂觀，尤其是看好長途航線的表現。商報報導。
7: 文匯報報導，國務院新聞辦就貫徹落實十五五規劃，加快推進海關現代化舉行新聞發布會。海關總署署長孫梅君表示，到了2030年，九成以上的口岸配備智能查驗裝備，人工智能加大數據加智能裝備廣泛賦能海關業務，讓監管的服務既無處不在又無事不擾，讓企業和群眾無感通關成為常態。而他亦透露，十五五時期海關還將會在更多具備條件的邊境口岸推广一地两检合作查验的新通关模式。文汇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正在北京研修的立法会议员昨天听取专家讲授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的建议。有议员是分享心得，说对接国家规划，香港主事官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善用國家政策紅利，破解香港自身發展難題。工聯會議員吳秋北在會後分享，他說香港主事官員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轉向積極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主動思維。經濟日報報導。
10: 社評摘要。
7: 《東方日報》的政論說，香港牙醫學會的調查發現，誤導性的行銷手法開始

0: 特区政府必须果断依法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必须深化同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构建全面的跨境监管体系，持续深化医疗资源双向流动，既提升监管效率，更加充分释放湾区医疗协同的战略潜能。文汇报社评。
1: 經濟日報的社評就說，即使香港商品說明條例明文禁止對商品或者服務作出虛假、誤導性或者是遺漏陳述，但是是否適用於跨境消費服務就存在灰色地帶，不想消費者在接受治療之後無法取得完整記錄，令到後續的醫療索償因為證據不足而無從說起。要解決這些痛點，港府需要主動出擊，在制度監管上築起防火牆。經濟日報社評。
0: 大公報社評，近期龍頭 A 股尤其是高科技企業密集來港上市，本地公司和經遷冊公司總數都創了新高，都反映香港的經濟是持續向好。評論說，要確保大量來港發展的企業能夠留下來活得好，還必須是未雨綢繆，主動革新，鞏固提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在於一時的熱鬧，而在於基業長青和可持續繁榮。這個是大公報社評。
1: 明報社評就講到，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陳家信再被揭發判詞司法抄襲，導致案件發還重審，而照搬一方陳詞難免是令人質疑法官有沒有獨立思考，基於尊重司法獨立的原則，有關法官的表現不稱職的問題應該是由司法機構自行處理，外界不適宜就具體的處理方法施壓。與此同時，司法機構亦都應該考慮社會的觀瞻，让公众觉得处理恰当。这个是明报社评。
0: 商报时评，一连九日的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香港是第一次主场举办。评论话都反映了香港体育盛事是越办越出色，绝对空间无限。继国际龙舟赛之后，国际帆船大奖赛早前就确立最少连续三年在维港展开。评论认为香港要参与举办更大规模的世界级运动会，实在不是天方夜谭。商报时评。
1: 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初时会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观塘线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港铁较早时公布，一只马骝闯入观塘线九龙湾站附近路轨范围，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行经有关路段的时候，一度需要慢速行驶，整体行车时间要额外5至8分钟。天文台话，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是登陆位置和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它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另外酷热天气警告